0: 源广为流传，定于农历5月初五。古人以龙舟竞渡、悬挂艾草、佩戴香囊、驱邪避瘟、代代传承，历经千年演变，吃粽子成为全民过节习俗。作为我国重要非遗传统节日，端午承载着缅怀先贤、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受地理环境、物产、饮食习惯影响，我国南北方在端午吃时，龙舟活动、居家习俗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民俗特色。很多人常年纠结粽子甜咸，却不了解背后地域原因。今天咱们分三块，从粽子、龙舟、日常过节，全方位理清端午南北差异。首先是关注度最高的粽子甜咸之分。 传统北方粽子以纯白糯米甜口为主，经典品类有红枣粽、豆沙粽、蜜枣粽，糯米不提前调味，依靠馅料提供甜味，大多趁热直接食用，多作为餐后点心、节日甜食。受北方物产影响，古时肉类储存不便，鲜肉粽在北方传统里非常少见。现在南北流通，北方市面上也能买到咸粽。 但本土传统依旧偏爱甜粽，再看南方粽子，长江以南多数地区传统主打咸粽，鲜肉、蛋黄、五花腊肉是主流馅料，糯米提前用酱油少许食用盐拌匀入味，馅料分量足，一个粽子就能当做正餐。像浙江、广东、江西等地，咸肉粽是端午标配，当然南方也保留白粽蘸白糖。 赤豆甜粽等吃法，只是并非主流。除了口味，粽子外形也有区别。北方多小巧三角粽，两广、闽南多见大至四角粽，用料扎实。这也是地域饮食文化带来的区别。说完粽子，再来看赛龙舟，同样是端午标志性活动，南北差别十分明显。 南方水系发达，江河密布，两广、湖南、福建、江浙一带的龙舟偏向专业竞技，船体狭长，一船二三十名划手，配有鼓手、锣手，比赛讲究竞速冲刺，有正规赛程，积分规则，村落之间组队比拼，是地域性大型赛事，全民围观，竞技氛围浓厚。很多地区龙舟传承百年，是当地重要民族赛事。 北方河流偏少，水域有限，天然环境不适合大型竞速龙舟。北方端午龙舟以休闲巡游、民俗展演为主，船体偏小，重在祈福游乐，很少有高强度竞速比拼。大多设在城市湖泊、景区水面，以烘托节日气氛为主，娱乐属性大于竞技属性。简单概括，南方龙舟拼速度、比输赢；北方龙舟重巡游、庆佳节。 最后来聊一聊南北居家端午习俗。全国通用习俗，门口悬挂艾草菖蒲，孩童佩戴五彩绳，随身挂香囊，用来驱虫祈福。这一点大江南北基本一致。细分差异，北方端午除粽子以外，必吃煮鸡蛋、煮大蒜，流行成交踏青，注重合家小范围过节，民俗活动相对简约。 而南方习俗更加丰富多元，不少地区有端午洗龙舟水、上山采药、祭祖设宴的传统。部分水乡还有端午庙会巡游等大型民俗活动，邻里相聚过节，仪式感更加丰富。究其根源，南方湿热多蚊虫，古时采药驱蚊的习俗代代保留；而北方气候干爽，习俗更偏向居家食补祈福。 综合来看，端午南北有所差异，都是气候、物产、地域环境长期演变而来，没有好坏之分。甜咸粽子、各式龙舟，不同习俗共同拼凑成完整的中华端午民俗文化。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扫码入群，参与端午趣味问答，赢取实用好礼哦。
1: 好的，芒果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大家。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 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的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期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2: 谢谢佳佳，电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

0: 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单硕苹果。
1: 是的，
0: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单硕苹果是什么？刚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天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然后一个箱子送到你。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0: 诱人了，
1: 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边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0: 哎，对，
1: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0: 对的，
1: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0: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1: 吃不完。
0: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1: 是的。
0: 来看一下我们单硕苹果有个特点，单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1: 是的。
0: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的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单硕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单硕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1: 是的。
0: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单硕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一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
1: 对的。
0: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
1: 是的。
0: 单硕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1: 天哪！
0: 好的苹果，单硕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哎、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它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1: 是的，
0: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集于一身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1: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0: 我想吃脆
1: 苹果，
0: 脆的
1: 是不是？这个单硕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哇，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0: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1: 汁水太多
0: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1: 是的。
0: 但是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1: 是的。
0: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单硕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1: 没错，
0: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1: 对的，
0: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1: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单硕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们给大家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呢。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0: 对，
1: 这个是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的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0: 对，
1: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0: 对，
1: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0: 是的，
1: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0: 对，
1: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ha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m going to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Wow! Proba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3: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们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嗯，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嗯。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
0: 是的。
1: 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嗯，好好吃。
1: 来尝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所以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啊，真的是很划算。逛街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3: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4: 对对对，
3: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4: 嗯，对，
3: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4: 是
3: 吃一颗就刚刚好的一个量。
4: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硕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3: 对的，
4: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3: 是的，
4: 今天这个单硕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3: 是的，
4: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3: 对，
4: 所以也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3: 对，
4: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硕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我讲的真的太棒了，
3: 是吧？
4: 所以这个单硕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3: 是的，
4: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3: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像现在的话，嗯，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4: 对对 对，
3: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4: 有一些不一样。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3: 对，
4: 那今天我们单说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说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去发现一下这个单说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的漂亮，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3: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4: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3: 真的好好看，
4: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
0: 漂亮
1: 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
0: 是的。
1: 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真的
0: 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的
1: 那个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硕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就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的。
0: 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容积，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对不 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得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9。

0: 哇，我觉得我这个苹果啊，你说它是这种广告片当中的苹果都不为过，真的好漂亮，长得好标志啊。
1: 对，
0: 就是那种你说美女里边的，就是苹果里边迪丽热巴了。
1: 真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果型很漂亮，很饱满，但不是那种非常大的啊。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这个颜色，果皮的颜色，大家真的可以看到，真的像红彤彤的，我们说红灯笼，像红宝石的感觉。还有就是什么，你摸一摸，表皮非常的光滑，没有那种坑坑洼洼的。因为当地的气候环境真的特别的棒，新西兰如果大家去旅游过都知道，
0: 是
1: 这世界上面非常好的一片净土之一，对吧？
0: 没错。
1: 所以大家放松心情，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原产的采摘，而且是新鲜批次啊。
0: 是的，真的很好吃，而且它的那种口感是那种脆脆的，然后呢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一个口感，
1: 对，
0: 整体的话它汁水是很多的，特别的香，
1: 把握住啊！你去很多的，我就问问大家，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会去吃一些，比如说买一些这个面包，然后面包店里面你会发现它这个各种摆台里面会放几颗苹果，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单数的苹果，然后个头也特别特别的诱人，不是那种啊，就是非常大一颗的大苹果。实话实说，我也好，佳佳也好，包括电视机上很多的叔叔阿姨好，一次性一颗吃不完。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头刚刚好好，你看果皮薄得很，
0: 对，
1: 真的就是特别薄。像我的话呢，基本上不削皮的。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果核一丢丢，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这个榨汁的感觉啊。不管是哪一个拿出来以后，你看这个横截面打油，我就直接看到没有？
0: 哇，天哪！
1: 看到没有？
0: 汁水太充盈了，我的
1: 天哪！看到没有？它那个汁水是直接飙下来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就看见梨我可以做这个实验，没有想到苹果也可以榨汁榨的那么厉害，
0: 飙出去了，
1: 对吧？而且这个颜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每一颗单数苹果的这个颜色
0: 很漂亮，
1: 果肉非常的漂亮，它有点像我们吃的这个奶粉的奶黄色，
0: 对，
1: 吸饱了营养，都是火山岩溶的一些这个沉积物，然后里面的腐殖质含量也特别的不高，包括我们说当地的环境也特别的好，每一年挂果时间特别的长，所以是什么，吸饱了天地的灵气，把握住了啊。这是我们拿到的今年来讲可以说新鲜的一个批次啊。
0: 是的啊，现在的话就正好是我们单数苹果的应季的季节，这个时候多吃的苹果是有很多好处的，补充维 C， 补充水分，是不是有很多很多好处啊？而且你想啊，马上就要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1: 对，
0: 端午节的话你要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选择送这个粽子，
1: 哎，
0: 苹果新西兰刚刚上市的我们单数苹果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名额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刚刚放 VTR 的时间，我就不停的在吃。刚刚妍馨给我切的这个，我又是吃了大半个了。
1: 刚刚那个吃完了，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如果吃口不好的话，我和佳佳不可能这么喜欢。怎么样，佳佳是不是？
0: 好好吃，
1: 汁水特别多。
0: 你看，咽一咽啊，就汁水太多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而且特别的脆。
1: 是，
0: 我觉得很多人对于这个水果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对对对，
0: 苹果如果是太面的话，说实话我是不爱吃的。
1: 对对的，
0: 就是要是那种大脆口的，脆脆的，然后呢是酸酸甜甜的口感是特别的棒的。
1: 对的，因为水果这个东西，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要吃那口新鲜的感觉，对吧？要不然我就吃果干了。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的话呢，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进口的，所以大家放心，这个季节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就是我们说丹硕苹果的盛产的好时间。
0: 是的。
1: 然后第二个特点是什么？我们新鲜采摘全部都是从新西兰直接就是我们说到港过来给大家快速的分联，所以大家放心。第二点就是吃口，刚刚佳佳也说过了，
0: 好好吃，
1: 真的特别棒。我们刚刚一直是切开给大家吃，我就今天直接这样拿过来给大家感觉一下。
0: 对
1: 的，大家听听看这个嘎嘣脆的声音，然后这个口感我跟大家讲，放放心心，9分甜8分甜2分酸1分酸的感觉啊。
0: 是的。哇，这个酥脆的声音哦，在我旁边我听得特别的清楚。哇，好好吃，
1: 一直嚼，
0: 真的是
1: 里面的汁水丰盈的不得了，里面的这个果肉的话呢，它也是脆脆的，不是那种粉面的。
0: 是的。
1: 第二点的话呢，有的人说脆的话呢，是不是那种咬不动的？哎，
0: 那不会，
1: 就是特别硬邦邦的，不是的，大家感觉一下，它那种脆脆的脆爽的感觉，
0: 脆而不硬啊。哇，真的是的，特别的酥脆啊，也不用担心咬不动，因为很多叔叔阿姨啊，它的这个口感什么脆而不硬的，就是你咬一口其实就是立马就分开了。
1: 而且知道吗，就今天天气特别热，
0: 对，
1: 我为什么已经吃了第3颗第4颗苹果了，就你吃到嘴巴里面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清爽，这个味道的话呢，就是清甜可口，把握住了啊，老少皆宜，里面的维生素含量也特别高。为什么每天要多吃苹果，就是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含量都特别高，维 C 也好，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膳食纤维也好，都是我们说在这个夏季很多朋友都需要的啊。
0: 对的，我觉得很多的叔叔阿姨平常去接这个小孙子小孙女的时候，放学了，要吵着吃什么冰激凌呀，吵着吃其他的零食，你看带一颗这样的小苹果，对吧，小朋友一个人也可以吃完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硕大一个，感觉你就好几个人都分不完，个头刚刚好。
1: 对 对, 对，
0: 非常漂亮的红宝石的一个样子，上面我们都有这样有一个，每一个苹果都有一个这样的身份码的啊，你可以去扫一扫。可以的话今天性价比特别特别的高，199块钱，到时候我们整整的8斤了啊。
1: 是的，然后的话呢送货上门，另外的话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赶紧把握住，我们只有最后2分多钟了啊。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每一颗苹果都是来自于丹硕苹果的核心产区，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而且是新西兰进口的人工挑选果实，每一颗我们今天上方都有个身份的编码，大家放放心心。如果错过今天，下一次直播我们不得而知了啊。
0: 没错啊，赶紧把握机会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个苹果啊，我真的有一种喝这个苹果果汁的感觉，汁水好丰富，就是它就很让你上瘾，又酸又甜，就那种口感真的特别特别棒。
1: 对的，
0: 和其他的我吃过的一些苹果的那种口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的，特别的香，
1: 因为它叫单色苹果。然后的话呢，最后几十秒钟时间要把握住啊，199，我们今天一共是有到4公斤8斤的分量，
0: 是的，
1: 然后保证都是新鲜采摘，送货到您家里面。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保证大家端午佳节的话呢，走亲朋友送人特别棒
0: 啊。是的啊，性价比很高，199块钱。现在的话，其实很多超市里边可能这样单色苹果2-3颗就要几十块钱了，
1: 几十块，
0: 所以不妨我们带回一箱去，就是家人分享一下，特别的合适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潘登。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今天是父亲节啊、哎，然后呢，今天也是给大家带来我们暑期的一种回忆的快乐啊。小时候吃郑广和的汽水啊、大家说郑广和的盐汽水啊，郑广和的这个鲜橘汁的汽水都是要喝的啊。
1: 是的啊，柠檬汽水、这个刚刚我俩开启的回忆杀、真是小时候的味道啊、可能是不是我小时候的味道，是妈妈小时候的味道。
0: 对对对，
1: 是
0: 一下子就是暴露年龄了啊，就80后都是对这个郑广和汽水，看看这个瓶身包装啊，都是知道的。这郑广和中华老字号，那小时候我们会说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啊，郑广和的橘汁汽水啊，都是夏天的时候冰镇一下，对吧？放在还那时候还不是说放冰箱里面，放在那个水池里面冰一下，然后呢看下午看那个动画片的时候啊，父母上班去了，那我们在家里看动画片，4-5点钟的时候，拿出一瓶来喝，哎，就这个味道。
1: 太爽了、这个口味真的是我和潘老师共享
0: 几十年来没有变过、对吧，没有变过的这种瓶子，你看就这种小橘瓶、就是这样的，对吧？然后今天还会，这个是有24瓶啊，
1: 24瓶，
0: 然后今天还可以给大家再送出郑广和的这个盐汽水、这个也是我们全新包装的啊，
2: 是的，
0: 原先我记得构成是24瓶就它，对吧？150块钱，
1: 对对对，
0: 但是今天是再送了12瓶的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总共是36瓶。哇哦，150块钱。
1: 是的，今天力度很大，150块钱，我这样一算的话，单瓶的价格只要4块钱左右。所以我觉得啊，4块钱你能喝到一个童年的味道，太值了。现在很多小朋友喝的其实、就是不是您那个时候小时候喝的味道，完全喝不到啊。所以我觉得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可以让他尝试一下你小时候的这个味道，
0: 对不对？现在就是带着孩子去便利店啊，去商场去看，就会指着这一排郑广和的这个汽水呢，格子爸爸全都光吃完，对吧？格子妈妈全都光吃完，对吧？这个就是那种一波回忆杀。然后这个其实要比以前啊，以前是拿那个起子去开那个瓶盖，现在其实它都做到了升级。你看，它是易拉环的那种易拉环扣，稍微轻轻一拉，你看就这样，你看，砰一下，对吧？
1: 嘣的一声，是的，是的。
0: 哎呦，夏天满头大汗回来的时候，打球啊、游泳啊、各种运动啊，接踵而至。回来之后马上来翻开冰箱，
1: 太爽了，直接对嘴喝。夏天的时候，夏天的味道就可以来上一口这样冰冰凉凉的小汽水啊。而且，其实我觉得玻璃瓶的，就是要比塑料瓶的要喝着气儿更足、更爽一点啊。
0: 然后这盐汽水也是啊，盐汽水因为夏天出汗多，我小时候就被灌输个概念，盐汽水要补充点盐分，因为玩的满头大汗，对吧？各种的这种体液的流失，然后汗也出得多。这个盐汽水啊，哎，我小时候喜欢这样，就稍微晃一晃，摇一摇
1: 、
0: 然后再听听它这噗的一下那个气啊，哎。听到了
1: 哦，听到了，
0: 听到了，
1: 翘口足，
0: 哇，这个气足啊，就是好喝，而且盐汽水它不像那种啊，要比矿泉水呢来的更有味道一些，
1: 是的，
0: 但它又不是那种其他添加了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饮料，
1: 相对比较低糖，
0: 打开你喜欢逛各种米豆，
1: 对，我觉得夏天啊，你看出汗比较多，运动比较多的时候，及时去补充盐分，补充电解质，盐汽水就是很合适的啊。
0: 然后你看我倒在杯子里面，这个气儿啊。你看，不要太足啊，
1: 要喷出来了，
0: 对吧？今天这个有12瓶，然后那个橘汁汽水是24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家里分一分，或者你放在你家里面那种什么酒柜里面啊，这种壁橱里面都可以。反正我们家这个已经是一波又一波买了，
1: 是的，特别合适啊。夏天我家里边一定要囤一点小饮料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咱们去再尝一尝，喝一喝，功能性的、运动的啊。
0: 我还告诉你，还可以解锁新的喝法，这个你切几片那个柠檬片，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就是那么1-2个小时，睡个午觉起来之后，冰镇柠檬盐汽水，
1: 对，
0: 很好喝。
1: 外面卖的还挺贵的、
0: 夏天你说偶尔吃个火锅呀，来、来一个橘汁汽水，
1: 合适，
0: 对吧？然后呢，吃饱饭之后，咱们消消食儿，来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都可以，好不好？
1: 是的，
0: 抓紧时间啊！咱们今天不光是一波回忆，而且是更好的品质，郑广和百年的中华老字号，
1: 没错，
0: 带回去150块钱，总共是几瓶啊？
1: 总共36瓶，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3: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广和个这品牌，尤其是这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4: 搿只郑广和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几年好像是79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郑广和，但是也搿只郑广和跟老早子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郑广和很好很好。吃了光吃么子，光只要老爸子不错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5: 每顿你就要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
2: 六五年十八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加紧，又是老百姓才晓得的。
5: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规定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这我还是说啊，这个佳佳年纪跟我年纪也差了好几十岁的啊。
1: 哎，哪有那么夸张呀？
0: 这个小时候你应该没喝过吧？这个
1: 对我没喝过，我都没有见过。
0: 但是喝什么饮料？
1: 小时候喝北冰洋，
0: 北冰洋那也是同一年代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差不多的。
0: 但上海人小时候就江浙沪这一带呢，郑广和啊，这是个就响当当的，每年我记得当时妈妈单位发一箱一箱的，
1: 哇，
0: 对，
1: 太幸福
0: 了，厂里面一箱一箱的这种郑广和汽水，对吧？也是一种单位福利，这其实就是我们说，一种基因里的东西
1: 啊，是的，
0: 就喝这个郑广和的盐汽水和那个橘汁汽水都特别好喝，而且关键是它这几十年来，哎，它的工艺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1: 是的，
0: 没有变化过。哎，这就是让大家觉得有很多现在加了很多一些，对吧？你说加了很多什么百香果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各种的这水果加，它还是就是做橘汁汽水，
1: 是的，
0: 就是把这个橘子汽水做到了一个让大家还是能够喝到它原汁原味的那种感觉。
1: 哎，而且我觉得啊，它就是这样子玻璃瓶的包装特别的好啊，气儿特别足，很多现在都是改良成了那种比如说塑料的呀，或者是那啥的，但它还是原汁原味的玻璃瓶包装，而且变成了易拉口，直接带着你看这样一拉就可以了。
0: 玻璃瓶成本很高的，
1: 对，
0: 而且是但是玻璃它本身是零毛孔的，所以它不太容易吸附味道，你打开之后它还是那个橘子的味道，
1: 是
0: 还是那个橙汁的味道，好吧，这跟你以后长大了以后喝那种一瓶一瓶的，对吧，那种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啊，我这个还是，而且它这个瓶子啊，我们今天的橙汁汽水一瓶也就248毫升，
1: 对
0: 啊，不是说一瓶500毫升，
1: 是的，是的，
0: 可能肚子都已经鼓起来了，我都喝不下，这一瓶刚刚好，
1: 没错，
0: 对吧？饭后来一个，哎，当一个甜点喝
1: 啊，
0: 也挺好的。然后你可以加一些各种喜欢吃的一些水果啊，
1: 是，
0: 然后你可以泡在这种各种的牛奶啊、酸奶里面，其实都挺好喝的，但最好喝的是冰镇一下，
1: 对。哎，还有一个喝法，就是把它做成那种，你看放冰格里做冰那个棒冰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做棒冰
0: 也特别是，啊，这我小时候做过的，我小时候做过，那时候就是拿个那个小筷子一插进去，
1: 然后
0: 拿
1: 那个，啊，对, 对, 对,
0: 对，那小棒子啊，这个插进去，然后拿一格一格的倒好，然后就等啊，第二天早上第一件事情起来翻冰箱冰冻冷冻室里面把它拿出来，
1: 橙子棒冰，
0: 哎呦，这个甜到心里面去那种幸福感，我觉得是很有味道的。然后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橙汁其实真的很好喝，
1: 对
0: 啊，给大家倒在这个是我们加了一点点冰块啊，这夏天天热闷呐，啊，来，哎，爽吧，
1: 太爽了，我觉得夏天就得这样大快果欲去，哎，喝一点点这样的冰镇小饮料，
0: 对，
1: 你看这个气儿足的，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喝这个跟你喝那个盐汽水是不一样的，喝橘汁汽水你什么都不要加，
1: 对，
0: 好吧，就是喝它纯味的，纯纯的这个味道。
1: 是的，哇，夏天来上这么一杯，来上这么一口，你说你吃一个火锅呀，吃一个那种比较油腻的东西，你就得来上一点这样子有气儿的，清爽的，对不对？关键是小时候的味道，啊。
0: 小时候妈妈会控制这个量呢，对肚切冰，对吧，哎？不能喝两瓶。现在嘛，对吧？我觉得像给孩子喝也是要控制一下。但是今天，咱们喝一个暑假应该没问题吧？
1: 那是当然，
0: 对吧？36瓶，但可能说暑假还过了一半，我已经喝完了。来，我今天可以订两箱。这个都可以分一分送朋友，都没问题的。
1: 是的，
0: 24瓶的橙汁汽水加12瓶的这个盐汽水。
1: 盐汽水，哎，啊，这个，盐汽水的话，我觉得运动完之后来上一瓶，对吧？补充一些电解质，补充一些盐分，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对，
1: 关键是得趁今天性价比很高。
0: 对，
1: 而且呢，郑广和它也是一个强势回归嘛，啊。小时候的味道，长大之后其实反而见不太到。
0: 对，
1: 现在超市里边你说想买也是比较难的。有的有，有的没有。
0: 超市里有的，超市里呢，基本都会有盐汽水，郑广和盐汽水，但是它这个瓶身会比较大。它会比较大，就是一般是500毫升，我觉得有点喝不下去。但这个挺好的，这个是360毫升的。
1: 是的，
0: 而且像这种简包装，我觉得出去旅游啊，
1: 哎，
0: 对吧，出去玩啊，都挺好的。
1: 对，
0: 对吧？一瓶一瓶，然后你包括健身运动，那你像我跑步运动，每天都会做，然后出汗会很多，补充一些盐汽水，补充一些盐分，挺好的。这个你就听它声音啊，呲一下，
1: 哇，
0: 对吧？
1: 然后很足，
0: 你冰一下，这个味道会更好。然后呢，我们今天现场是有这个冰块的，
1: 哎，
0: 接着给大家倒一下。
1: 夏天的时候加点冰块，就这样喝更加爽口了。
0: 浓浓的泡沫，细腻的泡沫，然后再加点这个柠檬片啊，对吧？或者加一点那种香叶啊之类的，就是会增加它的口感的层次。
1: 哇，太会喝了。运动完之后来上一杯，补充点盐分啊，而且的话风味很好，并且它的这个糖分也不是特别的多。这个盐汽水的话就可以我们随身携带，
0: 对。然后我再说一下这个橙汁汽水啊，因为它是那种，你看它是有易拉环的，
1: 对，
0: 这不像以前还得找个起子，你还得去开一下起子，开不好的话，这个人这个瓶子会滑掉，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今天这个易拉，你看，好了。
1: 哇，嘣的一声，
0: 哦，好治愈啊，有点开那个红酒的那个感觉，啊，来，今天给佳佳吧，
1: 哎，太好了，终于到我了，
0: 啊，
1: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你直接就是对瓶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说你要是比较优雅一点，可以来放一个这样的这种吸管。
0: 哎呀，就是
1: 夏天
0: 窝在沙发里面，对吧？然后喝着橙汁汽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很舒服的一件事儿。
1: 好好喝，
0: 冰一下之后，
1: 夏天就得喝这个。
0: 什么叫神清气？夏天有的时候跟您裹到乌左左，对吧？就会觉得有点垂头，对吧？也不叫垂头丧气，就是无精打采。那像这个，哎，我觉得特别好。
1: 真的好喝啊，
0: 神清气爽。嗯，啊，喝了以后真的是整个人立马感觉元气恢复。
1: 真的，夏天你喝完一口之后，你发出那个那个声音啊，就感觉整个夏天那种精气神都回来了。
0: 我还是那句话，盐汽水也好，橙汁汽水也好，是我们小时候喝的，
1: 过瘾。
0: 味道，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1: 是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你如果也想跟我们一起，我是八零后。对吧？现在带着孩子去商场里去看，一排一排的货架上面看着这个北冰洋也好，看着这个正广和，选正广和，对吧？为啥正广和就爸爸小时候喝的？
1: 是的，哎、
0: 就是喝的这个橙汁汽水。
1: 我现在理解你们了，小时候真太幸福了。这个饮料是当时
0: 小时候幸福，
1: 真是、啊、
0: 对，小时候也很幸福啊。
1: 那是、啊、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今天订的朋友是更开心，好吧？总共是150块钱，但是是得到了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
1: 盐汽水，
0: 总共30瓶，单价算一算大概在4块钱左右。
1: 是的，
0: 抓紧时间锁定，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66。
2: Hello， 大家好！哎呀，外面真的是非常的热，所以在外呢，我一定会带上它，就是我们的正广和的橙子味汽水。为什么非常喜欢？第一，我觉得它很健康，它里面呢就是用这种橙汁的原汁给您来做的。第二点呢，你带上它不像以前我们开盒很不方便，它开起来很简单轻松，看看，哇，就可以了。那没有，很方便，特别是像我们有孩子的呀，或者出门要一起聚餐游玩的时候，就会带着它。尤其大热天来上一口，甭提多爽了。满满的幸福感，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一起干杯吧。

0: 好的，抓紧时间，现在有很多朋友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啊，
1: 所以
0: 这个力度很大啊，这算下来差不多有10块钱优惠，140块钱，124瓶。36瓶，
1: 哇，3块多一瓶，
0: 对，4块钱还要更便宜，
1: 对，
0: 对吧？所以我们说，但是这个味道还是我们老黑尼扯的消炎罐米豆，就是小时候的那种熟悉的味道。这个橙汁它不是那种添加了那种香精，嗯，很浓的香精的味道，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而且你喝完之后嘴巴还有点回甘回甜，这就是鲜甜，嗯，对吧？鲜甜的味道，这种果汁
1: 爽口。
0: 哎，我觉得要喝呢，其实你包括像外面出去吃饭的时候，
1: 是
0: 也带2瓶，
1: 对，
0: 酒水都可以自带的，没问题的，对吧？
1: 是的。
0: 你带2瓶，你外面饭店里面哪怕点一瓶最便宜的啊，这种橙汁汽水价格也得好几块钱呢，
1: 是
0: 10来块钱左右，对吧？那我今天算下来单价3块多，出去聚餐啊，对吧？吃个烧烤啊，
1: 对，
0: 出去旅游啊。盐汽水带着，橙汁汽水带着，
1: 对吧？
0: 这个我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是，而且呢，它的这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啊。像有一种就是其他的就是饮料，不知道有没有喝到过啊？它喝完之后，就是那种常温条件下存放之后，它喝完之后有点那种甜腻感。嗯。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没有的，就是一种很爽口、很清爽的感觉，就夏天应该有的味道啊。
0: 你知道吗？盐汽水其实它的气儿很足，包括橙汁汽水，你看它倒出来气儿都很足，
1: 是
0: 气儿足它才好喝，它不是那种甜水。
1: 哎，没错，
0: 它不是甜水。对吧？它是它其实在整个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都还有加了一些，比如说像这种苏打呀之类的，所以它本身压榨的这个工艺会非常好，
1: 对吧？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味道，就真的是鲜甜爽口，这就是郑广和给大家从我小时候。啊，我记得暑假的时候10来岁，90年代的时候看动画片就拿一瓶喝，哎呦，一直喝一瓶。喝完正好动画片结束，哎，小时候
1: 最幸福的回忆。
0: 现在带着孩子去兜兜商场、兜兜超市，你还蛮难看得到的，
1: 是
0: 还不一定有的，难得看到一瓶。哎，你看这个是郑广和的《爸爸小黄瓜车》，
1: 对
0: 吧？特别是那个盐汽水也是，小时候也是啊，游泳、打球、踢球，
1: 太享受
0: 了，回来满头大汗。都顾不上擦脸，然后就马上开一瓶，冰箱里去找，没有的话啊，有的话就特别开心。如果喝完了，哎呀，就有点垂头丧气了。今天让大家好好喝，喝到满足。
1: 是的，是的，
0: 对吧？总共36瓶，24瓶的橙汁，加上12瓶的盐汽水，
1: 没错，
0: 来自中华老字号的郑广和，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一定要自动订购啊，或者 APP 下订单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顶上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我个这品牌，尤其是这油漆师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个辰光夏令营嘛，个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是平头装的，想起老色一。今朝呢，我又吃到个拉杆，现在各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十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吃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就要老爸吃，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一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家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油气啊，这秋油气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你看，这是65年生人，然后18岁参加工作，对吧？这就是郑广和给我们上一辈的老一辈的人，基本上是我们妈妈这一辈的、爸爸这一辈的人留下了记忆。那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其实也是郑广和特别，那时候广告也不多的，但他就是你看街边的这种店啊，对吧？等等，你就能看得到，哎，
5: 他的身影
4: 都在喝。对，这一瓶，这一瓶真的是，而且这一瓶现在他其实也做了一些改良和这个改进。你看他是这种的，
5: 哎，对，这个他的这个盖子，哎，做了一个很好
4: 的改动。以前你是要拿个起子啊，
5: 嗯，
4: 对吧？你要去撬它的，
5: 是
4: 吧？不方便。我现在直接就随身携带的时候就直接一拉就好了。
5: 对。
4: 但这种成本都没算在咱们今天的这个瓶子的一瓶成本当中。
5: 是的，是的。
4: 我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我商品本身还有将近5块钱积分。
5: 没错。
4: 你算一算，可能3块多一瓶。
5: 对啊，
4: 哎、
5: 天哪！
4: 你看看，你买一瓶那种用起子打开的那种。原始的方式
5: 哇
4: 都不止吧，
5: 是
4: 我今天这么方便就直接扔掉就好了，
5: 对啊，
4: 就对着喝就可以
5: 了。小时候的味道家里边就是放上一些啊，让家里的小朋友也尝一尝、
4: 你知道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味道，就橘子的那种清香，
5: 橘子汽水，
4: 橙子的这种清香，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刚才佳佳说不是那种齁甜，
5: 对，是
4: 吧？
5: 嗯，
4: 就是它那种清甜，
5: 清甜啊，清甜的味道。其实橘子汽水真的是，我觉得所有人小时候的一个回忆。看那个气儿足的哦，我的天哪，喷了潘老师一身
4: 哎，这个气儿你再看啊，这个气儿，这个气泡还在这儿冒着。
5: 对，哇。
4: 哦，这个真的是很灵啊！
5: 我觉得这种碳酸一定要喝这种气儿足的。
4: 嗯，
5: 如果碳酸它这个气儿不足的话，其实你喝起来没有那个味道在
4: 了。对对对，我先拿掉了。就是喝的时候，大家还是那句话。对嘴喝吧，
5: 哎，很爽口，夏天就该这么喝啊，冰镇一下更好喝。而且呢，关键是这个橘子汽水真的是所有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味道。
4: 嗯，
5: 不论是我们小时候喝，还是您小时候喝，我觉得都是喝这个橘子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
4: 对，然后今天是24瓶的这个橘子汽水、
5: 嗯，
4: 然后这个啊，这个是我觉得出去携带更方便。
5: 是的，我们的盐汽水、
4: 这个。对，你要真的是喝矿泉水呢，说实话，天热的时候啊。这个嘴巴还想有点味道，
5: 对，
4: 是的，
5: 你
4: 白开水是一定要喝的啊，这个每天8杯白开水、
5: 嗯。
4: 但除此之外，哎，我是今天想适当的补充一些，啊，体力当中缺失一些钾呀、盐分啊之类的。来，因为出汗比较多，你看就这瓶。
5: 是的，像爱运动的潘老师这样子爱跑步的，或者说出去夏天啊出汗比较多的，就要去补充一些这样子的盐分，去适量补充。
4: 特别好。
5: 电解质啊、盐分呐、啊，我们的这个盐汽水里边都有啊。
4: 对。对把它倒出来、
5: 哎、来上一杯，我们在外面呢，你可以直接，
4: 我有这个气足啊，
5: 冲上去了，
4: 这个气
5: 太
4: 足
5: 了，
4: 特别足，
5: 天哪，满满当当啊！
4: 你看，
5: 喝起来你说多爽口呀！天哪，很多人
4: 来一片柠檬片，
5: 哎，
4: 来两片柠檬片，而且还教一个你的好办法，就去买点那个蜜饯话梅，不是给你吃的，
5: 哎，
4: 是给你泡在那个正常
5: 喝
4: 汽水里的，蜜饯的那个话，而且是要买那种酒制话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酒制话梅，
5: 嗯。
4: 哎，我一说，我这牙根就开始酸，很酸的那种酒味话梅，不要吃它，就把它泡在里面，然后加一片柠檬片， 放在我们的冰箱里面，你睡一个午觉，下午起来喝。
5: 太会喝了，潘老师，这外面58一杯的，你知道吗？
4: 解锁好多新款新喝法，因为这款喝元气水太有名了。但是小时候，小灯光车都是一般的这种饮料，
5: 是，
4: 对吧？而且小时候吃其实也不便宜的。嗯。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知道的是，性价比更高，
5: 对，
4: 150块钱，总共是24瓶的橙汁汽水，加上12瓶的
5: 元气水，
4: 嗯，24瓶，单价算一算，
5: 3块多啊，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只要3块多钱，你想啊，比外面要划算很多了。嗯。所以今天啊，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郑广和啊，郑广和的《城池汽水》《盐汽水》都是大家耳熟能详，老少皆宜。
1: 哎，是的，
0: 这个真的叫老少皆宜。嗯，有些饮料吧太甜，我们的父母辈儿、我们的爷爷奶奶就喝不了。
1: 对，
0: 而且太甜也不建议给小朋友去喝，对吧？然后你说太寡淡的饮料吧，虽是很健康，但是很难以持续。
1: 对，
0: 对吧？就像你吃个杂米杂粮饭。这个糙粮饭你知道是有营养，但你要顿顿吃呢，未必都能，对吧，吃得下去。所以它又好喝又耐喝，嗯，对吧，老少皆宜，家里面每个人都喜欢喝，我觉得这个，所以今天订两箱的人很多。
1: 是的，而且这次的话它主要是很划算，上次我们说了啊，上次是没有我们这个盐汽水的这个赠送的，只有我们的橙汁汽水，今天的话有12瓶盐汽水的赠送，所以你看啊，性价比更高了，平均一瓶价格你加上积分和自动订购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
0: 这个就等于说让大家在家里面和出门在外，
1: 哎，
0: 都有饮料喝、嗯、你家里面就喝咱们的橙汁汽水，
1: 是，
0: 对吧，易拉罐的那种开启方式。
1: 对，
0: 然后你出去玩的话，你就带那个盐汽水，因为盐汽水是塑料瓶，
1: 哎，
0: 对吧？它也不重，
1: 方便携带。
0: 然后它又是小瓶装，一瓶是
1: 300多毫升，
0: 360毫升，
1: 对，
0: 对吧？然后简包装、小包装，你就放在你的那个行李箱啊、嗯、背包啊，
1: 刚刚好，
0: 对吧？随车带着，你出去露个营，出去旅游，江浙沪开开周边旅游。这就不用再去买水了吧？
1: 是，
0: 你这一箱买回去，你就直接放后备箱。
1: 对对对，哎，真的是。
0: 对了，直接放后备箱。你渴了，对吧？服务区下来，咱们就喝一点。
1: 嗯。
0: 开一瓶都挺好的，好不好？
1: 很合适，
0: 真的是这样。
1: 所以
0: 这个
1: 还有很多，就是比如说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咱们出去的时候，你也不用再去买餐厅的饮料了，直接拎上两瓶，对不对？外面的话其实也很贵的，10来块钱一瓶。今天的话，你想3块来钱能够拿到一瓶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郑广和，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0: 这个因为外面现在餐厅都可以自带酒水的、
1: 啊、
0: 没问题的，所以大家再带点饮料，对吧？都可以。这个我觉得也是，就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可以把这个菜啊点得好一点，
1: 那是，
0: 对吧啦？
1: 太会过了，
0: 那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比如说，那个波龙可以升级到澳龙，大家开个玩笑。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啊，今天这个郑广和汽水，正宗的是我们上海人小时候的那个味道。
1: 是的，
0: 你看这个牌子，你就看这几个字，郑广和这几个字几十年来都没变过、
1: 那是，
0: 对吧？这个商标这个 logo 1864年成立的，你想想看，
1: 100多年的历史了，
0: 真的是160多年了，160多年的历史了，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不光是小时候的味道，也是我们熟悉的配方，也是让我们回忆起来更是有满满的回忆杀。关键是让我们的孩子，这个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
1: 对，
0: 给他也分享一
1: 下。
0: 从父母那一辈到我们这一辈，
1: 是、
0: 父母那一辈是50后、60后，
1: 对
0: 吧？对，我们这一辈是70后、80后，我们下一辈呢，00后、10后，
1: 对，
0: 到他们的下一代，我觉得一个城市的基因，对吧？我觉得是从他的美食，对吧？包括他的酒水饮料，其实都会有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啊，
0: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当中，代代传承下去，好不好？但今天传承的成本，我还是要说，150块钱。
1: 没错。
0: 再给你差不多总共10块钱优惠啊？为什么？今天还有4.5块的积分。
1: 对呀。
0: 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是。
0: 9.5块啦。
1: 哇。
0: 简简算算，140块钱左右。
1: 对的，性价比很高的啊。
0: 一瓶多少钱？
1: 一瓶的话3块来钱，大家去计算一下。
0: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0: 平台要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郑光华老哥这品牌，也就是这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伐，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色一。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干，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辰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几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搿个辰光，但是也搿只辰光跟老早煮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辰光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是要老爸煮，不错的，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勿吃，那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郑光华，因为郑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介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郑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去啊，这秋游去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的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0: 郑广和的延庆水，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今天呢其实也是天气闷热啊，
1: 对
0: 啊，已经入梅了啊，上海滩这个黄梅天真的是
1: 已经到了，
0: 愁煞人啊啊，这个气压又低，然后呢大家需要在这个时节神清气爽的饮料，
1: 没错，
0: 对吧？我觉得这个就是恢复元气，神清气爽。你这个不信你就放冰箱里冰镇一下，这个跟你上午可能还是对啊，我们说扫眉打眼的，然后又是垂头丧气的啊，到下午一喝这个，哎，一下子精气神来了。
1: 是的，
0: 这就是郑广和给你打气啊，这是一点。哎、第二点，你这样出去玩，马上孩子考完试，出去玩的时候，总归要带点饮料啊，带点对吧、啊？吃的东西、零食啊之类的、那我觉得你随身携带几瓶我们的延庆水，因为它是，
1: 可以的
0: 对吧？
1: 小包装也方便携带、
0: 哎、
1: 啊，而且的话，330毫升，我觉得360毫升啊、每一次你也不会说500多毫升你一次喝不完，300多毫升刚刚好，而且的话，它这个小包装也很方便去带。关键是什么？你说夏天啊，我们这么闷热的天气，在家里边都得开空调，它也不是说天气这个温度有多热，但就是闷，你喝一口这样很清爽的汽水的话，也是很舒服的。
0: 这个郑广和的延庆水啊，刚才教大家一个办法，对吧？怎么喝出它的花样来啊？这个首先第一个，你满头大汗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对嘴喝，挺好。喝的啊，另外一点就是你可以切那个柠檬片，放个话梅冰镇一下，对吧？我就来两片薄荷叶，
1: 哇，
0: 这个更好喝。
1: 对，
0: 然后呢，你如果有足够的心想呢，心想背后怎么管？能把拔地格百香果啊，
1: 哦，
0: 百香果挖出来放在你那个这个盐汽水里面，
1: 对，
0: 也是冰一下，也很好喝，
1: 别样的风味。
0: 听我的啊，这个咱们家里面都有孩子啊，都跟孩子学的，
1: 对吧？是。
0: 然后你就那个橙汁汽水呢，你当然直接对嘴喝也可以。
1: 嗯。
0: 然后你说泡的那个西瓜。
1: 哎，
0: 就跟着
1: 西瓜，
0: 哎，泡西瓜里面其实也很好喝，
1: 哇，
0: 是吧？又好吃又好喝，就冰一下，啊，各种吃法。夏天其实是一个缤纷灿烂的季节，
1: 是的，
0: 各种吃都挺好，
1: 各种尝试啊，
0: 很好喝。那我这已经是第几瓶了？我
1: 真的今天已经喝很多，但是啊，喝到这会儿都不觉得什么，不觉得腻啊，因为很多的饮料其实你喝的话甜腻感很重，我们不会啊，碳酸，我们这个泡气泡是特别足的，而且味道是真的很好啊。
0: 这个
1: 水宝，
0: 对我告诉你，我再开一瓶啊，因为。你看它是易拉罐的这种开启方式，
1: 哇，真的好好喝。
0: 而且这个它不是说是那种铁片的，
1: 对，
0: 这个它是塑料片的，
1: 是这个也很贴心哦，
0: 不会伤手，不会拉手，你知道吗？而且它都是圆角包边，
1: 没错、
0: 啊。我就给你细节说那么细，就说明
1: 好细心、哦、
0: 在这些地方是郑广和、中华老字号，它做的很贴心。你要、你信不信？你像这种易拉罐，有的时候你开不好支架，
1: 对，会
0: 有可能会损伤。
1: 嗯，
0: 但它这种是对于它只需要用我的指肚，不是用支架去抠，
1: 稍微的勾一勾，
0: 稍微勾一下。你看，
1: 哇，嘣的一声，
0: 气还在上面呢。
1: 是的，
0: 一开出来这个气还在上面呢。
1: 哎呦，
0: 对吧？
1: 这种就是这样的品质的饮料，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多尝试一下啊！小朋友没有喝过的，带回去给他去喝一喝。我们平常吃一些大餐、吃油腻的时候啊，来上一瓶，多么的舒服呀！
0: 爽！
1: 哎，看这个气泡。很绵密的气泡，很浓啊！因为很多的汽水的话，其实如果说大家尝试过的，有一些它气泡是不足的，但是我们还是采用的经典的玻璃瓶的这样的一个包装，打开之后还是浓浓的气泡感在里边啊。
0: 这个呢，反正你要是不嫌沉啊，我觉得反正放现在都开车嘛，
1: 啊、
0: 对吧？
1: 放车里
0: 就放车里也可以，对不对？因为到外面去，你买瓶饮料，有的时候想买还不一定有地儿。
1: 对，
0: 有买的找得到买的地方，对吧？你这个一拉就可以，
1: 哎、
0: 就能喝。然后呢，像这个啊，像我们今天这个、是可以直接带出去的。
1: 没错，这个很方便携带啊，就是正规的这样子，我们的一个小的一个瓶装。
0: 这一瓶是360毫升，刚才这一瓶是248毫升，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的组合是这个有24瓶，这个是有12瓶，特别加赠了12瓶，总共是36瓶，150块钱，
1: 性价比太高了。
0: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还有我们的积分哦，
0: 积分4.5块，再减一减，
1: 哇，
0: 140出头，36瓶，每一瓶多少钱？3块来钱，
1: 3块来钱。
0: 郑广和，郑广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字，这个 logo， 这个商标，
1: 熟悉吧？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熟悉的味道，宣文望米的，
1: 哎，
0: 小时候吃喝这一瓶，哇，觉得一下子这个劲儿又回来了，
1: 童年杀，回忆杀。很多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是没有见过也没有喝过的，但是一喝就知道
0: 现在小朋友
1: 原来以前你们喝的那么好呀，
0: 选择多了。哎，你别说我女儿，我俩女儿他们都喜欢喝延庆水
1: 啊，
0: 他们都喜欢喝延庆水，因为它不甜的啦，
1: 对，是
0: 吧？它的气儿很足，而且它这个味道我觉得，哎呀，就是这个味道怎么能发明出来叫延庆水？我第一次，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第一次喝这延庆水，哎，
1: 是
0: 这个味道是鲜甜的，然后它是有一点盐分的，
1: 对，
0: 就是让大家觉得，哎，这个味道还真的是在口腔当中啊，
1: 哇，
0: 蛮神奇的。
1: 哎，真的，
0: 一定要再切一点那种各种的橙汁片也好，柠檬片也好，
1: 放在上面，
0: 放点薄荷叶。放一颗那种话梅，酸酸的话梅，酸酸甜甜，很爽口，这就是夏天清凉的味道。
1: 是的，
0: 然后今天清凉的味道，这个成本还不高。
1: 哎，大家看一下，150块钱啊，我们是带走什么？常规的话可能带走一箱的我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呢，额外加赠12瓶我们的盐汽水，总共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平均你这样一算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一瓶只要多少钱？3块来钱啊，所以这次可千万不能错过了。
0: 积分是有4.5块的，我以为今天积分。1.5块，但今天应该是有着3倍积分
1: 啊，福利秒抢啊！我们今天
0: 对，然后4.5积分，然后再给你这个自动订购减5块钱，
1: 对
0: 啊，这个特别划算，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我们正广和的产品，
1: 是的，
0: 他们喝也是赞不绝口的。
1: 这个是一个城市的一个烙印啊，我觉得真的是很好喝啊。
0: 是，
1: 今天的话，关键是我们什么性价比很高，橙汁加盐汽水的组合下来的话，36瓶带回家只要150块钱。橙汁的话，我们常规见到是一箱是150块钱，但今天是额外加赠的，所以这次的力度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
0: 对，
1: 而且的话，我们的组合数并不是很多了，真是要靠手速来抢了。嗯，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从性价比单瓶去买嘛，这个价格是特别划算。3块多一瓶，哎，你现在稍微好一点的矿泉水，
1: 哎，真是3块多都买不到了，
0: 对吧？都3、4块、5、6块一瓶，
1: 对
0: 吧？我今天，当然，我觉得矿泉水跟饮料是两种不同，大家在。不是说我今天只喝饮料，不是的，对吧？我们还是我跟佳佳还是在电视机前，还是要跟大家说，多喝白开水，这是对身体大有帮助的啊！每天8杯水，我觉得还是要喝的。但是除此之外，在天气热的时候，人嘛，吃五谷杂粮，对吧？总归会有一点想要喝饮料的这种情绪
1: 啊，
0: 我觉得这都是无可厚非的。别说小朋友，我都是，大人都是。
1: 对呀、啊，夏天不能不喝饮料呀。
0: 是啊，但是饮料今天喝的是老牌子，中华老字号。饮料喝的是正宗的配方，这个味道是从小到大一成不变的。
1: 是的，
0: 它没有说给你改良，你现在改良的品种太多了。
1: 没错，
0: 对吧？
1: 加了这种的那种的口味的、
0: 不是说不好，我觉得要进步呢，可能它有一些衍生的周边产品，可能也会啊加进去不同符合现代人的口味的一些饮料。但是最最本尊的
1: 经典口味，
0: 最最原始的，最最经典的和传统的，对吧？我觉得这个橙汁汽水和这个
1: 盐汽水，
0: 盐汽水。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而且出去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对，
0: 出去吃饭聚会吃个夜间烧烤
1: 是
0: 也可以带2瓶，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吧？格就是阿拉达黑尼吃个小阳光味道，
1: 是的，
0: 大家相信我们的选品的这种资质啊，今天带给大家就是2个特别正宗的黄白组合吧，
1: 没错啊，
0: 橙汁汽水和我们的盐汽水，好吧？一定要自动订购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本身商品有4.5块的积分，也是一个福利秒抢的直播，
1: 是
0: 算下来。单价才3.2块一瓶，
1: 对
0: 好吧，02151119600。

0: 我平常是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正光我个只品牌，尤其是这仪器师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一个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杆，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正光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辰光估计呢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正光，但是也搿只正光跟老早煮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正光粉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么子辰光，只要老爸煮，不错的、啊。吃下来口感也很好，
2: 蛮多年纪不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2005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正光湖，因为正光湖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抢油了了加紧，也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在正光湖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都蛮有规定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交关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得搿只口感还是不错啊。
4: 夏天没气，没颜，没灵魂啊！正广和的元气水，咸咸甜甜的老得劲了，强劲的气泡增加了饮品的口感。运动完来一瓶，既能降温解暑，又能补充盐分。炎热夏天，户外运动，随时随地来一瓶。

0: 好了，最后七分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把名额先定下，这个是夏天必备的，好吧？这我觉得夏天解暑降温的神器啊，这个真的是外面天热高温天，黄梅天闷热呀，对吧？一闷热的时候，这个人的啊，打高岗起来就颈椎不了，对吧？就是说这种出去玩，只想窝在家里面看看电视，吃吃西瓜，喝喝饮料，
1: 吹吹空调，
0: 吹吹空调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1: 是的，
0: 这瓶饮料，这个小时候就这一瓶，一部动画片，好吧？
1: 过一下午，太幸福了啊！所以小时候味道，我觉得让现在小朋友也尝试一下。今天我们带回去两个组合啊，我们的橙汁汽水和盐汽水一个组合，只要150块钱。常规150你能买到什么？只能买到一箱咱们的橙汁汽水，但是今天盐汽水12瓶啊，都是送给你的。云一云真的是价格一算好划算了。
0: 对，其实咱们中国人有自己好饮料，
1: 嗯，
0: 对吧？我们说现在喝的各种的这种碳酸饮料也很多，
1: 是，
0: 对吧？舶来品也很多，
1: 对。
0: 但细细数一下，咱们1876年成立的牌子。一百五十年了，
1: 嗯，
0: 1876，今年是2026，150年了，
1: 是，
0: 正好是150年的这个，今年是150块钱，
1: 哦，还真是，
0: 然后，我告诉你，这就是百年中华百年老字号啊，我觉得翘楚品牌，
1: 是的，
0: 我们中国人谁说中国人做不出好饮料？我们中国人就是可以做出更好的饮料来，这牌子已经成立，对吧？要比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对吧？之类的这种饮料，
1: 嗯，
0: 牌子更老，配方更好。对吧？
1: 对，
0: 我们自己喝到嘴巴里的这种幸福感更强。
1: 是的，关键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的味道，真的是什么都换不来了。一口你就回到小时候童年的感觉，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最珍贵，也是最好的一个回忆啊，最幸福的回忆了。
0: 24瓶的橙汁，加上这个12瓶的正广和，我一看正广和这个盐汽水，因为小时候喝这个正广和盐汽水还更多一点啊。然后这个 logo 对吧？以前还是大瓶的鲁宾特，
1: 对，
0: 大瓶的这种包装，你还有点喝不大下，这样因为太多了。但这瓶是360毫升，
1: 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0: 这个
1: 话携带着，
0: 喝的时候也挺好的，然后也是不重的，对吧？
1: 对，
0: 你去放在车里面后备箱放一放，出去旅游的时候，省得去便利店再去买了排队。
1: 是的，
0: 啊，直接想喝的时候，你看。
1: 开上一瓶，哇，这个气儿的声音哦！
0: 您看这个气儿，
1: 哇，满满的啊，浓浓的气。
0: 面前已经没有杯子了啊，没有杯子，我再给大家倒一下。
1: 带回家之后呢，就可以就是我们这样的冰一冰，
0: 这个，
1: 然后呢，放一点刚刚潘老师说的，放一点我们的柠檬啊，放一点我们的话梅呀，对吧？多好喝呀！这个气儿真的好。
0: 切两片柠檬片，放一颗酸话梅，再来一片薄荷叶，冰镇一下。
1: 太合适了，
0: 一瓶肯定不够，你信不信？信我一句话，好吧？反正我们家孩子已经解锁了好多新的饮料喝法。
1: 嗯，
0: 这个呢，本身商品也不复杂，然后呢，但是给我们的回忆和幸福是蛮多的。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其实没有一个上海人不是喝着正广和汽水长大的。
1: 是的，
0: 没有上海人不是喝着橘子汽水长大的，
1: 嗯，
0: 对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像今天正广和带给你的这个价格还更给力，150块钱，总共是有着24加12。
1: 36瓶哦，
0: 然后自动订购再减5块，
1: 嗯，
0: 对吧？然后再给你商品本身4.5块的积分，
1: 是
0: 总优惠9.5块，
1: 哎，
0: 你今天算一算，差不多就是140块钱出头啊。
1: 对的，
0: 36瓶，每瓶多少钱？
1: 3块多钱啊，朋友们，真的。所以的话，今天这个组合可千万不能错过了啊！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哎，我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的这个汽水所剩无几了。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常规的话一箱带回去是24瓶橙汁汽水都要我们多少钱？150块钱了。但今天额外赠送12瓶的盐汽水啊，性价比为王了呀、啊！今天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关键什么？小时候的味道，小时候的记忆可千万不能错过了。今天胖老师都喝了很多瓶了。
1: 我们帮侬讲，就上海人就要吃郑广和的橙汁汽水帮盐汽水，好吧，这个就是逃不掉的。而且关键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小时候喝的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是要么爸妈买的，
0: 妈妈买的，
1: 吹油的时候塞两瓶，也从来不问价。但一看这个价格，啊，我去跟我爸妈说的时候，就是觉得，哎呦，太便宜了，3块多。
0: 是的，
1: 3块多一瓶。好吧，今天这个性价比也很高，150块钱，总共是24加12，36瓶，每瓶多少钱？
0: 每一瓶3块来钱。
1: 但是今天还有自动订购呢，
0: 对的，
1: 对吧？商品本身还有2块多，4块5的积分呢。
0: 是的，是的啊、现在的话，我们工作人员都上来搭分掉了，因为真的是每一个人专属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现在很多小朋友其实没有尝试过我们的这个郑广和，给他尝一尝你小时候喝到的一个味道啊。关键是性价比又高，味道又好喝，夏天是真的不能少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不吃饮料的，但是我晓得个镇光华搿个只品牌，也就是只盐汽水好像老出名的。我记得小辰光去参加搿辰光夏令营嘛，搿辰光老小的，我买过个，搿是平头装的，想起老适意的。今朝呢，我又吃到搿拉糕，现在搿种包装呢，我觉着还是小辰光的味道蛮好的，不错不错。
1: 搿只镇光华就是阿拉老早小辰光，搿辰光十几年，好像是七九年辰光，阿拉吃过搿只那个镇光华，但是也搿只镇光华跟老早煮的味道没啥，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吃的镇光华很好很好。这个辰光吃物事辰光，只要老爸煮，不错的。吃过来口感也很好，
2: 每顿你就要吃。那是我年纪轻的辰光，我是6年18岁就参加工作了。到热天呢，单位里向就到镇光华，因为镇光华上海人的产品，上海人厂又辣辣加近，又是老百姓侪晓得的。
3: 对镇光华呢，这饮料呢，我讲起来真蛮有感情的。伊就辣盖阿拉屋里隔壁头。所以讲，阿拉小辰光呢，这春游期啊，这秋游期呢，爷娘总归帮侬买两瓶。搿只呢产品呢，的确是交关没吃了。阿拉有段辰光一直辣盖吃个是芬达，对吧？蛮多啊。但是呢，我现在觉着搿只口感还是勿错。
4: 东方购 AA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中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奖商会免标盒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恩亚。三伏天气马上接踵而至的时候呢，我们对于鱼油的需求量呢大幅的提升。但是呢，在今天节目开场之前呢，恩亚要和大家说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环境，就是现在呢，鱼油的原料呢慢慢的变少了之后呢，咱们鱼油的价格要不停的上涨。这一次天村咱们98RTG 的鱼油，如果一旦卖断化的话，可能要断货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啊，咱们今天趁着周末爆杀又有7倍积分加赠的时候，一定要来多囤货。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购买好。在东方购买那么多年鱼油，天村一直以专业性的鱼油而著称。什么概念？我们的整个铝塑板的包装更好的避光，98RTG 让你得到高纯度欧米伽三的同时更好吸收。但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组合，我第一句话跟人家说的什么？
0: 对，
1: 我说怎么还卖十盒？我说先透过你今天十盒，但今天这档直播将会成为天村在东方购这款 RTG 的最大组合，也是最后一次直播。因为鱼油接下去，我刚刚看到那个组合，我内心有点滴血的感觉。为什么？如果按照现在我们再从新西兰那边进价的价格，这十盒装嘉伟就是赔本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未来的上涨啊不可预估。我甚至告诉大家啊，刚刚人家在说，那现在是卖9盒吗？我不知道，有可能就是8盒。
0: 对，
1: 硬生生会比今天少2盒，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鱼油真的要尽快的囤货，因为我相信所有电视前叔叔阿姨跟嘉伟一样，跟嘉伟的家人一样。每天1到2粒鱼油对自己的心脑血管，对自己的身体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保养。
0: 是我们说到天尊的这款鱼油呢，首先来看一下东方购物鱼油都是从他们家开始卷纯度的，真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95的鱼油97都不卖了，就是从98开始了。
1: 对，注意啊，98%的欧米伽三，但是实测值观什么，我们知道啊，东方购物其实嘉伟也卖另外一个品牌，那99.72是目前嘉伟所有批次所有品牌当中抽检实测值最高的，它的整个的杂质连0.28，对吧？连0.3都没到。这种情况下，给你的几乎全部都是欧米伽三的同时，我能说，哎呀，这我年纪大了呀，对吧？吃点饭我好像消化吸收都不行，我好像吃营养素没有别人感觉到效果那么好。没关系啊，我们再次给大家升级到 RTG。
0: 对，
1: 注意 RTG 是鱼油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以往你吃再多，你身体不吸收，那等于还是白吃，钱还浪费了。RTG 转化甘油三酯型，从现在开始不需要随餐，直接1粒等于4粒的效果。最后一点就是天存在东方购物独一份的存在，
0: 是
1: 药剂版的包装，马上黄梅天来了，马上高温天来了。这样的包装是更适合大家的。
0: 是的啊，从气密性也好，包括咱们的这个水密性、稳定性呢，都非常好。而且东方购物所在售的鱼油当中，只有天村这一款咱们是药剂版的包装。
1: 对。
0: 所以如果今天一旦卖断货的话，对不起，咱们要很长一段时间，可能你要再去等待了。
1: 是的。
0: 所以家里边呢，我们就说了，就像刚才李总说的，天天一天1到2粒的鱼油，如果家里边4口人都在一起吃的话，一定要囤货了啊。
1: 对。
0: 我们移步到那边，先和观众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
1: 是。
0: 因为什么呢？很多顾客都在说了。说构成是王道呀，您今天既然说了做活动周末爆杀，也是咱们的相当于是十瓶的这个收官制作的话，来观众看啊，直接选择大组合构成，每一盒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下一次可能是直接到8盒了，连9盒都没有，今天加赠到10盒。而且观众您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积分，总积分是140块钱。
1: 对，算下来啊，不参加活动185.8元，参加完活动干嘛，我真的建议大家，平时我都跟大家说，别的组合你买个别的凑单，今天你就买2套鱼油，
0: 是
1: 随便再买样东西，再给你400块钱积分油，光朋友，145.8元，什么概念？每一粒只有4块多钱，RTG 1粒等于4粒的效果，也就意味着相当于普通鱼油1块多1粒，光朋友，你到哪儿去买？而且专柜价格898，您这鱼油放着，接下去什么重阳节、国庆节，各种各样的节日您送人。
0: 对，
1: 新西兰原装进口，非常体面的同时，我再次强调啊，鱼油涨价势在必行。
0: 对，
1: 刚刚人问我怎么卖，我告诉大家，以后这个大组合你就没有了，我可以就这个大组合我不卖。
0: 对，
1: 就4盒999。
0: 对，
1: 但观众朋友，涨到这个价格的时候，观众你还吃吗？你照样还得吃，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样的鱼油才是真正对你的心脑血管、身体的帮助才是更大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趁它涨价前，咱们多囤一点现货，而且关键的这次的批次特别的好，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咱们现在东方购物吃鱼油卷的是什么？就是纯度，因为大家知道纯度越高，欧米伽三含量越高，而且大家都知道啊，您看我们盒身当中写到的纯度是达到了98%，其次呢，您看看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咱们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包括这款鱼油，它的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的 EPA、DHA 包括 DPA 的配比都是相对比较均衡一些的。
1: 对，注意啊，观众，这是我们盒身标识的报告。天村它这是它的底线，3年保质期咱不低于这个。但是出厂的时候，观众看清楚，我刚刚说了，这个报告让嘉伟叹为观止，做了10年鱼油，99.72的报告还是头一次见。 一粒油1500毫克，我们的欧米伽三就达到1495.8，杂质连5毫克都不到。EPA 900、DHA 545、DPA 49.48，就像刚才人说到的，非常的均衡。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是帮助，
0: 对啊，
1: 我们的整个的 DHA 呢，对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对我们的视网膜神经是个帮助。DPA 呢，能够更好的穿透血脑屏障，能够对我们的大脑起到一个综合的营养。整个的成分既全又高，而且它的整个配比非常的黄金。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先请雷总给大家滴出来，还是我们就说了，东方购物卖。

0: 猪脂高纯鱼油，你回家都可以做实验看看。
1: 对，注意啊，观众们自己可以看啊，眼前这个实验啊，注意，普通的鱼油，这是五磷左右的，上面会有一层黄色的东西。这两天，观众们，端午节粽子各种各样的那种东西吃完以后，黄这种黄色的东西，身体里面没少啊，可能说摄入啊，这种情况下，咱们吃鱼油吃欧米伽三，尽量选择。观众们，你自己看，我一粒滴完，
0: 对，
1: 东方购高清镜头，你会发现。
0: 整个的杯子当中没有任何黄色的存在，因为我们的整个欧米伽三的程度已经达到了99.72%。对啊，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一目了然，你选择什么样的欧米伽三，选择什么样的鱼油，对你的心脑血管的帮助和负担，双方的这个比例其实决定了你身体当中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也都说了，说哎，平时呢咱们吃的一斤的鱼油呢是两个脂肪链的，咱一定要随餐吃。为什么说
0: RTG 的鱼油呢吸收更好，而且关键它好处是什么呢？随时想吃就吃，对吧？注意啊，
1: 观众们，这是鱼油史上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对。 原来的鱼油，告诉你，甭管它70、80、90、98，它是两个脂肪链。注意，我们的人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普通观众甘油三酯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在你身体当中堵你血管存在的一种形式。但我们的欧米伽三也是一种脂肪，它叫不饱和脂肪酸，但它必须也是甘油三酯型，人体才能吸收，才能跟饱和脂肪做斗争。两个到三个，以往你的身体啊是要自身合成的。第一点，增加身体负担不说。 平时你要随餐，因为餐当中的包括脂肪，包括我们十分分泌的胆汁啊、胃酸，能够帮助大家合成这个过程。但注意了，今天啊过去了，这个时代过去了，我们直接叫 RTG 型转化甘油三酯型，跟你身体当中目前存在的脂肪的形式一模一样，无需增加你身体去合成的负担，不需要随餐，直接吸收，而且注意啊。 这个吸收率它不是提高什么40%、50%，大家知道，在东方购买诺惠的辅酶 Q10，它的整个一个吸收率是提高多少？340%。340%意味着吃一粒等于3.4粒。今天观众们啊，咱们的 RTG 鱼油能一粒干到4粒的效果。你看，一粒等于4粒的观众朋友，你看看外面这种普通鱼油99.72%，对，基本上东方购买也要4块钱。
0: 对，是。
1: 但我们今天一粒 RTG 99.72%，关键在于什么？
0: 身体吃进去，你的血管才能得到不饱和脂肪酸的帮助，才能跟你身体上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堵你血管那些坏东西做到一个很好的斗争。是的，而且关键呢，天酸的鱼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铝塑板的像这种药剂版的包装，这个特别好是什么呢？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鱼油是不是颜色已经变成琥珀色了？你说，哎，这不就是经常见的吗？但是您看到天酸的鱼油滴滴精纯，这个方便您出去旅行的时候，您要比如说出去欧洲10天，您看就带这一板，从第一粒到最后一粒都不容易被氧化。
1: 对，暑假了啊，很多叔叔阿姨都有带家里小孙子、小孙女出去玩的这个打算。出去玩，你说带一片大片鱼油吧，万一这个行李箱托运的时候，啪，用力过猛。 这撒出来，撒在这个那个箱子里，那真的是到时候这个可能说都沾染了衣物，对吧？我们啊，每一粒独立太空舱，既省空间，而且最关键是不会受到这些外界空气的影响。第一粒晶莹剔透，瓶装鱼油，吃到最后一粒，可能说什么100粒、200粒的，就变这色了。那观众说你拿的不是油，刚才这真的是这个鱼油，因为我们一直放了，一直放了，这块板放了很时间很长，你会发现从这儿到这儿。
0: 啊，可能也就是因为什么氧化反应，
1: 但我们天村完完全全每一颗独立太空舱打开99.72%，吃到身体当中保证也是99.72%的纯度。
0: 是的啊，所以呢，放心大胆去囤，因为保质期一直是到28年，但是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因为呢，像前一段时间，如果是老顾客的话，你就非常的熟悉。李总大概有20天左右时间不在，对吧？
1: 对，
0: 去哪儿就是去新西兰去谈这个鱼油了。所以反复提示大家，今天还能看到10盒装，下一次铁定看不到了，
1: 没有了。今天啊，观众朋友，我再次强调，作为天村在中国10年的代理商。 我们承诺给大家，今天这个10盒装是东方购最后一次，也是全渠道，某东某猫，你先去可以比，所有价格，今天东方购最便宜，你看到比其他渠道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今天我这10盒鱼油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送给你白吃，我送给你白吃，观众朋友，你听到我讲的这段话了啊？
0: 对，
1: 这个10盒不会再有了，不会再有，因为我们现在进价都不一样了，而且我自己知道库存，今天拿这10盒装，开玩笑，真的要我老命了。
0: 啊，电商那边的人都在投诉，老板快没货了，还拿到东方购去。因为天村跟东方购合作那么长时间，是感恩的，好吧？是，而且今天积分还有140块钱啊。反复提示大家，今天呢，建议您买2组，买完2组之后呢，单盒的价格145块钱左右。这个要是放在外头的话，基本上898，您自己算一下，差不多买到6到7盒装了。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99000。 那这道题的话，我选 B 和 C。
2: B 和 C 为什么？
0: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欧米伽三，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因为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3: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的这种风格。
4: 搿有四年往里来，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呢升级了，一只 RTG 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近呢已经梅雨季节陆续开始了，我们的天气越来越热，包括湿度也是越来越大，包括呢您看到七月份比如说一出梅，天气立马热起来的时候，咱们的血管的这个粘度，包括你的出汗，汗液也是出的比较的多，咱们格外要关注您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呢，其实呢，东方购的这些好的鱼油受益者非常非常的多，不光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你包括像我自己，包括像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很多的导演呀、嘉宾啊，我们的大刚老师啊，都在吃，因为好东西大家不会拒绝，而且比过之后你就知道，东方购的纯度要高，我们的吸收又好，杂质又少哈。
1: 对，观众们强调一下，其实身体的指标是反映你整个身体状况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数啊。你像孩子读书好不好，考试成绩啊，那你的身体当中甘油三酯胆固醇，观众们啊，如果一旦高，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血管当中这些块，其实都是堵塞你血管的。很多人说这哪来的，我告诉大家，就是因为你的身体当中啊血管内皮受损，接下去吃的大鱼大肉比较多，在那个受损的地方容易藏污纳垢，好，日积月累，慢慢它就结痂了，结成一个硬质的这样一个血块。您现在到了夏天，会发现整个人啊，感觉特别闷，感觉特别没有力气，感觉特别没有胃口，身上的这个整个感觉到精气神都差了很多。为什么？因为夏天还有一个问题，夏天流汗多，血液粘稠度就高，血液粘稠度高意味着什么？干什么？血就不流了，不流你身上就缺氧，所以你那个状态就是缺氧引起的。还有一点，就是你整个晚上，因为夏天的温度比较高嘛，晚上你睡觉的时候其实睡不好，神经比较兴奋，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心脏的负担过大。那整个的这些说来道去的，最后发生的问题是什么？就夏天心脑血管的问题其实呈现高发，而且严重性的这样一个特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鱼油啊一定要跟上。但是我还是再次强调啊，鱼油因为它来自于天然的深海鱼，它靠老天吃饭，这一年当中整个的地球当中的厄尔尼诺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温度上升，鱼，我们的深海鱼喜欢冷水，去年到现在为止，我们大量的捕鱼的那些地方，海平面它的温度啊上升了差不多5度，这就意味着大量的鱼它不再繁殖啊，不再选择说增长，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年接下去鱼油的涨价会涨到，观众朋友们，涨到你完全不敢相信，好吧？
5: 是6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啊！回到现场呢，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们说鱼油上涨的三大因素哈。
1: 我这边啊，因为很多观众跟着家伟买鱼油，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整个行业内的情况。很多人说，我吃了十几年的油，对，好，你现在要知道鱼油为什么会涨价，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啊。鱼油因为它也是配额，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保护环境，你不能一下子把海洋的鱼全捞光。每年的配额，2025年的时候是470吨，今年只有300吨。好，那观众说少了，但是你至少让我补啊。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300吨根本补不到，为什么？因为接下去有个问题，幼鱼比例。我们知道啊，小鱼一般来说，如果超过一定比例，海洋那种国家就不会让它再补了。为什么？鱼还没长大你就去捞，那肯定到后面这个海洋的鱼要被捞光的。往年捞上来的鱼当中，小鱼的比例是10%到20%，今年捞上来竟然是40%到50%。所以现在观众朋友们，我们鱼油的主要产区全部都在禁捕，就不让捕了。你得给时间，先让小鱼长起来。
5: 对，
1: 最后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鱼吃不饱，它很瘦。大家知道，瘦的人身上没有油水，鱼也一样。往年我们的出油率，观众朋友们，就100吨鱼，它可以捞上来变成油，可以变成4.8吨，也就是它的出油率是4.8%。大家看到吗？今年你看这出油率，同样捞100吨鱼上来，只有1.8吨，只有1.8吨的出油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鱼既不让你捕了，小鱼还多，最后哪怕捞上来的鱼它瘦，它还捞不出油来。那你说说看，这鱼油怎么会不涨价？
5: 对，
1: 除非观众朋友，我们去用别的东西去做。但观众，你相信吗？在天村，新西兰的鱼油，它绝对不会去给你添加什么人工物质。所以这种情况下，受天气的影响非常大的同时，希望大家真的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的十盒装，即将成为东方购物有史以来卖这个天村98鱼油 RTG 的历史
5: 啊！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和观众朋友要说啊，咱们的一粒胶囊呢是做到了1500毫克。我前一天我还在跟李总在说，我说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他给你偷换概念是什么？每2粒含欧米伽三有多少？包括他们的一粒呢，可能做到500毫克，可能做到1000毫克。但是您看到了，咱们今天这个批次抽检过后啊，达到多少？99.72，捅破天花板了，观众朋友们，你几乎没办法说做到100%。同时今天的 EPA 包括 DHA 以及 DPA 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均衡，无论是对于您的血管还是对于您的大脑视网膜神经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鱼油趁着它多给你一盒的时候你就多下订单，
1: 是
5: 的，对吧？
1: 观众朋友们，99.72这个报告您拿去给任何身边有懂营养的甚至那个专业的白大褂，你问他，你说我买了一个鱼油，它是这样的一个指标，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他就会反问你这鱼油哪里买的，给我买两盒，甚至他会问你这鱼油挺贵的吧，300-400块钱一盒最起码的吧，对，他在市场上的定价，观众朋友，
5: 对
1: 啊，你可能那个人还不懂 RTG， 我们今天是 RTG 再加上99.72，一盒的价格898，
5: 对，
1: 确实很贵啊，一天如果吃一粒，1天30多块钱，叔叔阿姨说，哎，我两个人一起吃，心里面有点淡不动，但东方购今天观众朋友这价格完完全全优惠，甚至于我们敢于啊，
5: 对，
1: 跟全网。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618可以去对比，
5: 是的啊，因为呢某宝某东拼某某都有，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对，某宝啊，观众朋友们，
5: 对，
1: 如果按照今天的组合我们能省932，
5: 哇，
1: 某东一套能省862，拼某某一套能省832，但我建议大家这个渠道就不要去买了啊，天村旗舰店上面有100多家，我们只有一家，观众，我们只授权了一家，就我们自己开的，那上面100多家都说自己是天村旗舰店，我也不知道他货哪里来的，但是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电商搞618，今天我们还能硬碰硬的比它便宜900多。
5: 对，
1: 以往你在东方购买的时候，其实说句实在话，你都能便宜1000多块钱。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观众们，我便宜90多块钱也能说便宜，
5: 对
1: 吧？我也可以说全渠道最低价。为什么嘉伟刚刚敢说你今天在别的渠道买得到便宜的，买到比东方购便宜的，我能白送你10盒？因为差价太大。
5: 对，
1: 800-900块钱的差价别人根本做不下来的，
5: 是的，
1: 我今天真的买下来啊，
5: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周末包杀只限今天啊，我们今天一共是10盒带回去，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十盒装的这个积分是高达140块钱，东方购物一积分就是1块钱，实实在在当钱花的，所以很多顾客今天说我囤2组，因为囤完2组之后呢，我们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单盒价格低至145块钱左右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放心大胆囤，因为咱们这个批次可以吃到28年的年终，所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4: 你看呀，我今天帮你看，记录下来的，哎呦，一只记录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我个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别那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我。能蹲了屋里向对不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不起精神了，而且对吧，搿个手脚对吧，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了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想七上八下，老不适宜啊。最近呢，今年我呢，一家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 其实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6: 阿哥，让我看一下啊。现在原来是6.9，现在是3.59。三十五了，2.9，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低了4.01，现在1.76。
4: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6: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点个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7: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
6: 哦，文艺感。
7: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
6: 民族。
7: 哎，
6: 就这样子。
7: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刘巧玲唱的很好看。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您看这位阿姨，我们也是跟踪了好多年，精神状态越来越好，对吧？您想一想自己，有时候下楼买个菜，可能都觉得头晕眼花的，但人家在干嘛？每天在跳广场舞，在参加各种的这种活动，而且呢，精气神十足。您听到这位阿姨说的是什么呢？出去旅游的时候啥都不带，就带鱼油，
1: 对
5: 吧？
1: 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到。哎，我们说上海人其实很潮，潮其实在于哪里？在于身体的健康。你看这位阿姨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其实是有点紧身的。
5: 对，
1: 哎，背后看看，像小姑娘那种感觉。那你想看，如果身体不好，如果血管堵了，很多叔叔阿姨对吧，腰满肠肥，整个这个腰围啊非常非常粗，这种衣服根本穿不了的同时，不要说什么跳广场舞，就像人家说的，你买个菜，送个孩子，下楼溜溜弯，家里面如果住个2-3楼不坐电梯，你走上来走下去，感觉头都一阵晕。关键这位阿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是74岁啊，官方23年74，24年75，25年76，但官方你看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反过来了感觉？
5: 对，是，
1: 真的是身体当中给她好的材料，你的身体其实是可以实现逆生长，一定程度的逆生长。对，你血管不再堵了，你的心脏更加健康了，能够把血送到全身了，氧气能够提供充足了，自然而然你感觉到身体的状态会更上一层。
5: 是，而且我们是建议大家真的啊，你拿到手之后呢，坚持去吃。我一直在说啊，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对吧？你每天管不住嘴，然后也迈不开腿，你还说哎，我怎么经常不如人家老张老李，人家出去天天出去旅游啊，唱歌啊，踢毽子啊，各种的什么这种社团的活动在参与。但是你看看是不是像画面当中，有时候呢每天精气神不足。而且鱼油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说啊，不光是老年人的专属，像我现在人也自己也在吃。为什么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李总在说，我说啊，现在呢鱼油，我们东方购物的很多的主持人导演，包括带动了我身边都带动了很多人。像去年体检的时候呢，我自己检出来，哎，我的比如说像胆固醇啊、低密度脂蛋白啊相对比较高，那我就坚持吃起来，每天1到2粒，有问题我们吃2粒，日常保养吃1粒其实就可以了。过一段时间然后再去做体检，您看看那个指标啊，其实啊真的那些箭头你没有的时候，人的欣喜感啊是由内而外的，而且呢你就有更多的精力，比如说照顾家人也好呀，或者说我的心思放在爱美上头也好呀，你就会觉得啊生活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但凡自己的身体指标不好的时候，你每天啊都会想的说，哎呦，我怎么去求医问药，我怎么把我自己的身体搞好。所以啊，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今天看到的话，也建议大家家里面有中年人，现在呢三餐不定时的，经常叫外卖的，包括还有熬夜加班的，咱们把鱼油呢都按时吃起来哈。
1: 对，为什么强调一下，其实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首先要承认，人老了以后各种营养是跟不上，身体是走下坡路的。但反过来说，刚刚电视机前看到的那么多的叔叔阿姨们，为什么身体能够呈现一种相对健康平衡的状态？血管很重要，血管遍布全身。观众朋友，我们从养护的角度来说，心肝脾肺肾，可能我们说，哎呦，我肾不好，我肝不好，我大脑不好，我心脏不好。但归根结底，谁给他们每天的氧气的？人每个细胞都需要氧气，是靠血管当中的血红蛋白输送的。你血管不通，整个血流上不去，整个人就处于缺氧状态。还有，你每天的营养，每天垃圾的排出都是靠这根生命通道的。其实刚刚人家说到了，指标是决定一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啊，这样一个可能说身体的一个状况。这位阿姨，我们刚刚其实采访过她，大家看到62岁，其实她跟很多现在电视前叔叔阿姨差不多，就是我高嘛，不算很高，我就是超标一点点。但是观众朋友你要注意啊，这只是开始，你们家孩子成绩下降了，上次考99分，今天考个95分，哎呀，你这4分怎么丢的？你下次给我挣回来，对不对？
5: 对，
1: 否则你不管他好，下次90分、80分越来越差。这位阿姨，大家看一下啊，62岁，总胆固醇6.19，高那么一点点，高一，甘油三酯2.05，高那么一，低密度脂蛋白4.01，高了0.8，确确实就属于那种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但是还可以控制。这个时候人有两个选择，要么我不管他，对吧？任他高，但还有一种， 就是我希望去干预。嗯，人家手上拿过
5: 来
1: 什么？
5: 来，
1: 吃了两年的天翠恩的我们的鱼油。
5: 嗯，
1: 看一下，
5: 看到啊，
1: 整个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啊。
5: 好，你比如说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9变成了现在的3.5，然后呢，原来的甘油三酯2.6几到现在1.35，包括低密度脂蛋白，您看从原来的3点几啊，4.0了，
1: 4.01，
5: 然后现在1.76，
1: 对。实实在在同一个人同一个检测机构62岁到64岁，
5: 是，
1: 所以方方你自己想一想，
5: 对，
1: 就是身体的改变它需要什么，需要你给它提供营养。
5: 嗯，
1: 你的身体开玩笑说你的心脏大脑每个人每个器官都希望你好，因为你好它才好，但反过来说它需要什么，需要原料需要材料，对吧，你人要吃饭你才能走得动你才能干得了活。
5: 嗯，
1: 那我们心脏要跳动它需要血管疏通，肝脏肾脏包括你的血管想要把身体当中营养输送到全身，它需要道路畅通，畅通靠什么，靠我们身体当中的欧米伽三。
5: 嗯，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不是说所有的鱼油吃完都是这样的好的这种结果，但是呢一定要找对鱼油。什么叫找对鱼油呢，就是它的纯度，您看到啊，天花板级别的。如果叔叔阿姨说我不是很懂，你可以把这个画面拍下来，现在有豆包呀 DeepSeek 呀，你都可以去问一下这款鱼油怎么样。包括我们说到 EPA 尤其是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您看已经是到达了900毫克左右。 DHA 对于您的大脑啊视网膜神经特别好的，我们今天也有500多毫克 ，DPA 也是有，海豹油当中才有的，咱们今天同样有，而且这是咱们一粒的含量放在这儿，不是什么每两粒有多少啊。
1: 对，观众朋友们，听我的，今天大组合真的果断入手。我刚刚看到有两位观众还定小组合，真的，嘉伟真的掏心窝子跟你讲，四盒装，未来东方购物就卖这个四盒装，就四盒装，250块钱一盒。
5: 对，
1: 但是今天这个大组合十盒装，认真听讲了吗？嘉伟刚刚说的，
5: 是
1: 十盒装，从此以后东方购再也没有了。
5: 对，
1: 我不知道你买四盒装是为什么？难道你吃完四盒以后，叔叔阿姨你不吃了吗？
5: 嗯，
1: 鱼油是需要长期去坚持，因为你每天都在吃大鱼大肉，你每天的锻炼也不及时，你每天都久坐，你每天可能为了这个糟心的事儿，各种各样心理压力也很大。这些东西今天观众朋友听讲啊，
5: 来
1: 十盒装，
5: 对，
1: 十盒装，全家老小300粒。嗯，
5: 对，
1: 真正的给你身体长久的鱼油的保养的健康，
5: 而且关键十盒的基础之上，今天还有140块钱的积分。咱平时啊，说实话，这个积分可以不用给你，包括或者说我给你9盒再加一个积分也可以。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今天是直接买两组，然后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盒价格145块钱左右。
1: 对，观众，你想什么呢？我再次强调啊，你买两套小组合，
5: 对，
1: 也花1998。
5: 对，
1: 少这个，少这个，少这个，
5: 对，
1: 何必呢？这两盒难道不香吗？这两盒难道是别的东西吗？每天都要吃，全家都要吃的，是不是老伴？现在家里面孩子是不是经常也跟你嚷嚷着？哎，妈妈，我想吃点鱼油，我好像这个指标有点高了。好，算完单价以后，我今天不是说让你买小组合，你应该买两套。
5: 对，
1: 145.8，单粒价格4块多。但观众啊，因为我们是 RTG，
5: 是
1: 一粒等于4粒。观众啊，市面上面99.72普通鱼油。东方购是不是也要干到3块多一粒？
5: 对，差不多要
1: 三四十二，就零头去掉12块钱，我们今天4块多干12块钱的事儿，就这性价比，
5: 对，
1: 东方购铁定涨价啊！
5: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一旦售罄没有办法补货的啊，因为下次也说了，基本上按照8盒然后给你去卖，对吧？我们价格可以不变，但是盒数要少2盒，包括还有积分可能也要少掉啊。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8: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4: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0%里向的纯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也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拐太高，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
9: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病人把人拐太高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啊，我想我耳机嘞肯定不是过来就过着嘞，而是来过来歇歇的话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了，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嘞，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来呢，就比以前好几了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慢慢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5: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周末爆杀的这个大组合，我们今天升级到十盒，也是最后一次带给大家这个十盒了哈。
1: 嗯，注意啊，观众们，强调一下，很多人说不要涨价行不行？观众们，哎，我往里面加点别的油，我往里面加点什么大豆油、菜籽油，我可以做这种事儿。但是观众们，我们是天然鱼油，天翠园得到了七项国际认证，每一滴全部来自于深海小鱼，而且我们的加工是需要消耗大量的原材料的，观众们。现在到海洋当中，哪怕捞回来那个鱼，差不多按照天翠园今天做到98，它的消耗率相当于多少呢？1:20。哇！就一斤一百斤大海当中的鱼，一百斤大海当中的鱼捞出来榨成鱼油以后，就那个初榨的鱼油，我们最后只能做5斤成品。哇！那哥们，你想想看，这种损耗，现在问题在于大海里面那些鱼都少了，都没了，都马上都要什么？都要进补了。所以这种情况，哥们。我们天翠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第一点我们没有油了。我告诉大家，现在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为什么嘉伟到新西兰去半个月？我跟新西兰人去谈，你能不能把货给我？很多人说什么叫把货给我？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到新西兰不是谈价格的，我就说你把货给我吧就可以了。因为我们这种品牌一年都有跟他们有一个签一个量，就我一年，比方说我要100万盒。我告诉大家，现在新西兰是属于违约行为。什么叫违约行为？他说我只能给你50盒。哎，这个观众朋友，你可以给我出出主意啊，50，他给我50万盒，我要100万盒。那你说我告不告他？告不了，对吧？我一告那50万盒没有了，
5: 没了。
1: 而且关键是什么？我觉得他们也很聪明。比方说，原来我进价100块，他现在跟你讲，他说李，我现在只能给你50万盒，但是在这50万盒当中，25万盒按照100块，还有那25万盒呢，我按照中间价120块。至于后面的价格呢，咱们再谈。所以你让我火也发不出来。
5: 对，
1: 就我想跟他翻脸我也不行，因为他指着我手上这些货。我讲这么多观众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实实在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坐在家里面觉得，哎，我打个电话鱼油就来了。不是啊，这过程当中要经过海洋捕捞，
5: 对，
1: 这个深海的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提取，再加上到了加工厂当中严格的淬炼，最后才能做到我们今天滴滴精纯实测值达到99.72%的这样一个鱼油。
5: 其实刚才李总说到的这个涨价的事情啊，不光是他在说，然后有一张新闻网页，麻烦您拿给我啊，鱼油大涨的这一张。其实呢，我专门还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时间点，您看是2026年5月份的。咱不是说拿着什么前几年的这个新闻跟您在说啊，鱼油大幅上涨是什么呢？受捕捞配额大幅下调，所以您会发现是什么呢？您看啊，原来的捕捞形式可能相对好一些，现在下调至多少？100到120万吨，然后呢，初始的配额缩减了多少？37%到48%，48%如果接近的话，基本上是少了一半的这个配额。
1: 我甚至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啊，
5: 看看
1: 到了下半年，你发现如果你买的鱼油没有涨价，我甚至感觉它的品质可能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
5: 对，
1: 为什么？告诉你们啊，我们讲讲天翠园为什么一定要涨价，因为我们要对得起这七项认证。第一个 iForce， 告诉你们啊，鱼油检测机构，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必须达到什么？全部安全性、有效性、Omega-3的纯度，包括来源，这个我们得到了5星最高级别。接下来 Friend of Sea， 海洋之友，我们是环保组织，我们的整个安全性，就说白了，里面当中那些多氯联苯、汞啊、二恶英啊这些海洋污染物，我们必须未检出，高于国际标准才有它的认证。接下来 GOED 世界 Omega-3 协会，它要需要的是纯净的天然的 Omega-3 的来源才能得到认证。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玩笑，IMPHACCP 新西兰的2项风险产品体系认证，最后是 GMP， 这个是什么？制药标准。注意啊，鱼油本身是食品，但我们按照制药标准生产的同时，为什么是制药标准？这个
5: 对
1: 啊，我告诉大家，今年很多观众如果关注那个金属有色的啊，是不是都涨疯了？哎，这是铝，这也是铝，铝材料小金属板块。这现在这铝板都涨疯了，观众说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天天面临的是双重打击，既是里面的油，又是那个板儿。
5: 对，
1: 所以 今天你买到天翠园还是这种药剂版的包装，真的非常好，因为实话实说，药剂版的包装确实比瓶装来的更科学，
5: 对，
1: 更好的保护欧米伽三的同时，让你的身体能够得到更多实实在在欧米伽三的保养。
5: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看咱现场的也放这个鱼油，我每次都和观众朋友去叮嘱啊，就这种大罐鱼油不要再吃。我看到很多视频号，包括还有某音上面有刷到过300粒、500粒放一瓶的，您看看上面有7项国际认证没有？没有的不说，单粒下来82.5毫克，咱们今天算下来1495.8毫克，您自己算一下要吃十几粒，
1: 对，18粒，
5: 对吧？你说像这个呢，单粒300毫克的，咱要吃接近5粒，你就算它1块钱1粒的话，你也要吃到5块钱。咱们今天才是4块多钱，而且它里边的杂质要有多少，对不对？像这种大罐子，最后你会发现，天气只要一热的话，全部粘在
1: 我们下面是有东西的啊，但是你看我们摇的时候根本没有声音，因为全部坨在一起了。这里面咱不说欧米伽三多少，黄曲霉素一定超标，霉菌一定超标，这些东西你肯定不要吃的，对吧？
5: 对吧？而且关键杂质特别的多，这种低纯鱼油咱都真的不要再吃。您看东方购，咱们其实啊，当时做的时候70、80、90，您看现在我们70、80、90，别说90了，我们连95现在都不做了，
1: 对，
5: 对不对？
1: 95。啊，现在啊，我们不是说别的地方不卖了啊，东方购不卖了，因为说来说我看不上这东西了。98
5: 是，
1: 但这两个什么差别，官方？这个吃一粒，这个吃一粒，等于它4粒在你身体当中的吸收性。所以老观众懂行的，真正要对身体好的，对家人好的，肯定选这个，一步到位，纯度又高，吸收率又高。
5: 是的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多多啊，你们少十天，后来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了，格来不影响格来。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十周了，
1: 都快70了嘛。
0: 70不到一点，哎，你不要看啊、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跟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深，特别是深海鱼啊，你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庭温饱，对吧？现在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2: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馆长嘛，这样子就要倒出来吃。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靠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各种了，各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喝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就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妈妈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1: 阿叔侬搿种年病哪吃勿着？
2: 我每天两杯的吃，先吃两粒五谷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脉宽着，哎，吃好出去了。
3: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相信呢叔叔阿姨最近也看到了很多新闻涨价的这个事实，然后我刚才还在跟李总也在聊说，确实价格你没办法就放在那儿，你不要这个原料的这个价格，你就没办法再去生产鱼油，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消费者也得跟着接受涨价这个事实。
4: 对，
3: 你说咱东方购1998现在10盒你不买，下一次我不动这个价格，但是我做到8盒，你是不是依然会吃会买，对不对？
4: 当然，因为欧米伽三从现在目前我们对营养的了解来说，对血管的保养当中，欧米伽三就是第一营养素，就像我们的辅酶 Q 是至于心脏，对吧？我们的眼睛至于叶黄素的道理是一样的。但反过来说，观众朋友，你每天哎，您现在早上早饭那个买的早的那个可能说菜场里面买的菜，早饭吃的是不是大鱼大肉，包括那些碳水化合物，就是面呐、粥啊，或者是米饭这种东西比较多。注意啊，很多人说我吃主食怎么了？那里面没有脂肪，观众朋友，那里面大量的淀粉酶会变成葡萄糖，葡萄糖转化不了就是脂肪。最后到你的身体当中，脑满肠肥，各种各样腰围变粗，体重变胖，血管堵塞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当中我们现在吃的精细化食物太多。
3: 对，
4: 所以这种情况观众啊，你真的是需要用欧米伽三来对你的血管进行到一个很好的养护。
3: 啊，
4: 你说现在啊，以前老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说房子质量还不是很好的时候，到冬天的水管是不是都还要爆？为什么？
3: 对，
4: 因为热胀冷缩，时间长那水管都会爆掉。你想想看，你的血管跟了你60-70年，是不是也得给它疏通一下？疏通怎么疏通？你不可能吃那个啊、用管道通吧？你肯定是要用天然的，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天然的，可能说来源、什么深海鱼当中的欧米伽三，但是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对吧？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道理了。我今天这个欧米伽三光能达到多少？99.72%啊，观众朋友们。
3: 对，所以而且又是铝塑版的包装啊，咱东方购独一份，就是天村人家做了这个药剂版包装的鱼油。接下来的，比如说黄梅天也好，三伏天也好，你不用担心说那个大罐子的鱼油全部都是粘在一起的，出行可能也不是很方便的。我们反复强调了啊，铝塑版的这个包装确实现在啊，真的东方购就这一款，而且呢，像现在的这个板啊，这个板它都在涨价。你想想看，我们说了为什么天村的鱼油在东方购物，很多叔叔阿姨说我就是他的忠实粉丝，我就要吃它。而且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哪怕你家里边没有开空调，地铁里边、商场里边、公交车上，但凡一冷一热进出有一个10来度的一个温度的时候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哎呦，打一个哆嗦。人打哆嗦的时候，你的血管也是跟着在热胀冷缩。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咱最近一定要警惕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4: 对啊，其实人家说的这个为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夏天有的时候人看看刚在前面走，突然间倒地。我们知道啊，心脏作为一个泵，它是全身最重要的一个器官，但它是为了什么？它是为了泵血的。大脑，我们的大脑的神经、大脑的细胞都需要大量的血液、大量的氧气供给。但你看，观众啊，大脑出问题，心脏出问题，很多人说这两个器官有问题吗？不是，归根到底，我们听到过叫心脑血管，问题出在这根血管上。注意，正常的血管4车道，给大脑足够的氧，给心脏足够的血，他们不会有问题。你们家孩子活蹦乱跳的，对吧？年纪轻的人状态都非常好。但是你年纪大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首先，你的血管内皮，就我们的皮肤其实分3层，内皮它很容易什么摩擦，压力大了，一生气，啊，这两天可能是饮食不规律，或者说晚上没睡好，这个地方就容易什么起毛躁，胆固醇那种可能脂肪，但甘油三酯就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久而久之，观众你再看，4车道变成2车道，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刚刚人家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夏天容易高发？
3: 对，
4: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可以可张可弛的，像一个橡皮筋，你稍微拉一点没问题，它有弹性的。
3: 对，
4: 但很多刷牙你要知道了，你的这个动某脉已经硬化了。什么叫硬化？冷了，观众朋友，
3: 哎，
4: 你今天受寒了，到那个到那个商场去，空调一下打得很低，
3: 对，
4: 哗一下子你打个哆嗦，血管一下收缩，你看看，原来这根血管堵掉50%，现在堵掉80%，一下子你心脏跟那个大脑受不了，好，
3: 对，
4: 很多人说我受得了，受得了以后你又出门了，你吃完饭不是有商场回家吗？好，走走路，外面马上上海30多度的天，
3: 对，
4: 它又要胀回去，
3: 是
4: 热胀，对吧？热要胀回去，但这个时候观众啊，你的血管经不起这种折腾了。
3: 哎，
4: 你说我可能半个月当中我这样折腾一下行，两个小时之内你让它缩回去再胀回去，
3: 对，
4: 它太难了，
3: 是
4: 因为它太硬了，它已经没有这种什么弹性了。
3: 嗯，
4: 这个时候告诉我们的欧米伽三，第一点啊，血管这个伤口当中这个材料咱们得给它，就好像晚上你看高架桥封路，为什么它要养护高架，
3: 对，
4: 车才能经常的开，还有把里面的垃圾带走，最重要长期吃欧米伽三有个非常大的好处，它可以帮助你的血管内皮起到一个柔软性。
3: 嗯，
4: 就说白了啊，我今天温度了，我今天受气了，我今天不开心了，我今天啊感觉到怒发冲冠了，这个时候你的血管是可以可张可弛，血液能够无论是它冲过去还是慢慢流，我都能保证一个平稳的让你的心脏让你的大脑让你全身正常供给的这样一种状态。
3: 所以啊，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爆满，而且呢我们现场的再请这个李总给大家要么再滴出来， 好吧，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来看看这个实验哈，
4: 回家去自己可以做的啊。
3: 对，
4: 这个是50%左右的欧米伽三，观众你自己发现没有，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东西咱们平时大鱼大肉日常生活吃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吃鱼油就是为了对付这东西，咱们吃欧米伽三尽量不要有。
3: 对，
4: 你看啊，观众朋友，我现在滴的是我们天策源的96.72%，实测报告来看一下，
3: 哇，
4: 高清镜头啊，观众朋友，
3: 对，
4: 哎，原来这鱼油你花大概2块钱一粒，你买着吃，
3: 嗯，
4: 你看到这个实验以后，观众朋友，我现在倒给你2块钱吃这个，你吃吗？
3: 肯定不吃。
4: 你说我不吃了，对吧？
3: 对，
4: 所有的人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今天，但是啊，但是以往你在外面买这个鱼油30块钱一粒，
3: 嗯，
4: 东方购今天相当于你买那个50鱼油，就我刚刚做的实验那个反面教材的，
3: 对，
4: 贵那么一点点，
3: 对，
4: 好多少？好，太多太多了吧，是不是？
3: 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它今天是 RTG 型，观众朋友啊，这个字您一定要认清楚啊， RTG 型的鱼油要比平时的EE型的鱼油要贵出很多来，关键是什么？它不需要随餐吃，你不需要每天像一个紧箍咒一样的，你说哎呦我吃饭的时候我一定要吃，今天忘记了就没办法了， RTG 型随时吃都可以哈。
4: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鱼油发展史上里程碑，以往两个脂肪链你身体没有办法吸收的，我再次强调，吃再多你一天吃4粒吃5粒吃10粒，你需要身体这个转化器把它发挥出来，把它转化为甘油三酯型你才能吸收，但我们今天直接就是甘油三酯，所以它是一个直接吸收的，不需要去随餐，不需要你的身体去增加负担去转化的这样一个概念。
3: 对，
4: 那光说这个就很简单了，对吧？这个相当于你现在去北京你先换个车，哎，再可能说再转个小巴，对吧？到了北京你再坐个地铁，那个我相当于什么，直达，直接到达啊，那无论是效率还是速度都会快很多，好吧？
3: 是的啊，提示大家，咱们十盒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很多顾客在问说有效期到2028年的年终呢，快到接近6月份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放心大胆囤，还有2年的时间，你每天都在消耗。观众朋友们，咱想想，家里面不光老两口在吃的，年轻人如果一并加入要吃的话，其实十盒装的消耗量是非常非常快的啊。
4: 对，
3: 咱们呢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Nobody knows.

0: 价格可能现在目前啊我们都不知道，有可能我们就9994盒这个价格直接卖了。
1: 对对对，
0: 好吧。
1: 是，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天气越来越炎热，咱们家里边的鱼油呢提前备火好，对吧？趁着它涨价之前，我们呢既有高额的积分拿，然后呢又比平时多了两盒，所以里外里帮你省出很多，同时来拿到手之后咱们坚持去吃啊。我一定强调了，鱼油这个事情是一个坚持的一个活，你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咱们吃下来一段时间您放心大胆都可以去到专业机构去做做检查去看一看。
0: 对，是的，好鱼油官方他自己会说话，说什么话是让你的那些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肪让你的身体得到好处的那些话。
1: 嗯
0: 啊，真的是做完差不多吃了每天啊，如果说真的是要解决问题，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吃两粒。
1: 嗯，
0: 保养的每天一粒。
1: 对，
0: 你差不多吃个三盒左右。
1: 嗯
0: 啊，你真的到专业机构去，你去做个体检，就跟我们很多电视间叔叔阿姨一样。
1: 嗯
0: 啊，这份报告会让你觉得花的钱太值了，那个时候你可能会后悔。
1: 对，
0: 哎，我今天大嘴我怎么只买一套？
1: 是，
0: 应该买两套，应该买三套啊。
1: 对，
0: 但是归根结底，每天给自己身体好的材料，
1: 嗯，
0: 才是让你的身体健康保持长久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习惯。
1: 所以提示大家，大组合构成最后一组现货了，建议大家按一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早上好，我是攀登啊。今天也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也同样是中考的最后一天，那也是祝我们的莘莘学子能够金榜题名。考完试无论是中考高考，大家要聚个餐，那这时候可能长辈就会给大家拿出一根非常好的金条。那今天的老庙黄金给大家不但带来的是好运气，也是价格非常的给力。这个价格呢，可以说从今年的1月1号开始到现在，目前为止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值得大家去入手的这个价格了，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名家，先给大家问个好，名家
1: 潘老师你好，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今天又是一个补仓的机会了，
0: 对，
1: 所以大家注意，说如果上一周没有买到的错过的，因为上一周现货全卖掉，没有任何预约，今天又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机会，而且今天价格其实比上周还更优惠了一点点，所以是个补仓的好机会。上次我也说了，我个人觉得机会是跌出来的，对吧，所以大家来权衡一下，因为它这个黄金它贵金属的属性依旧没有变，中长线的看好依旧没有变，
0: 对，
1: 所以趁低咱们吸纳一些补仓，把均价给拉下来，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0: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在门店当中供应金条的身价是每一克多少钱，看看在最下面这号
1: 1083块钱，
0: 1083
1: 啊，1083，今天在东方购物，今天大家看清楚啊，不要眨眼，咱们是944，所以说在市面上就官网上的金价还没有，就是还没有跌到1000以下，但是我们的金价调整到944了，三位数了，这是一个机会啊，所以换句话说，门店买1分钱都没有折扣的，东方购物买立减139元每克，啊，现在是很难得的。今天呢是三个规格，两个款式，一个款式就是我们生肖的一个金条了，有20克、50克和100克，当然我们今天还出炉了一款，对装金条，什么龙凤对装，50克加50克，总共100克，就是100克你买到2根，所以喜欢的一定把握住了。
0: 所以今年是不仅限于说是马宝宝或者是生肖属马的朋友，对吧？我们今天还有着，比如说在今年想要结婚，对吧？要办这个喜宴的朋友，今天也是更好的来进行一个龙凤。
1: 龙凤呈祥，我记得我去年也是在这个时候推出的，很多朋友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恰好在中考高考结束之后，这款金条是上来的，深受我们广大的观众喜欢，因为大家就要有个好寓意嘛，送给孩子，给孩子一个金榜题名，给孩子个底气，一个祝福啊。
0: 我们来看看，再次跟大家看看今天这个价格啊，我觉得其实金价的波动性是大家正常的心理范围之内，今天的价格其实相比去年价格还是高的，
1: 对，
0: 所以大家其实它每一次的往上抬也好，它其实都把自己的价格区间是往上走的，只不过它有一些微幅的波动。我觉得大家就像刚才敏佳说的，我们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入手的机会，
1: 这个就是一个入手的机会，难道你一直在追涨吗？它在调整当中就是机会，如果你把黄金看成中长线的，那你就可以入手啊，分批入手。那今天咱们优惠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哈，
0: 对，
1: 咱们100克的朋友恭喜大家可以优惠13900块钱，
0: 对，
1: 50克可以优惠6950块，20克可以优惠2780块。记住我们这个价格944，近期的比较低的适合入手的价格。如果你问我什么时候最低，我就是要最低入手。对不起，谁都做不到，谁都猜不到，好吗？相对比较低的价格，咱们入手，然后静待花开。
0: 黄金的这个价格买入，其实大家都是有门槛的，知道吧？
1: 是的，
0: 就是你在高点买的1200、1300买的时候，今天900多买的时候，它是不是摊低大家的成本？
1: 是的，
0: 你高的时候买个20克、50克，我今天哐一下子100克买进去900多块钱，你是不是把你成本一下子就拉低了？
1: 是的，首先这个产物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你新定的，对吧？它是硬资产，它放个5年、10年、甚至50年、100年，它都是值钱的，对吧？它稀有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还有一点，就咱们央妈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截止到5月底，对，已经连续19个月了。然后呢，它上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增持了9吨多的黄金，将近10吨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咱们做实物黄金呢，和做纸黄金是不一样的。纸黄金是看波动的，看实时金价的。咱们实物黄金看的就中长线，你今天买不可能明天去拍的，抛掉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也不用恐慌，
0: 对，
1: 正是一个入手的好机会，就在这个低点。
0: 但是未来呢，大家说如果有资金的需求需要及时变现的话，这个4.9的黄金是一定给大家助一臂之力。今天新的规格这是什么？新的这个款式是什么？来看好龙凤呈祥。
1: 对，我们一年也只上东方购物1到2次这个龙凤呈祥，因为它是高工艺金条。
0: 对，
1: 我亚克力都没有拆，因为测过了性啊，对吧？都不舍得做样品。
0: 是是是，
1: 我们是龙条一根，凤条一根，合起来就是龙凤呈祥。咱们送给孩子。 很适合望子成女、望女成凤，像潘老师双胞胎的啊，不是双胞胎，两个孩子的，对吧？或者我们电视机前双胞胎的，对吧？龙凤胎的都可以的，包括我们要结婚的婚宴的也都适合的啊。
0: 特别好，
1: 而且它的规格很适合，不是100克加100克、200克有点吃力的，我们是50克加50克，总共是100克，百年好合，寓意也到了，价格也更合适啊。
0: 特别好，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这个规格是100克，是50克
1: 啊，50加50，
0: 对，50加50，100克，然后成色是 NU999.9，
1: 放心好了，我们的 A 成色一定是499的，而且老庙支持官方回购的，
0: 对，
1: 买金条是一定要认准品牌和平台的，
0: 是，
1: 因为品牌是质量的保证，
0: 是，
1: 平台是价格和以后售后的一个保障啊，记住，我们老庙都支持官方回购，而且这根金条很漂亮，你看它不管正面还是背面都做的是喷砂工艺，
0: 对。所以今年我还是那句话，这个工艺就又给大家先进了，对吧？
1: 对，
0: 也特别好看。
1: 是的。
0: 然后我们说是给子女的也好啊，比如说是你今天是结婚的朋友，对吧？这一对，然后自己买呢，来买一根100克的马年金条，这个生肖金条露脸机会不多了，因为到10月份的话，我们要换下一年的生肖金条了。
1: 对，就是明年的羊年就要提上来销售了，
0: 对吧？
1: 咱们的马年金条如果是预产期，马到成功，对，预产期如果是10月底的、11月份的，甚至是农历春节之前的，需要马这个题材的，那抓紧时间了。
0: 是，
1: 而且趁着今天价格，很多投资客他是不看题材的，他跟我说只要价格合适就会入手。
0: 是，
1: 今天价格在门店的话比我们门店的投资金还低。
0: 对，
1: 但是您拿到是工艺金条的品质。
0: 100克的价差跟他门店比是便宜了139，100克的话总共价差是13900。
1: 是的，
0: 每克139，100克是13900。
1: 是的，
0: 13900，你相当于今天100克的朋友给你送了大概在14、15克
1: ，
0: 对，14、15克。
1: 很合适了啊！现在这个市面上老庙官方的门店的价格依旧是就是比我们要就是它正常出价嘛，
0: 是，
1: 因为我们的价格是达到就是优惠价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优惠？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是黄金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会员单位，第二个原因东方购物的老庙黄金啊现在是直营店了，所以老庙直接开票给您，所以两重福利给到大家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广告费的补贴也给到大家了，三重福利，所以能拿到门店不可能的价格，但这个价格只为是在直播时间段，944元每克。
0: 上一次在1000元以下的时候，大概就一周前吧，已经是每个规格都已经销售完了。
1: 我跟你讲，很多观众没有买到，对吧？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有东方购物的客户来找到我的，说可以加库存。我说对不起，抱歉，不可以，没有现货的，对吧？价格一天一个价的。那今天有现货了，但现货不多的情况下，一定要且买且珍惜。至少你把名额锁定，然后明天开盘去比价。你觉得明天开盘之后跌于？944块钱，您可以拒收，没有问题的。咱们就是不会冲动消费的。但是今天这个机会，这个名额你一定要锁定。过两天你说，哎呀，万一价格上去了，你说还要944给到大家，可以吗？对不起，真的不可以啊。
0: 这个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的顾客是专享这个货到付款的这种优势，对吧？今天把名额锁定 APP 上面锁定名额之后，过个3-5天之后再送到你家，再做最后的决定。
1: 没错。
0: 但无论是龙凤也好，还是我们今天的马年生肖金条，一定是大家不容错过。更何况今天价格944，对吧？我们说还是一个补仓，还是一个在低点相对入手，
1: 很好的机会啊，
0: 摊低成本。未来你的出手，你还可以去卖掉一根，
1: 但你要知道你的黄金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越来越多。之前1000、2000、3000买的在高位的，你们不用担心的，不用怕。因为咱们看的就中长线，
0: 是
1: 逢低再录一点点，逢低再录一点点，这样的话更合适啊。
0: 好吧，打电话订购和咨询，021-511-9900。

0: 从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己呢是做生意，我也是介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0: 天哪，才过了十分钟啊，我们的这个一百克的马年生肖已经没有了，
1: 而且
0: 是关键后面还有五个字叫不接受预约啊，这个价格对不起，这个价格真的是今年以来第一次看到，九百多块钱、
1: 啊、对，就是那么疯狂。其实很多的投资客看中长线他就逢低吸入的，
0: 对，
1: 真的不是追涨的，追涨那时候一天天在涨的时候，我也会奉劝大家慢慢的不要跟风，不要跟风，是不是在劝大家，但是一旦现在有调整有波动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个机会，
0: 是
1: 大家可以适当的入的，但是也不要跟风哦。
0: 我告诉你，这个我们能多卖一根肯定是把备货备足了。这个敏佳说了，我这个一百克就一根，卖完就没有接受预约的，好吧，这个生肖金条没有了。
1: 没
0: 有，那我们来说说今天
1: 我们有、
0: 可以买两根五十克呀。
1: 对，我还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可以买两根五十克啊，两根五十克总共也是一百克，将来回购是更灵活的，因为回购是按根回购的，对吧？
0: 对，
1: 一根金条对应一张发票，对吧？

0: 龙三套嘛，100克对吧？1000多克你那现在2根50克，那900多块钱
1: 对
0: 吧？我每根金条，你自己来算算看，就是4万多块钱两根，那你其实是不是成本比原来更低？
2: 对的，
0: 对不对？
2: 但你数量重量越多了，
0: 你根数多了，你握在手里的黄金金条更多了。
2: 对的，
0: 你未来对于资金的这个需求灵活周转也好，对吧？馈赠亲友也好，对吧，比如说中考高考结束了，对吧？农村别等光，你拿出一根来给晚辈，你给他包个几万块钱红包。可能对他来说没有一根金条来的这么的沉甸甸。
2: 我跟你讲是事实哦，就是我自己儿子今年也高考嘛，对吧？然后我外婆我妈奖励他的，给他的钱几万块钱，我就是买金条了。我跟你们直说，就是买金条了。
0: 是
2: 买金条是为了定，就是也相当于存钱。
0: 哎，我告诉你，
2: 给他存着。
0: 给孩子金条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让他很早就培养一个理财的观念。
2: 对，就很重要。
0: 很早就树立这个观念，让他对于这个钱他有一定的。就是一定的概念，对吧？100克金条是多大规格的？多什么样的成色呀？对吧？未来它可以帮助到你是什么样的？哎，你真的再过10年，再过20年，孩子要创业也好，要工作也好，要对吧？结婚也好，要各种的这种应对生意场上等等，要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好吧，
2: 是的，
0: 所以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是不是给他一个资金的保驾护航？
2: 我觉得买金条就给我们的孩子兜底的，就是很淳朴的，就是兜底的，
0: 对
2: 吧？
0: 我们不可能陪孩子一辈子。
2: 对，将来你知道买金条一刻是不记名的啊，所以买金条好处在哪里？
0: 是
2: 直接给孩子就好，不用过户，不用更名，省了很多时间成本。
0: 1000多，1200、1300，你在犹豫和观望。今天900多一克，944一克，跟门店价差达到139，100克就是13900。买100克的朋友，100克没有了，或者你买2根50克的朋友，相当于再给你送了15克左右的黄金。
2: 对，你买2根剩下50克，加起来是100克，对吧？它也是有满还原的，就满分的这个寓意的，而且数量也到了。对吧？将来回购是分批回购，
0: 对，
2: 我觉得买50个性价比会更高的，
0: 对，
2: 好吧？所以喜欢的赶紧行动，因为再过一会儿可能50克都没有了，我再买就买5根20克的就
0: 好。刚才开场才10分钟，100克的那根金条已经没有了，各位，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因为但是大家对于这个价格的敏感度可见一斑，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就是900多块钱，你之前可能1100、1200也在东方购买的，那我今天这个价格，一个是根数增加了，第二个来说我的价格也摊低了，第三个你未来要出手的时候，我1根20克，1根50克，随便出手一根。
2: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都是做实物黄金的，我们个人也是，就是买实物黄金，除非你买一根是送人的，如果说你做投资的，你不可能这辈子只买一根的，我觉得大概率啊，对吧？我们都是会逢低吸纳的。对吧？然后等静待花开，等到以后涨了，涨到我们心理价位了，我们再逐步的去
0: 抓紧时间
2: 就可以了。
0: 今天很可能这个龙凤呈祥的这一根对装金条，估计备货也不多的。反正人家说了，不管、
2: 就是、对去年出现在东方购物两次，一个是就是也是6月份嘛，一个好像是9月份的时候，对吧？然后今年大概率这两次，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款金条，在门店龙凤呈祥对装金条，它是不可能打折的，因为它是新工艺，全正面背面都是全磨砂工艺，正面背面都是有花纹的，正面是一条龙一条凤，而且我们做的是剪纸工艺，像屏风一样的，
0: 是
2: 很漂亮，很古朴，很有文化感，背面就是龙凤呈祥4个字，大家看一下。对吧？龙是不是很喜庆？包括送孩子也可以，龙凤呈祥嘛，对吧？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一根金条都是有钢印的 ，AU9999 证明它的纯度。
0: 龙凤最后100克只剩3组了，
2: 很漂亮的
0: 3根了，好吧？
2: 对，还有个信息我要告诉大家一下，就不太好意思，这档直播不管是龙凤呈祥还是我们的生肖金条，都是有这样的 PU 的礼盒的，这还是给到大家。
0: 是，
2: 从下一档开始，对不起了，我们所有包装就改成纸质礼盒了，这个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要把成本压低，实在是 hold 不住了，这么多年了，对吧？也请大家能见谅啊，
0: 没关系，
2: 这一档还是有的啊。
0: 大家只要实实在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上面得到了那黄金的价差这么大，大家就已经很开心了，
2: 是的，
0: 已经就很开心了。
2: 真的不好意思，因为这款的这个包装从这一档开始就下架了，下一档开始下架了。今天买的还是有的啊，所以看一下价格，门店是1083块钱，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立减139，这个机会是特别特别难得了，所以咱们价格是944，3个规格2个款式，2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2780，50克的生肖直接省了6950，100克的生肖以及100克的我们龙凤。直接省了13900啊！
0: 我觉得还是那句话，第一点啊，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强调，连续19个月增持黄金的是谁？中国人民银行，我们的央行。
2: 对。
0: 第二个，他为啥要增持黄金，对冲国际的风险？
2: 对。
0: 对吧？好，第三点，在国际局势相对这两天的消息比较明朗的情况下，一下子大家会说该回归正常的回归正常。以前有点对吧，
2: 对，
0: 上上下下波动起伏有点大的，对吧？大家会觉得有点弹跳性太强，该回归正常，金价该怎么走它就该怎么走啊，
2: 是
0: 不是这个道理？
2: 它是会有一个过程。

0: 真的、
1: 啊。那打个比方来说，944一克是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嗯、那下一次如果再直播，1000朝上，很有可能是这个概率。当然我们不做金价的预测，但是这个是大概率的事情。如果再往上走，你是入手还是在观望？你是不是觉得，哎呀，早知道为什么今天不买呢？
0: 我跟你佳佳讲，就是你不要有太，如果你做长期投资，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不要太多的去犹豫。对，你可以犹豫一两档直播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够永远犹豫下去，就错过了。嗯。那今天我告诉大家，是不是近期的比较低的一个点，已经是了。如果你要问我们，我要到最低的点去录啊，谁都告诉不了你的，
1: 对，
0: 没有办法预判的，对吧？也没有那么多的什么经济学家呀、黄金投资师的就预判的，所以大家根据自己来就好。如果之前我在1200-1300元买的，那今天这个价格就是我摊低成本的机会啊。
1: 什么都可以变，唯一它的贵金属的本质它不会变，
0: 它属性、它的地位不会变的啊。
1: 就是它本身的这种天然的交易、天然的货币的这种属性是不会变的。
0: 对，
1: 天然它越来越少的这个身价是不会变的。
0: 稀有，
1: 好吧，这就是我们可以保证的。那至于它金价在短期，你就在一年当中你去看，它还是涨的呀。只不过最近一两天时间就跟崩脱裤一样。
0: 调整很正常的，我们一直就说的，没有只涨不跌的，只涨不跌除了年龄没有了。
1: 我就告诉你，就是三年以后孩子要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你给他一根金条，是不是助他一臂之力？
0: 是的。
1: 你看的是三天吗？三个月吗？不是的，是三年时间，你就放在这里。
0: 我们很多的观众从我们2008年开始播开始就为孩子攒金条，到了现在其实家底已经蛮厚了，这个就是我们家长为孩子拖的底，知道吗？将来他想留学就学业的一个开销也好，或者他做生意也好，或者创业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他心里就笃定了。嗯，包括我们的养老金也有了。
1: 对啊，还真是。但是今天出手、啊、大家会说，哎呦，那就是咱们可能老两口对吧，退休一个月的这个退休金，嗯，对吧？一年的退休金下来，我可以买一根100克的，买一根龙凤呈祥的2根50克的。
0: 对，
1: 老两口今年是金婚、银婚，
0: 正好是给个机会嘛，给一个机会为他自己攒金条。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辈嘛，就开始一直买老梅黄金了。
1: 我今朝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苗黄金，对吧？老牌子了，葛末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2: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苗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0: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个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苗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苗的生肖金条。
2: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0: 现在我们的库存都在减少，你家说了，这都是加不了预约的啊，
1: 没有办法预约的，金价一天一个样，我跟你讲，对吧？而且我们的最主要是我们优惠幅度太大了，如果跟门店齐平，那么我加点预约没有关系啊，因为没办法啊。
0: 因为这不是早些年做直播，早些年做直播，大家说可能金价在一两年当中的波动幅度都不大，所以它可以增加增加备货，增加预约。但是现在可能几个小时的金价就会有弹跳上下很大，所以大家会说这还真不是早些年。但是如果你早些年有这样的眼光去入手金条，你现在就像刚才敏佳说的，我们的家底是不是更丰实？
1: 是的，
0: 你应对各种风险的能力是不是更强？但是不用羡慕别人，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什么意思？别人做得好的，帮你趟出一条路来，打了个模样，打了个样子，你就照做就行了，抄作业就行了。
1: 是的，
0: 好吧，这是什么？因为它本身是贵金属，是不可再生资源。如果今天某一样金属它是可以源源不断的开采，这个价格是可以进行非常稳定的一种情况销售，
1: 这个不稀奇，
0: 你不用担心。
1: 对，
0: 就是大家都买到，你能买我也能买。但今天本身就是稀缺资源，何况跟门店价差达到将近139块钱的价差，相当于打了一个87折。
1: 是的，
0: 这个门店有折扣啊？
1: 人门店是没有折扣的，大家老观众都知道了，咱们门店供应商不可能有折扣。而且我刚开场都说了，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就可以比门店投资金还便宜了，好吗？投资金是我们老百姓能买到最接近原料金的价格了，但是投资金你不要指望它的工艺怎么样，题材怎么样，上工差怎么样，指望不上的，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服务都给到大家了，而且是4-9的工艺金条，
0: 现在我们
1: 有题材的，
0: 现在我们生效的这个金条好像每个规格都已经售罄了。
1: 那、
0: 每个
1: 那么还有50克，
0: 还有大概少量的个位数。
1: 赶紧，如果有50克的话，就赶紧抢了。一样的啊，反正单价都是944。
0: 我要是你，我告诉你，这个我女儿今年高一，我大女儿今年高一。我要是你的话，我要是你们的父母，我告诉你，今天就做一件事情，先买一根马年的买两根马年的50克金条。
1: 因为马年。我们中考高考的嘛，
0: 对，
1: 今年这一年的马到成功很重要的啊。
0: 好、然后今年如果家中有长辈过寿也好，或者是金婚银婚也好，龙凤呈祥，
1: 对撞金条，
0: 对撞金条，
1: 好事成双，直接给你50克加50克，加起来是100克，所以这个性价比拉满的。而且你看它的工艺很漂亮，如果你家里如果有别的金条的款式都有了，缺了个龙凤的，你何尝不试试啊？
0: 我们现在的50克的这个龙凤呈祥，就是对装金条，这个备货也不多了。
1: 来看一下吧，我们把亚克力拆
0: 拆了，
1: 不舍得也舍得了啊，亚克力拆了啊，你拿到手都是有亚克力的，它就是一个喷砂的工艺。你看龙和凤，龙飞凤舞，对吧？栩栩如生，祥云围绕。对，这就是一个工艺金条的品质，不是你传统看到的一个浮雕。传统是浮雕工艺，我们看一下生肖就是浮雕工艺，这传统工艺。咱们龙凤做的什么？说的是暗雕，你看它是用镜面和磨砂相结合的。
0: 对，啊，我告诉你，这个是马年金条。这个马年金条的工艺也好，包括如果说它是马年金条是灵动的，是一种有活泼感的，这个是古色古香的，
1: 对，
0: 精致的。小巧玲珑的，然后再来看到我们的这种工艺也是复杂的，对吧？高浮雕、浅浮雕，各种的激光镭射啊等等。
1: 它是喷砂的，喷砂它本身成本就高，本身它成本就会高一点，
0: 对吧？
1: 而且正反面都做喷砂。
0: 是，现在这根50克的这个金条备货已经是个位数了，好吧？如果你还放在购物车里的话，建议大家你要么赶紧是选择货到付款，这个你现在今天就是一分钱都不用。
1: 我跟你讲，
0: 就
1: 锁定名额。我前两天就是上周直播好之后，后面两天都是有东方购物的客服领导打电话给我说加能加吗？我说加不了，没有现货。而即便有现货情况下也不能加的，否则对我们观众现场观众是不公平的啊。因为价格也不一样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珍惜。
0: 对，我们说多少备货就是卖完即止，不追加预约，
1: 很真实啊。
0: 你能够在备货当中抢到，算您幸运。今天的幸运程度是多少？来，这是今年1月，我记得特别清楚，今年1月1号的直播，我跟敏佳做了，元旦当天1005块钱，东方购物价格，今天是944块钱。
1: 之前高位买的不用担心，我们也都在高位买着，没有不用担心，只要慢慢的分摊成本就好了。
0: 高位买的是相对门店来讲呀，
1: 对
0: 吧？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这个价格本来就已经很低了。
1: 是的，
0: 你要再跌到或者说再波动到这个价位，不太可能的吧？就是国际竞价，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还是
1: 我跟你讲，我们说你说一定要踩到最底一个底位，
0: 对吧？
1: 你接盘，你不一定接得到，
0: 是，
1: 对吧？所以你要分批的购入。那现在944，我个人以为就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了。也不瞒您说，咱们也同行该入手的时候也入手了，就是分相对的摊低成本嘛。
0: 对。
1: 但是我们同行在高位，我们也有啊。1200、1300，我们也有接盘的，很正常啊，没有关系，看的就是中长线嘛，拿住就好了。
0: 你知道吗？其实任何的投资，它都有一门学问或者一个技巧，整数关口它是一个分水岭， 一千元上下左右，一千元上下，一千元以下你入没问题，对吧？一千元以上大家可能观望一下，你炒股也是这样看 K 线，对吧？你买黄金不是也是个道理吗？
1: 也有没问题。
0: 千元是一个分水岭啊，对于大家的资金来说是个分水岭，对于未来抗跌性能也是个分水岭，对于国际上面的一些买家来说，炒家也好，它也是个分水岭。
1: 是的。
0: 所以千元以下入手是不是更好机会，对吧？你未来去看，你不要看三年，你不要看三个月三天，你看三年的时间，你看更长时间。2008年到现在，我们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2018年到现在，
1: 2018年，
0: 对吧？啊，
1: 这个2018年，我们那时候买284块钱每克，284块钱每克，就是历史数据。到了今天，东方购物944，减一减660块钱，对吧？你100克的话就是66000块钱，对吧？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例子给到大家，这就是历史数据，从200多、400多、500多、700多、800多，到现在我们的900多块钱。
0: 我告诉你，如果2018年的时候是一位初中生，他过了8年时间，他是不是已经是高中了？
1: 对，
0: 8年、4年加3年，已经迈入大学门槛了。你到他这个成人的年纪，你是不是要给他买一根？当时如果买根金条，他再有3年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相对来说游刃有余？
1: 是的。
0: 你把这根金条卖掉，你是不是也赚了？
1: 赚了，
0: 就这个道理。
1: 也赚了。
0: 所以任何的这种铺路也好，任何的计划也好，是不是都得趁早？现在。
1: 当时不算晚的啊，不算晚的，买金。

0: 买黄金永远不晚，这句话我觉得没有错，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因为它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1: 是，
0: 对吧？如果我们在零八年买了，那是更好，200多块钱嘛，多开心，对吧？但不可能都在零八年买啊，我们在700多、800多、900多甚至1000多买的时候，我们也很开心，因为它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1: 对，
0: 买一根在这个蓝色地球上就少一根，
1: 对，
0: 对吧？就这个道理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的50克的备货真的是个位数了，也不多了，
0: 我们20克、100克不给大家看，
1: 没有了，没有了，已经卖完了。
0: 咱们现在是这样的啊，一个50克的生肖金条，那马年的
1: 三根、啊，
0: 就三根。然后如果你要一定要100克的，来、
1: 对装
0: 龙凤，直接拿下，好吧？今天的礼盒给到大家还是我们的皮油礼盒，这样的一个礼盒，
1: 900多块钱一克，一定是买大规格的。
0: 黑龙布袋给到大家，
1: 你的成本它能更低。你明白我们这句话的意思吗？对吧？你高规格的买，你高价格的可能买一根50克，买个20克都没问题。但是在944的时候，一定是要买大规格的，你成本一下子下来了。
0: 就是这样的，我们在高价位，我们可能就买20克、50克鹿，就小克中鹿。但是现在900多，是不是就100克、200克？
1: 我生肖比如说是1200，这个一克买的，好吧？我今天944，2根。100克是不是成本拉低了？
0: 是的。
1: 但是我手里有几根，
0: 数量多了呀。
1: 我手里有几根，我有3根，我未来我需要卖掉的时候，我就卖掉这一根。
0: 对，我一根根回购，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按根数来回购。而且东方购物今天是选择货到付款，你家什么叫货到付款？
0: 我跟你讲啊，我们老庙没有一根渠道是货到付款的，真的这么说，在门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我买贵一点，买多一点的，
0: 没有货到付款的。我后来听到我们同事说，门店有，就是没有现货了，让你先把名额锁定，就是全额付款，然后去生产，对吧？锁定当天的价格。
1: 是
0: 这样子的，包括很多很多的就是线上的，它也是要你先付款的。如果你不要了，是不能退货，不能退货的。但是我们东方购物是选择货到付款，而且有5个工作的签收时间。
1: 是
0: 啊，这个就是真的没有了，没有谁哪家商家会做到这样的，因为特别是贵金属，它就是实时波动的金价，是有风险的。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黄金没有任何的风险，我可以这么说，今天你定好了，明后天去比价，
1: 对，
0: 货到你府上之前你都有权利拒收。
1: 你在哪个渠道能看到说我一个贵金属离开柜台可以享受相当于是7天无理由退换吧？
0: 对，相当于了，
1: 相当于了吧？
0: 5个工作日哎，
1: 没有了，我5个工作日，你到时候你只要不打开包装，你说我不要了，不要了，
0: 退，
1: 不要进
0: 了啊，
1: 退半了，不要进了。好吧，
0: 没有我们现在老庙真的线上线下没有一根渠道，一个渠道是选择货到付款，除了我们东方购物之外啊，所以咱们这个直营店开得太勤了。
1: 而且它有5个工作日让你去考察、去比价、去反悔等等去做决定，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最后不到20分钟啊，02151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八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外加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说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告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7: 这个备货真的是没有了，好吧？这个还是那句话，今天的100克的也好啊，我们龙凤也好啊，两个款。

0: 款式啊，我觉得都卖的都挺好的。为什么呢？就大家对于金对，就说一千道一万是价格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价格本身是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能力，然后跟老庙合作的关系，我们的平台的公信力，对吧？
1: 对，
0: 再加上老庙跟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以这样的一层深入绑定，今天的门店价格是多少钱？1083，
1: 是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944，打了一个87折，你金价都供不应求，对吧？我门庭若市，订单都接到明年，怎么可能给你打折呢？
1: 对，我告诉大家，买金条你是一定要认准品牌和平台的，你要么到我们门店去买，那一定是正宗的，不会差的。要么在我们东方购物买，因为我们从2008年开始在东方购物就合作了，而且我们是旗舰店，我这张脸也是老脸了，大家都认识，对吧？其他的一些线上平台，大家要深入的考虑的，对吧？我说话只能说到这里。
0: 对，
1: 咱们东方购物买金条，价格保证，质量保证，售后保证，包括我们的配送是很重要的。
0: 我就这么跟你说，
1: 邮政配送，
0: 对，
1: 这点是很重要的，对吧？配送环节是相当重要的。为什么老庙和东方购物大屏合作，一合作就是8年？对吧？有道理的，所以大家记住买金条，因为大家就是中长线的考虑的嘛，不要到了随便在哪个平台买，到最后回购的时候有乱七八糟事情出来。
0: 是是是，
1: 不要，就要么就在我们门店买，要么就在东方购物直播时候买，这个平台买不会有问题的啊。
0: 这个、
1: 永久性的服务。
0: 对，敏佳说的这点我特别感同身受啊，就是
1: 这个很重要。
0: 22年的时间了，我也在这里服务了22年。
1: 潘老师第一档直播就是老庙黄金的鼠年金条啊。
0: 就是大家要买金条是认准两个渠道，要么去他门店
1: 买，对，
0: 要么东方购物电视大屏。
1: 是的，
0: 电视大屏。什么叫公信力？公信力是公众信任的能力。
1: 你知道为什么吗？中间有很多细节的，包括选品，包括 QC， 包括售后，包括我们的运输。对，运到您家里来，送到您家里来，这一套的流程不是一个小的平台可以做得到的。
0: 但是就这样严苛的环节，我居然还给你相当于7天无理由退换，什么意思？就是5个工作日再做反悔决定，哪个贵金属哪个渠道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强大保证？
1: 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是保真。首先第一个就是保真基础，第二个就是我们不怕，因为我们是官方嘛，对吧？所以给到大家很好的一个服务，所以一定要珍惜东方购物每一次的直播机会。啊，今天是944，近期的比较低的点，我们也奉劝大家，该入手的话可以入手了，对吧？对，分批的在低点买入，因为我个人认为机会就是在跌出来的一个里面出来的，出现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啊！虽然今天50克、100克的生肖已经没有了，卖售罄了，但是我们还有啊，50克生肖还有，
0: 50克生肖有一根，
1: 20克没有了，
0: 最后一根，
1: 然后100克没有了，咱们龙凤对庄应该还有一些，
0: 对，
1: 所以一定要珍惜。咱们如果说看中今天价格的，对，你随便买个款式都可以。龙凤对庄凑满100克，或者是我们50克两根对庄，现在目前还有少量的备货。
0: 中考今天结束，
1: 50克就一组了。
0: 落幕，给孩子一根50克的金条，给他及早的树立好培养理财的观念。未来在5年10年以后对他大有裨益，大有帮助。
1: 是的，真实案例啊，就是我儿子今年高考，然后我前两天我妈就给他一个红包，结束了嘛，给他红包，我就直接买了金条了，真的就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把它浓缩起来，把它换成金条的形式给它珍藏起来，非常有意义，而且可以存钱，
0: 对，
1: 对吧？
0: 所以大家说红包好吗？好，孩子拿来也很喜欢，转手就花掉了，
1: 花掉了。
0: 好，再来，今年是10000块钱的红包，到了10年以后，他能够作为10000块钱的购买力吗？打个问号。
1: 是的，
0: 好吧，来，但是今天这个红包可变成了金条，
1: 因为黄金
0: 10年以后你自己来看，
1: 自己可以猜，因为黄金它是对冲的一个工具。为什么央妈要囤黄金？它不是为了今天一下子发财，它是为了对冲很多的风险。
0: 对，
1: 这样落实到我们小家庭也是一样
0: 的。三根金条拿在我手上什么概念？第一个，两个不同的款式，
1: 对
0: 啊，一个是生肖金条，马到成功，一马当先，寓意口彩都拉满，
1: 是
0: 工艺也全部拉满。
1: 对，
0: 第二个款式是我们龙凤对庄金条，同样的栩栩如生，同样的金饰玲珑，
1: 它是大题材。
0: 对，
1: 它不仅限于我们婚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可以，
1: 包括你说我只喜欢它，我就单单喜欢它的工艺，喷砂的质感，哎，它都给到大家，它正面反面都是喷砂的。
0: 对，
1: 因为之前我做过试调的，我们观众朋友很喜欢喷砂的工艺，所以我出了一款龙凤对庄这样的金条，所以喜欢的赶紧行动。而且龙凤对庄不太在东方购物出现的，
0: 两个款式哦，然后再来，今天如果说你在上一档或者上上一档看了我跟敏佳做的直播。好，当时可能1000朝上的价格买了一根50克，对不对？
1: 对。
0: 好，今天一定要把龙凤呈祥的这一对对庄金条带回去。好，为啥？你拿手里有三根了，对吧？
1: 对，数量三根。
0: 你的成本是不是摊低了？
1: 是的。
0: 这个是1200买的，这个是9844框你买了。
1: 对，除以二。
0: 你自己来算算看。好不好？但是未来出手，我可以把它直接出手一根，我也可以出手一对，也没问题啊。
1: 就是这样子的。
0: 成本又摊低，未来在资金转手的时候还能游刃有余，灵活变现。而且我们今天的整个包装又非常的精美，无论是绒布袋也好，皮革包装也好，但是下一次可能就没有了。
1: 肯不是可能，是肯定没有了，因为公司已经通知我了。
0: 没关系，自己放、
1: 通知我了，但没有问题的，反正只要我们价格性价比高，我们还是划算的。但今天我们还趁着有这个礼盒，可以，
0: 对吧？
1: 更好。
0: 龙凤呈祥，我是一对儿。
1: 哎，你们拿到手还有亚克力，还有亚克力啊，还有亚克力，亚克力都是有的。
0: second，
1: 哎，
0: 对吧？哎，都蛮好的，特别好。我们现在龙凤的这个对装。剩最后的一组，50克。
1: 龙凤真的很漂亮的，你在门店还看不到这款龙凤呢，看不到的。
0: 啊，
1: 是老款的。
0: 我们备货都已经这个剩一根生肖的50克，
1: 只有一根了，
0: 一根了。
1: 好了，也不要多说了，
0: 最后10分钟，
1: 怎么办呢？
0: 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啊！再跟大家看一下价格吧。
1: 好的，
0: 门店刚刚新鲜出炉打印下来的这个公益金条价格是1083
1: 哈，今天我们公益金条，我们东方购物是1944，三位数了。直降139块钱啊！我们20克，恭喜大家，你们直接省了2780块。但是20克现在目前已经售罄了，50克还有一根备货啊，6950块的优惠。然后100克直接省了13900块，两根龙凤对装就是100克，
0: 是
1: 大家可以选择它。
0: 好的，抓紧时间吧，0215119900。

0: 孩子出生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给孩子买一根金条，那现在已经第十年了。
1: 我们每年都会到老庙来买一条黄金给孩子，因为我们上海人比较喜欢这个品牌吧，所以每年都会来。
2: 我今天是来买金条的，然后我工作因为已经两三年了嘛，然后就是还是会习惯性的做一些投资。
3: 我自家呢是做生意，我也是噶许多年数一直自家做投资，所以呢我经常是买十六个黄金。
2: 然后我家里面其实也一直都有买金条的习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一个年轻人来说也蛮好的，而且买金条的话我是一定要认准老庙品牌的。
3: 那么我相信老庙黄金，因为老庙黄金的品牌也是比较时间比较悠久的，那个也品质可以保证的，所以呢我就经常会得买老庙黄金的金条。
4: 哦，搿因为从阿拉妈妈伊拉搿边嘛，就开始一直买老庙黄金了。
5: 我经常买了眼金条，阿拉阿婆买过生日，老一辈嘛侪欢喜老庙黄金，对伐？老牌子了，搿么所以我也过来帮伊来买一根。
6: 买那个生肖金条呀，我那个老庙的金条每年都会买的，我今天又买了，因为现在价钱也比较合适。
4: 小人出生现在呢，阿拉每年侪有买搿生肖金条习惯，主要呢一方面呢。觉得老庙搿只牌子嘛，阿拉比较放心的。伊个工艺呢，阿拉觉得屋里向侪觉得做了蛮好看的。另外呢，是伊有只回购那个业务在里面，所以阿拉到每年侪是会得来买搿老庙的生肖金条。
6: 以后呢，还能回购变现，觉得很好，家里的人都很喜欢。比如说家里投资啊，或者送亲戚朋友啊，都可以的。
7: 好的，最后的九分钟时间，把名额先定下来。今天两个款式啊，但是其中一个款式的规格都已经售罄啊，这个也是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大家也真的是比我们更有先见之明，知道赶紧守在电视机前看我们的直播。
8: 快递五十 K 一根，
7: 五十 K 最后一根，最后一根啊，
8: 最后一根
7: 啊，让他多加点备货，这不可能的啊，这个话就免谈。
8: 没办法啦，不是我不给大家，我们公司对吧？是有这个制度的。
7: 金价的变，金价的波动变化其实都是之前锁定好的，就是我们的库存都。之前谈好的该多少根，我们会预计预判，然后因为它不像过往几年金价相对稳定，我们还能补充不断的货源，但现在金价几个小时几天时间就可能对吧波动的情况会比较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还是那句话，恭喜有缘人，但是如果你还在犹豫的阶段，你让出来，把那些对啊把我们的这个名额空下给那些真正需要。我觉得金条无论是上至耄耋老人，下至七岁孩童，每个人看到金灿灿的金条，那份心中的欢喜
8: 喜悦感，
7: 书中自有黄金，黄金屋
8: 真的不言而喻，而且金条是给大家足够的底气的。如果哪家黄金多，金条多，你一定是我觉得是富裕的，
7: 对
8: 吧？
7: 是的，
8: 一定是有底气的。
7: 对，我们说
8: 可以抗风险的。
7: 央行、中人民银行连续
8: 十九个月啊。五月份的时候，增持了9点多吨了，9点几吨了，将近10吨了。这个数量很重要啊，你看一下，
7: 对，数量很重要，
8: 很重要，关心一下。
7: 那他为啥了？为啥买的多了？对吧？金价也在波动呀，他也很聪明呀。我们这也是跟着央行走，
8: 对
7: 对不对？
8: 对，
7: 跟着央行走是让大家不吃亏。
8: 对，只要央行在买，
7: 我们来看，对，我们看，
8: 我

0: 看着看着，我特别喜欢。只要对央行在购买，其实我们老百姓就是心定的，就不怕的，因为这个金条它就是贵金属不可再生资源，
1: 对，
0: 它天然属性，这个没有办法去动摇的，知道吗？它不像一些就是一些什么紫砂壶呀、字画呀，这个东西就说白了就是。
1: 见仁见智了，
0: 每个地区价格也不一样，就可能我国人到了国外可能不认人家，对吧？但金条国内国外这个地位都在的。
1: 同样你要入手一些收藏类的产品，对吧？藏金嘛，我觉得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它只要这根金条放在面前，无需更多的语言。
0: 也无需更专业的知识，我就能一眼判断它的身价高和低。是的，我们就是真货嘛，在东方购买老棉黄金不会差的，不会错的，对吧？都有真货。如果你买收藏品的话，真的要品鉴，你要会呀，你的会也要识别它真的还假的呀，对吧？
1: 而且大家也要知道一点，就是可能在最近一段时间，大家炒股也好，基金也好，对吧？理财定期也好的各种收益加起来，砰砰在一起，胖胖了也多，对吧？你可以拿把这个盈余部分拿出来买黄金。
0: 对，你的本金还在，你可以继续做你的其他各方面的投资。是的，
1: 但是你的盈余拿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更稳了？
0: 是的，
1: 你当未来两三年之内，这个盈余再给你，对吧？一个惊喜的时候，你又可以再进行更好的重复投资。
0: 所以鸡蛋不要放一个篮子里，这个老虎啊没有错的，咱们定期要有基金，要有股票，要有高风险，可以来那么一点点，但是我们金条，我们的压舱石一定要有，对。
1: 比如说七八年前，对吧？给孩子买一根金条，现在他已经长大成人高中了，高三了，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对吧？好，这时候他要作为一个成人来说，需要自己的资产配置了，给他一个金条，让他自己去闯风雨。
0: 对的，我们很多观众就这样的，不管金价怎么样，他每年都会买两三根，四五根，根据自己实力来啊。
1: 是
0: 这样的一个习惯是非常非常好的。
1: 而且金价怎么样，他你就看那。
0: 你就这么几天时间，你就有点并不住了吗？你要知道，过往几年当它可一直是波澜不惊的。
1: 对，
0: 那时候你都在买。
1: 对，
0: 何况现在呢？我们08年，284块钱每克啊，那个是3月份的时候。
1: 对，
0: 对吧？我记得，对，15年之前其实金价波动还好。
1: 这是不夸张，你说这不夸张。
0: 两三百、三四百都有的，对吧？到后面开始，对吧？这两年开始启动了，真的是蛮疯狂的啊。是。
1: 好吧，然后再来这个货到付款，这我们已经写在这里了啊，就是 APP
0: 选择货到付款，
1: 对，你不要看小看这个货到付款，这不是买件衣服货到付款，贵金属在老庙线上线下，除了东方购物这个平台，所有的平台都没有这个货到付款这个事情的。货到付款的配置该有的都有的，绒布袋、皮革包装，然后你打开，亚克力，亚克力，然后你打开，亚克力，亚克力，对吧？好，亚克力可以拆掉的，亚克力是可以拆掉的，没有问题的。
0: 放在信票外面的，你到时候再做决定都没问题的。但是今天一定要锁锁定名额，就是锁价呀。锁价不需要花一分钱，没有任何的成本。明后天去比价，如果说极端的情况下跌破944了，大家拒收。那话都说到这里了，你没有任何的风险吧？但是门店不是的，门店如果今天它1083块钱，你100克，对吧？你全额付款之后，明天即便是跌了，你也不能退。
1: 不能拒收了，对吧？因为已经是交易完成了，
0: 这就是我们给到你的福利。我们的优势在这里，好吧？龙凤呈祥啊，然后好事成双，
1: 对的，
0: 龙旺子成龙，旺女成凤，对吧？特别好，
1: 然后有这个结婚纪念日的啊，今年要办喜宴的，一根两根龙凤的对装金条，
0: 真的龙凤对装其实送老人也好，
1: 这就是我们给到你的福利。
0: 汤包两汤，
1: 对吧？哎，
0: 今天来了啊，今天这个
1: 我爸还跟米家说的，我说我要入手一对龙凤，我来的少，以后身价也是更高的，对吧？
0: 关键他好看，他就很有具有公益性，
1: 给老人，老人很喜欢的，老人给我大寿为什么不能送龙凤呢？就可以送龙凤，可看性更强，
0: 对，
1: 艺术性更好，
0: 送给
1: 1000多块钱一克。
0: 我跟你讲，是的， 安全把控是很重要的。嗯，就像潘登老师说，要么在门店买，要么就在东方购物买，其他渠道大家自己就是好好的去盘算一下。
1: 因为它不光涉及到我的成本问题，
0: 有安全性，
1: 安全性，然后还有未来的配送和服务，
0: 对，还有回购，
1: 是。

0: 是，所以选择中国邮政。
1: 对，我们是邮政配送。
0: 对，邮政配送，
1: 对吧？
0: 好吧，
1: 很权威的。
0: 是的，
1: 放心好了啊。
0: 所以建议大家锁定好名额啊，两个款式今天的备货都已经快售完了啊，也是。
1: 总共还一点点。
0: 也是，对，也是还有，还是大家值得购入手的。
1: 我跟你讲，价格永远是王道，接下来就是题材。我们今天价格是944，全渠道的低价，对吧？然后我们的题材是两款，一个生肖，你刚刚现在看到的马年生肖金条福禄马，还有一款就是我们一年只来一两次的龙凤对装陈祥金条。
0: 之前买在高位的朋友不用担心，金价的起伏波动太正常。但是今天是跌破了1000块钱以下，944块钱一克，是东方购给到你的。
1: 逢低买入，将来逢高抛出。
0: 这个成本摊低了，对吧？好，未来你出手的时候是不是也更开心了？
1: 对的，
0: 对吧？也是更加游刃有余了。
1: 是的，
0: 好不好？所以不用羡慕别人说，哎呦，2008年、2009年、2010几年、你现在就可以重复，别人已经帮你做好这个作业了。
1: 对，你就抄，我们看它的历史数据。我们黄金的历史数据是良好的，从200多到后面900多，甚至到了1000多都有过。
0: 未来它的趋势也是向好的呀，
1: 是的，
0: 对吧？
1: 它是贵金属呀。
0: 短期波动情况之下，不要担心，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回来了。
2: 哎，哎，咖啡豆怎么还没关？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林亚。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然后呢，我们先祝天底下的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啊！关键呢，我们说不光今天有女士，还有男款的衣服带给大家。夏天到了，但是呢，大家都会发现稍微上点年纪啊，这个脖颈不能着凉，包括可能有时候呢，经常到一些比如说去商场逛一逛呀，自己开车呀，或者是说呢，到一些比如说公交呀、地铁上面都有这个凉气要吹的时候，我们说啊，稍微带领子的衣服穿起来更加正式一些。而且今天呢，我们是来自于美丽诺羊毛的我们的晨衣进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这件衣服才只需要199块钱，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另购再减5块钱的话，这件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超值。这是您第二次带给大家这款衣服啊，咱男款的备货确实不多，如果今天想要送给爸爸的话，自己买起来。当然女士也要宠爱自己啊，我们今天有四个颜色带给您，所以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我的好朋友李莹。你好。
1: 你好任燕，大家好，非常高兴啊跟任燕来分享那么好看的羊毛衫。说到这个羊毛衫，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是反季的，冬天穿的，其实不是哦。像在澳大利亚的话，很多人一年四季都会选择羊毛制品，而且我们属于是羊毛混纺，加入到了锦纹之后呢，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Molly Loco 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知名品牌，这个是我们的工厂，包括这个是在澳大利亚我们品牌的实体店。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我们的这一款哦，驼色的这一件带鼠标，就是我们今天一模一样的。包括在官网的售价来看一下啊，189元澳币。折合人民币的话是800多块钱啊，800多块钱。另外呢，很多人说在澳大利亚买的跟我们今天东方购买的一样吗？一样的。而且我们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而来，不是说什么羊毛的羊毛过来啊，是羊毛衫制作好了成衣过来，原产地来自于澳大利亚。今天我们这一款做到199，人家都说我都惊呆了。他说在直播开始前我都以为怎么着都得299吧。
0: 对，
1: 我说对的，还有羊毛成分的，而且30%以上的，基本上两次开头不算贵的。但东方购物今天我们做到了199，女款啊，四个颜色四选一。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四个颜色啊。首先呢，卖的最好的那边呢就是花驼色，就是在李莹旁边的那个驼色系，很多比如大牌啊 Max Mara 啊或者 Laura Piana 大家都会发现有这个颜色在啊。如果说您要是喜欢驼色，今天早一点下订单。当然如果说夏天颜色比较稍微清新淡雅的话，您可以选择咱们的这个蓝色。蓝色款呢，它的颜色呢稍微有一点点偏紫的，或者说有点偏血青的那种颜色哈。
1: 夏天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很缤纷，很显清凉，天空蓝，对吧？
0: 对。
1: 另外呢，还有就是任燕穿的那个灰色，灰色我们不是纯灰，是当中所有的菱形格纹全部都是藏青色，再加上那种白色的菱形格纹做到一个勾勒，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全部都是长比例的嘛，就会拉长你的线条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的丰满。
0: 是，
1: 还有一个颜色在人眼旁边，
0: 对，藏青色啊。其实藏青色呢，它会显得皮肤白皙一些，而且呢比较耐脏一些。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显瘦一点。
1: 显瘦。对。
0: 然后呢，就在李莹的身上，我们先和观众要来说啊，今天这款衣服呢，我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您现在去小店里头买一件 T 恤衫可能现在都得100多块钱，更不要提咱们今天是羊毛的成分。看到这个三角带鼠标您就知道了，绵羊油啊，什么一些雪地靴啊，您经常买进口的，我们有澳大利亚的这个带鼠标。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转到咱们的这个标签身上啊，咱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您可能英文字母不认识，但是生产商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您就明白了。刚才林也说了，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了30%，在那边的建议零售价一件就要达到了800多块钱，但是咱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关键啊，我觉得啊，穿到身上特别好看。
1: 对的，
0: 对，
1: 刚才人家说藏青颜色又是非常的耐脏，又是非常的显瘦。
0: 对，
1: 显瘦这句话就得长在我的心坎里了啊。因为呢，夏天来临了嘛，很多人说，哎呀，手臂呢好像有点粗，然后呢肚子胃包有点大，那你就要通过好的剪裁，通过好的设计，好的一个图形，让你拉长整个的身形比例。我们这款带领子的，很多人都知道圆领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点，如果是带有领子，而且领子还有羊毛成分的话，就会显得比较正式。在很多证件照拍摄的过程当中都会说要带领子的哦，这个就是正式感和仪式感。另外我们的肩膀位置呢是做到严丝合缝的，那当然了，卡码的女性朋友可以往大拍，我们这个袖管的部分不再做菱形了，就是整身的菱形在正面的位置，就会深色的地方像打了阴影一样，显得肩膀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宽，显得人没有那么丰满。从无形当中你会发现所有的比例和线条和视觉上都是在菱形格纹的竖条纹，这种菱形格纹要比其他的圆形图案更加显瘦。胃包的位置因为我们做到含有羊毛成分嘛，然后这个羊毛的纱线都是含有韧性的，即便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一把都是有弹力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很多亚洲女性身高不是特别高，但是穿衣服呢又不 希望呢显得整个人腿很短，所以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像这种带有领子的正式的衣服选择太长款的。
0: 对，
1: 像现在我们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你拉长一点呢是在臀部中间的，往上提一提呢其实是在臀部以上的位置，这样呢就会感觉胃包以下都是大长腿。还有我讲到一点哦，我们澳大利亚的羊毛为什么那么好？因为它跟普通的羊毛还是有区别的。
0: 是的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呢，咱们去到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呀，都可能带一些，比如说羊毛制品回来啊。平时呢，您看到的一些劣质的羊毛呢，它做不了很多的一些衣服成衣，因为什么呢？丝线比较的短，颜色呢很难，对吧？你比如说，如果染色之后呢，可能颜色调的没那么正。咱平时用到的羊毛，可能颜色也是稍微偏黄一些，包括它的支数也是偏短一些。但是说到澳洲的美利诺羊毛的时候，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像大朵的棉花糖一样，丝线又长，棉的这个毛质的感觉呢又是特别的绵软哈。
1: 对的，所以像这种澳大利亚进口的羊毛是可以在夏天都能穿着的，完全直接贴身来穿，我跟人家两个人没有那种扎和刺的感觉。
0: 对，是很舒服。
1: 很多我们冬天买的羊毛衫，你都会发现圆领的、V 领的，但是今天我们做到的是翻领的。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我以短发为例哦，
0: 对，
1: 就是现在很多交通工具，地铁里啊、高铁里真的很冷很冷。

0: 而且关键的就是你会发现夏天穿它吸湿排汗，很多的顾客会说了，那有羊毛的成分的话，那我是不是又得手洗呀，我可能是不是需要伺候它呀，这件衣服啊不需要，咱们今天呢水洗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可水洗可机洗，机洗的话基本上你就轻柔洗就可以了，水洗我们建议大家用手搓一搓没问题。所以说啊，夏天你穿着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透肤度又这个就是舒适度又高的同时，而且关键呢到了一些比如说有空调的场合，你也不惧怕这个特别大寒冷，
1: 对的，因为我们带领子的，而且含有羊毛绵羊毛成分的啊。来看一下电话，现在忙碌起来的假期当中，很多人在家里开东方购物，对不对？我们女款三个尺码啊，100斤以内的选择165，125斤左右的选择170，15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175，建议大家穿的松弛一点，卡码往大拍。今天我们除了女款之外还有男款给到大家，
0: 是
1: 男款同样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左右180，160斤185，190斤190。男款部分呢就不做那么菱形图案了，全部是做到纯色的三个颜色，
0: 对，
1: 灰绿色、灰色以及我们的藏青色。
0: 是的啊，男款也今天全部都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过来，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了，今天刚好是父亲节，给男士添一件新的衣服，又体面又好看，性价比又高，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啊，我们的备货不多，请您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02151119900。

0: 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现在呢，花驼色和藏青色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尤其是花驼色，我刚才说了，这个颜色呢相对比较洋气一些，美拉德色系，很多的一线大牌当中都会用。而且呢，藏青色是什么呢？就稍微比如说有一些肉的这种女生，你穿藏青色它会显瘦一点。
1: 对的，而且夏天的出汗量比较高，我还是建议大家选择深色系的，深色系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嘛，对吧？好多人都在说品牌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吗？不仅品牌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啊，我们是成衣进口而来，所以你想啊，在澳大利亚的那个草原上面，很多羊毛制品是非常受欢迎的，包括呢像我们 Mini Loco 这个品牌还参加了今年的进博会，所以你会发现在进博会当中被参展的作品都有带鼠标，也是得到了国家所认可的啊。在那个区域生产出来的美利诺的羊毛更软更细，夏天啊你会发现穿羊毛制品的很多女性现在越来越多，因为她会觉得羊毛可以做到恒温，羊毛可以做到吸湿排汗，包括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的很多棉质类的衣服不能做到快洗快干的，它只能吸湿不排湿，但是但凡加入到羊毛成分的，它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是的，而且我们说啊，女性的衣柜里边啊一定要有多样性，你不能清一色的全部都是裙子呀，或者说圆领的那种 T 恤衫呀，带领子的衣服如果但凡没有的话，大家都可以备一件，比如说跟小姐妹下午去吃下午茶的时候，带领子的衣服显得更正式一些，包括现在呢很多的一些公共场合都有这个冷气要吹的时候，我会发现带领子的衣服你不惧怕说这个冷气吹到你脖子后面。
1: 人也讲得太对了，我发现啊，真正的着凉不是发生在冬天，
0: 对，
1: 因为冬天大家都知道很冷会穿得很保暖，反而有着凉啊寒气啊容易逼在你的身体里边，是发生在炎热的夏季，
0: 对，
1: 因为夏季

0: 你觉得在室外很热吗？我穿少一点。但你忘了，你室外的目的是为了进入到室内，而室内无论商场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冷气很足。这个时候脖颈呀、大椎呀，你的这个温度还是得护一下的啊。
1: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藏青色现在呢卖的最好了，又超过花驼色了。因为李莹穿着起来非常好看，配白裤子呀，或者说卡其呀、米色呀、浅色系的裤子都好看。而且我刚才就说了一个关键点，藏青色藏肥显瘦嘛，
0: 显瘦，
1: 对不对啊？
0: 人越了解我，因为我最近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然后体重是略微上升了几斤的啊。但是我是觉得，当然健康更重要了。但是穿着衣服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尽量挑那种不要太紧身的，颜色不要太浅的，然后呢深一点的颜色，通过这种菱形格纹的修饰，能够让自己做到藏肥显瘦。现在我提示大家，藏青色的最大尺码175这个尺码在热销当中。如果你要定的是藏青色，而且是175的话，速度得加快。我们第二个热卖的颜色是灰色，灰色的170在热卖当中。
1: 是，
0: 今天提示大家哦，199哎，你普通买一件聚酯纤维的针织衫都不止这个价格，对不对？我们还是来自于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的羊毛混纺衫，做到199的价格。
1: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咱们今天是陈一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没有卖你1990，卖的是199块钱。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确实不敢相信啊！”真的，东方购物我们说到了，因为美利诺呢这个制品呢，我们是从去年引进到东方购物来，而且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很多的欧美一些时尚圈，包括大牌衣服当中都有菱形格纹。你会发现呢，菱形格纹的这些图案呢，基本上每年都会有的，而且包括您看，无论是冬天的这种，比如说毛衣也好。或者是说夏天的您看马甲背心也好，都有类似的这种设计啊，所以我们就说了，穿上身之后呢，时尚感兼具，同时而且呢，我觉得吸湿排汗性更强。包括您从网站当中可以去搜搜看啊，观众朋友，只要是说到羊毛的制品的这种针织短袖的，但凡带了羊毛含量的，它还不是澳洲进口的成衣，您看素色的613块钱、嗯、对吧，
1: 对，基本上我们这件吊牌价格是899元。现在我跟人燕身上穿的卖得非常好，包括还有这个花驼色、嗯、我是建议啊，比较丰满的姐姐们阿姨们可以买我身上这个颜色，那比较瘦一点的，可能体重在120斤以内110斤左右的、嗯、可以买这个花驼色。我们这一款上身以后跟普通的一些夏装不太一样，很多夏装你会发现宽宽大大的肥肥的，虽然具有休闲感，但是缺少了正式感、嗯、这一款我跟人家两人都觉得穿完以后特别显挺拔、哎、因为它的这个菱形格纹从上面就开始蔓延开了、嗯、如果整件衣服全部都是藏青色的，会显得特别深，颜色特别重，但是我们在主色调是深色的基础上加入到这种蓝色、浅蓝色、缤纷马卡龙色的菱形格纹、嗯、就特别显瘦，而且全部都是竖条纹的哦，再加白色的羊毛纱线的勾勒，真的很完美的一件衣服、嗯、另外在手臂这一把呢，我们做到的是纯色，如果手臂这一把再做菱形格纹的话，就太过夸张了，太花了啊。
0: 对，
1: 虽然我们做到的是五分袖、嗯、但你会发现在袖拢的这一把既能够帮你藏肥显瘦，手臂比较粗壮的地方遮挡掉了，但是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弹力是给到你的哦、哎、因为加入到了羊毛纱线以后，它的那个韧性和弹力变得更加好。嗯，我们这款是带领子的，其实我这一块如果稍微再热一点的话，我这下面两颗纽扣不系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但是再稍微冷一点空调房间，你把最上面那颗纽扣系上也是可以的。但我跟人家两个人更喜欢的是领子、哎、我们领子还有羊毛成分以后就完全不扎，跟普通针织衫不同、嗯、包括你看我们的高度啊，属于下呼吸道这块是遮挡住的，对吧，但你上呼吸道这一块再遮挡住不行了，变成是冬天的衣服了、嗯、我们上面还是要开开口的，
0: 对，
1: 然后呢到背后的位置啊，整个领子可以翻起来、哎、翻起来这种针织的羊毛成分的面料有弹力、嗯、还能够帮你这一块风啊阻挡在外面，
0: 对，
1: 你如果正好在地铁口呀、哎、或者在那个餐厅里边落座的时候，坐在那个风口下面，你觉得冷，冷哪里，就是冷肩膀脖子这一块嘛，对吧、哎、
0: 对，
1: 翻领一翻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上了点年纪啊，别说这个阿姨们了，我现在自己出去啊，我经常能穿的就是带领子的衣服、嗯、我觉得带领子把脖颈护住。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刚才看到了手臂这块，我前两天去到这个比如说商场里头去逛街的时候、啊、我看了一件衣服是个坎肩、哦、我发现我自己上身穿不了了，
1: 不了，
0: 对吧，
1: 然后呢肩膀都不露在外面，
0: 肩膀在这儿你会觉得露的冷的同时、嗯、而且呢稍微上点年纪这块有点肉了，有点掰掰袖了、嗯、对不对，这时候你会发现但凡稍微有点袖子的时候能够帮您藏肥显瘦，包括这件衣服的余量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观众朋友们您看看弹性十足，包括我刚才说了螺纹边的收口，你不要一下子瞪得这么高，稍微哎让它收起来一些的时候、哎、稍微有点肚腩呀，包括腰间有点赘肉的时候啊，都会看不大出来啊。灰色系这件呢现在也是在热卖当中，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想要藏青色、灰色包括花驼色的话，咱下手一定要快了，
1: 对的，尺码、嗯、尺码我们三段尺码，大尺码的175啊，备货就要告急了、嗯、150斤以内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啊、嗯、选择165，三段尺码啊，尺码不合适吊牌不摘的情况下可以免费做更换的、嗯、我们今天还有男款，男款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175，140斤以内的180，160斤左右的185，190斤的190。
0: 对，
1: 我们男款呢就不做菱形格纹了，全部都是纯色的，嗯，有花绿色，有这个灰色、嗯、还有藏青色，男款也是一样的啊，含有美利诺羊毛的，嗯，然后吊牌价格我们女款为例899人民币啊，吊牌价格人民币899，拿到以后都有这个吊牌价格的，
0: 所以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呢，199块钱今天陈一进口。 有，积分还有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里外里这件衣服相当于是180块钱就带回去。还要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是可水洗的，您不用担心说羊毛的这种衣服是不是非要放到干洗店去洗啊，可水洗，不用伺候它，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My name is Fiona Yuan. I am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Merino & Co. Merino & Co. is a Western Australian-based manufacturer of premium merino wool apparel. As you may be aware, Australia produces more than 80% of the world's merino wool, yet no one is making them into a premium product at a scale that Merino & Co. does. As a country that's riding on the ship's back,We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cultural icon on the global stage. Merino & Co. is looking at expanding into the US, Europe and China market. With peopl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are living in, they are making more sustainable choices. Merino & Co. is in a position to provide sustainable and longer lasting fashion items. Merino wool has a range of defining qualities that can't be replaced by any other fiber.It's biodegradable, it's breathable, and it's good for your skin. As Australian customers have already benefited from our offering, now we are looking at offering our premium products to the world.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今天的男款一件女款一件两件加起来才300多块钱，我前两天我还在跟李医生，我说我去到那个淮海路那边去逛，包括还有像那个宛平南路那边徐汇那边去逛的时候，一家小店里头啊，进去的那种 T 恤衫还不是全棉的，下来100-200块钱，
1: 一不可归了现在。 对，特别是当季的很多产品，包括呢材质如果稍微稀有一点就很贵， 对吧。
0: 是，
1: 说到稀有材质就不得不提澳大利亚的美利诺羊毛了。很多人可能有个误区，觉得但凡是澳大利亚的羊毛都叫美利诺羊毛，不对哦，不是哦，一定要那个袋鼠标。而且呢，美利诺是指在美利诺那个产区那个草原上面出产的羊毛才叫美利诺羊毛。那澳大利亚本来就不大，然后呢美利诺的那个产区更小了，所以每年美利诺羊毛的产量是非常稀有和稀少的。能够我们 Merinoco 这个品牌拿到少量的原料制作成成衣，然后再进口到中国来卖，我觉得819这个价格不贵。我刚才说899，因为汇率会发生变化嘛，对吧，我们是以澳币来做汇率变化，之前有个899的价格，但是现在折合人民币吊牌价格是819，但你想东方购物才199，这个价格是极具性价比的，男款女款都可以买啊。你看今天在节目现场我穿的是藏青色的搭白裤子，刚才我们看到模特若若是藏青色搭蓝裤子，就牛仔蓝，完全可以，她不挑，甚至于搭裙装都是可以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女性朋友都在选择夏天穿羊毛制品，因为他们发现羊毛不仅保暖，它还恒温，能够做到吸湿排汗。现在模特所展示这个颜色是花驼色哦，花驼色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是任燕穿的，卖爆了。因为我很了解任燕，在现实生活当中任燕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
0: 对，因为这是一个高级的颜色，对吧。您经常要是比如说关注时尚的时候，你会发现像 Max Mara 很多的一些大牌的品牌，是不是那个秋冬的大衣啊也好，或者毛衫也好，一直有这个颜色。
1: 对的，这个叫做大地色系，前两年把它称作为美拉德
0: 色系。
1: 对，这种色系很衬我们亚洲人的肤色，但是我告诉你哦，任燕，这个颜色瘦的人穿了绝对好看，但是稍微丰满一点的了可能就要穿深色的了，对吧。
0: 是，
1: 所以现在藏青色、灰色和花驼色这三个颜色走得非常非常好。天蓝颜色这个颜色是比较偏年轻的，但可能很多阿姨们觉得，哎呦，夏天可能这个颜色不够耐脏，可能这个颜色穿了显胖，反正四个颜色目前为止都有货。你不要看模特穿的怎么样，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穿上身以后怎么样，四个颜色不纠结，喜欢哪个买哪个，或者在两个颜色当中纠结的话，两件都买，买回去你喜欢的留下，不喜欢的可以退的呀。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花驼色和藏青色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咱们是可水洗的，所以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观众朋友说旁边那三件是咱男士的啊，因为男士现在也走得很好啊，因为今天刚好是过父亲节，对吧？给爸爸买一件才199块钱，而且又是羊毛的这种针织短袖，穿出去的整个的气派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你穿过一次之后呢，您就知道它和您平时穿的棉是不一样的，亲肤度很高的同时，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领子，因为为什么呢？大椎的地方不能着凉，
1: 是的。
0: 但凡你要是比如说，哎，这会儿啊，我坐在那儿吃饭，这个脖颈后边有觉得要是冷的时候，哎，你把它这个领子
1: 竖起来，
0: 竖起来，对吧？然后呢，出去商场呀，或者说在外头的时候，领子翻下来。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我非常喜欢这个袖子，但凡这个袖子短一点，您都会觉得说我这块有掰掰肉，对吧？这块手臂比较粗的，我们都要把它保护起来。包括还有说肩颈不分家，对吧？有时候肩膀容易着凉的，哎，我这儿我觉得穿起来比坎肩穿起来要舒服很多。包括还有就是观众您看到了这件衣服的整个的一个弹性，它是带有弹性的这种羊毛的，这就归功于咱们说到了它今天是美利诺的羊毛，羊毛的丝线呢，它的丝质更长更绵软，所以呢制出来的成衣呢也是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
1: 是的，还有好多观众在问说厚薄怎么样，我们以这个颜色为例看女款的啊，薄款来的，就是现在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很多类似款的针织衫，厚薄程度跟这个差不多，它是薄款的，很薄很薄，但不透。
0: 对，是
1: 它那个密度够高，你看到没有，
0: 对，
1: 我是这个像浅颜色啊，有弹力 利，然后你看我双层折叠起来给大家看，薄款来的，所以上身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黏黏腻腻的感觉，甚至于我觉得你出去旅游携带也很方便，它那个垂坠质感很强，因为加入到了锦纶之后，它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不易皱哦，不易皱哦，不像有一些棉质类的衣服啊、真丝类的衣服很容易皱，它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面携带很方便，所以这一款现在我提示大家，蓝色、花驼色，还有我们的这个灰色在热卖当中，
0: 是，
1: 这个颜色很显瘦，所以现在最大的尺码175的藏青色走得非常好，
0: 而且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这件衣服送礼特别的好，
1: 都可以，可以，可以，
0: 因为呢，您看到了很多的说来，咱们都认这个三角袋鼠标的，一看到这个标就知道这是澳大利亚进口过来的东西，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上面是819块钱，关键呢，我们说到这个品牌澳大利亚美利诺有限公司，说到羊毛织品的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包括我们的绵羊毛的含量是超过30%以上，所以我就觉得啊，小姐妹之间有时候送礼的时候，你说100多块钱不到200块，你给她要，比如她过生日的时候，临过生日我送你一个啥水果，这些东西你不缺，
1: 对，
0: 就吃的我也想不到什么东西，199块钱买一件衣服给人家，人家常穿的时候还记挂在您心里边这份情谊。
1: 还有你会发现人家送香水200多也买不到什么特别好品牌的，特别多毫升数的，可能就小小的一瓶，对吧？买这个我喜欢的呀，对吧？
0: 对，
1: 每次拍照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很亮丽啊。现在是这样的，我们175的150斤左右的这个尺码的藏青色即将售罄，125斤以内170的灰色备货告急，100斤以内的165花驼色在热销当中，所以抓紧时间了啊！男士叔叔们，你们有4段尺码呢，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哦，如果阿姨们比较喜欢我们这个品牌的，又认这个品牌的货很好的，发现自己在150斤以上买不到女款的，其实买那个男款也是可以的。
0: 对，
1: 我跟人家两人同时想到，因为很多阿姨可能不喜欢菱形图案，不喜欢花形图案，就喜欢那种纯色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有花绿色，有灰色，还有一个藏青色，三个颜色女士也可以来穿哦。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背后不多，因为今天无论男款女款纯衣，咱们全部都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只需要199块钱，积分平时是1.99元，今天是积分接近14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钱的优惠，相当于帮大家省了19块钱左右。那你这件衣服是不是180块钱？我就说了，叔叔阿姨，咱180块钱，你有时候出去逛一逛夜市地摊上，你可能看见衣服了，还要差不多100多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然后现在我们东方购帮你还价了，
0: 对，
1: 还到了100多块钱，买到澳大利亚进口的美利诺羊毛制品，它里面的羊毛成分是含有30%以上的，而且可水洗、可机洗，打理起来也很方便。
0: 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藏青色还有花驼色、灰色的备货都已经全线告急，尤其是175的尺码，卡码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往大去拍，因为呢夏天穿的稍微宽松一些会舒适一些。
1: 对的，但是呢价格199再送十几块的积分，这个积分让我惊艳到了。人家说在上一档节目当中都没有这个高额积分，因为东方购物的618活动还在延续当中，所以能够做到几倍积分翻给大家。那你这样抵扣下来的话，相当于每件才180几块钱，但吊牌价格是819哦，澳大利亚的成衣进口而来的羊毛成分的针织衫，上身以后你会发现那个手感啊、触感啊，完全是不一样。像这种网络渠道上面有那种类似款的菱形格纹的衣服，但你点到详情页，你会发现它是100%聚酯纤维，所以被称作为是针织衫。你穿在身上出了一点汗以后就闷在那边，但是我们含有高含量的绵羊毛成分之后，就能够在炎热的夏季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这款衣服在澳大利亚呢卖得非常好，在我们中国市场卖得也非常好。我们发现很多女性朋友啊，冬天啊、夏天啊，都是怕冷的。你说冬天我可以穿得多一点、厚一点，那夏天呢不能穿太厚，所以只穿一件的情况下，它对于材质就有要求了。普通一些材质呢，闷在身上的不舒服的不行；有些材质呢太薄了，进入到空调房间冷到不行也不可以，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加入到了羊毛成分，而且是美丽诺羊毛之后，上身以后的体感就更为舒适了。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接近2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我们今天澳大利亚进口的成衣才只卖199块钱，我相信你拿到手之后呢，您会发现质感特别好，尤其是男士的那个衣服啊，你想那么大的面料放在那儿的话，只需要199块钱。男女今天一定要一起下单。但凡如果还就是在刚刚李莹给大家支的那个招啊，阿姨如果觉得说我不喜欢菱形格纹，或者说我喜欢宽松的话，你可以和叔叔穿情侣款。
1: 对的，买
0: 男
1: 款的，因为男款的是纯色的，但是女款更时髦。你说现在还在假期当中，我们这款为什么会入选在假期的这个产品当中做直播？因为这款是偏年轻的。我实话实说，平时很多的衣服我跟人燕穿了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哎，比较适合我们的妈妈。但是这一款是我们这个年龄，或者白领，或者比较时髦的我们的这种妈妈的年龄们都是可以穿的。包括四个颜色当中也有显瘦的这个藏青色。我发现显瘦啊不分国度，就是我们中国女性、亚洲人追求显瘦，好像澳大利亚那边也非常追求显瘦这件事情。所以藏青色你看穿完以后，因为加入到了绵羊毛纱线，它的弹力要比普通的针织衫更为大一点，上身以后更为舒适，再加上菱形格纹的勾勒，你有没有发现我这一款叫做藏青色是深色，但是你的注意点会发现它其实是拼色，蓝色也很明显。而你当你注意到那个浅蓝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的那个顺序是竖条纹下来的，
0: 是
1: 这个就是无形当中能够显瘦你的比例，显得整个人没有那么丰满。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和观众来汇报一下啊，卖的最好的现在就是一个藏青色，因为我们说了藏青的一个耐脏，另外一个就是显瘦啊。藏青色的170和175现在已经全线备货告急了，想要李莹穿的身上这件同款的话，咱们早一点下订单。包括第二好是什么，就是这样穿的这个啊，
1: 灰色系，
0: 因为灰色是一个阳气色，所以我们就说了灰色它又是映衬了深色的话，这样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也有一个跳脱感。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花驼色。花驼色是什么，刚才说到啊，这个蓝色现在也有出货，因为为什么呢，很多阿姨觉得夏天要稍微那种很清凉的颜色的话，蓝色你可以驾驭得了，花驼色是很多大牌里边就有的颜色。
1: 对的，这个颜色个人其实人也非常喜欢。我抖一下给大家看，不要以为什么羊毛是厚厚的啊。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羊毛厚厚的是没有办法做我们这个衣服的。我们这个衣服是经过市场考量之后发现购买率很高的，它是薄款的，再加入到锦纶呐、氨纶之后，显得这个衣服啊摸上去那个手感的面料是有点那种冰冰凉凉的。薄款哦，不是什么大冬天穿的厚款哦。但是这一款在空调房间里面穿着是绝对舒服的。
0: 是的啊，再次强调了，如果说今天想要送人的话，这件衣服也是没问题。因为为什么呢，成衣从澳大利亚进口过来，但凡您去过澳大利亚或了解的这些商品的话，三角带鼠标，咱们东方购物卖的绵羊油，一些澳大利亚进口的 UGG 的靴子，是不是都有它这个制品，对吧？包括还有羊毛被。但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这一件的价格是819块钱。英文不懂没关系，生产商这儿写的非常的清楚，澳大利亚美丽诺有限公司，咱们的绵羊毛的含量超过30%以上，可以水洗可以机洗都没问题，但现在尺码即将要断满了哈。
1: 对的，人燕，特别是175啊、170啊，灰色和藏青色 即将售罄，150斤左右的175，125斤左右的170，100斤以内的选择165啊。卡码往大拍，穿的更有松弛感。男士部分120斤以内的175，140斤左右的180，160斤185，190斤190。
0: 所以啊，再次强调了，现在呢男款也是在紧随其后了啊，尤其男款的像灰色呀、藏青啊都卖得非常的好啊。藏青色的直播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喜欢藏青色的女款的抓紧时间下订单，最后的两件了啊！一旦售罄的话，没办法补货，因为咱们是澳大利亚成衣进口。
1: 对的，因为呢，澳大利亚生产出来之后呢，还得报关，报关需要周期，包括汇率发生变化之后，也会发现现在可以做100多的价格，但是一旦有波动之后，就没有办法呈现100多，就没有办法就是帮你保证这个价格了啊！吊牌价格是111.9，所以刚才人员也在说，如果近期有朋友过生日啊，或者有一些需要礼尚往来的，我觉得送这个产品很合适。
0: 是的啊，199块钱女款四个颜色藏青和灰色花驼色，尤其是藏青色，现在最后一件两件了，赶紧打电话。
1: 还有神龟位数了，
0: 对，是没办法啊，因为呢，你想想看，我就说了，现在路边的那个小店里头，你但凡拿一件看过眼的衣服，都给你 下啊。
1: 是，包括今天还有父亲节，别忘了自己身边的男人们，对吧？也是199块钱给他买一件，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全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超级上海，乐享消费，上海定制，好物集结。群灵去向，周周惊喜。文商旅体展，全程联动。第七届上海五五购物节，焕新开启。

0: 中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已经是入梅了，所以天气是特别的潮湿。遇到这种情况，家里面很多，比如说木质地板呀、木质家具啊，表面特别容易什么起泡，包括那个翘边。再到后面，如果是盛夏大太阳天，又是经过暴晒，很容易变形啊。所以家里面咱们要做一个特别好的保养。东方购物特别好的明星产品多森地板的保养精油，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的力度来了，它的这个配方成分特别的好，而且给予是全方位的木质家具和地板很好的一个养护。结果我们的价格划算，再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有很好的赠品送给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618的活动呢，我们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刚好赶上了末班车啊。然后多森的地板精油一直以来都是东方购物的明星单品，卖得非常的火爆，但是今天活动价格一旦售完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给大家及时补货。保养一次地板相当于你今天才花几块钱，
0: 真的可以说家里面的这个性价比用起来是非常高的。
1: 对，
0: 而且现在你在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啊，可能说在吃午饭看一下，对吧？你脚边家里面这个地板有没有感觉暗淡无光呀，有划痕呀？
1: 对，
0: 平时日常的一些损耗，比如说拖动桌椅板凳啊，对吧？家里面的一些高跟鞋皮鞋走来走去有很多一些划痕，或者很多家里面的一些木质家具表面，对吧？看起来没有新买的时候那么的光光亮亮，那么的体面了。那么咱们用到好的产品，直接边做一个擦拭，就给大家深层滋养和养护。
1: 对，
0: 咱们这个产品呢，一瓶是有到500毫升大容量的，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告诉大家都是非常健康的，有树木芬多精，有树脂、茶树精油，别的什么额外的添加都没有。通过这种比较好的天然的，对吧？树木当中的一些来源渗透到很多木质材质的深层次结构当中，来给地板和木质家具起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养护。
1: 是，
0: 而且用它那个擦过打理过的地方，就是微微一点点淡淡的清香，你的使用感受也是特别好的。
1: 对，
0: 咱们现场就可以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看一下，就给大家模拟家里面木质地板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打理的问题。
1: 以前家里面或多或少都会备一些这种地板清洁的或者是保养的一些这个物品，对吧？但是如果你没有选择好，比如说我手上的这样子的啊，劣质的，来喷出来之后给大家稍微看一下，你会觉得喷完了之后，我在喷的过程当中一股刺鼻的味道特别重，对吧？浓浓的这个酒精的味道在里面，然后你看喷完了之后它这个地板也不吸收，并且油亮油亮的感觉，对吧？万一走在上面老人小孩其实很危险的一件事儿。然后同时来，我再稍微给他一丁点儿的火星，
0: 怎么就着起火来了？
1: 什么就着起来了？是不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这种东西你家里面千万记得要小心。
0: 大家想象一下，
1: 要好好的选择我们的原料配料，哎，对吧？
0: 如果说用这种湿收不过劣质产品，对吧？你打理过的地板，对吧？先是一个烟头或几个火星掉在地上，是不是家里面很容易着起来，特别危险啊？
1: 对，但是你看我们多芬的，因为是植物提取，所以闻得到淡淡的木质的清香。同时你看它的颜色是这样子的乳白色的一个质地，并且我告诉大家哦，真的不伤手，也不太怎么伤皮肤。而且来，当我给它打火机在这边，随便你听听，
0: 我们产品是不易燃不助燃的，
1: 对，
0: 它是很让大家用起来放心的。
1: 对，说明我们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也非常的安心，非常的放心。
0: 是的。
1: 同时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哦，我们的神奇的地方，家里面的地板啊，其实三分靠这个就是装修的时候，对吧？然后七分其实你靠的是你的养护的时候，所以时间久了之后，你看如果鞋底上面捏了一些小石子儿，对吧？家里的猫猫狗狗，
0: 爪子抓一抓，
1: 是，然后这个什么桌椅板凳拖一拖怎么办？你拿一般性的湿水擦了是没有用的，这个时候来拿我们的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看看啊，稍微让它渗透一下，
0: 一位观众订购到了，
1: 来渗透到我们的木地板的这个纤维里面去之后，我把它擦干净，你还看得到我们的上面的划痕吗？
0: 这个地板几乎看不到了，
1: 是不是像新装修的一样的感觉？
0: 是的啊，你看它这个表面能够让这个划痕不明显，而且它不是光光做表面功夫，
1: 对，
0: 我们渗透特别的快，已经被这个木质结构吸到它们本身里面，
1: 是
0: 本身有些疏松的，对吧？有些干裂的，有些起泡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深层的一个养护。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木质家具、木质地板是一个非常好的全方位养护的一个好东西啊，能够做到深层滋养，对吧？上光提亮，对吧？也能够让它能够更好的后续抵御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干裂的问题，还能够持久的来防护。很多观众家里面都用了很多年，而且我们产品里面不仅刚刚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配料哦，它里面为什么用起来放心？不仅是不助燃、不易燃以外，我们里面你看不好的汞的成分，对吧？铅的成分，
1: 对，
0: 这边检测报告出具全 部都是未检出，大家用起来是特别放心。
1: 对，
0: 完全家里面你说大扫除也好，日常做一个清洁做一个保养也好，你可以定期来使用它。
1: 对，如果是初次使用的话，建议家里面地板已经长久不保养了，你就一个星期来使用我们的这个多芬的这个地板精油一次，对吧？
0: 对。
1: 如果之后啊你是养成固定的一些地板的保养的一些习惯了之后啊，我们差不多一个月左右这样子的保养一次。
0: 是的，
1: 这样子的一瓶是500毫升，
0: 对，
1: 保质期我们是有5年的时间，而且这一瓶按照300平你家的面积来说的话，一瓶差不多就是用300平的面积，也就是说，100平的房子，我这一瓶可以用3次。那么3次的话，在外面买一买，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买一买，多少钱？58块钱一瓶，
0: 是，
1: 也不算价格很贵，对不对？
0: 不算价格很贵，对吧？10位观众订购到了，小60块左右一瓶，我们东方购今天618年终特惠的力度，
1: 对，
0: 足足是6瓶的瓶数哦，
1: 对，
0: 所以将近这6瓶地板保养精油就差不多是要360元左右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的特惠价格199元，
1: 对，
0: 但是不单单有地板保养精油，再送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1: 是，
0: 这个也是给大家就是可以跟这个我们的地板精油一起来使用，装在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就是有一个装置里面，
1: 对，
0: 边喷然后呢边拖，
1: 对，
0: 就是你家里面打理地板特别节省时间。这个赠品啊，外面价值170-180块以上总归是要的，所以市民总价500多肯定有，我们今天199，而且还要给大家额外的7倍积分，
1: 对，
0: 所以只要你下单订购哦，13元以上的高额积分后续就会到达你账户当中，相当于整套组合7大件东西，再配2个喷头，185元，哎呦，你算一下，这个单件啊才20几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
1: 对，真的再也不用去找专门的人帮您去上门保养你的地板了，对吧？家里面你就怎么去拖地的，你就怎么去用我们的多芬地板精油来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0: 看一下我们这个喷水拖把，对吧？它是手柄上面带着这个有一个装置，你可以按压，
1: 对，
0: 边按压
1: 很方便，
0: 它前面就会喷。

0: 出这个地板精油，你平时如果说日常不用精油，嗯，你把水装进去，一些清洗液装进去也可以来用的，
1: 是，
0: 而且是大面积的平板拖，布头我们都给大家配好了，嗯，用起来非常的省心省力啊，不用什么弯腰驼背跪在地上擦地板，
1: 对，
0: 这个真的直立起来就是边走边拖边喷，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用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3: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各种发白没光泽的各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4: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当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楼下打打蜡啥么子，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不滑，还有呢伊个打了伊的上两。
3: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4: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不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讲，㑚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3: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抓紧时间，我们今天是东方购物也比较少出现的多森地板保养，经由我们的年终特惠618的力度，199元，我们还有7倍积分。你看家里面你可以用自己的一些拖把，对吧，就是边喷我们这个地板精油边来拖，或者你也可以直接把它装在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平板拖紧贴地面，所有你这个地板的这个就是单独它那个面也好，这个地板的拼缝也好，我们的这个木质保养精油能够很好的渗透到这些木质结构当中。
1: 对，地板呢是要定期的去保养的，对吧，就像我们的这些这个昂贵的这些皮包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羊绒大衣呀、甚至你为什么每天洗脸去保养你的皮肤呀等等，其实地板时间久了之后，你如果不去保养它，本身啊这个地板脱离了我们的树木之后，它就没有树脂的分泌了，所以它容易开裂，容易干裂，容易变形，甚至现在到了一年当中最恶劣的天气，什么天气，梅雨季节，是不是湿度过重的话，那么对于木质地板来说是不是损伤特别厉害，受潮了之后地板也会容易变形，
0: 是
1: 有的时候你看地板的外观没有什么印象啊、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你踩上去之后啊，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
1: 其实地板已经开始慢慢的有点变形了，
0: 对，
1: 所以怎么可以去保养它，不是说家里面哎呀你沙发坏了我换个沙发就行，对吧，你要换地板那真的是大工程，而且是大价格，我们就每个星期或者是每个月，然后用我们的地板精油，每次给它这样擦一下，给它保护一下。
0: 对的，很多观众家里面可能地板每平方米的那个价格都卖的那个买回来时候很贵的，
1: 对，
0: 铺的时候也铺得很好，
1: 对，
0: 所以你要后续定期做保养，才能够让大家什么就是久用久新，而且不仅能够打理地板，对吧，你家里面很多木质家具呀，
2: 是
0: 木门呐、对吧，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你的一些
1: 藤制的呀，竹制的呀，甚至你的皮沙发，我们都可以用它来这个保养，
0: 是今天啊力度很划算，6瓶给你199七倍积分，再给大家有到一个喷水拖把，
1: 是
0: 你看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你看地板大面积的铺设，我们这个喷水拖把里面已经给大家装好了，
1: 我先
0: 精油就装到我们前面有一个，你看这个装这个液体的地方，
1: 对，你不用像以前一样子啊，以前地板是怎么去保养的你还记得吗，蹲在地上，对吧，先把地板擦干净之后蹲在地上拿个湿毛巾拼命的这样子去打蜡呀或者去保养之类
0: 的，
1: 对吧，年纪大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根本吃不消，我们这个你看把我们的保养精油装在我们的送给大家的赠品这个拖把里面就可以，而且这个拖把年纪大的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它很轻松，
0: 是的，
1: 很轻便，然后怎么去使用它，这边呢有一个这样子的阀门，你就来对着阀门按压一下，看清楚了、
0: 手捏就可以了，
1: 手捏，然后你看
0: 前面就出液体了，
1: 看到吗，
0: 而且喷洒很均匀，哦，
1: 看到吗，
0: 正好在我们这个平板布头的前方，
1: 对，
0: 这边覆盖面积很大，对吧，
1: 是
0: 喷了以后直接往前推，再往后拉，这个平贴地面，把所有这个喷出来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就是这样子啊，非常好的覆盖在地板的表面，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拖过喷过那个地方
1: 来
0: 就是光光亮亮的，
1: 有没有感觉，
0: 左右对比好明显哦，
1: 有没有感觉就像刚刚新装修好的，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啊，不要等到后面地板已经发生什么发霉了，
0: 是，
1: 或者是已经发生什么开裂了，对吧，变形了，再想到来用我们的地板精油啊，
0: 是，这个你看三下五除二，而且我们这个你看脱完以后它的这个吸收也很快，
1: 对，
0: 不是浮在表

0: 面上面有些不吸收，就把你家里面容易滑倒，对吧？
1: 对，
0: 或者那个小孩在地上那个爬呀，有些如果是说部分劣质产品，
1: 对，
0: 里面有些不健康不安全的成分，你会比较担心。
1: 对，
0: 这个没问题，我们吸收很快，而且里面就什么茶树精油、
1: 是
0: 树脂、树木芬多精，
1: 是
0: 别的没有额外的一些什么重金属呀、汞啊、铅呀都没有。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味道也是那种淡淡的清香，
1: 对，
0: 所以你拖起来用起来特别的方便。家里面木质地板能够用它，对吧？
1: 嗯，
0: 实木家具也能够来用它，包括摆件，对吧？家里面有些复式房子木质楼梯、茶几呀，各种什么实木门呐，东方购这边你买的很多，比如说什么斗柜呀，对吧？
1: 嗯，
0: 然后大的那种书柜呀，木质的一些实木沙发都可以用它来打理啊。
1: 对，
0: 真的家里面不挑什么那种你说这种家具啊，你是什么那种地板，
1: 嗯，
0: 复合地板、实木地板、竹制地板，各种只要是木质材质你都可以用它。
1: 对，
0: 今天我们有六瓶哦，因为外面是58元一瓶，然后如果你199在外面买的话，这个价格顶多买三瓶，我们给你六瓶。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这总共七大件东西啊，起版是要500多以上，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对，
0: 相当于就是大约185元。所以真的这个性价比啊，又是很少出现的这个明星爆品，618家里面可以备一些，跟长辈或者你家里面的子女啊，你要护理地板和家具的话，今天也可以啊订一套送到他们家里面，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用到现在了，用了十几年了。
1: 地板差不多用了三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搿种发白没光泽的搿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2: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当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0: 平常现在是一年要买两趟，就是等楼下打打蜡啥物事，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勿滑，还有呢伊搿打了伊的上两。
1: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2: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0: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那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下来，只地板还是老好的。只精油呢，勿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1: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3: 家里面很多我们的老年观众啊，这个地板对吧，用了好几十年对吧，那种变形的问题，走在路上咯吱咯吱。而且你有就是说一条地板变形了，你相互之间还会什么挨着的地板，周边的这个地板也会啊接二连三也会有后续更多的一些问题。
4: 对，
3: 所以大家不能够把这个问题就是忽视它对吧，任由其发展。因为你当时家里面地板铺设还是花了不少钱的对吧，跟你的这种好的那个家具呀，各种那个就是摆设都是搭配的特别特别好的，后续做保养你也能够延长家里面地板的使用时间。
4: 对，然后呢地板可以老化的速度没有那么快对吧，然后你自己住的呢也特别的开心对吧，地板每一天看到保养完了之后就像新装修好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而且现在我们这个多森的地板保养精油保养起来非常的方便，
3: 是
4: 就你再也不用像以前给地板专门去，我知道啊，老早的还有家里面给地板专门打蜡的，打完蜡之后长时间不能走路呀，或者走在上面就容易滑呀之类的，甚至还有一些比较劣质的不太好这些配料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地板保养精油对吧，里面有没有这种啊就是化学合成的一些添加，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酒精啊什么东西都在里面，
3: 是
4: 对不对，万一抽个烟一个火星子等等的。
3: 对，
4: 还有家里面如果是有宝宝的，如果家里面有猫猫狗狗的，你这个地板如果用那样材质的这种精油去打理好之后，都不敢让他们长时间待在房间里面。
3: 是的，但是我们这个它的这个成分非常非常的安全，
4: 对，
3: 就是树脂，然后呢茶树精油，
4: 对，
3: 还有树木芬多精，
4: 对，
3: 别的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你家里面你用的人跟对于这个地板的养护都是让大家很放心，而且家里面直接皮肤来接触也是比较的健康的。你看木质的一些桌椅擦一擦，
4: 是
3: 把家里面的柜门呐、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家里面什么博古架对吧，
4: 是
3: 你的那种书橱，买的很多好的那种什么斗柜呀对吧，把各种什么大的那种双门柜呀，都可以用它来打理。这个价格真的1999，六大瓶，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可以跟我们的产品组合起来一块使用。然后过了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常规节目，真的没有其北极分，今天订购超级划算，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其实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一些实木的木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它的适用的地方和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1: 对，
0: 地板、家具、家里面各种各样的木质材质的东西，
1: 是
0: 你希望它表面的划痕不要那么明显，对吧？然后呢，不要有什么起泡呀、开裂呀、变形的问题，嗯，定期来做保养。咱们这个产品也是东方购这边热销很多年，多森其实也是一个明星的家居用品的品牌，
1: 对，
0: 有观众用过他们家的很多一些，比如说那个就是蛋白酵素洗剂呀，对吧？包括还有很多的一些清洁用品，这款我们的地板保养精油有很多顾客用过，给我们的评价也是确实很不错。嗯，尤其你像家里面，比如说有些要办喜事儿的，嗯，经常什么客人来做客的，或者过年呀、中秋呀，亲戚朋友要来的，你要给大家展现出家里面的家居环境氛围还是很上档次，还是像新买房子新装修好的那样，我们说大面积的木质铺设的那个地方，木质家具就用它来做保养。
1: 对，特别是现在的这个季节，嗯，对吧？六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个梅雨季节，嗯，本身空气呢就比较潮湿，如果你的地板到了大夏天，我们又比较喜欢用那种湿拖把去拖它的，嗯，反而会对地板啊造成长时间的一些损伤。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嗯，对吧，保护一下，然后养护一下。包括到了接下来的八九月份又是高温天的时候，嗯，长时间你看靠着窗边的那一排那一层地板，嗯，是不是长时间的太阳直射，然后有一点点地板上面开始发，就是漆面的这个颜色已经变淡了，嗯，没有光泽了，甚至有的部分开始发白了，嗯，这些都是您的地板没有好好的养护的一些影响。所以你看很简单，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对吧，你后面就给我们固定的时间去养护一下，但是一定要挑我们的材质好的、配方好的。
0: 是，今天这个产品大家用起来很放心啊，
1: 对，
0: 价格东方购也帮你打下来了，199六大瓶，每瓶500毫升大容量，再给你送一个喷水拖把，市面总价是500多以上，嗯，我们等于直接省了差不多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
1: 对，
0: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1: 来
0: 家里面的选择木质地板和家具保养的东西，嗯，你要认定好品牌，
1: 来
0: 不要买市售部分劣质、有安全系数不高的那种。
1: 来，肉眼看上去可能没什么，对吧？然后这个地板油亮油亮这感觉，但是我告诉大家，一股刺鼻的味道，已经因为我离得比较近嘛，全部都闻到了。然后再来啊，哦，给您做一个极端的演示。哦呦，哦，天哪，
0: 怎么这个你看
1: 看，喷
0: 上去以后，稍微一个火星一上去，都着起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家里面烟头掉到地上，
1: 危险，哦，
0: 或者一个随便什么东西不小心有个火星，
1: 对，
0: 这个家里面真的很危险啊。
1: 对，
0: 但是我们的产品你看。
1: 看到没有，像这种木浆的颜色一样的感觉，对吧？因为本来我们就是植物提取的，所以呢植物提取的更加的安全之外，你看我的这个打火机，
0: 我们这个产品打火机凑得很近，不会有任何的，你看着起来烧起来，它是不助燃不易燃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很放心，安全系数高啊。
1: 对，而且没有任何刺鼻的味道，嗯，并且你直接手上去接触不用担心啊，嗯，就是也不会说对你的皮肤造成一定的一些什么伤害之类的。还有的话，家里面的地板真的老旧老旧的，嗯，用了时间久了之后，嗯，是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了自己都闹心，嗯，有没有这种感觉？嗯，特别是在你的桌椅、板凳那个椅脚，对吧？腿的那个底下，这个凳子拖来拖去，椅子拖来拖去，这些地方都有划痕，
0: 是的，
1: 对吧？时间久了之后，你真的看上去这个地板就旧旧的，嗯，但是来看一下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哦，嗯，看它的小分子结构可以快速的渗透进我们的木质地板的这些纤维里面，嗯，缝隙里面，所以你看每一次用一次就对我们的地板进行一层保养，
0: 嗯，哦，就像你的皮肤你也需要呵护它，
1: 是不是，
0: 对吧？就像你这个头发毛鳞片，
1: 对，
0: 也要去护理它，
1: 对，
0: 滋养它。
1: 对，
0: 咱们今天就是很好的渗透进去以后滋养上光，然后深层的呵护，
1: 嗯，
0: 让它不易什么起泡、变形、有开裂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家里面的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直接来擦拭以外呢，嗯，家里面如果有我们信仰这样的一个摆件，
1: 来，
0: 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漂亮的精美的木质摆件，哦，佛护家上面有很多，
1: 对，
0: 这个其实可能在一定时间当中也会什么显旧，
1: 对
0: 吧？或者吃灰，但是我们这个把它给清理干净以后，
1: 来
0: 做一个木质这样一个材质的保养，
1: 是，就是很简单，而且这种木质的摆件啊，基本上的话都是买过来的话，价格也不便宜的，嗯，对吧？然后你看，我稍微用我们的多芬的这个精油，稍微给它上上光，这种感觉，嗯，稍微给它这个涂抹一下，擦拭一下，嗯，是不是光亮如新的感觉？
0: 是的。你看家里面擦一擦，对不对？真的就感觉这些精美的摆件，嗯，又像新收集来收藏来时候那样的，都是特别特别漂亮的。
1: 对，
0: 所以我们说啊，它是用途非常的广泛。嗯。

0: 木质地板、木质家具、竹制的也能够来使用，不挑地板是实木地板还是复合地板，还有家里面木质楼梯、各种木门呐、对吧？各种各样的材质都能够用它来擦拭，所以它也在别的渠道卖的，不管是专柜也好，还有电商网络渠道，
1: 对，
0: 都是50几块，小60块一瓶。
1: 500毫升跟我们今天一瓶容量是一样的啊，就是58块钱，看到吗？就是这样子的一瓶。如果你花199的话，你真的买个这个3瓶的样子，而且你看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不油腻，无脚印，
0: 很好吸收，是的，吸收速度非常的快，
1: 5年的保质期，拿回家定定心心用，
0: 是，而且我们的赠品配给大家一个喷水拖把，
1: 对，
0: 大的平板布头能够把我们的地板精油装在里面，手按压它这个手柄，你就是边走边喷边拖，
1: 对，
0: 不用你跪在地上，你人啊站立起来，对吧？然后呢，整个的平板布头覆盖面积也很大，这个赠品外面同类产品买的话，170-180块，180几块钱要的，
1: 对，
0: 对不对？你都忘过这个价格，可能外面你就单买这样一个拖把，花销就差不多是180几了。我们今天199，再给大家7倍积分，拖把给你，6瓶地板保养精油给你，相当于才就185元哦。还有2个我们的喷头配给大家，装在这个地板保养精油我们这个瓶子上面，很实用一个组合，但是不多见，平时直播档数非常的少，今天618售完为止，打电话赶紧给你送货到家，家里面就拿到产品用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到现在了，用了17年了。
3: 地板差不多用了3年，平常没啥保养的。屋里向现在慢慢地出现各种发白、没光泽的各种情况发生了。挨下来还有眼小的纹。
4: 朋友介绍买的，老早屋里向地板就讲走路一直咯吱咯吱响的。
2: 平常时代是一年要买2趟，就是等老海打打蜡啥么子。打下来感觉蛮好的，就是一个伊不滑，还有呢，伊个打了伊的上两个。
3: 关键味道也比较清新，也不伤手。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很忙，好的产品就是要方便快捷，然后又没有添加。
4: 现在就讲，搿精油用好以后，搿地板走上去就是声音也没了，看上去也老适宜的，地板像新的一样的。
2: 就是阿拉朋友到阿拉屋里向来一看，哟，哪只地板哪能介亮的啦？外加介许多年数用来，只地板还是老好。只精油呢，不但好用地板，而且屋里向木质家具啥侪好用。就是讲，我跟阿拉朋友介绍的辰光，拿屋里向沙发比这沙发好用，
3: 感觉比那些请的那种家政服务用的更好，而且更方便。

0: 抓紧时间，节目还有最后的13分钟哦。家里面对吧，木质的门框擦一擦，木门擦一擦，厨房里面很多的柜门都可以擦一擦。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木质的一些装饰在我们家里面啊，面积还是挺大的。
1: 对，
0: 你把它们打理的光光亮亮的、油油亮亮的，这个家里面的这种家具的氛围档次就看起来真的是很不错的。
1: 对，看着就非常的高级，对吧？而且呢，以前为什么大家可能呢会不太去这个保养家里面的地板？一个呢是比较费精力，要蹲在地上，对吧？要弯着腰，然后不停的去擦。如果家里面房子面积大一点的话，就是家里面年轻人都不一定吃得消。要不然的话，你就花上大几百块钱，找专门的人帮你来上门保养。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多森的这个地板精油，是不是保养起来，再配上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养护的这个叫什么拖把？
0: 是。
1: 你这样子站起来，站着身，然后一边喷一边拖，我们这个地板保养就完成了。
0: 是。
1: 而且您现在画面当中看的还是我们之前的，没有送我们今天这个养护的拖把的这个组合的 VTR。
0: 是。
1: 所以你看，以前还要一个手你去喷我们的地板精油，一个手再去拖地，但是现在不需要了啊。
0: 对，现在我们拖把里面直接就有一个按压的一个装置啊，你就是边捏手柄，然后呢，我们前面出水那个地方把精油均匀的喷到地板上面，
1: 对，
0: 然后你就是啊，我们拖地，对吧？
1: 对，
0: 很轻松，
1: 对，
0: 腰也直起来了，背也不用弯下去，
1: 是，
0: 非常的轻松，
1: 是，
0: 就是家里面打理这些家居环境啊，保养地板和实木家具，你要人轻松，你要人简单，咱们才愿意去弄它，要不然这个大夏天对吧，谁都不想动。你别说那个打理地板保养精油了，我可能想都不敢想这种事情，要现在去做，特别的热。但我们现在工具有了，好的帮手有了，做起来也是特别轻松的。
1: 是，
0: 马上你想后面过暑假了，对吧？小孙女、小孙女要来了，那个调皮呀，对不对？家里面可能还跟他的好朋友、小伙伴，哎呦，家里面那个桌椅板凳乒乒乓乓，又是撞击又是磕碰，拖过来拖过去，对不对？家里面孩子奔跑来奔跑去，你这个现在不把这个地板做一个很好的呵护和滋养，后续会导致很多划痕的出现。
1: 对，不单家里面木质的一些什么藤制的、竹制的，你都可以保养啊，甚至你看我们刚刚画面当中的皮革，对吧？皮质的按摩。

0: 抓紧时间，家里面如果你要买那种保养的东西，针对木质地板的，你要买到品质好的。首先，我们觉得安全性方面，不要让它本身有助燃性，对吧？你这个地板上面什么时候掉个烟头呀，有个小火星子上去，你又家里面什么保养过的地板反而着火着起来了，那该多危险！这方面大家千千万万要注意的。
1: 对，而且你看它这种易燃，它里面的这些就是配料啊等等啊，对不对？会不会对你的人体造成一些这种啊伤害之类的？包括你看我们这么极端的一个演示，拿美工刀在我们的地板上留下了那么重的划痕，但是用上我们的多芬的地板精油，好好的去保护一下它，自己也镜头上面都看得到，甚至你家里面的这些橱柜，哎，你用了时间久了之后，会不会橱柜的门也因为湿度大比较潮湿，然后你疏于保养，结果橱柜的门也变形了？
0: 真的是啊，这种开合对吧，老是有那个摩擦挤压的那个声音，你耳朵平时就是能够听到，对不对？然后你也是直观能够看到上面划痕很多，不光亮了，比较的暗淡，对不对？买回来这些好的家具、好的地板，价格都不便宜的，对不对？您挑选每样东西也是精心比对过的，今天后续保养也很重要。快速定哦，我们这个产品你用过就知道，每年家里面这种大夏天你都会定期来选择它做保养，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七倍积分，后面常规节目就没有了。所以这档订购我们的力度价格是特别划算的。我们现在再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地板上面很多的灰尘，
1: 对，
0: 很多的一些暗淡无光的问题，今天我们只要用到多森保养精油加我们这个拖把，
1: 是
0: 同步完成滋养、上光和养护，
1: 很简单啊。你看我们的精油直接装在我们的这个拖把这个里面就可以了，然后用的时候稍微按压一下，看到没有？
0: 前面这个出血的地方，
1: 看到了吗？
0: 而且它比你自己去倒那个精油要更均匀哦。
1: 对，
0: 你看这个，你看正好在喷的我们平板布图的前方，
1: 对，
0: 一边喷一边拖，
1: 是
0: 边走边拖，拖到哪里走到哪里，喷到哪里地板保养就做到哪里。
1: 对，而且你看在喷的过程当中，你真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对不对？而且很轻松，因为本身的话，你想我们这个送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拖把，对吧？就是非常非常的轻便的。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在拖的过程当中，
0: 哎，这个多轻松啊，是不是？对不对？三下五除二，家里面可能一个大客厅，对吧？书房呀，各个地方都能够打理很干净。
1: 对，
0: 拖过以后也就我们说几句话的时间。
1: 对，
0: 你看看这个光光亮亮的，是不是？
1: 是，
0: 感觉又像恢复到好多年以前家里面地板新铺好时候那样。你这个地板一亮了以后，你这个反出来的这个家里面的家居环境啊，整个的这种家具啊，更加上档次，非常的体面，对不对？
1: 对，
0: 很多朋友你到家里面来就会发现，哎呦，你家里面保养的蛮好的，对不对？这个家里面都感觉没怎么显旧啊，这么多年。
1: 对，而且啊，就是用完了之后啊，没有那些刺鼻的味道，因为本身我们都是植物提取的树脂啊、茶树精油啊等等的啊。
0: 对的，它是一个什么全方位，对于木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呵护，不仅能够深层滋养，它吸收到你木质结构里面特别的快，不是浮于表面的。然后呢，我们能够做到上光提亮，这个是你啊打理完以后的第一感觉，光光亮亮，地板是很油亮的。然后还是什么持久的防护，而且能够帮大家避免后续有些干裂的问题。
1: 对，
0: 一干裂一脆化，
1: 对
0: 吧？然后呢相互挤压，那种什么翘边的起泡的问题就出来了。还没有到全年最热的大太阳暴晒天，家里面地板赶紧提前做养护。今天我们的花销真的很划算，185元订购就是相当于这个金额，七倍积分，订购就有6瓶地板保养精油，再加我们的喷水拖把。你家里面平时装那个清水加一些清洁液也可以单独来使用。
1: 对，
0: 除以7的话，每件单品20几块钱。我们一瓶地板保养精油外面就是58元，这个拖把起板外面170-180要的。
1: 对，618的活动，东方购物明天就结束了，所以的话，我们后续也不可能再参加任何的一些618的一些这个活动方案了啊。
0: 是的，所以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咱们今天是多森地板保养精油，但是它也能够打理家里面很多的实木的一些家具。嗯，所以你家里面如果买回家，它的这个用的范围和面积还是挺多的。
1: 对，
0: 所以你不要嫌六瓶多，我告诉你，六瓶东方购物再给你配一个喷水拖把，其实这个组合的便捷，它的这个搭配是很巧妙的。嗯，因为你工具有了，对吧？你这种大面积的这个地板上面用一用啊，柜门呀、家具上面用一用，其实我告诉你，六瓶真的是

0: 很适合的一个评述。
1: 是，
0: 你或者家里面你要什么子女家里面也提醒他去打理一下，对吧？你的兄弟姐妹或者你家里的高龄长辈家里面那个地板和那个柜门都已经好几十年没怎么保养过了，赶紧用起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尤其他对于很多一些啊表面有划痕，擦过以后就不怎么看得出来。
1: 对，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啊，你这个地板难免的，对吧？用了时间久了之后，看看上面这个划痕是不是很明显，对吧？整个地板就已经暗淡无光了，手感摸上去还是这种粗粗糙糙的这种感觉。但是来看一下啊，我们多森的这个地板精油，对吧？里面都是植物的提取成分在里面，稍微让我们的地板滋养一下之后，来上面刚刚那么明显的划痕，现在您肉眼还看得到吗？而且很好的一个同色化的处理，是不是？你看这个地板就像新装修完一样的感觉，
0: 是。
1: 包括你凑近了去闻它，真的没有很重的刺鼻的味道，一点我都闻不到。
0: 是，它的 pH 值也是表明它的特点是比较的温和的，
1: 对，
0: 吸收速度特别，而且我们不是那种很稀的那个质地，
1: 对，
0: 它是比较稠厚的，但是吸收小分子速度非常快，然后里面大家担心什么重金属啊、汞啊、铅呀，专业机构做检测。未检出，用起来很放心。
1: 对，
0: 而且你家里面后面有些什么孩子呀、宝宝呀，皮肤那个蹭在上面，我们都是很健康、很安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啊，今天58元单瓶的价格，你买6瓶是不是就是要360元左右？
1: 对，
0: 今天我们东方过的6瓶啊，哪怕你不送拖把，我们今天199都很划算，再给大家7倍积分。
1: 对，
0: 平时没有你说199的东西，200以内再给你送这么高额的积分，但是618年终特惠，你订购就相当于是185元。还有一个喷水拖把呢，你不想弯腰跪在地上，对吧？弓着背弯着腰去擦地抹地打理地板，我们让你直立起来，这个能够落地摆放收纳，同时你只要按压手柄，边喷边拖边做保养的这个喷水的平板拖很方便，这个很实用的一个赠品。
1: 对，所以我们如果不是618的大活动，对吧？我们的赠品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积分也不可能给大家升级，而且我们的地板精油基本上每一次都是好几个月才来做一次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您就抓紧时间来囤货。
0: 哎，备货不多了，单瓶都是500毫升大容量的，尤其家里面房子面积大的，对吧？铺设地板木质家具多的，这个用起来真的是得心应手，就像你呵护皮肤呵护头发一样，对不对？很多家里面名贵的衣服也是要定期做保养的，地板木质家具也是一模一样的，赶紧抢单订起来。我们东方过这个产品出现机会很少，后面什么时候再有直播都不知道了，别说现在是我们7倍积分的时机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抓紧时间，最后的两分多钟了，很多观众都订了，还有朋友是订两组的，
1: 对，
0: 给你的兄弟姐妹，给你家里面的长辈也订上一组。这个我们这么好的这种啊保养的工具有了，对吧？地板你就边走边喷边拖，你一点点那个倒在你家里面的那个，比如说那个抹布上面擦一擦，木门呐、柜门呐、实木的一些摆件呀、桌椅板凳都可以擦。我们有两个喷头配给大家，你就直接。就是装在我们这个瓶子上面，然后一边喷一边擦就可以了。这些就是说你这个打理的这个动作呀，我们给大家考虑的很贴心，就是很顺手，你这个打理的速度也就很快了。
2: 对，就是做家务保养地板再也不是一个大工程的事情了，
0: 对
2: 吧？而是变得非常的轻松，非常的省体力了。所以你看我们这款商品的话，回头客非常多，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回购的。因为为什么回购？用下来真的好，而且再一看我们的主要成分就是素墨芬多精，对吧？素脂，然后茶素精油都是这种植物提取的这种成分。
0: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这个东西啊，它的配方好，对吧？原料好，然后呢，我们也不是那种什么小升数的，有些可能外面这种东西卖的不便宜，380毫升、420毫升一瓶，
2: 对，
0: 我们是500毫升大瓶装，升数多，瓶数多，喷头配给大家，还送拖把，你就是拿到产品用起来，这个利索，三下五除二，对吧？地板擦得光光亮亮，而且还不是光做表面功夫，它都是有很好的深层次的呵护和保养的。木质的各种各样家里面的一些家具，对吧？各种各样的地方擦一擦，很方便很轻松。别等到后面再什么天气暴热的时候开裂了、翘边了，嘎吱嘎吱声音更加明显了，再做保养，那个时候就有点为时已晚了。
2: 对，特别是地板有响声这件事情，对吧？或者半夜起来呀、上个厕所等等啊，一走哎，地板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0: 是的，
2: 对吧？我们今天就变得很轻松，每一次擦一下、保养一下地板的话，我们100瓶下来也没有多少钱。
0: 是的，所以你家里面如果那个重新铺设地板，对吧？那个就是代价和花销，那可就大了。
2: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也是花小钱办大事儿，备货不多，7倍积分仅相当于185元，这个价格顶多买3瓶外面，我们给你6瓶还送喷水拖把，打电话我们给你赶紧送货，拿到产品就用起来。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

0: 好的，欢迎各位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刚刚我们还在说啊，这两天真的是下雨太难受，太闷了，而且也太热了啊。所以说夏天不想进厨房的时候，应该囤点什么呢？囤点特别方便的食材啊。我们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还有我们的上海冷面，欢迎我们小邓和我一起来分享。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是周末爆杀啊，周末爆杀。如果说啊，您想在夏天说咱们还是要吃点冷面，然后吃点葱油拌面的，一定不要错过今天这档节目。今天是加赠不加价，而且的话力度非常非常的大。
0: 是的，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一个价格。
0: 哇，今天啊，我俩就都在说啊，这个力度真的是比上次小邓吃了好多那次啊，真的是要划算太多了。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小组合是八袋冷面加八袋的葱油拌面啊，之前的话是六袋还是七袋？
1: 七袋。
0: 七袋是吧？今天是八袋啊，99块钱，价格没有变，加量不加价。我们再来看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啊，18袋冷面和18袋的葱油拌面，一共是199。之前我记得是16袋
1: 是吧？总共加了4袋，
0: 是的，
1: 总共加了4袋这样的一个冷面。大家说可能说36袋冷面放在家里说，其实我跟你说吃的很快。另外一个，我们这是常温保存，而且批次非常的新鲜，也不占用您冰箱的一个空间，
0: 没错。
1: 所以您放在家里面常温保存这个。这个夏天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吃得特别快。
0: 对，
1: 你比方说家里面人口多的话，咱们早饭来一碗，或者说有些时候晚饭不想弄了，对吧？就想吃个冷面，
0: 真的
1: 来一碗，我觉得吃得非常非常的快。
0: 上次我买了那个组合之后回家啊，我就是因为你也知道我很懒，我就不喜欢做饭，但是呢，就是一不知道吃什么就下一包冷面，不知道吃什么哎换一个吃一下葱油拌面，这两种反正就是混着吃。
1: 对，而且我们这个
0: 特别的好吃、啊。
1: 这个在这一个多月卖得非常好，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面条的品质也是非常的好，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199卖给您36袋，我们就偷工减料，或者说它的面条不好，没有啊。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拉面。半干的拉面就不像咱们的那种挂面，它是干的嘛。那它既保留了那种湿面的那种口感韧度，另外一方面它又能保持就是咱们这种保质期，就是因为它水分没那么高。
0: 是。
1: 就是你像鲜拉面的话，它可能就是保持5天3天差不多，对吧？你看咱们这种半干的拉面，它不是那种硬硬的，这样的面口感好，久煮不烂，而且韧性非常好。
0: 这个和那个就是挂面那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和小邓对于面条的口感是很有要求的。
1: 另外，
0: 这个的话就跟真的是很好吃。
1: 是的，咱们吃冷面必不可少的是啥？一袋咱们的一个麻酱，对吧？一袋麻酱，一袋那个咱们的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个调料包，对吧？两袋酱料都是给您配好了的。
0: 是的。
1: 所以说您只需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下下去，咱们拌一拌。我们给大家也提前弄好了，咱们这个面条给大家看一下。
0: 太香了，已经到饭点了，我就特意。
1: 你帮我端着，我来给大家倒一下这个酱。您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面的这个麻酱，包括这个酱料包，也是选的非常非常的扎实。
0: 是的，有的时候可能吃这种比较方便的这种面条的话，可能大家会觉得，哎呦，里边的酱料不是很多，所以拌起来感觉那个味道不够啊。但是我们的冷面是完全不会，
1: 你看
0: 到没有？
1: 这个芝麻酱很稠，
0: 一个是麻酱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醋啊、酱油啊那些包，然后整个对整个调起来的话，那个味道和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1: 你如果喜欢吃这种醋啊加这种酱油的，对吧？咱们再淋点这个酱汁上去，
0: 哇，
1: 一整个，然后给它。如果说您家里有配菜，咱们再加点配菜，什么黄瓜、胡萝卜，对吧？肉丝，这样一碗冷面。
0: 色香味俱全
1: 了，就弄好了。你看这个面，其实这个面我们已经提前煮了一个多小时，但你看它有没有说那种坨到一起？
0: 对，它没有，是的，还没有坨啊、
1: 哦。它没有坨到一起，你看
0: 放了很久，还是这种非常的弹弹的一个这样的质地。哇，而且我已经闻到这个味道
1: 了，这个酱
0: 香、啊，
1: 这个麻酱非常的香。我忍不住了，我
0: 来一口，
1: 因为我非常喜欢吃面。
0: 真的，每次我们俩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小邓总要吃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面条是有品质的，它是那种湿湿的，不是那种一咬就断的，它是有韧性的那种面条，而且的话，它的整个的口感，它是那种非常非常香的啊，不是那种像挂面一样的，很多人不喜欢吃挂面那种质感的，软的，过于软的，这个并不是，而且那个香味真是直扑鼻子，非常非常正宗的上海冷面的一个味道啊。
1: 哦，一点点醋的味道，
0: 酸甜感，
1: 麻酱很香，
0: 是的，就是那种，我就上海叔叔阿姨喜欢吃的那种味道，对不对？
1: 夏天就是这一口，
0: 对，
1: 我只能说夏天就是这一口，
0: 真的太香了。
1: 你真让我夏天去吃一碗汤面，
2: 你上面加再多的浇头我也吃不下。
0: 是的，真的，因为天气太热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其实就是喜欢，就是得来上一碗这样的冷面。你在就是在家里边的话，可以放点配菜，黄瓜呀，或者说是胡萝卜丝啊，对吧？花生米你放一点，太香太香了啊！而且的话，除了我们的冷面之外，还有一个葱油拌面，
1: 对，
0: 这个也是我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啊。
1: 的
0: 里边是有到了，它这个是细面，是不是？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吧。我们这个里边是细面，然后呢有一包，它里边是这个
2: 咱们的葱油包嘛，哎，
0: 葱油包，
2: 酱料包，
0: 对，是这种阳春面的，我们上海的面条。
2: 对的，也是半干的拉面啊，不是那种硬硬的挂面，您可以看一下。而且里面加的这个酱料包，我们也是用加了红葱头去熬的，所以它的葱香味非常的浓。
0: 是的，
2: 您当然在家里面自己弄面的话，我觉得你还要去调这个葱油汁，我觉得也太麻烦了，对吧？
0: 对，
2: 这天气又热，咱们清凉厨房嘛，对吧？您就只要把面条煮一煮，然后把这个酱给淋上去拌一拌，
0: 很方便。
2: 那个
0: 五分钟就解决了，
2: 那个葱香味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像的话，葱油拌面很多叔叔阿姨会自己熬，但是你说夏天的话自己去熬，我跟你讲不太现实，太热了，
2: 其实都是要不就是去家门口的一些什么类似于老盛昌这种店里面吃一吃嘛，对吧？因为我们跟老盛昌有合作，所以我们经常去他们店里面。
0: 嗯，
2: 一到这种午饭的时间，人多的呀。
0: 人多是吧，
2: 翻台率又很高嘛，但是你会看到那个桌子都坐满了，你还要跟人家一起去挤那个桌子。一碗面我跟你说现在价格也不便宜，现在您随随便便吃一碗不是以前两三块一碗的那个时候
0: 了，哦，那不可能了。
2: 但是今天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面条大组合，您如果说喜欢吃这一口的话，建议直接订大组合。
0: 是的啊，因为的话其实八包我跟你讲
2: 很快
0: 不太够吃，
2: 非常快，
0: 很快就吃完了。家里面人口一多啊，你几天就吃完了，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199是36包，而且的话这个去算一下是更加划算的，一包的话就5块来钱啊，你就能够吃到正宗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
2: 对的，
0: 就是咱们小时候在那种店里面吃的那个味道啊。
2: 对，
0: 不需要咱们去外边，你就10几块20块一碗的，对吧？性价比也没有那么高，所以的话大组合直接去订吧，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两三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其实每次卖我们这个冷面和葱油拌面这个组合的话，都卖得特别的好，真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这个组合，因为确实夏天我们就是喜欢吃这一口。
1: 我一个证明来证明它卖得非常好，就是您今天订的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六月十几号的一个批次。哇，
0: 六月十几号、啊、
1: 你今天才21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基本上货一到仓库我就马上要发出去，甚至好多都是预约的一个情况。天哪！因为我们要保证它只有六个月的一个保质期，我们要保证它的一个新鲜，所以我们只会少量的备货。当然每一次备货也有个一两万袋，但是架不住这么多的一个叔叔阿姨喜欢，对吧？
0: 是。
1: 你像我们前两次做那个节目，基本上是就是当天就开预约了，
0: 是吧？
1: 实在是没办法，因为第一个这个口味本来就是大家喜欢的，不管是冷面还是葱油拌面，对吧？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今天的价格也足够的实惠，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其实之前常规组合已经很实惠了嘛，对吧？199块钱32袋，都是常温保存的，对吧？已经很划算。但今天是周末爆杀，199块钱直接给你加4袋，总共36袋带回家。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啊，你就不用犹豫了，直接拍大组合吧。为啥呢？因为大组合是更加划算的。然后啊，夏天其实上海叔叔阿姨真的都是什么喜欢吃冷面的，离不开冷面和葱油拌面的。而且你说夏天那么热，没有胃口的情况下，你下一包面几分钟。也不需要你去下厨房开火，是不是大热天把自己捂在那个厨房里边多难受啊？不如准备点这样子冷面，关键还划算呀！一包面5块来钱，对吧？比外面吃就是十来块一碗的更加合适，是不是？
1: 对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嘛，就是我们所有的面条选用到的都是半干的面。
0: 是。
1: 您如果选择湿面的话，您放在家里放不了多久的，它就3-5天的一个保质期，对吧？
0: 对。
1: 您选择挂面，它的口感就没有那种咱们新鲜的面条那么好。
0: 对，没有那种
1: 那个折中的一个方案，就是选择了一个半干的拉面，它既能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保质期，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口感，它的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所以这次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比之前还要更加的划算了。今天小组合呢是99块钱16包，8包我们的上海冷面，还有8包的葱油拌面。大组合的话更加划算啊，比我们小组合要划算的多。大家看一下，我们是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大家如果犹豫的话，直接买我们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的话性价比更高。而且夏天啊，你说一天小两口这个两袋老两口两袋总要吃掉的吧，对不 对？
1: 对，
0: 其实没有几天就要吃完了，而且的话我们都是新鲜日期，6个月的保质期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吧，都是6月10几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是的，
1: 您可以看一下啊，就在我们标签的这个上方看到没？六、哎、月，这个是6月12，
0: 哇，
1: 6月11，
0: 嗯，
1: 对。所以我们的面条的批次都是新鲜的，保质期有6个月，常温保存就行了，你也不用说放到冰箱里面。而且给大家选用到的，给大家看一下，两种面条它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哎，咱们冷面，咱们还是用这种宽面去做，您看，
0: 对，更好挂汁儿啊，
1: 对吧？宽面去做，这样下去口感也好一点。
0: 是的。
1: 那咱们的葱油拌面，咱们一定是选择这种细面，对吧？
0: 哎，
1: 这样煮出来的你也容易拌开，那个葱香味更容易渗入到里面去。
0: 是的。
1: 您看两个选择，但他们都是您看摇一摇晃一晃，都是半干的面条，
0: 而且您去它是有湿润点在里边的，
1: 您去闻它或者您去煮它，我们像现场给您直接再拌一碗，这个我们是葱油拌面的细面，这一碗我们也是煮了差不多一个多小时，
0: 已经煮了一个多小时了
1: ，因为我们要提前备菜，我们不可能节目临时来，我们会来不及的。给大家看一下，您看这个面条
0: 完全都没有坨掉，
1: 我先不倒酱，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还是根根分明，您看到没有？
0: 然
1: 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淋上去，一撕开，因为我们这个酱料包也是特调的，就是里面是加了那个，您看先是葱油淋出来，然后再把酱给倒出来，这里面我们是加了红葱头的，就是为了让它的那个葱香味儿就是更香一点。
0: 哎，这个好香啊，
1: 就跟您自己在家如果只是拿那个葱去干炸出来的话，然后如果说我先拌一拌，待会儿咱们再加一点配菜下去，因为如果您家里面有那种配菜的话，不管是雪菜啊，包括那种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我觉得夏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它的味道真的很香啊，它还没有完全拌开啊，刚是放了一点点酱料，
1: 我们再
0: 就已经是这个味道已经很足了。
1: 家里有这种雪菜肉丝的，对吧？你或者这种菜的，直接倒进去，哇，这样一碗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干净又卫生，你又花不了多少钱，
0: 太丰盛了啊，
1: 对吧？来一碗这样的面，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它也不便宜的呀。
0: 对，
1: 您自己在家里面弄一碗这样的面，您大概花到几块钱呢？对吧？
0: 是的，
1: 成本没有多高的。
0: 好有食欲啊！你说老两口在家里边的话，懒得做饭，稍微炒个小菜，然后呢拌一个这样子葱油拌面。
1: 我给大家先尝一下啊。
0: 每次啊，小邓做我们这个节目之后，他真的是吃面条啊，每次都要吃好多好多，都能吃好几碗。而且呢，主要是什么？主要是味道好。我们都是对品这个面包面条的品质有很高的要求的。如果是那种过于干的那种挂面的口感的话，其实你也不愿意吃，对不对？真的很香。 他在吃，我在旁边流口水啊，因为这个味道就是特别特别的香，那种葱油的那种油炸的香味在里边的啊。
1: 我跟大家说，我们自己家里面都备这个面条，我们自己卖的东西，我们自己肯定要放心大胆的吃，
0: 是的，
1: 对不对？嗯，
0: 真的味道很好，
1: 好
0: 真的很好。
1: 很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这个葱油拌面，包括说冷面，都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那种。
1: 当然，如果说您自己在家里面，你觉得说今天想炒一下面，我觉得也很好的，就是您可以把这个面条咱们煮开了，然后再炒一下。
0: 对，
1: 主要是您的面条要好，对吧？咱们用的这种，您看这个是
0: 半干面，
1: 冷面的这种半干面，你看它都是宽面。
0: 是的，
1: 看到没？不会说折一折它就断了，对吧？没有，你看，
0: 对，
1: 不是那种干面，但是。你如果直接买湿面的话，它真的放不了多久。因为我买过那种，它保质期就是3-5天，没有多长的。
0: 是的啊，包括它也不是那种油炸的面，就像是很多的方便面，其实油炸的面饼的话也不是很健康。但是我们这样的半干的湿润的面，更接近于我们这种新鲜面的一个口感。
1: 是，
0: 而且的话可以放的时间更久。关键的话，今天朋友们，我们的价格是很划算的，小组合是99块钱，带走了8包的冷面和8包的葱油拌面。这个的话，如果说咱们没有尝试过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拍，也是比上次更划算的啊。但是如果说很多老朋友的话，我建议您直接去拍我们的大组合，因为为什么呢？你看一下我们大组合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多少？36包，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只要5块来钱，也比您在店里要划算的很多的、
1: 我是建议大家直接拍这个组合，因为这个组合是咱们周末爆杀才有的。如果说今天您没拍，到后面我们没有这个组合的力度，不是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就恢复到常规的组合，到时候您要再来订的话，它就不是这个价格跟数量了啊。
0: 是的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实啊，这个冷面我特别喜欢什么？它那个灵魂的酱汁，好香啊！真的就跟外面那种老字号的那种味道是一样一样的。
1: 我跟你说，我这两天晚上，尤其是到晚上，他就总能莫名其妙刷到那种吃东西的视频，你知道吧？我就很饿，尤其是他们在吃那个面，他们淋上那种芝麻酱跟花生酱混在一起的那个麻酱。我跟你说，当时我就肚子就咕噜咕噜叫，我就想。
0: 来上一碗，
1: 然后那个时候家里面还没面了，我就很难受，你知道吗？然后我在网上就买了面，然后我在想，如果说今天咱们家里面备了这个面，你晚上想吃的时候，你也就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你把面条煮熟了，对吧？
0: 是。
1: 然后你就把酱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冷面，
0: 真的很方便。而且你想哎，其实这两天那个什么比赛，世界杯，对不对？
1: 对，一到晚上，你如果要熬夜看个球，或者说要这样等着，对吧？你到晚上肯定会饿嘛，对吧？咱们。除了以配小吃，对吧？咱们还要来一点碳水，对吧？
0: 对，
1: 还要来一点好吃的。
0: 太幸福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不管是拌面还是冷面，我觉得都是这个夏天非常非常适合的一个选择。
0: 是的，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上海叔叔阿姨其实是夏天就是比较喜欢吃这样子冷面，因为天气也热嘛，人容易没有胃口。刚刚小东也说了，这两天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感觉没有意思。但是呢，你说来碗冷面，哎，不会抗拒，不会拒绝了。
1: 对的，因为它里面还有一些醋嘛，也可以开开胃，对吧？
0: 对，
1: 主要是那个麻酱加花生酱，
0: 真的那个调味好绝，
1: 非常非常的香。而且非常省事，像我的话，我基本上下班到家也太晚了，对吧？
0: 是的。
1: 你说让我再花个一两个小时再去准备一个晚餐，我觉得也来不及了。
0: 是的。
1: 有些时候你去外面吃一碗，其实这个这种面条你吃完，现在也不是以前那种两三块钱、三四块钱一碗的时候了，对吧？
0: 对。
1: 现在基本上也要十来块钱，对吧？您想，今天您要吃到36碗这样的一个冷面加拌面，您在外面准备花多少钱，对吧？今天在我们这里周末爆杀的力度，199块钱36袋36碗的面，
0: 是的，
1: 18包葱油拌面加18包上海冷面，只有今天的周末爆杀油。
0: 是的，这次性价比我真的是就是觉得真的很划算啊，特别适合囤货去吃。6个月的保质期，咱们随便去吃一吃啊。而且的话，您看一下，我们199是什么？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算下来的话，一包只要多少钱？5块来钱，5块多在外面能吃到什么？真的，我觉得现在什么都买不到了。
1: 吃一碗方便面可能也要3-5块钱。
0: 一个包子，我跟你讲，那天我看到一个包子5块多。
1: 是，要的。
0: 是的。
1: 但是您看一下我们面条的一个品质，第一个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面条的品质，我们用到的都是这样一个半干的拉面，您去甩一甩。
0: 有湿润感的面啊，
1: 您去折一折，这个是葱油拌面用到的细面，这个是咱们的那个冷面用到的一个宽面。
0: 对的，
1: 面条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因为它适合的那种口感是不一样的嘛。
0: 是的，它更韧，
1: 但它都是这种半干面。
0: 对的，
1: 所以这样的
0: 它吃起来更韧，而且它更挂汁儿。
1: 就刚我们展示了2碗都是煮了很久的，它都是久煮不烂，
0: 对，
1: 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有韧性。
0: 再来上一碗吧，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什么都不用说，一看这个面条的品质，就叔叔阿姨就知道了，这个品质太棒了。
1: 另外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我们这个卖的非常好，所以周转非常快，您收到手的一个批次都是非常新鲜的，
0: 超级新鲜的啊，
1: 超级新鲜的，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冷面的话，您可以看得到6月12号，对吧？这个葱油拌面6月11号，都是新鲜的批次。
0: 前两天
1: 的，因为基本上到了仓库里面，我们就打包发出去。有一些预约的客户嘛，还挂在那里说要等着那个预约嘛，对吧？
0: 是的，所以今天趁有货，大家一定要是抓紧时间去囤一下啊！你看到没有，煮出来之后就是这样子有光泽感的，就像是新鲜的面条一样。
1: 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宽面啊，宽面，你帮我拿一下，你帮我拿一下，然后我把那个酱料包给大家看一下。
0: 其实放到这里也可以把它照出来，
1: 你可以吗？那就放这里。
0: 哎，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整个拌起来。
1: 因为咱们这个冷面一定是两个酱料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咱们的这个，你看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香味儿，哇，这种麻油啊，对吧？你看，
0: 是的，
1: 加到里面，
0: 它的这个酱调的特别的好啊，
1: 而且
0: 不是普通的那种芝麻酱随便一和就可以，它里面有它的这个工艺在的啊。
1: 还有一包叫什么？就是咱们的醋加那个酱油，给它淋上去，这样就是一碗冷面。哎，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我的一个吃法。
0: 也是我爱的吃法啊！
1: 首先，咱们再加一点点这个配菜，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对吧？一点蔬菜，补充一下膳食纤维，再来一点麻辣的香油。
0: 天哪，辣椒油往上一浇啊！真的，
1: 我跟你说，你这样一碗面，您去外面尝一尝，吃一吃，对吧？没个10几20块钱，我觉得下不来。10几20块钱是一个正常的价格，对吧？现在去堂食吃一碗这个面条真的不便宜。
0: 哇，太有食欲了，小邓这个，我天哪！
1: 你看，又有膳食纤维，又有碳水，对吧？还是自己在家里面弄的这个面条还干净。
0: 你说这两天黄梅雨季啊，这个大夏天的时候，
1: 你闷闷的，
0: 感觉没有胃口的时候，你来上这么一口这个冷面，你说是不是？整个人感觉进去，就是我们这个胃口都好了，哇，好香啊！他吃的太有食欲了。 加上一点辣椒油，如果能吃辣的话啊，或者放上一点我们这样子这个小配菜啊，黄瓜呀、胡萝卜呀等等的。我看出来了，真的
1: 好
0: 吃，
1: 真不骗大家。
0: 每次都吃这么多啊，并不是说他多喜欢吃面，是因为这个面条它本身就很好吃，他已经吃过午饭的这个基础上了，都能
1: 吃
0: 那么多。好吃好吃，真的很香，
1: 芝麻酱的香味儿。嗯，您自己再淋一点那个红油在上面，
0: 对，
1: 绝对香。
0: 是的，
1: 而且里面的醋加酱油，反正我们这个本帮的酱料包调的都非常非常
0: 非常棒啊！就是上海叔叔阿姨喜欢那种稍微有点点的那种小甜甜鲜感，还有那种麻酱的香味在里边牢牢的锁住了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上次的话我们可能做过的节目是16袋，对不对？
1: 16加16，16，16，16，总共32袋，
0: 对，
1: 其实也很划算的。但是今天周末爆杀，
0: 没错，
1: 然后我们还在618的一个活动期间给到大家18加18，总共199块钱，价格是没有变的。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我建议直接拍大组合，因为8加8，16包其实吃起来太快了。
0: 是的，加量不加价，整个夏天如果是懒得做饭的时候，直接来上一包，是不是很合适很方便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塾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哇，真的太香了！夏天我就特别喜欢吃，就这样吃一点比较方便，而且又这样子凉凉的凉面、冷面啊，就特别适合夏天。
1: 而且面条还适合晚上，
0: 哎、
1: 我老是能在晚上的时候，尤其是11点以后，能刷到这样的视频，就人家吃面条吃的特别特别的香，上面那个酱料一淋，咱们加一点配菜，那一碗面下去，你就感觉吃完了就。开始晕碳就能睡个好觉了，对吧？我就是这么想 的，所以我家里面一直会备各式各样的一个面条。我试过刀削面、挂面各种，但他们都是干面，知道吗？干面煮起来就是你稍微时间长一点点，它就很糊、很容易就坨掉，对吧？但今天我们给您选用到的这个面条，我们全部都是选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条。
0: 是的，
1: 半干的面条，您看，就是它不是那种说硬硬的，我们是这种。你看那晃啊、
0: 哎、
1: 这个是咱们葱油拌面的细面，这个是冷面的一个宽面、都是这样的一个半干的一个拉面，
0: 对，
1: 它兼具了湿面的口感，加上那个咱们的一个干面的一个保质期，对吧？我们这个都是常温保存，也不会占用您冰箱的空间。大家一听到说可能18+18，是不是会数量上觉得太多了？
0: 哇，完全不会、
1: 您听起来是多，但您吃起来真的很快。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就我们这个生产日期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卖得非常的快，基本上就到仓库就卖掉了。您看这个冷面的一个保质期，就生产日期6月12号，这个葱油拌面是6月11号，所以批次都是新鲜的，常温保存。这一个夏天您在家里面，我觉得家里面的面食基本上都有保障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夏天懒得做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的时候，就不知道该吃点什么的时候，这样的冷面，包括说我们葱油拌面就可以派上用场。而且的话，我们今天18+18，都不是16+16了，上次是16+16。
1: 对，之前我们两个做的新品首发嘛，16+16。
0: 是的，这次更加划算了，关键是又好吃又健康啊！今天的话，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组合啊，18包冷面加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199块钱，小组合的话也划算，比上次划算啊。但是您看，8包加8包是99块钱，没有我们的大组合要划算。
1: 我还是推荐大家订大组合。
0: 对，更推荐去买我们的大组合，很多朋友们都在拍我们的大组合了啊。今天的话，我们的备货也不是特别的足，
1: 所以大家不会特别多，因为我们也不敢多订货，因为就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嘛，对吧？
0: 是的。
1: 而且卖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基本上根据咱们一个每次的一个销售的一个需求去订货的。
0: 是的。
1: 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一样这样的一个面条。
0: 哎，也是煮了。很久了，
1: 这个我们都是提前差不多1个多小时煮好的，然后给节目现在也播了有快半个小时吧。您看，这个面条这么久以后，它还是这样根根分明。然后我再把这个酱料包给倒进去，
0: 没有坨啊，而且的话它保持着这种就是新鲜面条的一个
1: 感觉。这个是咱们一个葱油拌面，您看，先把这个葱油给淋上去，然后再倒里面的一个酱。这个酱我们还特地添加了那个红葱头去调
0: 的，
1: 就是为了让它的香味更浓更突出。您在吃的时候，您加了配菜之后，您就会知道我们这个酱料调的有多本帮多地道。
0: 是的啊，一打开这个酱料包，你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那种焦香的葱油的这种香味在里边啊。
1: 咱们给它
0: 自己再放一点那样的小菜，
1: 来，你帮我把这个榨菜还是土豆丝儿的什么？
0: 哎，这个是
1: 萝卜丝儿，
0: 豆芽啊、哦，萝卜丝儿，
1: 萝卜丝儿，
0: 青椒，
1: 哎，给它倒进去。
0: 哇，
1: 你看
0: 这个口感太丰富了、啊，
1: 自己就在家里面弄了嘛，对吧？
0: 嗯，
1: 这样就是一顿非常丰盛的一个午饭，而且花不了多少时间，
0: 真的很方便。你说几分钟的时间煮一个面条，然后可能切一点配菜在里边就好了。
1: 现场您是您要是在现场，您应该能闻得到这个，
0: 已经闻到了
1: 葱油的一个香味有多香多浓。
0: 是的，
1: 我直接吃了啊。
0: 小邓，今天我跟你讲，今天是这第几碗了？他真的已经吃过午饭情况下，
1: 还能我已经吃的第四碗了，
0: 还能吃这么多，就说明什么？味道是真的很好，而且的话真的很香。我们的葱油拌面是这样子的细面，然后呢，我们的冷面是稍微宽一点的宽面，但是两种都好吃，都是那种半湿润的半干面在里边啊，不是说那种很就是很软的口感，它是有这个韧性在里边的，而且很能挂酱汁在上面，好香，小邓吃的好香。
1: 就这样一碗，
0: 太给力了，
1: 夏天真的适合。
0: 嗯，
1: 你面条弄好了之后放在那凉，凉了之后淋酱，对吧？你说这种夏天你让我吃一碗这么大的一个汤面、哎、我真不一定能吃得下去。
0: 对，夏天的话很多朋友们都会有点什么，就是感觉胃口不是很好，太热了、太闷了，特别是这两天一下雨，天气一闷，你更加不想去进厨房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2分钟下一个面条，老两口中午切点配菜，两碗面条下去，对不对？又营养又健康又好吃，对不对？
1: 对，
0: 在外面的话可能一碗面条就要到20块钱了。
1: 对，您平时家里面囤了很多那种挂面的，您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
0: 嗯，
1: 大家其实有些时候想吃新鲜的面条会去买那种湿面， 生腌的话它就是口感好，煮出来的话不容易坨，对吧？
0: 没错。
1: 你看我们用选用到的这种半干冷拉面，哇，冷面的宽面加葱油拌面的细面，全部都是帮您精心挑选的，
0: 对
1: 吧？常温保存，你既能放6个月，但是它的口感又非常非常的好，久煮不烂。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是我们选择面条的一个原因。
0: 没错，而且的话，我们这种面条的话，它不需要我们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啊、冷冻，全部都不需要啊，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很方便。36包的话，我觉得大家的话，可能如果你吃的勤快一点，很快就吃完了，
1: 非常快。
0: 因为可以放6个月嘛，你说家里边就很多时候都是不想做饭的，我相信大家都是啊。
1: 我家面条吃的可快了，我基本上我买那种挂面或者什么面，1公斤装的啊，一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我跟我妹妹两个人在家嘛，我们两个人吃的非常非常快。哎，
0: 但是你不觉得挂面那种就是太软了，煮出来没有面条那种韧性在里边啊？
1: 我经常因为我天天煮面的嘛，然后基本上你那个稍微过了个3-5分钟，再时间再长一点，糊了，它都不是坨的，它是糊了，它就是那个面条就会感觉就是很烂，就是你稍微一抿或者一夹，它就断掉了。其实那种它口感不是特别好，但你说咱们用的这种半干的一个面，你哪怕煮的时间长一点或者放的时间长一点，它不会说那种糊在一起或者说坨在一起。
0: 是的，是的。虽然选择这样子的比较方便、比较快捷的食材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选择什么的？选择更加接近于我们新鲜面条的一个口感。它是半干面啊，
1: 但它保质期在里边有6个月，
0: 是的，保质期又能够保证，而且的话又好吃，还能够挂住那个汤汁啊，真的是很香。今天的话大组合卖的特别的好，那并且呢我们大组合的备货不是特别多，所以大家真的要靠我们的手速去抢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天真的是无法抗拒这一口啊，我光看这个画面上的这个面条我就要流口水了。当然我面前也有很多很多的面条啊，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平常懒得做饭的时候，你真的来上一碗这个冷面或者葱油拌面的话，那口幸福啊，一吃谁知道。
1: 尤其像我这样喜欢吃面的、喜欢吃碳水的，对吧？
0: 对，
1: 夏天又没什么太大的胃口，也不想去厨房忙活个一两个小时，对吧？又做出来就吃个十几分钟，直接来一碗面条，也不用在夏天冒着这种太阳或者下雨的天气跑到外面家门口再去吃一碗面条。
0: 对，
1: 去外面吃一碗面条也要十几块钱的，对吧？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成本才5块钱左右。
0: 是，
1: 今天大组合199块钱带回去有36袋，哇，而且都是常温保存批次都非常新鲜的这种面条。
0: 是的，
1: 我觉得您就放在家里面，这个夏天至少在咱们说想吃这一口的时候，咱们家里面还有个这样的东西在，对吧？
0: 没错啊，而且是我们大厨的调味，真的是很香啊。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去吃一碗这样子正宗的冷面或者正宗的葱这个拌面的话，你需要什么？可能要去到外面再去排队呀，再去等啊，然后大热天的才能够吃到这样的一碗。但是今天呢，不需要你排队，也不需要你等，打开来我们稍微的烧烧水就能够煮好一个面条了，就几分钟的一个事情。夏天嘛，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不要搞得那么热，是不是？能怎么省烧就怎么省烧，而且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上一碗面也是很幸福的啊。
1: 对的，而且你看就是咱们夏天就吃的这一口清清爽爽的，对吧？自己再加一点点配菜，非常非常的丰盛。
0: 是，
1: 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您可以看得到我们这个面条不是那种说干面或者说挂面那样的一个。
0: 对，
1: 你放在锅里面煮完了之后捞上来放久了，它也不会坨，不会糊，不会烂。
0: 没错，
1: 像这样的一个面条你拌起来的话你就能知道，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你能感觉得到它有嚼劲。
0: 是的，
1: 但是它又不是说那种咬不断或者说口感非常差的那种。
0: 对的，很香啊。而且的话今天主要什么，性价比很高。上次我自己囤货的是那个99块钱的那个小组合，但是的话这次小组合我们是更加丰富了啊，多加了2袋，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多加了4袋带回家，性价比更加的高了。所以大家我觉得这次之后您可以直接去订我们的大组合，包括说我们自己很多的工作人员都在订我们的大组合。因为的话这次一袋下来的话可能只要5块来钱，在外面的话吃一碗面条多少钱，至少十几二十块钱吧。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您算一下啊，18包我们的冷面，18包我们的葱油拌面啊，总共199，你算一算，周末爆杀的力度，一包只要5.5块，
1: 对，
0: 是不是？
1: 周末爆杀的力度也就只有在周末爆杀的时候才有了，到之后这个卖完了，或者说周末爆杀结束，它这个货号就没有了，您就订不到了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推荐您订这个大组合的原因，因为8+816袋，您买回去尝个鲜，吃个一两个礼拜，我觉得可以。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您之后再买，想要这个力度的话，我建议您还是直接拍大组合，也就多了100块钱，但是你能多出来挺很多了，
0: 对
1: 吧？再给大家看一下，每一袋都是这样的一个铝箔袋的一个包装，日期都是非常新鲜。像我手上拿的这个上海冷面，它的一个生产日期是6月12号，6月12号的一个生产日期，
0: 前两天。
1: 而且我再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所见即所得嘛，对吧？您看得到，我们每一袋拆出来的它都是这样的，里面一袋咱们的一个半干面，还有一个包装单独保存，里面还有两个酱料包。为什么两个酱料包？因为吃冷面的都知道，咱们有一个是芝麻酱加花生酱，另外是一个醋加酱油的这么一个酱料包，对吧？您看这个面条，我再把面条给大家也拆开看一下。面条都是这种半干的宽面，您看，摇一摇，晃一晃，它的这种跟那种新鲜的那种面条，可能就水分比它稍微少一点，对吧？
0: 有湿润感的，
1: 你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煮一煮就糊了烂的，不是那种。啊，您看这个面条，
0: 是的，是的啊，它久放它也不会说
1: 因为
0: 很容易坨啊之类的。
1: 因为如果说您那个面条选择的那种很容易糊、很容易坨的那种，您去拌不开的，对吧？
0: 对，
1: 它面条都糊在一起，对吧？您看我们这个现场这一碗，其实我们刚刚已经一直在强调，我们说是煮了很久的，因为我们都是节目提前开始要准备很久的。
0: 是的，
1: 基本上你看。每一根都还是这样，
0: 根根分明的啊，
1: 没有坨在一起。你看，没有坨在一起。
0: 是的，煮了我们有半个小时以上了，
1: 还是绝对不止，因为我刚十一点来准备节目的时候，这个面条就已经收
0: 了。已经煮好了。那现在的话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1: 对，一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的时间。你看，我再把这个咱们的一个先淋咱们的一个花生酱啊，花生酱加芝麻酱，您看，淋上去。刚开始有点稀，到后面的话浓稠的，你看这精华就出来了，这种芝麻酱加花生酱的味道它就出来了。
0: 是的，一打开这个袋子能够闻到非常浓的花生酱的味道。
1: 没结束，咱们再把这个醋加酱油的这个包给淋上去。
0: 是的，正宗的冷面就要有这个醋和酱油的这个包，还有花生酱，
1: 又开胃又带点这种酸酸甜甜的口感，对吧？
0: 太给力了，
1: 都是咱们本帮的一个风味。你把这个酱火搅拌匀了，对，
0: 搅拌匀了，
1: 你看这个芝麻酱的那种浓稠的感觉，
0: 你说是不是就是店里边吃的那种样子啊？对不对？
1: 还差一点什么呢？ 还差一点这个配菜，
0: 这个的话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切一切。对吧？
1: 能花多少时间多少钱，都是拌上去就这种感觉就来了。哇，像这一碗面，成本你加上配菜也就6-7块钱最多了。对，
0: 真的，在外面的话20块打底哦，
1: 10-20块钱是要的，对吧？
0: 是的，而且的话。你就是你还需要去排队嘛，对吧？
1: 对，
0: 各种那种老字号，它其实排队时间很长的。
1: 夏
0: 天这么热，
1: 我甩它，我去扯它，它不会说坨在一起，不会断。但是你吃到嘴巴里面，它的口感又不会说那么咬不动，或者说是糊的，是烂的。
0: 好香！
1: 我给大家尝一下啊，这一口直接拌着黄瓜丝加那个胡萝卜丝，
0: 特别有食欲啊，
1: 很清爽的感觉。
0: 这个已经是小邓的第七碗了。
1: 我第七碗面了。
0: 我跟你讲，他是吃过午饭的，但是他吃过午饭的这个时候，你看还能够吃这么多面条，说明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夏天很多人其实应该跟我一样，很容易变得没有胃口，包括很多小朋友也是啊，没有胃口的时候，你就给他煮一个这样的面条，对不对？
1: 来点菜，对吧？
0: 来点菜，又丰富又好吃，我们这个各种的营养素这个都在里边了啊。而且的话，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们今天好香啊，主要是今天性价比太高了。就刚刚小邓这样吃一碗，我们用大组合来算一下啊，18包的冷面，18包的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周末爆杀的力度只要199块钱，平均一包的话5块来钱，也就是说您自己就是切点配菜，可能也就1块钱，对不对？6块多7块钱的价格，你就能吃到外面20块一碗的这样的冷面了啊。我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坨，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哇，我们大组合走得特别快哎，至少也还是懂的啊，
1: 都会过日子，都会生活，都知道对吧？尤其是咱们今天还叠加了一个周末爆杀加618的这么一个活动力度在，
0: 是
1: 今天大组合直接加了四袋。都是常温保存，都是新鲜的批次，199块钱，这个夏天咱们的冷面加葱油拌面咱们就都解决了。
0: 真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啊，就是自己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孩子家里边来上一个组合，很多现在的打工人，你看像我们俩这样的，是不是？
1: 我们俩到家都很晚了，对吧？
0: 对，
1: 像下了班之后，我是大概8、9点钟。
0: 哇，有时候我上晚班也差不多的，
1: 对啊，你到晚上，尤其这种时候，你就肚子特别饿，想吃点这种面条啊什么的，对吧？我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到晚上10点钟、11点以后我就特别想吃面条，就是这种时候，所以我家里面囤面条会囤的特别多，但是一般都是那种干的那种什么刀削面挂面为主，那种面条我很喜欢吃，但是它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稍微时间煮的长一点点它就烂掉了，它就糊掉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选用到的这个面条，我们选用到的是半干的面条。
0: 没错，
1: 半干的面条它就是久煮不烂，它还有韧性，
0: 好香的。而且的话，我就觉得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方便啊，因为我和小邓都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平常下厨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说饿的时候不想点外卖。对不对？你说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又想方便一点，几分钟咱们就可以就是煮个面条，对吧？切一点配菜，用不了多久，也就是不用多少钱，5、6块钱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吃到一个丰盛的这样的一个午餐了啊！
1: 对啊，现在你吃一碗泡面都要花多少钱？
0: 那还真是，还真是，是的。
1: 但咱们还是说，想吃这口本帮风味的，我觉得就是咱们的一个上海的这个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会更适合大家的一个口味一点。
0: 是的，
1: 而且的话，今天真的建议大家直接订大组合，就是，您如果说第一次吃，您想先尝试一下，您订小组合没问题。但是啊，只要咱们这个周末爆杀的这个结束了之后，您是订不到这个大组合了的。
0: 对，
1: 就是199块钱就恢复到常规的一个价格，就只有32包。
0: 是的，是的。
1: 今天是总共是有36包、36碗，都是常温保存，也不用占您冰箱的空间。您收到货之后只要放在阴凉的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
0: 是的啊，我们这个周末爆杀力度还是挺强的，36包带回家，你平常在外面吃一碗的话肯定就少不了10几20块钱的，今天不需要那么多价钱了，5块多钱平均啊吃上一碗。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我们的大组合数量不多了，抓紧时间吧，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00。

0: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整个演播室都弥漫着这个葱油拌面这个香味儿，包括说芝麻酱的这个香味儿啊，真的好香。上海叔叔阿姨就是特别喜欢吃这一口，关键是夏天的时候啊，懒得做饭的时候，你不想进厨房的时候，下上一碗面条，用不了几分钟的时间，关键是特别的好吃，它的那个调味就是非常的正宗，咸甜的那种口味在里边。
1: 刚刚我们李老师也说了，我们是专门请了本帮的一个大厨来帮我们做调味，而且做了减油的一个处理，您也不用担心说夏天吃完葱油拌面
0: 太油了，
1: 都是油底碗底下都是一层厚厚的油，但是同时我们又加了红葱头，就这样一个酱料包，加了红葱头，它的葱香味会更香一点，
0: 是的，
1: 但另外又没有那么多的一个油，而且搭配上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半干的拉面，
0: 对的，
1: 半干的面条，您看一下，这个是葱油拌面的细面，您看我给它卷一卷，您看它不是那种挂面的那种很干的。你看这个是咱们冷面的一个宽面，
0: 是的，它都是有湿润度的，
1: 对，它不是有
0: 纯干的那种挂面一样，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一个保质期的话是只有6个月，当然您也不用担心，因为今天您订到的货生产批次都是6月份的，
0: 对，都很新鲜，前几天的这个新鲜的日期，带回家之后您就去吃吧，
1: 对的，因为我们卖的非常好，基本上到仓库一批就卖掉了，到仓库一批就卖掉，所以它的日期一直都能保持比较新鲜，
0: 是的啊。我们再来最后给大家再拌一次面吧，我们今天这个细面是我们的葱油拌面啊，
1: 对，
0: 来上一点儿，这个特别的方便啊，煮个面条几分钟的时间，
1: 已经放了很久了，但你看它这个面条啊，你再甩一甩，你看
0: 没有坨、
1: 你坨的那种面你去拌你怎么拌得开，
0: 是的，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
1: 你看我把这个先淋上一层葱油，再把里面的酱料给淋倒出来，淋上去，然后给它拌开，拌开完了之后咱们再加点一个配菜，
0: 是的，我就是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这样切上一点儿，
1: 对的，
0: 这个我们的
1: 胡萝卜丝、黄瓜丝，对吧？
0: 还有豆芽、香菜，喜欢吃可以放一点。
1: 再把这个菜配菜，您看，直接往里面一倒，一拌开，是不是就跟您在外面吃到的那一碗是一样的，对吧？
0: 夏天就要吃的这样清爽、好吃又健康啊！哦
1: 呦，哇，葱香味非常的香啊！
0: 是的啊，它是那种就是焦香的炸过的红葱头， 对不对？
1: 每一根上面的油花你拌得开，而且它是不是、你看我夹一夹它不会断，不会散，不会坨，看到没，
0: 久煮也不会烂，
1: 每根上面都挂着那种葱油的那种油亮，然后吃到嘴巴里面就是葱的香味儿，这碗我就不吃了，我已经吃了7碗了，
0: 真的
1: 我实在吃不下了。
0: 大家啊，我觉得带回家之后你去尝一尝啊，小邓能吃7碗，并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味道特别好才能够吃这么多。
1: 我吃了7碗了呀，
0: 那是，而且他是吃过午饭的情况下
1: 啊。
0: 主要的话，今天我们的性价比很高，大家来看一下啊，大组合我们是18包冷面，18包葱油拌面，一共是36包带回家，看一下价格，只要199啊，但这个力度啊，是我们周末爆杀的一个力度，您这样一算，一袋多少钱？5块来钱的价格就能够吃到了，而且的话很划算，还有个小组合，小组合的话看一下8包冷面和8包葱油拌面，如果没有尝试过的可以买小组合，但是更建议大家去买大组合，更加的划算了啊！主要的话我们的这个数量不多了，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0000。

0: 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最后两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大组合真的跑得特别特别的多，我们都是给大家新鲜批次的，所以朋友们带回家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去吃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去吃一吃。里边呢我们是那种半干的湿润的面，不是像挂面那种煮一煮容易软容易坨的那种面条啊。今天的话您带回家的是品质特别好的我们丝竹故事的半干面的我们的冷面，还有到了我们的葱油拌面，特别特别香，大组合所剩无几了，真的要靠手速来抢了哦。
1: 对，这个组合基本上不管是常规组合卖还是周末爆杀的力度卖都是卖得很好的，因为大家都会算也都知道你大概7+7或者8+8的一个组合带回去吃面条吃得很快的，对吧？
0: 是的，
1: 一天一碗一天两碗的，你可能吃一个礼拜你就吃完了，到时候再要买你也买不到咱们周末爆杀的这个力度，所以建议您直接订大组合，199元18袋+18袋都是常温保存，生产日期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
0: 是的，哇，大组合只剩19组了，
1: 订得非常快，
0: 朋友们真的订得很快啊，因为周末爆杀力度不是天天都有的，
1: 我们
0: 之前我们买的时候就是32袋，今天的话额外加赠给您4袋。
1: 上一次就有很多的一些叔叔阿姨，他可能就预约排队排了很久，我们到了货他才给他排上。那我们同样的这一次，如果是卖完的话，我们还是要先开预约，开完预约到时候到货了我们再给您发，对吧？所以建议咱们现在有现货的，而且最近这几天天气又热又闷，主要是闷，你有没有胃口的，你就来上这么一口清爽的这种冷面加葱油拌面，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什么忙得迟，我还在那里。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是入梅了，所以上海的现在的夏天特别的闷热潮湿，是不是好久都没有睡一个好觉了？极有可能问题出在你家里面现在盖的夏被上面。那我们告诉大家，夏天其实盖到特别舒爽的鹅绒被啊，也是特别的透气舒服的。那么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费舍尔的618的年终特惠来了，用到是匈牙利进口过来90%鹅绒啊，打造一个可以水洗的夏凉被，盖着超级的舒服，而且品质特别的高。那今天我们的年终特惠绝对给你做到名副其实，价格打下来，并且我们有到金爆的赠品，还叠加我们的7倍积分。还没有夏天有好被子的顾客，今天赶紧来更换。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雅琳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琳。
1: 大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我要先跟大家强调一下啊，我们是618的活动，但是呢在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直播期间啊，618活动直播期间，后续的话你看不到我们的这床被子以这样子的力度参加任何的直播了。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需要想要一床好被子的话，真的今天要珍惜我们不可多得的一个备货。
0: 真的是啊，端午长假在家里面几天可能也没怎么睡好觉。
1: 对，
0: 那么我们讲夏天睡觉，我们的老年朋友们睡眠时间很短，其实你这个被子选择很重要，能够让大家睡眠的感受特别的好。我们说费舍尔是一个奈士迪集团旗下只做高端的进口的鹅绒的原料的被子的品牌，咱们今天费舍尔的匈牙利进口过来鹅绒原料做的一个可水洗夏凉被啊。
1: 对，
0: 表布你看颜色是比较的淡雅的，而且真的发现说这个被子啊就是直接贴身贴肤盖，不用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家里面不仅是打理被子也方便，盖的也是比较的轻柔的，所以我们给你做到这个被子的表布颜值啊非常的高。
1: 对，
0: 就是那种你看金黄的很华丽的，对吧，那种感觉精致璀璨的这种样子，跟你家里面很多比如说实木家具呀、特别好的那种软装搭配在一块，真的会发现说卧室里面啊就是很上档次，朋友亲戚看到也会感觉很有面子。
1: 对，
0: 这个我们的这个花型有点像那种数码印染一样的，所以你看这个黄色有点发光发亮，然后底色有点那种高级的灰色，而且上面也会有暗纹哦。这些印染都很精致，不能够有印染些微的油血，比如说闪失啊，印染如果印得不好，这种精致的花型是不能够体现出这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的。
1: 对，整个花型设计让您一眼看上去就是非常的温馨的感觉，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要传递的信息。然后呢，外面是不用套被套的，跟您再次强调一下啊、我们今天是可以水洗的鹅绒被。
0: 是的，
1: 而且整个面料因为可水洗，你就可以直接贴着您的皮肤来用啊。
0: 是的，
1: 那么夏天的时候贴着您的皮肤，我们的面料好不好呀？滑不滑呀？是不是清清凉凉的呀？
0: 是，
1: 这个就很关键了。
0: 对，我们用到是一个新云绸的面料，就是它摸上去啊细腻度很高，
1: 对，
0: 而且特别特别的顺滑，有点那种凉感的这个感觉。而且我们说新云绸这个面料在很多的一些国外市场也很受欢迎，包括我们这个做夏被，它的体感肤感都尤为舒服。
1: 对，
0: 表布我们是新云绸面料，我们的背面背里给大家分得很清楚。哇，里面我们做了一个什么素色，
1: 是，
0: 所以你是啊铺在外面有装点家具的感觉，贴身贴肤来盖也是特别的透气舒爽的。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上面没有任何什么涂层啊，或者里面衬什么无纺布呀，我们里面的绒哦，绒子含量高，95匈牙利进口过来，这么好的一个高品质的鹅绒，所以不需要有什么表布做额外处理，它本身

0: 真就是要不易钻绒的，
1: 对，本身的话面料好，工艺好，对吧？再加上你看我们在枕床被子，因为费舍尔这个品牌本身就是我们奈士迪的高端系列啊，
2: 是，
1: 所以我们每一个细节都给大家非常非常的严苛。
0: 对，你看我们有到双直口两道彩线，所以把这个锁绒做得更好以外呢，我们这个被子啊也是比较的立体的，
1: 对，
0: 挺阔度也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这个被子里面我们说夏被当季盖的，300克在5尺中，400克在6尺中，我们里面什么绒哦？匈牙利进口过来的鹅绒，
1: 来
0: 95的绒子纯度，
1: 是
0: 匈牙利的鹅绒啊，全世界都很出名，
1: 是
0: 也是世界3大黄金产绒带核心产区的非常好品质的鹅绒。
1: 对，在整个东方购物啊，那么多品牌的羽绒被当中，你说能够拿到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打造出来的羽绒被，目前为止啊，电视直播的也就是我们的费舍尔品牌了。
0: 是，
1: 所以你看。整个我们的被子的话，你看整个绒我拎起来之后啊，就抓了一点点，对吧？抓了一点点，但有没有感觉它抱团性非常强？
0: 是，
1: 底下像是牢牢的挂住了一样的感觉，是不是像每一朵绒朵之间有小爪钩一样的？所以你看，为什么匈牙利这个绒特别好？因为鹅绒，
0: 是
1: 霍尔多巴吉这个鹅绒啊，它的鹅体型就很大，你看每一朵绒朵是不是绒核也更加的饱满？
0: 对的，
1: 绒丝也更长。我想单独拎一朵出来，你看我没有办法单独拎一朵出来，它就是牢牢的抱在一起勾在一起的感觉，所以这样子的被子你在夏天使用的时候有什么好处啊？轻盈的，你盖着空啊，你开着空调的时候，对吧？或者呢稍微温度打低一点的时候，我们给您足够的温暖，当然如果梅雨季节，对吧，天气温度稍微有一点炎热，有一点闷热湿热的时候，羽绒的话它有很好的透气性能，
0: 是
1: 排湿性能，
0: 对，
1: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啊我们被窝里面湿漉漉的感觉。同时再来看，今天是一床高端的被子，拿回家不是让您用一个夏季的，所以你看我这个绒哦，经过我手去捏，放在洗衣机里面不停地去搅动它，你看完了之后是不是立刻
0: 哇
1: 又回复到本身的蓬松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这样子的被子呢我们才可以用上很多很多个年头。
0: 是的，所以这样的绒啊，它的体积的膨胀性，
1: 对
0: 吧，立体结构，
1: 对，
0: 都能够保证你在夏天它有一定的蓬度厚度，还是有适宜的保暖的感觉。
1: 是，
0: 然后尤其啊，你在空调房间当中，对吧？你的什么肚子呀、肩膀呀、脖子啊，都要盖到这种鹅绒被啊，有感觉夏天既不闷热又很轻盈，而且会感觉啊出汗了，排湿透气，始终保持干爽性。你现在房间里面湿度也是蛮厉害的，梅雨季节黏黏哒哒、湿湿乎乎，这个被子也不需要怎么样晾晒，自己会呼吸、会透气，始终保持干爽性。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看了绒啊，这个绒我们给大家也看，它这个绒在填到被子里面以前，费舍尔是从匈牙利那边进口过来的，
1: 对，
0: 95的匈牙利进口过来高端的这个鹅绒，所以这个被子啊品质是非常高的。在家夏天你说我什么出汗多，我勤洗勤换，这个被子真的是方便，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用脏了以后直接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它不是你局部搓一搓，我们现场有一个洗衣机的一个模型板给大家来看一下镜头。
1: 对，
0: 是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可以去机洗。
1: 对，
0: 它能够耐受各种什么洗涤，对吧，包括你这个后
1: 甩干，
0: 你去那个脱水甩干，
1: 对，
0: 而且比较的速干，因为它本身羽绒很透气，我们的表布也很透气，你晾干了以后晚上就能够来使用。像如果是大晴天，对吧，你早上洗中午洗下午大太阳一晒以后晚上就能够来用了，你说我一个礼拜洗一次两个礼拜洗一次，很方便很干净，这不是你脱卸贝壳被套有污渍有汗渍，光洗被套里面这个被子什么每年夏天脏脏的有油渍的有汗渍的，这个不一样，是里外彻彻底底给你保证很干净，这真的是又省力打理起来又很方便。
1: 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羽绒都可以拿来做可水洗的羽绒被，
0: 没错，
1: 也不是每一床被子你都可以把它扔进洗衣机去洗的，所以我们里面绒的品质要挑选的好的，然后工艺要选的好的，
0: 是，
1: 所以今天整床被子的话，我们如果在我们的费舍尔其他的官方销售渠道的话，差不多就给花上差不多几千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而且呢我这边还可以给大家吃颗定心丸，每床被子您看一下啊，在我们的角标这个地方，这是黑色的标签，就是我们一个身份包括档次的象征。
0: 是的，
1: 我们费舍尔的黑标系列一年到头在东方购物的直播次数也就那么几次而已，所以今天给到大家618的直播方案，如果您错过了，后续我们可能就直播看不到了。
0: 是的，而且是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那么我跟雅丽我们两个人一步到节目的这个区，我们来讲价格，吊牌上面您拿到手哦，产品明码标价 五尺1698，六尺1898，作为匈牙利进口九五鹅绒做的可水洗下被，这个定价真的没有任何的虚高。
1: 是，
0: 外面有些我看到同类品牌、同类产品卖的比我们贵很多。然后呢，多邦购我们本来我们的常规节目的价格已经是699和799了，已经做到特别划算了。但今天我们的618年终特惠，这档我们的特别售价，雅玲来揭晓，
1: 3、2、1，
0: 哇，活动价今天五尺498，六尺598，
1: 是，
0: 就是比你看我们本来东方购的常规节目的价格再给大家便宜了200多元以上，这个真金白银省下来，你今天就是可以花到600不到，500不到，
1: 对，
0: 这条好被子当季盖的，你先拥有回去。
1: 对，
0: 但是还没有结束，下面还有金冠的赠品。
1: 对，
0: 这价格裸被已经很优惠了。
1: 我们今天看清楚，先给大家降价了，同时来今天的赠品还不是小礼物哦，
0: 是
1: 我们今天
0: 3、2、1，
1: 赠品也给大家做到全新升级，是我们也是夏天大家呢可能比较需要的毛浴巾的3件套，
0: 是，
1: 而且还是知名品牌洁丽雅的，全棉。年的，从同时我们是达到了 A 类标准的，也就是拿回家之后家里面婴幼儿宝宝都可以来放心用的啊。
0: 是的，家里面我们是有这个毛巾、浴巾，并且呢你说这种也是家里面就是日常的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卫生间洗澡擦脸都要用的消耗品，就是这个也会经常容易脏，我们给大家也是全新换一套新的。
1: 对，
0: 这种我告诉大家市面价值也蛮高的，有的那个浴巾啊品质好的都不是 A 类，全棉一个大浴巾的价值可能都要什么小200元左右，我们送给大家一套，价值198元，非常好的一个赠品。还没结束，还有7倍积分，已经是2整套东西了。今天订购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操作，后续会有高达5尺34元以上的积分，6尺41元以上的积分到你在东方购的账户当中。所以今天一个可水洗下两倍，再加一套毛浴巾3件组，5尺哦463元，6尺556元，主赠品全部给你独立包装，免费送货到家。这个组合如果你今天不定错过会很遗憾，关键拿到我们这个主品被子，晚上盖的感觉你就会知道夏天盖鹅绒被原来还是这么舒服。为什么很多观众外面会花很贵的价格买，咱们今天618特惠，赶紧啊，只要告诉我们家里面是被子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给你赶紧送货，这东西早买早享受，以后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5个多月，用脏还可以机洗订购吧。我们已有2位顾客下单了，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是不会打湿羽毛的。羽绒被之所以蓬松，就因为绒朵不像棉花那样容易受潮后板结。羽绒被是名副其实的懒人被，好打理，易收纳。在季节使用前后，取出后轻拍，并置于通风阴凉处晾晒后，即可使用或收纳。
1: 东方哥，你像搿只呢，不晓得吧？正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改过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去，辣三江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用个羽绒被的，到了冬天呢就讲改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改了还，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打算这里包下来就可以了。

0: 我们端午小长假这最后一天在家里面没有出门，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很幸运哦。今天咱们说618的力度，我一直建议大家这种特殊的时候要买什么，家里面的耐用消费品的大件，你不是花个什么一些一两百的那个价格买点吃的，吃完就没了，对吧？今天我们家里面配一个特别好的鹅绒被，每年夏天能够来用到5-6个月左右的匈牙利进口95鹅绒的可水洗被。画面上面这么好的绒哦，很稀缺很金贵，朵朵都是来自于匈牙利高纬度地带进口过来的绒哦，而且我们也是一个知名的只做进口鹅绒原料的鹅绒被的高端品牌，费舍尔特别打造黑标的高端的这个鹅绒被，
1: 对，
0: 下背还可以水洗，
1: 对，
0: 这个被子各方面的这个使用啊，它的这个参数都是很高的配置。
1: 对，大家听清楚两个字啊，高端，就是东方购物也有卖很多的一些当季的被子，对吧？包括春秋被啊，包括我们的夏凉被啊等等的。但是你说，如果我就想买一床好的、高品质的，对吧？面料啊、材质啊、工艺啊、填充啊，都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那么

0: 非我们这床莫属了啊。
1: 是，
0: 今天这床被子给到大家是真正的在我们所有的这个春秋被包括夏被当中，它就是属于配置啊等等，包括里面填充的绒啊，都是非常国际上在我们这个就是行业内大家也认可的，
1: 是的，
0: 高品质。你想想看，本身匈牙利这个地方，对吧，就是温泉王国，而且匈牙利当地养的那个霍尔多巴吉鹅已经不知道多少年的历史了，鹅的体型很大，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跟您强调匈牙利进口的霍尔多巴吉鹅的这个鹅绒，
1: 是的，
0: 体型大，绒多大，绒丝长，对吧，包括它蓬松性强，透气性也强，
1: 是的，再加我们给大家配到一个这么漂亮的一个表布，
0: 对，
1: 新云绸面料，丝丝滑滑，凉爽轻柔，就是很适合打造夏凉被，而且你看我们这个颜值啊，真的是很高，金碧辉煌的感觉，上面都是很多的一些卷草纹呐、花朵的元素呀，还有到暗纹，有很多这种金色、黄色、同色系的一些打造，对吧？又有那种很清新、很清爽的感觉，也是显得比较的富贵的。就是、所以我们觉得你可能啊，外面400多、500多，光这个新云绸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表布被壳，你都买不太到。别说我们里面还有300克、400克的鹅绒啊，
0: 对，
1: 这个鹅绒啊能够进口到费舍尔工厂当中做这个被子的填充物很不容易，因为很多品牌都在争相采购匈牙利进口过来的好的鹅绒，
0: 对，
1: 我们把它进口过来，还经过多道的水洗填充到这个被子里面，5尺有300克，6尺有400克，所以这个被子啊，你不仅是每年啊，就是你春天结束，一入夏你就盖这个被子，
0: 对，
1: 一直盖到什么整个的盛夏，像现在梅雨季节，再到后面一直能够盖到初秋，
0: 对，
1: 5-6个月左右的时间，你这个花销才400多、500多，
0: 是，
1: 你跟别人讲我家里面我夏被我用的被子是匈牙利进口鹅绒做的被子哦，你的小姐妹对吧，一些邻居啊，你的兄弟姐妹很羡慕你的，不是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冬被我买那个什么匈牙利进口鹅绒做的这个厚被子，我下被我就用这种啊匈牙利进口鹅绒做的被子，生活品质很高，你对于自己生活用的大件寝具大件很讲究，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不只是一个被子的一个裸被哦，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外面就是要高达是1000多小2000，我们今天再送毛浴巾3件组，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100%全棉，还是什么 A 类的标准，
0: 对，
1: 你后面小孙子小孙女来你家里面过暑假，给他们准备浴巾、毛巾、贴敷、洗澡、洗脸，全部都是全棉 A 类的，这个成本造价也很贵，而且品质很好，宝宝婴幼儿你给他有没有任何的问题，这都价值198，你扣一扣减一减，你像这个6尺才多少价格呀，400元，
0: 是
1: 相当于买了一个大被子，
0: 是，
1: 而且我们还有7倍积分，7倍积分订购就有5尺哦，被子加毛浴巾3件组463元，6尺相当于才556元，你这个价格夏被你买一个那种化纤的薄被夏被，很多实体知道都买不到了，我们可是匈牙利进口鹅绒做的可水洗的被子啊，
0: 对，而且可水洗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一旦是用上可水洗的工艺的话，我们每一个细节对吧，每一部分它的成本都是在往上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可水洗对于夏天来说马上快要小暑了对吧，接下来要3伏天，你坐那儿不动都是一身汗，你家里面如果还要换被套，如果还要套被套，是不是特别费力吃力的一件事情，
1: 是，
0: 但是我们这个洗完了你往床上晾干了往床上一铺，
1: 对，
0: 而且洗完了之后你会发觉它还是柔柔滑滑的，
1: 是的，
0: 不像你有一些不是特别好的或者那种面料材质洗完了僵僵硬硬的盖在身上都糙糙的那种感觉，
1: 对，久用不变形，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包括我们的包边针脚要耐受洗衣机，每一季你甚至1-2个礼拜对吧，勤洗勤换，高频次洗涤，我们这个被子的质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已经有观众订购了，所以这档我们给大家保证产品快速给你送货，而且可以先下单你到外面再去打样，哪怕现在专柜渠道618搞活动，什么这种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300克、400克左右的夏季可水洗被，才只有什么400多块钱，真的性价比超高，13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要平时每天用的东西啊再去委屈自己比较的将就，这个东西真的下单用起来你就知道为什么外面卖那么贵还有观众会买，打电话吧，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欢喜呢一步到位的，要么就要买好的，因为飞鞋搿只牌子呢，我也观察了蛮多辰光了。因为高端系列呢，伊就是不一样，因为摸上去面料有软弱有适宜，盖辣海呢里头啊，搿皮头盖辣海呢老蓬松的，又柔软又轻。那么伊透气性也好，保暖性也好，我认为呢搿是值得就讲推荐的。
1: 贝索尔这个牌子一直是我很中意的，我已经买了好几条了，我不但自己盖还给爸妈盖，爸妈他们盖了以后呢就感觉这个被子很松软很柔和，我感觉很舒服，值得推荐。

0: 跟大家讲，今天我们是费舍尔的618的年终特会哦。今天我们说年终特会，对吧？就是到了2026年正季，现在夏天梅雨季节，
1: 对，
0: 家里面要什么用好被子。你像就是越是老年人睡眠时间短的，对吧？没睡那个几小时，早上醒的还很早，你就是要把夏天被子选择好，舒舒服服一觉到天亮。所以被子的轻柔干爽易于打理很重要。
1: 对，
0: 刚才我们画面上面看到这个绒，就是你被子里面所有我们填充到的匈牙利进口95的鹅绒。这个绒全世界出名，我跟大家讲，这个绒是所有的好的鹅绒当中，你再去优中选优，好中选好，它都是啊，绝对是在这么多好绒当中，它都是排得上号的。
1: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会花很贵的价格说，我家里面羽绒被我做升级，我从鸭绒升级到鹅绒，我从鹅绒的95升级到进口的鹅绒，进口鹅绒当中你要升级到金字塔塔尖，那一定最终就是匈牙利的鹅绒。
1: 对，就是大家如果稍微就是懂一点的话啊，就是我们冬天卖的那些高端的一些羽绒服，很薄很薄的，里面充绒量可能也只有150克、200克的一个样子。但凡是用到匈牙利进口的鹅绒，绒子含量也是高达95%的话，那么这一件薄薄的羽绒服都可能要2000-3000块钱的价格。
0: 要的，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5尺填充的今天的绒是300克，6尺填充的是400克，对吧？今天的价格才多少钱？400-500块钱，而且我们给到您，就是现在这个季节，你如果去住过5星级的酒店，会发觉不管大冬天还是大夏天，哎呀，睡一觉起来之后就感觉床垫也不一样，被子也不一样，枕头也是松松软软，就那么舒服让你睡的。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了大夏天，你千万不要有那个误区啊，羽绒被不能夏天用，适当的克重，对吧？反而更适合我们夏天，特别是上海的梅雨季节来使用。
0: 真的是啊，我们现在一个尺寸非常热销。你像家里面，我们现在可能很多老年观众盖的什么，家里面一些老旧的毛巾毯，
1: 对，
0: 洗毛起球的很粗糙，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那个毛边脱线都已经什么，都已经那个有些破损了。或者家里面一些老旧的一些什么纤维被、几孔棉的被子也不能洗，对吧？有些可能材质不够好的，还感觉比较的闷热。这个是鹅绒被，它是冬暖夏凉的。
1: 对，
0: 尤其在国外很多地方啊，一年四季都盖鹅绒。冬天你盖它的保暖性，夏天你盖它的轻柔和透气，而且我们还是鹅绒当中金字塔塔尖，绒是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
1: 对，
0: 这不是一个鸭绒被哦，也不是一个一般的95的鹅绒，这整条被子里面我们是每一格每一朵绒，
1: 对，
0: 都是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哇，
1: 你看看，
0: 而且表布我们还是星云绸面料，这个表布真的极为漂亮，我甚至感觉你当面拿到产品，实物比它上镜更漂亮，因为它这个花型非常非常的精细哦，不是那种好像底色，对吧，就是那种素白或者素色，然后表面几个比较简单勾勒的花型，这个真的你远看，很多观众说，哎呀，这东方购物是不是再买很多好看的那种什么真丝的一些什么床品套件，
1: 对，
0: 这个被套呀，
1: 对，
0: 不是啊，我们这个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它本身的表布颜值就这么高，精致金碧辉煌，而且这个颜色做的鲜亮明暗对比，对吧，后面的暗纹底色跟它这个轮廓凸显的这个花型哦，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视觉效果，随便你小姐妹来猜，对吧，朋友到你家里面一瞄，你卧室里面别人不会想到这个被子，如果光看颜值怎么可能会猜是400多、500多的价格，一定就是大几千的这种视觉效果。
1: 对，而且我们可水洗的，对吧，洗完了之后像老小区你再把我们的被子啊晾出去，
0: 对，
1: 外面人一看，哟，这家人家用的这个被子看上去特别高档的样子，
0: 的
1: 对不对？
0: 对，而且你看我凑近胸前话筒给大家揉捏按压，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没有那种什么表布啊摩擦感觉，哎呦这个声音啊很吵闹，
1: 对
0: 吧，晚上睡眠比较浅的人容易被弄醒，很难再入睡，
1: 对，
0: 咱们这个是什么轻柔，而且你看哑铃手臂就是这样子一盖肩膀啊，很随身，
1: 是
0: 它这个绒啊刚刚好就是300克、400克，
1: 很软，
0: 夏季随身轻柔的一个被子，
1: 对，就是包裹性，对吧，贴身性也特别好，而且夏天啊你裸露的肌肤嘛，就是很多可能爸爸呀，对吧，包括老公啊可能比较习惯这种裸睡的，你就盖着我们这样子的被子，就是这种亲肤性也特别强，
0: 是，
1: 然后最重要就是现在这个季节，这两天上海入梅了，
0: 对，
1: 一入梅大家有没有感觉，那个家里面又湿湿的这种感觉，
0: 对的，
1: 如果有一些被褥它吸湿但是它不排湿，
0: 是，
1: 空气当中的水汽湿气会不会渗在里面，渗在里面时间久了是不是被子里面，哎呀会不会生霉呀，会不会什么其他的，
0: 对的，
1: 或者 湿气对你的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0: 是的。
1: 但是羽绒是什么？羽绒它会呼吸，它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说千寒好去，一湿难除。
1: 对，
0: 你被子里面湿气不能太重，要不然你睡觉时候对吧，这个体温被子盖着，毛孔一打开，
1: 对，
0: 湿气都进到你这个毛孔身体当中了。
1: 是的，
0: 咱们先被子本身不用打理，它是干爽透气以外，如果你觉得出汗了，小孙子小孙女很多什么果汁打翻呀，在床上什么弄了什么污渍呀，没问题，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1: 对，
0: 它不是你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你说现在很多贝壳被套解那个固定绳啊，对吧，弄什么拉链呀，要什么解纽扣呀，忙活老半天。
1: 是
0: 夏天我就干光干这个打理床铺那个家务
1: 活，一身汗，
0: 我都一身汗了。
1: 对，
0: 这个不一样。
1: 对，
0: 不用套贝壳被套，整条被子洗衣机里面一扔，你轻柔挡去洗涤，对吧，加上你放点洗衣液也好，洗衣凝珠也好，洗完以后多次的这个漂洗一甩干以后，你就一晾，整个它干了以后，你当天晚上又能够来用了。
1: 对，
0: 速洗速干。
1: 对，
0: 而且是久洗不变形，这个被子就是适合夏天。
1: 对，
0: 时间少，精力少，人犯懒不想动，
1: 是，
0: 但是又爱干净，盖的又很舒服。
1: 对，而且它的使用的年限还非常久，
0: 对
1: 吧？
0: 对，
1: 有一些可能卖的很便宜的那种被子啊，你今年用用，明年洗一洗，等到后面你再拿，怎么被子僵僵的，搁在你这个皮肤这里啊，都已经不舒服的这种感觉，甚至起球了之类的。但是我们这个被子你拿回家，你只要保养的好，什么五年啦、六年啦、七年啦、八年啦，你自己算一下，你一共才花销多少钱？
0: 是的，专柜吊牌这个价格是1698/5尺，然后1898是六尺。
1: 对，
0: 东方购本来我们常规节目的价格是699和799。
1: 对，
0: 我们也打印我们的官网啊，就是直接以往的售价给你来看，都已经比专柜便宜1000元左右了。今天我们再给大家大幅度降价，我们今天多少钱？618的力度年终特惠，
1: 是
0: 直接售价498/598。
1: 是，
0: 但还有7倍积分。
1: 对，
0: 7倍积分，今天你订购就有，就是相当于5尺。463元左右，六尺是556元左右。单条裸背这个价格划算到不行。
1: 是，
0: 还有雅玲手上我们看到毛浴巾三件组，
1: 全棉的，
0: 全棉，
1: 全棉的啊，两根我们的毛巾，好，然后还有一根我们加大加宽的这个浴巾。这个浴巾的话，尺寸呢，我也替大家看了一下，1米4×70的一个尺寸，所以是不是也是够大的一个宽幅了？
0: 用料足啊！
1: 对，你想想看，这些全部都是好的这种原材料，对吧？好的棉花打造出来的 A 类的这个三件套，我们如果不是618的活动方案的话，就我们也不舍得把这么好的这个赠品，对吧，作为这样子的这个礼物送给大家。
0: 对，售完为止啊，你要把这个赠品价值198扣一扣，减一减，对吧，被子才花多少钱？200多块钱，300多块钱。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可水洗下被，每年夏天能够用5个多月，性价比太高。
1: 是，
0: 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选择被子的尺寸来电话告诉我们。8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服务先是02151119000。

0: 工作的关系，我经常会出差，然后在酒店里面也是发现一些五星级的酒店都会使用到羽绒被。那这次我要购买 Facial 羽绒被的话，同样也是选择在东方购物的平台。最主要是像羽绒被这样的一个产品的话，我在外面买的话，我没有办法看到里面是长什么样的，但是通过东方购物的这个平台，我至少是可以非常的放心，并且拿到家里的时候感受到它里面非常的厚重，非常的充实和饱满，所以相信我的选择，相信东方购物。
1: 东方购物你像搿只呢，必须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侪讲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搿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搿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搿种羽绒被，就讲蛮适宜的盖了海，外加勿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带上几件摆下来就可以了。

0: 抓紧时间，现在很多观众都定了，还有顾客家里面，哎呦，今天正好看东方购物节目，我们的年终特惠，哎呀，自己家里面先买一组。自己的高龄长辈爸爸妈妈也订一组，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再给那个自己的兄弟姐妹微信通知他，电话告诉他，东方购物那边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当季被，价格才400多，还送一个毛羽金三件组，性价比真的高。
1: 对，
0: 而且拿到产品你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被子啊，它是费舍尔里面鹅绒被当中的黑标系列，上面就写着霍尔多巴吉鹅这个鹅种，鹅种，我们的吊牌上面这个绒的来源都给你标得清清楚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是不可能买到说有些不好的品牌、劣质的品牌厂家冒充匈牙利进口的鹅绒来做被子。
1: 对，
0: 咱们说一不二，就是完全产品跟我们节目里面介绍的，跟你拿到手产品的吊牌参数一模一样。在东方购你买鹅绒被绝对放心哦，没有以次充好，没有以假乱真。因为市面上面确实有很多的一些也有出现部分啊，就是冒充匈牙利鹅绒的一些鹅绒原料，
1: 对，
0: 在那边造假呀、玩猫腻呀，大家可一定要认定好的品牌、好的平台来买。
1: 对，东方购物买羽绒被，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好吧？我们的商审非常非常的严格，对吧？而且我们还会进行到任何的进行到随机的一些什么飞行检测啦等等的。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它是属于奈士迪集团旗下。奈士迪，你想一个70多年的老品牌了，东方购物合作了差不多20个年头了，有多少爸爸妈妈家里面可能有好几床奈士迪的这个羽绒被了？但是如果熟悉我们品牌的、熟悉东方购物都知道，费舍尔他们旗下的高端系列的费舍尔是不是直播很少？
0: 是，
1: 一年大概也就这么来个2-3次、3-4次，最多了不起4-5次了。而且这床被子其实距离我们上一次直播
0: 好几个月了。
1: 对，一个是好几个月，然后去年前年这床被子我们都没有来，为什么？因为里面填充的绒成本非常高，
0: 对，
1: 而且非常的稀少。
0: 是的，105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你买的会非常非常的划算。
1: 对，
0: 老观众当中如果有一些你冬被家里面已经用过费舍尔他们家匈牙利95鹅绒做的冬被的观众，今天你根本不用听我跟雅玲多讲，
1: 是，
0: 我们把这个夏被给你准备好了，
1: 好看不好看？
0: 一模一样绒的来源，一模一样的蓬松度，很好的一个轻柔透气的盖的感觉。夏被你也选费舍尔，就是你专一执着的选择，品质不会让你失望。如果你是新观众，我真告诉大家，你夏被能选择鹅绒被，还要这么那种啊金字塔尖匈牙利95鹅绒这种做填充物的，您是有眼光，注重自己的这个生活水平、生活质量的。而且你要知道每天晚上睡好觉很重要，对不对？咱们这个被子的表布给你配了一个极大程度能够把鹅绒的膨胀性立体结构很好的释放出来的一个新云绸的贝壳。
1: 对，
0: 它是很轻柔，就是薄但是很牢，能够耐受洗衣机多次洗涤，但是它不是那种什么你说薄的以后就感觉那个被子啊容易变形。
1: 对，
0: 它对于这个绒的这个保护，然后呢又能够把绒的立体结构不压缩住它，它这个布料的特点是很好，很适合来做可以水洗的夏被的。
1: 对，
0: 因为水洗你不仅是盖，你洗了以后洗衣机那种高速的那种转速，你要能够耐受久洗不变形、久用不走样，还要久洗不掉色，还要不钻绒，这几大特点要有一个好的品牌厂家帮你来把关、帮你来生产的。
1: 对，
0: 费舍尔作为我们奈士迪集团旗下的高端只做进口鹅绒原料做的被子的品牌，大家完全放100个心。
1: 对，
0: 我跟雅玲是担心这个被子你会错过，你买不到。
1: 是，
0: 因为如果你不在东方购这边买，外面价格是1600多、1900多，东西是一模一样的，5尺也是300克，6尺也是400克，包括里面所有这个绒啊，我们的黑标、角标，产品的工艺、细节做工没有任何的区别。
1: 对，
0: 只是我们东方购跟品牌方谈到这个价格，你是平时常规节目真看不到的。
1: 对，
0: 还有我们这边一个毛羽金三件组，这个是 A 类的全棉，100%全棉，而且是 A 类宝宝婴幼儿贴身贴肤来用，都是很放心的。这个我觉得好品牌杰丽雅那个定价198，市面上面也没有虚高，有些外面一个浴巾真的大规格大尺寸的能够给孩子裹身体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单独200多以上，有些我还看到不是 A 类都已经单条浴巾价格那么贵了。
1: 对，
0: 我们是送一套三件组给你，这个两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必需品，你才花400多块钱，这个你看看463、556，你像六尺都没有什么 590几，对不对？580几，才556，550左右，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但是你并不是一直能看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呈现给大家。你要知道，我们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时候啊，这个价格我们要卖到699、799，就是单床被子哦。
0: 而且原来赠品啊，也没有送这么好的毛浴巾三件组的。
1: 对，
0: 今天是价格又低，赠品又给力，品质又高。
1: 对，而且可水洗，可水洗真的很重要，特别是在夏天，特别是在梅雨季节。你知道我最近看那个，就是网上有很多推广啊，推广什么呢？床上的一些什么这种啊杀菌喷雾等等的一些东西，你无非就是担心你的被褥当中长时间的不去打理它，可能会有细菌、螨虫之类的，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整床被子可水洗，是不是你不需要考虑那么多了，没有那么多顾虑了？
0: 是的，里外彻底给你干净。
1: 对，
0: 越是爱干净，你平时会很辛苦，打理时间比较长，又要洗被套，又要洗被子，有些被子还不能洗，对不对？你也看不下去，哎呦，那么脏，都盖了好多季好多年了。今天省去脱卸被壳被套的麻烦，被子直接洗，彻彻底底里外很干净。高频次洗涤，一个礼拜洗一次，两个礼拜洗一次，随你便。我们能够耐受多次洗涤，能够用好多好多年。所以这样的被子今天在东方购618售完为止，不追加不补货，赶紧抢单。我们的线路是全面盲线当中，告诉我们被子您是需要哪个尺寸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东方购物女生可真的必须要把证，我里向买了好几条了，给我来呢也老适宜的。阿拉朋友呢，我介绍了几个，那三家蛮好的。我呢还是一年四季就个牛逼的，到了冬天呢就讲盖了蛮暖热的。现在的季节呢有点闷，早夜温差呢比较大，所以讲一定要用各种牛逼，就讲蛮适宜的盖了还，外加不用被套，打起来也方便。就说当然，这里摆下来就可以了。

0: 我们跟大家讲啊，匈牙利九五的鹅绒哦，确实这个绒很稀少，然后呢也是很金贵，但绒品质确实是好。
1: 对，
0: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顾虑，就说这个被子的绒这么好啊，我甚至有点舍不得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啊。我告诉你啊，你放心大胆洗。我们的专业品牌 Fisher 既然能够把这个绒做成可以水洗的夏被，就是要让你用得干净，用得健康。你不要说，哎呦，这个被子我是不是拿到手不能洗？你放心洗，没问题的。而且洗完以后速干，而且你就晾的时候，你就晾干以后稍微拍一拍，抖一抖，它就又很蓬松。
1: 对，
0: 好的绒就是在干的情况下，它就是这种触角呀、绒小压呀，还是能够保持很好的立体结构。多次洗涤、多季洗涤、多年洗涤都没问题。所以很多观众说，我这个绒我真舍不得洗，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放心洗。我们就是给你什么盖得干净。打理起来又很方便，不用脱卸任何的贝壳被套，确实也像你心里想的，匈牙利进口九五鹅绒能够做可水洗夏被，也不是市面上面所有品牌厂家都舍得的。
1: 对，
0: 或者你看到舍得给你用这样的绒做这样的被子，价格会很贵，我都外面看到过，不是说什么夏被300克、400克、1000多、小2000，我都看到过2600、2700的定价。那个如果你买回家，你会舍不得洗，对不对？你觉得我2000多小3000买一个那个被子，万一洗衣机洗坏了怎么办？我们告诉大家，今天你花价格才400多、500多，而且我跟雅玲积极建议大家，提倡大家放心洗，
1: 对，
0: 大胆洗没问题。
1: 对，
0: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价格我买了我还舍不得洗，没必要，因为您是爱干净，对吧？也不要让汗渍污渍在被子上面淤积很长时间。
2: 对，其实能够理解爸爸妈妈的心情啊，但是你其实换一个思路，就是真正的好东西是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的，而不是你要花精力去伺候它、去迁就它， 对不对？比如说你买一条真丝的裤子，包括现在有一件高档的亚麻的裤子啊，好的亚麻的裤子，像我之前买的，你挂一挂。它就顺了，你不需要自己每一次要穿的时候我要去熨烫它，
0: 是
2: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精力。那么好的被子，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选那么好的绒，对吧？做这么好的一床高端的这个被子，可水洗，是因为拿回家你去使劲洗，用几年你都不担心，
0: 是
2: 因为很多的被子它

0: 也能做到可水洗工业，嗯，但是洗了一个夏天之后，你看看，嗯，第二年夏天它还能不能用，嗯，
1: 对不对？就是它没有能够耐受洗衣机多次洗涤、多年洗涤这样的一个特点和特长，嗯，咱们东方购是不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
0: 对，
1: 这个被子是可以水洗，是可以机洗的，
0: 对。
1: 可以机洗、可以水洗的被子，跟不能洗的，嗯，甚至不能机洗的被子，它的做工、品质、
0: 工艺不一样，
1: 绒的把控、质量的要求、工艺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这种被子的牢度，还有我们的针脚包边，
0: 对
1: 它的这种啊韧性牢度是要耐受洗衣机你高速转动的洗涤的。
0: 对，
1: 你不要舍不得，你就放心洗。
0: 是，
1: 如果它不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被子，不能够机洗，我们节目里面不会这么说的。嗯，它的产品的名字以及绒和这个表布的质量，整体被子的特点就是可以机洗。
0: 对，
1: 有些被子你说可以水洗，可能什么局部，哎，屋子搓一搓，啊，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盖到脖子的这个地方，嗯，脸庞出汗的地方，嗯，不是你单单什么背头的部分搓一搓，嗯，手捏一捏，用什么那种什么泡沫喷剂喷一喷清洁一下，
0: 对，
1: 不是的，咱们是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机洗，
0: 对，
1: 这个你完全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这个绒啊，嗯，匈牙利95的鹅绒，你哪怕你说我东方购这边，我看你们节目这么多年。大部分鹅绒啊，就是那种国产的绒，但我们这个是匈牙利进口过来95的鹅绒，是全世界范围当中金字塔塔尖的。雅玲，我们再把绒子再给大家看一下，
0: 来，
1: 这个绒哦，你在如果很多的实体门店有冲绒，选进口匈牙利过来的鹅绒冲绒，嗯，每50克的单价400多元以上，458、468，
0: 是
1: 你花这个价格，我跟大家讲，哇，50几克、60几克绒你都未必买得到。我们绒有300克和400克在被子里。
2: 对，你看好多绒，看到没有？它是一朵一朵，对吧？一根根绒丝，嗯，它是不是可以吊在一起的？嗯，它抱团性就特别强，对吧？然后的话，你想啊，我们要这床被子开空调的时候温度打低一点，给我们温暖的时候，嗯，它可以羽绒给到你温暖的。嗯，但是呢，你别忘了，它还有一个更大的特性是什么？排湿性，嗯，对吧？透湿性，嗯，透气性特别强，所以夏天是什么感觉？坐在那不动，嗯，对吧？都会有热气冒出来，都会出汗的感觉。嗯，那么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选择好的这种被子，嗯，透气性强的这种被子了。嗯，然后再看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从我们的这个匈牙利进口过来，而且鹅种还是非常知名的霍尔多巴级的这个鹅种，因为体型大，嗯，因为绒朵大，嗯，所以你看满满的一缸绒。我把它抓成这么小一个拳头了，嗯，把它捏到这么小了，但是松开来之后，嗯，立刻又蓬松开来，嗯，立刻你看又是这种轻盈的松松的，所以你尽管去使用它，
1: 是的，
2: 这个被子不需要你去小心呵护，
1: 是的，嗯，你夏天贴身贴肤不用被套的被子，
2: 对，
1: 表布和绒直接贴着你身体，如果里面有毛梗、有白毛片，嗯，对吧？你这个贴肤贴身的感觉。一感觉你就知道，哎呦，扎人，
2: 是
1: 毛毛刺刺的，这个不一样。95的绒子纯度，金字塔塔尖，嗯，绒的来源是匈牙利进口过来，也是全世界范围当中非常高端的鹅绒哦。嗯，今天花这个价格，哪怕你冬天家里面冬被都没有用到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被子，夏被你先入手，你用用看。
2: 对，
1: 你先花销不用花个什么，有些匈牙利进口这样的冬被哦，嗯，2-3千，嗯，3-4千，
2: 是。
1: 你今天花个400多、500多，你感受一下这样的绒贴身贴肤的感觉舒不舒服？秋冬被啊，冬被你再选择，你后面再说，你再决定。嗯，这个被子你贴身，你先用用看，用脏了水洗。这个花销洗起来用起来没有任何经济负担、思想负担，轻轻松松，
2: 对，
1: 人也省精力省时间。但这个价格618过了以后，嗯，我们起板哦，赠品不一定送这个毛浴巾三件组，嗯，价格可能要恢复到什么699和799，
2: 对，
1: 而且7倍积分，这个5尺34元以上，6尺41元以上，嗯，618一结束，对不起。肯定不可能是这个价格，7倍积分肯定没有。
2: 是的，
1: 所以你现在定就是再省好几十块钱，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我们把握好时机，认定好产品，耐用消费品大件，618买极为划算。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四分多钟，今天真的，我们说多邦购物的顾客就是会要买东西，看品牌，看品质，认定好时机，有七倍积分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平时我舍不得买的很多东西，我早就看中了，我就要逮到你们有什么618特惠，给我的价格下来，给我赠品高品质，还给我七倍积分，
1: 对，
0: 我就入了。我后面我现在拿到产品，每天晚上我就能够盖这个匈牙利95鹅绒的可水洗被了。
2: 对，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啊，这个是我们无耻的，还没有算上送七倍积分的这个价格。你光这个498，你去平时或者去到一些正规渠道，五十克匈牙利进口的白鹅绒。绒子含量95%的你都买不到，就这个价格，买50克绒你都买不到。
0: 是，
2: 我们今天整床被子5尺葱绒量300克，
0: 是
2: 6尺葱绒量是400克。为什么做这个克重？就是你春末秋初都能用，
0: 是
2: 等于是春夏秋，对吧？一年当中跨度那么长的时间都能用。
0: 是的，你就不算贝壳，你光买绒，对吧？就是起码是2000多、3000多。
2: 对，
0: 所以费舍尔这个市场定价吊牌价格没有任何的虚高啊，也是属于非常划算的。
2: 对，
0: 但是东方购我们今天你连什么我们的498、598都可以忽略，
2: 是
0: 我们还有七倍积分，
2: 是
0: 这个七倍积分618才有，所以订购就相当于是463元五尺，六尺是556元。
2: 对，
0: 不送赠品，这个价格今天都卖爆卖疯了。
2: 对，
0: 我们还有毛浴巾3件组
2: ，A
0: 一个大的浴巾在里面，
2: 对，
0: 还有毛巾
2: 2根毛巾
0: A 类的全棉，所有里面毛浴巾3件组都是100%全棉的 A 类。
2: 1.4×70的一个大尺寸啊，家里面刚刚好，对吧？你这个浴巾的使用，而且是 A 类的，家里面宝宝也可以来放心使用的。所以如果你想这个下被的话，我们基本上有很多老两口习惯一人盖一床的。你要是订购2床5尺的，我们这个毛浴巾 A 类的这个就送2组给大家了。
0: 对的呀，这个家里面其实也是要勤洗勤换的， 对吧？您都是爱干净的，床铺被子打理得干干净净，
2: 对，
0: 你自己的这个洗脸呀，对吧？洗头啊，你擦身呐、那个浴巾用的都是非常的干净的。
2: 小孩出去游泳的，
0: 对的，多方便。马上就是再热的时候还没有到呢。你现在订购回家，早一天买，早一天用，早一天享受。
2: 是，
0: 你像现在马上端午节，这个长假结束以后，马上又投入到繁忙的生活工作当中。
2: 对，
0: 睡好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的2分多钟，希望大家能够订购下来，用了你就知道今天买的多划算，多物超所值。打电话订购，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紧时间，最后的一分多钟，看到的观众都买了，还有很多观众订两组，还在犹豫、还在纠结的观众，我真的告诉你哦，东方购这边可以水洗的匈牙利进口95鹅绒做的下背，好像我做过这么多的产品里面，唯独我们的费氏尔今天618带给大家，又是当季的，对吧？你可以放心洗，放心用，绒品质又好，别舍不得洗，这个被子能够耐受洗衣机机洗，就是给你省精力，就是给你省时间，
1: 对，
0: 而且完全契合你爱干净的个人习惯和生活需求。
1: 对，现在我看到有爸爸妈妈排队的啊，别排队，因为我们五六尺的话分摊到今天的直播，备货真的非常有限，而且卖完之后是不加货的，肯定不加货。这么高端的绒，如果是老观众的话都知道，我们在冬天的冬被，匈牙利进口的这样子品质的鹅绒，这个鹅绒冬被的话都给要卖到3000块钱。嗯，如果不是匈牙利的绒，其他的一些进口绒或者国产绒，它一床冬被才卖1500。嗯，对吧？我们匈牙利进口过来的这个绒的这个被子冬被要卖到3000，你想看这个价格是不是？
0: 是的，所以今天真的一步到位的下背，每年夏天拿出来5到6个月左右，花销才400多块钱。嗯，这么好的绒的品质，这么方便打理的这种洗涤，对不对？颜值又很高，
1: 对，
0: 床上随便一铺就一个漂亮的精美的一个床罩一样，真的是啊，我觉得各方面我们生活品质要求都提高了，好被子就是买下来快速来用，早买早享受，别错过了。家里面的兄弟姐妹、高龄长辈、您的好朋友闺蜜都可以让他们一起来下单，订购先是0215111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夏天到了之后呢，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我们说了贴身穿的衣物呢，咱们要多备几套，尤其是在咱们东方购物特别热销的地曼奇的咱们的休闲的裤装啊，大花裤子一穿，然后呢，咱们 T 恤一穿，然后出去拍照呢，非常的好看。同时，关键我们说了，性价比非常的高，四条全棉的裤子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李，你好，
1: 你好，任亚，大家好，这是我们的第二档直播啊，第一档直播卖爆了，然后呢，在节目的中半段吧，就开始没货了，然后也没办法预约。那么本档呢是加出来的直播，提示大家也是的啊，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
1: 我们四条花裤子，其实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上半身的衣服，穿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所以下面如果有一些花朵图案的裤子比较喜庆，我们看看有什么花型哦。
0: 好，
1: 橘色的郁金香的，
0: 对，
1: 然后紫色的那种紫薇花的，然后白色的这种，
0: 对，
1: 是有点那种
0: 叫芙蓉花，
1: 芙蓉花也是高高级级、清清爽爽的，
0: 是，包括还有夏日蓝，对吧？所以呢，今天啊不用挑不用选，四个颜色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四条裤子相当于的话189块钱左右，一条裤子您算40多块钱吧，
1: 40多块钱，还有100%全棉的，这点很重要。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呢，你会发现裤子的需求量很大，特别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100%全棉的，不仅衣服喜欢全棉的，裤子更喜欢的原因是它接触我们的私密处。
0: 对，
1: 当我们能买很多的底裤都是讲究要棉质的要好之类，其实如果底裆是棉的，真丝的，但你外面的材质是聚酯纤维的话就会很闷，我们是360度弹力橡筋哦，所以在腰围这把肚子这把，即使像我跟任燕一样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弹力特别大，大腿围的地方也不会束缚着你，包括我们是深裆，
0: 对，
1: 包括呢我们不是做什么9分裤8分裤，我们考虑到的是长裤啊，长裤，大高跟鞋、旅游鞋、凉拖、渔夫鞋都是可以的，
0: 是，
1: 甚至于说在我深蹲之后我们版型做得好，用花花的面料，紫色系的特别好看，对吧？来稍微啊我站起来一下，膝盖的位置不补包。
0: 对，
1: 为什么我比较强调裤子要选择花型的呢？因为花型除了显瘦之外还有个优点，比较耐脏，
0: 对，
1: 你会发现，对吧？
0: 是，
1: 因为我们裤子啊，基本上穿了以后要活动活动的，包括臀部这个地方得坐一坐的。
0: 对，
1: 说到这个高腰的设计，我深蹲给大家看啊，
0: 哎，
1: 我们做到的是深高腰，深裆的，
0: 对，
1: 所以臀部的这一把完全是兜得住的，穿起来极其舒服。到炎热夏季来临，已经来临了，刚才许明都在卖冷饮了嘛，对吧？
0: 对，是。
1: 我们会发现这个腰部有点热呀，臀部有点热呀，裆部有点热，裤子有点热的时候，就得选择这种全棉材质的。
0: 是的啊，说到全棉材质呢，和观众来说一下，因为今天40多块钱一条裤子，很多人会担心说是不是化纤的呀、聚酯纤维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面料啊。观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面料很干净，100%的全棉的材质给到大家，而且呢，零售价您看到吊签上面写到了一条的价格就是299块钱。咱们今天四条裤子带回去，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每个颜色其实都可以搭配你的纯色的 T 恤衫，都搭起来很好看的同时，居家穿没问题，哪怕小区里头遛一遛弯，然后呢倒个垃圾也行，出去买个菜，或者是说呢现在呢带着小孙子小孙女一起去旅游的时候，
1: 绝对
0: 拍照也好看。
1: 对的，旅游旺季到来以后，四条裤子穿一条，另外三条卷一卷放在箱子里边，第一面料不易皱，第二是因为100%全棉嘛，所以做到了超透气，你在旅游的过程当中，爬山涉水的过程当中觉得很舒服。另外我要强调，很多人在空调房间会什么老寒腿，就膝盖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我们不做裙子，我们也不做什么很短的裤子，这种沙滩裤，
0: 对，
1: 不行，我们做长裤，长裤就能够把膝关节还有小腿这个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但是呢又不会做得过长，像阔腿裤一样，这种小脚裤穿着起来是非常非常舒适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就是这两天天气特别的闷热的时候呢，您会发现这个裤子的垂坠感特别的好，对吧？它不会粘在身上的同时，水洗机洗没问题。然后呢，您看，哪怕是刚才扭了那么多，然后放在行李箱里边，一点打折的痕迹都没有，
1: 不易皱。本身用到了这种像长绒面类似的感觉的那种棉质量，它就能够帮你起到一个很好的韧性和弹性。
0: 对，
1: 另外呢，再加上我们有花朵图案嘛，所以就不易皱，穿着起来很舒服。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啊，住酒店都是选择穿一条长裤睡觉的，对吧？盖酒店的被子。我们今天199元，好多观众说买一条、买两条、买三条、买四条，
0: 对，
1: 这颜色不用选啊，所见即所得，只要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最大尺码5XL， 哎呦，180斤的阿姨们有福了啊！
0: 对，
1: 四条100%全棉的花裤子， 5XL， 160斤左右的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员一样的，只要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0: 是的啊，15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再次强调，今天不用挑选，4条全棉的裤子带回去，100%棉，199块钱，积分还有5.9元。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立减5元优惠。

0: 是，四条啊，一百九十九，人家都在跟我说，哟，吊牌上面一条要二九九嘞，
1: 是，
0: 我刚现在棉的成本价格是比较贵的，做到百分之一百全棉，还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活性印染，又做到这样一个高性价比，真的很难得，所以东方购物的今天这档直播是属于真起来的机会，叫做爆款返场，
1: 第一档直播也是我跟人燕做的，
0: 在节目中途的时候，就好多大尺码5XL、4XL没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没订到，没订到，没有订到，今天我们问这个工厂的货源啊，拿了少量的现货，特别是大尺码5XL、4XL少量的现货，来称这档节目的直播，称有你尺码的时候赶快下单，后续如果尺码不合适了，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而且我刚才突然想到啊，比如说像我们俩是闺蜜，哎，你拿两条，我拿两条，对吧？下来的话

0: 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卖爆了啊！现在的中间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四条裤子颜色都不一样，有蓝色、夏日蓝，包括呢还有人也身上穿的这个叫芙蓉花偏白色系一些，这两条呢相对于都比较清新淡雅一点。那如果你说哎，像上身呢，我穿的是纯白的 T
1: 紫色的这个就是其实也挺明艳的感觉啊。
0: 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橘色系的，这个叫做玉兰花。哎，我们来看一下材质吧。好多人说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布的裤子？哎，不分三六九等的，百分之十的棉，百分之二十的棉也叫棉。但我们成分是百分之一百的棉，而且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啊是全奥地曼奇的品牌，全部都是做过了预缩水处理的，百分之一百棉，包括在这边价格啊299元一条。
0: 嗯，
1: 在门店里边，哎呀，看中了哪一条？299，另外三条就得不到了。今天我们是199，一口气一二三四。 四条四个颜色全部带回去。
0: 对，我们积分今天还多，5.97，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的话又得省10块钱左右。而且关键是什么？这条裤子可舒服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夏天的裤子啊，一定呢就是要穿的宽松一些。我呢相对呢是比较梨形身材，有点肚子有肚腩，包括臀围的这个地方呢相对比较大一些。但是今天您看到了，裤子有弹性，你不用担心说这个地方帮在您的腿上，包括还有是什么腰部这个地方，观众可以看到了吗？ 弹力的象征，这个宽象征很舒服的。你不但愿意现在穿那种，比如说有拉链呀，或者是说那种系带子呀，
1: 系带呀，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们，穿这个很舒服。同时，关键的你看，像我今天呢，就是随随便便一个白颜色的这个小短袖一穿，您看啊，我给大家搭配一下。
2: 蓝色也能搭，观众朋友们，也好看。所以我跟你说啊，你像你纯色的
0: T
1: 恤衫特别多的时候，你随便搭哪个都好看，对吧？你看像这种花裤子，我就跟大家说了，就是拍照的时候，如果你都是一色白，可能还显不出来。花裤子一眼瞄过去就好看。
0: 对的。
1: 然后你看，如果我这个是灰色的上衣，搭配这个橘色系的也是可以的。
0: 是。
1: 这种你会发现面料又舒服又柔软又亲肤。
0: 嗯。
1: 橘色有橘色的魅力。
0: 对。
1: 然后呢，紫色有紫色的这种高级感，对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裤子穿的舒服是很重要的。
0: 嗯，
1: 现在天气本来就热，如果你穿那种紧身裤啊，特别特别紧身的，出了一点汗就完全包在身上了，然后回到家里以后，你会发现大腿也是勒的，臀部容易长痱子。我们是360度100%全棉，就连腰围啊，接触我们腰围的这个髋项筋的内里包边，都是100%全棉。
0: 对，
1: 所以出了一点汗以后，能够及时做到吸湿排汗。 对于很多阿姨们来说，它有肚子嘛，就不太喜欢穿那种很短款的衣服。
0: 哎，
1: 没关系的，今天我就模仿阿姨，问我妈借了件衣服。其实真是我妈的。然后呢，长一点的，你就可以把肚子这一把盖住了。但是实际上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的余量仍然是很大的。
0: 是，
1: 不紧绷不勒。像我跟人燕都是选择件最小一个码数，
0: 嗯，
1: 最大哦，居然做到5XL。
0: 对，
1: 你看裆部的地方也全部都是深裆的。
0: 是
1: 哦，还有观众在问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棉是厚的还是薄的？来，这点很。 关键，首先先看一下，我们在底部的这个地方全部是做加宽的，
0: 嗯，
1: 跟那种窄窄的边缘不一样，做加宽更加像一条外裤可以穿的。
0: 对，
1: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看到没有，棉，
0: 嗯，
1: 里面都是100%100%的白板棉，只在外面做了印染，里边贴合皮肤的那一层是非常非常舒服的。我再次强调，薄款来的，薄款来的，现在是6月份嘛，基本上这个裤子7月、8月、9月、10月。
0: 都还能穿，
1: 完全穿得到的。至少
0: 再穿4个月没问题，而且再次强调，咱们今天的材质啊不是化纤的，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棉有分很多种。我添加个10%、20%也叫棉，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性价比为什么高啊？100%棉的材质。所以在夏天的很多阿姨都在说了，我从小到大就最喜欢穿的材质就是棉。那今天的4条199块钱带回家，尺码方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
1: 五段尺码，但是中间尺码今天卖得很好啊。
0: 嗯，
1: 如果在 上档节目一样不预约的啊，来155斤以内的选择XL码，我跟人燕穿的这个尺码，130斤左右的双 XL，145斤3XL，160斤4XL，180斤5XL。 我提着大家，今天这档节目我跟人燕做很有信心的原因是什么？一般新品首发，我们都有点收着点说的。但是这款因为直播过，而且我们直播数据是收获率非常非常高，阿姨们、姐姐们非常喜欢。到这档我们来直播的时候，心里特别有底气。我们知道就是很多观众拿到实物之后会非常喜欢。 虽然100%全棉，但是记住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拿到实物之后，你发现大小是合适的，不会因为洗衣机机洗之后变缩水了。放心购买，放心穿着，199元四条全部带回去啊！
0: 是的啊，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再减5元，里外里还能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所以您自己想，相当于是189元四条的话，一条算下来40多块钱。阿姨，我就不要说了，不要说门口的小店了，有时候夜市上摆摆摊，这条裤子卖你40-50。
1: 我跟大家说，除了棉有讲究之外，我们还有色牢度，包括甲醛芳香胺都有经过检测的。我和任燕做了妈妈以后，对小孩买的很多衣服，第一就会首选棉质类。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忘记忽略自己的很多产品，好不好？就比如说我们的裤子穿着，小朋友抱一下，脸蹭一下，
0: 对，
1: 其实碰到的就是我们上面的那个印染嘛，对吧？所以材质穿得好，对于我们健康来说也很重要。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不用挑选，今天的4条裤子全部都是你的，带回家。如果嫌多的话，跟女儿分一下，跟闺蜜分一下。有时候跳广场舞的小姐妹，你2条我2条更划算一些。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0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80斤，所以呢，很多身体身材呢稍微有点微胖的一些阿姨说，哎呦，这个是福利，对吧？夏天呢，本来有时候呢可能体重重一点人本来就难买裤子，衣服可能大码的好买，但是呢，裤装很难做到这么大。
1: 对的，而且呢，我觉得比较丰满的阿姨们出汗量到的夏天更大嘛，对吧？私密处啊、腰部啊、臀部啊、裆部啊这些地方，对吧？更应该材质选择100%全棉的，不是棉混纺啊，是真正意义上100%全棉的。我们今天当中几段尺码卖的也非常好，双 XL、3XL 和 4XL， 体重丰满到180斤的选 5XL， 160斤的 4XL， 140-150斤 3XL， 130斤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根据尺码下订单没问题。如果你说，哎呀，我夏天卡码的话，你就往稍微大一码拍，对吧？
1: 我跟任燕两个人也都觉得卡码往大一点拍的话，穿着起来更为舒适，
0: 舒服一些，
1: 对吧？这样子的话就是通风性更好，因为我们这个裤子到夏天穿的嘛，就是有那种穿堂风的感觉。
0: 对，
1: 梅雨季节来临啦，然后旅游旺季来了，我跟任燕都在说去哪玩啊？
0: 对。
1: 然后呢，任燕说，哎呦，想好去哪里玩，还得想好带什么样的裤子，带什么样的衣服，
0: 是
1: 要拍照好看的，又要穿着起来舒适的。你说我们一般出去旅游住酒店，吃自助早餐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当中会换套衣服，你觉得吧？
0: 会换的，
1: 就是既不会穿一套特别时髦的连衣裙下去吃那个自助餐，也不可能把当天晚上睡觉那套衣服到楼下去吃大堂里边，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绝对可以，而且你自助餐随便拿，没有什么弹力项，没有什么纽扣啊、拉链啊，什么，
0: 对，是
1: 不影响你的美食的那个胃口，对吧？
0: 对，
1: 穿着起来舒服，100%全棉。
0: 对，哪怕你说我出去旅游，我可能穿不出来这么花的，居家穿多方便呀，对吧？你看呢，像这两天呢，儿女回来的时候，就像我们年轻人要开空调，老年人可能开个电风扇，对吧？但是呢，久吹这个空调也好，电风扇也好，您的膝盖着凉受不了，
1: 说的太对了，老寒腿，老寒腿，就是夏天的时候风湿啊，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去进去了。你说我们这四条裤子，如果做短裤、做沙滩裤，可以再节约出来做四条，
0: 对，对
1: 对，是。但是我们100%全棉，我们考虑到真的为女性朋友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包括你看我们在室外还有很多蚊虫也很多。
0: 对对

0: 对，是。
1: 你在草丛里边拍照，在乐园里边玩的时候也得长裤啊，长裤把你膝盖啊、小腿啊这个地方都帮你遮挡住了。而且到了天热的时候，我们以前不太懂，觉得穿的越少越凉快，其实不是的。当紫外线比较强的时候，你的露肤度暴露太多的话，反而皮肤会烫，反而人会觉得热。
0: 是的啊，所以呢，再次强调了，今天四条装199块钱，3XL 码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有一些尺码呢即将要断码断色了，因为今天不用挑嘛，我们就说了四条依次打包带回去，一条裤子算下来40多块钱，50块钱都不到，对吧？
1: 超值，
0: 非常的超值啊！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1999。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很多的阿姨在问尺码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
1: 好的，五段尺码，阿姨们你们问对了，因为你们再不下单抢自己的尺码，可能你要那个尺码就没货了啊！我们集中在双 XL、三 XL、四 XL 火爆热销，但丰满到180斤的阿姨，我们也考虑到了五 XL， 160斤左右的就选四 XL 够了，140斤的三 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跟我和人燕一样的 XL。你看我跟人燕之间选的这个尺码，基本上有15斤左右的尺码区间。
0: 对，
1: 所以四条拿回去以后，不要说什么太多了。199四条，就算199两条，还有两个相当于白送你的，为什么不要？对吧？
0: 是，而且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但是阿姨回去啊，不要先剪这个吊签啊，你拿回家，然后呢，你先哎对着自己的整个的身材呢试一试，感觉一下，或者是说呢家里边常穿的裤子比对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而且关键我们反复强调了，咱们的材质再让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我就说了，哪怕你不外出，就当居家裤来穿的话，一条下来40多块钱，划算不划算？吊签价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零售价格299块钱一条哦，
1: 超值，
0: 很超值。而且呢，我们今天的颜色，我觉得其实搭配的蛮好看的。观众您会发现啊，花裤子有时候呢，就是你要不同的这种花。你看像这两条呢，基本上呢像偏小碎花一些，对吧？然后呢，那边两条呢，你看颜色稍微又再稍微跳跃一点。而且关键啊，观众朋友您看。我刚才是比了一条蓝色，我自己腿上穿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芙蓉花。哎，白色的这种 T 恤衫很多，对不对？白色呀，灰色呀，您看看搭配起来都很好看，对吧？您看我今天给您比一下，您看这条是不是？您刚开始觉得说，哎，好像颜色太亮了，太炸了。但是您看到我稍微一比，还是能穿得出去，而且呢很清新亮眼，对不对？
1: 对的，百搭
0: 也好看。
1: 就是你这四个颜色，
0: 对不对？
1: 上面纯色的衣服可以做百搭。想象一下，人燕上身是白的，如果下面再穿白裤子，一身白的话，那人燕瘦可以了。
0: 对。
1: 但如果丰满一点的话，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更有膨胀感了。另外，出去旅游的时候，裤子还是得选择花一点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耐脏，对吧？我上身是灰色的，然后下面搭这个蓝色的，哇，很天然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
1: 100%全棉。我抖一下那个质感给大家看，
0: 对，
1: 就是这个棉质量特别特别好，它基本上达到了长绒棉、拉绒棉的感觉，又亲肤又舒适，然后裆部深裆，它也不会皱哎。来，揉拧一下，揉拧一下啊，来，
0: 没问题，
1: 是不是？是不是？
0: 对，是
1: 棉有韧性，再加上棉的质地好。我第一次直播买完之后呢，我落水洗了一下，有两点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我们的品牌是做过预缩水处理的，所以洗涤完之后不易缩水。第二呢，色牢度很好，没有说我四条裤子放在一块串色了、掉色了什么，没有。我们甲醛含量啊、芳香胺啊各方面的指标全部符合国家标准。还有观众在问腰围的这个地方弹力大不大？
0: 哇，
1: 来来来，腰围的地方，
0: 是
1: 我不仅腰围，来腿围哦，我把手再放进去哦，腿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品牌不做那种修身款的，因为修身款的很多裤子不适合现在很多讲究松弛感的客群。
0: 对，
1: 就像我妈妈也好，我也好，包括人燕也好，我们都是喜欢穿的轻松一点的、舒服一点的，对于材质要求高一点的，特别是夏天，你夏天再选择这种花裤子，然后是聚酯纤维的，闷啊闷啊，裆部一闷，肚子一闷，腰部一闷之后，人就会很容易烦躁，对吧？烦躁，我们就穿的清清爽爽的，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有点花朵图案的，对吧？艳丽一点的颜色，今天不贵哦，这条40几块钱，人燕这条40几块钱，
0: 都是40多块钱，
1: 40几块钱，橘色40几块钱，
0: 是的，
1: 都是100%全棉，这点得强调哦。
0: 对，
1: 因为现在阿姨们可会了，什么对照花型嘛，拍个照，
0: 哎，
1: 然后比比价，
0: 去搜，
1: 有类似款的花型，
0: 是不是？
1: 但是材质你仔细往下面拉详情页，可能它写的就是100%聚酯纤维，就是化纤。夏天穿阿姨们太闷了，对自己好一点。今天相当于是花了化纤的钱，买到了全棉的四条裤子。
0: 对，尺码方面呢，我们请李莹再给大家快速过一下。
1: 好的，好的。五 XL 很难得的啊，180斤，有丰满的阿姨怕热的吧？来五 XL。四 XL 在热销当中160斤，140斤三 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 嘛。尺码不合适，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个别尺码备货现在告急了啊！因为呢，今天很多阿姨都在说的说确实划算，四条装199块钱，不是什么化纤呀、啊，其他的材质100%棉。哪怕我不外出，我就居家当做居家裤。您看在家里边这两天是不是空调呀、电风扇啊都开起来了，对吧？咱们把咱们的膝关节什么都保护好。第二个是什么呢？长裤穿起来也方便。家里面呢，但凡有时候叫个外卖、叫个快递给你送一下，你穿个短裤也不方便，是不是？
1: 对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其实裤子更耗料，而且还是长裤， 对吧？
0: 是
1: 199块钱做到四条，而且都是带有印花图案的。阿姨们、姐姐们，隔着屏幕可能你感受不到品质，只能够看到我啊、模特啊、人员穿的效果。当你拿到实物之后，感受一下品质，你就肯定会收获。因为这档节目，我跟人家两个人很有底气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今天是第二档直播，第一档直播完了以后，不仅是节目中断预约了，而且是很多观众收到实物以后都收获了，就收获率极其之高。
0: 对，
1: 我们就很有这个信心啊，知道就是这批货确实好，然后材质也好，然后阿姨们自己试穿了以后发现穿着也舒适。现在很多人啊，晚饭之后都要到小区里边溜溜弯
0: 溜
1: 消食的，
0: 哎，对，
1: 你穿着短裤短裙
0: 不方便，
1: 不方便，
0: 对，是
1: 有一些蚊虫啊，有一些草丛当中啊，真的穿长裤比较好，而且膝盖的关节这个地方也都能够保护起来。旅游旺季来临以后呢，到那个什么周边，比如崇明啊，再打个飞机到
0: 或者
1: 三亚呀，
0: 一点的
1: 出去玩，你穿这种棉质的裤子，全棉类的，真的很舒服，
0: 很百搭，对吧？家里面纯色的 T 恤衫有很多，你看像我今天穿白色，李莹呢穿的是
1: 灰色，
0: 对吧？或者是说呢，有各种各样颜色的纯色的 T 恤衫，你都可以和它去搭。然后你如果说你看光一个白颜色的 T 恤衫，你不会显得好看，但是这个花裤子一上身，哎，人还显得特别精神，
1: 精神，精神，精神。而且你看我们用到的颜色都不是饱和度特别高的，没有什么大红色的，对吧？我们就是紫色，也是那种紫罗兰色、淡紫色，有点像牵牛花那种感觉，都是美美的、嫩嫩的。阿姨们穿上身以后会发现很减龄的。你这个时候如果臀围丰满一点，穿纯色的裤子就会很明显，甚至于我说啊，就是你底裤的颜色稍微深一点都很明显。但是我们这种花型一印之后，你里面穿那种深色的内裤，问题不大。
0: 哎，对，
1: 臀部丰满一点也不是很明显。
0: 对，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夏天才勇于穿这些花的颜色。你看冬天好像没有，就一码色的黑灰色系，对不对？但是呢，到了夏天，哎，人不由自主的心情好像就会变好，这些很明媚的颜色、很亮的颜色，咱们都穿着起来了啊！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因为呢，像比如说5XL 还有这个3XL 码即将要售罄了，
1: 人家不补货了。我们今天这个力度是提前引爆618，不补货了，所有的现货就这么多，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我们的个别尺码只剩最后的一两组现货了，要抓紧来定了哈。
1: 哎，怎么每档都卖得那么好呀？我觉得阿姨们很有眼光哦，知道好产品、好材质、好价格，对吧？来，我们3XL即将断码了，130到140斤的3XL， 145到160斤的4XL， 160到185XL， 130斤左右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跟任燕穿的都是 XL 码，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紧绷的。但阿姨们追求特别舒适的话，你就卡码往大拍好了。
0: 对，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还是提醒一下阿姨啊，有这个小别针呢，你先别急着取，然后吊牌不要剪掉，咱回去呢先试一下，和您的裤子对照一下，觉得合适了咱们留下来，不合适的话我们免费更换尺码到满意为止。关键是什么呢？今天100%棉的材质给到大家，如果这条裤子30-40块钱化纤的，你可能还不一定要，你说再便宜我也不愿意贴身穿。今天呢咱们是100%棉，同样呢我们收到了价格啊，零售价1条299，我们今天4条199，您自己想想看，积分还有5.97块，是不是？关键呢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一条裤子啊100%全棉40多块钱，拿回家这两天咱们就可以穿着起来。很多顾客啊在问说，要199到底是几条啊？
1: 4条，4个颜色，所见即所得，蓝色系的啊，有点白兰花感觉的，然后呢紫色系的就是我穿的这条，
0: 对，
1: 上身衣服深色浅色都能搭，
0: 是
1: 这条就是我们
0: 芙蓉花，
1: 对，芙蓉花任燕穿的这条啊，
0: 对，
1: 然后还有这个橘色的，
0: 哎，
1: 这个郁金香，
0: 郁金香
1: 对吧？
0: 对，
1: 我跟大家说，刚才任燕突然算下来40几块钱，我想40几块钱买条全棉的毛巾，
0: 对吧？
1: 差不多，对吧？但是棉其实也分3、6、9等，有的棉你摸上去觉得硬硬的不舒服，然后起皮完之后容易起球，我们这个棉特别软，就能够达到做这种直接贴肤来穿级别的，就特别特别软，而且它有点那种粘稠的感觉，它也不易皱。你看啊，把它捏起来，
0: 机洗手洗都可以，没问题。
1: 机洗都可以啊。哎，不要为了一条40几块钱的裤子还得去打理干洗什么，不需要啊。我们是考虑到所有后续打理都得简单的。
0: 对，
1: 它是轻薄款的，但
0: 是
1: 并不是说薄的说我要透肤度很高，手都能够看得出来的，不是。你看我是单层啊，手放进去，看到没有？影像是看不出来的。它还做到了微弹，在100%全棉的基础上，还做到了微弹，所以活动起来舒服呀。你站立坐蹲的过程当中不卡裆，
0: 对，
1: 而且还做到伸裆。
0: 是
1: 这4条裤子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当我跟任燕看到它放在那儿的时候，一排我们都觉得好花呀。
0: 哎，
1: 但你要记住，你裤子是一条一条穿的，当你单独穿一条的时候，再搭配你上身衣服的时候，反而倒是一点都不花。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这条刚开始挂在那儿，很多的阿姨会打来电话，哟，橘色很亮，我怎么穿？您看看任燕今天就是白颜色的一个短袖配着它一样好看，对吧？您看穿这条呢清新淡雅一些，这条立马放上到这儿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哎呦，好像很亮眼的颜色出现了，是不是？所以观众朋友您会发现家里边的纯色的 T 恤衫很多，您都可以把它盘活起来，因为像这种花的裤子啊，一拍照啊绝对会吸人眼球，
1: 对的，
0: 对吧？
1: 而且上身再简单的衣服都提亮，
0: 对
1: 啊，我看到任燕这样我也比比，我比较蓝色的，对吧？
0: 对，
1: 因为我上身是灰色的，蓝灰色属于一个色系的，但我这个灰色搭我这个紫色可以吗？也可以。而且阿姨们不仅是可以跟任燕一样搭短款的衣服，像我一样搭长款的，搭肚子这
0: 档
1: 遮掉的也是可以的啊。
0: 对，
1: 360度弹力橡筋，而且是宽边的。我在腰围这个地方也给大家拉一下。
0: 好，
1: 腰围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来，那腰围这。
0: 哇，
1: 看到没有？
0: 所以你看看
1: 腰围这个地方，
0: 对，
1: 姐姐们、阿姨们吃自助餐，
0: 对，
1: 或者外面出去旅游
0: 吃个火锅，
1: 对，吃火锅
0: 是不是？
1: 放开怀，放开怀啊，放开怀，然后呢，舒服，对吧？伸裆。伸裆，我再给大家抖一下，因为刚才可能有那个在呢。你看看那个光泽度，
0: 真的质地很好，很舒服，又绵软，穿着舒适度又高。
1: 哎，像云朵棉，
0: 对，
1: 真的像云朵棉。因为现在隔着屏幕，你只能看到我们用语言在表达，就是姐姐们、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像云朵棉一样柔软。而且哦，它就是出去旅游，
0: 出去旅游随便卷一卷，
1: 卷一卷，
0: 放行李箱里没问题。
1: 我们薄款来的，薄款来的，薄款来的，放在箱子里面携带，非常非常方便啊。
0: 所以啊，抓紧时间了，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条裤子带回去，尺码最后请李莹和观众来说一下。
1: 哎，抓紧最后的时刻了啊，再不抢3XL 售罄就不预约了啊。145斤左右的3XL，160斤左右的4XL，180斤左右的5XL，130斤。 左右的双 XL， 115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提示大家，三 XL 码和最大的尺码备货都已经不多了啊，马上要售罄了。这两天拿回家咱们就能穿，关键是什么？还能接下来的6月、7月、8月、9月、10月，基本上4个多月的时间都能穿，所以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这个比如说您的穿搭，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家都觉得贴肤度又高，就像李莹刚才说的，夏天咱们穿着的时候呢，这个比如说您的出汗特别多的地方，比如私密部位啊、大腿根啊，包括您的屁股的地方啊，咱们一定是要穿棉的才是更舒服一些。
1: 对的，要是只给自己的小孩讲究很多棉之类的衣服，我们大人自己小朋友接触得到的地方，也得选择好材质，而且价格真不贵，一百九十九块钱四条，而且每一条都是百分之百全棉的长裤，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值得入的。
2: 是的啊，所以在此提示大家，无论是居家穿也好，或者是外出哪怕小区里头遛弯，公园里头拍拍照，包括哪怕长途旅行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棉的材质大
0: 请您按一号键自动订购了，02151119900。

0: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档直播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中华老字号三阳肾的糖醋带鱼。这款产品呢，在咱们东方购物常年热销。因为为什么呢？有时候呢，可能你调那个酱汁调的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自己做不出这个味道。咱们三阳肾今天替大家这个做好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产品现在吃起来这个特别的方便啊，小朋友放学回来热一热，微波炉里一加热，其实就可以了。谁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亚玲，你好。
1: 人燕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两天呢，马上就进入到我们的五一假期了啊。然后呢，这个拿回家之后你会发觉特别方便，我们是可以直接打开盖子就可以吃的。另外呢，你去微波炉加热呢也可以。再有一个关键的信息，5月1号，什么意思？每年我们都知道东海是什么时候开始休渔的，每年的5月到9月份这个期间，
0: 对，
1: 就是我们是不出去捕鱼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要去菜市场买这种什么带鱼啊或者是什么鲳鱼啊之类的，东海的海鲜比较难啊。然后我们今天保证大家4月份新鲜捕捞，新鲜加工。今天还是今年的第一档直播，断货很长时间。如果去到我们三阳肾的这个门店，
0: 对，
1: 这么一罐哦，就是34.9元，每一罐分量跟我们一样，也是半斤装，250克。
0: 是的啊，那你想想看，35块钱一罐的话，八罐装，您自己算一下，200多了吧？
1: 是。
0: 但是东方购物咱们今天的是多少？8罐装199块钱，
1: 对，
0: 和门店当中的分量是一模一样的，基本上一罐上来能少个好几块钱的。
1: 对，你想199除以8嘛，每一罐是不是才20多块钱？
0: 对，
1: 对不对？20多块钱，然后我们在门店去买的话30多块钱，是不是？这个性价比的话，肯定是东方购物非常非常划算的。再有一个呢，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因为买这样子的熟食的话，其实很多人是认中华老字号的。
0: 对，
1: 老字号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的口味、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什么卫生啊、过程啊，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的啊。
0: 对，
1: 所以看清楚啊，我们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再有一个，这个是我们的糖醋带鱼。
0: 是，
1: 带鱼呢，家里面做一做挺麻烦的，
0: 对，
1: 煎一煎，最多做个红烧，做个清蒸。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做成糖醋的，而且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添加。
0: 对，
1: 拿回家之后辛苦爸爸妈妈把它放冰箱冷冻室啊，因为没有防腐剂。看一下，来，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就没了。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
1: 对不对？然后冰箱冷冻室呢，我们是180天的一个保质期。所有的批次都是4月份当月的。再来看眼尖的，应该看到这个标识了，这是什么？GI 认证，是舟山带鱼的 GI 认证。
0: 是，
1: 也就是说真正会吃带鱼，我们上海人认什么地方的？认东海的。东海的这个三巨头黄带鲳特别的鲜，特别的嫩。但是你知道真正会吃的是认东海舟山渔场的。
0: 对，我们有 GI 地理标、
1: 我们有 GI 地理标。然后我们的生产产地你看也是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对吧？就是舟山渔场这边新鲜捕捞上来之后即刻就去加工，即刻就去帮您做好了。
0: 我们打开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啊。
1: 对，
0: 咱们今天呢除了说是舟山的精选的带鱼之外，我们还是什么去除内脏、
1: 去头去尾。来吧，我们看看啊，250克。然后我看一下我们今天固情无含量是80%以上，所以是什么概念？20多块钱今天这么一罐啊，给爸爸妈妈看一下，我们今天20多块钱，你看看有多超值。哇，这个舟山带鱼卖相太好了吧。
0: 是，
1: 来来来来来，
0: 而且呢我们是什么呢？用盐呀、料酒啊等秘制的这种酱料呢腌制3小时以后，然后呢炸2次。所以你看啊，外焦里嫩，外边呢是金黄色的，对吧？
1: 这点
0: 汤汁其实是精华，
1: 糖醋汁。你知道糖醋的东西呢好吃，
0: 哎，
1: 但家里面呢不太好做。
0: 对，
1: 为什么会不太好做呢？有时候糖醋你的配比没有配好，
0: 哎，
1: 要不过甜了，要不过酸了，是不是？但是你看，我们是老字号，我们是老师傅，给大家精心去调理出来的，对吧？你看正儿八经的这个舟山的油带鱼，它不会很肥，不会很宽，
0: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肉头呢就是细细的、嫩嫩的、鲜鲜的。而且你看炸带鱼其实也是个技术活，
0: 是，
1: 对吧？这种带鱼你要是炸过头了它会很干，它就吃不出鱼肉的细腻感。但是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这个炸的火候也给大家控制的刚刚好？
0: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一罐哦，半斤哦，你看我们这个卖相好看不好看啦？对不对？
0: 对，
1: 你自己去买一个带鱼，带头、带尾、带内脏， 对吧？七零八落的很多东西处理掉之后，可食部分也没多少吧？
0: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呢每一罐的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大分量、
1: 啊。有个细节啊，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很喜欢我们这个商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除了说口味做的特别好，然后用到GI认证的舟山带鱼之外，这个罐子它都是 PP 材质的，哇 ，PP 材质食品级，它是可以直接进微波炉去加热的。哦，
0: 这个好。
1: 哎，把这个掰开来之后，这儿有个小口，把它掰开来之后，
0: 对。
1: 你把它化冻之后去进微波炉加热、儿子女儿带到公司去，对吧？便当特别方便。
0: 哎，这个方便。对，然后呢，自己比如说像晚上的时候，这时候也许想要吃点这个下酒菜，对吧？咱再配一点毛豆啊、花生啊之类的，不挺好的吗？很方便，对吧？这个也免去阿姨真的在洗买烧了嘛，是不是？
1: 洗油锅这个事儿想想就很头疼了，好吧？
0: 是的啊，你做的多了，然后又剩下了；做的少吧，又不够吃，对不 对？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一共是8罐装，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们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建议大家呢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带鱼，东海的草鱼，东海的小黄鱼，对吧？都不是人工养殖的。然后呢，只不过这个画面，那你如果说冬天大过年，大家在家里面还有心想弄一弄，天气接下来越来越热了，我不说今天就昨天前天最高温度，29度30度，对吧？这种天气马上五一假期一过，端午一过，这个高温天一来，谁愿意在家里面煎带鱼、炸带鱼、起油锅？
1: 是，
0: 是不是？哎，
1: 关键还要洗，要烧要弄。你说弄一条吧，好像不够吃；弄两条多了吧，然后有时候剩下来那个调味调不好的话，
0: 对，
1: 要么糖多了，要么醋多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总归觉得做不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甜酸口上。
1: 对，
0: 咱今天给大家都全都调好了。
1: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
0: 鱼的带鱼价格要贵一些。哎，我们今天呢就是用到有 GI 认证的舟山带鱼。
1: 是，而且关键我们配料特别干净啊，
0: 对，
1: 咱们不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一概都没有。关键还是四月份的新鲜批次。
0: 对，
1: 保质期呢180天，放回家呢就放冷冻室里头。你随时想吃，提前取出来，然后微波炉叮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刚好就是180天嘛，你拿回家吃的话，我们是四月份捕捞，四月份加工，对吧？
1: 对，
0: 然后刚好在我们5月、6月、7月、8月。对吧？这几个月的时间，对吧？不出去，哎，不出去捕鱼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冰箱里面拿出来，是不是都是四月份捕捞上来的？
1: 对呀，
0: 对吧？
1: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是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三阳市的中华老字号品牌门店当中这一罐一模一样的分量啊，也是啊，分量一样250克，观众可以看到的，价格呢是34.9元，35块钱，所以您自己想一下，乘以8是多少钱，对吧？
1: 对，
0: 基本上接近快300块钱，
1: 快300了，290多块钱，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
1: 是
0: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90块钱出头。
1: 对，然后最重要的话，我们每一罐核算下来性价比比我们门店划算很多之外，我们的批次是新鲜的，四月份的啊，今天是4月29号，明天再过一天，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然后你今天抓紧时间订购，我们明天帮您去配送，快一点。你是不是五一假期在家里面吃起来？还有，你看有的人要出去的，要出去玩的，对，你这个是不是？你看。不开封你就可以
0: 随身带着嘛，
1: 哎，对，不开封你就带着，对吧？然后是这样子的，一盒一盒看清楚，我们里面就是这样，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看清楚哦，80%，大于等于80%，就是带一点糖醋汁在里面，不带汁的话有一点干，对不对？
0: 对，是，
1: 哎，所以我们今天啊，包装盒上面，哎，有一些哦，就是他跟您说。就是舟山带鱼，它如果没有 GI 认证，就像阳澄湖的蟹、五常的大米，
0: 对，
1: 一样的，知道吗？它如果拿不出这个认证 GI 认证的标识的话，那么大家还是留意一些。而且你看，舟山带鱼它有自己的商标、
0: 标志的，
1: 对吧？有自己的注册商标。
0: 是
1: 舟山带鱼的口感吃到嘴巴里面去，它就是更加的细，更加的鲜，更加嫩，对吧？
0: 来，
1: 因为本身舟山渔场哦，它就在全世界知名度非常高，
0: 对，
1: 就一个。水域的话，它的所有的海鲜啊，不一样的口味，因为跟它的洋流啊，对吧？包括海水的温度啊，包括海水里面的一些饵料啊等等啊，都有很大的讲究的。
0: 对，
1: 哇，你看我们这个，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
1: 半斤的量，
0: 我们是去除内脏啊，去头去尾烧，非常干净、啊。
1: 我们其实话术很严谨，就是说。不跟大家说什么中断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场给大家拿出来之后，大家看看这个卖相，
0: 哎，
1: 是不是真的挺好看的？挺漂亮的，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你看这个
0: 酱汁啊，我觉得精华其实是在这个酱汁上头，对吧？
1: 精华是先煎，
0: 对
1: 对吧？因为你要做红烧的，你要做糖醋的，你给要煎，对吧？你不煎它就不好吃。
0: 对，
1: 做这种香皂都给要先煎，然后煎完了之后就是。当中这个糖醋汁，糖醋的味道，
0: 是
1: 哇，这个糖醋味道真的很好吃哎，而且天气热了之后，我跟大家说，有一点酸酸甜甜的，特别开胃。
0: 对，
1: 林燕，你可以替大家尝尝这个，
0: 哎，是的，是
1: 这块，
0: 哎，这块，这块，我来看到了啊，这块肉头比较肥厚一些啊，
1: 中间，当心小骨头，
0: 哦，好好吃，
1: 是不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对不对？我们导演也说啊，好好吃，
0: 好好吃。我跟观众说啊，就是。它是外焦里嫩的那种感觉，就是外边炸过的那个皮呢，酥酥的那种感觉，你是口感是可以尝得到的。里边的肉头呢还是比较肥厚的这种。关键啊，我是觉得它这个糖醋浇汁啊，特别好吃，
1: 对不对？
0: 就是你稍微再甜一分，你觉得又有点甜。然后呢，这个糖醋的这个醋的味道是刚刚好。
1: 对，
0: 再酸一分也不好吃。
1: 对，就在家里面，我自己烧那个就是
0: 好吃。
1: 烧糖醋带鱼从来没烧过，烧那个糖醋小排我烧过的。就真的那个糖和醋的比例，对吧？还有那个醋倒进去之后，其实很讲究时间的。
0: 哎，
1: 你倒早了，倒晚了，对吧？都不一样的。倒早了，醋的味道就蒸发掉了。
0: 对，
1: 倒晚了，这个味道进不到肉里面去。
0: 是的。
1: 是，
0: 然后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表，因为呢，我们一直说了配料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有防腐剂之类的啊。咱们配料第一位带鱼、植物油、酿造的食醋，然后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其他的什么添加的东西都没有。而且呢，咱们保质期180天，新鲜批次给到大家，4月15号的，保质期有180天，6个月呢，对吧？
1: 对，半年保质期，放冰箱冷冻室啊。
0: 对，
1: 拿出来吃的话，提前拿出来化冻。你要是就是天气热，你就做凉菜吃，不加热也能吃，
0: 是，
1: 对吧？你要是想加热一下，把它微波炉去叮一下就可以。
0: 是的啊，非常的方便，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是34.9元，接近35了，咱们今天20块钱出头左右就能带回家啊。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哎，我对吧，老欢喜吃糖哎，尤其是欢喜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个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一个 糖醋大鱼对吧？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鲜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大鱼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炖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大鱼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0: 大家，我们电话线持续排队当中啊，因为呢，现在呢是正好是晚上快到饭点做饭的时间，对吧？很多阿姨会说，哟，小朋友喜欢吃这个糖醋带鱼的，有味道吗？有甜口，有这个酸口的，但是呢，做起来麻烦呀。
1: 直播前我还跟人也在聊天，聊天气，下雨天好烦哦，你知道？
0: 对，
1: 就压根儿都不想出门，出一趟门，你说再出个门买个菜，特别是买这样的水产，对吧？滴滴答答的这种，
0: 回家再洗烧，
1: 对，就真的是有时候确实挺麻烦的。那你家里面冰箱里面有一些现成的，是不是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今天又有品质可以保证，又有口味，大家吃的这个比较这个受欢迎，然后又是我们的这个中华老字号三阳盛品牌的，
0: 对，
1: 你放在家里面，对吧？我们刚刚又算了一下，今天一盒核算下来25都不到，
0: 24块多钱，
1: 对，24块多钱，你就一顿开这个一罐，开这个一盒，也就20多块钱。
0: 我算了一下，比门店当中一盒要便宜将近10块钱，
1: 对呀，
0: 那你8盒下来就得80块钱，
1: 是，
0: 对吧？叔叔阿姨，这个我们还送到您府上来。
1: 对，我们本来就是有自己的实体门店的，是三阳盛的老品牌的。你什么时候去看过像这样子的老品牌、老字号的，对吧？像这样子的食品，对，给大家打折呀之类的，不太会的啊。
0: 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咱们有时候呢，比如说上班族，你看，比如说现在经常叫外卖的，焖口米饭，对吧？然后带鱼一袋，随便一个青菜一炒，你这不是就一顿饭吗？吃的又特别的舒服，又干净又卫生。
1: 对，
0: 包括还有家里头的宝宝，对吧？有时候晚上呢，就想给他做一点这些带鱼优质的蛋白质，但是不高兴自己在烧，对吧？有时候烧不好这个味道呢，哎呦，烧了半天，最后小孙子一口都不吃的。咱自己呢，老两口家里头备一些啊，反复强调了，新鲜批次，4月中旬的新鲜批次，保质期是有6个月的时间，180天呢，拿回家放在冰箱里头冷冻就可以，然后呢化冻之后加热就可以吃，包括你微波炉里叮一下也没问题哈。
1: 对，我们这个容器是 PP 材质的啊，是可以进微波炉去直接去使用的。如果你的包装盒上面买回来的那些熟食，它不允许你进微波炉的，就不要去直接加热啊，微波炉。
0: 是。
1: 然后你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就是女儿带便当，
0: 对
1: 不对？带到公司去，
0: 对，
1: 你真有一说一啊，我们现在自己啊点个外卖，在公司里面24块钱点个外卖啊，吃啥？
0: 点不到，我看了一下，
1: 吃啥哟？那是带鱼啊。
0: 我有一天看了一家那个还是品牌连锁里头，人家带鱼就好几，就几块，大概4、5块、5、6块，
1: 对，
0: 49块钱。
1: 是，
0: 你想是不是？
1: 是，而且东海带鱼价格贵一些，东海的舟山带鱼，正宗舟山带鱼价格会更贵一些。
0: 是的啊，所以一边听我们说，一边抓紧订啊，因为呢现在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天气像比如说阴雨天，或者说等过一段时间天气热了，对吧？不高兴出门的时候，想吃点这个东西，随时咱拿出来一块。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是中华老字号品牌三阳盛，不是网上那种7七8八，你说买回来没有品牌的，
1: 对，
0: 然后配料表乱七八糟的那种，对吧？吃起来不放心。咱们呢今天买完，然后可以去比价啊。门店当中同样分量一模一样的这一盒34块9，刚才人家说了，今天替大家算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的话24块钱一盒，哪怕不减这个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是24块多一点点，
1: 对，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保证大家这个批次全部是新鲜的，4月份的啊，这个月的，这个月新鲜捕捞的，新鲜加工的，
0: 对，
1: 真的很难得啊。接下来反正5、6、7、8这几个月的话，大家想要吃到东海的海鲜就比较难了，好不好？就比较难，要等到9月份开鱼节之后，会有大量的东海海鲜。然后我们这个还是东海舟山的， 就是一定要认准这个标识 GI 认证的，好吧 GI 认证的啊，单独分量给您看清楚了，250克一盒，固形物含量在80%以上。
0: 对，
1: 然后你看刚刚人家有说到的蛋白质，我们的带鱼，你看蛋白质，哎，每100克22.5克，
0: 对吧？
1: 然后带鱼为什么家里面老老小小愿意去多吃一点？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呀？Omega

0: 单呀，嗯，对不对？你吃到这个身体里面转化成 DHA，
1: 看看、啊、
0: 对，转化成 EPA 等等的。其实我们倒出来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品质。哎，你要自己吃，你就加热完就这样子，
1: 对，
0: 就这样直接吃出来。你知道我们就是之前买过的阿姨是什么样子啊？嗯、就把这盒子吃完了之后，再把它洗洗干净，哦、再把洗洗干净，然后再去二次利用，
1: 对，
0: 对吧？就这个容器它是 PP 材质的，就这包装盒成本都有一点的，哎、
1: 可以直接进微波炉的哈，
0: 对、嗯，可以去冰箱冷冻的，耐低温、嗯，可以微波炉去承受一定的加热高温的
1: 啊，是啊，
0: 然后再看
1: 去内脏、去头、去尾烧哈，
0: 24块钱、嗯，你就看吧，
1: 半斤
0: 嘞，你就看划算不划算吧，
1: 对吧，
0: 就这个样子，哎，对吧？
1: 是，
0: 就是天气。就五一假期天气好的时候，哎呦，这种
1: 配点老酒，对吧？
0: 对，
1: 哎，毛豆啊，
0: 来来来来
1: 花生啊，再一煮，对吧？
0: 是，
1: 这个下酒菜真是美的嘞。
0: 是五一假期啊、嗯，然后你说平时家里面可能中午啊，像我爸爸妈妈嘛，中午我们就他们两个人啊，嗯、老两口两个人在家，哎，对吧？有时候真的是啊，早上的粥，早上的馒头，哎、中午随随便便吃一点，
1: 吃一点，对。
0: 这个，哎呀，怎么办呢？这真的是他们有时候也不高兴去烧，对吧？
1: 对，
0: 然后呢，年纪也大了，嗯，那你想我们。这个如果放在家里面，他们吃起来不心疼。哎，一个花了24块钱左右，然后你吃的是什么呀？嗯、口味好的，
1: 对
0: 对吧？营养价值也可以的。哎，然后呢，不需要老人家自己再去煎，
1: 对，
0: 煎完了还要再去烧之类的，嗯、是不是？
1: 是又方便又划算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配料干净、嗯、我们现在呢买很多的这种比如说罐头类的东西呢，大家都会看配料、嗯、来观众您今天看到了啊，带鱼、植物油、食醋，然后白砂糖、酿造酱油、味精没有了、嗯、防腐剂、色素、香精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产地来自于哪里？浙江省舟山市，
0: 对，
1: 而且关键我们有 GI 的地理标识，
0: 对，
1: 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哦，
0: 对，然后你看清楚这里山阳胜、嗯、
1: 对，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1: 对，
0: 为什么要跟大家提这个？我自己在外面买这种包装的熟食，我自己很注意的，嗯、
1: 对，
0: 因为我前一阵子买了个什么鸡爪，网上买的，
1: 哦、对，
0: 也是人家直播间买的，
1: 对，
0: 买完之后那个315那什么就出来了，然后我就不敢吃，对吧？因为你吃进
1: 肚子里头的，咱还是要有品质
0: 的。但你看我们山阳胜品牌1929年创立到现在，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哎，
0: 近100年的老品牌了呀。
1: 是的啊，今天对比门店价格的话，嗯、一盒能省出来接近10块钱左右。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嗯、门店当中这一盒接近35。了34.9，咱们东方购物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你说是不是一盒省10块？那8盒下来不就80块钱省出来了吗？
0: 是的，
1: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的现货已经不多了，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哎，我对吧，老会吃糖哎，尤其会去吃糖醋糖。伊对吧？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把油里挤，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吧？伊搿是去味的，侪中断。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不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那么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还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了交关。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开始进入倒计时状态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销售的太快了，你看备货只剩最后156组，很多书啊，有100多组呢。你看看今天绝对有人要预约了哈。
1: 对，我跟大家说，就是你要想快一点收到，要想五一假期吃到，抢现货。抢现货，刚刚我们工作人员说，如果预约是等几天来着？
0: 一周。对吧？等一周的时间，
1: 那就五一假期都过了，是吧？
0: 所以你要想五一假期前，
1: 一号线把自动订购，
0: 对吧？
1: 左下角二维码扫起来。
0: 所以我们就说了，你想要拿现货，想要在五一期间你要吃得到，你就早一点下订单。因为我们这次要等的话，得等一周的时间呢。
1: 对，
0: 所以很多学员说，那我不高兴等，那您现在就赶紧抢现货。
1: 然后再退一万步说，如果一会儿真的货卖完了，大家要预约的话，也是尽量预约，因为现在还有待鱼。
0: 对，
1: 现在还可以，还是捕鱼，对吧？还是可以捕鱼的。但是五月一号之后啊，五六七八这几个月的话。基本上我们
0: 定鱼期了，
1: 对，我们不捕鱼，大家就知道的啊，懂的都懂的。反正今天保证大家都是新鲜捕捞、新鲜批次，然后都是有 GI 认证的正宗的舟山带鱼。
0: 是的啊，咱们的配料也非常的干净啊，没有这种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类的东西都没有哈，干干净净的。保质期呢，一共是180天。放在冰箱冷冻，什么时候想吃，随时拿出来加热一吃，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就这么的方便哈。
1: 对，
0: 建议大家按一号键了，02151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的备货现在急速下降啊，如果要等预约的话，你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这两天呢，早下订单，我们早送到您府上。五一，比如说出去玩野营啊，或者要周边带着呀，对吧？哎，就是呀、啊，你路上保不齐有时候想吃了怎么办来？是不是？
1: 对，您就是哪怕家里面泡一碗面，对吧？我们这个糖醋带鱼，你做个面浇头，自己吃起来都是非常舒服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对不对？因为本身它也是优质的一个食材，就是营养价值含量非常高。带鱼深海鱼嘛，蛋白质含量高，微量元素含量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然后我们今天带鱼还是用的东海带鱼，自然而然懂的人都知道，像我们东海带鱼就比这种啊热带这边过来的带鱼口感会更细腻一些。海域不一样，海水温度不一样，但是更挑剔的哪怕是东海宁波当地的，宁波舟山当地人是认舟山带鱼的、我们今天是舟山带鱼，
0: 来让大家看看哈，
1: 舟山带鱼、
0: 来看看，
1: 来这边包装上给大家印着，
0: 是
1: 这个是错不了的。他如果不是的话，他用的不是舟山带鱼，老字号怎么敢把这个印上去？对不对？然后舟山带鱼注册商标。
0: 对，
1: 好，我们顺便再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之所以抢得很厉害，大家都很懂。半斤一盒，大鱼等于80%的以上的固形物含量。然后是三阳盛的大品牌，中华老字号，
0: 生产日期也写了啊，
1: 4月份当月，而且最主要做的糖醋口味。他但凡做其他，对他但凡做其他口味，很多爸爸妈妈说，我自己家里做的好的呀，我为什么要来买现成的？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来就是帮您做的非常好的糖醋口味，配料表就是带鱼、植物油，然后这个是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哇，没有任何添加剂，
0: 干净的。
1: 冷冻保存啊，冷冻保存180天保质期，
0: 对吧？
1: 这个容器打开来化冻是可以直接微波炉去加热的，
0: 对，是
1: PP 材质。
0: 有一些阿姨最后后面都把这个小盒子留下来了，
1: 留着洗洗干净，再装点其他东西，甚至你当这种土什么鱼骨头啊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说，有时候还有是啥？我们家之前吃完这个洗干净之后，装一些什么葱花呀、香菜呀切的那个碎，然后呢再冻到冰箱里头，对吧？像我们说啊，这个包装上面其实我们也是下了成本和功夫的，
1: 是。
0: 再来看看咱们平时怎么样，
1: 大品牌。为什么大家就是有时候买东西情愿去花更多的钱，
0: 对，
1: 去买更大的品牌，就是觉得靠谱，是不是？就觉得放心。但是你看我们的门店一罐要35块钱，东方购我们今天一样的东西实打实给您压了10块钱下来，对吧？只要
0: 一盒上头10块，
1: 对，只要24块钱。然后你看这24块钱，你就说吧，这个量足不足吧？
0: 对，
1: 可以不可以？
0: 去头去尾烧去内脏哈，
1: 对，24块钱。你如果现在真的是叫个外卖啊，炒鸡蛋可以，
0: 蛋炒饭，
1: 哎，对，蛋炒饭，
0: 蛋炒饭，
1: 或者是炒个鸡蛋，或者是什么，对吧？但是你想吃这样的大荤，哎，就比较难，
0: 很难，
1: 好吧？
0: 对，
1: 每一块啊都是这样子的，去头掐尾，去内脏，处理干干净净，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舟山带鱼，我们小归小，对吧？不是很宽，但是舟山的带鱼它就是肉头是厚的，
0: 对，
1: 对吧？翻过来给您看看这边，
0: 哎，我不是很喜欢吃那种很宽的那种带鱼，那个肉头
1: 那肉很粗，
0: 对不对？

0: 的啊，刚刚我们有说到五月、六月、七月、八月，每年的这几个月，我们东海不出去捕鱼的，船不开出去的，明白这个道理了吗？
1: 所以啊，早下订单吧，抓紧时间打电话零二幺五幺幺幺九九零零。

0: 要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啊，因为我们现货已经卖完了，怎么办？怎么办？
1: 其实现货卖完是好事儿啊，嗯，说明我们产品受欢迎啊。预约也是好事儿啊，预约是接到您的订单，我们现做，你知道吗？哦，给你做小菜，做小锅菜，
0: 哎，那蛮好。但是就是拜托大家等一周的时间，
2: 对，
0: 就一周，我觉得也划算，因为为什么呢？价格划算嘛？
1: 对，一个是价格划算，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时间点的问题，对吧？对，如果说九月份、十月份我们给大家做这个商品的推荐的话，可能是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你跟我说后面要断货啊什么，我还不一定相信，对吧？因为有不断的有船开出去，对吧？不断的有鱼捕回来，就现在这个画面。但是到5月1号开始哦，5月、6月、7月、8月，我们的船就不能开出去了。每年东海这个时候，包括我们这个像应该是渤海吧，好像也都是就这段时间大家要休息的，
0: 所以、
1: 东海里面的鱼儿要休息了，
0: 咱懂的都懂，对吧？对，所以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你看卖的好不好，产品好不好，受不受欢迎，我们已经预约了，现货已经全数售罄了，大几百套出去了啊，反复强调了，门店当中你如果说哎今天下完订单也可以去看一看，一盒的价格34.9元，一模一样的分量，一模一样的包装，就这样啊，34.9元，咱们今天一盒算下来24块钱左右。
1: 然后预约真的，我们刚刚有确定过，跟工厂确定过，预约之后不是仓库现货，不是工厂现货，
0: 对，
1: 是现做，
0: 现做的。
1: 预约之后我们是现做，明白吗？这个更
0: 就收到你的订单之后我们现做嘛，但是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吧？反复强调了，
1: 如果是现货，我们就不需要大家等那么长时间了，对吧？预约你就等2天，但是为什么等那么长时间？要现做
0: 啊，
1: 现做。
0: 现场我们要吗？再开一个吧，
1: 好吧，
0: 准备来看，
1: 准备都准备了。
0: 开好的，你看我们全都放在这儿的，因为品质确实好哈。
1: 因为我们是老字号啊，接近百年的老字号嘞，对吧？
0: 所以说上来我觉得值得等哈，咱们你看看，我们都是去头、去尾烧、去除内脏，对不对？
2: 对，
0: 半斤的量，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哈。
1: 对，然后他们家这个带鱼确确实实，这口感真的糖醋的口味，因为糖醋啊还很适合夏天。
0: 对，
1: 天热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哦？
0: 胃口不好的时候很容易开胃嘛。啊，
1: 对，现在人就是我们大家就是都是物质条件很好的，平时吃什么东西等等的，但有的时候到了饭点的时候，这个不想吃，那个不想吃，你吃一块，你吃第一口，像糖醋这种东西，你吃第一口马上就是胃口就开了，就这种感觉，
0: 第二口就停不下来了，
1: 对，就是这种感觉。哎，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让观众再来看一眼。首先呢，我们说到了没有添加防腐剂、香精、色素，一概都没有，带鱼、植物油、食醋、白砂糖、酱油、味精没有了啊，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GI 的地理标志有，然后呢，舟山带鱼的标志也有，180天的这个保质期，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80%，净含量半斤啊250克，生产批次也看好了4月15号的新鲜批次，关键咱们是三阳市的老字号品牌，对吧？咱品质品牌上面都没话说，关键价格今天也划算，就是因为现货太少了。
1: 今天抢得很厉害。有一说一，对吧？今天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了，就是然后大家如果今天能预约的话，可以预冰箱里面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预约我们是现做的，批次更新鲜，捕捞日期更新鲜。但是接下来其实5、6、7、8，我们接下来如果不捕鱼的话，那你想我们没有原材料，我们怎么给大家做？
0: 那就要等很久了，对不对？
1: 对。
0: 电话线持续的繁忙，抓紧时间打电话预约了，02515111999000。

0: 哎，我对伐，老欢喜吃糖的，尤其欢喜吃糖醋糖。伊对伐，有一点点酸，一点点甜，哎呦，老开胃口哎。但是呢，自家烧的，哎呦，太麻烦了，又要摆油里煎，又要腌制，还要调料，啊，太麻烦了。现在三阳城推出来的糖醋糖，哎呦，我太开心了，解决我的劳动力了。我想吃的辰光呢，我就捞一个出来吃吃，而且伊搿糖醋糖对伐？伊搿是去味的，在中段，一口咬下去呢，酥脆，里向肉质细嫩，咸淡适中，酸酸甜甜，哎呦，吃了老过瘾，老开胃的啦。一块两块不当勿到哦，现在天加热嘞，没胃口，葛末。越吃搿糖醋糖对伐？哎呦，胃口老大哦，老要吃的啦。最最关键的是，伊配料表相当的关键。三阳城哎，老牌子哎，信得过的产品哎，所以讲呢，阿拉屋里向人呢，一直要吃的。搿趟子呢，我一记头等了交关，阿拉囡恩对伐啦？有辰光带饭，也要带一个带到单位里向去吃。哎呦，伊拉小姐妹侪抢了吃哦，讲搿只糖哪能介好吃哦，所以讲我搿次对伐啦，一买买了交关。
1: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预约的名额也是马上快要告急了。
2: 嗯，对的，因为预约如果就是抢完了，那我们就真的加不了了啊！就是一个呢，马上反正快要放假了，对吧？五一假期嘛，明天再上一天班。大家也知道，我们自己虽然三阳是老字号，我们工厂也要休息的呀。
1: 嗯，
2: 还有一个的话，因为预约为什么大家要等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给您新鲜的货，都是现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稍微耐心多等两天。
1: 嗯，
2: 但凡如果能抢到预约名额，我们给大家建议是可以多囤两套，因为在我们的门店一罐呢是35块钱，
1: 嗯，
2: 东方购物一罐呢是25块钱左右，也就是每一罐帮你省了10来块钱之外啊，
1: 嗯，
2: 您多囤两套，接下来天气夏天的什么等等的，你这种糖醋带鱼是不是就有了？
1: 哎，
2: 对吧？因为我们接下来如果后面不出去捕鱼的话，我们的备货也就更难了，直播也会更难。
1: 嗯，是的啊，咱们呢现在预约名额马上快要售罄了啊，等一个星期值得等，因为都是现做的给到大家，不是说我们有成货有多的货给到大家啊。
2: 对，
1: 建议您抓紧时间，因为呢门店当中一盒的价格接近35块钱，咱们今天算下来一盒24块钱左右，
2: 是
1: 一盒便宜10块，8盒就是80块钱啊。
2: 是，
1: 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小满节气了，所以就是嘛，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中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的不得了，经常还是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曲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啊，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哼死哇塞腻子嘎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了水，我们在冲着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啊，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像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像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就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真心的啊，是实打实的，
0: 是的，
1: 不算贵的啊。
0: 对，今天我们多帮我给大家组合盒数非常的多，咱们今天是买8盒再送8盒，而且是每8盒给大家独立装在一个箱子当中，一提一箱，这个等于说里面啊，就是一箱就会有到80包独立包装，买80包再送80包，这总共16盒2箱哦，160包，市面上面总价就是624元，我们只要298元。298这个价格你连啊8盒这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是2箱，总共足足会有到16盒，而且你看我们总的这个包数啊特别的厉害，关键在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足足160包的基础上，我们还要是额外再送这样的一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2提2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3: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啊。
4: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5: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6: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8: 现。你有这种感觉？
9: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8: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9: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
7: 你
9: 要数起来了，
7: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家庭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呐、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五六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1: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
0: 毒
1: 质，
0: 对，
1: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是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什么？
1: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1: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
0: 对，
1: 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0: 是
1: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1: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啊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啊，研磨这个粉
1: 了，
0: 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1: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1: 三下就好了，
0: 三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1: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1: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非常的好喝。
1: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哇，
0: 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儿脸，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1: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蹲在那里几天都管不下去。
0: 是，
1: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哒哒、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两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1: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两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曲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1: 是啊，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1: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就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事情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食材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吧，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节有了，那么东方水节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要优惠得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讲，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的，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重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在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啊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啊，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啊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哦、
5: 之后，对，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是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对薏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啊？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
4: 对，
5: 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板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对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一些事情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得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跟你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实在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了，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世界有了，那么东方世界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的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4: 不舒服，
5: 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三下就可以了，
4: 三四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成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一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
5: 对
4: 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八加八，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块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的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屈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第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现。
1: 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官方购 AI 购618，体验价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潘登。今天为大家推荐一款好酒，来自陕西的白水杜康啊，白水县的杜康酒是可以说传承了4000多年的悠久文化历史。而今天的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的开心啊，差不多是口粮酒的价格，209块钱，足足是有着6瓶装带回去啊，原厂原箱，所以喜欢的朋友是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依然是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啊，大家好，潘老师，大家好啊。
0: 这个酒也是第一次跟大家分享，
1: 对，第一次分享，对对对。
0: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天南海北啊，祖国大江南北有好多不同地域的酒，
1: 是吧？
0: 我们说江浙沪一带也有上海本地的，
1: 对
0: 吧？然后包括像江苏、
1: 对
0: 洋河、
1: 对
0: 等等北方的酒，东北包括陕西，
1: 对啊，陕西。
0: 陕西其实中原地区以前叫中原地区，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表，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
1: 对，
0: 那么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是天下粮仓。
1: 对，
0: 那么对于大家来说，陕西不但是我们说到了啊。六朝古都
1: 文化
0: 西安、对吧、当然我们的白水县它本身也是传承了从夏商周开始
1: 对
0: 这么4000多年以来，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在喝酒的时候、我们说在夏天对吧稍微喝一点啊，我们说到了这种粮食酒，
1: 对，
0: 纯粮食酿造的好酒，
1: 对，
0: 今天可以说是首推我们白水杜康。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他说啤酒有点冰，
1: 对，
0: 对吧？有点胀肚子。黄酒呢太热性了，
1: 对
0: 吧？稍微喝一点少许的白酒呢，在夏天，对吧？其实也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舒坦一些。
1: 对，
0: 那我们说到了白水杜康、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价格啊，我觉得这个价格性价比太高了。
1: 真的，
0: 问一下，我们在现在某这个平台当中，都在搞618活动，
1: 对，
0: 对吧？一箱也是一箱一箱卖，
1: 对，
0: 来给大家
1: 来，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0: 啊，
1: 这个一箱是多少钱？现在是618活动到月底结束啊，这是某东啊，
0: 它也有活动。
1: 对，
0: 它正常销售价格是多少钱？
1: 正常销售是599一箱。
0: 599，
1: 对对对对对。
0: 它现在活动价是549、546、
1: 546、
0: 546块钱。
1: 对对对
0: 对，对吧？是它的自营店。
1: 对，自营店啊，京东惊喜自营店。
0: 六瓶装，你差不多一瓶算下来，
1: 一瓶将近90多块钱，对对对，
0: 100来块钱一瓶。好，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是209块钱，
1: 六瓶，对对对，
0: 每一瓶差不多在33、34块钱左右，33、34块，一瓶，一斤装，
1: 足足一斤装，一点不太差，
0: 六瓶就是六斤
1: ，嗯，
0: 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为什么要喝这个酒？首先第一点，大家说，哎呦，这么便宜，这么划算啊，这个是口粮酒的价格了。但是首先，我觉得喝的是一种文化。
1: 对，
0: 我们说到杜康啊，大家都知道，杜康是我们的冠以什么叫酒祖？
1: 酒祖，
0: 祖先是他，
1: 对，
0: 鼻祖是他，
1: 对，
0: 酿酒大师也是他，对吧？杜康他其实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有这人，
0: 他是有这人，应该是从夏朝开始
1: 就有。
0: 就有这样的历史文化名人，他当时是怎么样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当时其实就是用那个剩的饭，
1: 对，
0: 然后就是不经意之间倒在一个树桶里面，
1: 对，
0: 还不是木桶，是一个树桩子，一个废弃的树桩子里面。哎，过了没多少天，这个米饭慢慢渗出那种芬芳的气味来，
1: 对，
0: 对吧？这种液体也非常的好喝，一尝，哎，他就开始用粮食来进行酿造了，
1: 对，
0: 所以粮食酿造酒的鼻祖杜康，
1: 对吧？
0: 对，而且大家对于杜康的更为熟悉的。就是曹操那句诗嘛，
1: 对，
0: 何以解忧，
1: 唯有杜康，
0: 慨当以慨，对吧？
1: 对，
0: 我们都知道这个曹操的诗都非常的流行和文明，杜康文化传承千年，所以这是在历史当中是有真实记载的。
1: 对，
0: 而我们今天不但是把这个更好的白水杜康带回去，而且为什么说到这个杜康酒的好呢？是因为它本身的存储方式也不同，
1: 对
0: 吧？我们说杜康古窖位于陕西渭南市白水县啊，至今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了。
1: 对，4000年历史。
0: 而且你看它这个窖池，我们叫它冻藏。
1: 冻藏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陕西知道，陕西都是有窑洞，对吧？它是冬暖夏凉，然后易存储，东西不易变质，所以说它这个酒呢，不像以前我们发地，它是放在了窑洞里面，是这样的。
0: 冬暖夏凉，
1: 对。
0: 然后它是用到了陶坛来。
1: 对，用陶坛，它是整个用大陶坛来酿的酒，让它发酵。
0: 大家都知道，陶坛本身的毛孔会更加粗大一些。
1: 对，
0: 你这个白酒放在里面，对吧？它会反复的进行时间的洗礼和冲刷。
1: 对，
0: 那越粗的毛孔，它对于这种酿酒的这种精华的萃取就越好。
1: 对，
0: 为啥？你一打开那个坛子，哪怕过了10年20年，白酒可以放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像刚刚酿造出来那种新鲜程度，它的那种酒味儿。久久不会散去啊，这就是一个好的陶坛，而且它储藏方式是恒温的，对，就是本身外面哪怕是更热的暴热天气，
1: 一年四季
0: 一点都不影响。
1: 对，
0: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酒，哎，我们说到了这个瓶身的外包装，杜康酒，对吧？然后再来冻藏窖酒。 这个三十是什么意思？
1: 三十它是以酒基为准啊，哦，以酒基为准。
0: 这个基酒是达到了三十年的，
1: 对，三十年的历史。
0: 这个我们今天209的这个价格是六瓶，
1: 对，
0: 每一瓶30来块钱，居然还是用到了三十年的年份基酒，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旁边，来，我们看到了今天这个酒，它是粮食酒吗？它当然是粮食酒，对吧？但是你看啊，它居然用到了来有水，而且这个水啊也蛮讲究的，它好像还不是一般的河水，
1: 它是泉水，来自于杜康泉的泉水来做这个酿造的。
0: 然后再来，你看有高粱，有大米，有小麦，还有豌豆，
1: 对。
0: 啊，所以它是什么？它叫浓香型的代表。
1: 对，
0: 什么意思啊？大家都知道，其实酱香型有它自己的本尊，对吧？大家都知道，
1: 茅台，茅台，对，
0: 浓香型也有啊。
1: 对，
0: 啊，其实，在中国白酒的这个分类当中，它有十多种香型。我前两天还买了一箱叫芝麻香型的
1: 啊，这么
0: 有啊，有芝麻香型的。所以这种不同的香型都有一个代表人物，对吧？代表的品牌。
1: 对对对。
0: 我们说浓香型代表，以今天这个口粮酒为例的话，来陕西白水的这款杜康酒。首屈一指，
1: 对
0: 对吧？而且豌豆它本身高粱，那一定是一线喉的，就相对来说它的烈度会更高一些。但是豌豆加进去了，甜味儿也就来了，
1: 上来了。对对对对对，
0: 就刚才那个，他跟我说，他说老丈人也喝了一点，
1: 对，就是我
0: 喝了一点之后还不太那么上头，
1: 对，不太那么上头。
0: 喝酒啊，咱们也别不自不量力，咱们呢就是适可而止，
1: 对，
0: 二两啊，一两半啊，就足以了，对吧？小酌怡情嘛。好，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来这边我们说杜康酒闻名遐迩，除了杜康本人啊，我们说到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历史人物之外，
1: 对，
0: 再来。曹操让这个酒更加发扬光大，
1: 对，马上都知道了，
0: 对吧？太当一慨啊，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唯有杜康。所以这个酒是真真正正的非常好的历史和文化相结合的好酒。那么我们给大家来倒出来看一看，大家会说像这样的酒，哎，我这个酒体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它的状态好不好呢？来，我们面前用一块黑板衬出来之后，让大家感觉一下，好吧？来，你看。我这根酒线，你看我拉的这个高度啊，这个酒线是非常笔直，然后这个泡沫是非常浓郁的。
1: 对，
0: 哦，这个还真的不像是30出头的一瓶的酒，而且你看它的那种丰富的矿物质，
1: 非常
0: 哦，真的是蛮浓郁的，
1: 非常浓郁。
0: 哎，你看
1: 各种曲啊、菌呐、都在里面。
0: 哎，这种酒曲它是用到了4种不同的酒曲，
1: 对，
0: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这4种不同酒曲。混合在一起之后，就是让大家口感会更好。而且我们现场是不能喝酒，
1: 这个味儿出来了。
0: 这个味，这个距离啊，哎，有点距离的，我跟他。但是一打开之后，一倒出来之后，这个满屋子的
1: 酒香
0: 四溢，芬芳扑鼻。我相信大家稍微小酌一下之后，会觉得对这款酒赞不绝口，好吧？不但是更好的4种粮食酿造，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同时也更好的基酒年份30年的基酒，
1: 对，
0: 同时还冠以我们冻藏，让大家更好的去储存，
1: 对，
0: 陶坛，
1: 对，我们看这个执行标准啊，我们是用 GBT17081 这个执行标准，
0: 什么意思？
1: 因为什么？我们这个是纯粮食的执行标准，有很多你看很贵的酒，比如茅台，然后某、
0: 这个、
1: 五粮液，包括泸州，全部是这个基准，它是什么呢？纯粮食发酵，因为有3种基酒，还有一种是什么呢？粮食勾兑食用酒精
0: 啊，
1: 这也是可以的啊。
0: 但是我建议大家是这样的，就是真的太便宜的酒，什么几块、10几块钱一瓶的酒呢，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最好远离咱们的餐桌。
1: 对，
0: 你甚至说自己饮用也好，送人也好，像今天这样的陕西白水的这个杜康酒，你自己饮用，日常餐桌的粮食酒首选它，
1: 没有任何问题，
0: 性价比不要太高啊，对吧？200多块钱，人家说一瓶酒可能都未必买得到，但今天6瓶原厂原箱带回去。第二点，我还是用30年的基酒，
1: 对，
0: 我还是4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我还是泉水、矿泉水来进行酿制的，
1: 对，
0: 所以它的工艺，包括它本身的啊这种恒温的冻藏方式，
1: 对，
0: 让大家觉得哎这个酒不可多得。来，再次给大家看一下，在某东网站当中，现在搞活动时候618活动，对吧？
1: 来，我们看
0: 大促价格，
1: 大促价格，
0: 常规售价是599一箱，今天搞活动它是546，
1: 而且是自营哦，不是说我们随便的挂上的链接啊，自营的啊。
0: 来，今天我们给到你的价格是209，总共是有6瓶。你想想看，这外面这一箱，我几乎可以买3箱了，
1: 可以，
0: 对吧？而且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两个非常好看的礼袋，
1: 对，
0: 一对儿，2瓶2瓶送人，也特别好，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呢，哎，咱们喝点白酒的时候，今天这款陕西杜康的 白水白酒一定是大家的首选，好不好？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见五块钱，021-511-9900。

是法共温度是培养驱虫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区，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好的啊，这是我们看到了杜康酒啊。杜康酒其实大家也蛮熟，陕西酒其实也蛮多的，而杜康酒它的年份够长，
1: 对，
0: 历史更加悠久，而且它酒刚才其实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酒今天怎么订购？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
1: 哦，那这价格啊，
0: 这个价格真的是到位了，204块钱、啊、哦，这个价格你想个6瓶原厂原箱，你这算下来30块钱啊，
1: 三十块钱
0: 出头的价格、啊，
1: 出头一点点、嗯。哦，
0: 这个要喝酒呢，要喝白酒的话，我觉得其实夏天稍微不妨可以喝一点白酒，因为对于很多老年中老年朋友来说，那饮酒也要适量，对吧？
1: 对，
0: 啤酒有点胀肚子，
1: 对啊，
0: 有点就是经常跑厕所，
1: 对
0: 吧？然后像那个黄酒呢，又有点太热性了，
1: 对。
0: 那我们说少喝一点，比如1两啊、2两啊等等，像这样的白酒呢，稍微小酌一下没问题的，好不好？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进行品尝，而且关键咱们今天这个酒它是用到了4种粮食，
1: 对，
0: 4种粮食加上泉水，
1: 对，
0: 矿泉水啊，这样的一个酿造，储藏方式也非常不错，30年的基酒，
1: 对啊，
0: 我在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说呢，哇，这个酒应该这么便宜的话，基酒年份应该不会太久吧？
1: 不是的，
0: 但是你想啊，我们说本身有句话，我们说叫什么呢？叫地下文物看陕西，
1: 对吧？
0: 陕西本身就是几千年的，像六朝古都啊，等等等等啊，所以中原地区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1: 对，
0: 同时也是天下粮仓的所在地，
1: 对，
0: 农耕文化的代名词，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所以种种的这些也叫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对，
0: 也是酿造了一方好酒。我个人觉得今天要是自己饮用来口粮酒餐桌上，我不是说今天3-4千一瓶，那是送人的，你真的日常消费咱们不那么攀比，我们自己来喝，实实惠惠的，
1: 不心疼，
0: 实实在在的。你门店当中，你包括在他的网上去搞活动，599，6瓶，
1: 对，
0: 1瓶100块钱，不过分吧？
1: 对，
0: 我今天是209，6瓶，
1: 对，而且您送人啊，我们有扫码价，也299
0: 啊，是啊，对吧？然后这个瓶身刚才忘了说，这瓶身我觉得也挺好的，对吧？很喜庆的一个红色，然后呢，它还扎了一个金色的麦穗儿，
1: 对，
0: 特别好。而且现在的这种酒瓶子，它也做出很有造型感，哎，你看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钱袋子，
1: 对，
0: 牢牢的把你哎，财不外露，哎，肥水不流外人田，对吧？你看扎紧了之后，这个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啊，也有讲究，它的材质也有讲究。
1: 它应对啊
0: ，你看啊，这个材质，你看，你听听它，它其实用到了陶瓷，应该是陶瓷，陶瓷瓶，陶瓷瓶它不吸味儿的，陶瓷瓶，但它的成本其实要比玻璃瓶更高的，
1: 更高的
0: ，而且。好的白酒它一定要放在好的瓷瓶当中，这样叫越陈越香，打开之后你哪怕再放个1-2年再打开，
1: 对，
0: 这个清香还是那么的芬芳扑鼻，还是那么的窜入你自己的整个味蕾当中，所以特别好，好吧，这个酒我再给大家来倒一倒吧，好吧，这个酒刚才没倒掉是吧，来
1: 我来
0: 一会儿你把它处理一下，我们先拿这个酒杯啊，拿这个酒杯来处理一下，你看啊，来我把它倒上去啊，哎，哪怕你就这么的2两，对吧？或者1.5两，你依然能够看到它非常丰富的鱼眼泡，以及非常浓郁的酒花。这个酒花是非常好的。来，我们今天再把它给大家看，在旁边这瓶啊，酒线是笔直的。你看这个角度，酒线是笔直的，酒花是浓郁的，鱼眼泡是丰富的。这个酒不夸张的说，你真的买对了，
1: 值
0: 209块钱，今天是6瓶装，
1: 对，
0: 而且这6瓶不是简单，哎，我见过有那种不根本没有粮食的白酒，也有的，也能喝，对吧？但是这个感觉就不太好，
1: 对，
0: 你要喝白酒一定是纯粮食酿造，
1: 对，
0: 但是有那种2种粮食的，有3种粮食的，高粱肯定是有的，但是我今天除了高粱、大米和小麦之外还加了什么叫豌豆，
1: 对，
0: 这个豌豆它其实是在酒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就是起到一个回甘，
1: 对，
0: 然后浓香，让大家这个香气会更加好的在你味蕾当中。

0: 中绽放出来。
1: 对，
0: 哎，杜康这个酒神，他确确实实给造福了我们华夏儿女，
1: 对，
0: 4000多年了吧？
1: 他
0: 从夏朝开始
1: 出来的酒啊，酒神，
0: 对，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历史传说人物，
1: 对，
0: 但他也确确实实也是真实存在，
1: 真实存在的。
0: 但是中国从文字有文字记载的，应该是从商朝开始，甲骨文嘛。那么再远一点的夏朝，但是，杜康这个名头太响了，因为曹操把他加以发扬光大，
1: 对，
0: 对吧？唯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夏天在看着世界杯的时候，现在不在热火如荼的进行嘛，
1: 对
0: 吧？鸭脖啊，鸡爪啊，各种的热卤啊，
1: 完全可以。
0: 哎，鸭胗呐、切两片，然后呢，小白酒那么喝一喝，
1: 对，
0: 啊，我觉得也是非常。
1: 整个味蕾
0: 啊，很舒服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要知道，门店当中，包括它官网旗舰店哦，这一箱原厂原箱正常售价是599，
1: 599，
0: 现在搞活动618，减了50块钱，
1: 对，减了50块钱，
0: 549，
1: 对，
0: 今天给到你的价格是209，好吧，
1: 足足六瓶，
0: 东方购物保真，
1: 保真，
0: 保真，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刚才那个跟我说了一下，就是
1: 父亲说
0: 这个国标是很重要的一件
1: 事，很重要的啊，
0: 大家都可以去，包括它本身是有一个二维码的，
1: 对，
0: 你也可以去扫码，
1: 扫码。
0: 然后国标呢，老人家可能更看重，
1: 看重的是国标，对，因为喝酒了很看重国标，
0: 嗯，
1: 因为有它有三种国标，第一个国标这个是 GT 1075，这个国标什么呢？是纯粮食酿造不勾兑，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品牌在第一端的，是粮食勾兑食用酒精
0: 啊，
1: 也是允许的。是再低一点的价格，就是水加食用酒精，它有三种。但是很多人问，三几块钱是不是能真的给你用粮食用的？
0: 我刚才不是看了吗？
1: 一样的
0: 水，然后是那个高粱、
1: 对，
0: 大米、小麦以及。
1: 豌豆不用使用酒精勾兑，
0: 这个字体稍微有一些
1: 反光，
0: 大家买
1: 颜色，对，
0: 或者您此时此刻也可以拿出手机来去网上去查
1: 看一
0: 样的，
1: 一样的，
0: 某东网站上面有它的自营店的，
1: 对，
0: 某东网站有自营
1: 的，
0: 这一箱的价格是549，活动价549，我今天活动价209，这就东方购物，对吧？更优的品，更优的价格，
1: 对，
0: 一样的品质，对吧？六瓶原厂原箱送货到你府上啊，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皇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杜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

0: 好了啊、今天我们的时间啊只剩最后的19分钟啊，抓紧时间，今天备货也不多，抢到的朋友今天是恭喜大家。其实我觉得像白酒它不像其他的酒，可能你要放一段时间赶紧喝。
1: 对，
0: 白酒其实它可以放上很长时间，
1: 完全可以。
0: 对，所以这个呢也是耐放精放啊。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来勾调而成啊。我觉得其实用词也很讲究和精准，不是勾兑，
1: 不是
0: 勾调，一字之差其实差很多。因为它的基酒的年份长，它不需要再用什么其他酒来进行，
1: 不需要，
0: 对了，对吧？它是勾调的一种形，调和的形式。然后它的那个酒曲又是4种特别好的酒曲，因为你要知道，像高粱肯定要有，小麦肯定要有，对吧？然后再来大米以及我们的豌豆，
1: 对，
0: 它是增加我们口感的层次和丰富度的。而且你想看，你本身是口粮酒，能够以4种粮食酿造，再加上我们说到了它的那种特别好的泉水，所以它的水质是什么？是一个载体，就像人身上的各种。

0: 器官细胞的生长和运作，
1: 对，
0: 它要靠水来进行输送和带动，
1: 对，
0: 一样的呀，你再好的酒曲，你再好的基酒，你也得用到更好的水质啊，水质它要干净澄澈，没有污染，水质它要清冽甘甜，
1: 对，一定是要这样，
0: 回甘是有清香，馥郁芬芳，所以这款酒可以说是真正大家说我酱香型喝过，清香型喝过，对吧？
1: 对，
0: 浓香型也有好几个牌子，
1: 对，
0: 我们今天就把它归类到浓香型白酒。
1: 对，
0: 那浓香型白酒本身就是一打开这个瓶盖啊，这瓶盖其实来打开啊，打开之后
1: 很香，
0: 这么凑近，我不用特别靠近，这个距离就有一股扑鼻的芬芳。
1: 对了，
0: 啊，我觉得这个酒还真的是特别有那种。
1: 回味、啊、哎，
0: 想喝点白酒、或者说你第一次啊，可能平时酒也不是特别经常喝，要买那种大几千块钱、或者千把块钱，
1: 对
0: 也有点舍不得，
1: 对
0: 吧、也怕容易糟蹋，那你如果今天想去送送人或者自己当餐桌口粮酒来喝，这个是一个蛮好的入手门槛，
1: 一定是。
0: 然后一个是刚才说到了它的瓶身红色的喜庆、第二个金色的腰带一扎之后、就像把你的钱袋子一样扎紧喽，
1: 对，
0: 特别好、然后再来杜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杜康其实在历史当中是一个酒祖，
1: 对，
0: 就他开创了我们华夏四五千年酿酒历史啊。
1: 对，而且白水杜光呢、也是中华老字号。中华老
0: 字号。据说在白水县还有杜康的祠堂，
1: 有杜康祠、杜康泉、杜康灶都有，而且是省级文化遗产。
0: 然后再来，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这种色调，看上去其实它其实也是一种图腾，
1: 对，
0: 也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1: 对，
0: 对吧？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瓶身的外包装，这个外包装在这里，你看好了，来，洞藏窖酒。
1: 对，
0: 你很难说，我也卖了好多白酒，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很少有酒的品牌会把它的就是储藏方式给写在印在包装，
1: 一定是这个是它独有的，也是以前杜康的鼻祖的时候，我们来做酒的时候，它也是用的洞藏去藏的，
0: 不能说它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家在做洞藏，不是的，
1: 那不是，
0: 但是你要知道，可能就是它开创了这样一条先河，
1: 对。
0: 对吧？就是让它的洞藏的，因为陕西的窑洞会比较多，窑洞其实跟溶洞有点类似，
1: 有点
0: 类似。溶洞是冬暖夏凉，
1: 对，
0: 窑洞也有类似的这种奇感。所以在这种恒温恒湿的环境之下，它所酿造出来的酒，经过更好的储藏方式之后，你会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吧？然后再来看啊，那这边它是有啊，我们说到了这个四种不同的粮食，
1: 对，
0: 你看在这边，对吧？水啊，然后高粱啊，大米啊，小麦以及豌豆，豌豆，对吧？然后下面还有国标啊，国标，
1: 对，
0: 都有执行标准，都通通都有，好吧？
1: 对，
0: 这瓶酒。我还是那句话，日常饮用也好啊，或者是你自己小酌也好，
1: 对，
0: 送送人也好，
1: 送人两个礼袋，
0: 我们有两个礼袋啊，
1: 礼袋这样，
0: 对啊，你送送人，哎，是不是特别好？
1: 很漂亮，对，
0: 杜康，
1: 对，
0: 都知道啊，
1: 而且你单瓶的，我们也有官方的扫码价，299块钱一瓶啊，啊，你送礼也非常大气啊，对吧？对吧？对吧？
0: 今天是直接就可以，对吧？你可以留着两瓶自己喝，
1: 对，
0: 或者就订两箱嘛，这个价钱，大家说一两百块钱，可能外面真的是就买到。这个半箱，或者是
1: 就是酒的，大家一定要是粮食酿造，或者是299，你买的不是纯粮食的酒，
0: 对，
1: 那你我们东方购物一定是精挑细选的，经过多少层的把关，
0: 对，
1: 我们一定给大家带的是真的是纯粮食不勾兑的酒。
0: 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某东网站上面现在搞活动，
1: 对，
0: 618活动价格，这一箱是多少钱？
1: 我们现在看啊，某东的一个价格就是549块钱，618的活动是京东的自营店，
0: 546，它正常售价是599。
1: 对，
0: 然后它活动价是减了50来块钱，
1: 对，
0: 546块钱是六瓶装原厂原箱，我今天是209，你基本上外面一箱今天可以买两箱多、
1: 两箱多，对，
0: 好吧，但是品质一样保真，
1: 一样，
0: 然后配送速度我们还更快，
1: 对，
0: 然后不管你家里住几楼有没有电梯，像这么沉的酒一箱一箱的，
1: 这都有扫码。
0: 免费搬，这个是我们的二维码，
1: 就验具真伪或者怎么样，验具真伪，还有一个奖啊，大家可以看一看，都在里面。
0: 所以我们的备货只剩最后的131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你这么算下来的话就是30块钱出头，
1: 对，
0: 30块钱左右这一瓶，哎。500毫升这一斤装，
1: 您去超市去买都不一定是，
0: 对吧？
1: 不一定是纯粮食的，有可能它是勾兑型的粮食加勾兑型酒，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沿用纯粮食的标准。
0: 对，
1: 你看的某台、某东、五粮，还有什么泸州，
0: 都是
1: 这样的执行标准。
0: 是，
1: 如果不一样，我敢说，如果泸州的执行标准跟这个不一样，你退我。
0: 对，
1: 怎么样？
0: 这个就是我们保真的一个证据。
1: 对。

0: 啊，保证货源的正品。
1: 对，
0: 它不但是产品本身是正宗的，它酿造的方式也是毫不掺假的，
1: 不掺假。
0: 毕竟杜康这个名头放在这里，对吧？52度的这样的一个白酒，其实在夏天稍微喝个一两二两，我觉得其实
1: 没问题，
0: 对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021-511-9900。
2: 三秦大地，文明起源，四圣故里，开文化先河。上下5000年，纵横9万里，白水杜康文明，佳酿犹存。这是文化传承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3: 酒好全凭窖池老，窖龄越长，酒品越高。古老而传统的窖池，是酿造出酒体饱满、酒质优雅、入口清爽、尾径悠远的秘密。三种酒曲混合发酵，诠释着白水杜康清雅型白酒的稀有品质。把控温度是培养曲种工作的关键，24小时人工掌控，反复升温，适时翻曲，精心培育，才能制出白水杜康独有的酒曲。

0: 们说今天的杜康酒是用到了30年的基酒，然后它的杜康的古窖。古窖现在啊，你去看的话，它是位于陕西渭南市的白水县，有4000年历史了。嗯，然后古窖的这个池群是由最开始最原始的8口老窖池为中心，慢慢向外开始扩增的。嗯啊，所以其实古窖池以外的杜康泉也是拥有了3000多年的历史。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粮食又是物产丰富，
1: 对，
0: 然后窖池又是这么好的水质。对吧，
1: 泉水，哎，
0: 泉水，
1: 泉水，
0: 所以它的这种啊各种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1: 对，
0: 所以它其实酿造这个口感还真是
1: 非常的，它的口感也非常饱满啊。
0: 对，因为大家会说，其实酒呢分为好多的香型，对吧？有酱香啊、清香啊、浓香啊、混合香型、馥郁香型、芝麻香型等等等等啊。所以当然其实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华夏地大物博，你从白酒的种类和品牌你就能可见一斑，
1: 对，
0: 是吧？像江浙沪也有自己引以为傲的酒的品牌，
1: 对，
0: 东北也有，
1: 也有
0: 西北陕西，对吧？说到陕西，来白水县的这个杜康这个酒呢，其实是大家不容错过的一款好酒，
1: 一定是，
0: 对吧？它没有像我们说见到一位陕西西北汉子这么的，就是刚烈，
1: 对吧？比较柔。
0: 他在喝这个酒的时候，大家去品尝的时候，其实他还是有一种江南酒的绵柔。
1: 有的，
0: 为啥呢？因为他用到了这4种粮食，其实也是增加了我口感的层次。
1: 对，
0: 我有高粱酒，那你酿造白酒，首先第一个，你要是喝粮食酒的，高粱是它的基材。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大米和小麦肯定得有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豌豆，豌豆是增加它的清甜回甘，
1: 回甘，对，
0: 提振大家可以继续喝下去。
1: 对，
0: 因为有的酒啊，哎呦，可能妈妈烧了一桌菜啊，像坐下来喝一点，太烈了，太冲了。那像这个酒呢，
1: 入口特别顺。
0: 哎，
1: 对，我们到时候再倒一下这个。
0: 来，直接去倒了吧。
1: 哎，
0: 来吧，那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好吧，
1: 来，
0: 直接倒在这个杯子。哎，
1: 这个酒泡起的，然后这个里面酒基大家都能看得到。哇，这个层次感，对吧？包括里面的叫各种益生菌元素啊，
0: 这个酒确实是闻名遐迩，名不虚传。今天其实我们只是把价格做低了，
1: 对，
0: 但是在我的品质，就是粮食的酿造和选择以及工艺上面是完全没有缺失，
1: 没有偷工减料。
0: 你就一直看，你就一直盯着这个瓶子看。你真的就像我们这一帧画面给截屏截下来一样，就是静止不动了。
1: 对，
0: 但它其实是在慢慢的扩散，慢慢的发散。
1: 对，
0: 它的酒香，它的那种微生物，它的这种慢慢被激发出来。所以到你口中，到你舌尖，是有一种回甘的。
1: 对，
0: 然后再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其实这个酒的一些就是工艺啊。
1: 工艺，
0: 我们说它叫3蒸3酿。
1: 对，3蒸3酿，就是它蒸就是一定要选好的时机、天地人和都在里面。然后5奇6法是。它酒体一定要通彻，水一定要好，然后它的所有的存储的地方的存储的陶罐。

0: 一定要，一定要是带当地的那种出土的土窑罐啊，然后之后洞藏要有洞藏去做，然后之后它也分时节的，比如这个时节其实是夏天，这时候它谷物刚出来之后，经过陈酿完之后，在第二年去进行的一个储藏。为什么要这样呢？让它的那个更加浓郁、更加香，这就是白水杜康它有的、它独有的一个地方。
1: 根据节气来，
0: 根据节气来啊，哎，根据节气来。
1: 这个也是古法，大家说以前没有计时，
0: 对，
1: 没有。没有钟表，
0: 对，
1: 那以前有句话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对，
1: 那是比较宽泛的指代。那么对于一年四季以农耕文化作为代表的中原人民来说，他怎么样来计时呢？以节气，
0: 就是这样，节气
1: 分为24个节气，
0: 对，
1: 但是夏天它还有谷物出产的高峰，
0: 对，
1: 然后把这个谷物来收纳起来之后，
0: 收纳起来，它要首先秋天弄过来之后，它夏天要让它晒干，晒干之后再去陈酿，是这样。
1: 好，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这个酒，它本身的这个瓶身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瓶身还真的，就是我觉得它在每一个细节当中都做出了高于这个身价的表现，
0: 确实是这样，
1: 对吧？你无论是从它的瓶身的这种造型，
0: 对，
1: 还是从它细节的这种，你看，这种打造。甚至我今天最重要的、最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它的粮食酿造，
0: 对，
1: 它的四种粮食加上泉水的酿造，这就代表了它的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0: 对，
1: 而这么的叠加起来的一瓶好酒，它的身价在目前618搞活动时候，来给大家来看
0: 一下。我们看618我们搞活动的时候啊，549，我们这个就是官方已经打到很平民的价格了，
1: 对，
0: 给大家
1: 549，它也是六瓶原厂原箱，
0: 对，
1: 52度的浓香型白酒，好吧？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209，
0: 对，
1: 我说出来都不相信啊。
0: 对，为什么呢？我们要回馈，因为我是第一次回馈给东方，一定要找一个比大家都喝得起，而且喝得好的酒，
1: 对
0: 啊，大家喝了不心疼，
1: 对，
0: 因为阿姨妈妈嘛，对，我们希望尽尊敬长辈吧，这样的这个酒给到大家。
1: 所以大家说这个端午节马上过去了，
0: 对，
1: 接下来下半年还有中秋节呀，还有十一假期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吧？
0: 对，我为什么说，就比如你上半年去买这个酒，回去再放一放，如果你下半年再去喝，这个口感呢、层次感呢又出来了，
1: 是是是，所以这个酒其实是不是浪得虚名，
0: 对啊，
1: 它是无论是从杜康本身这个品牌历史4000年的延续下来，对吧？还是我们说到了它本身是中华老字号，
0: 对，中华老字号，
1: 中华老字号，所以它代表的是一种酿酒的精神传承，
0: 对，
1: 而且它的酒的工艺还真的是非常好，有没有
0: 一直遵循？
1: 对，我们再给大家来倒一下，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
0: 我把这个再倒一下
1: 来，我们5分多钟的时间，就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酒的酒体它本身，而且我先要给大家做一件事情啊，就是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好的酒，来帮我挡一下，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是蛮长的，就是你看啊，它的已经基本上倒干净了，
0: 对，
1: 我去闻一闻，还是蛮香的，
0: 很香的，对，这个味道
1: 很有那种浓郁的香，
0: 对，
1: 浓郁的香直窜你的鼻子，
0: 很香，
1: 好的酒它的空杯留香时间长，然后再给大家来倒一下，好吧，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说，哎呦，30多块钱的一瓶酒，它的酒花，
0: 我们要
1: 它的酒线，自己来看，对吧？
0: 对。
1: 哎，这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你看，它这不是其他的杂质啊。这就是我们酿造用酒曲来酿造出来它富含的一些营养物质，
0: 对，矿物质，
1: 慢慢给激发出来，好吧，所以在它的官方旗舰自营店啊，599是它常规的六箱的价，六瓶的价格，
0: 我们京东618它的自营旗舰店要549，对，但是我们今天
1: 它也搞活动，
0: 它也搞活动，
1: 我们今天搞活动价格是209，
0: 对，
1: 六瓶带回去，好吧，免费配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寻其根本也在于水。陕西白水地处神秘的北纬35度左右，平均气温11.4摄氏度，年均降水量578毫米，域内气候温润，沟壑纵横，河水众多，泉眼密布，以上黄古泉、白水杜康泉最为出名。白水杜康泉为冷泉，因水质清澈干裂，适宜酿造而名传千古。清、松、薄、匀、缓， 这看似简单的装赠工艺，却蕴含着白水渡康人千年传承的奥秘。用老五赠混蒸混烧，掐头去尾，提取其中最为醇厚的部分为原酒，三分酿，七分藏，独树一帜的国怀酒海陈化陈酿方式，更是先祖留给白水杜康的珍贵遗产。配合白水杜康独有的黄土高原窑洞储存技术，加速原酒老熟，使酒质沉香浓郁，入口爽净。
1: 两分钟时间，建议大家赶紧抢购今天的这一套非常好的整箱啊！我们说白水杜康的30年的洞藏窖酒啊，这个酒其实是不可多得的，
0: 真的
1: 啊！从它这个价格和它酿酒的品质上来说，其实是严格不符合，
0: 对
1: 吧？你想看，我这20936瓶装，每瓶价格是30来块钱，
0: 对，
1: 30块钱出头，我居然是用到了4种粮食，
0: 4种粮食
1: 对吧？高粱、大米、小麦和豌豆，
0: 对，
1: 所以它是清浓香型的一个代表，
0: 对，
1: 然后再来，它居然是30年的基酒，
0: 对，
1: 勾调而成，而且又是用到了冻藏的方式，
0: 冻藏的方式，
1: 这个方式大家去查一查资料都知道啊，其实。其实是要讲究一个酒厂的体量的，
0: 对，
1: 对吧？还有这么大的规模，可以给这些酒可以安放
0: ，
1: 然后再来里面是恒温、恒湿、恒氧的状态，所以它本身冬暖夏凉，
0: 对，
1: 有利于酒曲的挥发，
0: 是的，
1: 啊，有利于更好的一种酿酒品质的铸成啊。然后再来，今天你看只剩最后的12组了，多了一组也没有了，
0: 没有，
1: 对吧？
0: 对，
1: 抓紧时间啊！今天自动订购的朋友可以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你要喝日常口粮酒，我建议大家首推白水杜康，
0: 对。
1: 曹操都说了嘛，对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0: 而且我们这个价格比京东我东智营的还要做到低，就是给大家一个618的一个
1: 活动价格，
0: 对，
1: 021-511-9900。

0: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件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仪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能能够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那现在这个天气啊，又闷又热，很潮湿，对不对？嘴巴当中淡出了很多一些很淡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会发一点点苦。这个时候啊，海鲜是比较好的。哎，但是今天为大家所向这个青蟹啊，它正正好好是属于咸水和淡水之间的一种非常好吃和鲜美的食物。那我们今天本场直播呢，也是和新闻综合频道的摩登厨房进行联动，希望把更多的一些优惠价格给到大家。组合呢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组合啊，包括是今天还会送给大家额外的啊这个10元购物积分，对吧？我们小组合呢是啊这个青蟹家庭组，1公斤装就一箱，公母随机170块钱，之前没有送过，今日特卖的，有额外的10元购物积分。今天送完积分算起来就相当于是158块钱。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特别喜欢吃的，说一样买了我就买2箱带回去，2箱刚才啊不需要是这个300多元了，对不对？今天只需要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哦等于赠送了20多块钱的这个购物积分，20.86，相当于277块钱。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啊，妍希，妍希你好。
1: 谢谢妍华，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几天的话呢是放假哈，然后的话呢、全家都会出去，比如说吃饭啦，然后的话呢市面当中你去吃海鲜啊等等的，你会发现价格其实蛮贵的。那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是把青蟹的话呢带到了直播当中，什么概念？就是您自己在家里直接就可以来进行烹饪，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全部做到什么新鲜送货，另外就是什么我们今天每一包做到了1公斤、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今天可以把大构成拿回家去，价格更加的划算。
0: 是的，那除此之外我们的这配料表也很干净啊。有时候你吃到一些水产品，它可能啊为了保存它的一些比如说是口味，让你不要觉得不是很好，它会加入这个那个。我们只有3样啊，你看青蟹水和盐，
1: 对的，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添加。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所有的产地都是来自于江苏南通那个地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周围的话呢海域等等的就是还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批次很新鲜。你看我们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是2026年6月3号，保质期12个月，大家放心。解冻过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也给你写得很清楚了，你热炒也可以，清蒸也可以，甚至你可以涮火锅也没问题。那么青蟹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是里面真正的做到正儿八经的高蛋白，我们每一克100克的这个青蟹肉里面就有到蛋白质14.6克，但是脂肪只有1.6克啊，所以大家放心。像现在炎炎夏季，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不太下的，这个可以烹饪起来了啊。
0: 我们剪开给大家看看好不好？就是它的一个品质，
1: 对不对？品质啊，
0: 每一包呢是1公斤啊，小组合是这个170块钱，额外赠送给大家这个10元购物积分。大组合呢是等于说是2公斤4斤装带回去，对吧？好，给大家看看拆开来。
1: 好，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实话实说，我们今天的话呢带回去的青蟹的话呢个头不会很大，但是我们是保证每一包每一包的一个分量啊。像我们今天带回去的话呢，这一包大概是有到6到7只左右，然后现场的话呢也给大家啊稍许的摆一摆，拿回家去的话呢直接是什么？直接是我们今天整个是什么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所以的话呢肉眼可见的每一只青蟹的这个感觉就是这样子的。另外的话呢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直接都是什么活蟹进行捕捞上来以后，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那么你拿回家去基本上是流水化冻或者自然化冻啊。当我们说流水化冻都是什么清水，我们说冷水啊直接化冻，稍许会有一丢丢的，比如说蟹腿的话呢整个有点断的，但是大家放心，这个基本上都是我们在捆扎的过程当中它自己去挣扎过程当中流出来的一个感觉。然后直接随便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话呢青蟹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肚子还是鼓鼓囊囊的，给大家看一下。然后青背啊白肚都是符合大家选择青蟹最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红钳子，对不对？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看到啊这个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里面的肉质还是非常非常的肥美的。当然我们刚刚燕华也说了啊，就是公母是随机的，像我手中拿到的这根是公蟹啊，反正我们今天就是公母随机，但是能够保证分量，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就太多种做法了。
0: 是的，然后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就现场热菜当中有现场清蒸的，对吧？给大家来提前开一看啊。哥，我们的蒜蓉的粉丝啊，这道菜啊真的好吃，粉丝特别特别好吃，因为它吸满了我们的蒜蓉和蟹的这个鲜美的味道了。
1: 是是是啊，拿回家去的话呢，但是这个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比较就是说在市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之一。然后燕华刚刚说的对，就是里面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放点粉丝，然后 后你喜欢吃辣的，这些剁椒放进去，肉质里面的话呢，鼓鼓囊囊，你可以看到啊，就是现在其实吃青蟹好的时候还是比较肥美的，因为
0: 有些你看有那些膏啊，包括是黄啊，还是非常的鲜哦。
1: 来，燕华，这个我先给你啊，稍微有点烫。然后的话呢，您平时在家里做的话呢，基本上我们说这样的一锅的话呢，大概3只到4只左右，对吧？然后粉丝，
0: 对，我要吃这个粉丝，
1: 好，
0: 因为粉丝是吸满了这个蟹的味道。其实大家在蒸的时候啊，你还可以跟什么冬瓜呀、芋头啊一起来进行吃，对不对？
1: 对对对，哎，像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非常非常肥美的，对吧？然后我们还是那句话，你看蟹这一只好像是母蟹来的，你看里面的这个膏也好，黄也好，都比较多的。当然我们这个都是随机的啊，拿出来的大货进行烹饪，品质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所以以前我们说，哎呀，去这个市面当中门店里面或者酒店里面去吃这一份，可能一人一筷子就吃完了。今天把它拿回家去，尤其大构成，吃起来可以说非常的幸福满足啊，
0: 蛮鲜的啊。你知道吗？粉丝它本来应该是这种没有味道的，对不对？但是那个蟹的鲜味啊，熏进去之后，
1: 对，
0: 再加上蒜蓉的香味哈、结合在一起，特别的美味了。
1: 对，哎呦，这
0: 那今天呢，也是因为是今日特卖，再加上我们7倍购物积分加赠了，所以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购物积分的力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170块钱加上的这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块，因为算上了我们7倍购物积分，对不对？相当于158元。一公斤一箱带回去，
1: 对。
0: 除此之外，你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298元是2公斤带回家，总积分是20.86元，相当于277元，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了，最后的41分钟时间了，我们这个呢是帮大家急速做到了一个冷冻啊，做鲜。那它的品种呢是青蟹的品种，所以公母随机，无论是带黄的我们这个母蟹啊，还是带膏的公蟹哈，这口味还是蛮美味的。
1: 对，
0: 那除此之外呢，您说呢？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啊，这是一点非常重要的了。
1: 是的，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青蟹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吃，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肉质的话呢，相对于其实我们说吃梭子蟹的时候的话，肉质也要比较的紧实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都是活蟹进行捕捞，大家放放心心。但是我们有一说一啊，因为其实现场我们直接拿到的都是大货的。首先我们告诉大家，我们保分量，但是个头每一只的话呢不会特别的大，这是实话要跟大家讲清楚的。像我们今天这一包出来的话呢，大概是7只，个头有大有小，但是我们今天保证是活蟹捕捞。另外就是烹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每一瓣我们切开以后，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饱满紧实。所以你平时在家里随便，比如说我们爆炒一个，或者我们说葱姜这个炒一个，避风塘炒蟹，或者我们说整个青蟹炒年糕，都是很美味的啊。
0: 那今天跟以往的有所不同，是因为灯饭购物正在搞618的活动哈，618的活动今天正好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七倍购物积分啊，本档节目当中是赠送给大家啊，不要错过了，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了，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啊！您看，他家里头弄个什么海陆大餐啊，有我们的蟹，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可以弄点肉，也是比较不错的。嗯，正好这两天在看足球的一些先生们哈，你们也可以既有这个，比如说是庆祝的饮料，对吧？然后呢，也可以配上一些肉汁儿啊，包括我们的海鲜啊，可以混合在一起。那再说到今天这个价格了，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有一公斤装和两公斤装的。嗯，一公斤呢是170块钱，你说就算一就170，我乘以二的话。

0: 话呢，就要是340块钱了，对吧？
1: 对。
0: 今天你买大组合的时候呢，就立刻为大家减去了将近啊40多。为什么？因为我们大组合更加优惠，是298元带回去。还有就是今天我们会有这个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
1: 嗯。
0: 以前啊出现过这套组合7倍购物积分，肯定没有出现过。
1: 嗯。
0: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抓住618活动的尾巴，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
1: 对的。
0: 再看看我们整个的线，它的一个特色和特点是什么？
1: 没问题。我们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每一包我们是1公斤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我们保证每一包的一个分量都是1公斤，就2斤装。然后另外的话呢，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刚刚现场开袋的这一整包，大概这一包的话呢是有到7只左右，个头大大小小。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直接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一定是源头进行活蟹捕捞，然后快速的给大家捆绑，极当的这个做到一个锁鲜，然后送到您家里面，配料比较的干净。然后你看啊，青贝啊，白肚，然后的话呢，大红钳子，标准的这个青蟹的一个感觉。我手中拿到的话呢，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的公蟹，公母是随机的，肚子这个地方鼓鼓囊囊，用力去摁压一下都是鼓鼓囊囊，肉质很鲜美，会稍许有一点点的浮冰，因为它在这个捕捞的过程当中，包括捆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丢丢的水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哪怕我手中拿到的这只稍微小一点点的，但是你会发现哦，肚子上的肉依然是鼓鼓囊囊的，说明什么？拿回家去肉质紧实，不是那种松松散散的，捕捞时间很长的那种不好的蟹，所以大家放心。当然啦，关键是什么？一定是肥美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像我们手中拿到的样品的话，那是6月头的，
0: 嗯，
1: 保证都是新鲜批次。
0: 是的，然后呢，哎，这个呢是你可以先弄一点点磷粉，对吧？你看到我们这个摩登厨房的节目也知道了，黄大厨用它做了一个就是咖喱蟹啊，特别好吃。
2: 哎，这个好。
0: 哎，弄点这个磷粉蘸一蘸，然后锁住它的美味，
1: 嗯，
0: 然后这样感觉啊，这肉质更加的饱满了。其实有没有做磷粉，它那个肚子这边的肉，包括是这个腿部这边的肉，还是蛮结实的。
1: 可以，哎呦，你看燕华拿的这个，还有我手中拿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这个肉质，挤出来以后肉眼可见的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青蟹的话呢，就是里面的这个肉质很饱满，然后我们都是新鲜的捕捞，肉质这个很 Q 弹。我大家吃一下啊，这个哎呦，看到口水都流下来了啊。
0: 嗯，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天气热了，哎，可能很多的朋友就是各种吃不下东西。那这个的话呢，没问题啊。
0: 是的，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品尝美味的同时啊，就在想呀，突然之间想吃了，点不到，买不到怎么办？是不是要下馆子？不需要了哈。东方购物今天呢，问您是送货到府。除此之外，您在平时吃的时候，冰箱当中拿出来，
1: 对，
0: 自然解冻哦。一定要记住，不要把它拿到什么热水当中去烫，
1: 对，
0: 那个会破坏它的一些营养成分，而且不太好，好吧？正宗的源头好蟹为大家做到了一个提前的鲜活捕捞，然后呢，自然进行一个锁冻啊，锁鲜。除此之外，还有今天这个价格了，买就是两箱的朋友们，2公斤特别多，因为为什么？一样是送7倍购物积分了，对吧？我们的2箱7倍购物积分更加的厉害了，
1: 对，
0: 298元2整箱带回去。总共积分有20.86元，相当于是277块钱，4斤啊，亲切带回去，公母是随机的，好吧？再次把时间会总是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其实，在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其实，在我们普通家庭当中，要么就清蒸，对不对？嗯、然后呢，就红烧啊，也特别好吃。
1: 对。
0: 还有呢，就是你就是像做个米兔哈一样啊，对吧？就小一些这种米兔哈啊，老友王啊这种感觉，你也可以做一做。那除此之外，还有比如说是这个是椒盐的，对不对？嗯、盐焗的这个蟹放进去、嗯，其实啊，盐焗也好，各式各样烹饪也好，嗯、你的食材要好。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能够买到过这个鲜活的一些，比如说是蟹类的，对吧？你要赶紧吃，那么你就要找准比较好的厂家，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急速冷冻啊，来进行一个锁鲜了。
1: 嗯，我们今天的话呢，能够保证是什么？第一，我们是大的厂家；第二点的话呢，鲜活捕捞，这点很重要。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敢承诺的是什么？就是肥美度，今天是保证了。另外一点的话呢，正宗源头的好蟹，还有就是人工精心挑选。如果各位拿到手中以后看到有空蟹或者坏蟹的话呢，跟我们说，一定是给大家包赔的，这一点是大家放心。但拿回家去的话呢，燕华刚刚也跟他说了，就化冻的话呢，有一个小的技巧，千万不要放在比如说热水里面或者怎么样去化冻啊，自然化冻，或者我们说打开水龙头冷水的话呢，这样清水的化冻也没问题。化冻好了以后开始烹饪的话呢，你就发现，哎呦，我们这个蟹真的是活蟹捕捞，只只都是肥美饱满的啊。
0: 今天的东方购给到大家难得的618的活动，有七倍购物积分啊，这个活动到今天6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鲜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做的三十一分钟时间，我一边在看我们的屏幕，一边在学习。哎，这些做法和烧法都还蛮新式的，各个看上去还都挺好吃的样子了。哎呦，
1: 尤其是这个应该叫什么？我单纯的以为这是像酱油这个炒饭一样的。
0: 它是先把饭炒好，对吧？炒好之后把那个蟹放上去之后一起蒸，蒸完之后那个蟹的这个鲜味道就是浸到米饭当中去了啊，就特别好吃了。
1: 这个做法其实讲实话啊，如果不是现场我们看到这么生动的一个素材的话呢，可能在家里的话呢自己做比较的麻烦，但看完以后也觉得不是那么的就是难，因为其实还是那句话，有好的食材以后你做起来自己就比较的轻松简单。
0: 这个就是海鲜饭哦，
1: 海鲜饭、海鲜蒸饭对吧
0: 你到外头去吃吃海鲜饭，当然了，人家可能就是卖的你价格比较高的哈，你先里头会放一些什么这个蛤蜊呀、扇贝呀，包括还有一些
1: 其他的海鲜啊，
0: 对，那这个呢就是你要是吃到海鲜的那个鲜美的味道，哎，那个蟹放在上头啊，它那个汁水也，那这是海鲜
1: 炒面，
0: 对吧？
1: 各种做法，
0: 茄汁海鲜面。
1: 我刚刚还看到什么咖喱啊、咖喱青蟹也可以的。
0: 对。哎，
1: 现在你去吃一吃，其实现在这个海鲜不便宜的，尤其过节期间，可能很多的地方的话呢，这个价格还是要涨一涨。那我们今天的话呢，把它带回家去，就是你可以大快朵颐的吃。为什么？因为其实今天分量还是足的，饱分量这一点很重要啊。
0: 最后的29分钟时间了，再次提示一下，本档节目呢会有7倍购物积分赠送给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170元啊，1公斤装是一箱的啊，这个购物积分总积分是11.9块。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7倍购物积分，它就是1.7，对吧？那如果说是我们这个大组合两整箱的298元，总积分是20.86元的购物积分。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28分钟时间了，你看这个，比如说是你稍微煎一煎，对吧？煎好了之后，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可以怎么做了。那关键就是今天，如果平时大家喜欢吃那些啊，比如说是带壳类的，对吧？你亲戚可以带回去，无论是蒸啊，包括是煮啊，还有呢就是炒的、煎的都可以啊。无论是这个做成咖喱的，有什么红咖喱呀、黄咖喱呀、绿咖喱，那亲戚做出来好吃的呢，我们厨师告诉我们用黄咖喱做，特别鲜香，而且奶香味能够进入到其中。很多一些东南亚国家，他们就是用青蟹来做，就是比如说是做到了这种啊黄咖喱的青蟹组合。那今天大组合298元，就是这么两包带回去，
1: 是
0: 每包是一公斤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4斤带回家了啊。
1: 正宗源头的好蟹，然后是活蟹进行捕捞。画面当中，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趴的话呢，现场就是大货直接就是拆开以后给大家看到的，所见即所得。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保证分量，但是是活蟹进行捕捞。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一只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啊，它是公蟹来的，然后的话呢品相还是不错的，整个的大钳子还是比较的啊有力道的。另外的话呢，你看啊，拿到手中沉甸甸的同时，这个地方肚子的地方你可以感受一下，真的是就是实登登的，里面的话呢肉质很肥美很饱满。然后另外的话呢，你看处理的稍许的还算比较的干净啊，青背白肚，然后红钳子这个地方的话呢，平时在家里就是你去处理的时候把它剪掉以后，基本上我们完整度保留，但是有一点点的蟹钳，比如说已经是有一点断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只要它不是空蟹或者坏蟹，您就不用过度的担心。捆绑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挣扎，因为这正是什么活蟹捕捞的这样的一个象征。
0: 是
1: 如果出现是空蟹或者是坏蟹的话呢，大家放放心心，我们是包赔的啊。拿回家去个头就是这样，不会特别的大，但是我们保证分量很足的同时，就是一切为二，中间里面的肉头比较的好一些啊。
0: 是的，然后我在这边也这个问了 AI 啊，这个助手，我就说青蟹怎么做好吃，他告诉我，比如说是第一好吃是什么，就清蒸和焗这两个做法特别好吃。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下饭过瘾的哈，这个 AI 告诉我说是香辣和酱爆也很好吃，对吧？所以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无论你是怎么吃呢，看青蟹挑青蟹，就看它的肚子是不是肥美，对吧？你的得肉率嘛，就是不是好吃了，对吧？
1: 对。
0: 其实个头大有大的好处，小有也有小的这个鲜美的味道，
1: 是。
0: 但是我们保证分量，说好一公斤就一公斤，对吧？就是两公斤的，就是两箱，就是两公斤装带回家。
1: 对。先从艳华这边看起吧，刚刚我们看了这两个菜，是不是？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是艳华爱吃的炒年糕。
0: 年糕炒蟹，这个都可以。但前天我一直在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一直在他们家吃年糕，这盘的年糕几乎被我都吃完了。因为年糕它本身的味道就是米嘛，就正宗的这个是大米的这个味道。然后有我们这个膏蟹，对吧？这个我们整个的青蟹入味炒好之后特别鲜香。
1: 对，
0: 然后还有葱啊、姜啊、酱爆的。
1: 哎呦，你看这一块啊，就刚刚艳华拿年糕旁边这一块，这个肉质还是真的蛮不错的。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啊，虽然我们说个头不是很大，但是我们架不住里面的肉质很饱满，很紧实，很 Q 弹。然后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什么真正的肥美的这种好的这样青蟹啊，放心。虽然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里面的肉质很肥美，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回家去的这个蟹的品质。当然还有避风塘炒蟹，
0: 这么避风塘稍微炒一炒，爱吃辣的弄点辣，不爱吃辣的能弄点这个咸鲜的味道，对吧？
1: 肉质还是蛮紧实的 ，Q 弹的。反正我们今天现场的话呢，直接就是看给大家
0: 掰开了，每一个刚好只有掰开给大家看看。
1: 哎，把这个配料佐料都掰开给大家看一下，肉眼可见的啊，这里面的蟹肉啊，所以大家放心，反正做法是各种各样，有了好的食材，你才能真正的做到烹饪无压力啊。
0: 是的，那今天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组合吧，因为之前他其实来过，
1: 来过一次，
0: 来过一次，后面没来过，
1: 没来了。
0: 那就是我跟妍希两个人给大家推荐的啊。之前来的时候呢，就是正常积分，
1: 没有
0: 1.7元积分是和2.98元的积分。今天跟之前的不一样的点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这是618的活动特地给大家所加赠的，东方购物出的钱。170元呢是一整箱一公斤带回去，公募随机。但是额外购物积分总共是11.9元，相当于158，对吧？更加优惠了。其实这个打下来力道蛮强的了啊，比打九折、95折这个还要厉害了。你看这2公斤的带回去298元，总积分是20.86元，好吧，相当于是277元。如果喜欢吃呢，也想是随时随地可以能够吃到的，家中冰箱当中呢可以也囤一点点，今天依然是可以把握住618的七倍购物积分的机会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蒸汽海鲜，对吧？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个盐啊，就没有其他任何的额外添加。
1: 对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很多的朋友还是比较放心的啊。那另外的话呢，拿回家去，就是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里面肉质是不是很饱满、很肥美。那这点放心，因为至少我们在直播当中用到的全部都是更加里拿到的大货一模一样，批次也是很新鲜的。然后我们现场看到各色各样的一些菜肴做出来以后的话呢，里面每一只可以说啊，就是整个的这个肚子当中的肉的话呢，都是很饱满、很肥美的。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做法太多了，画面当中我们导演老师反复在给大家看到的，就是说青蟹不仅仅是单一的，我们说清蒸一下，您可以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海鲜蒸饭，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青蟹也没问题，很鲜美。然后就像燕华说的，现在是世界

0: 青蟹的话呢，它的口感的话呢也是格外的鲜美的。所以我们说啊，不同的东西，不同的食材，我们吃到的这口感还真的是有不同的讲究啊。那今天我们带到这种纯纯的青蟹，大家放心，我们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活蟹捕捞，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个，比如说空蟹，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捕捞时间过长了，拿到你手中的话呢，你只要在烹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里面都是什么空空的。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郑重的承诺是什么？如果你拿到手中空蟹或者是坏蟹，我们是给大家做到包赔的。至少我们在现场啊，所有的大厨烹饪出来的话呢，整个蟹肉的品质还是可以的。但是有一说一，就是每一只不是特别特别的大，但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自己在家里吃的话呢，实话实说，这经济实惠，然后吃到的分量也蛮多的啊。
1: 最后的16分钟时间，也可以跟着我们屏幕当中的那些小片啊，这个能够启发我们的灵感，各式各样的做法可以来做一做了，好吧？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就得13分钟时间了哈，我们目前2公斤装的特别热销，298元带货去，满满当当的2整袋哈，两包，每包的斤哈呢是1公斤装，然后两包带货就是2公斤4斤的啊，
1: 是，
0: 都是这个非常好的正宗源头的清蟹。那么今天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七倍购物积分，一样买食品了。其实清蟹包括是很多现在海鲜，小龙虾呀、蟹呀，每个季节在市场当中价格很透明，大家也可以到豌豆去比一比。那东方购物今天的这个价格，它可能有时候是每天一个价格，每天一个价格，对吧？
1: 对，
0: 给到今天给到大家4斤装的我们整个的公母随机的蟹啊，清蟹带回去，298元之外，再赠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20.86元，相当于是277。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合适的话，您可以来购买。那除此之外，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包装，对吧？包装当中也有很多一些信息啊，
1: 对对对，
0: 跟大家可以这个说介绍清楚。
1: 好，拿回去的话呢，这样的一袋是1公斤，也就2斤装，然后全部都是可视化透明的一个包装，然后还是要给大家讲清楚，配料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的话呢，排名第一肯定是清蟹了，没问题。另外还有一点点水，少许一点点的这个食用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这个是6月头上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但我相信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可能这种啊大肉红肉吃不太下，但像海鲜类的东西还是喜欢吃的。另外就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之高，你看每100克当中14.多克的蛋白质，脂肪是比较低的，1.6克的脂肪。所以在这个夏天，很多人说哎呦就要吃这样的一个东西，身材管控的话呢没有太多的压力，每一只个头大小不会特别的大，实话实说，但是保证分量。我们第一趴的话呢，从到货当中直接开了一袋给您看，在我们的桌子上面啊，这大概是1、2、3，你看啊，就是8只。我们还是那句话，个头不大，但是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捕捞，活蟹捕捞上来以后，再给它就要做到一个快速的捆绑。你看，就我手中的这一只，你看个头不是很大吧，对不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啊，青蟹该有的这种完整度全部都有，鼓鼓囊囊的红色的大钳子，对不对？然后这个肉头，你可以看一下啊，用力的去摁压一下，实话实说还是非常非常鼓的，里面的这个肉的话呢就是真的很实嫩的啊，所以大家放心。吃起来的话呢很方便，就是你做的时候中间一切为二嘛，其他的开始就处理的干净就可以了。稍许有个小贴士，就是一定干嘛，一定是自然化冻啊，自然化冻。流水化冻的话呢千万是记得啊，就水龙头当中我们说清水啊，冷水进行化冻就可以了。这只稍微小一点，但是你看到个头小，耐不住里面的肉质也是鼓鼓囊囊的，然后里面的公母蟹是随机的，大家放放心心。反正蟹的品质啊或者大小的话呢，所见即所得。接下来就是烹饪方法了啊。
0: 是的，烹饪方法也是多种多样，对吧？比如说我们常规的啊，就是跟年糕一起炒一炒呀，
1: 可以可以，
0: 红烧的呀，咖喱的呀，避风塘的呀，包括在我们小片当中有盐焗的，还有蒸的海鲜蒸饭的。刚才我也稍微查了一查，在很多一些这个外卖平台当中，但是它是活的哈，活的这个清晰的话，大概一只是在43块左右，43块左右，这个2到3只吧，反正这个每只是200克，它这么来进行卖的。但是呢，就有些朋友会说呀，到底是怎样的？我能不能时时刻刻吃？包括有一些这个送上来之后，它是做好了一顿，就比如说是膏蟹蒸饭。可能一份蒸饭，膏蟹蒸饭就要78块钱了。那你今天正正好是可以把这个青蟹急速冷冻的青蟹带回去，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烹饪。
1: 对，所以把握住了啊！现在就大构成的话呢，是走得特别的快。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有到高昂的积分的，上一次直播是没有的，所以大家把握住298。如果你买大构成的话呢，20.86元的一个积分。那你想想看，今天相当于270多块钱，
0: 对，
1: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啊。
0: 立刻在此版时间和此时的给您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走的八分钟时间了哈，我们备货和组数也不多了。然后呢，节目现场当中也为大家做了很多一些各式各样的好的食材。嗯，当然了，今天无论您买不买，可以从我们这个微信当中啊、小店当中，包括看到我们摩登厨房，学一学烧蟹的。其实大家都通的哦，蟹也好，无论是青蟹呀，包括我们膏蟹呀、哎呀，很多海鲜啊，就都可以这么烧。包括六月黄的那些毛蟹也可以这么烧，对吧？反正烧法是差不多，都能够保留住我们蟹的一种鲜美。而且您看，葱姜蒜爆好了之后，把我们整个的这个蟹啊放进去之后，用那个这个香味啊，就真的是一下子逼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配上一点主食，比如说年糕啊、米饭啊，蒸米饭的时候可以跟蟹一起蒸。当然啊，蒸米饭的之前可以稍微调个味道，调个料啊，包括是面条啊都可以。你越是没有味道的东西，可以越是就放在一起。包括我们第一道开的那个蒸粉丝，对吧？这蒜蓉的蟹香粉丝也很好吃。
1: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朋友说，看到那么多的这个 VCR， 然后的话呢，听完我们讲解以后的话呢，真的就觉得哎呦蛮想吃的。然后实话实说，不是说时时刻刻啊你都可以买到，比如说很多的朋友说市面当中鲜活的这样的一个青蟹，那你今天把它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虽然实话实说啊，就是冰冻过到您家里面，但是保证活蟹捕捞。另外我们今天这个批次还算新鲜，还有一个特点，保证分量啊，就是今天每一包是1公斤。大概我们今天出一道菜的话呢，比如说避风塘炒蟹，用了大概3到4只蟹，所以全家来进行吃的话呢，一顿是没问题的啊。
0: 哎，是的，那咖喱也很好吃，对吧？最后6分钟了啊，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优惠力度就是我们的7倍购物积分，不要错过了，还蛮实打实的购物积分送给大家。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时间，赶紧来回来了啊！我们给大家看看，就出了一些菜。这个是有点像，
1: 干锅炒法，
0: 对对对，一个干锅牛蛙，干锅今天青蟹也很好吃，
2: 可以的哦，
0: 干锅小龙虾，反正海鲜都在里头，可以干锅，很入味，很好吃。
2: 这个季节还真是吃这种海鲜的好吃。
0: 你看，无论你怎么做啊，有一点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自然化冻，然后呢，你最好弄点这种磷粉啊，稍微再泥啊，对吧？就包裹一下，
2: 对，
0: 让它那个水分给锁住了，更加鲜美。
2: 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随便找啊，就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我们的这个蟹不够大，就担心里面的这个肉质的话呢，
0: 大嘛确实是不够大的，
2: 是不大，
0: 对对对，但是保证分量，
2: 保证分量，然后里面的这个肉质还是肉眼可见的这个肥美啊。如果大家拿到手中是空蟹或者这个坏蟹的话呢，是给大家包赔的。
0: 但有一句说一句啊，就因为它毕竟是青蟹的品种，再怎么小呢，比那个毛蟹还是要稍微大一点点，对吧？
2: 是是是，
0: 是的，所以呢，就保证了这个分量给到大家。
2: 对，但是。我们有一说一，有的时候我们去外面吃这种干锅蟹的话呢，也就是这个样子的，经常就是这样，一份也不便宜，
0: 对对对，是吧？是啊。
2: 如果你去吃这个啊，经常我们去吃，还有里面还有点什么，凤爪之类的吧，还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在里面一份，然后里面的蟹肉的话呢，可能没多少，价格也不便宜。但是我们在家里自己做的话呢，其实更加的经济实惠啊。
0: 是的，就那四分多钟的时间了啊，再溜一圈菜，
2: 溜一圈，溜一圈，
0: 这个还没看过，
2: 这是真的。
0: 这个有点像是对，就是有饼子灯的，
2: 我只能用山海话说。
0: 底下真的呀，
2: 肉饼还是没有、
0: 肉饼灯带在里头，炖的时间长了，上头铺上
2: 可以
0: 我们那个蟹，
2: 可以没问题，
0: 对吧？就是蟹肉饼子炖蛋，
2: 也没问题，
0: 多鲜美！
2: 其实摆出来这个，你看我先不破坏它啊，就蛮好看的啊，这个色泽等等的还是蛮诱人的
0: 啊、
2: 这样的其实蛋白质是加码的，家里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你要让他多吃一吃这个东西，高蛋白也是蛮不错的。
0: 是的，是的。然后呢，这个是葱爆的，对吧？葱爆这个蟹，反正。每一次这个做之前都是要把它上头就是弄点裹一点点生粉，
2: 对，
0: 淋粉都可以，避风塘的呀、年糕炒的呀都可以，对吧？
2: 对对对，
0: 清蒸也可以。
2: 好，
0: 当然了，刚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音乐过渡的时候也能看到了，是用饭焗饭啊，包括是面啊，弄好之后，盐焗的也很好吃。
2: 对，
0: 反正清新的好吃的方法，就比如说是清蒸的、焗的，能够把它那个鲜味锁鲜住，然后把蟹的味道可以逼出来了。
2: 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到大家一个承诺啊。
2: 对的，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大家放心，首先是活蟹进行捕捞，肥美度是大家放心的。然后第二就是正宗源头的好蟹，人工进行挑选。另外，如果大家拿到手中以后看到空蟹或者坏蟹，是直接给大家包赔的啊。
0: 是的，那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呢是170，一万元呢是298。不知道怎么选的朋友们，其实你如果说爱吃的话呢，你可以选大组合，你尝试一下可以选择小组合。170块钱是一袋，一公斤装公母随机啊，就是两斤的。这个蟹带回去赠送给大家，今天的七倍购物积分有11.9元，相当于是158元，对吧？那如果说翻一个倍啊，斤数翻个倍变成了4斤呢，是不是要340元了？今天不需要，今天呢只需要298元，也送给大家七倍购物积分，七倍购物积分是20.86元，这样折算下来呢，相当于是277元。在此外，时间和走势都给您，因为七倍购物积分只有是在618活动时候我们挑选商品送的，你平时过来看，因为之前这个商品也出现过，是没有送到七倍购物积分的，所以这是今天本档节目的一个特殊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了。订购专线是02119909000。

0: 好了，脱的衣服用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快不多了，特别是大组合。那今天麦麦，你这有没有预约名额？
1: 今天确实也没有追加，也没有预约，因为确实我们的这个积分力度也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嘛，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话，如果喜欢，然后也是想要吃这口，想要尝这一口的话呢，您就直接把现货先行锁定下来，然后送货时效也蛮快的啊，今天下订单，明后两天就可以拿到家中。马上我们说暑期也在眼前了啊，做点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肴给自己家里的孩子吃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啊。
0: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小组合一公斤呢是170元带回去啊，总积分是11.9元了。如果没有这总积分，只有1.7元，对吧？
1: 对。
0: 那我们这个大组合是4斤带回去298元，积分有20.86元，好吧？再次把时间和泽旭留给您，赶紧来抢最后的限时现货。订购专线是8007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1: 各位好，我是耿瑶。
0: 我今天跟瑶瑶给大家来介绍一个对于大家补气非常好的，瑶瑶说是东北特产，对啊，我说了，我说别地它也没有啊，别地得有个长白山才成啊。我们今天呢，全部来自于辽宁桓仁，在这里面后面都有啊，这么写的吗？辽宁本溪市桓仁原料产地。这儿是从老祖那边，包括什么乾隆爷啊，什么慈禧太后老佛爷啊，他们那儿日前多少多少多少克啊，几克什么的，都是来自于这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原料产调正宗。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啊，这个大家看到的市面上一盒的价格，先给大家看里边吧。里面呢，哎，
1: 雷允上家
0: 的，一共是有我看看啊，是多少啊？24只，一盒里面有24只，一只里面呢是有1克，包括有我们的合格证，合格证上面包括产地什么的，上面也都有啊。一克里面就是一只里面就是正好1克，一次呢吃一只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一般你要是一周吃一只也成，你一周分大概3-4天空开吃一次也成。我们今天一共有3个构成啊，如果您单买这一盒的话，市面价格毛个6000块钱，差那么10几块就有6000块了。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6000块，如果你要按照我们今天这一盒储的话，其实大概是多少我看看啊，一会儿给大家算一下。我们今天按照这个算的话，才100块钱一只。
1: 因为正常的话是要250块钱左右一只的，
0: 啊，对，
1: 门市价格是要250左右一只的。
0: 对对对，
1: 今天咱们核算下来，如果单盒装的话，100块钱都不到一只。
0: 对对对对，那你要说买个两盒装吧，那你这2盒肯定要比1盒便宜啊。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没有接下来的这个3盒装，那你这2盒肯定是大家有买的了。有这3盒，我们给大家破一个历史价啊。大概每只算下来是60多块钱。
1: 是的，咱们今天3盒装啊，到了门市价格，到大家大概看一下，都17000多，18000了。东方购我们今天是降完了再降。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说价格？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将是我们破历史价的一档直播节目，专门为618当天雷允上这个产品没有排上直播，所以我们今天就把618的力度在返场当中给大家带过来了。如果参与满千送百的这个活动的话，相当于4598，到手3大盒，整整多少只啊？我们应该是24×3，大概是70几只，72只，总共到手72只，只要4598元，合下来单一只63块钱。对标市面上可能要250元左右一只的价格，我们今天就是用零头来买，用零头来买，但是买到绝对是专柜品质，而且是有机的，且年龄可以说是18岁成年了。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构成啊，这2盒装你就别考虑了，你要么就3盒装参加满千送百还够，要么咱就1盒您带回去
1: 浅尝一下。
0: 我们今天这个特点呢，刚才瑶瑶也说了，我们是有机的，
1: 是的，
0: 盒身上呢这面就写着了有机。在东方购物能卖到有机的野山参粉，目前为止我就遇到雷允上。我们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证据啊。
1: 是的，
0: 我们说有机，
1: 而且我们的有机非常的厉害啊。就咱们的有机是双认证有机，一方面呢是野山参的原料，咱们进行过有机的认证，我们证明是肯定是有机的，甚至在野山参打成粉之后我们再去送检一次，野山参粉依旧是有机的，所以双有机认证，从原料到产品成品我们全部都有机，让大家吃个定心丸。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野山参它的分类当中，如果能达到有机的野山参，因为野山参它要长在野外，
0: 对，
1: 所以真正能达到有机的其实数量是非常少的，对于什么化学农残呀等等的，我们要求非常非常的严苛，
0: 所以你看，禁止使用化学农药。
1: 是的，
0: 我们检测了多少项？
1: 我们一共检测了113项，再加40项，接近150项左右。所有的农残呀等等的这些化学重金属均未检出，观众朋友。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野山参粉啊，要不就不给大家做，雷允上要做就做真正的高货，真正的尖货来的。这样的品质是大家可以放心去买，放心去吃的，对身体真的是有大大的好处。
0: 那好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了，我们到底什么人群适合吃一点，尤其是在天气一热的时候，包括在同一个季节的冷热交替的时候，身体容易出现点小问题。
1: 是的，
0: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稍微有点热，这两天就开始要不然小阴雨啊什么的。
1: 对，而且这两天大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就是出汗特别多，
0: 对，
1: 特别闷，
0: 闷得慌，
1: 憋气，然后呢经常会觉得要深吸一口，但是还是觉得这个心脏啊，就觉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像要跳出来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一年当中有2个节气是最重要的，一个叫做 三九寒天，一个叫做三伏天儿，而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三伏天了。其实三伏天正是吃野参参的好时候。一来呢，野参参它很温和；二来呢，夏天汗液流失多，汗一出的多，气就损的多。
0: 对，
1: 那我们野参参干嘛呢？是帮大家补气的。所以大家也知道，很多冬天的问题其实要放到夏天来解决。所以三伏天是一个很好的调养身体的重要时机。
0: 是，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动过小手术，那些大白呢跟你讲了，稍微的补一补了。那你说我害怕补了上火，哎，我们今天至少18年起，因为我们必须要符合上海市市标也要符合的啊，所以有一些自愈能力差的了，动过小手术的，想要好好的恢复一下，你这部分人群吃起来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是的，
0: 包括经常长期觉得累的，特别是缓不过神来的这一部分，一定要试试看。手脚的一些女性朋友们，可能要妈妈们、姐姐们、阿姨们，你的手脚啊，包括你的
1: 周期紊乱了。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就是我生完二胎之后到现在，天这么热了啊，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膝盖和我的脚都是冰冰凉凉的。所以其实对于女性朋友啊，一旦是您生过宝宝，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咱们说特殊的这个时候到了之后，这种情况一旦出现，野参参可以吃起来。
0: 还有本身就是元气不足了。之前我也跟大家讲过，可能有些人出生的时候从娘胎里带出来那个气儿，我跟你讲，就跟比别人身体素质差很多。你这个瑶瑶生过宝宝，我相信你这两个宝宝给你带来的感觉
1: 完全不一样，
0: 包括就包括身体的强壮程度，可能两二胎都完全有一定区别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说从小出生以后，他妈妈就开始那个什么保温箱，他说我能长到活到现在，完全依靠于国家的高科技了。要不然就是在古代啊，我早就没命了。就是现在什么意思，如果在您出生的时候他的气力就不像您可能自己的这一脉兄弟姐妹那么足，那可能在一定年龄的时候，你要比他们更早的进入到这个养生的，特别是补元气这个行列里。你不能跟人家一样啊，人家的出生的时候身体棒棒的、壮壮的，多少多少斤出生的，咱可能稍微有点瘦弱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再介入。那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个呢，刚才说过了啊，这一罐呢是一克，一罐里面是24克啊，
1: 24支，
0: 也就是24克。这个里面呢，完完全全是用整根的参给大家打粉的。这个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有一罐朋友对于这种粉呢有点抗拒。就像我刚才跟瑶瑶讲，我说，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要么就用须，我要么就用炉头、用钉给你打，你这个粉凭什么证明你是用整只的参呢？我跟大家讲啊，这件事儿不是我说了算，而是我们本身的检测和核参上面就写了。
1: 对的，
0: 给大家看看，这边有一个标准啊，我给您再找，在这里 GBT18， 注意这很好记啊，前面是个一，后面就倒数8765。一8765，为什么要说18765这件事呢？请看这里，国标关于野参参的鉴定及分级等质量摘要啊，就是 GTB18765。8765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你不是怀疑吗？这个粉万一要是中间呢，要是虚虚打的，你都边角料怎么办呢？不允许，怎么个不允许呢？雷允上这边，当你用原材料去打成粉的时候，首先原材料不要有机吗？我们检测过了。然后注意啊，不少于2名野参参鉴定专员要进行检测。包括给你整个过程都要监督的。监督完之后看你丢进去了，把参丢进去又开始打粉， OK， 出具原料鉴定报告。明白了观众朋友吗？他可不是说你想就可以的，或者人家拿个根须打就可以的，你符合这个标准 GBT18765，记住，只要一符合，核参上打了这几个字，您就安心吃。没有专员检测，他不敢出货，
1: 是的，
0: 他都完全对得上的，明白了吧？这就是一个国企，包括老牌子给我们安心嘛。
1: 是的，而且今天我们这场直播对于这个价格来说也非常的难得，
0: 对，
1: 因为常规咱们卖的时候价格都是高高在上，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想等一个购买时机去入手，下手它。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历史底价，观众朋友，
0: 对，
1: 雷允上的野参参我们卖这么多年了，今天是破价时刻，618的方案我们只做这一场，所以今天如果说想买低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拼手速，把握住机会。
0: 什么两盒的根本就不考虑，
1: 就是三盒。
0: 对，你就两盒不要想，没有三盒你可能考虑考虑，有三盒完全碾压它。你那单支算下来，刚才瑶瑶说了近250块钱一支，一克，
1: 对，
0: 一克就一支嘛。我们今天60多， 而且它确实超3888了。嗯，你服不服？它也超3888了。
1: 是的，是的。
0: 那你这400积分，你几乎爽拿把掐的就到手里了。嗯，你相当于花了一个4500多，您再除以这么多只，您大概要吃的话，你刚才像这样的话，人家刚才说了可以吃6个月，那你自己看的18个月。18个月，如果您跟你爱人吃小半年，小一年。哦，
1: 而且我那天就是听了一个老师在讲啊，就是其实三伏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三伏天的这段过程当中密集的补一补，就是在这3伏天当中，你甚至可以天天吃。如果说你真的觉得虚的比较亏损比较厉害的话，你可以天天吃。再不济你可以隔一天吃一只，没有任何问题。嗯，所以我们就说嘛，冬天的问题夏天来稍微的解决一下。
0: 对，
1: 而且三伏天是一年当中重要的一个节气，正需要补气，而且是很多人都急需的把自己的气补起来，咱们说中气十足，对吧，才有力气，然后整个人精气神都是不一样的。嗯，刚刚徐老师说的，有的人天生可能就是比较气比较虚，但是也有很多人是随着历史岁月的长河当中，他的气是慢慢一点点损耗的。嗯，你就比如说我明显感觉到我生完二胎之后明显气虚了很多，所以现在我也在吃这个野山参。我刚跟徐老师说，我说那天我为什么打动我要买这个野山参啊，我那天连着3场直播，我自己喝了一克就一杯，那3场直播做下来啊特别轻松。我现在是有时候，就之前是有时候生完二胎回来之后，有时候说着说着说着没气儿了，就说到这样的感觉，就气儿接不上来，喘不上来。但是吃完野山参之后，你就觉得自己中气十足，嘎嘎侃侃而谈，说话的声音也响了，声音也洪亮了，底气也十足了。所以这东西啊，就不贵，不怪它卖的贵，真的好，
0: 是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送礼的话，你想想看，这3盒。一人一家一盒，自己留上一盒，
1: 真的，
0: 或者这个当做有备无患的，你万一有个朋友来，你看看你什么的，你打这个当一个回首礼也成的，是吧？单算下来一盒才1000来块钱呢，我说市面上是近6000呢，我1000送6000的面子，瑶瑶啊，1000送6000呢，
1: 所以这是送礼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0: 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

0: 他是读五脏子气不足，就人参补气，不管是补元气了，他是可以补五脏的气，
1: 五脏，
0: 所以他可以补肺、益脾、养肾，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一个说的是，五脏子气不足，五郎七伤，虚损瘦弱，就是凡是气血不足的人，功能低下的人，特别是老年人，都可以适当的吃。
2: 补气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这人参。如果说人参的功效，两个字形容就是补气，四个字形容叫什么呢？叫大补元气。元气是人参人体所有气的根本啊！而且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说，人参能够补五脏，五脏六腑都能补啊，对你这个精神有调节作用啊，对你这个人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韧性啊，就是这个安全感啊，就内心的稳定性有好处。它这个补气功效啊，非常的来的非常的直接，非常的肯定。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不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不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
4: 哎呀，
3: 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讲脱，脱就是顾不住了，没了，没了就会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5: 阿拉小孙子出来呢，我夜到呢，侪是我爷爷打的啦。搿辰光，哎呦，夜到打的打伊呢，的确是老杀毒。就阿拉儿子啊，还有位朋友呢，介绍了我搿只野山参搿粉，伊讲侬吃吃看吧，伊讲，跟我吃了以后呢，倒是有点效果。包括那个包括楼梯也好，外头出去旅游也好，我觉着辣旅游带携带也比较方便，吃起来也比较容易。辣搿个旅游当中爬山啊、跑路啊，是吧？侪觉着老轻松的，是吧？包括我现在一天打乒乓，隔天游泳，也觉着人老精神的，老好的。野山参的搿个价钿来讲，我认为也能够接受的。我想能够继续吃下去，补强身体，对吧？使自家身体年年益壮。
6: 我们到一定年纪，刚才瑶瑶说的啊，一定是要认真对待一下自己身体走下坡路这件事儿啊。就是我们自己心里，像前两天我爸我妈跟他们聊天，我还说呢，我说哎呦，我说我一晃四十嘞。然后我爸说，我还没觉得我七十多岁了，我说我心态还是四五十岁的心态呢。我爸说这人呢一下子就要七十多了，所以我们不能不正确的认知一下我们的年龄的情况。人到四十阴气自半，这还是说的男性来，女性稍微好像比男性晚那么一点点，但也没有晚个两三年三四年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野山参粉啊，尤其对大家补元气这一块是相当牛的。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个气，我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怎么说啊。咱们古籍当中有几句话，比如说啊，人之生死全赖乎气，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则死。所以你看要补的话用什么补呢？这里啊，这又说到气啊，人之生死全赖乎于气，气之为用无所不生。所以一定是有这些东西的。我记得哪里有说到参了，这个是不是啊，加人参汤主之，如果您伤气的话。还有这里元气大虚，人参浓煎炖服。元气大虚啊，有浓汤炖服。
7: 你看元气渐回，随症加减啊，是吧？所以其实这个补气来说，自古以来大家都知道人这个参是干嘛的，
6: 好东西，
7: 我们说大补元气嘛。那很多人也说，哎呀，为什么年轻人看上去朝气蓬勃，元气满满，为什么？因为年轻人身强体壮，他的这个气足，气壮。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觉得说老年人说话，很多影视剧在演绎老年人的时候都会把这个气啊这个做得渐弱一些，是不是？因为气儿没有以前那么足了，那么壮了。而且其实现在很多的这种工作都极其的耗气，比如说说话多的人， 他肯定是损气的。你像我和徐老师，我们两个作为主持人，每天要讲那么多的话，他肯定是耗费气的。包括老师呀、什么律师啊等等的这些耗气的职业，可能对咱们的这个气的损耗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其实野山参对于咱们很多老百姓来说是有这个急需的一个这个补充的一个作用的。还有就是啊，你会发现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随着年龄的增长，难免的要去做一些这种类似治疗类的啊。咱们说是不是损元气啊？那损元气你是不是叫补元气？
6: 对啊，
7: 用什么补？大家都知道所谓的什么黄芪呀、党参啊，能不能补也能补，但是效果可以说是比较微弱的啊。真正说需要达到一个明显的这种补充的效果的，还是得用好东西，比如说像野山参这种东西。而且雷允上他们家的野山参啊，之所以我们非常的推荐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参龄，我们说15年以上才能被称之为野山参，而雷允上用到的是多少啊？18年生晒山参的。
6: 18呀。
7: 啊、对，所以我就开玩笑说嘛，你就生一个孩子的话，18年都成年了，
6: 是呀、
7: 大小伙子大姑娘了，对不对、我们今天用到这个年份的参，也正是因为用到这个年份的参，所以你敢去夏天吃，不然的话我们说5年以内的参，它的这个刚性、烈性、火性都比较旺，会容易上火、
6: 对，
7: 但是我们这个参哪怕你3伏天吃它都没有问题的，就是它很温和，它已经成了一个耄耋之年的老者了、它非常非常的平和、然后包括你看，因为年龄到达一定的岁数之后，它的整个不管是人参皂苷呀，包括这些什么总皂苷呀、含量都超级高，达到标准的快2倍，看到了吗，观众朋友，都是快2倍。所以其实我们这样的数据表现也证明了我们是一个好的野山参。
6: 哎，除此之外，我们还是有机的啊，给大家看看和参上，和参上就写了这么这几个大字，胖金大字，有机产品，而且我们又有机标志，就在这里。我们包括两方面有机，第一个对于原材料我们要进行检测是有机的，第二个打成了粉，这一罐里面是有一克，一罐就一克、一盒里面是有24只，那您就是天天吃天天吃也是毛个快一个月了、其实这一盒真的是很量很大的，
7: 是的，
6: 就这个粉它也是有机的，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原料产地来自于辽宁桓仁，您安心、我们给大家稍微的冲泡一下吧，
7: 好，
6: 就一定订购3盒装啊，
7: 三盒装，而且我们今天都是整根打粉，因为我们的执行标准是 GBT， 徐老师的方法我也学会了、GBT1 8765，对吧？
6: 8765，
7: 所以我们是整根打粉，都是有专业的人士现场全程监督，你不用担心说，哎，买回这种加工的野山参，东西货真价实吗？您完全把心放肚子里
6: 啊！
7: 买雷允上这样的品牌，绝对是不会出错的。
6: 我们原本上面有个膜啊，刚才我给它撕掉了，这样方便我们清倒。
7: 是的，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野山参粉，它的这个打成的粉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细腻，
6: 一下子就融哦，一下子哦，
7: 溶解速度也非常的快。
6: 从刚才那个纯净洁白，
7: 而且是因为人参皂苷和总皂苷的含量非常高，你看光徐老师搅拌过程当中，我们俩离着其实还蛮远的，已经闻到那个人参的参味了，有没有？
6: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参的液体的和这个参的颜色，你看看无限接近吧，
7: 对的，
6: 多好，所以我们一定是给大家完整的一支根参，来，我们给瑶瑶先喝。
7: 哎呦，谢谢，
6: 当妈妈的不容易啊，两个孩子，
7: 所以我就说我每一次、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每一次要有个3场4场的连场直播的时候、我都会来上一个、你说话的时候真的中气都感觉
6: 十足了，真的要好好补气，这个是一定的，姐姐们老师们爷叔们不要错过，我们这个年纪40多岁的都知道养生了，咱自己把钱用在刀刃上，参呐、怎么说
7: 浪费，
6: 你永远绕不过，我跟你讲滋补绕不过参，
7: 是的，
6: 你琢磨吧，
7: 是的，而且他的加那个野山参粉，你不要觉得说哎会不会很苦，正是因为我们性情很温和，所以他吃到嘴巴里是那种回甘很强的，一开始你会觉得哎好像有点苦，但是其实那种是甜，它是淡淡的回甘，带着微微的那种参味在当中，其实真不苦，特别好喝。
6: 今天其实是3构成，你可以理解为2个甚至是1个构成，我们吃人参特别是在调理身子骨的时候，我没谁听到说我调理个3-4个月2-3个月就结束了，一般吃人参就是因为自己身体虚，甚至我想要更好的状态，我要长期吃，长期吃，我们都是今年3月份的啊，保质期非常的长，我们给大家3年的保质期，今年3月份的还有3年保质期，你可以吃到29年呢，这才几个月，18个月，跟老伴儿吃也就是9个月， 这还是一周一根，一周一罐。如果像是您身子骨有一点点虚，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过的，我娘胎里带时候就虚，我知道爸妈讲过这件事儿，而且我明显感觉跟我自己的亲兄弟兄妹什么的，人家换季什么的没问题，我一换季我就咳咳咔咔的，我身子骨就不舒服。吃起来，吃起来，这都已经身子骨跟你提出抗议了，他已经反复提示你了，你还不重视，那怎么办呢？咱还想不想长寿了，对不对？你再看看，我们在参加活动，满千送百，4500多，你每只算下来才多少钱？60多。您知道专柜一只多少钱吗？200多，250元左右啊。这一盒，您知道多少钱吗？刚才算下来一盒
7: 6000。
6: 你4598除以3，1500。我6000，
7: 关键是4598，你专柜连一盒都买不着。你在东方购物今天能带3盒回去，72只。
6: 对，
7: 然后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这东西送人都特别好，
6: 体
7: 面。自己吃的话，说实话，这是钱花刀刃上了，补谁不如补自己，
6: 就
7: 对不对？
6: 大构成三十。
7: 哎，然后你送人的话也很有面子。
6: 是的，是的，而且关键留一手。你真的有些亲朋好友啊，万一身子骨不是很爽利的时候，你如果我临时要买，可哪儿买去？好吧，我就买个零以上吧。去人家专柜一看，我六千，一专柜6000。确实还是心疼肉疼，但你没办法，该买还买，靠谱吗？品牌靠谱，人上面又写的有机的更安全，同时又什么给您农残也鉴定，这个也鉴定的，所以我们愿意买的。问你东方购物今天给您这么好的机会，你何必有那么多的担心？直接入3盒，自己是送人，咱有备无患，多好的事儿！而且我记得还有礼袋的，
7: 是的，
6: 多漂亮，这礼袋
7: 全部都是礼袋包装，
6: 都给你送好了，有礼袋，
7: 红彤彤的雷允上1734年一直到今天，所以这一个礼袋从雷允上的门店拎出来6000块，从东方购物拎回家1000来块钱，这个价格别以为是档档都有的啊，其实老顾客都对这个价格很敏感的，从来没见过，对不对？
6: 对呀，
7: 破历史底价的。
6: 是的，
7: 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方案力度真的要囤，而且手速要快，要抢。一会儿咱们一旦没货了之后，大组合没有了，对不起，
6: 没有了就没有了，
7: 只能买一盒装两盒装。
6: 抓紧时间，0215111-9900。

0: 一般情况下暑天呢、啊、大伏天特别是暑日是上气的，叫什么名称呢，叫清暑益气汤。
1: 哦，
0: 清暑补阴汤没有的，
1: 益气
0: 都是益气的。
1: 嗯，
2: 哦，
0: 暑日伤气的这点是暑天三伏天吃。
1: 嗯，
0: 对吧，还有冬天三九天吃。
1: 嗯，都可以吃
0: 两个、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暑天吃是其中送炭，它暑日伤气嘛，它伤气我补气不是其中送炭嘛。
1: 嗯，
0: 三九吃它是锦上添花，放在里边藏起来的，到春天它就发挥作用了。
1: 哎，记住了吗？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
0: 哎、
1: 啊、
0: 嗯。所以这么一来呢，我们就说实际上呢，现在大家有条件，那就到三伏天跟三九啊，这些野山上。
3: 谈到这个人参，问问四位嘉宾，人参平时谁比较喜欢用呢？
4: 啊，我是非常喜欢用人参的。嗯，特别是在前年呢，我父亲做了大的手术，完了气血两亏，他那时候手术完回到家休养的时候说话都是没有力气的，我呢就拿人参每天煮水给他喝，很快的他就身体啊各个方面的机能啊，我觉得他恢复得非常好，说话也有力气了，脸色也好了。
5: 对，我们人参自古就被誉为百草之王，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是人参它两项重要的作用。它补气补的是元气，元气呢是指的我们人身体里最根本最核心的先天之气。复脉固脱呢更多的是一些急救的情况，比如说有一些身体非常虚弱，脉微欲脱呀，然后这个生命垂危之际，我想大家在一些影视作品文学作品里面都看到啊，其实那个是有这个人参浓煎然后给它喂下去，然后救人于危急。
3: 嗯，
5: 这种情况下它是用到它
1: 野山参，
6: 野山人参
1: 就这个。哇，
6: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哇，哎，给大家这样看，
6: 哎，
1: 感觉很珍贵。
7: 对对对，
6: 生虚间保存了，然后
7: 这个这什么太细了，
1: 他嫌这个太细了，
6: 太小了。
7: 我看到有
1: 这个小
7: 大的吗？
6: 哦，很大的，那还了得，野山人参
7: 啊，就
6: 这样就很珍贵了。它补气的作用就非常强大，
1: 强到什么？
6: 我举个例子啊，比如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产妇很一只脚就踏进了鬼门关，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呢？独参汤，亚山参，哗地烧火，往被鬼屋去，血止牢了。
1: 哦，
6: 独参汤。
1: 这以外还有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野山参呢？
6: 啊，这个元气衰弱非常严重的心脏啊，它这个因为心细胞过多的这个凋亡死掉了，那么很少的细胞参与收缩，然后呢它不能维持我们人体的供血。那么这个时候要用什么东西来帮助提高它的心脏播出能力呢？野山人参
8: 啊，雷允上的有机野山参粉，先说一嘴，这是东方购开台20年以来第一款有机的野山参粉。说到野山参，很多我们的老顾客，包括懂得养生的朋友，应该非常的了解啊，指的是在自然环境之下，深山密林里自由生长15年才能长成的集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好东西，所以是在所有的草本植物当中，古人云叫大补元气的好食材。所以这会儿呢，恰逢到冬令时节，冬季进补，我们强调元气的时候，通过野山参介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是传统野山参呢，各位知道啊，颅顶、颅头、身体、身虚，每个位置取出来过后再打粉再吃，非常麻烦而折腾。把野山参全身入料做成野山参的粉，就非常适合现代人，可能说很忙啊，没什么时间。这种情况，我们来养护身体健康的种种需求。再有啊，因为是有机的规格，所以呢，整体的要求每一个流程都会非常非常的严谨和严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这款产品完全能够做到。再加上呢，这么精致考究的礼盒包装，我相信呢，在年关岁尾可能有需要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时候，送出去的不仅仅是一份健康，同时也是一份晚辈对长辈的关怀。
9: 大家看到我们这一盒里面是24支装啊，所以很多想要滋补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啊，自己看自己的实力情况，量力而行。不是说我们必须要一周吃个3-4次，但你说我真的骨身子骨特别虚，曾经有过大问题，那个大问题啊，要了我半条命啊。如果是这种情况，你都觉得自己身子有虚的不得了啊，那一定一定特别开过大刀的这种的， 甚至有一些器官可能割掉一半的，我跟大家一定要补起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说哎呀那我就一个月吃一次，开玩笑了，一周吃一次还不见得够补呢，一个月吃一次，
1: 尤其是像三伏天这种啊，你说三伏天谁不出汗呀？
9: 出汗
1: 肯定是出汗的。当你本身就比较虚，汗液流失在一多，它是更损气的，更损阴的。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啊，补充可以说是事半功倍的，更有用的。咱们就说嘛，就是比较像个及时雨阳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哎，对自己的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那三伏天咱们就该买起来囤起来了。我们说今天这个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618咱们的这个方案给到大家了，我们也说叫做破价的组合，所以今天买三盒装的观众朋友非常的多。一方面呢是很多觉得大家觉得三盒装价格优惠，另一方面是很多观众朋友看到了说哎呦这个天我好像该补一补了，该对自己好一点了，所以大家纷纷都在买。然后加上这今天不是端午小长假吗？
9: 是是是，
1: 要送人的，
9: 对，
1: 你也可以买起来。
9: 当然了，后面呢后半年的这个节日啊源源不断的，
1: 对，中秋节
9: 是，对，就马上就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时间你过得快不快？
1: 一转眼
9: 就什么端午，一转眼端午过了，马上就要开中秋了什么的啊，你就可以准备起来今年的3月份的新鲜批次，三年的保质期。按照我们今天三盒装，就这个就定三盒装的，三盒装单支算下来是60多块钱，专柜单支你自己算一算得上200多块钱，你除嘛，24支一除是200多块钱一支，250块钱左右，我们要便宜多少？那你说我就订购单盒的行不行？不行啊，观众朋友们，订单盒您能吃多久啊？你像这单盒一周吃一罐，大概一罐就一克嘛啊，那你跟你老伴儿就3月，这里保不齐你可能有些人要一周吃2次，周一次，周三一次，或者周四一次，周日一次，有可能就要穿饭开吃啊。你好好补一补，身子骨虚的就要这样的。你比如说，可能我在40岁的时候，我跟瑶瑶一周一罐完全可以的，但你要是60岁了，还一周一罐。70岁还一周一罐，
1: 是的，
9: 怎么可能？
1: 尤其是你想抓住这个特别的节气啊，这个特别的天气，想要密集的补一补的话，一周一罐那绝对是远远不够的。
9: 是的，
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算过了，这一套正好，老两口三伏天把这个几十天给它吃下来，哎，坚持吃下来，你自己感受一下，到了冬天你的身体啊，这都是可以真实的感受得到的。
9: 对的啊，这刚才我们要
1: 一盒里边都是这样一支一支的独立包装，一共24支，每一支是一克，一共24克。
9: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些粉呢，有一些姐姐们、老师们可能害怕，说你这个万一，对吧？万一里边有任何的边角料，不是完整的肾给你打，怎么办？
1: 是的，那徐老师也教大家了啊，我们要去看我们的这个执行标准。我们的执行标准叫做 GBT18765，在盒身之上也印了这串数字，只要是这个执行标准的，它必须满足到原料加工的时候要有第三方的鉴定机构，且不少于2名野山参的鉴定专员进行检验，是要互相监督的，懂吗，观众朋友？整根野山参扔进去打粉，
9: 对，
1: 具备原料鉴定报告，而且要拍照留档，
9: 你看看，
1: 来进行
9: 拍照。那你说这个 GB 什么 GTB 什么呢？这在这里，GBT18765，我们执行是不是这个标准？完完全全是，您安心。而且我们上面写的什么？有机。你在我东方购物买人参，特别是这个辽宁的这个野山参，对吧？有几家能给你出具有机的？我请问大家了，这个有机重不重要，关不关键？当然了，为什么不重要？对于参来说，它扎根在土壤里，如果附近的土壤里面有工厂，什么废水，万一有啊，比如说下雨的雨天的时候，你万一有些工厂那个雨啊，它可能连带着，你这样曾经我们历史也学过，包括地理也学过酸雨嘛，别地儿有的雨它带到什么辽宁那儿去了，它因为那个山头那个云彩一压开始下雨了，结果那雨当中还有一些其他超标的滴到这个土壤里了，万一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检测，这里面就有。
1: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给大家把这个土壤当中的，包括野山参里边的各种农残呀、重金属呀，
9: 全检测。
1: 你看，全部这100多项、40多项，都是均未检出啊，不是说合格这么简单哦，都是一点没有，我们都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我们野山参的品质。那更重要的是，我们野山参的这个年岁啊，其实大家都知道，15年的才叫做真正的野山参。而我们的雷雨上一直在给大家带来惊喜，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都是符合这个数字的，
9: 18年
1: 啊，比15年来的还要大，还要年长。
9: 15年了，我多一个月，万一这个参被猪拱了呢？ 就多那一天，就不小心那就多那一天有可能会被小老鼠啃了吧。嗯，你这个肾还完整了，根本就不能用了。嗯，所以你就不要说三年了，多三年呢，养育宝宝多三年，你说万一摔着了、碰着了、磕着了，这也是有可能的。
1: 是的，
9: 你这个肾就这么放任它在山里长哎。嗯，
1: 所以十八年的好处就是一，它肾很温和，夏天吃也没问题；二就是时间长了，它的各种数据表现会更优秀。你看，人参皂苷。人参总皂苷，你看一看是不是都快超翻一倍了？都快达到200%了吧，观众朋友。所以在东方购物在售这么多的野生参粉当中，它的数据表现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9: 那我给大家再泡一个啊，这回呢，我自己享受享受
1: 一下了，
9: 我享受一根
1: 啊。而且他们家的野山参，你自己去感受啊，真的很细腻。就之前他们给我看的时候，都可以沁到皮肤的那个毛孔里，细微到沁到皮肤毛孔里。我们再教教大家怎么吃啊。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如果说像我和徐老师这样的比较年轻的，只是因为说话比较多损元气的，大家可以一个星期吃一只。但是叔叔阿姨们，您一周吃一只可能会有点少，建议大家一周三只，或者是隔天吃一只，在三伏天要吃的要补的，观众朋友啊，注意了。你可以天天吃都没问题，比如一周吃五只都是没有问题的。
9: 但财力够的话，可以像姚这么说的。
1: 是的。啊，
9: 你说我身子骨壮壮的，我们两个像我这个年纪，一周吃一只，您的年纪两只、三只、五只的，随便您来啊。
1: 其实我一开始以前
9: 还蛮容易化的。
1: 对，我以前对野生参的这个认知也是不是非常的精准，直到我生完第二胎，然后说话说的这个明显气虚的时候，喝了野生参，再去做直播，再去讲话，那不一样了。怎么样？
9: 美味啊！我
1: 是
9: 认真说，
1: 我也懂你，我完全能 get 到你的点。
9: 你就是因为参嘛，你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幸福，补了补了补了，
1: 真的，
9: 十八年呢。人生有几个十八年，我们把这个深的十八年一下精华喝到肚子里，
1: 而且你不会觉得它非常的苦涩，相反的，你会觉得它甘甜十足。真的甘甜是不是啊？
9: 对的，它这个就很神奇的一件事儿，大家会对于参就特别的喜欢，尤其它这个味道特别的特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呢，要么一盒，要么三盒。你说不对啊，你不是有三个吗？怎么还有个三千多的？不要订那三千多的，三千多的在我们这个三盒装面前呢，就显得特别的尴尬了，对吧？你自己算，这个是80多块钱一只，一只就是一克嘛，我们这60多块钱一只，你说你不选这个，为什么不选它？而且关键。我们有礼盒六一袋，三个你送人的话还挺体面的。满街送百一参加，这么一减，是不是60多块钱一只？单盒的嘛，看大家自己情况。你说我就是没有这3000多、4000多，我只想入手一盒送送礼，只有一个人让我送，你入手它也行。
1: 也行，这比门店也便宜了1/3的价格啊，
9: 也行，
1: 就用1/3的价格买到。
9: 但是我终归觉得像野山参这种东西呢，大家有这种意识啊，就买起来，尤其是三合装，滋补时间够，它一定会给你好的回馈的。但是如果大家明明白白感觉到自己身体虚了，还不照顾它，就像那个车，你就不养护，我就是要把它开到轱辘飞起来，什么方向盘掉下来的这种情况，我告诉你，身体啊，早晚会给你脸色看的。等到一定年纪给你脸色看的时候，你说我80岁，我想找补回到60岁的状态，你和你60岁就已经开始吃，经常坚持吃野生参到80岁，那能是一回事吗？
1: 肯定不一样。
9: 时间一旦过去，您就后悔来不及了，再想往20年前找补。怎么可能啊，赶紧订购，咱就订购三盒装好吧，自己先吃起来养起来。你说万一账户当中没有这4000多块钱，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货到付款完全我们支持，打电话 02151119。

0: 参啊，能够补人体的元气。元气是什么呢？元气就是生命生物的最基本的一种生长的一种能力，这就是元气。你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啊，我们看到一个植物的种子，你放到这里，你看到它不像一个生物，但是你给它适宜的温度，你给它合适的水，它马上就开始冒芽，就开始生长了，这就说明里面呢，里面有元气
1: 啊。从古到今啊，这个人生一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用呢也是多项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民间在流传的什么火大了心温温热了什么这些，不是这个，很平和的啊。特别是明朝有个张敬岳，他就是说认为是人生啊性平，性是平的，对吧？但实际上呢，就是说人生是多项性作用。比如说讲到2000多年前的伤寒论里边，张仲景他要用到人参，往往是已经热伤阴了他再用人参，那么说明人参还能补阴，对不对？
2: 不是说大家一说哎呀人参上火，
3: 人参呢它最主要的贡献呢是补气，人参味甘大补元气，大补元气是一个最重要的功效。说它补元气的这种药意是什么？
4: 人之生死全赖此气哦。
3: 是，
4: 气聚则生，气壮则康，气衰则弱，气散
3: 则死。那么人参呢，就是补这个气的。补这种元气，最本源的气，就是刚才说，气弱则衰，气散呢则死。你气有多弱，那么你的体质状况就是，就是一个什么状况？
5: 过去呢，讲到个亚三生呢，就是讲。来了阿拉父辈啊，各个年龄高头呢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搿个价钿呢是老贵了，对吧？葛末听阿拉父辈讲呢，伊讲，搿个要吃野山参呢，一般性呢是放了元气了，葛末一般性呢再会得去买搿个野山参。葛末现在呢就讲，条件也好了，对吧？葛末去年子呢也叫巧嘞，我呢。不小心呢，拐了腰，困了床高头了。困了床高头以后呢，就因为不运动嘛，就胃口啊降低了。那么精神状况呢就老差的，吃了少了。那么阿拉个亲眷啊，单位里同事啊，侪来看我。其中一个亲眷呢，就带来了搿个野山参粉给我。给我呢，我就搿能介吞服。一般性呢是辣辣3天到5天里向。吞服一支，因为现在条件允许了嘛，我们就正好又是十月份要

0: 是一定要有提前量的，就跟刚才说的，您不要等到60岁、70岁的时候才想起来，我50岁应该吃，本来就应该50岁、40岁吃起来啊。
1: 对的。
0: 你等到70岁的时候再往里补，哪有人从50岁开始打好地基那么好呀？大家想想看，这个时候。
1: 而且你会发现，其实现在上海人的这个平均寿命啊，一直在延长。啊。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呀，我现在都70了、80了，我没觉得，我觉得我这个心态啊，还停留在50、60岁的时候。
0: 对。
1: 因为你看现在人的70岁。和以前人的70岁的状态能一样吗？不一样的，
0: 完全不一样。
1: 所以咱们得调，得养，得把自己的这个气给补好了，补足了。你只要中气十足、底气十足、元气十足，那你说你这精神头看上去能不好吗？能不显年轻吗？对不对？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构成啊，要么一盒的，要么三盒的，我们还有最后5分钟跟大家稍微唠叨一下啊。也说到了，这是做到的能够最低的价格了，没有比这再低的了。目前为止，包括其他渠道，你也可以去看。我们一保证，我们用的是 GBT 18765这个标准。刚才这一罐啊，我刚才已经喝掉了。
1: 对的。
0: 这里边的，瑶瑶帮我把它拧一下，
1: 就让大家知道啊，我们一盒是24罐。
0: 对，我们一盒一共是有24罐。我们两个二位喝完之后呢，我感觉这个味道，反正我是很喜欢，没有任何的违和感，你不会觉得什么苦啊、涩也完全没有。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感觉要身轻如燕的意思啊，
1: 是的，很舒服。
0: 一周一根也成，一周一罐大概可以吃个8个月，我记得上面写的啊，6个月，不好意思，6个月。如果您按照您自己的和老伴这么吃的话，您就按照3盒定呗。三盒定下来，一支算下来6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您知道吗？像这种野山参稍微的所谓的能够达到卖的级别，你说为什么他不能做那个什么盒啊、礼盒卖啊？因为他有的时候这个参须啊，有可能在不小心拿出来的时候呢。请出来的时候，抬出来的时候呢，碰断了。他不是说整个身都虚都没有，只是稍微有一点点不是那么完美，人家就不给你放在精品礼盒里了。那你说这个身是性价比最高了吗？没有说人没身虚了或者没颅钉了，没有这样的，他是要完整一根身来进行打粉的。而且人家要留有证据的，再加上是有机的野山参，里边的人参皂苷含量啊，包括什么 RGB 啊、其他等等啊，
1: 含量非常高，
0: 非常高。
1: 给大家看看啊，我们的检测证书证明，首先我们的雷允少都是用到18年以上的这个野山参，
0: 是18，
1: 并且我们。抽检下来的这一批次的数据表现可以说是远超标准，
0: 是
1: 超标了，甚至接近2倍多左右的这个数值了，
0: 很高。
1: 所以我们也说了，东方购在售的野山参当中和它差不多年龄的数据表现，它绝对是翘楚，绝对是头号种子选手的这种存在。
0: 所以如果大家需要喜欢的话，就订购三盒装吧，这个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都是今年的3月份的新鲜批次，而且3年的保质期，走进方友送人自己吃，都特别的体面。打电话订02151119000。
1: 真到底有多好？
2: 这个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宋代有个叫苏颂，写了一个《嘉佑本草论人参》。他这个记载的这一段话比较有意思啊，他说相传御师二人同走，啊，听说啊就是两个人啊想比一比，走一走啊，一个呢就是含人参的，一个呢不含人参，各走3-5里路，然后再看看这个走了路以后的情况，结果呢不含人参者必大喘，气喘吁吁，而含者呢气息自如。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嘉佑本草》记载人参啊，说明人参的这个补虚强壮，这个那个补劳的这个作用，补劳力的作用啊，是非常啊肯定。
3: 我们首先看人参它是干什么的？人参它是大补元气、辅脉固脱的。你看这几个词，第一，不是补气。它是大补元气的，就是它的力量非常的雄厚，作用非常的强，所以它能够干什么呢？辅脉固脱。过去没有心电图，也没有更先进的设备，那就是摸脉呀，一摸这个人的脉没了，没脉了，哎呀，没脉了，那就是濒死之人呐。这个时候用人参、锦叶等等等等都脱失了。所以用以气脱的人，气筋两脱的人，你看他想脱，脱就是固不住了，没了，没了，最后走了，把这些物质不存在了，人也就不存在了。
0: 好，感谢观众们订购。我们今天呢还有最后的一套了啊，这个3900，哎，是4000的多，那个应该是3998，对，3900，相当于3998这个。
1: 是的，我们今天大组合马上全数售罄了啊，各位观众朋友，大组合一定是最划算的。大组合今天大家都纷纷在订，我们也说了618当天，雷雨上的野山山粉我们是没有直播的，就在今天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价格一减，把满减活动一减之后，每一盒单价才1000来块钱，
0: 对，
1: 每一支盒算才63元啊，观众朋友，63元在专柜什么概念？专柜一支卖250块钱左右，我们今天63元一支，
0: 你买个冷饮，买个那个喝的。40、50都有，
1: 买两杯咖啡的价格，
0: 就是、
1: 你可以吃一个野山参粉，
0: 太棒了，
1: 对身体多好。
0: 4998最后一套，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长江三峡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内河峡谷风光，素有四百里天然立体画廊的美誉，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游览三峡最好的方式就是坐船游，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饱览江景，美到名胜登岸观光，既免去了每日四处找餐馆换酒店的奔波之苦，又可享受不同的窗外景色。船上中西餐饮、客房、思想阳台，齐全的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整个行程惬意自在，特别对于带老人带小孩的家庭游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东方购物独家定制长江三峡重庆五龙八日游，有别于常规的三峡行程，品质更高端，游玩更尽兴。三峡大坝，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水力发电工程。登上潭子岭，俯瞰大坝全景，您能鸟瞰三峡工程全貌，体会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神农溪风景区被誉为山和水的画廊，心与梦的天堂。神农溪洞中有峡，峡中有穗，穗中又有洞，参差错落，宛如迷宫。在游船上，您还可以观赏以秀著称的瞿塘峡。瞿塘峡景区内雄居天下的绝景夔门，古有夔门天下雄之盛誉，第五套1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就是夔门一景。五龙天坑三桥以其壮丽而独特的三桥夹两坑的景观称奇，坑与坑之间以桥洞相望，桥与桥之间以坑相连，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4》的外景拍摄地之一。仙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素有东方瑞士山城夏宫之称，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被誉为南国牧场。龙水峡地缝，五龙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内的峻岭、高山、流水、峡谷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可以说观龙水峡地缝可知百万年地质变化。不可错过的还有重庆城市景观，您可以参观千年古镇瓷器口，品地方特色小吃，也能去网红打卡地李子坝轻轨站打卡轻轨穿楼过的奇特经历。另外，夜色中的解放碑和洪崖洞也是游客不可错过的顶流地标。当然，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豪华五星游轮阳台房、重庆五龙品质酒店以及三顿当地特色晚餐。也许您饱览过各大名胜古迹，看过许多城市风光，走过戈壁沙漠，但是长江三峡是您一定不能错过的风景。跟着游轮领略山雄峰秀、滩险、水清石奇的峡谷风光，出发吧，就是现在。
1: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暑假去哪里玩呢？我觉得大家可以去长江三峡坐坐游轮，去重庆吃吃小吃。今天我们的这条经典线路再次在暑假7月20号、8月10号以及9月7号这三个团期为大家带来，所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那跟我一下分享的是大刚，现在我们好，
2: 潘登好，观众们家好。那说到我们说长江三峡呀、重庆五龙啊、八日游呢，这个团啊应该讲是咱们啊东方购物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团。很多人说哎呀，这一趟行程啊，你想我游轮也坐了、然后呢我长江三峡也玩了，然后城市游也有了、而且呢我五龙的天然风光我也都看过了，一次性的集齐了，
1: 是，所以就是集合了休闲，
2: 对，
1: 然后呢美食等等，就水陆两栖、
2: 是
1: 全都有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5天4晚的游轮体验、加3天2晚的岸上行程，总共是8天时间。
2: 对，
1: 我觉得暑假还是有足够的阔绰的时间，
2: 对对对，
1: 对吧，带着还带家人一起、然后坐游轮其实也蛮方便的，
2: 对对对、
1: 很舒服、很惬意啊。然后上海往返重庆我们是动去卧回，
2: 对
1: 啊、然后就是坐高铁大家说比较宽松一些，
2: 对，而且自由一点，不像飞机你提前很长时间到、而且到那儿坐了就不能动了，我们是基本可以上厕所呀，然后呢每一站还可以透透气什么的，
1: 而且像坐高铁相对来说也不太会晚点嘛、
2: 对
1: 对吧，
2: 很准时，
1: 挺好的啊。
2: 上海到宜昌啊、我们高铁过去，动车过去，然后呢到了宜昌之后呢咱们就其实可以游览的地方给大家先说一下啊、首先呢我们 的是三峡大坝。
1: 对，
2: 这个三峡大坝呢，咱们是登上潭子岭，可以俯瞰三峡大坝的水利工程。
1: 有，
2: 你可以看到整个水利工程的全貌。
1: 是，
2: 这也是世界上的一个举世瞩目的一个水利工程，也是中国的水利工程的一个代表。
1: 对，大国重器。
2: 对，
1: 然后也是人类工程的一个伟岸奇迹
2: 啊！
1: 你真的可以看到什么叫高下出平湖。
2: 对，高下出平湖。
1: 然后在我们开始在宜昌登船。
2: 对，
1: 然后呢，就直接一路往西走啊。
2: 对，然后呢，咱们就一路呢就是西陵峡。那么西陵峡呢以悠长而且呢它是比较险而著称的啊。
1: 对，
2: 那么到了西陵峡，我们其中啊还中间还有个景点啊，这个景点呢是我们要再换船登上我们的去到这个神农溪。神农溪呢也是一个五 A 级的景区。它这个地方呢是自然风光非常之秀美。
1: 对，
2: 洞中有穗，穗中有峡，峡中呢又有洞。那么这个呢应该讲是咱们城市啊这个观众们是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的自然景观的，
1: 是的，
2: 值得体验一下的啊。然后我们再从神农溪再回到我们的大船上面。好，然后呢咱们在巫峡。巫峡呢巫峡十二峰，尤其最著名的就是神女峰。
1: 对
2: 吧，所以呢很多的诗词当中啊都会对巫峡对神女峰它有描述的。
1: 神女应无恙，
2: 当今世界书，是吧。好，然后呢咱们一路再往西，瞿塘峡。瞿塘峡呢以秀丽而著称。它的夔门呢、天下雄。那么我们说在第五套人民币十元面值的背面，大家看到的就是那个夔门的这个雄伟的这个奇丽的这个状态啊。
1: 是，
2: 好，
1: 所以长江三峡无论是西陵峡还是巫峡还是瞿塘峡，各有各的风姿，各有各的特点。
2: 对，
1: 今天我们坐着游轮慢慢嘟嘟悠悠去。而且在七八月份其实江风还是劲吹
2: 啊，很舒服。
1: 然后呢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
2: 哎，
1: 所以特别好的一点，对吧。而且为大家安排的这种房间也是蛮宽敞的
2: 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到的是
2: 丰都。
1: 哎，咱们丰都
2: 丰都呢鬼城是必要打卡的，要去的一个地方。但是很多团包括我们之前的东方购物团，它也是一个自费项目，就是门票你要自己花钱的， 是吧。但是今天我们四 A 级的丰都鬼城我们包了，就这次特别再给你送了这个门票。这个其实又给你省了几百块钱。
1: 是的
2: 啊。
1: 好，
2: 然后呢
1: 咱们
2: 去五龙。五龙就太有名了，也是五 A 级的景区。
1: 是
2: 啊，天坑三桥，
1: 是
2: 对吧。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电影的取景地都在

0: 方，
1: 变形金刚四，
0: 满城尽带黄金甲，
1: 满城尽带黄金甲，
0: 对不对？啊，都在都可以感受一下的啊。
1: 这个其实是属于重庆当地特别有的地理风貌，
0: 对，
1: 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玩一玩啊。这就岸上行程来了啊，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到了重庆，
0: 嗯，
1: 对吧？然后重庆的当地像洪崖洞啊，对吧？李子坝轻轨站啊，
0: 对对，
1: 磁器口，
0: 对，千年古镇，对，
1: 嗯，
0: 都会大家去看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八天的行程，
1: 嗯，
0: 有三峡的游轮，
1: 嗯，
0: 上岸之后又有自然景观，又有都市的面貌，
1: 是，
0: 嗯，
1: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价格是每人5990啊，然后呢是游轮的，再加上重庆武隆的八天，
0: 嗯，
1: 然后全程是11个正餐，其中3顿特色餐。这个餐啊，在我们的游轮上面是全包的，
0: 对，
1: 自助餐，对吧？嗯、然后当地我们说上岸之后，在重庆当地武隆也会给大家安排好吃的啊。
0: 是。
1: 然后住4晚的总统游轮阳台房，加1晚重庆华美达酒店，加1晚的武隆酒店啊。行，动卧往返空调旅游大巴，
0: 嗯、
1: 啊，游看到了啊，巫峡、瞿塘峡、西陵峡、三峡大坝、凤都、双桂山、神农溪、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天蓬三桥、龙水峡地缝、
0: 嗯、
1: 磁器口古镇、洪崖洞等等等等啊。
0: 嗯。
1: 然后再来，包括像购物纯玩。没有自费项目，
0: 是
1: 对吧？上海领队到加当地的导游，
0: 嗯，
1: 然后出发日期看一下啊，7月20、8月10、9月7号，暑假的正日子，
0: 对
1: 对吧？这个价格还是蛮公道的，也没给大家提价，
0: 对，5990块钱一个人，
1: 哎，
0: 好不好？
1: 嗯，
0: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1: 嗯，
0: 其实很多人关心的是，哎，我长江三峡的这个船啊，
1: 啊，
0: 这个很多。这个是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1: 船吧，
0: 好吧，先看船。我们去的呢是长江三峡的游轮当中啊，
1: 嗯，
0: 是应该讲尺寸最大的啊，
1: 嗯，
0: 它这个总统系列，
1: 嗯，
0: 啊，这个总统系列呢，它整个的长度啊，
1: 嗯，
0: 它其实是146.8，
1: 嗯，
0: 因为它规定最大它是不能超过150米的，
1: 嗯，
0: 那这样它已经达到了它整个的一个上限了啊，而且总吨位达到了17000吨
1: 啊，这个房间面积啊，哦，
0: 面积啊，给大家看一下。嗯，房间客舱面积是27.5，阳台面积2.8平方，
1: 带阳台的，
0: 这个带阳台的，
1: 嗯，
0: 有思想的阳台的，
1: 嗯，
0: 全部加起来30平方出头。
1: 嗯，
0: 你住过游轮就知道了，你30平方的一个大房间，
1: 嗯，
0: 那这个就很厉害了啊。
1: 这不是内舱房
0: 啊，对对对对，
1: 这是阳台房，
0: 是
1: 啊，阳台，然后餐厅，
0: 啊，对，
1: 很大很阔气的一个餐厅，
0: 嗯，
1: 然后娱乐设施，电影院啊，游泳池
0: 啊，
1: 卡拉 OK 啊，
0: 嗯，
1: 演艺厅啊等等，嗯，就是让大家在游轮上面也不觉得单调枯燥
0: 啊，
1: 对吧？
0: 是
1: 网吧、儿童乐园等等，带孩子我觉得也可以，
0: 对，
1: 对吧？放心交给我们的儿童乐园去玩。
0: 对，而且在这个船上呢，嗯，啊，你这个几天的时间，你不用什么行李啊，嗯，搬进搬出呀，
1: 对，
0: 哎，你就心定了，
1: 是，
0: 就多多顶顶啊，
1: 哎，
0: 也不要换行李这些事情了啊。
1: 岸上我们住重庆华美达，嗯，也是高级酒店，
0: 高级酒店，
1: 对吧？嗯，然后武隆名宇上雅酒店，
0: 对，
1: 对吧？然后包括餐饮，刚才说了全包的同时，还升级到特色菜，
0: 哎，
1: 啊，对吧？农家土菜，
0: 对，
1: 特色全鱼宴，
0: 是
1: 啊，重庆江湖菜，
0: 嗯，
1: 所以你去市面当中对比一下，你坐游轮。嗯，再加上重庆这两个地方玩一玩，可能价格都不便宜
0: 啊。你是先比一下，
1: 对吧？
0: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了啊。
1: 哎，对啊。
0: 首先，如果说你单单玩长江三峡的 啊，这个单单三峡4700多块钱坐游轮的，
1: 嗯，嗯，
0: 那么但是很多人到了这个重庆之后，他就返回了，
1: 对，
0: 对吧？你下次你比如说想要啊武隆要去玩一下洪崖洞啊重庆，那你要第二次再安排一次行程，上海再过去，那这样的话呢，它又是需要呢4000多，
1: 这个还不是暑假的价格，
0: 对。那我们就算啊，你看这个加起来总价格要8000多了，
1: 你一张船票4000多，
0: 对，
1: 再加上重庆玩玩2-3天4-5千块钱，对吧？8000多块钱，
0: 你要分两次来，而且
1: 我们今天是5990一站式的，一次玩好了，对吧？然后这些景点都有，好吧？建议大家照片可以拍下来，
0: 嗯，
1: 好吧？还是那句话，今天的名额是先定先得，先到先抢啊！100块钱的预付款，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来过瞿塘峡，但是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会陌生，因为在我们第五套人民币的十元面值背后，取景图就是瞿塘峡。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地方呢，你会感觉到它是整个三峡里边最短最险，仅仅只有8公里左右，但是呢一样非常的壮观秀美。到时候来了以后呢，一定要记得带着我们的十元面值哦，这样子来打卡的话会更有意义哦。

世界千夫在哪里？三峡巴东神农溪。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神农溪。这里呢，已经是。

市的地段了，所以你看，在乘着船，它长江两岸的那种风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然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洞中有峡，峡中有穗，穗中又有洞，不愧呢被称为华中第一峰哦。

0: 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坐过游轮的话，去长江三峡坐一坐总统八号游轮
1: 啊，
0: 是一件非常舒服惬意的事情。戴拖家带口，说实话，其实坐游轮最合适了。
1: 对，第一个呢，很多人担心啊，就是说，哎呦，会不会晕船啊？有些人坐这个海轮呢，他会晕，包括我也是的。但是长江哎，
0: 对，
1: 这是江轮呐，它的水是平缓的
0: 哈，
1: 没有那种波浪起伏的这个感觉，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很稳。
0: 对，
1: 而且我们船呢，17000吨是大船，所以呢，将近150米的这个长度，
0: 房间也很大呀。
1: 房间将近30.3个平方，是连阳台的。我们是有2.8个平方的独立的这个阳台。很多人说，哎，我不想出去，我不想到甲板上去。行，你就坐在你的阳台上面，是吧？喝茶呀，喝咖啡呀。
0: 对，
1: 两个人一起在
0: 外面，
1: 很多老爷孙呢，你是该吹吹香烟啊。好，把舱门一关，自己在阳台上面自己抽抽烟都是可以的嘛。
0: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说这个游轮它体量大、规模大，然后房间设施非常好，所以也是让大家很舒服的去休息。然后呢，上面的娱乐设施一样不少，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整个套餐的价格，
1: 对，
0: 每人是5990。然后长江三峡总统游轮加上重庆武隆，总共是8天时间，出发日期啊，7月20号、8月10号和9月7号，
1: 暑假不涨价啊。
0: 对，我觉得其实像9月7号错峰游也可以啊，
1: 对，非常好，
0: 对吧？或者说我今天就想带小朋友到8月10号的时候，对吧？
1: 对，
0: 去玩也可以，
1: 是，
0: 反正这三个日期的名额都很紧俏啊。
1: 对，
0: 来看看我们的吃。是全包的，然后游轮上面是我们的自助餐，
1: 对，
0: 然后再加上3顿当地的特色美食，什么重庆江湖菜啊、全鱼宴呀、等等啊，然后还有总统游轮，然后加上一晚的华美达酒店，一晚武隆酒店，然后行，你看动卧往返啊。动车其实坐得蛮舒服的，
1: 对，
0: 前后间距也大，
1: 第一个比较稳，对吧？比飞机去呢，它第一个它比较平稳，第二呢，它的空间比较大，位子呢也舒服，
0: 对，
1: 而且呢准点啊，它不会什么延误呀等等，
0: 没有这个担忧，
1: 动车不用担心啊。
0: 对，
1: 上厕所也方便，
0: 是是是，然后再是船玩无购物啊，
1: 是。
0: 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景点安排啊，来主要景点了，
1: 三峡段
0: 啊，西陵峡、巫峡、曲当峡，每一个峡它有自己不同的特点。
1: 对，西陵峡呢以险而长而著称啊。我说以前的这个纤夫啊，就在这个地方，纤夫啊，拉纤的这个纤夫，所以我们西陵峡呢，能够感受到它的险秀啊。那然后呢，就是巫峡，巫峡呢。就是巫峡12峰，尤其以神女峰而著名，
0: 是，
1: 对吧？
0: 是，
1: 神女应无恙，当今世解书，是吧？包括舒婷的这个神女峰，她那个现代诗也是非常有名的，对吧？好，然后呢，再来看瞿塘峡。瞿塘峡呢，首先第一是秀，第二是雄，尤其是夔门啊，它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这个感觉。然后夔门天下雄嘛，所以呢，我们在第5套人民币啊，它的这个10元面值的背面，它就是把这个夔门的这个壮丽雄壮的这个图片啊，它就印在这个上面了。
0: 对，我们在这儿说呢，大家可能没有太大的实地感受，我觉得不妨带着孩子，对吧？孩子在读文化课的时候，课本上也在写着，也在印着这样的图案，
1: 对，
0: 可能没有特别立体和生动的表现
1: 啊。
0: 现在有时间，有足够的时间去带孩子去玩一玩，坐坐游轮，对吧？坐坐我们的江轮，
1: 对，把我们古代诗词当中的一些啊，比如说啊，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对吧？它其实讲的就是三峡。
0: 早发白帝城在哪儿？
1: 对啊，在哪儿啊？
0: 轻舟已过万重山，这山在哪儿啊？
1: 对不对啊？你这一路泛舟过去，你看到的就是三峡两岸，虽然是几百年前、千年之前的，但是山依然还是这个山，峡还是这个三峡。所以呢，这就是让我们把这个诗和现代的景观跟当代的我们的人好结合在一起。
0: 你可以躺在甲板上跟孩子一起，
1: 阳台上也行呀，
0: 阳台上也可以，甲板上也可以。
1: 对，
0: 对吧？就是游轮给大家提供非常舒适便利的设施，
1: 轻松不累。
0: 然后游轮蛋看好了。就是不是说光让你去领略三峡大这个雄美的这种景观，三峡大坝也去的。
1: 当然了，我们到了宜昌啊，我们登船之后呢，我们还会去游览这个三峡大坝。首先呢，我们旁边呢它有个潭子岭，你是登上潭子岭之后呢，你可以整个登高远眺，看到是整个长江三峡大坝的它的全貌，你会看到它气壮山河的这个气势啊，整个它尤其它喷水的时候，哗，
0: 对，你说
1: 非常壮丽的。
0: 什么叫气吞万里如虎啊？这就是这个气势啊，五 A 级景区。然后神农溪，我们又离开大船换小船，
1: 对，
0: 然后去非常秀美的神农溪。
1: 其实它已经算是湖北的恩施地带了啊，恩施地带的神农嘛，它神农溪这个地方呢，它的特色在什么地方呢？穗中有洞，洞中有峡， 匣中呢又有碎，所以它是整个力，它给你的感受是好像有点进了这个什么呢，进了这个以前的仙境，像以前我们的桃花源一样。哎呀，然后呢一碎啪一出来就别有洞天，然后呢又有匣，哦呦，这个感受我们都市人城市人是难得一见。
0: 这不是在陆地上啊，这是在走水路的，所以什么叫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什么叫眼前一片开阔地豁然开朗啊，这个神东西你好好去领略一番。
1: 五 A 景区啊，
0: 对，
1: 都是五 A 景区。
0: 丰都鬼城以前是听到过的，没有登进去过。
1: 因为很多啊，我们的有一些团，包括我们之前的团呢，它是到丰都，但不一定进鬼城，因为这张门票很贵。
0: 对，
1: 200多块钱一张门票。那我们今天呢，把这个门票
0: 包了，
1: 含在里面了啊，让大家呢到了就不要留遗憾。
0: 是，然后再来我们岸上的五龙段啊，五龙段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你就看这张照片，你就觉得哎呀，仿佛到了瑞士一样，
1: 东方的瑞士啊，对不对啊？也是五 A 景区，同时也是世界自然遗产。这也是什么呢？这是重庆。重庆当地的这个夏都，你夏天它比较热，所以重庆当地呢避暑往哪儿去呢？它就是往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0: 对，
1: 富含负氧离子，到那深深的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啊，
0: 是
1: 啊，觉得这个你的肺呀、也觉得特别的轻松了。
0: 是，天坑三桥，你一看这个照片，一看哟，满城尽带黄金甲的，
1: 对
0: 吧？有一个特别明显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
1: 对我到这个地方呢，我也是拍了很多照片，
0: 对，
1: 我去过那，很震撼。很震撼，而且这个地方你呼吸呀、你会觉得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空气怎么那么清晰啊，清新啊。还有呢，
0: 龙水峡地缝，
1: 对，天坑地缝嘛，对不 对？这个呢也是你往下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你会觉得你看夏天嘛，夏天你到这个地方很阴凉很舒服的，而且呢一路过来呢有很多的瀑布，一些小瀑布在旁边，很漂亮，
0: 负氧离子也多。你看这个五龙段安排的都是五 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
1: 自然遗产。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如果说你到重庆去单独旅游的话，像天坑地缝，你要它要专门要一天的时间来旅游的，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解决交通。我当时是跟当地旅行团一日游去了这两个地方，那你想多折腾啊？
0: 是。
1: 那我们这个团就方便了呀，
0: 关键还额外花钱呢，
1: 额外花钱呀，还有包车啊，还得怎么样的？
0: 是。
1: 这个我们就
0: 吃还不管吧，
1: 吃我们是自己吃的，这个还是不行的。
0: 我们今天全都包了，然后重庆段看好了，来真正的重庆小吃来了啊！
1: 对，
0: 四七沟古镇要去逛一逛，
1: 千年古镇要看到的，
0: 要去逛一逛，对吧？
1: 解放碑，像咱们上海的南京路一样的啊，这个相当于这个步行街，你会看一下。
0: 繁华。
1: 洪崖洞嘛，那就是《千与千寻》里面那个汤屋的再现了啊！还有呢，李子坝的这个轻轨穿楼吞楼啊，就吃楼，把那个楼给吃掉那个状态，你可以找个角度，导游会告诉你的。
0: 一定要去打卡，一定要去拍照，好吧？所以从整个的行程上来说，一点都不赶，一点都不累，因为有我们的总统
1: 游轮，
0: 保驾护航，行驶的又平稳，阳台房住的又舒服宽敞，吃的又是特别的多。
1: 玩三峡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游轮啊，坐着游轮呢一路。这样沿江而下，这个感觉呢你是非常舒服的，对吧？而且你不累，你所有的活动都在整个游轮上面，不用每天早上都要理行李啊，搬来搬去的，行李往那一开，几天时间都在这个地方。
0: 对，
1: 白天呢你可以你可以餐厅吃饭，电影院看看电影，演艺厅啊，包括棋牌室啊，几个人嘛，对吧？我们都是一起成双结对的去的，几家人一起去的，卡拉 OK 唱一唱，是吧？网吧里面，是吧？甚至儿童游乐园、游泳池、健身房全都有，
0: 最好几翁你应该都起，几家人家一起去，为啥呢？比如说爸爸，健身房，
1: 对，
0: 你像我肯定要健身房，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
0: 孩子儿童乐园，老人家呢，比如说棋牌室啊，
1: 卡拉 OK 唱唱呀
0: ，OK，
1: 对吧？
0: 对吧？甲板上跳跳舞
1: 啊，或者餐厅里面的吧台那里喝喝酒也可以的，
0: 也可以啊，
1: 对不对啊？
0: 没问题，
1: 就是很惬意的。关键你看面积，我们仓房的面积啊，客舱的面积是27.5加2.8，
0: 对，
1: 加起来多少？30.3个平方，
0: 奢侈
1: 啊，这个尺寸是很大的，
0: 对，
1: 因为你毕竟是游轮嘛，
0: 对，
1: 对吧？以前我记得这个是我记得以前是阳台房，我乘那个游轮，阳台房比那仓房价格贵好多了，
0: 那是
1: 将近贵一倍了。
0: 但是我今天价格呢？
1: 我今天价格一样，5990。
0: 我们今天价格给大家看一下，来5990，
1: 而且是暑假暑期它不加价的，
0: 对啊。所以你要暑期还没有计划好的朋友，对吧？已经是临近要期末考试的时候，考完试马上就可以即刻出发。7月20号、8月10号和9月7号这三个团都在满团当中，好吧？所以建议大家今天只要拍下来我们100块钱的预付款，
1: 想好几个人去啊？
0: 对，
1: 你不要说我定一个人。 啊，然后我到时候去个八个，
0: 三个人、五个人都可以先抢三张五张券，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实在不行咱们都可以退、啊、但是你要再临时增加嘎巴出来了，
1: 因为你得个
0: 对吧，高
1: 这个动车的票啊，包括我们轮船的提前预定的，
0: 好吧，
1: 这个没有办法的啊。
0: 是的，那说到这里的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来到天生三桥，我相信大家呢一定跟雪琪一样，真的是叹为观止，非常的震撼啊。这里呢是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四的其中一个取景地，所以大家来到这边以后呢，可能会觉得哎非常的熟悉。当然了，这个地方它是三桥加两坑，桥和桥之间是相望的，坑和坑之间是相连的，非常的奇妙，非常值得大家来打卡一下哟。

0: 香了吧？我现在已经觉得自己在不停的吞口水。来到这里呢，就是我们武隆的第一餐特色龙家菜。其实你一进房间就能够闻到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重庆菜的味道。而且呢，据我所知，老板这边自己家散养的鸡鸭鱼，包括呢还有山羊肉、猪肉，全部都非常的放心，是原生态。尤其要推荐一下这边纸包鱼，满满的蒜蓉的香味，还有就是特色的焖锅，里边什么鸡爪呀、虾什么都是有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是黑山羊锅仔，哎呦，这个扑通扑通的，特别人间烟火味啊！如果说你这一顿吃完，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吃不完，因为量非常的大。据我所知，这个主食还可以不断的续哟。
1: 这个游轮的设施，其实游轮的新旧啊，设施好不好，也是决定大家的体验感是不是舒服，
2: 对
1: 吧？你可以去问一下，或者参考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在卖的时候有好多评论评价，
2: 对，
1: 对吧？去看看别人怎么评价的。游轮房间大呀，舒服啊，然后带阳台，风可以吹进来，
2: 对，
1: 然后很通透敞亮。
2: 是，这个行程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优点，
1: 对啊。
2: 第一呢，它的时间足够的长，有的时候旅游吧，你三天四天。跟这个五天六天感觉不一样了啊！然后呢，八天，我觉得这个时间啊，在你还没有完全累之前，行程结束了，回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于什么呢？很多要带老人一起出去玩的，我跟你讲，游轮就轻松了。
1: 对，
2: 你要真的八天让他舟车劳顿呐、爬山呐、或者那我跟你讲，他这个体力不一定吃得消。但是呢，你想，我们整个的五天四晚，他是在游轮上度过的。第一个行李不用搬来搬去，不用第二天再换酒店呀，我又要整理行李，又要怎么样的，花很多时间。我往那一放，这个房间一定，我四个晚上我不用理行李了，
1: 对吧？
2: 然后呢，你整个的行程就是从房间到甲板，然后到你的餐厅，到整个的我们整个游轮上的一些活动的区域，所以这个是人很轻松的。但是呢，你人呐、在这个船上啊，你如在画中一样的。这个因为它两边三峡的这个风景啊，千年以来也是我们诗词当中不断的赞誉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1: 对
2: 啊，轻舟已过万重山。
1: 你早上起来可能就是想到那两句诗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推开窗门一看，哟，这个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啊！
2: 哎呀，就是、
1: 这种感觉是不是高峡出平湖？
2: 对，
1: 对吧？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到重庆去玩，到长江去玩，怎么玩？坐游轮是首选，
2: 轻松的。
1: 而且我们还没说呢，我们往返大交通还是高铁呢。
2: 对。我们呢动车呢更加的舒服稳，而且准点。然后呢，你座位的空间比较大，上厕所也方便。
1: 是，
2: 好多人呢，因为有点飞机，他觉得局促。
1: 对，
2: 很多行李啊，他还是箱子什么受限，你得带多少不带多少的。
1: 而且高铁呢，相对来说准点率比较高。
2: 对，也不需要提前什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到这个机场呀、安检呀等等之。
1: 是，
2: 就相对来说呢，这个就很舒服，
1: 是
2: 吧？而且呢，这个我们说句实话，你整个的游轮游览的，它整个的级别非常高。
1: 对，
2: 我们五 A 级的景区，我看了一下，大概有
1: 五个
2: 还是六个、
1: 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
2: 对，
1: 天坑三桥、龙水峡地缝，
2: 五个
1: 三峡大坝、
2: A 级
1: 神农溪。
2: 对
1: 啊，五个五 A 级景区，
2: 这很厉害了啊、
1: 哎，
2: 对吧？我们一般的行程当中，你说有两三个五 A 级景区，那已经是非常精华了。我们有五个五 A 级景区，对吧？而且它体验会不同，有坐船的，然后呢有天坑三桥的，然后呢有城市里面的感受烟火气的那一种，等于是你一次性的把这个自然景观啊、游轮体验，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城市的这个小吃啊，包括它的一些重庆的江湖菜啊，你都给它体验一遍，这个是八天所丰满的一个体会。
1: 那你以前可能会说，我到重庆去，我就是陆地上面去玩一玩，对吧？四天三晚的时间，你要再去坐游轮，你可能说我要额外的时间，额外的花费。
2: 是，
1: 我今天就是一次性的时间，八天的时间，对吧？无论是7月20号、8月10号，还是9月7号，都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观赏我们说两岸三峡的这种非常秀美风光的机会。
2: 对，
1: 不但是打卡到了重庆的各种地标性的建筑、网红的小吃，也能够在长江三峡的这一片开阔的水域、祖国的壮美河山，
2: 是
1: 好好去了解和领略一下。
2: 这个特别适合于什么呢？家庭，或者一些朋友，对吧？有一些呢是同学我们说多少年的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这是一波人；还有一波呢是老同事，
1: 对，
2: 还有一波以前有老战友，
1: 对，
2: 是吧？还有一些呢就是家里面的阿姨呀、什么的舅舅呀，那正好出去啊，趁这个机会，因为平常嘛，有的时候大家聚会在上海的东南西北啊，可能就居中聚一下，然后呢到了晚上大家散开了。那到这儿呢，你想船上我们待四个晚上，五天四晚在船上那你想。 卡拉 OK 唱唱歌，聚会一下好不好啊？哎，棋牌室打打牌好不好啊？那平常呢，你都要赶回去的。那今天在游轮上喝多一点了，聊得开心了，各自回各自的这个舱房里面去休息，第二天继续来。你把这么多年的能难得在一起聚会的这个心情都可以满足一下，
1: 而且还可以带上以前可能出门还不太方便的高龄老人。
2: 对了，
1: 对吧？就是年纪特别大的一些高龄老人，八九十岁的可能会说，哎，坐高铁我可以的，
2: 哎，
1: 坐游轮我舒服的，
2: 是的，
1: 对不对？哎，然后小孙女小孙子推着，对吧？搀着，我觉得都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啊。
1: 而今天的花费呢，5990啊，
2: 对，
1: 然后今天的时间。呢是7月20号、8月10号和9月7号三个出发团期，然后一价全包，纯玩无购物的自费项目，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记住了哦，一定是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
2: 对，
1: 3-5成群的就订3-5张券，
2: 是
1: 你如果订少了再补订，对不起，没有机会了，好不好？021-511-9900。
3: 长江三峡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内河峡谷风光，素有400里天然立体画廊的美誉，每年都吸引无数游客纷至沓来。游览三峡最好的方式就是坐船游，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饱览江景，每到名胜登岸观光，既免去了每日四处找餐馆换酒店的奔波之苦，又可享受不同的窗外景色。船上中西餐饮，客房思想阳台，齐全的休闲设施一应俱全，整个行程惬意自在，特别对于带老人带小孩的家庭游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东方购物独家定制长江三峡重庆武隆8日游，有别于常规的三峡行程，品质更高端，游玩更尽兴。三峡大坝，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水力发电工程。登上潭子岭，俯瞰大坝全景，您能鸟瞰三峡工程全貌，体会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豪迈情怀。神农溪风景区被誉为山和水的画廊，心与梦的天堂。神农溪洞中有峡，峡中有穗，穗中又有洞，参差错落，宛如迷宫。在游船上，您还可以观赏以秀著称的瞿塘峡。瞿塘峡景区内雄居天下的绝景夔门，古有夔门天下雄之盛誉，第5套10元人民币背景图案就是夔门一景。武隆天坑三桥以其壮丽而独特的三桥夹两坑的景观称奇，坑与坑之间以桥洞相望，桥与桥之间以坑相连，规模宏大，气势磅礴，也是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和《变形金刚4》的外景拍摄地之一。仙女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素有东方瑞士山城夏宫之称，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被誉为南国牧场。龙水峡地缝，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景区内的峻岭、高山、流水、峡谷共同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可以说观龙水峡地缝，可知百万年地质变化。不可错过的还有重庆城市景观，您可以参观千年古镇瓷器口，品地方特色小吃，也能去网红打卡地李子坝轻轨站打卡轻轨穿楼过的奇特经历。另外，夜色中的解放碑和洪崖洞也是游客不可错过的顶流地标。当然，东方购物的吃和住也是非常出色的，豪华5星游轮阳台房、重庆武隆品质酒店以及3顿当地特色晚餐。也许您饱览过各大名胜古迹，看过许多城市风光，走过戈壁沙漠，但是长江三峡是您一定不能错过的风景。跟着游轮领略山雄、峰秀、滩险、水清、石奇的峡谷风光，出发吧，就是现在。
1: 好了，最后的15分钟不到的时间，建议大家呢先锁定好名额。我觉得这三个团期现在都在满团当中啊，大家都是非常有眼光，而且呢，像7月20号的团期呢也是刚好，对吧？大家说其实也是暑假的时候还没涨价，
2: 哎，
1: 对吧？然后呢，8月10号和9月7号，9月7号也是错开了，孩子们开学了，
2: 对，
1: 对吧？有空有时间的咱们的父母辈儿，
2: 对，
1: 也可以结伴出行
2: 嘛，对吧？让自己呢错峰出游，
1: 对，
2: 这个呢确确实很好。我们是上海啊到宜昌坐的是动车啊，更加的舒服，时间。 间也更加的准点，不需要很早到机场，是吧？而且就是说它整个空间上厕所更方便啊。到了宜昌之后呢，咱们就直接登船，上的是我们的啊总统系列的游轮啊。然后呢，咱们在宜昌呢，咱们就可以游览啊这个三峡大坝。
4: 对，
2: 那三峡大坝呢，其实是著名的水利工程，是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这个水利枢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是登上潭子岭，俯瞰三峡大坝的这个雄伟壮观的景象。高峡出平湖啊，这个说的就是我们三峡大坝。
4: 三峡的水利大坝，它不但是我们说人类工程的奇迹，也是一个从世界文化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
2: 是
4: 对吧？所以它的这种伟岸、神奇、雄伟啊，我觉得其实课本上的一些课本上的照片也好，
2: 描述很多。
4: 文字描述，你现在都可以把它变成转眼即成事实。
2: 所以这个对孩子啊，就是说我们说他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们说看万卷书，行万里路，你要对应得起来，对吧？然后呢，我们自古以来千年而传唱的这个三峡，那西陵峡、巫峡还有瞿塘峡，那么我们就带大家用我们的总统游轮号，带着大家走一段。这个呢是游三峡最好的一种方式。
4: 你不光是可以人在画中游，我还可以再换乘小船去到神农溪，对吧？因为这属于
2: 湖北恩
4: 施
2: 的这个地段了啊。它这个地方呢，它的景非常有特色，洞中有隧，隧中有峡，峡中又有洞，这个感觉呢，是我们城市的这个居民们、观众们，他是很难去感受得到的。
4: 是，
2: 所以我们是转小船去神农溪，然后再回到我们的游轮之上。这而且神农溪它是一个5A级的景点啊。
4: 对，
2: 好，再往前去，那就是我们的巫峡。巫峡呢，十二峰，那尤其以神女峰而著称。对吧？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很多呢，就是对神女峰的，包括十二峰的这个描述也是非常的多。所以我们通过在甲板上啊，你下就穿行其中的时候呢，你指指点点一看，哦，这个神女峰，神女峰到了啊，像不像？整个过程当中啊，你把你对神女峰的以前的想象变成了现实当中的现实。
4: 对，然后瞿塘峡啊、巫峡等等，其实我们这三峡都是通过坐总统游轮
2: 对
4: 来领略的，
2: 一点都不累。
4: 五龙。还会去天空三桥啊，龙水峡地凤啊，丰都鬼城啊，
2: 对
4: 等等。这个丰都鬼城啊，这个 4A级景区，
2: 对，
4: 然后以前我们的团票里面是不包含的，
2: 对，
4: 需要额外自费的。有的人说我不去了，有的说去，对吧？但是今天我都是给你免费赠送，
2: 因为它200来块钱一张门票啊，
4: 对，
2: 以前是不包含在这个价格当中的。那今天我们这个5990块钱当中呢，把这个丰都鬼城让大家呢到了丰都，
4: 对，
2: 就一定要去鬼城，不留遗憾了啊，
4: 是。然后再去我们的
2: 重庆的整个的上岸的这个游程了啊，
4: 啊，
2: 包括磁器口古镇呢，千年古镇，包括解放碑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
4: 磁器
2: 啊，对，还有我们啊解放碑也好啊，李子坝的洪崖洞，李子坝大。
4: 对，全都有
2: 轻轨穿楼而过啊。
4: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套餐的内容和价格啊，5990。然后呢，我们今天是长江三峡总统游轮加重庆五龙，总共8天时间，
2: 对
4: 吧？其中有5天是在游轮上面，
2: 是，
4: 然后在3天是在岸上观光，
2: 对。
4: 然后呢，出发日期是7月20、8月10以及9月7号。
2: 嗯，
4: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啊，吃住行玩是不是一价全包？
2: 对
4: 吧？来，全程含11个正餐，其中3顿特色餐，好吧？然后再来4晚的总统游轮酒店，总统游轮的阳台房加1晚的华美达酒店
2: 啊，
4: 加1晚
2: 的
4: 五龙酒店，
2: 是，
4: 好吧？然后行。动卧往返，这个我还是反复强调，就大交通也很重要
2: 啊，当然很舒服的，而且呢，你就很轻松，对吧？而且我们的景点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巫峡、瞿塘峡、西陵峡，包括三峡大坝，包括了丰都的双桂山、神农溪、仙女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天坑三桥、龙水峡地凤、磁器口古镇、洪崖洞以及李子坝轻轨穿楼，纯玩无购物。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到这个啊自费景点去的，包括我们给你整个服务的非常到位，上海领队陪同，然后当地导游解说。
4: 所以建议大家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三峡巴东神农溪，我现在所在地方呢，就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神农溪。这里呢，已经是属于恩施的地段了。所以你看，在乘着船，它长江两岸的那种风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然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洞中有峡，峡中有穗，穗中又有洞，不愧呢被称为华中第一峰哦。

重庆以后呢，就迫不及待的想来拔草，洋气龙府。那这边的餐厅的话，它源于1942年，历史非常的悠久。刚进来以后啊，我就听服务员跟我说，在我们前面居然有110多桌在排队。但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的话不用担心，因为来了以后是直接可以来这边吃，不用排队哦。我强烈推荐给大家，就是一个毛血旺，哇，看得我就想大快朵颐的吃起来。另外呢，还有我们想看到这边，它叫大麻园，超级大一个，你看比我手掌要大好多好多倍，想想都非常的酥脆，非常的好吃。那每一道菜呢，都有它当地的特色，那是重庆人都喜欢吃的江湖菜，一定要来尝一下哟。

0: 这个去过重庆、去过这条线路的朋友来看看他们怎么评价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好奇，也很期待啊。
1: 豪华游轮，
0: 对，
1: 服务态度好，沿途的风景非常美丽，游轮上的食物丰富多样，服务人员的节目表演呢非常精彩，住宿条件也比较好，行程安排的比较合理，景点值得玩啊。然后呢，你看啊，像这个确实很棒。风景无限好，船上的服务呢是极好的，沿途的江景很好，躺在甲板上看风景很美。所以啊，老年人啊，真的，你如果走不动爬不动山的，躺在甲板上看风景很惬意。游轮啊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旅行方式，没有乱七八糟的购物，没有那种推销，令人满意的一次旅行，而且呢景色很美，游轮服务人员非常好啊，活动丰富多彩，玩得很开心啊，旅途非常的愉快，一路欣赏三峡的两岸风光，吃的丰盛美食，看着两岸风光，住的是舒适安宁，全程整个行程的是轻松安全
0: 啊，风光非常的棒，
1: 对，
0: 坐在游船上面欣赏三峡美丽的风景，
1: 对，
0: 无论是瞿塘峡、无论是西陵峡还是巫峡，我觉得都是带给大家非常值得终生去回忆的那种难以磨灭的印象，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看、这个、
1: 休闲的一次旅行，神龙溪、巫峡、瞿塘峡太美了，笔墨不好无法表达，
0: 这
1: 是文字已经难以表达他心中
0: 对
1: 于这次旅行当中的景色的描述，
0: 千言万语就不如一张一个流动的画面
1: 是
0: 带给你那么心灵震撼。
1: 那么很多人说他这个住得好吃得好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说住得好，为什么说游轮呢、这个体验非常好，因为我们的游轮很大，整个三峡游轮啊，它其实总统号应该体量是最大的了啊，
0: 对，
1: 因为它整个三峡它是不允许再超过150米
0: 了，你就推格往该米着，对吧？房间面积是27.5，它是带阳台的，阳台是2.8平米的阳台，不小了、
1: 那不小了，两个人在上面是吧？两个位子，
0: 30几个
1: 喝点茶，喝点咖啡，
0: 对吧？而且带不带阳台就决定了其实这个游轮的档次，
1: 对，
0: 就你自己就花钱这个票价，这个船票的档次。
1: 而且我跟你讲啊，这个房间5天4晚连住的、所以你行李不用，你打开之后箱子打开你不用再管了，你4天以后你再开始收拾行李
0: 啊，是啊，
1: 而且所有的在你说在船上会不会比较一起啊，不会的，你看、吃饭我们餐厅餐食非常丰富，刚才有顾客也讲了，包括电影院，你每天可以看看电影是吧，演艺厅欣赏一下他的表演节目，卡拉 OK 很长时间啊，老同学啊没有一起唱唱歌了，那么今天也不用说，哎呀，这大家就在这个里面唱唱歌，哎，有人呢喜欢游泳的、健身的，健身房全都有，网吧体验一下啊，包括儿童乐园，我们孩子没办法照顾，儿童乐园去让他逛一逛，是吧？棋牌室打打牌，这真是家人之间啊，沟通感情啊，
0: 对，
1: 然后呢又没有后顾之忧。以前我们聚会，哎呦，压力也都要委屈哦，我在哪能了？
0: 对，
1: 老舅吃豆地嘛，哎，所以不方便了。哎，你在这个地方没关系的呀，晚上就到自己的房间去啊。
0: 天伦之乐可以从家里搬到旅行，
1: 对对 对，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可以真正实现天伦之乐，三代同堂，三代同乐。
1: 是，
0: 就高龄老人他肯定说，哎呦，飞机
1: 对
0: 吧？你还要登机。等等安检不方便、高铁就方便很多，
1: 对了，
0: 还有游轮它几乎就取代了陆地上的大巴车，
1: 是
0: 它更加的平稳舒服，而且游轮它本身是带了一个大阳台，对吧，吃住玩娱乐各方面通通都有，一点都不枯燥，小朋友呢儿童乐园呀、
1: 可以，
0: 大人呢健身房啊，
1: 对，
0: 等等棋牌室啊，卡拉 OK 厅啊、
1: 都有，
0: 一点都不枯燥。
1: 上岸之后华美达酒店是吧，包括五龙明宇上雅的这个酒店都是景区边上酒店，非常好，
0: 住的档次啊，不用操心。东方购物的旅行一定是把住和吃放在首选的，
1: 特色
0: 吃啊，
1: 特色的农家土菜、
0: 全鱼宴、重庆江湖菜、
1: 全鱼宴，包括游轮餐厅都是非常出色的。
0: 重庆当地的特色小吃自己去吃好了呀，
1: 比一比价啊，因为有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在网上看到有一些单独游玩长江三峡的要花到4000多块钱，还有人说
0: 这就是一张船票了，
1: 对，
0: 一张船票的价格4000多呢。
1: 对啊，那还有呢，就是说我要单独再玩一下重庆，包括我们说到的武隆，是吧？
0: 重庆才安排3天好了，
1: 对、
0: 你说你去重庆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1: 我重庆
0: 也得
1: 那好几千块钱，
0: 好几大几千块钱、
1: 而且这些都是我自己要去旅行社的。
0: 龙胖龙干了也都8000多块，
1: 你不用花2次的，
0: 对吧？
1: 也不用2个团了，我就直接一个团一次性的把长江三峡加上重庆武隆一遍全玩完。
0: 今天我们多少钱？
1: 原来8000多，我们现在是5990块钱，
0: 对吧？
1: 5990块钱，
0: 是啊，所以
1: 对吧？而且
0: 这些景点
1: 全包，
0: 全都玩到了。这些景点全都玩到了，
1: 对，
0: 好吧。11个正餐，餐餐全含，
1: 是
0: 啊，这些我觉得其实都是咱们的特色。
1: 对，
0: 抓紧时间，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2: 京啊跟上海有差距蛮大，平常因为来是大城市里嘛，搿搭一记头跑到搿搭就很开阔，特别是跑到刚刚那个，三峡的那个大坝那里，哇，好壮观的。
3: 三峡大坝那就太壮观了，那就太壮观了，非常好。
4: 站在这个大坝上面，特别是这个高峡出平湖这种感觉，他们还是好，在做了宣传机以后，他们这种感觉更深刻。
2: 其实中国有这种的大好河山，真的是大好河山，是这要提起。阿拉基本上，三峡人家丰都鬼城白帝城
5: 哦接起了
2: 都去了
5: 都感觉都很好，
2: 都很好的，很好的，还真的是很好，值得的。就是
4: 我们上次也是坐游轮，只不过坐的不是总统号，这次嘛我们后来也在网上搜一下，这个比较环境各方面比较好，评价网友的评论也比较好，
5: 意犹未尽，
3: 真是。对对，你看他这四个
5: 字总结的，就是十分的话，您给这次旅行打几分？
4: 基本上应该，我觉得是还是能达到十分，比较满意的。长江三峡值得一看，
2: 长江三峡值得一来，
3: 长江三峡值得一来。
5: 世界千夫在哪里？三峡巴东神农溪。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国家五 A 级的景区神农溪。这里呢，已经是属于恩施的地段了。所以你看，在乘着船，它长江两岸的那种风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当然了，你到了现场以后，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什么叫做洞中有峡，峡中有穗，穗中又有洞。不愧呢，被称为华中第一峰哦。

0: 官方购物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零零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这个618，来东方购物，把心里好物带回家。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举杯东方，共赴盛宴。中粮酒业嘉年华璀璨启幕，孔乙己黄酒唤醒江南记忆，长城葡萄酒深耕中国核心产区，名庄会全球直采各国佳酿，酒鬼酒溶洞窖藏，馥郁乡情演绎东方美学。即日起锁定东方购物，嘉年华专属优惠限量开启，美酒嘉年华邀您举杯共享。

0: 致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段时间呢，其实非常火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磷虾油，很多观众朋友也听说过磷虾油啊，对磷虾油也是抱着非常强大的想要了解的这个欲望，想说磷虾油到底对我们身体有多少好处呢？我跟大家讲，磷虾油之所以这么火爆啊，这么出圈，就是因为它对你身体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呵护，而且咱们东方购的客人啊，常年都会一直吃一些鱼油呀、辅酶 Q 十啊，你要知道，有了磷虾油之后，你吃到的这些所有的鱼油、辅酶 Q 十等等这些脂溶性的产品，它都可以事半功倍，吸收率更好的同时，它自己本身还有抗氧化的成分啊，对于这个肝很好的一些成分啊，所以大家对它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东方购物帮大家挑选出目前市面上可以说是天花板顶端上顶端的一个非常棒的磷虾油，而且给到大家价格是真正的非常的实惠，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那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推荐介绍呢，今天也是把李总请到了现场。李总你好。
1: 哎，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这段时间就像耿瑶说的，磷虾油太火了，家伟自己啊、家人，包括身边很多有家伟微信的很多老观众都在问，哎呀，白小区磷虾油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总算到货了，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今天我们的实测值达到63%的磷脂含量，这就相当于一直给大家推荐的白小区的鱼油的98纯度啊，基本上是金字塔尖的级别的同时，还是强调，就像刚刚耿瑶说到的，您平时在吃鱼油，在吃辅酶 Q 十，在吃维生素 A、D、E、K。这些所有油溶性的维生素、营养素，它都有个问题，小肠很难吸收。那磷虾油是以什么著称？首先，它磷脂含量很高，它可以帮助我们所有这些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的同时，我们当中有胆碱、有虾青素，也有海洋磷脂型的欧米伽三，所以它对你的身体是什么？一方面帮助你所有的营养素更好吸收的同时，它自己就是一个百宝箱，维护你全身所有营养的健康。
0: 是的，
1: 关键在于磷虾油好不好？我们要买到正宗的。BioH 新西兰原装进口，大家知道买磷虾油一定要去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是离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的同时，我们有溯源码，我们有 IQOS 的认证，这些都是让你得到高品质磷虾油得到健康真正保证的我们的核心所在。
0: 是的，首先告诉大家它的营养素是什么，这是我们吃磷虾油的根本，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来吃，我怎么去补充它，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0: 的状态。
1: 哎，
0: 这是它的核心营养素。
1: 哎，
0: 首先讲清楚。
1: 哎，我们先直接一会儿用一个实验给大家看看磷脂有多少。
0: 对，这是磷脂。好，接下去我们继续讲啊，这当中也有欧米伽三。
1: 嗯。
0: 我们当中磷虾油当中欧米伽三它属于磷脂型，也就是意味着它不需要通过小肠的时候非常的困难，直接可以被我们分解吸收，包括了 EPA 和 DHA，
1: 嗯，
0: 还有胆碱。很多朋友没听到过胆碱，那我告诉你，观众朋友们，你的大脑年纪大了以后记忆力下降，哎，发现很多事情话到嘴边想说不出来了，人可能记不清楚了，
1: 嗯，
0: 整个大脑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大脑当中就相当于你现在手机刷手机，你每刷一次手机你都要什么，要有流量，对吧，
1: 嗯，
0: 你流量用完了你要去充值，大脑神经和神经之间它就要有什么乙酰胆碱来消耗神经当中这些信息才能传达，而构成乙酰胆碱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胆碱，还有胆碱在我们的肝脏当中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当中肝脏多余排不出的脂肪啊及时通过血液排出。叔叔阿姨们，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脂肪的肝脂肪的肝，现在喝酒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胆碱必不可少。最后说到虾青素啊，观众朋友们，我身边好多女性朋友都是对这个磷虾油为什么趋之若鹜，因为有虾青素。很多我们都知道了，
1: 嗯，
0: 我们人哪怕你身体再健康，
1: 嗯，
0: 你也会老，
1: 嗯，
0: 对吧，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皱纹啊皮肤啊指甲呀，啊，头发各方面的问题都会出现，
1: 嗯，
0: 这其实就是人体的氧化反应。
1: 嗯，
0: 很多观众说我吃维 C 我吃维 E， 别的你不用记，你就记住虾青素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维 C 的3000倍，维 E 的500倍。很多人说这两个营养素我不吃的，我吃花青素，花青素的150倍。然后在氧化这件事情上，很多观众说也知道啊，辅酶 Q 十其实可以对这个氧化起到一个很好的对抗作用，它是辅酶 Q 十的40倍。所以我告诉大家啊，我把鱼油称之为叫什么，叫超级食物。什么叫超级食物？大家知道欧米伽三对人体来说很好，对这儿对那都很好，但是磷虾是什么？磷虾是我们人类未来的叫未来食物。未来我们的人要吃的少，但是对营养要全面摄入，吃什么？就吃南极磷虾这片纯净的大陆给到我们的纯净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素。
1: 是的，所以光这四个营养素你会发现它和你任何的营养素都不冲突。
0: 对，
1: 相反的，它是帮助你任何的营养素进行吸收的一个前提，它是一个开路者。
0: 对，
1: 它把路打开了，所有的营养注入到身体里也可以更好的一个吸收了，对不对？
0: 但是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想说这样的营养素其实刚刚给大家说了都很火，问题的关键在于现在大家也看到很多新闻，越火的东西，
1: 嗯，
0: 这市面上面李逵和李鬼就搞不清楚了，
1: 哎，
0: 太多人，对吧，甚至很多观众知道的老字号说什么磷虾油，但里面没有任何的磷脂含量。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们，磷虾油好，但关键在于你要得到它的好，你得买到正宗的南极的高品质的磷虾油。
1: 嗯，
0: 我们今天白要去啊，先说清楚，我们的认证当中有一个叫 IKOS 这个认证，观众朋友，它是专门的磷虾油的认证。什么叫专门磷虾油的认证？世界上有个叫世界鱼油检测机构，它叫 IFOS，
1: 嗯
0: ，fish 嘛，这个是 IKOS， 就是 carry， 就是磷虾的意思。IKOS 它是每产品每批次必检的。
1: 嗯，
0: 耿瑶手上这个报告，代表着我们这批次白瑶区的磷虾油，它有着它自己独特的身份证。
1: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抽检出来这个单位的磷脂含量是321毫克。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对这个数字没有什么概念，我们就相当于它的含量是多少？刚刚您
0: 64%，
1: 64%，
0: 64%的磷脂，观众就相当于东方购物我们在售的白瑶区的98鱼油。
1: 嗯，
0: 磷脂在如果在这个整粒磷虾油当中达到64%，市面上面凤毛麟角。
1: 嗯，
0: 而且观众朋友们，我们是以批次来检测的，什么概念？
1: 嗯，
0: 大家看到这是检测报告，对吧？这里面有虾青素，有胆碱，有我们的欧米伽三，有我们的磷脂的含量。那到底哪个批次呢？观众们看清楚，来，我们的产品首先BioHQ0Oil 磷虾油，
1: 嗯，
0: 然后编号U603168，嗯，什么概念？观众们，
1: 每一瓶
0: 和我们瓶身后面的标志，这个数据一一对应。
1: 嗯，
0: 这够硬了吧，观众朋友们？哎，不是什么你是律师，你是医生，你这辈子就是律师，你就是医生。我们这个标志是每个批次必检，每个批次对应检测报告，
1: 嗯，
0: 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正宗的磷虾油。
1: 甚至我们有一个二维码就在瓶身之上，你自己都可以扫码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批号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都写得一清二楚的。
0: 对，
1: 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南极海域货真价实的磷虾油，而且再加上我们的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证明我们这个磷脂的纯度可以说是目前所有磷虾油的天花板。
0: 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场给大家扫一下，
1: 嗯，
0: 好吧？来，
1: 好，
0: 这边这个码啊，观众朋友，你就用那个微信扫一扫的功能。来，嘉伟用我的手机啊，
1: 嗯，
0: 来先给大家扫一下。好，扫完以后，观众朋友，你看啊，它会出来这个整个的这样一个页面。
1: 嗯，
0: 页面当中给要来帮我报一下今天我们这个批次好吗
1: ？U603168。
0: U603168对吗？
1: 嗯，
0: 好，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我把整个操作过程就这样子来看一下，
1: 出来了。
0: 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

0: 海域捕捞的南极磷鲨的同时，哥们儿，什么时候捕捞的？整个的经度、纬度、南极海域，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地图，全部给你标的清清楚楚，哥们儿，你买到的磷鲨又有这些东西吗？
1: 是的。
0: 关键，观众朋友们，你得到的是一个百宝箱，它对你的肝脏、对你的大脑、对你全身，甚至对你正在吃的鱼油跟辅酶 Q 十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都是一个高效的促进，都是一个全身的补充。
1: 是的，因为磷脂它这个东西太好了，磷脂它就是可以让大家把一些脂溶性的分子更好的吸收，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个开路者，再加上里边的虾青素、里边的胆碱，保护咱们的肝功能啊等等的，对于脂肪的代谢都非常的有好处。所以磷虾油卖的火爆不是没有原因的，之所以有那么多我们说的所谓的假冒伪劣是为什么？是因为它好，是因为认可它的人多，所以大家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去作假，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不仅真，而且价格让大家人人吃得起啊！这样好的来自于南极海域的磷虾油，市面上其实真的不便宜。
0: 观众朋友，
1: 一瓶的价格是459。
0: 459。观众朋友还记得吗？那个老字号他卖80多块钱一瓶，但那里面根本没有磷脂。真正好的东西，告诉大家，它的价格就是贵的。你想看南极这么纯净的海域，给你捞过来，给你做到如此高的磷脂的含量，这些所有的营养素。都是吃价格的，
1: 是的。
0: 但东方跟我今天观众朋友啊，咱们不是按照市场价销售。白鳌鹊，希望所有吃白鳌鹊的鱼油的观众朋友们，吃诺惠辅酶 Q 十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加上我们的磷虾油，
1: 对，
0: 让辅酶 Q 十跟鱼油一同吸收的同时，还有整个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全面的营养素，给你做到保驾护航。
1: 是的，观众朋友，您就定准这个大组合就可以了。大组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2、3、4、5、6、7大瓶。
0: 对，
1: 专柜要卖到3200多了。东方哥，我今天听清楚啊。618的力度，618当天我们磷虾油没有直播的，
0: 对，
1: 今天就是618的力度，降了200块，再送84元的积分大红包，这个积分红包不是618绝对不送，下一档绝对不送，相当于是1114块钱，每一瓶核算下来就159，每一粒才2.6块钱，你买到的是真正纯净的南极海域的磷虾油，而且我们的磷脂含量非常非常高，高到惊人。如果参与凑单活动的话，那这个数字就更惊人了。关键您花几百块钱，观众朋友，配上您的辅酶 Q 十，配上您高昂的鱼油等等的，你吃起来它的效果才会更好。
0: 是的。
1: 再加上这个磷虾油本身就有它的很大的优点，很多的长处，不管是对于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男性女性，它都有好处啊！不多啰嗦了，订购速度非常快。还是那句话，老顾客，今天是囤货良机啊！今天是618的力度方案，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在现代健康管理领域，磷虾油正日益成为科学界与消费者

0: 关注的焦点。这种源自南极纯净海域的天然营养素，凭借着独特的生物活性和吸收机制，为维护机体健康，尤其是心脑血管与关节功能，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南极磷虾被誉为海上人参，其营养价值可见一斑。在全球范围内，心脑血管的问题已经成为了中老年人常见的健康威胁。世界心脏联盟2023年世界心脏报告当中指出，人体的血管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恶化，健康状态下血流它是非常顺畅的，而35岁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些流动受阻，包括管壁增厚这样的情况。50岁后可能会出现严重堵塞。
1: 磷虾油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特殊的磷脂型结构，这种磷脂双分子层能够直接融入细胞膜，磷脂的天然乳化特性在我们消化道中能形成微胶束结构，让脂溶性的营养素如 EPA 和 DHA 更容易的被肠壁吸收。更重要的是呢，磷脂形式的欧米伽三可以直接进入肝脏代谢，避免甘油三酯形式需要乙脂肪酶的分解的复杂步骤。那这一特性使得磷虾油特别适合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确保了营养素的高效利用。
2: 南极磷虾油溶油实力有多强大？用一个小实验告诉你。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3: 哇，看到这个实验之后，你真的要感慨一下磷虾油的这个实力啊。所以刚刚我觉得李总说了一句话，我非常的认可，磷虾油这种东西它是属于未来的产品。
4: 对，
3: 大家都知道现在科技日新月异，现在东西发展的速度都快到让你不敢相信。那我告诉大家，食品亦是如此，你会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东西经过科学界的研发之后，对咱们的身体它的效果可以说是翻倍翻倍再翻倍，它对你身体的好处简直太多太多了。而磷虾油就是超级食品当中的一种。
4: 官方你看到了，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其实官方你要知道，甘油三酯、胆固醇这些东西都叫顽固油脂。你想想看，在你的血管壁当中，血流过去都刷不掉，那为什么磷虾油能够这么快速？其实很简单，因为它的磷脂、它的 EPA 全部都来自于天然好吸收的类型，能够快速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到你的身体当中。其实它是什么？它能够更快的，相比于您吃的那些植物磷脂，更快的解决这些血管当中顽固的这些可能说油脂的问题的同时，观众现在画面看到的是嘉伟刚刚前几天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在整个白俄区的工厂当中，跟我们的创始人 Green 一起参观整个机器设备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我们过去的时候正的非常巧，正在做南极磷虾油。观众，这就是我们白俄区的南极磷虾油。告诉大家啊，整个的生产品质完完全全是在 GMP 的生产标准当中进行的，所以大家可以信赖和放心我们今天产品的同时 IKOS。 包括观众啊，你如果说送人，你身边很多的小姐妹啦朋友跟你讲，哎呀我现在在吃磷虾油，你在担心，哎你说他也吃怎么身体状态那么好，但是我买到正不正宗？回家去一个溯源码，让你搞清楚我们真正的产品来自于南极，来自于真正这片人类的净土。
3: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对磷虾油也是抱有着这个好奇和期待的话，今天想要选一款真正的高品质的磷虾油，认准 Bellage 这款绝对没错。因为我们说了，我们的磷脂含量，因为磷虾油里边磷脂是它最值钱的一部分，磷脂含量可以说是目前整个业界都是遥遥领先的。
4: 对，
3: 大家知道了吗？然后包括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实验啊，让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磷脂的瓦解油的能力。
4: 注意啊，观众，我还想强调，大家现在知道磷虾油好火，但千万不要买错。买错不单单是浪费钱，更重要的是你的身体没有解决方案。我们知道好的磷脂是能够乳化我们的整个油和水的，但注意啊，这个是市面上面那些差的磷虾油。观众你自己看啊，我滴到当中，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它还是分层的。但注意啊，现在此时此刻我要挤我们白 LH 的南极磷虾油，刚刚看清楚， 首先，因为它的磷脂含量很高，它不是那种可能说清汤寡水那种油的那种状态，它是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胶质的这种状态。
3: 真的。
4: 同时，观众朋友，你看啊，我搅拌的过程当中，观众来看到没有？
3: 哎，真的被
4: 整个油和水就被溶解成了一层。来看清楚，观众朋友。
3: 乳化的很明显，
4: 油和水直接被把它分为一层的这样一个概念。还有一点，观众朋友，同样两颗磷虾油，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试验。普通的磷虾油，观众朋友，如果它当中磷脂含量低或者它是假的，观众朋友你自己看，液体，就是这种清汤寡水的这种感觉。告诉大家，这里面说明几乎没有什么磷脂含量，它的整个磷虾油的这个状态质量是存疑的。大家们看清楚，蹦出去一粒啊，蹦出去一粒，再来挤一粒啊，观众来，再来
3: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可能它比较浓厚，
4: 看到没有？
3: 哦，真的浓厚，真的浓厚。
4: 哎，我这样拉着，它是什么？它完完全全
3: 像那个虾线一样，
4: 对，
3: 像那个虾线一样。
4: 这就是正宗的白而取磷虾油的同时，
3: 太好了。
4: 我告诉大家，哪怕市面上面真的是磷虾油，它都没有我们今天这个液体的这个浓度高。因为我们今天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就类似于像鱼油纯度当中98%，
3: 是的。
4: 我们的磷脂，观众你自己可以去了解一下，达到64%，而且我们是 PP 检测。
3: 我们先跟大家说我们的好，我们好在什么程度？我们好在是 IKOS 的所有的都是有认证的，自己有二维码，你可以扫每一批次，你把货号输进去，批次输进去之后，你都可以这个查找得出来。所以我们绝对是保真，真解决完了之后，我们来说说我们的多好。我们今天这一批次你买到的啊。全部抽检下来，磷脂的含量相当于占比64%的磷脂含量，什么概念？这在所有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含量是属于妥妥的天花板。你可以去市面上任何去找，我们找到的第二名，我们都有出处的。
4: 56%的。我告诉大家，
3: 我们今天64%啊。
4: 30%、40%、56%到今天我们实测值64%，这就相当于光嘛，有点类似像什么？像70、80、90跟现在的98，
3: 对的，
4: 磷脂含量越高，对虾青素来说，对整个我们的磷虾油来说越好的同时，我们还有100微克的虾青素，还有24毫克的胆碱，以及90毫克的欧米伽三。关键这些所有的要素在你身体中其实是一个协同作用。甚至我们前面放了一块板，嘉伟讲这个产品一直讲的滔滔不绝，为什么？因为嘉伟一直觉得东方购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吃鱼油对吧？鱼油当中欧米伽三它不是磷脂结构，这当中我们的海洋磷脂可以帮助鱼油更好的吸收。辅酶 Q10 它是一种油，管嘛，它是软胶囊。好，我们的整个虾我们整个的磷虾油当中的磷脂能够帮助辅酶 Q10 更好的吸收。所以管嘛，如果你平时有吃辅酶 Q10 跟鱼油习惯的，今天加上一粒我们的磷虾油或者两粒，真正的帮助他们统一吸收的同时，胆碱、虾青素都能更好的帮助大家全身的健康。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它相当于是一个开拓者，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把我们的辅酶 Q10，把我们的这个鱼油当中的 Omega 3啊、EPA、DPA 啊等等的，对你身体是有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处。但正是因为这么高品质的磷虾油啊，具体你可以扫码去查验我们来自于哪个精度纬度，自己的坐标定位。
4: 既然
3: 我们来自于纯净的南极海域啊，
4: 再给大家搜一遍啊，给大家看一遍，整个的这样一个这个码，官方，我直接用我的手机来扫一下，来，
3: 每一次都是 A，
4: 好，扫出来了，
3: 每次都是现场扫，
4: 好，报一下那个
3: U603168，
4: 603168，来，原料。南极纬度的精度纬度的采整个一个采集，包括上面这句话，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
3: 是的，所以这样的磷虾油，说实话，既能保真又能保品质，让大家吃了这才叫真正的不白吃啊！但是它的价格一定是贵的，新西兰原罐原装进口的459块钱一瓶。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既然要吃要买，买到好的的同时。买到便宜的，买到实惠的。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回来，刚刚磷虾油溯源回来，所以我们真的能给到大家这一批次，说实话也是断货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吧？
4: 对，是的。
3: 真正能给大家长时间断货之后，618的方案力度降200，再送84元的购物积分，1114块钱，你带7瓶，如果参与活动的话，714块钱相当于7瓶带回去，每瓶100块钱，每一粒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就连我们说的那些所谓的被打假打完了之后的那些假冒伪劣的磷虾油，真的不含磷虾含量的可能都买不到。
4: 对，
3: 我们今天是真正给大家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高品质磷脂含量超高的磷虾油哈，观众朋友懂得都懂的，懂货的已经在抢了，我们今天这批货备货也不会很多的，这一档再度重申618的方案和力度，所以老顾客要囤货的这档尽情的买，抓紧时间买，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腐梅啊，只要有腥溃出来我谁了用，谁了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所以的价钿呢是比较值得的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把持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说今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没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来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工行，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得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领货员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零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的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我辰光，一定要通知我啊。
2: 它还影响到血液里面的成分，比如说血液里面的这个血小板它变化，它容易聚集了，血小板一聚集就容易产生凝血了。实际上凝血的这些因子在血液里面，因为天气的变化变凉。凝血因子也增加了，所以这个时候有风险因素的，无论你年轻还是年纪大，这时候都要小心。
3: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是李总也一直在跟我科普，说这个磷虾油到底有多少号，尤其他从这次从新西兰回来，对磷虾油的认知又有一次深度的改观，
4: 对，
3: 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特别真诚的想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太好了，
4: 对，
3: 且不说它磷脂的部分啊，对于您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可以说是效果大大叠加，吸收率大大提升。除此之外，你像叔叔有一些脂肪肝的呀、肝部的一些问题呀，或者是哎觉得说这个胆想要摄入点胆碱的，它的胆碱含量也真的高。
4: 对
3: 啊，女士朋友的那个虾仁素，
4: 你要知道很多人的肝脏有问题，为什么？很多人觉得哎呀，我脂肪对吧是代谢不了，你吃欧米伽三是让你的肝脏得不到脂肪，但你本身你的脂肪那个肝脏当中已经有脂肪的问题怎么办？胆碱是可以把你整个肝脏当中的脂肪带走，真正为你的肝脏带来更好健康的同时，注意啊，我们大脑观众啊，你每思考一个问题，你每讲一句话，你在那边想事情，你其实就像我们的手机需要流量的，那流量哪里来？其实告诉大家就是胆碱，它在我们大脑当中有一种叫乙酰胆碱的物质，就你想的越多，想的事儿越多，你每天这样操劳的越多，其实这个乙酰胆碱消耗的就越多，就像你流量嘛，你一直刷手机，你到最后流量不够，你要去充钱的，那胆碱不够，记忆力下降，大脑的问题会出现。我们的胆碱今天观察是我们的磷虾油当中自己有的，它可以突破我们的血脑屏障，跟磷脂之间形成一个东西叫磷脂酰胆碱，到达你的大脑，给你的大脑无限流量的同时，帮助你的大脑更好的健康。
3: 所以你看，这个胆碱和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大脑都是息息相关有关系的。
4: 对。
3: 然后女性朋友，这个虾青素，观众朋友，这个虾青素我都知道，它的抗氧化绝对是扛把子啊！对于这个抗氧化的这个作用非常非常高，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边虾青素的含量也超级高，不是说只含一点点，你们就在这大肆宣传，不是的。
4: 对，
3: 你可以去看我们的这抽检报告，抽检报告虽然我们只放大了磷脂的部分，但是所有的营养素抽检下来，
4: 对
3: 它的指标数据表现都非常好。
4: 这是我们的虾青素的含量啊，113微克。我这边很多观众说，哎。维生素不是那个毫克吗？对吧？花青素不是毫克吗？观众，我刚刚说过了，如果你以对抗抗那个氧化的对抖能力这张角度来说，它是维 C 的3000倍，所以人家不要吃100毫克，哎，维 E 的500倍，花青素的150倍，它只要100多微克就能发挥出维 C 维 E 更高效能的同时，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实实在 在的南极的磷虾油。这一点我们通过实验再给大家做一次啊，
3: 来
4: 给大家证明一下。
3: 给大家证明一下。
4: 这个实验其实是一个双重保障，什么意思？告诉你们啊，首先，我们的磷脂是可以溶油，让你所有的脂溶性营养素更好吸收。这是市面上面啊那些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的磷虾油，乖乖你自己看啊，我滴进去，好，现在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白 H 的磷虾油， 首先，观众朋友，从性状上你就能发现非常大的差别，
3: 哦、
4: 对吧？
3: 真的，
4: 你看，
3: 有点像个半固体的那种状
4: 态。这种状态为什么？因为磷脂含量特别特别的高。好，观众朋友，同时我们现在来看啊，假设你现在吃到的鱼油，你吃到的辅酶 Q 十，你吃到的维生素 A、D、E、K， 你看到没有？它就能帮助这些营养素更好的乳化。嗯，第一点说明我们对脂肪的溶解能力非常的强，我们能够更好帮它吸收。第二点，证明我们白萄雀磷虾油正宗。为什么？你看，完完全全不分层了，直接乳化完了。
3: 是的，
4: 这边你所谓的磷虾油，如果不能把你家里面的这些油和水把它乳化掉，那说明它的成分，它的整个的这样一个含量，我们要打个问号。
3: 是的，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说，磷虾油这东西我真听说过，我出去出国旅游的时候，或者朋友之间交流的时候，真的听说过。但是难就难在市面上买到真的，买到好的。我们今天 BioX 帮大家解决两个问题，第一真的问题啊，真的问题呢，首先我们有二维码，你扫码是可以查验我们今天南极海域的，你就输入我们今天这个产品的批次号就可以了，
4: 对，
3: 自己拿回家去查，你可以一瓶一瓶的查，放心不过来的话一瓶一瓶的查都没问题。再来我们解决我们的好啊，好 IKOS 的这个抽检报告，我们的检测报告证明我们的磷脂含量是多少？64%，对不
4: 对？
3: 对，
4: 64%。很多人说，磷脂含量好像没有像欧米伽三那么高，官方。
3: 对，
4: 我说它是未来食物，它是全营养，它当中还有10%的欧米伽三，还有5%的胆碱，还有0.1%左右不到的虾青素，就是它没有地方再加别的营养了。官方说你能明白吗？磷脂含量64%，相当于我现在买的鱼油的98%的欧米伽三，而且官方啊，何以为证？我们不是那种就是一个证用终身，IKOS 它牛牛在哪里？批次必须一一对应。你看，U60316868跟我们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批次号一模一样啊。我们的到期日期2019年3月4号，它间接告诉我们它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3月5号，观众啊，多新鲜，多新鲜，观众朋友，打着飞的来给大家解决磷虾油的问题。因为在家伟自己的家里面，我爸我妈我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在吃磷虾油的同时，我有很多我的粉丝朋友都在问，哎呀，那个磷虾油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
3: 断货很久了，
4: 今天总算到货了。
3: 是的，真的断货很久了。而且我们的磷虾油，说实话，大家一直吃鱼油的，吃辅酶 Q 十的，现在都在配着磷虾油一起吃，
4: 对，
3: 可以说是效果是事半功倍的。它就相当于是一个引路者，是一个开拓者，帮大家哎扫清道路的同时，帮大家把道路打开，帮大家把道路通开，让你的辅酶 Q 十啊，让你的鱼油啊，能够更好的被人体所利用、所吸收。就是这么好的东西，价格市面上卖到459块钱一瓶儿。多方购物今天，我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价格真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亲民。
4: 对。
3: 7瓶的价格才1000多，这个价格其实我们卖2000，7瓶卖2000也照卖的。好东西它就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但今天我们就是把价格打下来了。
4: 对，
3: 原因很简单，李总和白奥 H 他们是亲自到新西兰刚刚探访，实地探访回来的。
4: 是的，
3: 白奥 H 这么多年对东方购物的支持我们是看得见的。我们是有价格的力度保证的，让大家合下来单粒儿，如果参与活动之后1块多，观众朋友，1块多买磷虾油。
4: 真的啊，建议大家今天这个凑单活动，我建议大家磷虾油你是要买2套的，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说句实在话，在东方购物就贴着成本销售，货真价实，达到如此高品质含量的磷虾油，100块钱一瓶，60粒。建议大家怎么吃啊？每天2粒，搭配鱼油和辅酶 Q 十一起吃，得到全面营养，同时帮助辅酶 Q 十和任何的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的被身体所吸收。
3: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因为今天是618的方案力度，所以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0: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南极磷虾油，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可调节基因转录、中枢神经系统障碍等。南极磷虾油中 EPA 和 DHA 的高效传输，保护心脏的优选。这片来自南极海域的珍贵馈赠，与人们熟知的鱼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却又独树一帜。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保护心脑血管健康，软化血管。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1: 这把尺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块出来我谁了有，谁了有，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的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把持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在那做洗水，一直帮伊拉洗水。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吧？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2: 还有观众朋友，其实我刚刚还在想啊，其实大家现在都是对于健康非常的关注，对吧？都是在科学的养生。
3: 对。
2: 那大家吃的不同的营养素，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吃鱼油，你是为了它的欧米伽三，对吧？吃辅酶 Q 十是为了不同的这个目的。但是磷虾油它的优势在于哪里？它的营养素太丰富、太全面了。四大营养素它叫做各司其职，针对你人体当中的不同的一个问题，你可以摄入它不同的这个营养素。比如说磷脂这个部分，磷脂对于吃鱼油的呀、吃辅酶 Q 十的呀，它可以让你的吸收率更好，
3: 对
2: 啊，让你所有的脂溶性的营养素都能够得到一个效果更好的提升。
3: 对，磷脂除了帮助我们所有脂溶性的营养素更好吸收，它本身也有乳化胆固醇的能力。你想看、哎、那些血管壁上那些胆固醇陈年累月了怎么办、嗯？就跟你家里面，哎，你要刷墙，你不可能把整面墙的油漆一下子铲掉、嗯，你是一点点那个小铲子，慢慢铲，慢慢铲。我们的整个磷脂就是这个作用，它把你血管壁上那些顽固的胆固醇一点点铲下来、嗯、慢慢做到乳化以后代谢出去。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说到胆碱，官方你真的去搜一下胆碱，有很多叔叔阿姨的胆碱摄入不足，因为胆碱大量是从食物当中摄取的、嗯、什么概念，我们的大脑要思考，要想事情，要记忆力， 它需要消耗流量，神经跟神经之间要传递，传递什么？传递的就是乙酰胆碱。胆碱没有了，你大脑就停止运转了，神经跟神经之间就没办法传递信息了。所以你会发现年纪大了以后，大脑的各种各样的机能下降，服用胆碱。还有一点，脂肪的肝的问题。什么叫脂肪的肝？干什么？有很多人说，那我吃鱼油对脂肪的肝是不是好？对，吃鱼油只是为了让血管当中那些脂肪减少，以后减少你肝脏的负担。但如果你现在已经有肝脏问题，你的肝已经被脂肪这样浸润了，怎么办？胆碱是在肝脏当中把肝脏的脂肪代谢出去。那你想想看，肝脏的问题是不是很重要？肝脏这个器官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有这个问题的人，今天我们的林夏又要吃。最后还有一点，很多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啊，动不动洗个澡头发就掉，白头发特别容易快，指甲容易断，脸上那个涂点那个粉什么都会卡粉，皱纹越来越多，这个胶原蛋白断裂的问题。虾青素，观众朋友们，如果你知道维生素 C， 我今天还是给你普及一下，虾青素在氧化的这个对抗能力上，它是维生素 C 的3000倍，维生素 E 的500倍。很多朋友说花青素，对，花青素很好，但它已经 out 了，它是花青素的150倍。所以虾青素这个东西，观众朋友们，你根本不用多吃。一般来说，100微克我们一粒，100微克足以，因为它的力量太强大了。那我刚刚说的所有的东西，观众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你又要吃虾青素，又要吃胆碱，又要吃磷脂，又要吃欧米伽三，你要买4样东西买回来，每样东西都不便宜。但今天，一个磷虾油为什么现在那么火，火出圈？全部包含的同时，如果你额外吃辅酶 Q 十，额外吃那个鱼油，维生素 A D E K， 它都帮你全部都吸收了。所以就是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它不是可吃可不吃啊，它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像嘉伟现在就是每天。2粒磷虾油是打底的，甚至我感觉到它每天在我的医药排行榜当中，比辅酶 Q 十跟鱼油更重要了。
2: 是的，所以其实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你知道磷虾油很好，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买一个真的。
3: 对，就真的。
2: 因为这个东西太好太火了，所以市面上这种以次充好，然后鱼龙混杂的情况特别特别多。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我看过这种新闻，磷虾油对吧？有这种冒充的，有这种根本没有磷虾油磷脂含量的，或者有这种磷虾油所谓的就是看着。挺便宜的，买回来吃了等于白吃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的白 OH 就告诉大家，我们不光好，而且我们还真。
3: 对，
2: 我们是真正来自于南极海域的。来，
3: 两个实验啊，朋友们。首先，普通磷虾油，你去看它质地，如果它的滴出来像这种啊清汤寡水的，那根本不是好的磷虾油，因为磷脂没有。
2: 我以前一直以为磷虾油是长这样的，
3: 看清楚
2: 了。直到了解白 OH 才知道，哦，好的磷虾油原来它是不流动，它是长这样的。
3: 你看胶状这种感觉，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我们再来做这个实验，观众看清楚，因为它是磷脂是可以水油双溶，可以让油和水变得不分层的。好，这是普通的啊，市面上面我也不知道它的里面到底什么东西。现在我同时再滴入我们白 OH 的磷虾油。好，我们的磷脂含量是达到了市面少见的64%，所以观众朋友们，神奇的一幕，观众朋友们，你看啊，我随便搅两下，我都没有怎么用力，来结束，这边实实在在64%磷脂，马上把油和水变成了同一结构。你可以想象辅酶 Q 十、欧米伽三，你吃的鱼油就这样轻松的穿透小肠，让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买到不正宗的，光你自己看，水还是水，油还是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钱浪费了，但更重要的是，你会对磷虾油失去信心。你看有没有用？但观众朋友，为什么这么火？为什么有人会造假？就是因为它好，它厉害。嘉伟一直强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人类，磷虾就是我们人类的未来食物，因为它太厉害，营养素太全面了。
2: 是的，那这样好的磷虾油在市面上注定了不会便宜的价格，459块钱。我们是来自于南极纯净海域捕捞出来的磷虾油，这个价格对于这种磷虾油来说也很合适，因为毕竟新西兰进口的。但东方购物今天和白 OH 合作这么多年，我们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观众朋友您记住，这不是常规直播，618才有的方案，7瓶装降200元，再加84元的总积分。相当于1114。然而，如果参与凑单活动，你买2套，或者再配个鱼油辅酶 Q 十一起买的话，参与凑单活动，凑单成功之后，每瓶只要100块，每一粒只要1块7毛钱，你就算吃2粒，观众朋友也才3块多。
3: 对，
2: 3块多钱，让大家把虾青素、把胆碱、把磷脂、把欧米伽三 都能够得到补充，吃一份你补四样，你说值不值？
3: 而且我强调，我们今天这个批次，叔叔阿姨的等待是值得的，因为你等到的这个批次是2026年3月5号，你可以吃到2029年今年3月份生产，打着飞的来帮大家奶到既正宗又优惠的南极磷虾油。
2: 新批次，全新批次给大家啊！时间留给您，感兴趣先来抢大组合0215幺9900。

首先向管道中填满猪油，模拟油脂在管道中的堵塞状态。然后倒入南极磷虾油，可以看到猪油油脂慢慢被乳化。

0: 最终游离浮在管道。通过实验，我们直观感受到了南极磷虾油强大的溶解油脂实力。问题来了，南极磷虾油为什么能溶解顽固油脂？南极磷虾油中的磷脂是强乳化剂，能使血管壁上的胆固醇颗粒变小，游离浮在管道，最后被统统打包带走，这正是疏通管道的关键。
1: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哎，伊搿个叫子老便宜，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哎，现在听了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个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个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个，搿种就是吃了放心个。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签，勿标个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个。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哎，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2: 说实话，磷虾油这个东西现在市售劣质的磷虾油真的太多太多了，
3: 多
2: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我们也不是设计抨击别人啊，但是真的希望大家消费者们擦亮双眼。但是我们的 BLH 的磷虾油，这是李总刚刚从新西兰实拍回来的，
3: 对，
2: 这就是我们 BLH 的这个磷虾油制作的工厂。
3: 对，注意啊，新西兰，我们知道新西兰其实是靠近南极非常近的一块大陆，你买南极磷虾油找新西兰，那真的是就是什么，非常的靠谱的同时，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因为整个物流啊，包括整个的这样一个生产成本都是非常非常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关键在于大家看到 GMP 的标准，正好我们过去的时候正在生产 BLH 的南极磷虾油，整个的生产工厂全部都是 GMP， 我们所有的这些可能说全副武装的目的就是在于要给到大家更好的南极磷虾油。包括大家看到啊，一位是我们工厂的负责人，另外一位是谁，新西兰的奥运冠军，就这位啊，我们的整个 Eric Murray， 他是新西兰两届夏季奥运会的冠军，也是我们 BLH 全新的代言人，能够代言 BLH 的产品，也代表着我们整个在新西兰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海洋产品的这样一个品质和地位。
2: 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磷虾油，不仅是有对身体特别好的磷脂，而且还有胆碱，
3: 对，
2: 胆碱的含量的这个也是非常高的，还有 Omega 3，包括还有我们的虾青素，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吃一样补四样，更重要的，它是您很好的一个搭子，不管你是吃鱼油、吃辅酶 Q 十、吃这些脂溶性物质的营养素的话，你把磷虾油一起吃起来配起来，对不对？而且关键今天磷虾油也不贵，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以前买过便宜的，真的很便宜，便宜的你都不敢相信它是真的磷虾油，
3: 对，
2: 果不其然发现真的没效果，没有用，吃了白吃。那我们今天的 BLH 其实它是400多块钱市面上的售价的，东方购物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618的方案力度一叠加，多少钱？100来块钱一瓶，100来块钱一瓶，合起来60粒，每粒多少钱？1块钱2块钱，你买到是真正的南极纯净海域补料的磷虾油。这个磷虾油挤出来看一看，它都不是油了，它是磷虾膏，
3: 对，
2: 它是那种半固体的一个状态，这种东西吃了才叫是对身体真正的有好处。但是观众朋友，我们的618的方案力度稍纵即逝，今天还给大家带来最新的批次给到您，所有的真伪自己回家扫码去查验，扫出来之后甚至连经度纬度啊，整个南极的坐标呀，捕捞的位置都写得清清楚楚，证明我们真的保真，证明我们真的含量够高啊。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今天价格方面去掉积分之后1000出头，参与完活动之后700来块钱，这个价格错过618可能很长时间你都看不到了，因为毕竟是最新最新的批次，3月份刚刚生产出来的磷虾油啊，给到大家的，021519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新之境，
7: 成为新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继续关注啊。那刚刚讲完了我们的磷虾油之后，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你们东方购我一直吃的那个 RTG 版的天村的鱼油，怎么618我炖了一天都没来呀、啊、在这里啊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们今天天翠恩的这个编排啊，把618的方案和力度在这一档呈现给大家，所以今天您等着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RTG 的超高含量98鱼油，而且是我们天翠恩大品牌的，给到大家618的方案和力度，而且今天依旧是维持了高品质，并且这个价格不但还没有涨，给到大家还是实实惠惠、实实在在啊！今天也是李总跟我一起分享和推荐这款鱼油，李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耿阳好，东方购官员好、嗯，我今天白天第一档直播就说过了啊，嗯、今天虽然是十盒，十全十美。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从此以后就会成为历史、
0: 啊、
1: 因为今年鱼油原料的涨价是超出所有业内人士包括市场的预期的、
0: 嗯、
1: 未来东方购天村今天这款产品有可能未来就是八盒，真的，我实话实说，八盒、
0: 嗯、
1: 八盒，观众朋友你照买还得买，为什么？因为你的血管你的身体知道高品质的欧米伽三、
0: 嗯、
1: 真正好吸收的欧米伽三就来自于天村这样一款高品质的鱼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十盒装抓紧囤货，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就是您以前很喜欢的那个一板一板的独立的太空密闭舱，让它的整个的密闭性啊稳定性更好，现在梅雨季节到了，家里就缺这样的鱼油，
1: 对，注意啊、哎、买鱼油首先我们看的是纯度，我们的合身标的是98，但家伟做了10年鱼油、
0: 嗯、
1: 这个检测报告是家伟所有批次啊、哎、所有批次当中最高的一次，收检实测值99.72%，
0: 哎呀
1: 底线，但是我们的实测值更高，让大家得到更多欧米伽三的同时减少杂质的摄入、嗯、最后我们的 RTG 结构、
0: 嗯、
1: 这一点我不用说了吧，鱼油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很多叔叔阿姨，哎呦，随餐吃会忘记，人的消化能力比较差，所以吃鱼油的效果抵不上别人。今天 RTG 直接甘油三酯型，减少你身体负担的同时，不需要随餐吃，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最后就是耿瑶刚刚说到的，
0: 嗯，
1: 东方购唯一的独一份的这样的一个药剂版包装，马上上海的黄梅天要来了，这种三伏天要来了。鱼油粘在一起你还吃吗、
0: 嗯、
1: 这个时候独立的包装会让你保证品质的同时、
0: 嗯、
1: 啊，暑期跟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更方便携带，更不占你旅行箱的地方，
0: 是的，尤其这两天已经入梅了，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说，哎呀这个心啊总觉得这个喘不上气，觉得闷得慌、嗯、堵得慌，这个时候鱼油更难吃，而且一定要吃高品质的鱼油，刚刚李总的介绍大家也听出来了，东方购目前在售的天花板的鱼油就是这一款，但是这个价格我还是那句话，李总不可能自己打脸的，一直说涨价涨价涨价涨价，真的该涨了，而今天应该是涨价前的最后一场直播了，
1: 最后一场直播啊
0: 啊！然后
1: 我们移步到那边跟大家来说一下，就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方案吧，
0: 这也是一个特卖啊，观众朋友、嗯、所以今天特卖最后一场，今天晚上抢到就抢到，
1: 对，
0: 抢不到的话真没办法，今天上午可能大部分观众朋友已经纷纷的已经在下单了，顾客都在囤货了，我还是那句话，一套可能不够，您最好囤两套，因为接下来这个价格力度可能不复存在了啊！
1: 是的，
0: 来看一看，大组合今天是八瓶装，常规之前一直是八瓶装，今天618的方案力度再加一瓶，再加一瓶，十盒装，整整满打满算十盒，然后我们又送了618的超高积分140块钱，相当于1858。接下来我们实在说，别说140块钱红包不可能了，这两瓶都不可能，这一板全部拉掉，然后这个价格。就等于说八瓶装1998，1998
1: 对吧？
0: 对，
1: 跟大家说一下，
0: 如果买两套参与凑单，
1: 是的，单盒价格185.8元、嗯，但是东方购物还有一个凑单活动，买两套随便搭个东西145.8元，观众朋友啊，单粒价格5块钱都不到，专柜观众朋友啊，89830粒，这可是30块钱一粒，东方购物今天给你打了一个1.5折左右的价格的同时、
0: 嗯，
1: 还是强调啊。今天这个价格，等会儿我们最后直播的时候，我直接把这块板给扔了都没问题，因为这个价格再也不会出现了。
0: 嗯、
1: 天翠园的 RTG 今天做完以后，全渠道也会进入断货状态，再来的货就是以新原料、嗯、新价格来跟我们去结算的。那这种情况下，东方购势必会涨价的，好吧？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鱼油，为什么我们一直把它叫天花板？嗯、它虽然5块多一粒，但是你可以对标市面上20家以上的鱼油，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整个欧米伽三的纯度。达到了99.72%，观众朋友，抽检到现在，
1: 嗯，
0: 历史记录有史可查的，没有比它更高，没有比它更高。然后关键是你看看它这个配比也太友好了吧，老年人最要的 EPA 我们超级超级高， EPA 含量应该也是天花板，
1: 对
0: DHA 的含量也很高，然后再加上还有 DPA 对吧， DPA 一般很多鱼油当中是没有的，我们今天也有。
1: 对，三大营养素协同作用的同时，再次强调啊，这么高的 Omega 3，很多观众说哎呀这我这个老是忘记啊，嘉伟啊，我这个随餐吃鱼我老是记不住啊，我总不见得各个闹钟吧，没问题。今天我们进入到 RTG 时代，因为不管鱼油有多纯有多高的这个 Omega 3，如果不是 RTG， 全部都是两个脂肪链。大家到医院去抽血，抽一个指标叫甘油三酯，那是饱和脂肪，但都是一个甘油加三个脂肪链的形式，脂肪才能被身体所吸收。Omega 三也是一种脂肪，它叫不饱和脂肪酸。所以这种情况下，你需要什么？平时的时候自己去合成，自己去合成，这个增加身体的负担，同时身体当中如果说平时忘记随餐吃，这样的合成过程会大打折扣。但今天忘记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科技解决了，直接在体外用酶的转化的高科技做成了甘油三酯型的鱼油，叫 RTG， 直接吸收，没有增加身体负担的同时，不需要再随餐吃，直接吸收。关键是结果啊，观众朋友们，这个结果为什么是里程碑？因为它直接提高了鱼油吸收率达到4倍。简而言之，就相当于吃一粒我们今天99.72的 RTG 的鱼油，相当于市面上面你就算找得到99.72，也是4粒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整个 RTG 是让你得到更高鱼油 Omega 三，得到纯度啊，对你身体帮助更靠谱、更实在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含量。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啊，为什么说越高端的原鱼油，接下来涨价涨得越狠？你看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得到所有的一些认证，不管是 IFOS 啊等等等等的，包括我们今天这些FDA 美国的这个认证，证明我们这个鱼油在所有的食品安全方面做得非常到位。
1: 对，观众朋友们 ，IFOS 世界鱼油检测组织目前所有的鱼油啊，以得到它的认证为荣，我们是5星最高级别 ，Friend of Sea， 海洋当中会现在会有二恶英啊污染物，这个有这个标志，意味着全部未检出，高于国际标准，安全性得到更高保障。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全世界各个国家指导性的意见由它给出，给我们鱼油的专业认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啊，所以它在30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销售 ，RMP 跟 HACCP 生产体系新西兰的认证，最后 GMP 什么意思？制药标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制药标准，跟你专业机构买回来配回来的，是不是就这种包装？这样的包装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在哪里？保证 Omega 三的整个一个稳定性跟活性。因为大家知道的啊，像我手上这块板，很多人说瓶装鱼油，像到了马上上海再热一点，全部坨在一起，为什么？你看。从第一粒晶莹剔透到这种情况，当中黄曲霉素会超标，尤其超过30度以上 ，Omega 三被阳光直射、被水汽、被你手上的细菌一污染，最后颜色越来越深，变成了饱和脂肪。但我们今天你看，每一粒独立太空舱，打开来99.72，吃到身体当中，我们也能保证99.72的纯度。
0: 所以今天各位观众朋友是真正带来好鱼油、高档鱼油，在618帮大家做大促。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618当天我蹲了电视前面蹲了半天了，也没看到这款鱼油呀。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但是我们真正是携带诚意而来。接下来你别说这个红包看不到，连赠品都看不到了。但今天啊，我们只聊今天的力度。今天的力度是相当于1858元，让大家带10盒，每一盒就100来块钱。如果参与凑单，你订2套，每一盒单盒价格做到145块钱，单粒儿连5块钱左右都就5块钱左右
1: 都不到，
0: 对，都不到，5块钱都不到。所以这是真正的高端鱼油卖出了平价鱼油的一个价格。
1: 我觉得真的今天是给大家省钱，因为你看啊，5块多一粒，但是它抵到4粒。东方购物随便买买99.72都买不到这样的鱼油，3块钱一粒要不要？我们今天4块多干12块钱的事儿，关键是，整个夏天温度越高的时候，其实你的心脑血管观众有数的，这个时候 Omega 三的补充其实是更需要的时候。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咱们这个力度就这一场了，就最后39分钟了，先来抢大组合02151999000。
2: 那这道题的话，我选 B 和 C。
3: B 和 C 为什么？
2: 因为其实我自己，包括我会经常给我的父母去买鱼油嘛，我知道鱼油它的营养物质含有很高的那个Omega 三，然后呢，对于心脑血管很好的帮助。然后独立包装的这种呢，会比瓶装的它的就是好，类似于像什么氧化会慢一点等等，它效果就会更好一些。
4: 包装主要是什么呢？不是花里胡哨看着漂亮，而更多的是防止它出现变质。因为不饱和脂肪酸它怕什么呢？怕高温，怕氧气，怕光照，这些东西让它都会发生变质啊，不饱和的变成断裂之后变成饱和的了，那你的作用就没有了呀。 所以呢，它这个包装主要是为了一防光，二密封。但是您可以选择一些小的包装的这种，哎，密封的单独的包装的。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太贪图便宜买太大包装的啊，最好是有单独的那种风格。
5: 搿有四年往里嘞，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的。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牛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级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不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呀、啊！一方面呢，是我们618的力度真真正正很给力，比常规任何时候都要给力。再来一方面呢，是这个鱼油这个价格，尤其像我们今天这款高端鱼油啊，的确是顶不住了，顶不牢了。接下来的价格一定是会水涨船高的，接下来的价格一定是往上看的。那我们今天不仅没涨，还给大家做降价销售，你说老顾客是不是该囤？而且我们今天维持的依旧是新鲜批次啊！不要以为我们是拿到一些零保的产品给到大家，不可能的。新批次给到您的同时，我们今天拿来的是一款高端鱼油。618当天没直播，但是今天我们也是卯足了劲儿给您做618的力度的。
1: 对，卯足了劲儿啊，哥们儿，这个说句实在话吧，这个卯足了劲儿背后的这个艰辛啊，我真的是觉得嘉伟这次去新西兰，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去了两个星期，其实很重要一点就是在于跟找新西兰要货。观众朋友们，现在的鱼油是你捧着钱给人家，人家现在都给不了你货。为什么？因为还是这句话啊，鱼油是天然产品，它咀嚼的是海洋当中鱼的整个产量。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整个在鱼的产区当中特别特别的明显，所以鱼捞不到，鱼的出油率低。为什么？因为海洋当中热了以后，海平面的整个一个温度上升了5度。我们知道我们用的是深海鱼，深海鱼都喜欢在冷水当中待着，海平面上升，整个的这样一个温度变化以后，鱼就不吃东西了，鱼就不繁殖了。所以我们今年油出来的少的同时，还有一点，哪怕捞上来的鱼，大家知道的，鱼不吃东西它就瘦，瘦炸不出来鱼。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100吨鱼以往可以炸4.8吨油，
0: 出油率
1: 4.8%，今年只有1.8%。所以观众，这些所有的原因我不跟你讲你不知道，但是这些你现在去问啊，豆包，问 DeepSeek， 问千问，问这些人工 AI 工具，包括你自己百度一下，他都会告诉你，今年是一个鱼油缺货的大年。那这些鱼没有了，油没有了，你让天存就算有再高的技术，他搞不出这个高纯鱼油来了。
0: 是的，而且
1: 因为这是需要有原料的呀。
0: 李总跟我解释说，就是越高纯的鱼。

0: 包括白小雀啊，我实话实说，都没有99.72，白小雀最高99.71，但是观众朋友，小数点后两位高0.1，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精益求精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这个批次观众朋友真的，家伟自己都会囤。EPA 很这个，它而且它的营养素很均衡。EPA 900。啊，对我们的大脑，对我们的血管好，但是 DHA 对我们的神经，对我们的视网膜好。DPA 穿透血脑屏障，经常有头晕头昏的人，DPA 的含量也是不容忽视的。它很全面的同时，再次强调啊，我们这样品质的鱼油，它还搭载 RTG 就更难了。观众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1: 对的，
0: 因为以往我们在追求高纯度的同时，因为这个温度过高，会让什么？会让鱼油的纯度降低。但反过来说，我们做 RTG 的时候呢，又会折损一些纯度。既要纯度高，又要 RTG， 所以刚刚耿瑶说了一个道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大海当中现在捞过来的鱼10公斤，它经过工艺以后提纯30%左右纯度7公斤，分子蒸馏、脱杂质、脱锌、脱重金属、脱塑化剂达到90%，这个时候2.5公斤，你看啊，1/4，对吧？哎，你看10公斤到2.5公斤，大家看到接下去，原料损耗厉害了，就是这个 RTG， 又要损耗掉1公斤，我用超临界蒸馏萃取到98以后，观众啊。啊，10公斤的毛油到这里只有1公斤。那观众，现在哎，现在这上面这没了，哥们儿，这没了，这没了以后，你说说看，我这1公斤哪里来？这上面现在目前观众啊，这上面现在的原材料的价格差不多涨了，现在市场涨了四倍。那你想想看，我们的这个生产大量消耗这些原材料给到大家的这种精纯鱼油，它的价格到后面真的。我现在新西兰那边的价格都不愿意给我货，我说你稍微给我一点，给我一点。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定价给你，为什么？因为涨太多，他们其实内心他们自己也嘀咕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啊，今天我们马上哎369对吧？直接把这个现货拿下，才是一个让你每天能够吃到高品质鱼油的一个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
1: 是的，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款鱼油，它最吸引我的点就是这种独立的太空舱包装。6月18号那天上海是正式入梅了。所以入梅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两天就天天阴雨不断，阴雨绵绵的。我们家那筷子桶，我看都有点要这种发霉长毛的趋势了。你更别说咱们自己家里的鱼油了，那种大罐装的，我们的很多人也告诉大家了，不要觉得图便宜说，嘎买100买个200粒的300粒的一大罐子，到最后你真吃一半扔一半，为什么？后面都拖到一起了，都成一坨了，粘在一起了。但我们这个鱼油啊，给大家一个什么好处？全部是这种药本的药剂式的包装，你每次打开的时候，你就这样开一粒儿。你打开的一瞬间它才和空气接触，所以说是即吃即新，每一颗都是这种纯净的高纯鱼油。而且你看我们天穗恩，虽然这个鱼油不停的在价格上涨，你看它还是用的大颗粒装，1500毫克的，市场上我现在真的看到好多500毫克，
0: 观众朋友
1: 还有1000毫克、哎、
0: 就这俩颜色
1: 啊、哦、对对对，
0: 这个饱和脂肪啊，观众朋友，你们家那个平时烧菜的油，大鱼大肉里的油都这颜色，我们是什么？是透明状的。现场可以给大家做个实验吧，
1: 来看看，
0: 我们来看看这个品质啊，注意，我用的就是那个50%左右欧米伽三的油，观众你自己看啊，当我滴下去，上面是不是有层黄色的东西？观众看到没有？上面有层黄色的东西，这是什么？这是饱和脂肪，注意，这是饱和脂肪。但是观众朋友啊，此时此刻我滴入我们天翠恩的鱼油，观众你看。那个黄色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因为我们当中的欧米伽三是达到了99.72%，
1: 是的，
0: 可以说对你的身体都是帮助的同时，把我们对于身体的这个可能说负担啊减到了最小，好吧？
1: 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 RTG 的技术，真的可以让大家这个吸收率提高。之前很多的鱼油，李总我和他一起卖的时候，他会跟大家说，吃个2粒，吃个3粒，对吧？
0: 对，
1: 不同的人群，这个 RTG 就是尤其天尊家这个 RTG， 我一直没听他强调要多吃，
0: 不需要，
1: 其实正常咱们吃1粒就足够了。所以你想想是不是花小钱办大事？在一定的程度上，它不是东方购最便宜的，但如果你这样算的话，它可能比你东方购买的其他的便宜的鱼油来的还要划算，
0: 当然
1: 来的还要便宜，观众。关键是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618的方案，加一瓶再加一瓶都是大组合的正装，再送140元的积分，这是618的力度。下一场错过618，140的积分没有了，下一场这两瓶也没有了，因为要涨价了。所以今天如果多组囤的话，相当于1458块钱就可以带回去10盒装。观众朋友，你就看一看这个力度是不是连常规直播都不可能有，更别说卡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家高品质的鱼油了。所以我们的天翠恩不在618卖，大家也能理解吧？我们就这么点货了，这批货卖完了，下一批货再来，这个价格 直接这个板就可以折掉。
0: 对，直接折掉啊，
1: 直接折掉，
0: 真的是不可能再给大家做了，因为下个批次这个价格做的话，东方购物基本上啊，家里卖一盒亏一盒。基本的成本保障总是要需要的，好吧？
1: 所以还是我们不能自己打脸。如果接下来还不涨价的话，真的就有点打脸了。观众朋友，现在买现在囤，真的是为了您省钱啊！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199000。
2: 那可以啊，我今天帮你看，记住我来的。哎呦，一只记得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啊！因为您我。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了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记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最近呢，今年我呢，伊家吃眼搿个五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那么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3: 阿婆娘呼叫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6.65，现在1.35，你看低没多啊？进入4.01，现在1.76，
2: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起来是让人家匹配好的。
3: 老师可以就是稍微给个近镜头，啊，对，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来？哦，
3: 文艺感。
4: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刚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3: 民族。哎，就这样子。
4: 对，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1: 哎呀，观众朋友，你看有了好的身体之后啊，咱们的老年生活简直太多姿多彩了。叔叔阿姨们都活跃在舞台上，活跃在这些什么走秀的 T 台上，这样才叫真正的好的晚年生活。但是如果说，哎呀，大家说，哎呀，这个生活质量已经严重受影响了，每天在家里没力气，不想动，成天就往沙发上一瘫，往床上一躺，那这样的生活其实活大大寿命对于我们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你会觉得说生活了无生趣，了索然无味，对吧？
0: 对，观众朋友们，这位阿姨可是从74岁，我们采访她到现在为止76。注意啊，不是什么24采访的26，那是没大大变化。74岁的老人，其实身体如果说碰到一些问题，其实可能会引发到更严重的问题。但这位阿姨，你说她有这种烦恼吗？有这种忧虑吗？哎，刚刚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真的啊，拉仇恨。她说了什么？别人是什么，什么事不干，感觉到头晕。她是跳广场舞，跳那个国际舞，跳成那个什么，跳成头晕。那这个其实什么？说明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是整个我们说整个什么健康生活的一个本钱。而你看到这个阿姨啊，身体好了以后，状态好的同时，自己生活丰富的同时，颜值。哎，包括穿衣服，你看阿姨穿的那个25年那个衣服，你会发现她那个衣服其实有点小紧身的。哎，背后你看看那个状态，看上去像小姑娘。你现在的这个身材看起来，哎，这个肚子上一摊的这个肉，对吧？包括这个体重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血管堵塞以后，新陈代谢下降，吃进去再少的东西都淤在身体当中，反而成为了身体当中的负担。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对自己的身体要负责任一点。咱们的叔叔阿姨现在吃鱼油都已经变成了生活当中可能一部分了。
0: 对，
1: 但是您一定要选择好的鱼油，高纯的鱼油。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之前我妈妈也是一直吃鱼油的嘛，因为她也是这高那高。
0: 对，
1: 然后就有跟她说，你不要乱吃，吃坏了反而，因为我妈妈是肾脏不好啊，肾脏不好，所以说对于肾脏不好，它的代谢呀排毒你不要乱吃，你吃坏了反而其实对你的肾脏是一种负担。
0: 对，
1: 那吃什么呢？要吃高纯的。为什么？因为高纯度越高，它当中的杂质含量就越少，那杂质含量少了，对你身体的负担就会小很多。而因为你这儿高那高，其实吃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的这个效果是很有好处的，尤其是心脑血管好处。
0: 注意啊，观众，其实刚刚给大家说到了肾脏，对吧？肝脏、
1: 对的，
0: 心脏、大脑，很多人说啊，这些器官我每天要吃好多东西，我又想对肝脏好，又想对肾脏好，又想对心脏好，又想对大脑好。但归根结底，观众，有一个东西它连通你全身，甚至每一个细胞，就是我们的血管。
1: 血管
0: 大到动脉、静脉，小到每一个毛细血管，全身所有细胞的，心脏的、肝脏的、心肝脾肺肾，所有的这些氧气、养料，那个血管给，还有每天排毒，观众，你每天的垃圾、每天生产的那些大量的毒素是要排出去的，血管排出，所以。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这件事情。如果说你要选择基础营养素，你从今天给自己立一个 flag， 你说 哎呀，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要改善一下我的生活，我要改善一下我的健康，我要让我自己身体能够好一点。嗯，欧米伽三鱼油作为一个基础营养素，嗯，它是必须在你的那些大量的营养素当中作为一个底子在服用的。嗯，那底子服用，告诉什么？还是这句话，欧米伽三是决定鱼油好坏的唯一标准。嗯，但我们今天是多少？98%实测值，99.72%。
1: 哎，我们的瓶身上写的是98%，但这东西呢，就是比较保守，嗯，比较这个严谨。但我们今天批次抽检下来，实际的数据是99.72%。还是那句话，高纯鱼油当中没有比它更高的了，就是在东方购物在售的，它就是大哥，哎，妥妥的老大，妥妥的老大。然后呢，你看它的配比，营养非常的全面 ，EPA 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很有好处的 ，DHA 对大脑很有好处的，以及我们的 DPA 含量都超级超级高，这个配比也相当的友好。再加上我们今天不光纯度高，光有纯度它没有吸收率也是白扯啊，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不仅纯度高，吸收率还特别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分子链结构是让大家做到了 RTG 的技术， RTG 和鱼油现在但凡这两个同时出现，它就势必是贵的，一定是高端鱼油。那我们今天是高纯鱼油再加 RTG 共同出现，让大家吸收率可以说是翻，对不对？让你吃一粒抵多粒，吃了不白吃，吃了真的有用，吃了真的有效果。
0: 对，强调一下啊，高纯度和 RTG 以往是啊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嗯，今天在一个天秤上，这款高端油上两个都具备，
1: 出现了，
0: 就说白了，其实就有点像什么诺惠辅酶 Q 十，既高含量又高吸收，嗯，那对你的身体就是一个明显的改善。嗯，但反过来说，这样东西价格贵，东方购物还是强调啊，今天最后一次，真的是最后一次，把话说死了啊，东方购物也不要采购也不要再来找我说十盒了啊。从此以后，今天的十盒成为历史。哎，今天145块钱参加完活动是个单价，啊，从此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因为鱼油原料的涨价势在必行。
1: 我真诚的建议叔叔阿姨们，嗯，因为现在叔叔阿姨都看我们的直播嘛，嗯，我们也把你们当家人，我们是能帮大家省点是点。
0: 对，
1: 今天确实是活动，因为常规直播的话，我们就不会说哎618的活动啊怎么怎么样的，我们讲话要负责的。今天确实是活动，618的大促帮大家做了一个10盒的组合，今天还送了一个积分红包140，相当于1858，你带回去10盒装，每一盒就100来块钱，你可能就是买普通鱼油的价格。然而如果你在参与凑单呢，你买2套你就可以凑单了，对不对？这个金额满足之后，你参与凑单相当于是145块钱一盒，观众朋友，这个价格以及这个价格都将成为历史了。嗯，尤其是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是要加速抢的。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如果现货售罄的话，没有任何的追加和预约。今天天存源就是拿出来618的力度，虽然没有在618当天给到大家，因为节目的编排的原因，我们只能在今天给到大家618的方案。所以屏幕前的老顾客，或者是一直是这个鱼油的观众朋友，你就抢，你就囤。
0: 对，
1: 这款鱼油，你说它不好，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0: 是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还都是这种独立包装。上海这两天正好入梅，这个包装感受到它的好了吧，观众朋友？您打开的鱼油永远新鲜，您打开的鱼油永远是清清爽爽的，不会被氧化，不会受潮，不会被各种外在的环境所影响到啊！最后的少量现货，给到大家，抓紧先来抢02151999000。
5: 杨叔叔今年71岁了，他说以前腿脚一直不灵便，2005年的一天，突然头晕的不行，所以从药店买回来，他就坚持服用了，但还是会头晕。经检测，他们的鱼油产品质量上确实没问题，但是问题就出现在他们在服用时没有看清外包装。他们的鱼油产品外包装上都表明鱼油所含的欧米伽三纯度仅为28%。
6: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以后呢，哎，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啊。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在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1: 好的， 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这段时间很多老顾客一直在囤鱼油，一直在买各种品牌的、各种这个纯度的，大家买来买去，你会发现真正的天花板是什么？就是今天这款天翠园的 RTG。原因在于，第一，我们纯度够高，好像没有比我们纯度更高的了吧，对吧？对我们平台来说，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的整个 RTG 的技术，使得它的吸收率够高，又有高纯度，又有高吸收。咱们这个鱼油吃了之后，对身体你是可以实实在在感受得到身体给到你的反馈的。哪怕我们正常卖的时候，常规直播啊，5块多一粒儿，依旧卖得很好。今天核算下来，连5块钱一粒都不到，4块多一粒儿。4块多一粒的鱼油，你可是一粒顶4粒啊！
0: 对，
1: 那你说1块多的鱼油你敢吃吗？你不敢吃。今天4块多的鱼油让你感受到真正的好效果、好作用，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0: 关键啊，高少，你现在看到画面导演当中放出来的叫“健康身体，幸福晚年”。嗯，为什么先有健康身体，再有幸福晚年？不用说了吧，高少爸爸。无论你的衣食住行，你想给家里面可能照顾家庭，你想带带小孙子，你想自己生活能自理。健康这件事情，身体的健康来源于什么？来源于身体当中你要给它足够的材料。其实哥们儿，我们年纪轻的时候为什么身体好？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你身体的材料足够多，你的心脏、你的肝脏、你身上所有的器官，它处于一种年轻态，每天你进去的营养通过通畅的血管可以及时的输送到全身。但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哥们儿，你的新陈代谢下降了，你的血管当中有很多的脂质垃圾的存在，你的整个的脏器器官由于得不到氧，得不到这些及时的这些氧气的输送，就会出现消极怠工的状态，所以身体会每况愈下。但反过来说，身体是智能的，你只要给它好的材料。刚刚其实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对吧？东方购物的吃天翠园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只要东方购物开始卖天翠园吃到现在为止，我相信所有的钱、所有的他们的投入，你都说一个字，值。因为可能说真的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啊，观众们能吃能玩啊，能够出去旅游，能够去可能跟这个时代接轨，那个时候才是你身体当中真正的最大的资本。
1: 是的，尤其是现在很多叔叔阿姨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一直去做这个检查身体嘛。你只要检查身体，你就会发现身体是可以被量化的。
0: 对，
1: 因为很多的这个数字可以表现于你身体现在什么的状态。那当你坚持吃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去回看这些数字，或者是再去对比现在的数字，你有收获，你有开心，你有喜悦，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啊。观众朋友，我这边也想说一下啊，为什么其实现在发现没有，我们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好，上海经济越来越好，但是你会发现心脑血管的问题越来越多，数字可以反映很多问题。刚刚说到了你的指标高，对吧？但指标高为什么？观众朋友，因为饮食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观众朋友，你自己看看，每天你早上买菜到现在为止，刚刚吃完晚饭，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这些东西，饱和脂肪全是小数点前两位。我们的人需要平衡，观众朋友，你不能太胖，但你不能太瘦，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正正好。但你看 ，Omega 三要么没有，要么只有小数点后两位，这两类数值你最后求个和，完全不相等。而且这是生的，观众朋友，你今天晚上观众朋友有没有红烧肉？有没有蹄膀？有没有蟹黄？有没有内脏？有没有大肠？这些东西说句实在话，我也爱吃，但是如果你不节制，啊，拼命吃拼命吃，为什么你们家很多时候啊，你这个可能说身体不好的，你们家老伴会跟你讲，我送你之后吃亏。啊，肚子哈之后却不吃，为什么？因为烧成熟的以后，你看每百克脂肪，红烧肉竟然一半以上都是脂肪，蹄膀60%都是脂肪，这些吃到身体当中，但没有欧米伽三做到很好的一个支撑。中国营养学会推荐，应对现在我们的饮食问题，每天你要吃1000到2000。但咱们中国人平时你吃生鱼片吗？不吃。哎，我们上海虽然生活在可能说是什么沿海城市，但我们真正海鱼也是烧熟了吃，30度以上欧米伽三就变成了饱和脂肪，所以人均每天摄入只有49。
1: 妈呀，
0: 跟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每天2000毫克的摄入量相比，只有1/40，观众朋友，
1: 差得太大。
0: 这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从年轻时候开始到现在为止，这30-40年你的身体怎么会不爆发？观众，你想想看，你们家下水道，你30-40年从来都不通，这下水道我不管它什么材料做的，一定会堵。
1: 是
0: 你们家那个汽车，不要说30-40年了，你开10年你不去保养，这车肯定废掉。那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血管是一样的道理，怎么办？欧米伽三是我们血管当中重要的一种材料，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就是跟那些饱和脂肪，就是我们所谓的欧米伽6，它做到一个中和，把它带出血管以后，你的血管就能通畅，就能让氧气跑起来，就能让营养物质 整个的这样一个代谢起来，让你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1: 但是鱼油这个东西不是这两年才被发明的，鱼油这个东西历史已经非常的悠久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20年前出国旅游就已经带回鱼油来了。但是鱼油它也是随着人类科技的进步，它一直在更新，在与时共进，对不对？那以前可能是60的、70，最开始可能都不讲纯度，后来讲了60的、70的，东方购物也卖80的到90的，而我们今天是更新一代的尖端产品。搭载着最新的科学技术，叫做98，瓶身标注虽然是98，但是我们抽检下来是99.72。
0: 对，
1: 99.72，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目前东方购物没有比它更高的。然后我们用到的技术叫做 RTG， 这个是鱼油的里程碑，因为有了 RTG， 鱼油可以从此不再随餐服。
0: 对，
1: 不管你什么时候吃，它的吸收率都会变得超级高。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它叫做努力，绝对不会白费。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天翠恩在东方购物卖了这么多年，它有这么多的认证证明它的纯度，证明它的高品质，证明它的安全性，让大家吃的是更加的放心的。你不要担心什么对身体的负担呀，会不会对肾脏肝脏产生压力呀，您就放放心心的把心放肚子里，好好吃这个。
0: 对，关键啊，说了那么多，对吧，好东西自然价格也会贵一些。
1: 对的，
0: 89830粒官方，一粒30块钱，一个人吃有点负担，两个人吃吃不起，三个人全家一起吃呢，这感觉确实有点花费太高了。
1: 是的，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官方1.5折，但是我还是强调，因为其实天翠园跟大家也很有感情，很多观众说我吃了7年天翠园，对，今年天翠园的涨价会涨到你难以想象，因为鱼油原料一直在什么，一直在短缺。今天这10盒装加东方购物这140块7分。即将还有13分钟，成为历史，
1: 成为历史，
0: 好吧？
1: 真的，所以我们今天不仅没有涨价，还给大家做到了618再降价。观众朋友，你懂得，你多抢几套回来，你会感谢我们今天跟你说的。哎呀，当时幸亏他们劝说我，让我订了2套，订了3套，因为再加上你订的越多的话，其实你凑单成功之后你会更省，对不对？还有就是这个价格后面看不到了，真看不到了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也不多啰嗦了，今天618的方案和力度，1858带10瓶回去，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少量现货，02151999000。
7: 其实大家为什么对这个鱼油啊，或者是说整个的这个它的作用啊，都已经被大家所越来越认识，含有一个非常有效的这样的一个成分，叫欧米伽三脂肪酸，而且起到主要作用的是20碳5烯酸，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 EPA， 是因为它可以清除血管内壁的一些脂肪的沉积啊，帮助我们平时经常说的坏的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氧化啊，可以促进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把这个甘油三酯都带出去啊。所以如果说它是血管的清道夫，我觉着还比较贴切。
2: 手气闹闹啊，抖抖啊，那么少说体。好了，空气味道嘛，打进去不新鲜了，么子？我要打出去的话，能打法子呢？对吧？贴进去，包包，些小的了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类，不影响搿类。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失足了。
8: 都快70了嘛？
2: 70不到一点。你们要看哦，这是有帮助的。人家相信不相信，都我不搭嘎。只是我来讲，各种么子呢，特别是深海鱼哦，那对伊是有。一种独有情种的感觉啊！老早是为了家庭温饱，对吧？现在是追求生活质量嘞，就要健康一天，就要美丽一天。
9: 跟我帮我吃呢是在肝脏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到天热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靠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各种了，各种我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搏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觉还可以。买买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
8: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9: 我每天养边头吃，先吃2粒5块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蛮宽敞，哎，吃好子出去了。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提醒大家，我们还有最后的10分多钟的时间了，订购速度就是这么快。再跟大家讲清楚我们的这个价格体系之后，尤其是讲清楚接下来的趋势走向之后，很多观众朋友真的很听劝，订2套的、订3套的，最多的一位顾客，我们现在订了5套的都有。 哦，真的就是多买，就是多囤，尤其是家里好几个人天天吃，一直吃的，你今天买多了绝对不会吃亏，不会买贵，而且今天是捡大便宜啊，观众朋友。再来说一下今天带回去的鱼油，不是普通的入门级，你如果之前不吃鱼油，恭喜你一下子就选择了鱼油的天花板。我们今天很多顾客吃天尊都吃了7年了，吃了6年了，一直选择这个品牌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目前高端鱼油的代表。高端鱼油的代表，代表在什么地方？代表在纯度。你吃鱼油吃的就是欧米伽三。我们今天1500毫克一粒的鱼油当中，有1490几啊，
0: 95.8，
1: 95.8，
0: 实测值，刚刚看清楚啊，
1: 1500毫克，1495.8。
0: 而且观众朋友啊，我们不是送检，这叫抽检，什么意思？就比方说这次剩2-3万盒，随机拿2盒，直接去抽检，抽出来的报告，1495.8毫克欧米伽三，纯度到了99.972%。这个指数真的，嘉伟做鱼油10年了，我说过没有一份报告比它的指数更高的同时，我他们说，血管养护那么重要吗？观众朋友们，夏天有没有感觉到胸特别闷？有的时候一口气上不去，家里面有的时候开着空调，你还得把那个窗户都打开。还有，经常莫名其妙的头晕，马上上海三伏天来，那个太阳光晒在头上的感觉，你感觉那个头都要炸了那种感觉。大脑和心脏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两个器官，但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心脑血管为什么在心脑后面会加血管这个词？因为大脑跟心脏的问题其实都来自于这根生命线。什么叫生命线？正常四车道，哥们儿，给大脑足够氧，给心脏足够血，他们不会给你找麻烦。但反过来说，哥们儿，你看这根四车道，年纪大了，刚刚说到了，每天吃的那么油腻，新陈代谢下降，肝脏代谢能力的下降，好，垃圾就慢慢在地方沉淀下来。还有，如果你的压力比较大啊，你有那个高的问题，糖分的代谢出现了问题，那什么？血管内皮容易受损，观众朋友，你晚上12点钟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高架要封路，很多人说，晚上为什么要封路？高架要养护，每天有那个车子开过去，尤其那个重的车，它会把那个高架桥压出一个个缝隙，缝隙会什么？缝隙会造成里面垃圾的堆积，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你这个内皮细胞一旦受损，垃圾就往里面渗。好，慢慢两四车道变成两车道，没有足够的氧，没有足够的血给心脏跟大脑，他们就会出现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观众朋友们。夏天为什么心脑血管的问题高发？夏天家里开着空调，那个商场里面开着空调，哎呦，你进去说，哎呦，冷嘞，一下打个哆嗦，热胀冷缩，血管这个时候一下子急剧收缩。刚刚看清楚啊，原来这根血管堵掉50%，现在堵掉多少？80%，一下子你大脑跟心脏供血不足，人就难受。好，可能说没事儿，哎，我稍微躺一躺，我稍微休息一下，坐一下，哎，你缓过来了。但是你吃完饭了，你商场逛完了，你是不是要回家？外面如果是35度的温度，你走出去的时候，人又开始什么毛孔打开，交感神经又开始特别兴奋。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你的血管又会什么？又会扩张。注意啊，缩回去容易，扩再拉回去难。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像橡皮筋一样，但您的血管就跟你们家已经用了20-30年那个橡胶管道。观众朋友，你觉得那橡胶管道是什么？是橡胶的，你把它拿下来，你随便拨两下，它全脆掉了。为什么？没有弹性了。我们的动脉脉硬化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三伏天特别容易心脏、大脑和血管受到这样的冲击。夏天你出汗也多，血粘度就高，很多人感觉什么？哎呦，这个身后的腻子疙瘩是因为什么？是因为血不流了，你的整个身体处于一种非常疲累、非常烦闷的这种状态。欧米伽三说清楚，观众朋友，不是鱼油，是欧米伽三。欧米伽三是鱼油当中一种载体，是整个我们鱼油的核心，把里面的垃圾带走。把你修补这个血管当中那些伤口有一个材料，更重要的是长期的去吃，它能保证你的血管壁啊处于一种柔软的、具有弹性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刚刚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什么，每天养成1到2粒吃我们欧米伽三的习惯，让自己的血管始终一种年轻状态，血管年轻。人就健康，血管健康，人就年轻，好吧？
1: 是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啊，不管是什么美国的心脑血管协会，还有日本的、冰岛的等等的，他都建议大家每天摄入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可能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不同，但是都是超过1000毫克、2000毫克，甚至有的建议大家3000毫克、4000毫克这样吃。而我们今天给了大家，这不是普通的鱼油，观众朋友，鱼油当中是有欧米伽三，没错，但我们今天这个叫做高纯鱼油。它几乎都是欧米伽三了，几乎都是欧米伽三了，因为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纯度抽检下来到99.72，
0: 对，
1: 99.72，它几乎真的都是欧米伽三了，所以它给到大家的欧米伽三的含量非常高，而且欧米伽三又分 DPA 和 EPA。
0: 对，
1: EPA 对大脑好，这个 DHA 对吧，对大脑好，
0: 对大脑，对眼睛，
1: 哎，但是 EPA 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对啊，
1: 对血管心脏，老年人就要吃 EPA 高的 Omega 3。 我们今天就是 EPA 高的 Omega 3鱼油，观众朋友知道了吗？你这是要干啥？
0: 我告诉大家，这种鱼油你到这种季节，这个你带出去占地方的同时，观众朋友，我这里面大概差不多有100粒，但你听得出来吗？
1: 没声音。
0: 听得出来吗？坨在一起了，底部都站在一起，黄曲霉素超标，欧米伽三变质。而我们的鱼油干什么？哎，不要说搁到手上的，我就这样随便拿一本，观众朋友。
1: 对的，
0: 直接拿一粒出来，晶莹剔透，对吧？晶莹剔透，好。怎么吃？我告诉大家，如果你拿天村的鱼油，
1: 直接可以嚼吗？你咬破了，我没这么吃过
0: 咬破了，观众朋友们。有一点点鱼味，但它不是腥味，是鲜味，因为我们是深海鱼当中提取的，全部来自于好的欧米伽三，没有带点腥味的真正的好鱼油，你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1: 而且关键是你在打开的一瞬间，它才刚刚和空气接触，
0: 对，
1: 你不用担心受潮呀、氧化呀、营养物质变质、流失等等所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这个包装的优势之所在，观众朋友。但更重要的还是价格啊，我们今天还搭载了 RTG 的技术呢，搭载了 RTG 的技术，今天的鱼油卖出多少钱？10盒装1858，因为有高额的积分，如果买2套的话，1458的价格让您拥有回去，这个价格成为历史，这个节目也是蛮有意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4分钟，就这么两套现货，如果一个人定掉的话，我们就大家请您欣赏吧，因为真的没货了。
0: 对，强调一下啊，参加完活动145，单粒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粒等于4粒的效果。我们应该不会再用这块板了吧，官方啊，我们结束了啊，官方啊，来，直接结束了，
1: 真没了，真没了。
0: 我为什么迫不及待把它扯掉？因为我再也不想做这种组合了。
1: 真的，
0: 这个组合未来天存如果再从新西兰进口，它的价格八盒左右啊。
1: 其实到时候大家也能理解，因为的确现在鱼油的产量越来越少，出油率又越来越低。当没有原材料之后，你更别说这种高端鱼油，它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原油去榨这种高端鱼油，所以高端鱼油涨价也是势在必得的，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个趋势。但今天我们再度重申，不仅没涨价，还帮大家降价。
0: 对，
1: 所以其实之前我们的节目做的也很艰难，因为维持原价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就更别说来等活动了。今天618的活动就在这一场，观众朋友赶紧抢，抓紧抢，因为还有最后的2套现货，我们的这个10盒装也要售罄了啊！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一来这个季节是大家需要好好的呵护心脑血管的季节，我们说了天气热，出汗多，血粘度又变得上升，那对于这高那高的人群来说，是不是大家就离这危险更近一步？我们就要让身体好好的再呵护一下。而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的天翠恩给到大家的不仅纯度高，更重要的是 RTG 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更高。我们每一粒鱼油当中几乎都是 Omega 3了，而且这个配比对老爹来说非常的友好。
1: 是的
0: 啊，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 EPA 的含量非常的高。
1: 对，注意啊，
0: 所以对心脑血管有养护作用。
1: 强调一下，就是既高含量，让你吃到的都是真正对身体有用的营养素的同时，这些营养素是能够什么更好的被你所身体吸收利用。还是强调，我们人体是一个精密的机器，辅酶 Q 是至于心脏 ，Omega 三至于血管，都是非常重要的营养素。你的身体想好，你的整个状态想好，你想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你想跟家里人其乐融融，享受这种天伦之乐，你得有什么？有条件，你得提供给身体它必要的材料。给了好材料，它就能给你好身体。道理很简单，大官们，今天这个价格真的再次强调，因为新西兰我们的天翠恩是原装进口的，它来自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货真价实的深海小鱼，鱼少了，整个原材料价格上涨了，天翠恩就得被迫涨价。
0: 是的，
1: 这件事情没办法避免，但是希望大家在今天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当中，看看大组合如果还有的话，真的把握这个机会。
0: 真的在抢，因为今天是帮大家省钱，是帮大家买高端鱼油。咱们这个鱼油自己市场价可30块钱一粒儿，我说实话，30块钱一粒儿，你家庭条件再好，你吃起来也是会觉得有点负担，有点压力的。
1: 当然，
0: 但今天在东方购物，可能凑单完成之后，连5块钱一粒儿都不到，4块多的价格，咱们全家吃一粒儿抵好几粒儿这个效果，你自己说说划不划算，值不值？今天高端鱼油不仅没涨价，还当降价销售，但是降价只有这一档了，原价都只有这一档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犹豫什么？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抢最后的备货，真的马上要售罄了，02151990001。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五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刚才的那个旅游呢，您可以继续来订购，但是很多时候还会说，哎呦，旅游呢，我现在呢腿脚不方便，但是到了年底呢，我出不去的话，我有很多重要的场合要出席，比如说可能谁家的孩子结婚了，或者说今年呢刚好和老伴呢也是到了这个金婚的纪念日，或者是说呢您今年，哎，您觉得说我今年的股票啊、基金啊，包括可能黄金啊都不错，有点小收益的话，想要犒劳自己，年轻时候没有圆的梦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缺这么一块手表。叔叔去您的时候呢，或者说哎呀结婚的时候答应您的没做到，但是现在呢咱们物质条件够了，这块对表今天伊纳格的手表千万不要错过了。早上咱们所有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因为今天有着非常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很多顾客说你们双十一怎么没有来，因为这个价格包括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参加双十一，今天我们是赶着双十一的尾巴给到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最后的47分钟，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顾泽磊，你好。
1: 谢谢主持人，当然谢谢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我们的供货没有办法达成双十一的节目，
0: 对，
1: 所以才移了一天到今天12号给各位做推荐。而且最重要是现在手表卖得非常的火，最近金价在涨，而金价涨了之后，其实拉动的手表也非常不错，
0: 对，
1: 因为包括现在我所知道的，第一个是欧洲买家，美洲买家，还有我们之间我们亚洲的买家、中亚地区的买家，基本上把欧洲的手表全部扫完了。有的人会说，哇，为什么黄金涨价手表也卖这么好？因为手表里边有一些特殊的贵金属成分，除此之外，手表它本身作为一种是万件的艺术品，很多人他购入手表之后，他希望以后变现效果会更好。还有第三点，就是最近这两天在日内瓦一天就做了3场拍卖会，包括宝珀的拍卖会，
0: 对，
1: 在一天就搞3场。所以我们伊纳格来说，171年的品牌历史，很多的手表推出柜台上不会有那么多货，而东方购物作为我们广告宣传以及新品推出的第一站，今天给各位带来。但是各位也要给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爆杀，所以到了晚上这一档，如果你没看早上中午的话，到晚上这一档我只能给各位说下手要快，因为备货少了。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说一说手表啊，因为呢像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手表现在的市场我没关注，但是呢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一直有这样子一个梦想。
1: 对，
0: 来观众朋友看看啊，我们那时候呢叔叔们衬衣、领带，对吧？宽皮带，这都是一个标配。但是您看到重要的一个部件是啥？就是手表，
1: 腕表，
0: 对吧？有一个腕表的时候，那时候佩戴一枚腕表的时候，哇，你就会觉得这叔叔绝对就有点身份，
1: 有点实力，
0: 有点实力，有点品味，对吧？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如果那时候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照，就像今天早上顾泽磊说到的啊，咱现在工作照都是统一的，咔咔一顿美颜，对吧？好，现在你看看啊，那时候拍出来多有气质啊！
1: 对，
0: 这位阿姨是一位医生，您看看听诊器是这个钢笔，
1: 手表白大褂，
0: 手表，对不对？
1: 所以这样的看起来才是真正的工作照。
0: 对，我突然还想到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啊，像医生，包括还有比如说我们的空乘人员，还有很多职业的话，依然是要延续戴手表的习惯。
1: 对，护士和空乘人员到现在是必须在职业岗位里面戴手表，而且还有包括我们的航天的飞行员，他们也必须戴机械手表上太空。哇，
0: 所以观众您自己看看手表是不是很重要？还有就是当时的结婚照，对吧？咱们没有什么婚纱、旗袍这些，很简单、很朴素的白衬衣，但是搭配的是什么？手间的这个对表、腕表。但凡有这个腕表的时候，当时那结婚那真的是我觉得不一样了。
1: 一个弄堂里边都会说，哇，你们买手表了，因为一只手表当时的价格200多块钱。

0: 千，一个月工资38.8块，所以一家人不吃不喝，攒一年可能才能买一对表。
1: 来，这张照片其实咱们上海的叔叔阿姨更熟悉了，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是在我们外滩的华民行，当时叫华民洋行，这是在柜台上大家争相选手表的一个场景，当时的老照片。那你注意一下，柜台前全部都是女士，
1: 对，
0: 所以当时都是给心爱的姑娘，电视机前的阿姨。太太们选手表的时候当时买的，而且很多北方的观众朋友们专门托上海的朋友来买手表再寄回北方，为了结婚。
1: 对，是。所以啊，我们说到了英纳格呢是百年历史品牌了，
0: 对，
1: 很多的老上海叔叔阿姨啊其实都有这个情怀所在的。
0: 这个首先要说一下，因为叔叔阿姨可能对英纳格比较了解，但是还有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新的观众朋友们对英纳格不了解，简单聊两句。
1: 好，
0: 先给各位说一下，这个英纳格作为瑞士的第一代品牌，其实瑞士的手表发展史大概有350年，我们以150年为一个界限把它分开之后，像我们所知道的劳力士、万宝龙、百年灵、伯爵、艾比，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是做腕表起家的，在之前没有经历过像座钟、大钟这些东西，怀表这些东西，但往前去看，江诗丹顿、芝伯、积家、百达翡丽、英纳格，他们是在瑞士兰瑙地区给皇室有制表经验的，所以他们都是你看有做过座钟的，有做过怀表的，再到腕表一个过程。
1: 是。
0: 而注意一下这个，在1937年的时候，英纳格就进入中国市场了。它基本上属于第一代进入中国大陆市场的瑞士钟表品牌。
1: 对。
0: 当年三转一响，那一转手表直指三个品牌。一个是梅花，一个是罗马，一个就是英纳格。所以在现在很多片子里边，包括我们知道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在他的著作《蛙》当中都写到，
1: 是
0: 送给姑姑的手表的是一个飞行员送的是英纳格手表。
1: 所以你看，我们就说了，英纳格不是属于像这两年的什么网红的这种品牌或者怎么样，几十年的，
0: 对，
1: 人家17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关键呢，我们要买表买的是什么？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1: 对吧？我这次去欧洲也是一样，买表我还是要找一个瑞士原装的，机芯很多都是要瑞士的。
0: 对，
1: 来，观众朋友，咱们今天口说无凭，
0: 是，
1: 再来看看报告。
0: 其实作为我们国家来说，有5000年的文明史，所以有很多东西，包括四大发明、新四大发明。都是我们国家的，但是这是我们的骄傲。但是如果说到腕表，你一定会想到一个国家，就会说腕表之国瑞士。
1: 是，
0: 所以各位买手表的话，我们会提倡给各位就是带到，就是说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原产地之国。
1: 对，是。
0: 那我们没有办法去瑞士，但是我们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每一只手表，original 就是原产地证明，
1: 对，
0: 全部是 Swissland，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
1: 对，
0: 跟劳力士、欧米茄是一模模一样的。除此之外呢，在这边还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在这边要写清楚原产地的部分是瑞士。大家有吃大闸蟹，大闸蟹有洗澡蟹，阳澄湖里边涮一涮就叫阳澄湖大闸蟹了。但是各位，瑞士手表不是这样，它必须有这两张单据才代表它是瑞士原装进口，不是瑞士品牌哦。不要动不动别人说啊，我们瑞士品牌，我们瑞士授权，我们瑞士机芯。但是各位，只有英纳格、劳力士、欧米茄等一些瑞士原装的品牌在6点位才会写上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那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手表了。
1: 好，
0: 其实要看什么手表，手表买什么样的手表，或者什么样的好手表才值得佩戴。
1: 对，
0: 首先各位，手表这个东西其实经过了350年的历史，手表从圆形到方形到九筒形各种形状，
1: 对，
0: 但是绝大部分80%都是圆形的手表，所以圆形作为经典的样子，我们会第一个男士的阳刚之气，圆形的手表会感觉怎么样，稍微让你化解一点，
1: 是，
0: 女士戴圆形手表就显得更加的优美一些，
1: 对，
0: 就像刚才这个我刚才看旅游片里面说了一句话嘛，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这是欧洲的话。所以各位，手表往往都是以曲线的原型。再来，整只手表到底是什么样的好看呢？
1: 对，
0: 其实再给各位讲一个故事好了。手表最开始的诞生有一种传说，是它为了当饰品佩戴，有钥匙扣手表，
1: 对，
0: 就是怀表的前身是一串钥匙，上面有一个手表，还有一种就是手链式手表。所以各位，这现在的腕表的发展一定是除了看时间之外，还有一定的装饰性。
1: 对，
0: 其实摄像老师可以推大一点让各位看一下，整个手表5珠表链缪3的抛光来看它的效果，
1: 对，
0: 很闪，很闪。你要知道，手表除了它是看时间之外，它有一种装饰效果。而现在我们戴手链的机会不是很多，
1: 对，
0: 金价又很高，大家宁愿买金条了。
1: 对，
0: 但是各位手上还缺点什么？缺一只手表。
1: 当然，
0: 宽宽的表链戴在手上显得有。

0: 阳刚之气。嗯，而且渐金的表带，什么叫渐金？三珠刚色，两珠金色。
1: 对，
0: 它不会太张扬，但是还体现金的成分。
1: 对，
0: 这个看起来就很好看了。
1: 哎，是。
0: 除此之外，再来看手表的部分。来，
1: 好，
0: 三二一，整只腕表。
1: 真的绝美啊，因为其实说实话，你说男士你不可能戴手链，对吧？
0: 对，
1: 手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身份的象征。
0: 曾经有一个朋友问我一句话，说顾老师，我为什么要戴手表？一个男士朋友。嗯，我给他说了一句话，形容一个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嗯，安全感。
1: 对，是
0: 守时。哎，耐用。
1: 对，
0: 坚固，时刻陪伴。嗯，所以各位，形容手表的词语都可以形容一个男人，也是一个男人的品质。
1: 是，
0: 过去我们说古代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有自己的坐骑，有自己的宝剑，
1: 这
0: 代表一个男人。
1: 是，
0: 而现代呢，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只表。
1: 对，
0: 因为手机现在不能代替什么了。所以各位，就是你有一辆车，有一个表，当你在开车的时候把你的左手放到窗外，手表亮出来，别人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品位，好优雅。
1: 来，
0: 所以各位，整只手表再给各位看一下。嗯，整个手表316L 不锈钢的整个一体锻造的整个表壳。嗯，坚固耐用，缪三的抛光表链同样316L 实心不锈钢。
1: 对，
0: 整个表的前圈做了一些特殊化的处理。嗯，前圈全部金色。哦，所以从正面去看的话，它是前圈加表镜全部给你展现是金色的效果。
1: 是，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嗯，你就算小刀在上面划都不会留下划痕。
1: 对，是。
0: 而且再来看一下，反光基本上没有。哇，有的说哎有一点反光，没错，反光阻挡不了。嗯，但是真假表的区别就是在镜面上要镀蓝膜。
1: 对，是。
0: 假表你看它反光反得非常厉害，
1: 特别厉害，
0: 你回家可以试一下。
1: 对，
0: 而真正的真表，瑞士原装进口表，它是基本上没有反光的。啊，反光效果基本为零。但是有一点，除此之外，整个表盘内部注意一下，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对，
0: 我动一下它是不是也在动。
1: 是，
0: 所以顾客朋友们，这个要说一下，这个叫做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哦，所以你看到它手表，因为作为静态，要让它动起来，就必须在表盘上动脑筋。
1: 是，
0: 而这种纹路是很多玩表的人都喜欢的，
1: 非常喜欢。
0: 包括很多的大牌名表，包括劳力士，包括真力时，包括泰格豪雅，包括百达翡丽、江诗等等，他们都有这种表盘。所以包括美度，这种表盘就让整个表看起来更加的贵气。
1: 对，
0: 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2.、3.、6.、9点为古罗马数字。嗯，150年以上的品牌，包括宝玑，包括江诗丹顿，
1: 是，
0: 他们都喜欢用古罗马数字。
1: 对，
0: 为什么？看起来更加的压得住台面。
1: 哎，
0: 如果上面写的是阿拉伯数字，你就觉得有点轻。哎，但是古罗马数字就显得非常的重，有历史感。
1: 对，
0: 因为它诞生的时间跟我们中国的结绳记事就是在那个年代。哦，它是画竖杠嘛，咱们是结绳记事嘛。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看着非常的拥有这种复古感觉。嗯，除此之外，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1: 对，
0: 英纳格的 logo。 3点位日期和周历的双线。嗯，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整个时针和分针的部分全部用棒形指针再做夜光涂层。所以有的时候晚上起夜的时候拿手机太亮。
1: 对，是，
0: 对不对？你会一亮你就不想睡了。
1: 是，
0: 但是如果有个这个手表，你一看知道几点了，
1: 很清楚，
0: 很清楚，你就很舒服。
1: 对，
0: 柔和的光线。嗯，中心点位置底下写的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50米的防水。在6点位这个底下，摄像老师稍微推大一点，这个6点位底下，
1: 对，
0: 写的非常清楚的英文单词，叫做 Swiss Made。
1: 对，
0: 看到了没？
1: 看到了。
0: SWISSMADE。
1: 对
0: ，Swiss Made。瑞士原装进口。哇，这个是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英纳格上面都有的字母。
1: 对，
0: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
1: 全部在瑞士。
0: 而这是手表的正面。嗯，看起来既大气又好看。
1: 对，
0: 非常的经典，非常的好看。哇，很闪，是不是？
1: 很闪，
0: 非常的好看。
1: 这种手表很抓人眼球哈。
0: 对，其实，在年底的话，我们出席任何场合，就像我们说结婚纪念日，
1: 是，
0: 或者说是我们有这个要出席一些场合的时候，朋友的孩子结婚或者怎么样，戴上它，别人就会说哇，这只表了不得，几万块吧。
1: 哎，
0: 是。但稍后给各位说价格。再来就是表芯的部分。
1: 对，是。
0: 来讲到一件事儿，有很多人问我说是，哎，顾老师，自动机械腕表就是自动的吗？各位，这个要说一下。自动机械腕表指的是它不用任何的动能。
1: 对，是，
0: 就是不用电池。哎，电子表、石英表都要电池，机械表不需要。嗯，随着你的摆臂这个摆舵来回走，它就会给里边的弹簧上链。哎，上链之后通过游丝让机芯开始跳动。嗯，所以你只要每天佩戴它， 它就不会停。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手表卖的特别火的原因，
1: 是
0: 因为当时大家知道计划经济年代，
1: 对，
0: 每天有可能会停电，
1: 对，
0: 但是怎么样停你的手表都不会停，这就是厉害的地方了。
1: 是，
0: 而这个机芯今天也给各位专门做了一个特殊的原因，为什么今天早上和下午卖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机芯。
1: 对，是
0: 这个机芯叫做二次打磨蓝牌机芯。
1: 哦，
0: 它是将伊塔的2836-2的机芯80到110个元件拆爆。
1: 哇，
0: 就是拿到英纳格先把它拆爆。
1: 对，
0: 拆爆了之后再把它清洗。
1: 哦，
0: 清洗金属碎屑，
1: 对，
0: 再上油，再装进去，再测试，再装到表上，
1: 对，
0: 这叫二次打磨。
1: 对，
0: 德国朗格二次打磨一只手表的价格大概在20万人民币，15万到20万。
1: 是，
0: 英纳格这个是二次打磨。那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就跟你开车一样，
1: 对，
0: 开车是不是开到1500公里的要保养？
1: 要保养了。
0: 我们先给你保养，所以你就不用保养了，
1: 对，
0: 你就直接用就好了。
1: 哇，真好。
0: 这只表就是二次打磨的机芯。当然，各位在我手里边拿的是这只男表，看起来非常大气好看。
1: 对。
0: 但是今天多讲一句，当年刚才说在柜台上卖的最好是什么？
1: 女表。
0: 来，各位，
1: 因为阿姨现在也说了，我也要出去要扎台型的嘛，对不对？
0: 扎台型，女表也有。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上海有一件事啊，我真的要提醒一下，就是上海的叔叔阿姨在爱方面
1: 对
0: 是比任何地方都要做得好的。
1: 哎，
0: 我爸爸妈妈走在大街上，爸爸走前面，妈妈走后面。
1: 对，
0: 但是在上海无论年纪多大，你看买菜，
1: 哎，
0: 叔叔永远拉着阿姨的手。
1: 对，
0: 所以各位当手拉手的时候，一对对表出来，别人会觉得哇，太漂亮了。
1: 是，
0: 在这里边我也要说一句感性的话，时间是没有声音的，
1: 对，
0: 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1: 是的啊，所以呢，话说到这儿了，很多顾客都在说，你们烘托了那么久，价格怎么办？
0: 哎，
1: 对吧？因为呢，真的如果大几十万出去的话，叔叔跟阿姨说我们这日子还要过呢，都是工薪阶层，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直接给大家揭晓一个惊喜的价格，因为很多我早上我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价格，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呢有这个我们的说明的这个证书，包括还有身份证编号，以及这个我们的
0: 保修卡
1: 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的。同时来观众朋友啊，专柜当中无论男表女表一只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13800块钱。
1: 对，
0: 其实两只表合起来就将近3万块，
1: 差不多
0: 27600。但是各位我也要说一下，因为这种表它其实在市场上可以说是非常好卖的，
1: 哎，
0: 因为它属于经典表款。而经典表款我也给各位选了一下，包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品牌叫做泰格豪雅，
1: 对，
0: 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赛车品牌。这只表的价格52800，
1: 对，
0: 单只就是同样款式经典的就是在5万多块钱。
1: 是，
0: 而另外一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欧米茄，我也非常喜欢欧米茄这个品牌。
1: 对，
0: 蝶飞同样跟我们的款式很像，这只表是55200。
1: 对，
0: 有一个品牌当然每个人都喜欢，叫做劳力士，我也非常尊敬他，但是各位这只表就得98000。
1: 对，
0: 所以各位你要买这样的表，就至少大概就花5万块钱左右买一只。
1: 是，
0: 但是你要买一对儿，那就将近10万了。
1: 是，
0: 那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刚才是不是说到一只表是13800？
1: 对，
0: 13800。早上我开了个玩笑嘛。
1: 对。
0: 因为手表的利润没有那么大。因为很多时候你到专柜去，什么双11、双12，你都可以去看，手表不打折。
1: 哎，对。
0: 不给你涨价都不错了。手表永远不参加活动。衣服、鞋帽、什么电子商品都参加，手表不参加。就是这么硬气。所以早上我跟这个老师开了个玩笑。我说13800给你变成12800可以不？
1: 我说不行。
0: 林燕老师说不行。我说那11800，林燕老师也说不行。我说那9999降到10000块钱以下，林燕老师稍微点了一下头。
1: 我觉得还行，
0: 还行。但是各位，今天我要给各位开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玩笑。为什么这样说呢？单只表13800，东方购物什么价？各位看好了，
1: 3、2、1，
0: 5900吧。
1: 哎，我看一下，我算一下啊，今天早上我说了，好像比打对折，就是打5折下来，还要接近7000块钱嘛。
0: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连5折价格都不要。
0: 你知道很多地方说到115折起。
1: 对对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不参与活动。
1: 啊。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在今天在东方购物，
1: 对，
0: 我们是低于5折呀。
1: 嗯。
0: 手表低于5折，5980瑞士原装进口的金色表盘的171年的英纳格。而且如果你要买对表。5980乘以5980，将近12000。
1: 将近12000。
0: 但是各位，给您也一个大大的惊喜，3、2、1，
1: 哇，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也就是一对的价格是9960块钱，单支算下来成了4000多了。
0: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开玩笑，就当时人家老师说13800你降到9999，
1: 对，
0: 那好了，我9960比你还优惠了39块钱，
1: 对，
0: 让你带走一对表。
1: 是，所以观众朋友您就明白了为什么他们双十一之前不来，知道了吗？价格因为我们一谈再谈，一压再压，然后呢真的备货不多，
0: 所以各位观众们必须提醒一下，因为今天可能很多人都留守在东方购物，
1: 对，
0: 都在看手表，而我也要给各位说，在网上你注意一下，任何的手表在双十一都不会参加购物啊。你看一下劳力士直播吗？欧米茄直播吗？英纳格直播吗？百达翡丽直播吗？全都没有，因为他们只选择大品牌，包括在前一段时间在武汉在上海的网球大师赛，劳力士冠名，但是他也不卖货。但是你能看到瑞士名表销售的，目前我所知的，在销售平台就是东方购物。哎，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呢都是瑞士原装进口，今天的备货不多，早上的现货已经是全数售罄，
0: 对，
1: 晚上咱们为数不多的对表给到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5111-9900。

0: 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留作一点意义。
1: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2: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块回来。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3: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给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4: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男款女款的这个对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今天你想想看，对表是9960块钱、如果去到专柜的话，你要花27000多，接近28000，咱们几乎是一个零头的一个价格。而且你看啊，阿姨收到这样的礼物开心了，阿姨有时候不会说叔叔你非得要给我买个啥，有时候啊，咱们的老夫老妻，所谓的说老夫老妻过了一辈子了，阿姨说哎呀这一辈子你都没有给我一个仪式感，对吧？叔叔会说哎呦过好每一天就行了。但是真的我跟你说，收到礼物啊，不分年龄，不分这个咱们男女的。
5: 对，
4: 对对，
5: 其实我在跟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先生太太说一句话，我妈妈当时讲过一句话，叫做哎呀你们年轻人嘛就要先受苦后享福，最后发现自己老了老了之后，我就说你想享福，他现在也不好出去玩了。
4: 对，
5: 所以各位叔叔阿姨先生太太，我必须要提四个字，叫做及时行乐。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上他，你就赶紧把他定了。
4: 对，是
5: 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心啊。其实去想想，孩子不用你操心了，孙子也不用你操心了。
4: 对，
5: 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来已经囤了点金子了，但是开心很难。
4: 对，
5: 现在最难的是开心。我出去旅游会开心，哎，我买个什么东西会开心。同样英纳格手表是当年一个梦想。
4: 对，
5: 很多人说是在弄堂，当时看别人戴了一只表，哇，好不一样呀，
4: 是
5: 自己到现在，但是你看他那只表可能老了。
4: 对，
5: 但是你今天买的是新表，2025年的新表。而且呢各位，我必须提醒一下，英纳格的质量是有目共睹的。
4: 对，是
5: 很多人买到英纳格，你看用几十年都不变。在这里边我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只手表，
4: 老公我要打断一下你啊，因为背后只剩最后六组了。
5: 最后六组了，
4: 咱们今天加货嘛，我先问一下，因为24分钟时间，加不了。
5: 人家老师必须要给你说一下，加不了货，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原装进口的。哦，
4: 你没法加，对吧？人瑞士进口过来，
5: 你让我怎么给你加？这个是最难的。
4: 所以啊，话说到这儿了，就我先要问一嘴，因为我是作为主持人来说，我要替观众朋友考虑嘛，因为现在只剩最后六组，咱们商谈人数现在就有五个了。哦，
5: 这个真没办法，因为我必须提醒一下，咱们不是卖衣服。
4: 对，
5: 卖衣服的话，
4: 立刻产了，
5: 对对，我再给你生产去。
4: 好，
5: 生产线一加工就出来。但是各位，手表没办法，
4: 好吧，
5: 手表没办法。再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因为很多人在线上正在看。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哎，刚才我刚才听导演说了一句话，说有很多阿姨也在问说，这只女表是不是机械的？
4: 对，
5: 因为这个我必须说一下，刚才讲了男表是机械的，很多人说女表它机芯小了，你是不是价格低是因为你忽悠我拿了个新表，拿了个电子表？
4: 对。

0: 工去装的女表表心。
1: 对，
0: 所以各位，英纳格为什么我个人非常尊敬的品牌？嗯，因为一个品牌能活171年，
1: 对，
0: 不是一锤子买卖。
1: 对，
0: 咱们现在有的人为了挣快钱，一锤子买卖，
1: 对，
0: 挣完就跑了。
1: 是，
0: 但是各位，英纳格171年的历史，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且再来看一下这一对表，做工非常的精良。我刚才给摄像老师常说，我说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放大，摄像老师你再放大一下来看一下。你知道吗？最近我看到一个品牌的手机都说，哇，它的设计堪称完美，啊，真好看。但是里边都能看到灰尘。它封装的时候，那个镜头里头有灰尘。
1: 我们来看。
0: 但是各位，你来注意一下，我们现场有8000瓦的灯哦。来，各位。
1: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一看啊。
0: 您自己来看。
1: 我们镜头是高清的镜头啊，观众朋友们，放大多少倍呢？
0: 这叫做瑞士原装进口的品质。你看这个光彩、火彩。
1: 对，
0: 有的时候真的是好东西，真的要看。而且这个金色的还要讲一件事，它好处在哪儿呢？这是当年60、70年代的英纳格。哦，
1: 是。
0: 你看它是不是？它是、
1: 还在指针在走、
0: 指针还在走，它没有开过，没有换过任何的机芯，它还在走。这个我要讲一件事，当年大多是白表盘、银表盘，
1: 对，
0: 因为会氧化。你看这个表盘里边会有一些霉点，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各位，你注意一下，现在改成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纹，再加金色，你说它氧化会氧化吗？
1: 对，
0: 它氧化肯定没有白表盘那么氧化的变灰，它肯定没有银表盘那样的表变黑。而各位，这是一个金色的表盘，所以戴上很好看，而且在背面透底的。哇，你知道手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会动不动就会说，王总、李总、顾哥，对不对？亚骚Uncle 哥，
1: 对，
0: 拿下来表让我看看，
1: 看一看。
0: 对，因为手表是把玩的，所以各位，当你拿出来的时候，别人一看背面没透底，人家就会猜了。
1: 对，
0: 你是电子的，
1: 对，
0: 你是石英的，话不说，心里藏着。哎，回家老婆一问，哦，那个顾哥戴的表很好，人家一说，哎，那是电子的，
1: 对，
0: 都没表心，看不见的。但是各位，这个看清楚了，
1: 来，
0: 真正的自动上链手表，25颗红宝石，这边写着25钻，25 钻，这个多讲一句，叔叔阿姨当年买手表都要问多少钻，11钻、17钻、19钻，
1: 对，
0: 这个是25钻，25钻代表整个手表里边有25颗人工红宝石在里边，
1: 对，
0: 你看这个机芯上面。你看这个机芯上面就是一个红宝石，
1: 是
0: 这个是避震器，所以各位，这个地方就是个红宝石。我再给大家移一移啊，看能还能找到不？你只要看到红，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颗，你看到没？这个地方小小的一颗，这个地方小小一颗，所以各位里边一共有25颗人工红宝石，所以看起来贼漂亮。
1: 是，不光是男表，女表你再放在一起，
0: 让来
1: 女表
0: ，女表我再给你放到一起。
1: 因为啊，现在很多的叔叔阿姨都是买对表，因为对表今天更划算。观众朋友们，叔叔有时候说，哎呀，我喜欢表，对吧？但是你也别忘记给阿姨，因为呢，您的生活这半边天是他撑起来的哈。对表全天的备货仅剩最后3组，哇，
0: 不好意思，
1: 哎，不好意思，观众朋友们啊，别光听顾泽雷在这。说得好，我每次啊跟他做手表的时候，我就说，我真的能听他讲50分钟，观众朋友们，就讲得特别好。但很多顾客最后我发现被他讲完之后，哎，我忘了定了，人家定完了，好吧？哎，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呢，对表的价格是9000多块钱，专柜当中啊，我们拿到手，你哪怕送人，观众朋友们，这些这个保卡呀，还有说明书啊，都是在里边的，自己来看一看啊 ，Swiss Made 这个吊牌都是在上边的。单只的价格13800块钱，
0: 13800，
1: 这个是专柜价，无论男款女款都是这个价格。两只表的话，就是对表下来应该是27000多，接近28000了。但是咱们今天对表的价格只需要9960。
0: 又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刚才导演通知我说是之前有一个男士订了一只男表，
1: 对，
0: 把男表退了，改订对表了。
1: 对，是。
0: 所以又有一对对表被订购了。再各位说一下为什么这么划算？吊牌价是13800，东方购物价格5980。
1: 对，
0: 打了比5折还低的价格，你到任何的专柜去看，手表不参加活动。但是各位，因为我们的备货不足，再加上我们没有办法以备货撑50分钟的节目，
1: 对，
0: 所以双十一我们没办法，只能挪一天过来。
1: 对，是
0: 挪一天，5980打到5折以下。再来就是，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变成9960。那好了，各位听好了，专柜13800一只，
1: 对，
0: 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所以各位，你花了不到万元买了一对儿英纳格回去，各位， 这个划算的程度比你买任何一个手表品牌都感觉要划算很多。
1: 毕竟这是机械表呀，
0: 对
1: 对吧？您说您现在买个石英表，比如说电子手表贵一些的，可能都不是这个价格了。
0: 电子手表都得5-6千呢。
1: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的对表的备货马上快要售罄啊！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虽然是在深夜，但是呢。

0: 这款表值得您的拥有。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9900。Everyone came out, got the neighbors
1: drunk, so they don't call the cops. 丁大哥这个品牌其实对很多上海人来说都是有记忆的。阿拉从你记住的吧，五老师开始讲起，好吧？
2: 好，就讲起丁大哥，哎呦，我先拿出来，
3: 你也有一个，
2: 对对对，
3: 我里头啊，
2: 我里头自家的，我特意找
3: 出来。而且侬看这鞋子已经有点发黄了，对吧？
2: 但是里面保存的很好，但是。表没有
3: 跟里头一张
2: 啥门
3: 发票了该
2: 对对对你听我说跟里向有一只故事啊
3: 2006年1月26日买的
2: 对的这个表是阿拉妈过生日我送给伊的
3: 真的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怎么会给妈妈买这个表
2: 因为我听爸爸妈妈一直讲起过桩事体就是伊拉两个人结婚的时候我父亲是买了一块英纳格送给我母亲的结婚的时候送给他的但是呢侬晓得搿个年代就后来家里面各方面经济条件不好当时这种表是硬通货啊或起码上地去买它的就可以变钱的
4: 搿
2: 么搿块表就买它了买它以后呢他们万分的遗憾说起这块英纳格表是万分的遗憾所以我就听了
3: 嘿哎当时辰光买的辰光搿块表几钿啊
2: 买个辰光几钿我不晓得买它个辰光好像是100几块呢就那时的100几块是不得了的。
3: 那
2: 辰
3: 光工资多少钞票？
2: 阿拉爸爸的工资算高的，当时我父亲的工资是72块几。无限的遗憾，反正一直为他讲起。哎呦，搿辰光一讲，我块表没好表买它呢。那么到2006年的时候呢，也是个偶尔的机会，因为当时中国上海好像英纳格个表能买的地方不多，就瓦黑路，就现在的永兴百货那个地方，我正好路过，下面有个专柜，哟，我看英纳格，然后我就冲进去了。冲进去看，这个就当时这个价钱对我来说是蛮经济实惠的，就是我的能力是买得起的。
3: 因为就是你也是一个很会在意妈妈感受的好儿子，知道她有这个遗憾，所以在自己能力范围 OK 的情况下，在一个特殊的节点去弥补了妈妈这个遗憾。老晓得啊，
5: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50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南麦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6: 今天特意到英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7: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瑞士，尤其是瑞士那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8: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给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所以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得一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咱们的电话线持续爆线了，很多顾客打不进来，因为为什么呢？刚才看了那么多的这个我们的采访，包括叔叔阿姨也都在说，对于英纳格呢，始终有一份情怀在的。我们说代表带的是什么？现在看时间什么不能看，对吧？您的手机也能看，电子手表也能看，为什么还一再要追求我们的机械的这个手表呢？就是有一份情怀，有一份情感在里边。
1: 对，而且刚才有一个叔叔专门打电话，虽然我们不像网络能看到及时评论，但是刚才有一个叔叔打电话，通过导演给我们说，说他年轻的时候就有一块英纳格，
0: 对，
1: 但是到现在那块英纳格可能不太带了，
0: 对，
1: 他要换一个新的。他刚好今天看到东方购物买了一个新的英纳格，
0: 所
1: 以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缘分。
0: 对，
1: 你缘分看见了，如果在电视上看到了，你说我再等等吧，或者我在网络上，各位，我必须说一下，劳力士、欧米茄、英纳格、百达翡丽、江诗丹顿、泰格豪雅、什么真力时这些品牌网上都没有。
0: 对，是
1: 他们只选择国家权威媒体，在上海，你看那个 F1 大师、F1 赛车，
0: 对，
1: 网球的 ATP 的大师赛，你可以看到劳力士、欧米茄、百达翡丽打的广告。但是各位，你看他们卖货吗？不卖。
0: 是，
1: 英纳格也只选择了上海当地的媒体东方购物来做销售，
0: 对，
1: 折扣非常大。但是这种非常大的折扣也只在东方购物出现，
0: 而且不是天天出现，也不是说一周出现一次。哎，
1: 对，
0: 因为呢，我见顾泽磊呢，基本上是要隔一两个月，偶尔来这么一次，然后呢还跟我说，哎呦，今天备货特别少，然后一开场就会跟你说这个话。我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两组了。我们刚才出现一个特别好玩的现象是什么呢？很多刚才订了男款表的叔叔们，退掉了。退掉以后转头又定的是什么？
1: 对表。
0: 哎，我估计叔叔阿姨一起在看电视的，阿姨嘛总归一个眼神丢过去嘛，叔叔要明白一点的，对吧？哎，你想想看，而且关键是什么？今天对定这个对表划算吗？
1: 对
0: 啊，我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啊。
1: 掉地上了，
0: 你
1: 还说的激动的。
0: 对，来，
1: 价格都掉地上。
0: 因为很多顾客，比如说这会儿转台过来，就说为什么今天全都是盯着这个对表在定啊？咱们单只的表一只啊，男款女款全部是13800，单只价格下来5980。叔叔说，哎呦，5980，6000块钱给我订一个，很划算了，打了对折都不到一个价格。但是今天订购对表再优惠2000块钱，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一只手表只有4000多块钱，
1: 9960，
0: 对
1: 吧？而且9960，有的人说啊，买瑞士是什么手表呀？各位，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于171年历史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莫言先生在《蛙》里边写到的瑞士英纳格手表，也是拍《一代宗师》当中，《一代宗师》后头有一个英纳格的 logo， 也是英纳格的手表，更是叔叔阿姨当年买三转一响，其中有一个品牌叫做英纳格，如果北方的朋友就会叫大英哥、小英哥，
0: 对，
1: 指的就是英纳格的男表、女表。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只手表非常的闪耀，首先渐金的表带让它缪三的抛光，让它闪光熠熠，像手链一样，
0: 对，
1: 整个表316L 实心不锈钢锻造的一体化的表壳。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金色的前圈，金色的表盘，表盘同样做了太阳光波纹的放射状，所以当动起来的时候，它是有动态光在里边的。
0: 是。
1: 除此之外，12点位、3点位、6点位全部用古罗马数字。男表3点位日历周历双显，女表单日历显示。时针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底下。金色的英纳格171年没有变的土星 logo， 6点位上方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机械腕表，在6点位的下方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全部在瑞士完成。男表机械手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机械腕表。所以各位，今天你带走的不是什么一只机械一只石英，一只机械一只电子，不是，两只都是专柜独立包装的单机械腕表，而且这两只腕表还保证给各位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
0: 是，
1: 我们希望做到原产地直播，我们希望每个东西大家可以到原产地看看，看得更清楚。而今天这只手表同样Original 就是出生地证明，来自于瑞士。
0: 来，观众朋友啊，让你买的放心的同时，你看，首先我们有 Original 的这个进口的我们的标识啊，这个证明给大家看的同时，还有进口的货物报关单，你也看到了啊。原产国来自于哪儿？
1: 瑞士。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下，瑞士原装进口的对表一对下来9000多。我这次去到欧洲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哎呦，但凡别说是买一只这个机械的腕表了，就是买个围巾。 买个皮带，哎，你想想看，这个价格都得要四五千，然后稍微再大牌一些的话，你可能要花到万把块钱。但是这个机械腕表我可以戴一辈子的，对吧？而且呢，它是一个，我不光是一个时间的见证，它可能还是你很多情感呀，包括可能是一些情怀的一些寄托者啊。
1: 对，
0: 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我们今天是分开独立包装的，因为也有顾客在问了，说那我买一对的话，你是不是给我放一个盒子里头？
1: 不是，
0: 对吧？
1: 全部独立包装，
0: 全部独立包装，
1: 因为在专柜就是单表卖，
0: 对，
1: 所以你买到的也是单表成装，
0: 是的。
1: 所以你要送朋友，单表男的送一只，女的送一只也可以。
0: 是的啊，咱们上面的这个价格写的非常的清楚啊，13800，包括呢还有这个吊牌上边啊 ，Swiss Made 也都有。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您说哎呀今天对表刚好要送人的话。非常非常的好，
1: 是，所以各位再次提醒一下，最后8分40秒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所剩无几，特别是对表越来越少。如果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要爆杀，其实到晚上这档，其实我们的备货不是很多了。
0: 是，
1: 如果先下手，你先定下来，然后再问。
0: 对，
1: 你先定下来再问，这个我要提醒一下，别问一问啊，不好意思没了。
0: 提示一下大家，我们还有8分多钟时间，但是剩下的两组全部都是现在在商谈了，因为有顾客打电话了，但我不知道人家要商谈的久还是慢，你要是手快一些你就赶紧抢这个名额，抢完之后再去到专柜去做对比，做价格的一个对比，好不好？
1: 好的。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了，五分多钟的时间。刚才顾泽雷已经把这个手套摘下来说，我是不是可以歇着了？我说不，因为很多叔叔还在要应这个要求啊，说我们最后再看一看这手表到底好看不，对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1: 这个必须说一下，其实，在专柜，我们到南京路的很多店，手表、名表一条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时候你不敢进去，
0: 对，
1: 因为总觉得里边好像几万块钱东西，
0: 特别贵。
1: 营业员一来，你压力贼大，
0: 对，
1: 就忽然间觉得我只是看看，这话都说不出来，那还不如不进去算了。哎，所以各位在电视上，我看不见您，您也看不见我，啊，您能看见我，我看不见您。但是各位，无论您家电视50寸、60寸，甚至100寸，您听就好了，对不对？这个就很舒服了。所以各位，给你一种没有压力的感觉，你也可以学到手表的知识。来，盛耀老师，谢谢。首先，整个表链来自于5珠的表链，净金表链，3珠钢色，2珠金色，所以它有一种手链的感觉。你看，在专柜你没有办法拿放大镜看嘛，你要拿放大镜看一只表，服务员肯定觉得你要买它。但是各位在电视上你不需要，我们有几十万的设备，几百万的播出设备，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让你看得更加的清楚。你看缪三的抛光，现场都能反射出来。
0: 对，
1: 这就是缪三的抛光。刚才316L 实心不锈钢，中间是镀金的，所以这叫做鉴金表链。
0: 对，
1: 再来给您拉过来再看。哇，您家电视机够大吗？
0: 对，
1: 够大就能看得一清二楚。我稍微拿稳点让您看清楚。整个表的表前圈是金色的缪三抛光，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太阳光波纹的这样的一个放射纹纹路。12点位、3点位、6点位、9点位，古罗马数字。12点位底下精致的171年没有变的英纳格的土星 logo。3点位日历、周历双开窗，中心点位时针、分针全部是棒形指针，而时针、分针上面做夜光涂层，晚上看也没有问题。
0: 对，
1: 秒针滴答滴答一直在走，它不像手机有声音，它是无声的。但是这种无声告诉你一件事儿，时间是无声的，但是它能证明一切。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件事儿，有的人说怎么能是无声的呢？我贴到耳边就能听到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您说的没错，那是有，那是机芯跳动的声音。
0: 对，是。
1: 而很多阿姨，我知道很多阿姨还有个习惯，就是把手表压在枕头底下，
0: 对，
1: 听着那个滴答滴答的声音
0: 入睡。
1: 入睡。
0: 对，
1: 为什么？各位，告诉你一件事，为什么你能听着手表的声音入睡？因为人的静态心率每分钟就是在60下左右。哦，所以你听这个手表滴答滴答，就跟你的心率一样，
0: 是一样的，
1: 很容易入睡。很容易入睡。
0: 对，
1: 而且再来12点位底下，6点位底下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小小的字儿。你可以看到吗？
0: 是
1: Swiss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你在专柜人家绝对不让你放大看的。再来背面的机芯，哇，
0: 我们快速看看啊，
1: 很漂亮，25颗红宝石轴承，再加机芯的部分，男表机械机芯，女表同样也是

0: 机械机芯。
1: 对，
0: 这两只表拿在手上的效果，各位观众朋友们，特别是对表，今天对表我估计马上就要售空了。
1: 对，最后一对了啊，来，观众自己看。所以啊，全天最后一组对表给到大家，
0: 漂亮，你看到吗？
1: 是，
0: 真的很漂亮。嗯、这只手表真的，一对表戴在手上真的好漂亮。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呢，无论您是自己留着，叔叔阿姨分享也好，包括可能送人也好，嗯，都非常的体面。而且关键呢，无论是买对表还是我们单只表，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啊。我们拿到手之后呢，身份证这个小皮卡也可以自己到时候再去用，里边的保修卡全部都在里边。
0: 对
1: ，Swiss Made， 保证每一只专柜的价格是13800块钱，
0: 当然
1: 所以
0: 对、
1: 啊、这个价格
0: 我说再给大家复习一下，
1: 好，
0: 复习一下价格的价格、嗯、来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13800单只，东方购物5980，低于五折以下、嗯、跟随双十一的活动，但是不好意思，我们的备货不多，所以在今天最后的两分钟了。
1: 对，
0: 如果订对表的话再减2000块钱、嗯、东方购物只需要9960，
1: 对，
0: 专柜13800一只，东方购物9960一对儿。
1: 对，
0: 所以各位，你比买单只表还省了将近4000块钱。
1: 嗯，
0: 所以各位为什么选择在东方购物买？第一个，品质有保障，第二个，品牌够大，第三个，售后有服务，
1: 对，
0: 让你买的放心，用的安心，使用起来售后更加的得心。
1: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最后一组名额了。如果你说，哎，我还是犹豫不决，没关系，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嗯？咱今天晚上先把名额占下来，然后呢，再去比，再去考虑。千万别说，哎呦，我今天晚上惦记了一晚上没睡着，好了，明天一打电话
0: 没了
1: ，对吧？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了，最后一组现货，预祝大家预定成功，拿到手之后呢，咱们带起来啊！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2: 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啊，也到那边带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有做一点意义。
3: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4: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英纳格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穿。我侪比较欢喜。
5: 英纳格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这时候你灌酒精，它当然有效。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霞。马上就要到五一国际劳动节了，包括说我们的这接下来的端午节也是接踵而至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是要准备回到老家，或者说是去走亲访友的时候，最好呢带一份相对来说比较这个看上去趁手的礼物了。那今天来自于藏珍堂的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可是非常稀罕的玩意儿了，不仅仅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保真，而且是天生天养，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还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棒的礼盒包装，而且做到了大降价。今天过去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福州姑娘，打招呼吧。
1: 哎，维嘉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的确，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超级大降价，也是为了让大家在五一的时候送礼的时候不用那么肉疼，而且我们春夏相交的时候总是觉得非常的虚啊，不管是阳虚还是阴虚，吃虫草都没错，因为它阴阳同补，而且非常的平和。
0: 当然，
1: 老年人包括到青年人、中年人、男士、女士都可以吃。今天的价格一定要入手了。
0: 好，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右下角写着惊喜价格，敬请期待。咱们今天就不卖关子了。如果是老顾客、老朋友，咱们一直吃藏珍堂的，一定要关注一下了。来，首先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一定是主推大草。
1: 今天有大草很不容易。
0: 大草更这个吸收的天地精华更多，
1: 平时都没有大草，
0: 长得更多，而且营养更丰富。8克32根，立减200块钱，相当于是1880块钱。之前从来没降过200，
1: 对，
0: 从来没有降过200。我觉得什么送积分、凑补贴，不如直接降价更给力，对不对？
1: 这个最直接。
0: 1880，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每一克232块钱一克，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的。来，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你既然有大草了，有就有常规草，
1: 对，
0: 大草就有常规草。来看一下，常规草便宜200块钱，相当于是208块钱。各位，既然差的不多，也就是一个红包封顶的价格，
1: 是，
0: 你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对呀，
0: 不如直接买大草
1: 啊，还差几十块钱一克，对不对？就是几十块钱，
0: 就差了
1: 30几块钱一克，
0: 20几块钱一克。
1: 对，但是在外面你要差200多块钱一克，
0: 你真的得买大草，因为大草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不对比没有发言权。大草和常规草的区别，我手上是大草啊，
1: 是
0: 我手上的这个是大草。来，请福州跟我放在一起来对比一下，
1: 你们看啊，常规草，对，
0: 都是常规草。一样是两朵放在中间，你看我这边是基本上整个直径，
1: 对，
0: 同样的两个圆的盒子啊，
1: 更长，
0: 从这里一直延伸到这里，
1: 更
0: 这两个你看两边是空的，
1: 对，
0: 你看，而且关键的是我这个明显粗一点，你这个明显细一点，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大草它很难生存，
1: 没错，
0: 这是第一点。
1: 是
0: 它能够生存到更大，说明它的生命力越旺盛越厉害。那么为什么这么难生存？我们自己来看海拔就知道
1: 了。因为冬虫夏草呢，它是生长在青藏高原的雪线下面的，
0: 对，
1: 平时都是被雪覆盖的。
0: 当然啊，
1: 到了5、6月份的时候呢，
0: 当然咱有一说一啊，刚才说到了青藏高原的雪线是指西藏草，有没有青海草也有，有没有四川草也有，我们只是说川藏线这一路都有虫草，
1: 是，
0: 但是2000米的虫草的生命力和3500米的能比吗？4200米的能比吗？4500米的能比吗？越高越难采挖，同时越高虫草的生存难度越大。
1: 对，因为它的环境越恶劣，
0: 环境越恶劣，而生存难度越大的地方，那种东西能够活下来的才是真正的精品，
1: 没有任何人照管他们。
0: 对，
1: 你说在四川，在青海，它海拔相对较低的地方，含氧量更高一些，
0: 对，
1: 可能土地更加富裕一点，
0: 对，
1: 所以呢，那个虫草长出来会更容易，也许它的先天不是那么足，
0: 对，
1: 但是因为气候比较好，然后天气不是那么冷，它也长出来了，
0: 对，
1: 但是您看到了西藏草这个地方就得见真章了，4200米、4500米，平时都住不了人，
0: 的确，
1: 就是那种荒山野岭的山尖尖、山顶上，平时冬天的时候。冻土层啊，雪上的冻土层零下40-50度，
0: 对，
1: 然后出太阳的时候上面。

0: 面的烈日当空的时候零上四五十度，
1: 对呀，
0: 在这样的环境下面没有水，
2: 已经有优衣库订购了，速度很快哦。
0: 要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出来生存，还健壮，还成大草，你想它的基因得多好？
1: 我们是哪个等级的草呢？说一千到一万，
0: 看看，
1: 我们就是西藏纳曲，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草，
0: 能长虫草的地方，纳曲这个高度基本上就是天花板。
1: 对，
0: 你再往上也没有虫草可挖了，你也长不到更上面去，所以这个地方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对，
0: 而且在我们就是公认的哈，就是虫草的产地里面，纳曲是个非常好的产地。冬虫夏草的蓝皮书，这是我们业内非常公认的一本权威的书籍。冬虫夏草的品质基本上就是要遵循一个规律，海拔越高，虫草的质量越好。从品相上说，它列举了几个地方啊，但是你看写在头里，写在第一个地方的是哪里？具体就是
1: 纳曲，
0: 西藏纳曲的品质特别的好。
2: 的确是的。还是那句话啊，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以前我们想一个最朴素的道理嘛，看小说的时候，武侠小说的时候，那些什么仙草啦。那些什么灵果啦，都是在人迹罕至，要么就是很难攀爬的什么高峰。咱们今天这个就是仙草，
0: 是的，
2: 这个就是仙草。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地，直接写在这儿，西藏纳曲这几个字啊，字字千金。
1: 对，
0: 如果你说我是西藏草，但是我写的就是西藏，没有写纳曲，说明它没有到纳曲的高度，
2: 不一定是纳曲的高度，
0: 它可能是灵芝啊，或者是西藏比较低的海拔，所以它不敢写纳曲，写上你就违规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外面买的虫草，人家写的是
2: 中国大陆啊。仁安其实也有的，
0: 或者是写的其他的什么四川呐、青海呀、那你就知道它的海拔跟纳曲是不一样的，它的价格也不应该一样。
2: 因为啊，咱们今天说句实话，虫草是个江湖，
0: 对，
2: 人越多，利益越多的地方，越多的人有这个歪心思。因为虫草的价格高，人家是价比黄金，一克一克卖的，
0: 对，
2: 所以大家都是按照这样的想法，心想着，哎呦，反正虫草贵嘛，
0: 是，
2: 来，我能不能用低海拔的去冒充高海拔的？这个我们已经给大家说清楚了。东方购物首先所有的都是原产地直发，我们去到纳曲，看着我们的供应商一颗一颗抠出来的，然后再给我们送到仓库里面。第二点。请注意了，你以为你买到了西藏纳曲了以后，它就一定是真草吗？不一定。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现在市面上看到的会有特别多。
0: 其实虫草作假的方式特别多，
2: 来首先来看啊、
0: 我们就列举几样给大家来看啊。
2: 亚香棒虫草是长成这个样子的，
0: 它是叫做冬虫夏草吗？不是，但是你说它是不是虫草？人家真的叫虫草，
2: 它叫虫草、
0: 虫草成千上百种。
2: 但是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白色的我看得出来，但是也有不是白色的。
0: 我跟你说，我给它染染色，熏熏香，让它看起来跟冬虫夏草一样。
2: 我用硫磺熏熏黄行不行？
0: 对呀、
2: 可以的。
0: 其实它有微毒哎，它不是冬虫夏草，它不能养生。
2: 它不仅仅对身体没有好处，而且有微毒。各位，很多人买回冬虫夏草是孝敬老人的，
0: 是
2: 送给自己尊敬的人的。你一片好心送了一个有微毒的东西过去，
0: 那完蛋了。
2: 别人怎么想？
0: 那怎么办？
2: 别人不知道了，吃进肚子里是坏事，别人知道了，
0: 有劲了，
2: 这个事儿就大了。
0: 是
2: 哦，来，咱们再来看啊，陈草、别草，
0: 对
2: 这个呢，我说句实话，良心还稍微好一点。拿前年的草，甚至是几年大前年的草，
0: 没卖掉，他
2: 直接
0: 不舍得扔啊，还是卖给你。
2: 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你看这个上面的皱纹。
0: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它的虫体已经扁了，虫肉已经萎缩，它的营养包括虫草那个酸、虫草素可能已经氧化的差不多了。
2: 我还有一个要说啊，虫草你今年这个25年的草买回去以后，你也得早点吃。你别说放个一年，放个两年，这个东西得趁着新鲜的劲儿吃。
0: 是的，越早
2: 这个东西放的时间长了，也容易产生一些这个素啊、那个黄曲素啊、什么什么素啊，也容易氧化。那这个呢，我说句实话，就是良心太黑了，
0: 太坏了这个。
2: 因为虫草呢，我说句实话，我们很难储存。它晒干了以后呢，就很脆。
0: 而且有一些它可能储存不当或者品质不好，它上半截发霉了。
2: 上半截和下半截就分开了。然后有些被处理掉了以后呢，就把那些发霉的给掰掉了。
0: 对，它就把好的那部分。
2: 这还是用牙签。
0: 两个给你拼一个。
2: 有些人为了不被发现，用的是细铁丝儿。
0: 哎呦，那个把
2: 我说句实话，这个嘴巴就扎上了，这个就真的有点吃亏了。
0: 是。
2: 来，然后啊，请注意了，还有，还有，来，我们来给大家看看啊，你看。这个是看上去哇倍儿好，对不对？
0: 好漂亮啊，
2: 好漂亮，对不对？
0: 教科书一样。
2: 哦呦，教科书像，你看这个四对足
0: 明显，
2: 然后你看
0: 环形纹清晰，而且特别亮堂，特别硕大，特别健壮。
2: 哎，但是你发现了没有， 这儿有一条东西，看
0: 到
2: 吗？
0: 哦，这一条东西是什么？倒模的印子。
2: 哎，这是塑料啊，你看得出来吗？
0: 猴皮筋儿。
2: 我现在拿一个。哎，聪明的这种奸商，他不会说我所有的都用这个，嗯，那他也太黑心了。一百根里面我放一根，
0: 或者是一把花里面扎
2: 一
0: 个。
2: 我说句实话，就是这一盒里面我放一个，可以吧？你看得出来吗？
0: 完全看不出来。
2: 你看不出来的吧？
0: 对，
2: 你看不出来吧？
0: 所以
2: 来，今天藏珍堂，个个保真。
0: 对，
2: 因为而且很多人是什么？
0: 我们在东方购物十几年了，不做这种事
2: 情。很多人买冬虫夏草，他拿回去不是直接吃的，也不是煲汤的，他去泡酒。哦。我前两天还看到了有人拿什么什么海参啊、人参啊去泡酒，结果发现泡出来全部都是那种塑料的，
0: 是吧？
2: 全部都是塑料，
0: 太恶心了。
2: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吃亏了，你看这个就好了啊。还有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除了瘦一点，除了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我说句实话，瘦一点白一点没有什么问题。它的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个叫做人工培养草。
0: 哦，对，
2: 人工培养草
0: 是的。你看它的那个虫体和这个帽子啊，就是紫做的连接，它是非常非常细的，
2: 所以
0: 像一般人工草的话呢，你不太能买到扎花的，因为它中间的连接脆弱，扎花容易断掉，所以你在市面上其实现在的人工草真的很多，但是你不问人家不会跟你主动说这是人工草，你心里想的我要买天生天养草，但是人家卖给你，你不问人家可以不说这是人工草。
2: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天然草，天生天养草，这个就是我们藏珍堂的。首先所有的都四对足都非常好，环形纹非常的清晰，
0: 对，
2: 而且咱们看它背上，是不是像咱们的藏族同胞一样被紫外线晒的那个稍微有点黝黑的皮肤，没有特别干净的白净的这个冬虫夏草啊，没有，除非是人工培养的，它没有风吹日晒，在大棚里，这个就是天生天养的。而且你来看，咱们今天
0: 对
2: 上面的草
0: 是的
2: 和虫体特别的结实，
0: 你看这个紫座它像一个帽子一样把整个虫体的头啊很好的包裹起来，为什么？因为它要从很坚硬的冻土层里面往外钻，
2: 对，
0: 一直摩擦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接触面，
2: 的确，
0: 但是刚才给大家来看到的这个
2: 就很小一块，
0: 很小，跟我们这个虫体差不多大，紫座也差不多长，但是它的虫体和帽子的接触面非常小，
2: 对，
0: 因为它是人工照拂的嘛，
2: 是的，
0: 人工干预了，给它施肥浇水，给它遮天挡日，所以它长出来很轻松。
2: 是，
0: 也许天然的虫草需要长个5年6年，
2: 对，
0: 它这个可能5个月6个月哈，我打个比方，很轻松的就长出来。
2: 还是那句话，唯有经历风雨，
0: 对，
2: 才能茁壮成大树。温室里面的花朵是经不了风雨，连风雨都经不了，你期望它能够培养你，给到你什么样的帮助呢？对不对？
0: 是。
2: 但是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想不想买天然草？
0: 想。
2: 想不想买大
0: 草？对。
2: 想不想买西藏纳曲的天然天生天养的大草？
0: 太想了，太想了，
2: 太想了。
0: 对。
2: 看价
0: 啊，对，我们看一下价格。刚才给大家看到的断草，这个是某光的啊，也是非常好的品牌。
2: 断草
0: 300多，西藏不是纳曲草，不是整
2: 草，但是它是
0: 300多。
2: 断草就是边角料，
0: 是的，
2: 就是我们退下来的那种边角料，有可能。
0: 你来看西藏纳曲草，598块钱
2: 一克，
0: 600块钱
2: 一克啊，一克啊。
0: 西藏草它的海拔往下走，它的价格也往下走，468一克，这个好便宜啊，只要380。
2: 人工培育草，
0: 对，首先地势低，它是青海草。你想你在西藏也没法人工培育啊，
2: 写着人工培育啊，
0: 然后它还是人工培育，所以你可能在外面买到的人工培育草会便宜的离谱，但是可能跟你心里想的不一样。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面，我们想要买的还是天生天养草，
2: 就是天生天养的，就是西藏纳曲4500米海拔以上的，就是当季大草。
0: 对，
2: 今天立减200，
0: 是
2: 从来没有减过200啊，今天减200，1880块钱，
0: 对，
2: 赠送积分18.88元，
0: 是，
2: 同时再送给大家的积分，这个就不算了啊，232，再凑单，满3件，
0: 对，
2: 满3888送400块钱的积分，
0: 相当于到手182，
2: 182块钱，
0: 这是大草，
2: 我说句实话，4到5杯咖啡，买它了，这个钱，
0: 是，
2: 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与其每天一杯咖啡，一个礼拜的咖啡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克我们的草了，非常的好。这个草拿到家里怎么办啊？那如果说平时喜欢稍微来点的，身体没问题的，来点小酒的，这个东西泡泡酒也可以，
0: 泡酒可以，
2: 没问题的啊。但是如果说你最近医生说你不要喝酒了啊，那很简单，泡茶呀。
0: 是，
2: 我枸杞放一点，虫草放一点，就喝这个水。
0: 对，
2: 一天泡下来，这虫草泡胀了以后。再最后晚上把虫草和枸杞全部搅吧搅吧。 吃进去就可以了。
0: 对，真的非常好喝，就像你吃那个松茸松露的那种味道，因为它也是那种菌类的东西嘛，只不过天生天养。
2: 哎，我吃了一盒，一股菌菇的味道，
0: 是
2: 非常非常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34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强烈建议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用它来凑单也非常非常的不错，1800多块钱它来凑单真的是太方便了。还有最后的33分钟时间了，02151119900。
3: 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10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4: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3: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5: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4: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3: 虫草的储存呢，其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5: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4: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6: 这个大概多少钱？
7: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6: 中草
7: 2980。
6: 几克？多少克？
7: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6: 那就300块钱一克。
7: 对。
6: 这个10克要3580。
7: 对。
6: 7克要2800。
7: 2700多。
6: 这有漆吗？
7: 这是保证有漆嘛？我这边
6: 将近400块钱。啊。
7: 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信，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各位啊，咱们今天呢有大草和常规草，我建议大家买我们的常规草，买我们的大草，买我们的大草，
1: 真的不是每次直播都有大草的，所以大家看到大草就囤。既然就是为了补身体了，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了，不在意这每一颗20块钱的差价吧？
0: 的确是，
1: 我能吃到多花20块钱能吃到大草，在外面我多花200块钱，我都没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以野山参为例吧，你同样买野山参，30年的野山参比20年的野山参贵个200块钱，你选哪个？
1: 那肯定
0: 选择。
1: 对啊。
0: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大？生长的时间更长了，
1: 并不是
0: 吸收的营养更多了，
1: 不是说有任何其他的区别，
0: 壮了。
1: 他们是在同样严格的环境，同样的高海拔生长，但是它能长得这么大，这么健壮，说明人家攫取能力，攫取营养的能力更强，人家的基因更优异。
0: 一亩庄稼地里面长的麦子长出来的颗粒数都不一样呢，
1: 对，
0: 那肯定有大的有小的，都是这个一个人，有的人1.8米，有的人就是1.65米，对吧？
1: 跟人家基因真的很有关。
0: 对啊，跟人家基因也有关系嘛。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这就是4500米以上，所有的藏族同胞都是趴在那边，因为
1: 匍匐前进，
0: 你站着是看不见的，
1: 是，
0: 它是埋在土里面的，
1: 而且要用那个小垢头啊，小锤子一点一点的挖，生怕挖断了。所以在采虫草的季节，很多藏族同胞都会得了很严重的风湿病，
0: 对，
1: 因为那个冻土层是非常非常湿寒的，
0: 对的，
1: 所以挖虫草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工作，每根虫草都得来不易，但是我们中国人太喜欢虫草了，
0: 对，
1: 唐朝的时候，从神农本草经里面就记载虫草，不是说这2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玩意儿，割一波韭菜，没有这件事儿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吃了几千年了。
0: 而且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虫草它是既是一种动物，又像是一种植物。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种虫子，被这个真菌寄生了以后，
1: 又变成了草，
0: 变成了一种草。现在其实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啊，这个你平时如果说是身体还比较好的，不虚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说身体经受过大的创伤了，
1: 是，
0: 就比如说、
1: 开了大刀了，
0: 就开了大刀了，或者说是啊，最近要经过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啊这种药物上的治疗了，长期的服药的观众朋友们，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冬虫夏草，
1: 是
0: 帮助一下自己，因为它是阴阳双补，
1: 同补，是
0: 因为中国人总是在阴虚和阳虚之间，要么就是阴虚火旺，要么就是阳虚体寒，对不对？你今天不用再担心了。阴阳双补，
1: 除了阴阳同补之外，《本草纲目拾遗》里面记载这个冬虫夏草怎么说呢？保肺益肾，补精益气，专补命门。
0: 命门在哪儿啊？命门其实就在我们双肾的背后，中间连线的地方。这个就叫做命门。你自己去想想看，你的腰酸酸在哪儿？两肾之间中间连线跟脊柱交叉的那个点，
1: 腰酸背痛，
0: 是不是那个地方最酸？
1: 对，
0: 是不是腰？你甚至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嘛，咳嗽一下，哎呦，这里都闷都难受。
1: 是，
0: 来，这个就是命门，因为其实这个是人体的一个中枢。那个地方虚了，你有的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或者就是腰都弯不下去，或者是早上起来那一下，哎呦，很难。其实这个就是命门太空虚了。要赶紧来补一补。
1: 对的，
0: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选择哪里的虫草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三大保证。
1: 对的，
0: 好不好？
1: 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保真啊，因为藏人堂在东方购物也十几年了，所以我们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我们也不做假草，所以我们一根假草都没有。您今天放心的买，一定是真的西藏纳曲的冬虫夏草。
0: 对，
1: 而且行业潜规则，我们今天给大家来戳破一下。因为你在外面买，也许贪便宜，人家给你的是人工草，你不懂啊，你不问呢、人家不会主动告诉你，我这不是天生天养草哦，我是人工草哦。但是我们藏人堂就告诉大家，我们每一根虫草都是天生天养，
0: 对，
1: 绝无人工照拂。
0: 当然，
1: 而且如果你买回去之后哈，你看像这么漂亮的礼盒，如果有一根你看它就是不满意，你看它就是长得不抻头，
0: 对，
1: 没关系，我们给你整盒换新的，
0: 整一盒都换新的
1: 吗？都换新的，
0: 只要未开封啊，未开封。
1: 没错，对，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锁扣，你不要把它打开，你直接通过我们的这个盒身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你有任何的不满意，你说我今天买的吃亏了，上当了，有人家比你们的品质好，比你们还便宜，我们给您全额退款退货。
0: 而且我们今天
1: 是可以后悔的。
0: 来看看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这样大红色的礼袋，
1: 好漂亮，
0: 对吧？啊，五一节的时候咱们拎个大红色的礼袋来到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家
1: 里面，
0: 来，这个叔叔阿姨爸爸妈妈，这是我们给你带的。这个其实你就花了这个1000多块钱，
1: 是
0: 你别人拿到以后一打开一看这草的大小， 一看咱们里面的礼盒包装，
1: 这不得三五千吗？
0: 这不得三五千，因为他自己也去逛各种各样的大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第一食品啊，
1: 大家都
0: 或者是大家都去的，对不对？你去逛了以后一看这个标价，哎呦，你这个不要花这个钱嘞。
1: 是啊，
0: 那其实心里很舒服的。
1: 是的，是的，在外面600块钱一个
0: 啊。对，
1: 我们今天大草参加完活动182。
0: 为什么这么划算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季的大草给到大家。算上今天的立减，我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立减更划算了。
1: 当然，立减是直接给你减钱。
0: 无论你是扣单还是怎么着，这立减最划算了。之前是2280块钱嘛，今天1880块钱。
1: 是。
0: 再赠送积分18.8块，相当于是232。如果说参加到东方购物的活动，满三件满388，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的话，相当于是每克才182。
1: 这是大草，不是常规草啊，朋友们，这个太划算了。
0: 来，再来看啊，当然也有常规草，常规草是208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好不好？看您自己的选择，常规草和大草，如果说中间差了500块，我就劝大家再考虑一下了。
1: 是，
0: 但是它就差了200块钱，
1: 每克才差20块钱，
0: 就差200块钱，不要想。一定直接冲大草，因为第一，大草它的基因更加的大，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强壮。
1: 对，
0: 它能够吃进去，能够给到你的营养，给到你的帮助，肯定也会越好。还是那句话，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喝啊。很简单，如果说您啊本身上了年纪的朋友们，牙口不好，肠胃吸收不好的，不要泡了，
1: 对，
0: 直接把它打成粉，放在自己的早餐的粥里面喝进去就行了。
1: 跟西洋参粉一半
0: 跟西洋参一半一半喝也可以。
1: 对，
0: 那如果说牙口没问题，吸收肠胃也还不错的朋友们，就可以像我这样稍微泡一点的。
1: 对，
0: 各位牙爷叔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好喝两口的，别光喝酒了，别干喝酒了，你家里面买的什么古月龙山啦。女儿红了，不要用白酒泡，用黄酒泡就可以了。用黄酒泡，黄酒相对来说它提升阳气呀、也是会比较好一点，对不对？
1: 如果要煮汤的话啊，什么鸡汤、鸭汤、鸽子汤，记得虫草最后放2分钟之后打个转儿就可以出来。
0: 我是模拟你今天已经泡了一天啊，
1: 对，
0: 模拟今天已经泡了一天，泡完这一天以后，来，最后把这个虫草
1: 千万别扔了，千万别浪费了啊！
0: 它不是渣儿，它不是渣儿。它是所有的精华，我们建议大家把所有东西全部都吃到肚子里。
1: 是的，
0: 靠肠胃自己来运化，形成我们身体的能量。
1: 对，
0: 好不好？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选择大草1880，这个我们的八根32根8克，选择我们的常规草是40根8克。就差了8根，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大草
0: 满减以后182块钱每克，常规草满减以后158块钱每克，看大家自己的选择，看大家自己的选择，好吧？还有最后的23分钟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草，我看一下啊，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多少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4: 这是西藏的。
5: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的。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售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4: 8克3680，
6: 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0: 众所周知啊，咱们冬虫夏草呢，应该说自古以来就是被中国人奉为上品的，以前都是只有达官贵人才吃的，哪有咱们平常老百姓能够吃啊？
1: 其实我觉得从来就金贵哈，
0: 哎，从来就金贵。那其实呢，现在也是物质发展了，大家才说啊，我们这个平常老百姓能够吃一点，倒不是说咱们说现在这个冬虫夏草普及了，冬虫夏草还是这么金贵，只不过咱们人民生活水平这个提高
1: 提高了，
0: 对不对？也能够看一看这样的产品啊。
1: 就是所有的商品的价格都是有供求关系决定的，
0: 对的。
1: 如果冬虫夏草没有用，如果中国人吃了几千年，在某一年觉得它是个智商税，如果大家都觉得冬虫夏草这种东西简直就是吃了就后悔，我相信它现在可能3块钱一斤，
0: 的确
1: 跟那个白菜一个价格，
0: 对，也没有人去会去挖。
1: 为什么现在在外面还得600块钱一克呀，朋友们？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觉得这东西真的好，
0: 因为
1: 真的有用。
0: 你看，从《神农本草经》开始就把它写在我们的这本经书当中，这本典籍当中了。我们今天很简单啊，首先它是阴阳双补，相对来说会比较平衡。
1: 咱们
0: 中国人其实就是阴和阳之间，对不对？阴和阳之间反复的横跳。
1: 对，
0: 一会儿阴虚了，那你肯定火就旺嘛，脸上开始冒痘痘了。
1: 一会儿
0: 呢就阳虚了，哎呦，体就寒
1: 了。
0: 尤其是一些女孩子来一些特殊的时期的时候，肚子不舒服的，来今天阴阳双调，好不好？不要太着急，尤其是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严重的术后患者的朋友们，可以来补一补的。
1: 对，
0: 藏珍堂呢，当季的常规草，这是常规草啊，1680。这个简单说一下，主要给大家来看为什么今天大草特别受欢迎。
1: 是，
0: 它就贵了200块。
1: 没错呀，
0: 它就贵了200块。
1: 但以前都是2000多的，我们今天是给大家力减了200。
0: 但你要知道啊，
1: 我们今天是降价组，以前不降这个价。
0: 大草和小草之间的区别，不是因为大草它长的时间更久啊，是因为这个大草天生的基因就比小草好。很简单嘛，一个大草和小草都是生了这么长的，这生了这个长了一年的时间，它为什么大？就是因为它要么就是那块土地它的这个肥沃，要么就是这个冬虫夏草的冬天的那根虫子天然就长得比较壮。
1: 反正基因就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才能出来一根大草。
0: 这玩意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真的不一样了。一样是天生天养的，我们没有人为干预啊，我们没有人为干预，
1: 我们不做人工
0: 草。给大家来做到三大保证。第一，保真是西藏纳取的4500米海拔以上的几个蛇山啊，几十个蛇山，
1: 而且是当季草哈，不是陈草旧草。
0: 而且
1: 另外这是包天生天养，我们绝对不会用那种人工草来冒充，或者是鱼目混珠天生天养草卖给
0: 您。我说句实话，现在有没有人工草？有，
1: 很多
0: 有人工草，
1: 真的很多人工草。
0: 但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花朵都经不起风雨的，你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虫草，它能不能够有天然虫草的这个营养，我们不做表达，您自己去考虑，
1: 自己想。
0: 第二，包退换，第三个包退换，
1: 是的，
0: 这个东西要跟大家说清楚，
1: 没错，
0: 为什么能够包退换？
1: 是的，如果大家说收到我们的冬虫夏草哈，透过这个透明的亚克力窗，你看有一根你觉得看它不顺眼，有一根是歪瓜裂枣，
0: 对，
1: 我们给你整套换，我们不说给你换这一根我们整套给你换新的，
0: 壳给您换掉。
1: 如果您买回去之后，你到别的品牌看了哈，也是西藏纳取草，比我们还便宜，比我们还品质好，你说我买的就是不划算，那我们就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可以，
1: 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你是有后悔的机会的。
0: 你今天先买下来，马上去第一食品，马上去各种各样的这个糖那个糖啊，这个什么上啊，去看他们那边的虫草，你要问他是不是大草，是不是大草，是不是这个8克32根的？
1: 关键你要问他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0: 你是不是天生天养的？
1: 你要拿人工草来给我们比，
0: 然后第二点，你一定要问清楚是不是西藏纳取的。
1: 哎，如果那个比我们低的海拔，那也跟我们比不了。
0: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最初啊，你还得要看清楚它是不是亚香棒虫草啊？
1: 哎呦，真是！
0: 是不是陈年草啊？
1: 哎，虫草作假
0: 的，有没有可能是这种牙签草啊？
1: 真的特别特别多。
0: 给大家来看看啊，其实现在新闻也反复给大家爆料了。
1: 我跟大家来讲哈。 虫草你千万不要乱来，因为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对，
1: 稍微不注意，几千块钱、上万块钱打水漂。
0: 对，
1: 为什么？有喷水的，有染色的。
0: 为什么要喷水？增加克重数
1: 的。对，有穿牙签的。
0: 哎呦，
1: 有翻新的。哎呦，有液体浸泡的。
0: 这些都是。
1: 除了上述这些手段，还有什么用水银增重、有机氟化物增重、硫酸铝增重、浸酒增重、粘胶断草、面粉虫草，甚至硫磺熏蒸冬虫夏草，是陈年发暗发霉的虫草，那个品相得到改善。您放心，在东方购物，在藏珍堂，绝对没有这上面所说的虫草，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对，
1: 它什么样，我们挑选好了，烘干了就送到您手里，绝不会给它美化的。
0: 再请福州给我垫一下啊，给我垫一下啊，给他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去市场上收购过来的人工抚育的草，那就这根，哎，看啊，色儿是不是就稍微淡一点？
1: 对，
0: 虽然它瘦小一点吧，但是色儿也淡一点。请注意了呢，这个就特别像我们的藏族同胞，
1: 哎，
0: 这个风吹日晒雨淋的，其实就是这样子的，跟大自然抗争过来的草就不一样。那么还有一个，你看啊，它上面的这个籽座，籽座是什么呢？
1: 是，
0: 就是这一块。
1: 对，
0: 你看啊，这两个籽座哪个大？我们这个大，
1: 没错，
0: 是不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大？
1: 因为我们是天生天养的，
0: 冻土里面，
1: 因为
0: 冬天它是虫啊。春天的时候，你虽然叫做春天啊，各位，西藏纳曲的春天还是被冰封着的，它要等到快要夏季了，
1: 雪才化，它才能钻出来，雪线才化
0: 下来，六七月份才钻出来的，
1: 钻几个月才能钻出来，
0: 得钻出来的，
1: 所以会把这个籽座的结合处磨得非常非常的厚实。
0: 对，
1: 这是人工草没有办法想象
0: 的
1: 人工草，因为有人工的罩覆嘛，对，下雨给你打伞，对吧？平时没肥了给你施肥，它钻出来很快，它长得很大的。
0: 那正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选择常规草1680块钱，1680块钱，这个很正常。但是请注意了，你如果说大草2000块钱，或者说大草2500块钱，那我选择你选常规草。
1: 对，
0: 但是你看大草只要再加200块钱，哇，肯定选大草，肯定选大草，每一克就贵了20几块钱。
1: 是，
0: 如果说参加到活动的话，大草是182，满3件活动商品满3888块钱送给大家400块钱的积分，肯定大草更划算，好不好？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呢？是真的确确实实。

0: 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1: 这个大概多少钱？
2: 这个是中草，这是四零的吧？
1: 中草
2: 2980。
1: 几克？多少克？
2: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1: 那就300块钱一克。
2: 对。
1: 我这个10克要3580。
2: 对。
1: 7克要2800。
3: 2700多。
1: 这有漆吗？
3: 嗯，这保证有漆吗？我这边
1: 将近400块钱。
3: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动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些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准备到的，首先是哪儿的草？
1: 哎，
0: 买虫草，你一定要选择到地点。嗯，有没有四川的草？有，整个川藏高原云贵川，你只要说海拔到达一定的这个高度，基本上虫草就能够有了。
1: 记不记得前几年我们好像还卖过青海草，好像都比今天贵。哎，今天是西藏大曲草，居然都比我们前两年卖的青海草便宜，
0: 青海草
1: 今天真的好划算啊。
0: 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这个四川草，有青海草，也有西藏草。那么很多人说西藏草就一定好吗？西藏草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金字塔顶尖的，这个叫做
1: 西藏纳曲草
0: 、嗯，因为纳曲的海拔比大部分的西藏的区，你当然不能说啊，这个喜马拉雅山更高，你去8848的山顶上面去，
1: 那你也踩不到，你踩不到。
0: 虫草到了4500米以上，基本上也就绝迹，因为太冷了，
1: 而且人工能够
0: 被升为地球第三级，
1: 对，
0: 这个第三级的地方生命禁区啊，
1: 是
0: 吧？你
1: 人工能够涉及到的，也就是西藏纳曲这个地方，再往上你没办法再弄了。
0: 对，嗯，所以说呢，咱们今天首先选择到的是那种4500米以上的虫草，第一点。第二点，咱们今天这个虫草还为大家来选择到的是天生天养的，因为咱说句实话，社会在发展，科技在进步，能以前咱们还说虫草没有办法人工抚育，哎。科学家是厉害的，是能够人工抚育起来了，但是这大批量的人工的抚育，大批量的温室大棚，大批量的这样的生产，您觉得比天生天养的更好吗？
1: 至少在我的那个思维里面，
0: 我是知道人工，我是知道那种这个在地上的溜达的走地鸡是要比那种大棚鸡是要好吃的，哎，
1: 也卖得贵，
0: 也卖得要贵嘛，对不对？就你说你能够抓到那种野生的螃蟹好吃，还是吃那种在湖里面养殖的大闸蟹好吃？
1: 这个大家都知道，
0: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嘛。嗯，这个所以我们今天说啊，三大保证。第一大保证，嗯，保真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第二点啊，保证天生天养。
1: 对的，我们一定不会拿人工虫草来冒充天生天养的草。嗯，这两者他们的成本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当然，一个是大批量可以生产的嘛，
1: 啊，而且我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另外，这个是很厉害的，包退换。
0: 对，
1: 虫草呢，这种贵的东西，一般来说你买了以后，人家是不认账的，谁知道你有没有就是换呢，啊，或者是你有没有做什么手脚？但是在东方歌舞藏身堂已经十几年了，没有一根假草，嗯，也没有一根假草的投诉，所以我们愿意相信大家。如果你觉得今天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点都不要有后顾之忧。
0: 的确是这样，这一点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专业的，我们的做虫草的这样的一个企业，所以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您自己来看一看啊。
1: 是。
0: 首先为大家来做的是当季的大草，1880块钱，注意。这个价格之前是2080，
1: 对，我们上一次节目还是2080，
0: 今天
1: 从来没有减过这200，
0: 1880，相当是232块钱，
1: 没错。
0: 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常规草1680，这个就不说了，中间就差了200，你选哪一个？
1: 当然选大草，因为大草真的很难得。
0: 大草吗？
1: 在外面一克差200块钱都没有办法从常规草升级到大草，今天就差20块钱，
0: 我说白了，
1: 直接上大草。
0: 同样是只长一年的时间。同样是西藏纳曲，因为虫草到了第二年它就变其他的这个就回归大地了，嗯，回归大地了，它只能长一年，同样是长一年，你看上去一个个大高壮的，还是一个瘦瘦小小的，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同样是8克，一个是40根虫草小了，嗯，一个是32根，它又粗又壮喽，
1: 对，
0: 肯定选择大个的，
1: 是，
0: 肯定选择大个的，明白喽？嗯，好，来，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好。

0: 如果说你要买，当然不只是东方购物一个渠道卖虫草，也不只是东方一个购物的一个渠道能够看得到虫草。你来看啊，在这边产地是哪里？西藏那区。
1: 对，
0: 看到没有？
1: 西藏那区
0: 虫草产地的天花板了，596块钱每克，它要卖50克，它要卖到29800，就这个价格。
1: 一个礼盒3万块钱，送人送一个礼盒送3万，
0: 我觉得哎呦
1: 有点
0: 对吧？
1: 有点棘手啊。
0: 咱们今天这个10克4680，
1: 也是5000块一个礼盒。
0: 10克4680，平均每克468，产地西藏，他不敢写西藏那区啊。
1: 对，因为他不是那区的，他就没法写，写了他要被罚的、啊。
0: 就很简单啊，很简单啊。现在我跟你说，我们是杭州龙井和西湖龙井，你信哪个？
1: 你不能乱，
0: 你买哪个？
1: 杭州龙井写着西湖龙井，
0: 你买哪个？
1: 我肯定买。
0: 就这么正经啊？
1: 对，
0: 就这么明白了啊。嗯，大家应该明白了。来，这个便宜，380块钱。哦，这个好便宜。看清楚，第一产地不是西藏了，它连它海拔连西藏都到不了，第二点
1: 到不了
0: 人工抚育。
1: 其实它还挺有良心，我要不写的话，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哎，
0: 这个就但是可能有一定的
1: 有些商场可能必须你得写
0: 啊，
1: 但是我相信大家有时候打开手机随便打开一个小店儿，它真的不一定写不行。
0: 对，那我们今天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今天三大保证：第一保证，第二保证天生天养，第三个是保证保退换。
1: 对，
0: 这个包退换是什么意思？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如果大家收到我们的虫草，觉得这一套里面有一根不好看，一根不满意，我们给你换整套，换新的，换全套给你。如果你买回去之后你又看到了别的虫草跟我们一样的好，或者比我们的更好，但是比我们的便宜，你觉得买的不划算，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
0: 对，
1: 所以这么贵的东西都有售后保证，您根本不用担心任何问题。
0: 冬虫夏草这个东西我相信是要常年吃，日日吃，经常吃的。如果说平时已经吃惯了，今天买一套应该是来说不够的，因为它只有40根或者是32根嘛，那你每天吃一根的话也只能吃到一个月左右，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两套起囤，
1: 真的是两三套来囤都可以。
0: 因为我们今天才1800左右，你就可以买一套大草，
1: 一套比我们以前直播便宜了200，两套就便宜了400。
0: 我们跟其他市面上的这些每一克500多块钱的来比的话，你就算买两套，也就是市面上买一套西藏那区的草。而且之前都是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这边买，全部都是5星好评。
1: 是的，
0: 真的非常好，一直买藏珍堂，
1: 值得大家购买。
0: 这款虫草一直在回购，为什么回购？如果说这款虫草吃下去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帮助，他买这个虫草干嘛？
1: 他还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0: 他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
1: 对啊，
0: 对不对？我不如吃点好吃的呢。
1: 这个就很厉害，这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给我们写的评语啊，回购了很多次，
0: 而且拍照片，
1: 每次都蛮好，从来不会失望，还给我们拍了买家秀。我们把这个图放大一看，刚才维甲随便拿的，甚至啊都没有我们观众朋友收到的大货好。
0: 这个好看。
1: 我们在节目上没有给大家做假，拿很大的来掰，我们就是随便在大货里拿的。也许你今天收到的比我们在节目上展示的还要好看。
0: 关键是下面看，送人很大气，东西很好，回购了无数次，东西不错，一直回购。为什么一直回购？上过一次当，叫做上当，一直上这个当，我觉得就不是上当了，是
1: 大家
0: 没有这种人了。来，再次给大家回复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来，88克32根，1880块钱。选择到常规草是8克40根，1680。你如果说中间差了200-300块钱，我觉得肯定是选大草了。但是如果说中间差个500-600块钱，那我选择常规草。但是我们今天就差了200块钱，一定选大草。能不能更划算？可以，只要你凑满了3件，满3888送给大家400积分以后，相当是每克182块钱。
1: 太划算了，常规草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大草。
0: 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记得按前1号键来寄行，怎么能够0215111-9900。

0: 这是西藏的。
1: 对，甘草、青草和这个草的价钱都是不一样的。那区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林芝的那个红草，但是我们不进。
2: 八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十克多少钱？4600。
3: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进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4: 对的，
3: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

0: 得持续吃的，
1: 哎，真的
0: 得持续吃，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的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1: 而且一直很
0: 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1: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对不对？
1: 有时候
0: 不要总想着说，哎呀，把钱留给儿女，儿孙自有儿孙福。现在我妈妈想买什么，我说买，
1: 太对了，
0: 你不够我给你垫，
1: 哎，真的好孝顺，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就现在就是生怕她现在不肯花钱，
1: 太对了。
0: 我说句实话，
1: 辛苦一辈子，现在就是享受的时候。
0: 你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您卧病在床，是不是得有一个儿女在你旁边伺候着？
1: 哎，而且整个家庭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
0: 对呀，
1: 所以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好好维护。
0: 对，
1: 不健康的时候，咱们也通过各种手段积极的让自己恢复健康。
0: 是的，来，咱们今天选择到冬虫夏草，其实这么多年了，咱们中国古人的智慧一直延续到现在。第二点，咱们今天有大草。
1: 有大草，
0: 有大草就买大草。
1: 平时直播不一定有大草。
0: 1880块钱，比之前价格再降200。平均每一克，如果说参加的玩东方购的活动的话，才180几块钱。
1: 对，太划算了。
0: 每一克才180。
1: 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常吃的，你买个2组3组，因为今天我们每一套给大家立减了200，买2组就便宜了400。
0: 还有做的2组喽。
1: 买3组就便宜了600块钱。
0: 也就。不能卖几组了，来一个朋友买2组，
1: 哦，
0: 也就是凑2组了。
1: 哎呀，
0: 最后的40几秒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这个东西不是说哎呀我今天想起吃就吃了，
1: 对的，
0: 而是如果说您想持续对自己的身体有帮助得持续吃的，
2: 哎，真的是，
0: 如果尤其是一些身体已经亏空的朋友们，什么叫做已经亏空啊？开过大刀了。
1: 对，
0: 就不是那种小了微创，你钻两个洞也就算了，对不对？
1: 而且一直很
0: 吃，你是从肚子上拿了一刀的，你就真的这个东西得开始吃起来了。
1: 得持之以恒。
0: 还有呢，就是现在发现了，年纪轻的时候呢，真的生活习惯不好，或者是因为年纪轻的时候为了建设咱们的祖国，落下了一身的病根儿。但是我觉得向您致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呢。祖国给您发的这个退休金其实也不少，
1: 对，
0: 给自己买一点好的，
1: 哎，你说是太对了，
0: 冬虫夏草给自己来补一补。三峡一号线02151119900。

0: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6: 东方购 AI 购618体验一下，百款618人气商品限时立减。6月13日到6月21日 ，AI 00送红包，618积分抵用券天天领。6月18日到6月21日，爆款享7%积分加赠，还能叠加满3999送100积分，满3888送400大额积分。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说到诺惠这个品牌，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我吃过，我了解。因为诺惠的辅酶 Q 十在东方购物确实是有口皆碑，很多人都是一路吃过来。那今天带来的确实是诺惠，但不是诺惠的辅酶 Q 十，而是诺惠的姜黄饮料。那说到姜黄呢，其实它在很多的书籍当中都有记载，它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今天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姜黄，而且它是特别适合于在比如说我们到了应酬的时候呀，需要跟朋友觥筹交错的时候啊，需要推杯换盏的时候啊，哎，这个时候它可以帮助到您了。到底它是怎么样来帮的？今天请出来的是在这个营养和健康方面非常有研究的嘉伟，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嘉伟。
1: 哎，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啊，每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肝脏其实相对来说啊就很辛苦，肝肝肝，对吧？这个每一杯这样喝下去，对身体都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还有油腻的东西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啊，就晚上可能说睡觉睡得比较晚啦，情绪比较容易什么，比较容易发怒啦，这些东西都会让自己的肝脏啊带来很大的一个负担。那其实说到保肝这件事情，我相信电视前很多叔叔阿姨，包括在东方购买过很多保肝类的产品。那现在目前我们依照全世界很多的这种科技的发展嘛，就跟辅酶 Q 十啊、鱼油的发展，纯度越来越高，吸收性越来越强一样，哎，我们找到了一款更好的，对于我们肝脏有一个全方位保护作用或者说修护作用的这样一款产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姜黄。但是我想强调啊，为什么诺惠会去做姜黄？因为姜黄跟辅酶 Q 十有个非常大的特点，一样的，它都是大分子脂溶性营养素。大家懂了这两个字语意味着什么？难吸收。虽然它好，但它很难吸收。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标志啊，就是那个小红圈圈，对吧？里面那个红点点，外面有一个那个蓝色的这个包裹的东西。同样，这个酵素技术也应用在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天然的中草药的这样一个配方当中，给到我们真正吃进去好的姜黄，带给我们肝脏更多的保护。
0: 这个里面有个小球球，外面再套一个小球球的标志，大家应该觉得特别的亲切。这是之前大家吃诺惠辅酶 Q 十的时候能够看得到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刚才嘉伟也一开始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一些门门道道已经跟大家透了一点底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从头来说起，说到这个肝脏的它的就是不舒服的状态，其实会有很多很明显的表现。
1: 对，
0: 如果家里面也有这种肝脏不太舒服的状况，我们先跟大家总结一下，比方说脸色发黄啊，这一看就是说，哦，肝脏好像最近累到了，对吧？
1: 对，胆红素排不出去了。
0: 对，然后就是你很容易疲劳，人很容易累。还有就是你可以去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球，如果按道理应该是白，就是黑白分明的嘛。
1: 对。
0: 但是你会发现肝脏不太好的朋友，他的眼白是发黄的。另外还有就是可能经常腹部会有隐隐作痛，它是那种痛是隐隐作痛的感觉。然后如果他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嘴巴里面会有一些味道。他肯定食欲也不好，因为肝脏不好的人，他闻到那个油腻的东西，他就会觉得有点，
1: 对，因为他胆汁生产不出来了嘛，所以你对那个油就特别容易难代谢。
0: 对，就是他的食欲也不会不好。那你想想看，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自己身上或者是家人身上发生？
1: 对，
0: 如果有发生的话，其实就给你一个很明显的信号，肝脏它已经受到一些损伤了。
1: 对，注意啊，但是观众朋友啊，我们要知道，其实肝对我们人体来说是一个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最大的那个，就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其实就是肝脏。但大家知道吗？肝脏我们遭受它的伤害现在也特别特别多。
0: 在我的手上是我们今天诺惠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黄
1: 哈。
0: 这个姜黄我先不跟大家来看是它的细节，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它其实是解决咱们肝脏问题的一个方案的进化。
1: 对，
0: 从最早可能大家会吃一些维生素类的，比如 B 族类的，对吧？来对这个肝脏进行一些保护。然后接下来往上走就是水飞剂，水飞剂其实在前两年是非常非常火的，
1: 非常火，
0: 有一度是非常非常火的。
1: 是的，
0: 只要说到这个保护肝脏，可能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第一个就是水飞剂。然后我们再往上走，其实就是姜黄粉。姜黄粉呢，在当时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感觉到姜黄粉对于这个修护一些受损的细胞，形成保护层，包括就是对整个这个激活这种肝脏酶，它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它独有的作用。
1: 是的。
0: 但是呢，姜黄粉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吸收方面
1: 是的
0: 会碰到问题。其实就好像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是好，但是脂溶性的它是吸收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就是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其实在一开场嘉伟就跟大家已经是把这个谜底揭晓了，为什么诺惠来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姜黄不好吸收的情况。
1: 对，
0: 它是水溶性的姜黄素，吸收率一下子就大幅提升。你看到你有吃过这种吗？反正我是从来没有吃到过，我之前吃到的都是粉剂的啊，包括你们家以前都是那种粉剂的， 对吧？
1: 注意，
0: 这是第一次看到是这种状态的
1: 粉剂或者胶囊，现在是姜黄的大多数的类型，但它的吸收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现场啊，注意啊，给大家做个实验。哎，大家知道诺惠都有实验，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啊。 普通的姜黄，注意观众啊，我们现场其实也放了那个姜黄的那个胶囊，大家看到没有？哎，是不是跟辅酶克是很相似？粘在杯壁上，粘在我的勺子上，但它就是不溶于水，就是
0: 不
1: 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观众们，我打开一瓶我们的整个这样一个姜黄饮，来，把它放到杯子当中，啊，不用搅拌，哎，因为。完完全全就这样溶于水了。
0: 是
1: 胶树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胶树技术，其实应用在辅酶克身上，也可以应用在这种类似像姜黄这样大分子脂溶性的营养素，让它真正能够吃多少，能够身体被吸收多少。关键啊，那个诺惠辅酶克是我没喝过，对吧？这个姜黄饮我最近这段时间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特别特别好，尤其等会儿给大家分享我身体的感受啊。
0: 尤其是家里面如果先生是经常有应酬的，然后经常是有推不掉的一些局的，这个其实是可以让他是在局之前吃还是局之后吃？
1: 都可以。局前你想想看，先给垫一下，对吧？进去了以后，今天晚上这顿来干，我不怕。哎，吃完以后肯定身体会有反应，肯定这个肝脏对酒精肯定对它有伤害嘛。这个时候再喝一杯，很好的保护一下。关键啊，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喝完了，没有任何残留的。这是它本来姜黄，它本来就是黄色的啊，但是它没有底部没有那种粉屑或者是那种胶囊性的残留，就相当于一杯白开水一样，这样的一个瓶子的杯壁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非常好的一款产品，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它的味道。会带有一点点那个甜橙味，因为我们加了一点点的 VC， 其他没有任何的东西的，好吧？非常好吃的，非常容易吸收的一款很好的姜黄产品。
0: 对，你说的很准确，它确实里面就有甜橙，
1: 对吧？
0: 而且它加的是甜橙油，
1: 对啊，
0: 所以说它这个其实它的配料还是非常讲究的。它是这样的，它这个全部都是这样一盒一盒包装的，就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干净。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原产国就是德国，
1: 对，德国
0: 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那
0: 就是姜黄的这样的一个图片，这边就是你平常吃诺惠辅酶 Q 时看得到的这个标识，我们今天也用到了这样一个胶树技术。
1: 是的，
0: 好。然后呢，打开的时候，这个里面一共有十瓶。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德国的这种包装。我之前不是给你也说过，我吃的那个也是这种包装。这种包装就是你拿取的时候特别方便，而它吸收率非常非常的高。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有售的。
1: 对，一盒的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盒的价格是536块钱。注意啊，诺惠。在全中国大多数的商超都有销售，我们给大家实拍了，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这是欧蕾超市的价格，它的水脂双溶型的吸收率，注意啊，诺惠应该相当于是4倍，但我们今天注意，因为姜黄它其实非常非常难被身体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的生物利用率能够提高230倍。注意啊，观众们，这个230倍不是嘉伟说的，这是有发明专利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德国阿奎诺瓦股份有限公司姜黄纳米胶树技术，最后的整个论证的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的结论啊，通过24小时的血浆 AUC 观察，通过根据本发明物增溶性的配方生物利用率能够提升230倍，用到了这个技术，所以哪怕你吃1公斤姜黄粉，你达不到今天我们这个含量的真正人体被吸收的这样一个量，所以吸收才是我们人体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0: 是的，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个构成，刚才大家也看到了，是500多块钱一盒，一盒当中是有十瓶，所以算下来其实一瓶的价格是要50多块钱。
1: 对，50多块钱。
0: 对，因为它
1: 53.6块嘛，直接小数点加一位。
0: 它确确实实是一个金字塔尖尖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且很多人其实每年到了过年的时候，说句实话，他就想买这样的东西，
1: 对，
0: 但是买不到真正能够被你身体需要。然后呢，今天我们就刚好赶在年节前，因为其实刚刚过大寒节气，马上就是腊八节，腊八节过完又是小年大年，然后可能就各种吃吃吃，对不
1: 对？
0: 所以其实大家其实还是会很有负担，尤其是我们的肝脏，其实负担是非常重的。所以这个产品就是刚好赶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带来三盒装的价格，其实你到专柜去买就是1600多块钱。899我们拿到了整个的这个，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一天吃一瓶的话，就是一个月的量。
1: 对。
0: 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价格是16.6块。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我们今天只做了这一个构成，就是因为这个构成我们觉得就是大家之所急，就是在你最需要它的时候我们就拿了一个这个性价比很高的构成。
1: 今天1月20几号，再过正好一个月过年，对吧？
0: 对对对对，所以喜欢的话呢，大家就不用挑了，也不用说大组合小组合，我们今天就这一个构成，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刚好就是赶到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佳节，是考验大家肝脏最厉害的时候了。那你何必让它考验呢？你何必不先保护一下它呢？对不对？否则让它酒精考验，何必呢？喜欢的话就直接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02151119900。
2: 如今大名乙醇，它进入人体后，只有十分之一的乙醇能随着呼吸和尿液排出体外，剩下的则要靠肝脏完成代谢。乙醇分解不够快，会进入血液影响大脑，这就导致了喝酒后头晕头疼。如果乙醛分解不够快，会导致人反胃呕吐，也就是喝酒脸红的原因。
1: 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的肝脏，其实大家知道吗，肝脏像雷锋一样，它平时干脏活累活，但它从来不叫疼不叫苦，所以一般来说肝脏一般出现问题啊都比较严重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关注有些肝脏的指标，包括有个叫总转氨酶，有一个叫什么叫谷丙转氨酶，有一个叫谷草转氨酶。注意啊，这两个指标其实如果一旦肝脏出现问题，它们会高，就它两个酶啊，当肝脏的细胞出现问题，肝脏出现损伤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分泌这种酶，就是一个可能说大家去判断哦我的肝脏是不是有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其实高老师给大家举了块板金字塔，对吧？金字塔，我们知道最早的我们吃点什么？吃 B 族 ，B 族维生素干嘛 ？B 族维生素的保肝，哎，增加代谢嘛，它帮助肝脏干活干嘛？它帮助肝脏干活，但观众朋友，它代替不了肝脏，对吧？它代替不了肝脏，这是维生素类的，这是最简单的，这是最早的。水飞剂，哎，它可以激活肝脏的很多的酶，比方说啊，我们的蛋白酶，对吧？我们的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血液整个当中凝血因子生长的这些酶。帮我们的肝脏减轻负担的同时，可以更多的帮助我们的肝脏，保护我们的肝脏。但是你想过没有，观众朋友们，我们身边东方购物有很多叔叔阿姨，我的肝已经出现问题了，比方说那位阿姨谷草谷丙，对吧？总转氨酶，甚至刚刚高老师给大家看到很多情况，食欲不好啦，身体发胖啦，脸上肝斑比较多啊，这些情况说明你当中的肝的细胞已经受到了损伤。那我们怎么办？你看啊，除了帮肝脏干活，激活肝脏酶之外，它还可以修护我们整个的肝脏当中的细胞，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
0: 对。
1: 但是到了这个阶段，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存在。虽然人人都说姜黄好，但姜黄就跟辅酶 Q 十一样，我吸收不了呀。嗯。我吸收不了，因为姜黄其实干嘛？它比辅酶 Q 十的吸收率还要低。哎，高老师曾经看过一本书，对吧？辅酶 Q 十的吸收率多少？1%-2%。它相当于观众朋友啊，我看过一份文献，它当中说，如果你就这样单纯的吃那种姜黄那种天然那种植物，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胶囊，不溶于水这种形式，它的吸收概率大概只有1/1000。
0: 啊，这么低吗？
1: 相当于哎，观众朋友，你花一千块钱这么算，1/1000很好算啊，1000块钱就5块钱对你身体有用。那我叔叔阿姨说再有用我也不买，为什么？1000块钱大风刮来的，我就5%的这样1/1000的这样一个吸收率，对我来说我的身体肯定没啥感觉嘛。所以啊，诺惠这家公司啊，阿奎诺玛公司，他就看准了这个整个这样一个好东西，但是人体无法吸收的这样一个商机，
0: 对，
1: 去把这个酵素技术，啊，官方你看清楚，
0: 在这儿
1: 直接应用到了我们今天的姜黄当中，
0: 在这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就是姜黄界的诺惠，
1: 对啊，
0: 姜黄界的诺惠，它的吸收率会大幅的提升，所以它做的工作就是保护你的肝脏，它来代替你的肝脏受过，就是你的肝脏原本是没有，就是相当于是裸露在外面的，没有保护的，然后有东西过来，比如说有酒精过来，或者有一些什么东西过来，对吧？到年底有的时候真的是推不掉的，它就会很受伤，那么让它来保护一下，保护一下肝脏，其实起到这个作用。
1: 我们现场还是给大家做实验，
0: 给大家做实验，
1: 看一下啊。
0: 因为这个东西它的吸收率其实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1: 观众你自己看啊，哎，你自己看一下，这个我再怎么搅拌，弄在杯壁上，弄在筷子上，但是勺子上，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这就是姜黄虽然好，但是我们普通人啊，吸收不了它的好处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劣势啊。
0: 你吃起来很方便，就这样一杯。
1: 我这个打开以后
0: 一倒就可以了。哎，
1: 就这样一杯。你看。完完全全溶解。来，这杯高老师，要不要尝一下？
0: 尝，我其实之前喝过了，
1: 喝过。
0: 我一天应该是只要一杯就可以了。
1: 对，一天一杯，没，但是它因为是天然提取的，植物当中提取出来的东西。
0: 它其实很像什么？它其实很像那个橙汁儿。
1: 对，
0: 是不是很像橙汁儿？
1: 因为它里面加了非常天然的甜橙油。
0: 甜橙油，对，它里面有甜橙油的，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那口感是非常好。而且我为什么我觉得我需要来喝呢？因为你想想看，这个点我还在工作哎，我还在直播哎，
1: 晚上11点肯定没睡觉啊，
0: 肯定我到时候我可能10点下了直播，我到家11点多，然后再弄12点多，这个其实熬夜就是爆肝嘛，对不对？所以其实对于那些要保护肝脏的朋友来说，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它很好喝。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先把这个放一下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每一瓶就是25毫升，如果你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护肝的这个朋友。你一天就是这样一杯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像刚才嘉伟说到的，想要护肝护得更厉害，就是吃饭前和饭后，
1: 对
0: 对吧？就是各一杯 这样的是可以的。那它在春节期间其实它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特意是跟这个诺辉公司谈了这款产品能不能在春节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因为这个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产品我跟大家来讲哈，它是获得了专利的，就这个产品它也是有13国的专利，包括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欧盟的、英国的、俄罗斯的、丹麦的、日本的、韩国的、葡萄牙的，这些专利它都是有的。
1: 我没有记错的话，它比诺惠的辅酶 Q 是还多了4个国家。
0: 啊，还多了4个国家。
1: 诺惠是9国11项，嗯，这里是13国。
0: 哎，对，13国的专利，包括欧盟的专利，嗯，所以其实你其实很难从一个产品上面能够看到它有这么多的专利。
1: 是的，啊，
0: 就是相当于就是一个蛮终极的，
1: 全世界认可的，
0: 对，蛮终极的一个解决方案。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假如家里面是确实是有肝脏不好的朋友，或者说是你的亲人，或者是您自己肝脏是不太好的，那我们其实这个产品你可以带回去试一下，因为这个产品确实是我们好不容易要过来。就是在春节之前给大家少量的放送，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然后这个 logo 你看到这个标识了，你就知道了，跟你平常吃的那个诺惠的辅酶 Q 十上面的那个胶树技术的那个图案是一模一样的，因为他们都是拿到这一类的专利，然后都是德国原装进口，这是第一点。
1: 对，第二点，这两个东西要一起吃，他们用了一样的技术，但他们要一起吃，为什么要一起吃？观众来看一下啊，
0: 就是辅酶 Q 十跟姜黄一起吃效果更好是吗？
1: 姜黄素和辅酶 Q 十对肝损伤的改善机制啊，一篇论文，为什么阿奎诺瓦公司会发明这个东西？姜黄素与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对减轻肝功能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哎，
0: 那你看，
1: 大家知道了吗？原来知道辅酶 Q 十跟鱼油一起吃对吧？对心脑血管，现在知道了啊，原来辅酶 Q 十跟这个姜黄一起吃，对我们的肝脏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好帮手。
0: 它是这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就非常的高级啊，
1: 对，
0: 全部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你也不用去说，哎呀，找瓶水呀、啊、来喝啊，就着喝啊，
1: 不用
0: 的，直接那它已经帮你溶解在用甜橙油帮你溶解在这里面，然后非常好消化吸收，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建议那些肝脏不太好的朋友，或者是已经有很多的局已经排在那儿了，对不对？
1: 是，
0: 很多朋友都已经排到那个春节期间了，那你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需要。要保护一下他的，因为每年就是这段时间中秋那个春节一过完以后，很多人去体检就会发现很多的数值是不对的。
1: 当然，
0: 直接来扫码，因为我们今天为了让大家方便订购哈，我们只做了一个方案。说实话，诺惠也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方案，因为这个价格他们也不可能再给那个方案。
1: 太实在了，太优惠了啊！
0: 是
1: 专柜当中来看一下，536。这是那个Olay的价格啊，536，而且你看这么大的堆头，还有一个专门的海报。说明这个产品本身在专柜当中就非常热销，尤其像过年过节这种期间，
0: 对，
1: 非常非常热销。
0: 对，
1: 这东西我觉得送人特别体面，对吧？
0: 这个真的很适合去送人，尤其你知道对方是有这个需求的，或者是他是有各种局是推不掉的
1: 啊，
0: 很繁忙的人士。一共是有3盒，也就是30瓶。为什么我们没有做更大的组合？因为说句实话，其实大家更需要的就是春节的这段时间，
1: 当然
0: 做一个特别大的保护。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想到大家，你也不用多，你就在春节的这一段时间，相当于强化的保护一下自己，对吧？一个多月左右的时间，其实这个组合就特别的合适。然后是899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是499，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16.6块。它这一瓶是25毫升，
1: 对，
0: 你其实一天就吃这一瓶就可以了。
1: 但我告诉大家，25毫升相当于一公斤姜黄粉，我们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啊，一公斤人体能够吸收进去姜黄素的含量，不是一公斤姜黄粉，你吃一公斤姜黄粉你也吸收不了那么多。我们是真正好吸收1公斤的姜黄粉，然后姜黄素的含量。
0: 如果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因为我们是不需要来考虑大组合小组合的。然后现在上单排队是非常高的，大家就直接扫码，然后打电话02-151-9900。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所以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啊，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5: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6: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啊！
8: 两块萌萌好。现在你看我鼻子这一块就显得白点了，
9: 对，
8: 额头也白点了，那旁边这个地方你看，都是在散开来，就一点一点的，以前是两坨黑的，
9: 现在散开来了，
8: 散开来，对，就慢慢这颜色在浅。
1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都是
9: 日积月累的，不是靠一天两天能结束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保健的东西是不能断的。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保健很重要。
0: 再过几天就是腊八节了，然后过完腊八就是年嘛。我们一般来讲传统说过了腊八就是年，
1: 对，
0: 然后过完腊八节之后其实就是过小年过大年，对不对？其实这个时候人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已经自律了一年了，我们能不能在年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在春节的时候放纵一下，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然后推杯换盏，勾愁交错，然后你一杯我一杯。其实这个时候呢，对我们的肝脏，包括可能也会熬夜，对吧？因为很开心啊，跟好久没有见面的朋友要见面，要拥抱，对不对？然后要吃几年都没有吃过的饭，那你当然会多喝一点多吃一点，其实这个都是人之常情。但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你的肝脏就是完全的裸露在外面，因为确确实实它这个时候是加班加点的在帮你工作，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春节的时候要吃一些特定的东西。对于肝脏保护的，可能大家还停留在那个老的东西上面，比如说水飞剂啊，
1: 对，
0: 比方说之前的那些 B 族维生素这个。但现在因为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东西，就是姜黄。传统的姜黄呢，它相对来说它的吸收率是比较低的，因为它是脂溶性的营养素。我们一听到脂溶性的营养素，很多朋友哎一反应出来就是辅酶 Q10，对不对？
1: 啊，
0: 一定是加了胶束技术或者一些别的好的技术，让它的吸收率才能够大幅的提升。那么今天的这一款就是由大家很熟悉的诺惠他们公司出品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姜黄的这样的一个水溶的这样一个技术，就是相当于就是他把诺惠的技术放到了这款产品当中，让它的吸收率砰的一下就大幅的提升了。所以这个我们说，哎，你看到没有 ？Frank 教授已经来了，这里要请那个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Frank 教授的背后的这个跟这个产品当中的故事。
1: 这位观众朋友们 ，Frank 教授大家应该知道的吧？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是去年我去那个德国去采访他的时候，64岁，对吧？我们看他大概差不多年龄也就40多。
0: 哎，他平常喝酒吗？
1: 喝，他喝酒。我告诉大家，我在上海请他吃过一顿饭。啊，这老外白酒，这老外喝白酒的，
0: 我平时都不喝白酒吗？
1: 对啊，而且他都能喝出来，哇，这是茅台。
0: 哦，厉害的，厉害的。
1: 我们那天就开了一瓶茅台。哦。我跟他说啊，我刚才想说，就是他这种状态，64岁，但是看上去只有40多岁。我跟他说，人要年轻有两个，一个是脸，还有一个是哪里？哎，油腻，这个身材。注意啊，观众朋友，肝脏是我们人体面积最大的那个器官。哎，我们有句话，脑满肠肥，但是其实这块地方，肚子这块地方，其实就是我们肝脏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蓄积好多东西？我们知道，我们身体上所有的脂肪，只要你的肝脏够好，它都能代谢掉。那为什么我们发现，哎，到了30-40岁以后，中年发福了，体重越来越重了，腰围越来越粗了？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因为我们肝脏受到损害以后，它排出整个脂肪能力下降了。胆汁分泌下降，所以很多观众你食欲不振，你看到那种油的东西你想吃，但是你感觉不有一点饭恶心想吐那种感觉，这其实就说明你肝脏受损的一个信号。那 Frank 教授，我告诉大家，我一直跟他说他吃了大概30年的辅酶 Q10， 对吧？30年辅酶 Q10， 实话实说，他那个姜黄没有吃那么久，他姜黄呢差不多吃了20年左右。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在20多岁的时候吃那个辅酶 Q10， 但是20多岁的时候他还没有，因为他平时健身锻炼的，他还没有到那么倒子碰到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实话实说，他跟我讲他为什么开始吃那个就是这个姜黄，因为他自己发现他到了30岁左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什么，哎，也开始您垮下来了，哎，这个体重开始上去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知道的啊，其实外国人的皮肤没有咱们东方人那么细腻。其实 Frank 教授他在大概差不多30-40岁的时候，他发现他脸上的那个，就开玩笑，已经有点他认为的所谓的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叫老年斑了，就那个斑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大家知道吗？人体当中最大的排毒器官也是肝脏。你每天吃进去那些抗某素是靠肝排毒的，你的那个酒精是靠肝排毒的，你在大气当中，你那个汽车尾气当中含有的那些重金属，你吃进去的各种各样的那些如果是不干净的鱼啊、鸡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里面的那些化学残留全部都是靠我们的肝脏代谢给你的身体来正常运转的。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的肝脏不好排不出去，脸上嘴巴里为什么会有口气，脸上为什么脸上或者身体上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斑啊点点的这个出现，毒排不出去。Frank 教授也是推荐大家啊，辅酶 Q10 和我们今天的姜黄一起吃，哎，一方面保肝，另外一方面哎，人对吧，出去米空脸色看上去像小朋友，看上去像小伙子大姑娘，身材，啊，每一个走出去都是亮丽的，对吧？你过年的时候，你穿个战袍，穿个大衣，拉开了，对吧？里面，哎呦，这个身材 刚刚的，对吧？嗯，马上拍照片的时候，哎，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努力当总，就这种感觉，好吧？
0: 好，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其实这个产品它是一个，就是相当于在春节之前特意问诺惠公司要到的，因为其实这个产品他们原本是不想做活动，因为这个其实它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包括它的专利的技术，你知道的层层叠叠的成本都在这里面，所以它完全没有想过要来做活动。那也是因为到了春节，我们都知道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嘛，对，我们叫酒宴酒席，对不对？所以我们其实是五酒。
1: 吃的多喝的多，对吧？
0: 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就是跟因为你跟朋友一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就会放纵一下。那这个其实就是春节的时候会很需要。那你不能让你的肝脏去完全是冲在前面，你也给它穿上铠甲嘛。这个它是这样的包装，我就觉得这个包装是特别的好，因为你想看，我们有的时候吃东西，我们是需要比如说还要倒一杯水呀、啊，对吧、啊？或者要冲泡一下，这个不用啊。假如说先生要出去今天晚上有应酬，你就让他拿着这样的一杯，就揣在口袋里面。他在吃饭之前，他就这样来上一杯。这个里面有甜橙油，所以它是会这个颜色。
1: 对。
0: 然后这个里面会有姜黄，这里面的毫升就是25毫升。嗯。你看，就这个颜色，就这个颜色，它吃起来就口感会非常的好，而且口腔里面就是一股淡淡的甜橙味。跟人交流的时候还会有一种
1: 是的
0: 社交上的一种感觉。
1: 哎、对，那个口气也会变得特别清新。关键啊，观众们，我现场啊，我们还是看这个实验、啊。
0: 对，你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了。
1: 姜黄是全方位保肝，以往的维生素 B 它只能什么？只能帮助肝工作。然后呢，水飞剂呢稍微可以提供肝脏减轻一点负担，但如果你身体当中肝脏已经受损了，那我们需要姜黄的。
0: 这是传统的那个姜黄，
1: 对，这是普通的姜黄的一些胶囊或者粉剂。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杯壁上包括这个勺子的上面全部都是的，不溶于水的。
0: 其实很好的东西，但是确实很难。
1: 我直接拧开一瓶啊，来，现场给大家拧开。
0: 我们是把它倒到水里，其实你就直接喝也是 OK 的、啊、
1: 对，直接喝，就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
0: 就是等于是给大家看一下的溶解性。
1: 哎、我因为我经常性还是现在晚上一两点钟有的时候睡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产品我是常年在喝的。
0: 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我们卖爆了，这个产品卖爆掉了，然后排队等待都非常的多。这个产品会有直播，还有直播吗？
1: 我跟大家说啊，
0: 好像是不太有的。
1: 我上次请 Frank 教授不是在那个健身房里面蹲嘛，对吧？
0: 所以蹲来了这个产品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也知道他们家这个产品好，因为大家知道吗？我跟诺惠合作7年了、啊、Frank 教授其实大概。他们也讲究礼尚往来的，每一年哎，以前过年啊，我们中国人过年中秋节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寄姜黄。然后我当时就、我说这什么东西，对吧？这什么玩意儿、他说这是一个好的东西。那个时候我对姜黄还不了解，我说句实话，我是通过弗兰教授，我了解了姜黄以后，我说哦，原来
0: 贵宾的待遇。
1: 然后我自己的种水还没高了以后，我就开始一直在吃这个东西。我实话跟大家讲，刚刚高老师问我酒前酒后能不能喝，我告诉他酒前酒后真的非常好，啊，谁吃谁知道的这样一个效果。如果你老公和儿子啊。哎，工作比较忙的，应酬比较多的，真的建议他车里面、包包里面随时放着这个东西。今天晚上有局了，哎，一瓶下去，喝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哎呦，这个不舒服啊，因为酒精伤肝嘛。好，这个时候再一瓶。啊，对于整个肝脏的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应景应时啊。
0: 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是13国专利，包括欧盟专利。我跟大家快速念一下啊：中国、德国、美国、欧盟、英国、俄罗斯、丹麦、日本、韩国、葡萄牙、西班牙、马来西亚、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专利证书。一共有这么多国家的专利证书，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那它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让姜黄更好的被我们的身体吸收。然后呢，我们今天没有做更大的组合，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人家也不肯，也不给我们这么多货。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考虑到，其实大家是集中的在一段时间里特别需要它，就是春节的期间。
1: 当然，
0: 所以我们就只做了一个月左右的量，就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的量。你就在这一个月到一个半月里面的时间里面，好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肝脏。然后呢，你可以比如说在春节前测试一下，春节后再来测试一下，感受一下。
1: 是的，
0: 一共就是3盒，我们没有做更大的套装。
1: 对，
0: 这个东西确实是，我们在一开始其实要的货源都是非常紧张的。
1: 536
0: 一盒，
1: 今天外面价格就是1600嘛，对吧？1600，今天东方购物不参加活动打对折，
0: 对，
1: 参加完活动，哎呦，这个不能给诺惠看到，来，这个相当于打三折，对吧？打三折，
0: 对，
1: 打三折啊，打三折，
0: 是的，所以不敢做大购成，因为东方购物我们的习惯就是说大购成要更划算，那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做个小购成，先一个月大概就一个月的量，你来吃一下，来感受一下，因为这个月就是你最需要的时候，你可能平常还自律一下，
1: 对，
0: 你这个月肯定是啊，我们就相当于就是
1: 每逢佳节放3斤嘛，哎，
0: 对，可能你的肝脏也会特别的累，加班加点的工作。 好，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商谈排队是非常非常高的，包括很多朋友在这个问问题，你们如果是问问题的话，很可能是到后面是没有货的，所以我建议你先拿下来再来问问题，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然后打电话也是很方便的，02151199000。
10: 酒精是全部在肝脏里面分解代谢的，那么喝了酒以后，酒精对肝细胞直接有危害作用，这是第一个，会影响肝细胞一些酶啊什么的产生，解毒的功能，或者是转用脂肪的一些功能。
3: 您看，我们的大屏幕上也上了酒精对肝脏危害的这样一个图表哈。吴主任，结合这个图表，您给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是怎么伤害我们的肝脏的。
4: 酒精进入我们人体以后，本身肝脏就要对它进行代谢，酒精的本质上它就是一个叫乙醇，乙醇脱氢酶把它转化成一个乙醛，乙醛呢本身就是一个毒性比较强的一种物质，它可以直接毒害我们细胞。
6: 说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7: 有这个帮助。
11: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0: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消？
1: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
0: 因为
1: 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惠，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惠合作的，我觉得诺惠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0: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众偶像
1: 对
0: Frank教授，他是64岁，
1: 这是64岁的画面。
0: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1: 就是霍芬海姆
0: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1: 霍芬海姆。
0: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其实 Frank 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1: 对。
0: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他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就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十几年，
1: 二十年，
0: 吃了20年的时间，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他，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儿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1: 对，
0: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购物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
0: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1: 对，
0: 其实这个跟诺惠的实验很像，
1: 大家自己可以看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
0: 我们是这样一小瓶一小瓶的
1: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0: 对，就是要迅速晃一晃。
1: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0: 很浓郁。
1: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浇树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三杯了，这是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因为 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十二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还不说了啊。
0: 上海话叫西哥哥是吧？西哥哥就是又想既要又要还要啊，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迅速的总结一下，因为这会儿上台排队非常高，我们大家今天如果能够订到拿到现货，应该最快明天能收到
1: 啊。对。
0: 但如果拿不到现货的话，很可能就是要到这个三天后。
1: 三天后，对，差不多下周一二吧。
0: 因为今天货源现货几乎现在已经不多了。嗯。肝脏如果出现问题，会有很多种表现。有的就是眼睛上面眼白的地方会泛黄，这是一种很明显的问题。还有就是脸色也是发黄发黑，发黑其实是肾脏有点情况啊，发黄主要是发黄是肝脏会有点情况，然后是疲劳啊，或者说你的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啊，
0: 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哪里有卖？欧莱、久光、CT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566块钱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辅酶 Q 十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辅酶 Q 十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辅酶 Q 十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好，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它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月。我们从现在开始到春节，所以你不要一拿到手马上就喝啊，你稍微等一下，因为你春节期间你肯定是需要它的，
1: 我觉得很多叔叔阿姨这话说的就是我买两套，我自己开始现在就开始喝
0: 两套，我怕没
1: 有货。我这东西啊，确实是啊，
0: 我真的怕没有货，
1: 现在马上就要没货了。
0: 对，所以我今天都不推大家买两套，因为我知道货好少好少，好紧张。你能买到两套，你要不就这样的，先买一套现货，然后再预约要多等3天，你愿不愿意等？如果愿意等的话，我们就跟诺惠再去斡旋一下，
1: 对，
0: 再去看看能不能。
1: 没有，我们可以开少部分的预约吧，大概能开个10套左右，但是10套再多也就没有了，
0: 开不了了是吧？
1: 10套，
0: 喜欢的话就直接来订，然后让先生。让家里的这个肝脏原本就不太好的人来感受一下诺惠的全新的技术啊，而且很高级，它确实很高级，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好东西，因为也不贵嘛，就800多块钱，专柜里面其实只能拿到一盒半，吃不到2盒，
1: 对，
0: 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19900。

0: 天。
1: 其实我们国家哈，我们现在迎来了一个这种老龄时代，
2: 对吧？
1: 就是银发时代。银发时代呢，大家都知道，我们要把身体的这个各方面的脏器都要保护好。我们的心肝脾肺肾里面，肝脏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劳模，我们一直叫肝脏是劳模。为什么它是劳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注意啊，我们糖的代谢，观众朋友们，你为什么浑身没有力气？因为你的肝脏其实是分泌糖原的。哎，你糖血管里面糖多的时候，它就变成糖原储存在身体当中。但你血管当中，你身体累了，哎，你身体当中没有能量了，它就马上把这些糖原释放成葡萄糖。
1: 肝糖原、啊。
2: 对，肝糖原。然后还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对吧？我们免疫系统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叫谷草，有一个叫谷胱甘肽酶。这个酶其实观众朋友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不多说了，因为时间快没有了。关键就是肝脏排毒也好，糖原也好，脂肪代谢也好，各种各样的功能，它都集于一身的同时，它还不叫苦不叫累。一般肝脏如果出现了可能非常疼痛的时候，已经到了可能比较后面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要及时去保护它。
1: 直接扫码来订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订到现货，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0215119900。

0: 多的这种非常特殊的物质，就是姜黄。
1: 姜黄素可以保护肝细胞，减少酒精的危害。
2: 有这个帮助。
3: Hello, my name is Jan Frank. I'm a professor of food biofunctionality at the University of Hohenheim, and I've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the company Aquanova for about 15 years, and we've doing joint research on the bioavailability of plant compounds, mainly lipid-soluble plant compounds, and the use of the micelle technology.
2: 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我们刚刚导演一直在我耳机里面跟我提醒说，这个我们的库存已经快不多了，所以我先提个醒，可能到后面预约大概多久可以销？
4: 预约我们差不多3天之内给大家送到，因为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这么多观众朋友喜欢诺慧，啊，喜欢我们的今天的姜黄素。大家看到画面当中这位也是德国人啊，他是霍芬海姆大学的教授，他在说他们这个大学因为是常年跟诺慧合作的，我觉得诺慧是一家非常厉害的一家企业，在那里他是把科技当成第一生产力的，所有的东西先讲究吸收，先讲究效果，以后我们再来说很多后面的产品的内容，对吧？
2: 屏幕当中看到的就是大家的这个我们说大洲偶像
4: 了，
2: 弗兰克教授，他是64岁，
4: 这是64岁的画面。
2: 对对，当时是家伟特意到德国的，
4: 就是霍芬海姆，
2: 他的家里去采访他。
4: 对，霍芬海姆。
2: 然后呢，看到他的那个状态，我们其实当时就觉得说，哦，其实弗兰克教授他只是辅酶 Q 十的一个受益者。后来经过采访才知道，他其实除了辅酶 Q 十之外，他也一直在吃姜黄。
4: 对。
2: 那么他呢，在吃姜黄的时候，他把姜黄的这个整个的相当于这分子结构上面把它进行了一个升级，所以就让它的吸收率会更高一些。那么他的吃的时间，我刚刚还很诧异，我想着说他可能大概就吃个几年而已，没想到也吃了10几年，
4: 20年，足足20年的时间
2: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的肝脏真的很重要，它是任劳任怨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不要因为我们说是会叫的这个孩子就你就会去呵护它，对不对？肝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它不太会叫的，但是它其实是非常非常辛苦的，所以你一定要去有意识的去保护它，它给你做的活都是别的脏器很难代替的活。
4: 对，
2: 好，那我来说一下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其实是东方歌舞在春节前帮大家好不容易谈到的，就是我也是特意要到的这样一个构成，这个构成一共是3盒，我们没有要大构成，因为我们觉得说大家可能就是在春节期间集中注意力的把自己的肝脏呵护一下，因为你到春节后你可能又很自律了，你可能又是没有那么多的那个饭就是酒席啊或者那个局啊，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那这个呢就是专门为大家特意在相当春节前的一个特别定制的。那这个产品它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嘉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注意啊，就是我们把啊脂溶性的大分子的姜黄，虽然它好，虽然它对肝脏的保护是全方位的，对吧？它还可以修护你现在已经受损的，大多数老年人你身上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肝功能已经受损了，肝细胞已经受损了啊！这个姜黄是可以帮到大家的，但是你普通吃姜黄没有用的。我们看这个实验啊，
2: 还是来做一个实验。
4: 对，
2: 其实这个跟诺慧的实验很像。
4: 大家自己可以看啊，你看我再怎么搅拌，水还是水，油还是油，对吧？粘在杯壁上，全部都是，但是它就是不溶于水。好，此时此刻啊，
2: 我现场一小瓶一小瓶的啊，
4: 对，我现场打开这一瓶，我现场打开这一瓶啊，现场拧开来，你看，都不用搅，直接就是液体。
2: 对，就这样迅速晃一晃，
4: 而且大家发现没有，它其实它的这个液体的颜色包括整个这种浓度感觉很高，
2: 很浓郁。
4: 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把姜黄给它完完全全打碎以后，用这种胶束技术把它全部浓缩在当中了。而且它是很天然的啊。嘉伟这一场直播这是第3杯了，这第三杯了，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因为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晚上12点钟之后睡觉啊，包括我昨天还喝了顿酒，哎，反正不说了啊。
2: 上海话叫西哥

0: 嘴巴会有一些味道出来，还有就是腹部会隐隐作痛，
1: 这个很严重了啊、哎、这个如果到这种情况其实已经很严重了。
0: 对对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就去专业机构，就去专业机构了、
1: 嗯、
0: 这个
1: 对
0: 很多东西就是应该要去专业机构了。然后就是或者是你看到那些比较油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春节期间是要吃到很多比较油的，对吧，什么佛跳墙啊，什么各种大鱼大肉的，这
1: 羊肉，
0: 那你看到了你没有食欲，但是而且你犯有点
1: 恶心，
0: 犯那个恶心，对，有没有这样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的肝脏，因为肝脏它的那个胆汁是乳化，我们起到乳化作用的。那你这个时候胆汁分泌啊，各方面出了问题的时候，它这种乳化脂肪的能力下降了，
1: 是的，
0: 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人会不舒服。
1: 对，
0: 所以肝脏一定要保护好，你一定要给肝脏穿盔甲。我们今天给肝脏穿上黄金甲啊，你看这是不是黄金甲？
1: 对，姜黄的黄金甲
0: 啊，姜黄的黄金甲，大家因为就是从姜黄当中提取出来，这个是德国原装进口的。
1: 对。
0: 专柜是有售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嗯、
1: 一盒的价格536啊、嗯、哪里有卖？Olay酒光 City Super 只要有卖诺惠府梅 Q 的地方都有卖姜黄，
0: 嗯，
1: 536.36元一盒啊、一盒。
0: 他们这个其实原本是没有打算在东方购物卖的，
1: 对，没有卖，
0: 就是他们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就不想做活动，就不想破坏线下的那个价格体系，而且这个东西因为搭配府梅 Q 食吃会特别好，
1: 给大家看、啊、
0: 再给大家说一下，
1: 来，姜黄和府梅 Q 食联合对肝损伤的一个改善机制，姜黄素和府梅 Q 食联合使用，在减轻肝功能障碍方面具有协同增效的作用，就跟你对心脑血管的保护，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很好的。那今天辅酶 Q 十加上姜黄，对我们的肝脏，对我们这个重要的器官，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0: 嗯，吸收率也是大幅提升。刚才嘉伟跟大家做了差不多3到4次的实验，其实就是想证明说，它的吸收率高了以后，让你能够把这个姜黄真正的能够被你的身体所利用，然后变成了你的肝脏的一个保护神。我们今天其实前面也带了这个肝脏的这个模型出来。其实辅酶 Q 十加鱼油是对心脏好，对吧？
1: 对，
0: 辅酶 Q 十加姜黄是对肝脏
1: 好，
0: 所以其实你看肝脏也是一直都不说话，但是其实它默默地为我们承受了很多，你还是要为它做一点什么，才能让它更好地为你工作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这个构成为什么没有大组合？因为其实诺惠是没有打算给我们太多货源的、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春节前，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春节前大家其实是最累的，一方面你工作累，要赶很多的工作，另外一方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加班熬夜是会平常要多的，还有一点就是你这个时候其实特别想放松一下，因为有一个春节在那里等着你呢，就安排了很多的聚会嘛，对不对？那聚会的时候大吃大喝都是要让肝脏来加班加点的工作，可能你睡着的时候肝脏都还在那里不知疲惫的为你工作，
1: 是的，
0: 所以你是不是要为他做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说那这样的话不给大组合，做一个小组合吧，就是三盒装，一共是30瓶，30瓶就相当于一天一瓶，就大概就是一个月。今天拿3盒回去，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02151199000。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菜。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就要到端午节了，很多叔叔阿姨都要招待亲朋好友，所以呢，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免洗的特别好吃的鲳鱼块啊，是这个三阳盛他们家的。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的嘉宾是我们老朋友雅玲，你好，雅玲。
1: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有一年时间没来喽。
0: 是的。
1: 去年呢，我们是作为全新品登陆东方购物，然后呢也只做过一次直播，后面就一直备不到货，所以今年这档直播也是我们第一档，很可能今年夏天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一档直播。然后还有更关键的信息，现在呢已经是处于6月7号了，每年我们都知道5月1号开始到我们的9月、10月是东海的一个休渔的时间，
0: 没错。
1: 所以的话，在东海啊，像我们带鱼啊、黄鱼、小黄鱼啊、
0: 对、
1: 鲳鱼啊，就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去捕了。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给。

0: 到大家有现货，好不好？然后今天这一包核算下来，我们才花20多块钱，
1: 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0: 对，
1: 你看满满8袋带回家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而且每一袋是400克，
0: 8两，对对对，
1: 哇，400克，你这样一算啊，8袋是6斤半的价格的这个重量，相当于
0: 啊，而且不带头，对吧？
1: 对，
0: 不带尾烧，
1: 精华部位的6斤半，
0: 对，免洗，然后每一包我们才20多块钱，
1: 太方便了。
0: 我觉得家里面真的做做什么家烧带鱼呀，干煎带鱼，这个鲳鱼，对吧？家烧鲳鱼呀，干煎鲳鱼呀，或者是什么糟卤一下呀，太方便了啊，
1: 特别合适。
0: 然后你拿回去是这样子的，我们这样子的贴体小包装，是不是？就是包装也很贴心，冰箱里面你看薄薄的，也不占用太多空间，
1: 真的，这个太贴心了。我觉得就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冰箱里面寸土寸金的。
0: 对，然后再来看啊，买这样子的这种海鲜的话，其实还是认一下品牌，因为品牌的话，毕竟啊，人家是把品质放在第一位。
1: 是的，
0: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山阳盛品牌，
1: 没错。
0: 包括来看清楚了啊，仔细再给爸爸妈妈讲解一下，免洗的，什么叫免洗？回去不用洗了，
1: 那太方便了，
0: 不用洗了，知道吗？然后鲳鱼块帮你改刀都改好的，你回去之后啊，就不用动剪刀，也不用动刀，也不用洗，干嘛？
1: 是的。
0: 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稍微给您做了一点点预处理，但是这个预处理特别好，为什么？
1: 你省事儿的。
0: 对，一个是省事儿，一个是什么？鲳鱼块，加了一点点薄盐、食用盐。其实腌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让肉质更有弹性，
1: 对，
0: 去腥之外还带一点防腐。
1: 对吧？
0: 但是我们是没有任何防腐剂啊，然后一点饮用水，葱、生姜
1: 就没有了，
0: 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对不对？然后大家吃鲳鱼认什么地方的？
1: 那
0: 就是热边的水域的不行，
1: 是
0: 不对？然后或者是其他的也不行，我们认什么地方？
1: 舟山。
0: 舟山。所以你看，正宗的原产地浙江省舟山市，
1: 没错。
0: 生产批次一年没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
1: 是的，
0: 你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我看看啊，12个月的保质期。
1: 对的，
0: 很多人压根放不了那么长时间。我开一包给大家看看，
1: 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品质怎么样，好不好？里面有没有很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或者啊？这个处理的是不是不够干净啊之类？来来来来来，400克，
1: 满满当当的，
0: 好像可能大家看不太清楚。来，
1: 你看，
0: 我们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啊，我就
1: 这边是我们化冻过的，
0: 对，我就稍微拎起来给大家看看，400克我们的量什么？这盘子里还有，好吧？
1: 是的，
0: 看到没有？漂亮不漂亮？干净不干净？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0: 看到没有？都是鲳鱼段，这个尾巴没有的，头没有的，
1: 内脏也没有，
0: 内脏也没有的。然后我稍微掰开来啊，掰个2块给您看看，也没有包很多的冰块在里面，
1: 完全没有。
0: 对，有的时候大家去买过那种类似的这种海鲜段啊，会给你包很多的冰块去压分量。但你看我们这个，来，这个还没化冻，我就稍微给您看看，肉质厚不厚？
1: 特别厚，
0: 对吧？
1: 我的天哪，
0: 肉质还是挺厚实的。来，把这个下面这个也剥了啊，肉质还是挺厚实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再来看啊，吃鲳鱼不要以为叫鲳鱼，它都是真正的白鲳。你看我们的鱼皮的颜色，就鱼鳞什么都给大家处理干净了啊。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外面的鱼鳍也给大家剪干净了。你看这个皮的颜色是不是银色的？
1: 真的，
0: 白鲳、银鲳鱼，
1: 对，
0: 是正儿八经的东海三巨头之一。
1: 是的，
0: 你如果那个皮儿是泛着金色的，或者那个皮儿那个鱼鳍有金色的等等，那就不能叫这个什么银鲳鱼了啊。
1: 是的，
0: 我们上海人要吃就是吃正宗的东海银鲳鱼。
1: 没错啊，我觉得这个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0: 这么多20多块钱啊。
1: 对呀，
0: 对不对呀？
1: 而且说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跟人家说我要去头，
0: 我先吃这个，
1: 去尾的，去内脏的，给我称一点儿。你说人家去给你去吗？对不对？
0: 咱们
1: 买到就是精华的部位啊。
0: 佳佳，你要不要试试看？哇，这个红烧的，我记得真的，我从小到大哦，就是带鱼也好，鲳鱼也好，我最爱吃鲳鱼，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鲳鱼它中间一根大骨头，
1: 是的，
0: 边上也没有什么太多小刺儿，
1: 很方便。
0: 而且中间这根大骨头它是软的，哎，就不像很多的一些其他的鱼啊，它的鱼骨头太硬了，
1: 对，
0: 然后会不小心啊会自己卡，就是搓到自己，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卡到自己。但是你看，我们一根大骨头就是非常的这种方便，
1: 对，很方便。
0: 来来来来来，
1: 鱼又比较嫩，而且刺也比较少。我也是比较喜欢吃鲳鱼，因为啊，我是不喜欢吐骨头，就不喜欢吐鱼刺。
0: 对，
1: 但是鲳鱼啊，它真的很方便，
0: 我喜欢
1: 肉又嫩又好吃的。
0: 对，我喜欢吃鲳鱼是因为它肉头特别特别的嫩， 然后嫩的同时呢，它又不是那种软趴趴很松软，它还是肉稍微有一点点这种紧实度的这种感觉，
2: 嗯，很好吃，对不对？
1: 很好吃，
0: 而且随便你做什么味道，
1: 红烧川渝真的，
0: 来吧，这个是
1: 特别的足，
0: 这个是类似于家烧的一种烧法吧，跟豆腐一起烧，对吧？但是呢，
1: 这个看着也好有食欲啊。
0: 对，很多我们还喜欢吃的吃法呢，是跟年糕一起蒸一下。哎，你看我们每一段这样子的汤鱼段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尾巴烧烧头都给大家处理干净的，对。然后肉头的话，你看，哇，这个
1: 肉好香，
0: 这个肉细嫩细嫩，
1: 真的好香，
0: 又香又鲜，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那个鲜味好足，它是有海鲜的那种鲜味，
0: 因为你知道
1: 很高啊。
0: 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大费周章要给大家什么，就是用盐呐、啊，用葱姜啊，稍微把它腌一下，薄腌一下。因为其实这也是一个锁鲜的一个过程。大家去海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海鲜，是不是自己都要想办法快点把它洗了、处理了，然后拿一点盐把它稍微腌一腌，
1: 太好吃了。
0: 因为这就是一个锁鲜过程，
1: 是的。
0: 所以跟你自己去那些什么冷冻的，那个完全没处理的那些什么东海的海鲜买回家冰箱里拿出来，就是然后啊冻了很长时间，你再去加工再去腌制，吃出来口味是不一样的。
1: 是的，完全不一样。亚玲，我跟你讲，千万不要错过，吃的特别的鲜，鲜味特别足啊。关键的话，今天性价比真的很高。我们都是什么去头去尾去内脏的啊，去尾烧去内脏的，今天的话都是精华的部位带回家，每一盒是400克，一共8盒带回家。就是将近是6斤半的一个分量，你只要238块钱啊！
0: 对对，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3: 三阳城的苍鱼对吧？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苍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苍鱼呢一眼也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阳城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勿着打来解决我的劳动力来。
1: 哇，真的好好吃啊，特别的鲜，而且是很嫩。苍鱼我就觉得真的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去吃的一个，它不太会被卡到，它里边只有一根那种大大的刺，剔掉就好了。而且鱼肉的这个鲜度啊，这个嫩度真的特别特别的强啊，好好吃的。
0: 反正从小到大啊，苍鱼啊，就是平时大家就是上海人餐桌上面经常会去买的，特别是逢年过节，逢年过节的话可能是去买一点这种啊规格大一点的，
1: 是的，
0: 对吧？因为毕竟要这个扎台型，要卖相，对吧？那平时吃的话，基本上我们就是不会太去挑那种大小了，
1: 对。
0: 所以你知道在宁波当地呀，在舟山当地呀，很多人哦，就是苍鱼拿回去哦，就是挑我们差不多这种大小规格的，回家去随便烧一烧，哎呦，真的是嫩，是嫩的特别嫩，就是又鲜又嫩。对，哪怕你直接做一个烩菜，里面半汤半水的这种样子的，那个汤头都很鲜。
1: 是的，而且的话，我觉得这样处理是特别方便的。
0: 对，
1: 很多叔叔阿姨说带回去之后，你再把鱼去头去尾巴，其实就不剩多少了。
0: 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现在是我们的休鱼时候。那休鱼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呢？基本上你去市面上买到的苍鱼呢，都不是新鲜海捕的，
1: 是的，
0: 对吧？都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捕的。那它的存放方式的话，是不是就冷冻？冷冻的话，是不是鱼头里面有鱼鳃，鱼肚子里面有鱼内脏？那这样子冻的时间久了，是不是感觉哎，这个新鲜度、这个腥味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1: 那是。
0: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休鱼之前捕捞上来的舟山的苍鱼，即刻就去头、去鳃、去内脏，给大家清洗好、处理好，然后拿盐、拿葱姜帮您去去腥。腌制了一下，
1: 是的，
0: 这个样子你随时随地打开吃到的这个苍鱼就不用担心，哎呀，会不会放的久啦，腥气比较重啊，
1: 对
0: 啊，之类的，
1: 真的很方便。而且的话，我们是不用洗的，
0: 对，
1: 就是什么，咱们带回家之后啊，解冻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烧了，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福音，对吧？
0: 你看这
1: 夏天啊，对吧？
0: 一包400克，8两，哇，8两的话，你看这样子烧个茄汁的，烧个糖醋的，
1: 好香，
0: 才花20多块钱，
1: 真的。
0: 而且这两天的天气大家也有感觉到了，
1: 我跟你讲，像。那天我去吃烧烤了，就是有这个鲳鱼，
0: 是吧？
1: 我记得，我觉得蛮贵的，
0: 对，
1: 就是好像它是半条还是一条，我忘记了，反正是我记得4-50块钱，就那样子一条，好贵
2: 贵的，当时想点但是又舍不得，现在一想啊，这样带回家你怎么吃都可以，烧烤也可以，做菜也可以，对吧？都很好吃啊。
0: 对，就是八包嘛，就是你烧个八顿的话，你看包括像这样子的干锅焗，对吧？还有会吃的，你知道鲳鱼烧那个土豆片儿，哇，哎呦，鲳鱼我最喜欢的就是最喜欢就是鲳。

0: 鱼烧年糕，不管是红烧还是清蒸还是白烧，对吧？
1: 是的，是的，性价比真的很高啊！八包带回家，将近6斤半的一个分量啊，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很受欢迎，哇！舒莎阿姨真的很热情啊，已经出去好多组了，很受欢迎。
1: 还有排队呢，
0: 对的，
1: 因为去年我们就来过一次啊，之后就没有直播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6月7号，对吧？每年5月1号到我们差不多在9月中旬的样子，
0: 是的，
1: 真的就是我们的休渔时候，东海休渔了啊。然后的话，我们其实现在的量真的不多，慢慢就结束，
0: 没错，
1: 而且我们是什么品牌？是三阳盛，三阳盛是不是？中方老字号啊，我们有自己的门店的呀，而且三阳盛所有的食品是不是在东方购物上海的爸爸妈妈就非常的信任，
0: 非常熟悉，
1: 对不对？非常的信任。那么你想三阳盛给到大家的免洗舱鱼块，是不是很放心？
0: 对，
1: 回去之后你不用处理了，免洗免处理
0: 为舟山渔场嘛，全世界非常知名的渔场，
1: 没错。
0: 为什么它知名度那么高？跟它的地理位置、海水的温度、海里面的饵料，对吧？是有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然后鲳鱼到目前为止哦，我们一直在研究，你知道吗？科研人员一直在研究，鲳鱼跟那个鳗鱼一样，哎，就是。它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去大量的去人工去培育它、人工去养殖它，成本太高太高太高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些全部都是自然海捕，
1: 没错，
0: 知道吗？在舟山渔场，在我们东海自然捕捞上来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给大家处理的很干净，哇，这都是
1: 都是精华的部位，
0: 鱼段哎，
1: 去头、去尾梢、去内脏
0: 啊，
1: 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打开。
0: 这里都去得干干净净，
1: 解冻就可以去做了。
0: 对，然后什么鱼鳃啊，那些腥气的东西，你知道大夏天哦，有的时候为什么家里面哦，这厨余垃圾啊，什么鱼鳃啊、鱼头啊、鱼内脏啊，要放一天，放到晚上，那厨房间腥气重重的，
1: 味道真的是不能闻的。
0: 对，我们这个你看就很干净，对吧？
1: 是的，
0: 全部都是正儿八经的东海的银鲳啊、白鲳鱼，好吧？
1: 而且夏天的话，真的是不太想要，就是很快的就很快就做出来了，对不对？
0: 多快，也就几分钟、五分钟，比你来一锅红烧肉啊，
1: 比你炖个
0: 牛。牛肉吧，什么什么都是不是来得快很多？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是加烧的做法，来，我们瞅一瞅，看一看，
1: 好诱人呢。
0: 小有一说一啊，这个鲳鱼小归小，但是肉头厚啊。
1: 哎，鲳鱼很大的，是不是？其实也不太能够见得到。
0: 这倒是。那这个价格肯定买不到。
1: 对呀、
0: 啊，20多块钱这么一包400克八两嘞。
1: 而且我们都这个中间的中段的部位啊，
0: 主要是什么？你要吃它的新鲜度。对吧？
1: 是的，
0: 吃它的鲜，吃它的这种新鲜。
1: 这个、然后这个是来上一块儿，
0: 对，加烧的。
1: 天哪，好诱人！鲳鱼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鱼啊。
0: 对，
1: 鲳鱼
0: 当中的蛋白质含量我就不说了吧，鱼深海鱼都是这样，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然后还有不饱和脂肪酸、Omega-3 等一等的。但是鲳鱼当中有一个胆固醇是非常低的，甚至比鲈鱼胆固醇都低，而且还有一个营养价值，它的钾含量非常高。
1: 是的，
0: 就属于高钾的这个鱼类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血压高的爸爸妈妈都懂的啊，钾元素，好吧？
1: 这个鱼我觉得啊，真的很多叔叔阿姨，你担心卡到的就要吃鲳鱼。鲳鱼里面只有一根刺，
0: 你不要以为只有小孩子什么怕卡刺啊什么的，对吧？自己家爷爷奶奶啊，就我们年轻人有时候吃鱼嫌麻烦是什么？哎，不停的吐鱼骨头啊、鱼刺啊之类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糟卤的，糟卤的就太适合这个季节了。而且你看这个厚度，这个大小做糟卤刚刚好，因为它入味儿，因为它可以把这个靠着骨头边上的这个鱼肉的味道都可以糟卤的味道沁进去。而且你看新鲜不新鲜？
1: 太新鲜了，
0: 对吧？你看，它不是说一夹就很松散的那种肉。
1: 是的，
0: 啊，非常新鲜。
1: 你看，准备一个这样的拼盘。
0: 对，
1: 过两天呢，有这个世界杯了。
2: 对，
1: 大家眯点小酒，要看点这样的电视的时候，就是吃上一点鲳鱼块，对不对？太合适不过了啊！今天的话，我们8袋带回家。一袋是这个重量是400克，
0: 400克8两。对，
1: 对的，8两。那这样的话，8袋就是一个将近6斤半的一个重量啊。只要238块钱。性价比真的是很高了。
0: 去头、去内脏、去尾鳃，这个是非常关键的。纯的净重啊，不带这些的分量的。
1: 对的啊，不用做任何的处理，您就是解冻就可以吃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3: 三养整个鲳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
2: 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塞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脏挖脱，随后呢，拿葱姜搿种水捞上，打好，打好以后，立刻就摆辣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辣冰箱里向，阿拉摆辣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邮寄。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样神的汤。告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样神的汤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弄个这个汤是介好吃啊？搿么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神的汤。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叫三阳神汤。
1: 一说啊，这个什么海鲜、很鲜又好吃、又嫩啊、真的，我觉得鲳鱼就是数一数二的。
0: 对，但是大家要认识银鲳鱼、啊，银鲳鱼也叫白鲳鱼，它是属于鲳科的。大家如果能到外面买到那个什么金颜色的、外形差不多的那个是金鲳鱼、它完全跟鲳鱼没有关系。压根就不是属于鲳科的，明白吗？就是那种很便宜。那有的不良的商家会来冒充的，
1: 是的。
0: 你知道金鲳鱼其实是可以人工养殖，但是我们的银鲳，我们这个白鲳、
1: 只能海捕了，
0: 海捕就是深海捕、然后这个画面看到就是在我们5月1号之前，在休渔之前、对吧？就是船开出去，然后舟山渔场这个地方给大家新鲜捕捞上来，
1: 是的。
0: 捕捞上来之后呢，我们还三阳肾给大家多做了几道工序，多做的工序是什么呢？把你该做的去头啊、去鳃啊、去内脏啊、去鱼鳞啊。对吧？包括清洗呀、这些步骤，我们都帮你做了。
1: 没错，
0: 不单单帮你把清洗、去头、去鳃这些做掉了之外，我们还拿盐、拿葱姜，给大家去薄腌了一下。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去薄腌一下？因为新鲜处理干净、新鲜海捕上来鲳鱼，如果你这样及时去把它处理一下、腌制一下，它这个鲜度它就锁住了，明白吗？
1: 是的。
0: 所以你吃吃看我们的鲳鱼，跟你自己去买的，就是当然你现在菜场也能买得到，对吧？冷冻的那种鲳鱼，你是。说说看，味道还是有区别的啊！
1: 而且的话，就是菜场的话，它肯定是保留头、保留尾巴，不可能给你去掉的。
0: 这不算人工吗？
1: 对、
0: 我不要人工吗？对不对？
1: 我们的话，这个真的很方便，免洗哦。
0: 免洗。
1: 你拿出来之后解冻了，就可以立马烧，
0: 对，
1: 5分钟就能够出菜了。
0: 对，而且400克这样子的，就是8两的一个分量，对于家里面老爸老妈来说，老两口在家来说，
1: 刚合适。
0: 吃个两顿，对，吃个两顿，中午对吧？中午烧好了，中午一顿，晚上一顿，刚刚好。
1: 是的，是的，而且鲳鱼做菜，我觉得真的好鲜。好好吃啊、刚刚你给我夹那两道菜我觉得真的好好吃、
0: 那这个就是台州菜，就是做法，就是台州的这个加烧鲳鱼、肉米对吧，肉米垫底、然后鲳鱼铺好在上面年糕这样子，就是可以可以这样子烧，也可以直接清蒸。
1: 我觉得叔叔阿姨带回去你就这样试着做一做对吧，真的很好吃，很鲜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真的，我看这个画面我就已经在流口水了。长鱼真的太好吃了，又嫩又鲜。你说过两天啊，端午节的时候，咱们肯定是要准备一些大菜硬菜的，
1: 烧个毛豆、雪菜、毛豆、
0: 烩仓鱼。对，你说到时候这个餐桌上，你就准备一个这样的菜，对不对？
1: 对，
0: 又省事儿，又好吃，又简单啊。
1: 对，干煎一下，哎呦，从小吃到大，就怎么也吃不腻的那种感觉，
0: 是吗？
1: 嗯，就相对于。不是贬低带鱼哦，就我自己的个人感受哦。如果是干煎带鱼跟干煎鲳鱼哦，我更喜欢吃鲳鱼。
0: 确实，而且的话，鲳鱼里边肉也很多。
1: 对，它肉很厚，对吧？就是它不管就是大小的这种鲳鱼，它的肉头啊都是非常的厚实的。而且新鲜的鲳鱼啊，你一夹夹下来啊，就像新鲜的黄鱼一样的，就是大块的这种蒜瓣肉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很好吃，真的很过瘾。而且的话，你说这个鲳鱼，它都保留了中间精华的部位啊，
1: 对，
0: 没有头。去了尾烧，
1: 去了尾烧，
0: 去了内脏，
1: 对，
0: 就是所有你觉得痛苦的环节全部帮你都去掉了，
1: 干干净净，
0: 对，
1: 不用洗，都给大家处理好的。
0: 是的，
1: 你看包装是不是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0: 没错，
1: 对吧？不像你以前，像我老公之前哦，去菜市场买那个鲳鱼啊，或者什么超市买回鲳，拿个保鲜袋稍微一夹，冰箱里面一放，哎呀，这个处理的不好，包裹的不好，冰箱里面打开来都是腥味儿，都是腥气。
0: 是的，
1: 但你看我们这样子抽真空的一个贴体包装，
0: 哎，
1: 对吧？每一包都是这样子的，而且薄薄的一片。对吧？冰箱里面
0: 很好放，
1: 收起来也很方便，是不是？然后你再看，我们是免洗的鲳鱼块哦。
0: 对的，
1: 回家之后真的是不需要其他的预处理了。配料表就是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就没有喽。
1: 对，就是你回去之后自己薄盐腌都不需要腌，完全不需要，好吧？
0: 是的。
1: 然后你能看得到这个。里面每一块干净了，
0: 哇！
1: 而且你看这个鱼皮，这个银色的，
0: 一亮一亮的，
1: 很新鲜的这个鲳鱼，
0: 很好吃，
1: 对，真的。来，再给您看看这个我们的打开包装之后的样子啊，
0: 很新鲜，而且它保留那种海水的鲜味在里边，
1: 能
0: 特别的好吃。
1: 就是每一端都给大家剪好，
0: 哎，
1: 是不是？
0: 处理过的，看到没有？
1: 对，然后你看是不是这个肉头？
0: 哎，
1: 对吧？是不是这肉头？厚实吧？
0: 是的，我的天哪！
1: 就是这样，内脏这个地方也是给大家处理得很干净。
0: 嗯，
1: 好了，上新菜了。
0: 哎，这个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干煎的？
1: 对，
0: 对吧？
1: 对，干煎要是放一点椒盐啊，或者是……
0: 哎，放了，我看到了。哇，这个你得来一块吧？这必须得来一块。
1: 来，哇，就是鲳鱼呢，它好什么地方呢？
0: 嗯，
1: 背脊上面这个一排小刺儿。对吧？基本上小刺儿完了之后，就中间一根软的大骨头就没了，就没了。
0: 哇！
1: 小的时候啊，我爸妈烧那个红烧鲳鱼啊，烧完了之后啊，就特地多放一点那个卤汁，然后第二天那个卤汁结冻了之后放冰箱里面嘛，哇，那个鱼冻都好好吃。
0: 哇，真的好好吃哦！
1: 怎么样？
0: 好。真的好香，香煎的是另外一种风味，更好吃啊，真的是很好吃。
1: 你知道宁波人啊，宁波当地人，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反正应该是鲳鱼这种口感，形容鲳鱼的口感，好的鲳鱼肉吃到嘴巴里面，有一种飘的那种感觉，
0: 飘的感觉，
1: 也对，就是你说。东海的鱼带鱼肉也很嫩，带鱼
0: 的
1: 肉也很鲜，但鲳鱼的口感就是跟它不一样，
0: 很鲜，
1: 对不对？
0: 真的很鲜，我就是，
1: 这就是飘的感觉，
0: 感受到那个海水的味道，你知道吗？就是鲜鲜的味道，好香好香啊！
1: 我要提醒大家，你要抓紧时间，因为去年哦，一整年哦，我们只来过就这个鲳鱼段，我们只来过一次。只来过一次，然后今天你看6月7号，
0: 好好吃。
1: 我们其实备这批货也不容易，因为马上快过节了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马上快过端午节了，所以的话，我们也就是备了一点货给大家。
0: 你看上次来是去年，对吧？
1: 一年的时间，
0: 所以我觉得今年啊，咱们是能囤多少就囤多少吧，对吧？其实鲳鱼八袋不多的，我觉得分一份吃一吃，很快也就吃完了。
1: 哪有够？
0: 再一过节
1: 还够分啊？
0: 对吧？所以的话，你说想要给送，就给别人送礼物的时候，鲳鱼你直接填个地址送到他家门口，对吧？烧一烧，吃一吃，八袋带回家，将近于6斤半的一个重量，而且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不需要您做任何的处理的，都是精华的部位，只要238块钱了。平均的话，一盒一袋只要20来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性价比真的很高，朋友们，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三亚人的鲳鱼啊，特点是新鲜，而且呢，伊是呢。去尾烧，去头去尾去内脏，而且伊个肉质啦，老硬的，老精致的，老鲜的。哎，随便烧啥，侬可以烧糖醋啊，也可以烧清蒸。鲳鱼呢，侪是东海捕捞上来的，用葱姜打了一遍，熟冻。所以讲呢，伊搿个鲳鱼呢，一眼勿腥气的，老新鲜的，而且肉质相当的厚。我买起来呢，我就买改正三亚人的。因为伊便当呀，我要吃了，我用冰箱里捞出来解冻一下，也用不着汏嘞，解决我的劳动力嘞。
0: 哇，我的筷子基本上没有停下过，
1: 我
0: 就是挨到每一道我都要尝一遍啊，真的很好吃。无论怎么做啊，这个鲳鱼就真的是鲜呢，一个字鲜，又鲜又嫩的。
1: 对，跟它的这种鱼种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特性啊，包括跟它的这个生活的水域啊，都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啊。
0: 没错。
1: 所以呢，东海的海鲜呢，其实我们基本上对吧，就是上海人包括江浙都是认的，但是真正更挑一些的话，大家会去什么呀？东海的舟山渔场。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全部都是浙江省舟山市的，
0: 没错，
1: 而且都是在我们5月1号休渔之前为大家新鲜海捕。捕捞上来之后呢，还不是直接说把它就冷冻起来就完事儿了。嗯，很多鱼的话，您现在买到的鲳鱼基本上就是捕捞上来直接冷冻的。
0: 对的，
1: 对吧？内脏啊、鱼鳃呀、什么的
0: 都
1: 在里面，对，全部都在鱼肚子里面。大家应该吃过那种冻了很久的这种带了内脏的这种鱼啊，这个口味、这个口感算了不说了。我们今天捕捞上来之后，鱼头、鱼鳃、鱼内脏全部给大家处理，鱼鳞给大家处理干净，
0: 对，
1: 而且清洗干净，
0: 没错，
1: 清洗完了还拿盐，拿那个饮用水，对吧？拿那个葱姜给它薄腌一下，
0: 真的很方便啊，就是免洗。带回家之后，您解冻之后啊，我觉得鲳鱼就直接可以去烧菜了，
1: 对，
0: 5分钟就能出品，
1: 对。
0: 而且呢，我们保留都是什么？保留都是中间的精华的部位，去头、去尾梢、去内脏，所有的您觉得麻烦的一些步骤，全部帮您都是处理完毕了。所以今天啊，您带回家就是一个字儿方便，
1: 对，
0: 好吃又鲜，
1: 对，20多块钱一包是400克，是8两，是不带任何内脏、鱼头的分量的。如果我们要把鱼头、鱼内脏什么都算上去的话，那你想想看，我们这个8包，对吧？
0: 对，
1: 4、4、8、3200克。给要多少的原材料了？
0: 真的，真的，
1: 是不是？
0: 你现在一想的话，你这个8袋买到的是多少只鲳鱼啊？对不对？基本上是就算不明白的啊。
1: 是，
0: 所以我带回家啊，8袋，您不要嫌多。端午节要吃一吃的，平常呢懒得做饭的时候，我们5分钟就能做个快手菜。
1: 而且现在 对现在天气还不算特别特别的热，你想象一下、哎、哦，接下来如果是35、6度、38、9度、40来度的高温天，你还要出去买菜，去菜场，去超市，
0: 是的，
1: 对吧？是不是特别不方便？而且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我们其实啊就想吃点这种鲜的东海的海鲜，是不是特别的方便？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直接去烹饪了、哎、
0: 而且啊，你想夏天其实我觉得多吃点鱼是很好的，
1: 白肉 对、哎、
0: 芝麻白低脂肪，又好吃又健康又减脂。
1: 对，
0: 平常呢担心说有点这个身材焦虑的朋友们啊，多吃鲳鱼，对吧？
1: 对，
0: 让我们既能够摄入的有营养，还能够又好吃又健康、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组合真的是太划算了，并且呢我们是东海的舟山的鲳鱼，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我们已经排队了，
1: 。
2: 现在有好多爸爸妈妈在排队，哎呀，对吧？就是大家想办法就不要去排队了，因为今天的货呢就这么多。
1: 对，
2: 我刚刚也跟品牌方我们确认了，我说你们去年就来过一次直播，今年是不是也来一次啊？还会来第二次吗？他说今年真的后面连录像带连特卖，你知道吗？就是要求给他们说，要不来一次特卖或者什么，不要。因为没有货，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成本其实已经跟去年的成本不一样了，但是我们还维持去年这个价格，大家懂得自己懂得知道的，对吧？每年对吧，一到休渔的时候，东海的海鲜价格，
0: 大家一看啊，8袋啊，每一袋400克，你算一下，我们是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你这样一算，你能买到多少只鲳鱼啊？6.5斤的这个我们的鲳鱼段啊，都是精华的部位，
2: 6.5斤238，你把头。把内脏把什么算进去，你说我怎么着也给要个8、9斤、10来斤，
0: 是的啊，
2: 要不要
0: 将近6.5斤啊，
2: 对，你拿回去之后呢是这样子的，好吧，我们这个呢是打开包装的，那400克就这么多，其实你想想看哦，这么多你看烧一顿你吃不完的，
0: 真的是吃不完，很多了。
2: 你家里面就是老爸老妈在家里面的话，你这样子真的是可以烧个一包，烧个一顿，可以吃个两顿，哎，对吧？烧一盘吃两顿，
0: 是的。
2: 然后卖相来稍微给大家快速再看看，
0: 很嫩，
2: 还有6分钟时间，我们直播就结束了啊。
0: 抓紧时间了，朋友们，
2: 看，厚不厚？有一说一哦，我们呢当然不会用特别大的鲳鱼，你2块钱你也买不到，而且也肯定不是什么银鲳啦，什么白鲳啦，对吧？就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是真的可以的，而且是三阳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
0: 对的，
2: 看清楚，三阳盛。而且免洗鲳鱼块配料表，鲳鱼食用盐、饮用水、葱、姜，
0: 没有
2: 任何添加剂。
0: 是的，
2: 捕捞上来之后就去头、去内脏、去鱼鳃、鱼鳞处理干净，鱼尾烧去掉，然后清洗，加盐、加葱姜，帮您去薄盐腌制了。腌制的目的呢，一个是帮你省时间、省精力，第二个目的是让它更加的锁鲜锁住。
0: 是的，
2: 回家之后又上了个新菜。
0: 茄汁的，天哪！
2: 我觉得应该小孩很喜欢，
0: 吃的
2: 酸酸甜甜，哇！特别是夏天哦，有时候苦夏，大家会觉得哎呀不想吃饭，或者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越到了夏天大热天，就冬天大家可能想吃红烧肉，想吃红烧排骨，但是到了夏天啊，天气热的时候，是不是就想吃一点清清爽爽的，想吃一点这种啊海鲜啊，这种肉头比较细嫩的，
0: 好好吃，
2: 很好吃，
0: 好鲜好嫩，
2: 我喜欢。吃家烧的
0: 茄汁的，我跟你讲，小朋友一定是无法拒绝、无法抗拒的。
2: 对，
0: 里边只有一根这样的主刺，很好去把它处理掉啊。而且呢，里边的这个肉是真的好嫩，蒜瓣肉。
2: 我喜欢，
0: 是不是？
2: 我喜欢吃烧年糕、烧毛豆的，
0: 那个也好吃，
2: 好吃啊，就是怎么烧都好吃的，
0: 真的。主要是鱼好，鱼嫩，鱼鲜，所以才能够做出来很好的味道，
2: 正宗的，对吧？正宗的东海的白鲳鱼。
0: 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啊，性价比真的很高，将近6.5斤的一个含量啊，8包，每一包是400克。238块钱到带就带回家了啊！
2: 对，
0: 您带回家什么？去头、去尾烧、去内脏的，
2: 对，
0: 帮您做过精细处理的，
2: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啊！我们全部都是5月份的，
0: 对啊，
2: 在我们休渔之前捕捞上来，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冷冻保鲜是12个月的时间。
0: 是的啊，抓紧时间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3: 三阳整个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伊从海洋里向捉上来以后，伊是活杀的。当场杀脱，拿头跟尾巴剪脱，拿肚肠挖脱，随后呢，拿葱姜各种水捞上，打好以后，立刻就摆了冰箱里向速冻。所以讲，伊是特别清爽，特别新鲜。所以讲，伊还有个特点就是方便，阿拉摆了冰箱里向，呢，阿拉要吃了，阿拉就可以拿出来，阿拉可以油煎，阿拉也可以红烧，对吧？清蒸也可以。所以讲。上海人特别欢喜吃搿只三阳盛的鲳鱼，搞了阿拉平常有个辰光出去旅游，自家带熟菜咯啥，阿拉就拿三阳盛的鲳鱼拿出来，就是讲自家红烧、油煎好之以后，就蹲辣公园里向一摊，蹲辣外头去旅游一吃。所以讲，人家交关人侪来问我，啥个道理侬搿迭个鲳鱼自家好吃啊？葛末我就对伊拉讲，伊就是三阳盛的鲳鱼，所以讲伊是特别新鲜、特别好吃、特别方便。所以讲上海人大家侪欢喜吃搿只牌子， 叫三阳神仓。
0: 还有最后的不到三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组合数也不多了，亚玲这个能
2: 卖完就结束了啊，
0: 就没有
2: 卖完就不加货了，我们也加不了货，我们也不是生产线流水线下来东西，我们也不是鱼塘里面捕捞上来的，我们是东海舟山这个地方对吧，产地舟山的，我们帮你海捕上来的。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6月7号，6月7号每年都知道的，5月1号到我们9月这个中旬的样子，是不是东海就要休鱼了，就要休息了，让这些鱼呢可以更好的繁殖，更好的生长，
0: 没错，
2: 对不对？为了可持续的一个发展，所以的话我们就卖完就没有地方去捞鱼，明白吗？
0: 哎呦，
2: 好不好？
0: 大家真的要抓紧时间啊，趁现在有货，我觉得多订几套，对吧？这个真的吃得很快的，因为的话它真的是很好吃，
2: 真的8包对于夏天来说都不一定够，你知道吗？我们大夏天啊，真的吃海鲜的频率是真的多很多，
0: 对的。而且的话，你想啊，是免洗的，帮你去头、去尾梢、去内脏的，所有你觉得麻烦的任何的步骤都帮你处理掉了。
2: 而且不单单帮你去头、去鳃、去内脏、去尾梢，我们还给大家清洗好之外，还拿盐、葱、姜给大家薄腌了一下。
0: 这个就是我最发愁的步骤，全部帮我解决好了。
2: 对，
0: 带回家之后啊，你解冻就可以直接烧了，
2: 对，
0: 5分钟就可以出菜，就是这么方便快捷。又简单啊，
2: 每一包核算下来今天是20多块钱哦，我们记清楚了，8包，好吧，每一包的净含量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是的，
2: 20多块钱，我觉得自己家里面烧一烧真的是非常的经济实惠。
0: 是的啊，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鲳鱼的品质真的很棒啊，千万不要错过，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我们今天还有损片，还有这个季节我们要吃什么笋，对吧？那说到笋在东方购物有一款明星产品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的，那今天就是好吃的笋，以及上海人特别喜欢吃的四喜烤麸全部给到您。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烤麸，您看这一颗多大？我们今天这一罐的分量有多足，现场直接倒在盘子里给您看一看，哇，很足啊！然后呢，再由我们里面有烤麸啊，有

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四喜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六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51515，解决零。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0-0215-15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明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醉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
3: 我也要再尝尝看。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也不要留一点。

是的，你看到没有，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01251也幺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呢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咏珍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0: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1: 是
0: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1: 对，
0: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1: 原罐原装进口，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0: 对，
1: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0: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面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1: 对，
0: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1: 对，是的，
0: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0: 好，来，我们拉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1: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宴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哇！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0: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1: 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 Q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0: 对，
1: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 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0: 对，
1: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啊，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0: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
1: 对
0: 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0: 是，
1: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

0: 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边还有哈流通信息，
1: 对，
0: 它是在哪个燕屋、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参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2: 是
0: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0: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0: 对，
1: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0: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1: 对，
0: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4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
0: 4000多，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1: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2盒送2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0: 对，
1: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的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0: 对，
1: 然后包括压秤的、
0: 增重的、
1: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0: 是的，
1: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0: 对，
1: 对吗？
0: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对，
0: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是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几十块钱，一杯咖啡钱。
1: 对，
0: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1: 对，
0: 我们在年

0: 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嗯，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哎，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1: 对，
0: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1: 我跟大家说，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要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燕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3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
0: 我
1: 们今天
0: 80克哎，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10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盏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0: 对的。
1: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0: 。
1: 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0: 对，
1: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0: 对的，对
1: 不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是，
0: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
1: 对，
0: 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四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1: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0: 非常足。
1: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0: 太滑了，
1: 哎。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0: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1: 看到了吧？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的一
0: 个条索。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
1: 对，
0: 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0: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1: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
0: 哇，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1: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0: 是，
1: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0: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0: 而且我们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0: 哦、真的。
1: 哎，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哎，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 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两盒送两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到好的燕窝。
0: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展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展一码全程可以追溯。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一号键了，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又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正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都难以控制。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嗯、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嗯、那就是燕窝，
0: 还真
1: 是，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嗯、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嗯、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嗯、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嗯、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嗯、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嗯、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嗯、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嗯、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哎、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嗯、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头都不缺、
1: 啊、
0: 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嗯、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嗯、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 对不对？
1: 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没错，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嗯、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哦、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1000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嗯、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
1: 啊，
0: 它是分了上下两层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
1: 嗯、
0: 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嗯、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
1: 对，
0: 所以观众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嗯、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嗯、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嗯、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哦、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
0: 嗯、
1: 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冻，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哦、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珍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 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你来烹饪的啊。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谁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一两百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
1: 哎，
0: 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您府上什么新鲜熬煮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
1: 对
0: 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仅剩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1: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1: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2百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1: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1: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1: 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1: 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1: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对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1: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1: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1: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1: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
0: 对，
1: 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这个
0: 看到了没有？
1: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1: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1: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1: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1: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1: 就化成水了，
0: 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1: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九牛一毛，
0: 对，
1: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 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表里边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1: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1: 是的，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人家都没吃完，达不到您的心意，浪费了您的心意。这样的一个里面是10个燕盏，刚好出我们今天晚宴的一个礼盒，也是10个晚宴，
0: 对，
1: 但是要2899。四个这样子的礼盒的话是11000或者12000，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干燕盏才能出我们今天一个晚宴的礼盒，
0: 是
1: 四个晚宴的礼盒不是12000，只要4000多，还帮你省了很多炮制的时间。所以今天给大家真的是过年的送礼的佳品，也是自己吃非常就是简便的又滋补的好东西。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咱们这个大组合构成即将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对吧？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一千多、两千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要五六千块钱，你说的太对了，哎、人家
0: 对对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二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哎、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
0: 对，
1: 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千块钱呢、
1: 啊、
0: 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
1: 对，
0: 我们再和光叔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
0: 对吧？
1: 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燕盏，这每一个燕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燕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
1: 对，
0: 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了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1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1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1碗就够了，
0: 分2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
1: 哇，
0: 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是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
1: 对，
0: 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

0: 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宴展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今天是大于等于9，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97元，然后买2盒送2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元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0: 没错，
1: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2盒送2盒的这个机会？
0: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1: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19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
0: 我们今天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我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原用盏的这个原用真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一万二左右。
1: 对，
0: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刨治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
1: 是的啊，我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面，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
0: 哎，
1: 要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
0: 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 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几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1: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今天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外面玩了几天以后呢，回到家里面可能也会觉得人比较累，而且呢有没有发现接下来真的就是有一种夏天的感觉了。今天上海明显就感觉到闷热潮湿，然后整个人呢会觉得黏哒哒的，非常不舒服。这个时候就非常想吃一些非常清凉的食物，让自己呢整个人的身体处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今天为您带来的哈是专门给大家精挑细选的，在春夏两季特别合适来吃的一些很健康的小糕点。它的名字下面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出来，叫山药绿豆糕啊，山药绿豆糕。山药呢本身是补气的，然后绿豆呢又是比较清凉的，而且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季节里面，不管是你出去玩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在家里面想吃一个下午茶也好，今天的这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款山药绿豆糕千万不要错过。那本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因为香的山药绿豆糕呢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爆品啊，前一段时间很快卖完，导致那个节目的后半场都没有那个现货来销售，所以今天特地在高丽老师的栏目又给大家备到一点现货，让没有买到的观众朋友再抢一抢。但是每年呢我们也算是季节限定，大概就是春夏两季的时候有一两场的直播。因为山药绿豆糕大家都知道，春天夏天来吃，生发阳气的同时帮您清热解暑、清凉降火，还帮您健脾，真的是这个季节吃非常好的东西。
0: 是的，我们的生产日期我看到了，全部都是2026年3月份的，
1: 很新鲜，
0: 非常新鲜啊！大家买到以后就基本上就马上就可以来吃了。给大家说一下这当中的一些核心的信息，这个一盒当中的分量是200克，一蚊香，这个是安徽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对，
0: 哎，你不要小看。看哦，人家这个山药绿豆糕居然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1: 我们也把这块牌匾给大家看到了哈、真的是沉甸甸的金字招牌。这个牌子做那个糕点真的非常有名，其实安徽的人就是做糕点的牌子是很多的嘛，
0: 没错，
1: 但这些牌子里面优中选优，我们还得到了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省非遗。
1: 对，
0: 然后来看到它始于1959年，哇啊，1959年，
1: 60几年了，
0: 哎，这个历史非常悠久了。主要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山药、一个是绿豆啊，净含量是200克，安徽老字号，同时也是安徽老字号，所以它其实呢就是你在吃的时候很方便。我们把它就这样，上面有一个一撕口，直接这样一撕，撕开以后呢，每一只山药绿豆糕，提醒大家，它的味道是有一股淡淡的、小小的、小甜口的，但是呢，这个口味是怕吃甜食的人可以吃的，
1: 因为我们没有加蔗糖，我们一点点就是淡淡的甜味，我们只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你平时吃那个还有麦芽糖
0: 醇，口香糖，
1: 对，口香糖，
0: 对、就是、对、所以它是对您的血管包括就是我们说血糖的这个保护，它是能够起到作用的，
1: 非常好。
0: 来给大家看一下，打开以后是这个样子，非常的绵密哈，
1: 对，每个都是单独包装啊，拆开之后您看这里面都会有个小盒子来保护，因为它非常软糯，所以有了好像一个自己的单独的太空舱以后，你能保持每个人的品相，然后上面一个非常大的扇，然后您看它这个样子啊，这个质感你就知道它非常不油腻，
0: 对、
1: 不是那种从里往外渗着油的那种，而且非常细腻，非常软糯。我稍微给大家捏一下，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软软的质感，
0: 对对，
1: 看到没有，非常非常软糯，一捏基本上就掉下来了，一捏就软化了，所以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吃这个软软的糕点，你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好消化吸收，也非常好入口。
0: 对，它是用这个牙齿一抿就可以了，用牙齿一抿就可以了，所以非常的健康。
1: 是
0: 这个呢，就是因为这当中除了有绿豆之外，还会有白云豆等等，
1: 对，
0: 所以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它是有一种泥状的，
1: 对，
0: 泥糕状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口味会特别的好吃。今天我们的当中的山药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呢，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包括零添加白蔗糖、白砂糖，
1: 对，
0: 所以大家在吃起来的时候呢，你心里是放心的、笃定的。这个呢，因为它是本身就是这个老字号嘛，又是非遗，所以它其实在专柜里的价格是不便宜的，
1: 对对对，
0: 对，我们是可以买得着的。
1: 是的。
0: 那么今天东方购物会有两个构成，我们
1: 先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它是那个就是非遗，又是老字号，所以它在安徽那边也有很多的门店，这是实体店，然后在实体店实拍的是19.8一盒，也就是20块钱一盒左右。
0: 是的，我们会有两个构成，一个是150块钱，就上一次卖断货。 货的，150块钱的这个构成，一共有12盒，然后12块5一盒，12块5一盒，这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另外一个是性价比更高的，上次是抢先10分钟就左右就断货了，
1: 是的，
0: 199，这个199的构成一共有16盒，一共有16盒，多了4盒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价格就是变成了12块4一盒，专柜是呢，我们刚才看到是差不多20块钱，所以在专柜里只能拿10盒，东方购物今天让你拿16盒，最关键是当中有高含量的这个绿豆啊，包括山药啊、
1: 白云豆
0: 啊，对我们的健康帮助是特别大的，口味也特别的好吃。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用它来滋补一下自己的身体啊，又那么的健康，直接可以扫码来订购，我们有37套已经订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都可以的，02151199000。
2: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次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云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在凑单，就屏幕的右边，我们已经把最近一些热卖的商品提供出来了，大家可以来就是买一些商品，然后凑单成功之后400元积分到账，相当于送给大家了两个大套装，
1: 对呀，
0: 对吧？如果你买150块钱的那个套装，相当于送了将近3个套组，
1: 哇！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凑单神器。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这个产品呢，我们它的那个保质期是非常短的，差不多就只有半年，对，它是属于短保的产品，它因为它当中是没有防腐剂的，
2: 对，
0: 所以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我们上一次是大组合小组合全部卖空了，
2: 是，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小组合，如果你看中的是小组合，就是150块钱这个组合，我提醒大家，我友情的提醒大家，你真的动作要快，
2: 对
0: 啊，你真的动作，因为上一次就是像这种小组合的也是卖的超级快的，一下就被抢光了，
2: 是，
0: 它的保质期很短，所以供应商每次是不敢多备货的，
2: 对，备的很少，
0: 对，它绝对不是不压货的，你看我们的生产日期3月份嘛，对吧，就不可能说是什么去年的货拿到今年，它全部都是有订单过来生产一批，然后呢就销售完了，
2: 是，
0: 再有订单过来再生产一批，
2: 对，
0: 它用到的是非遗的技术，所以它的口味是特别纯正的，
2: 口味太好了，对，我们首先选材选的就是优等的绿豆啊、山药啊、白云豆，然后要颜色选3遍啊，净选，然后个个都是得饱满，像那种只有皮儿没有瓤的、空瘪的、干瘪的全部都挑掉，
0: 关键是好吃，
2: 对，然后
0: 特好吃，
2: 是的是的，洗4次以后还要再进行一个就是浸泡，浸泡以后把皮去掉，去掉皮以后再来蒸煮，蒸好了以后把它打成泥状，再进行炒制，所以啊，你看你吃不到那种植物油的油耗味，
0: 没有，完全没有，
2: 对，你也吃不到那种豆子本来有的纤维啊，有些塞牙的感觉，完全没有，因为它里面是不带皮儿的，皮儿都替你挑走了，
0: 很难
2: 得，就是豆子的肉给你打成泥，所以它超级细腻啊。
0: 这个呢就是好吃，因为其实绿豆糕本身就是我们在市面上也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绿豆糕，
2: 对，
0: 但是能够把绿豆糕做得这么精致的，
2: 真少见，
0: 做得这么好吃的。真不多见啊！我跟大家讲是真不多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在这种天气比较炎热的时候，比方说啊，你出去玩了，你看它里面绿豆、白云豆、山药、植物油，对不对？像类似都是这种很健康的营养成分，
2: 没有蔗糖，
0: 没有蔗糖。然后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少量的木糖醇，是为了改善口感，
2: 是，
0: 但是又不会让您的血糖忽上忽下的这种，对吧？就是怕吃甜食的朋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来吃的。因为糖醇嘛，大家去查一下糖醇它的作用是什么。
2: 对，
0: 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是安徽老字号，然后呢又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都是最新鲜的这个现货。电话现在是全线繁忙和排队当中，直接扫码。我来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中150块钱套装，我真的友情提示，动作要稍微快一点，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些福州已经是按捺不住了，已经吃了第几块了，我都数不清楚了。
2: 太好吃了！
1: 大家可以看它这个剖面，横截面，它就是非常的软糯，它把豆类的营养，包括我们当中的山药的营养，全部帮你用无菌水四次洗净之后搅成泥状，然后呢，这样的独立包装就非常好吃，
2: 对，
1: 味道口感也是特别的黏糯，
2: 哇，真的好好吃，到嘴巴里面你根本不用牙，就是轻轻的一抿啊，牙糖一抿，它就直接化在你的嘴巴里面了，然后像那个，就你吃土豆泥的时候还有点黏嘴，它也不黏嘴，非常非常好吃，你能吃到白芸豆的清香，绿豆的清甜，还能吃到山药，山药很贵，大家知道，但是我们今天保证给大家，山药泥的添加量高达10%以上。山药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又好吃，对身体又有滋补。
1: 因为很多人到了这个季节里面，都已经安排了自己要到外面去旅游，对吧？
2: 赏花踏青。
1: 对，要去踏青。你到外面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景点里面很多餐厅里面都是人满为患。
2: 对，
1: 其实真的不用，我们就带好一杯。像我出去旅游，我就是现在带好一杯这个
2: 保温杯的水
1: ，对，比如里面的香参茶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会带几个这样的糕点。你看它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独立包装，会有小袋子，吃起来也很方便。
2: 是，
1: 然后你就坐在旁边，我们说拿一个那个小软席哈，坐在旁边，
2: 很优雅哎，非常好吃，真的特别好吃。
1: 它非常的黏糯，
2: 对，
1: 然后这里面你不会觉得很甜，你知道吗？
2: 是的。
1: 那种很甜的我不爱吃的，它的那个味道是刚刚好，因为它这里面排名第一的是绿豆，
2: 白芸豆，
1: 对，排名第一的是绿豆，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味道啊，就是让你入口的时候，你整个人的这个口腔里面那个唾液开始往外分泌，
2: 好香好香，
1: 很香，研磨的很香，有泥状的，
2: 对，
1: 用到的油也很干净，是
2: 植物油。
1: 对，用到的是植物油，所以它这个东西它很讲究，因为人家是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
2: 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香糕点制作技艺，这是我们一文香独有的技艺。大家都知道安徽那边出那种一口酥的糕点很有名，但是一文香在里面也叫做就是凤毛麟角。还给大家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这个一文香安徽老字号，这个也是权威部门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牌匾。所以其实我觉得食品就是这样，一定要吃大牌子的老字号的。现在那工厂都是无菌化的，都是很自动的，但是你想那种小作坊几个人，对吧，堆在地板上想都不敢想，
1: 对，
2: 所以吃糕点就算便宜你要选老字号，
1: 咱们的糕点就是讲究一个正宗，
2: 对的。
1: 然后这个呢糕点，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盒当中是有200克，其实它的分量还是蛮大的，
2: 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独立包装的，你看就这样的，你其实每一顿哈，你比如说你出去玩，你吃两个这个糕点，这里面都是豆类，因为豆类很有营养的，
2: 对，
1: 山药也很多人在早餐的时候不会回去吃山药吗？
2: 山药，对，
1: 就是相当于粗杂粮嘛。
2: 没错，就等于你吃杂粮了，但是粗粮杂粮难以入口。我们今天有一文香的点心制作技艺，又软又糯哈，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又有营养，
1: 真的很好吃。
2: 没错没错，
1: 而且它的那个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加那些甜不拉滋的东西。
2: 没错，没有加蔗糖。
1: 对，所以它入口的时候那个口腔里面是很舒服的。
2: 你说的也很对，还有很多就是我不能吃蔗糖，就是跟我说了不能吃蔗糖的人，我反而更加迷恋这种清清甜甜的味道。
1: 没错，
2: 我们今天有木糖醇给你增加一点清甜，你就是可以来吃。
1: 对啊，好，这里面的山药的添加量也不少了。
2: 山药是贵的嘛，所以大家知道我能给你加10%的山药，这属于非常高的一个量啊，成本就很高。另外，零添加香精，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白砂糖。
1: 是的，好，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99的组合，一个是
2: 150，
1: 这个150的组合。这两个组合这样的，199一共16盒，是12.4元一盒。
2: 对，
1: 然后呢，150的组合是12盒，12.5元一盒。所以呢，我建议大家哈，你先不要贪多，你先买一个150的组合去吃，因为它也有12盒嘛，
2: 对
1: 不对？然后呢，算下来呢，其实它只是比那个稍微贵了那么一丢丢，
2: 但
1: 是差不多，两个价格差不多的，你就抢这个150的套装。这里面呢，每一盒是200克， 然后我们一共是十二盒，十二盒乘以200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2: 对对对，
1: 对不对？咱们要算一下，2400克了，对吧？
2: 对对对，
1: 2400克了。所以你在吃的时候，其实你的那个分量，出去旅游的时候，其实你每次拿个两块，全家人都可以来当饱的，是特别好的。这个就是主打一个健康，
2: 健康。
1: 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现在150的套装在热卖当中，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021511990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自豪，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这个我们的山药绿豆糕哈，可以给孩子来吃一吃，特别有些孩子如果脾胃不太好的，
1: 太对了，
0: 因为山药是补气的，然后呢对脾胃的这个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1: 是，
0: 也像我父母他们的习惯是每天早上都会来吃点山药，嗯，就是补气的嘛，
1: 很会养生。
0: 那很多小朋友可能就不太爱去爱吃山药，嗯，我们今天就把它做在绿豆糕里边，
1: 是，
0: 你可以来吃。然后绿豆呢，它本身是非常清凉的，
1: 对。
0: 然后在这种春夏季的时候，大家容易有燥热呀、嗯、闷热呀，你吃别的糕点你可能真的吃不下去，但是绿豆糕，哎呀，就特别清口，
1: 自带清新的感觉，嗯、而且它的确是清凉明目的。我们夏天都得喝绿豆上解暑，对不对？
0: 对呀，
1: 它对肝非常的好，是疏肝的。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疏肝，要滋

0: 不到。
1: 是，
0: 就这个糕点，它是在当地的本地的，就是安徽当地的才能买得到的，它是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嘛。我们这批拿到的货是根据东方购物的订单。
1: 对对对，
0: 大家可能不知道，因为它的生产日期非常短，你看就六个月，看到没有？就六个月，所以它实际上是订单下来了，东方购物说我要给你排直播，他就赶快来生产。
1: 对对对，
0: 我们的生产日期是2026年的3月份，
1: 三月份
0: 。所以你想想看，它有多新鲜？出去旅游的，然后出去野炊的，然后出去玩的，会健身的
1: 啊，
0: 踏青的，还有就健身的。朋友
1: 是
0: 健身的朋友，其实吃这个山药绿豆糕也是特别特别合适的。
1: 没错没错，营养非常丰富，各种的维 B 啊，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营养元素很齐全的同时，我们没有加蔗糖在里面。
0: 你知道我最喜欢它什么吗？因为我们都知道豆类和山药都属于粗杂粮。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对于一些脾胃不好的人，其实吃粗杂粮是会反而增加脾胃的那个运化的负担。
1: 很难消化。
0: 对，我们是把它做成了这种
1: 糕点
0: 泥糊状，
1: 对对对，
0: 粉状。所以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对于这个家里面的一些家长们来讲，还是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讲，这个糕点就太合适了，
1: 真的很棒
0: 啊！大家在吃的时候，你的牙口也好，你的肠胃也好，是没有负担的。150元的这个套装现在在全线告急当中，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用我们的备货，就是卖完又没有了，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什么时候了，是0215119900。

0: 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福州已经开启了第八个了，
2: 真的太好吃了。
1: 第七个还是第八个？我没数清楚啊。嗯，就这个东西你吃的有点停不下来，它就是非常的软糯，然后呢，它最大的特点是它不甜。啊，它不甜，
2: 一点不腻，
1: 对，它不腻，它不甜，然后你吃到嘴巴里的时候很清爽的，这就是好的绿豆糕，有非遗技术的绿豆糕带来的。嗯，因为这个里面它不是纯绿豆，它加了一点山药，还加了白芸豆，所以它其实是把这种豆类的营养物质和山药这种根茎类的营养物质全部加到一起。那山药是补气的嘛，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你这吃下去的感觉怎么样？
2: 又快吃掉一个了，就是特别特别软糯，就是你放到嘴里的一瞬间，你只要上下牙膛一抿，它就马上要融化的感觉。
1: 来给大家来一口，感觉一下，
2: 超级香，超级香。
1: 是的，你想象一下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候，哦，就看到没有？嗯，就这种，它里面已经，哎，我发现它已经完全，你看看，它已经完全把这个山药和白芸豆融到一起了。
2: 对，好细腻，好细腻。就是如果你拿个刀来切，你会看到那个切面会非常平整的，都没有那种粗大的块儿，都是很细很细的融的那个感觉。
1: 对对对，
2: 能够把三种我们春夏天特别需要的绿豆啊、白芸豆啊还有山药打成这么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绿豆糕。
1: 它做的非常精致，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到国外去买的这个樱花国的一些这种糕点，他们也是做的特别细。
2: 对，
1: 但那个糕点就相对来说很贵，
2: 很贵。
1: 我们今天算下来一只才2块钱，
2: 哦，好划算，
1: 对吧？一只才2块钱，所以其实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2: 对，
1: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一个是150块钱，算下来单盒的价格12.5块，这个比专柜的价格是要便宜的，专柜的价格是19块，
2: 在这边啊，
1: 将近20块钱吧。
2: 对，
1: 20块钱就是19.8一盒，然后我们今天是12.5一盒，就150块钱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是12.4一盒，就是199。所以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个哈，你可以先买个150块钱的组合来吃吃看，因为这个我特别有信心，在特别天热的时候，你啥糕点都吃不下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2: 对，
1: 就会觉得人很
2: 清凉，
1: 又有补气，关键是补气很重要，因为暑热伤气的，
2: 是的，是的。
1: 你大汗淋漓的时候，其实你是伤气的，你是伤津液的，你是人没劲儿的。但这个时候你又吃不下东西，你来上两块这个，你人就有劲儿了。
2: 没错，
1: 这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哈。
2: 是的，是的，小孩、老人都应该家里常备一些，因为小孩就是早上有时候上学有点来不及，把它当早餐。还有就是你去接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在学校觉得哎呦好饿，老爸老妈来接我的时候给我带点什么吃的，又是独立包装，拿下去在车上直接吃了，在路上直接吃了，先垫垫肚子，又有营养哈。
1: 是的，150块钱的组合大概还剩下总备货47组，150元的套装就是卖的特别好的这个组合，现在目前大概就剩下7-8组了，售完即止。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02151199000。
0: 一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天我们都知道，就是你整个人容易没劲儿，特别现在大家已经感觉到明显的就是那种立夏的节奏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1: 对
0: 吧？今天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
1: 又湿热又燥热哈，
0: 人会不会容易烦？
1: 对，烦躁，
0: 特别容易烦躁，对吧？然后也特别容易身上嘴巴里长那种小包包啊，对吧？特别不舒服，
1: 湿气很重。
0: 你每天你来上这么一块儿，其实它这种天然的膳食啊，对你的身体的滋补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比你吃那些各种各样的这种什么这个那个的东西，可能还要作用还大一点呢。
1: 真是，
0: 是不是？因为它毕竟是天然的食材嘛。
1: 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讲究一个食补，而且也讲究什么样的季节吃什么样的东西哈。春夏天大家都会建议你要吃点绿豆，特别你看暑湿很重的时候，我们说这喝什么东西解暑，绿豆汤解暑，所以春夏天吃绿豆是非常合适的。首先它疏肝，然后它清火，它还明目，它还清凉，所以春夏季你会觉得特别就是干燥上火，然后觉得自己暑湿难耐的时候，吃绿豆是个特别好的选择。我们今天就大部分的成分就是绿豆，然后绿豆还要帮你把皮去掉，让你拉嗓子啊口感不佳的那些东西，几次挑选几次漂洗帮你去掉之后，加入了10%以上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的，还加上了管理身材非常好的白云豆，补脾非常好的白云豆，这三个东西在一起，
0: 因为是植物蛋白嘛，
1: 对对对，
0: 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说，今天的整个的这个我来切吧，
1: 好，
0: 给大家切一下，对，
1: 你要带这个吗？
0: 对对，我带这个，带这个来切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整个的这个糕点哈，它的品质会有多好？老人孩子都适宜来当点心，然后呢，如果大家容易疲劳或者春天容易烦躁，对吧？人那个特别是加了班熬了夜也有的，
1: 对，又累又倦又烦，
0: 对，
1: 肝火冷旺，
0: 还有在车上，
1: 对对对，
0: 哎呦，开车开的累的要死，对不对？然后这火大的要命，你来吃点好的这种绿豆糕，
1: 对，
0: 下了班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你在车上来这么一个绿豆糕，绝对非常好，
1: 降降火，清清心，解解暑，
0: 对，
1: 出
0: 还有就是那些特别是在电视机前有一些朋友就是怕吃甜食的，
1: 对，
0: 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我们今天没有加蔗糖，
0: 真是怕吃甜食的咱们是可以来吃的，给大家切一下，大家就知道它的品质会有多好啊。来，就这样切开，感觉一下它的细腻程度，
1: 超级细腻，
0: 哎，很细腻。你在外面吃，在外面旅游的时候，你都可以把它切成小块小块的来分享。
1: 哎，说得很对啊。
0: 哎，因为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切开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它当中的这个剖面，剖面非常的绵密，看到没有？非常的绵密。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如果是直接用我们的这个牙齿一咬它就直接就融化了。
1: 对，
0: 这个里面用到的是天然的植物油啊，天然的植物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绵密的，然后你好消化吸收的，不增加咱们肠胃负担的。
1: 对的，
0: 因为很多人呢，他一方面呢脾胃不好，一方面他想吃点粗杂粮，他肠胃又负担很重。
1: 是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这样的糕点，你真的不是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的
0: 哈。
1: 首先我们是安徽老字号，我们来做这个就是糕点，真的是有认证的权威。像这个地方的认证的，另外您看我们这边还有权威机构颁发的安徽老字号的证明，另外我们这个糕点制作技艺真的不是说任何一个街边的糕点店蛋糕店能够做出来的，我们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文香的糕点制作技艺，在东方购物艺文香出一个品爆一个品，大家都非常喜欢艺文香，因为你吃过之后就知道不是我在市面上随随便便能买到的这种精美的糕点，它的选料它的制作工艺都不一样，都是人家的独门秘方，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
0: 它这个放到嘴巴里面你去咀嚼的时候，你是能吃得到绿豆的清香，能吃得到那个山药的那个糯性的，能吃得到
1: 的，
0: 还有白云豆的那个豆香，
1: 是，
0: 哎，都很好吃，
1: 真的好吃。
0: 所以这个包括当中是它是有天然的植物油，它不加其他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它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管理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1: 没有加蔗糖啊。如果您平时买的是那个就是口香糖的话，你知道木糖醇是一种特别贵的一种代糖，我们今天用的就是木糖醇。
0: 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个就随身来带，
1: 是
0: 我们今天一盒是足足200克，
1: 200克，对，我建议大家，其实像我自己因为喜欢吃嘛，我建议大家买199的，但是如果你想小试牛刀一下，你买150的也可以，
0: 对，
1: 都行，
0: 对，两个组合现在都不多了，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套，如果大家想买150的套装，真的抓紧时间，
1: 太好吃了，
0: 对，
1: 这太软糯了，
0: 对，它这个就是吃起来有点停不下来，因为很好吃，然后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900。
2: 一 蚊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我们现在这个150的套装即将没有了，150相当于就是个苗墙组合。
1: 对呀、啊，真是150，那合下来也就是12块钱左右一盒嘛，一整盒精美的糕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包装也特别漂亮，这种翠绿的春天的颜色，你到亲戚朋友家，可能你拜访一下，拿个伴手礼，拿个2盒4盒，那很轻松的。但是送出去，人家也觉得挺有巧思的，
0: 吃不到的
1: 是一份大礼，吃不到的。而且又有这个安徽老字号，又有非遗的一个记忆，那也不是随便在路边买的糕点，那朋友也很领你这份心意啊。
0: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呢，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这批货卖完之后呢，下次是没有货的，就是然后栏目里面是只出现一次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别错过。我是首先这个产品不是说我一直想买就能买得到，
1: 对的，
0: 就能卖得到的，
1: 是
0: 因为它每年就出现在大概就是6、7月份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最热的时候给大家出现一下，然后就没有了。
1: 是
0: 它每年就是限定的，是季节限定款。另外一点呢，就是每一次都是东方购物的直播排出来，他们那边在生产的，
1: 没错，
0: 所以很新鲜啊，很新鲜。我们本档直播的备货大概只有19组了，就是主打一个新鲜，主打一个健康。它当中是没有那些让大家比如说怕吃甜食的朋友担心的东西，
1: 对，
0: 没有的，就是你吃起来你心里是很笃定的，老人家吃孩子吃都是可以的。比方说大家比如说在外面玩累了，或者说是想要出去旅游，或者说是平常有的时候说话没气儿，
1: 对，
0: 你都可以吃点这种山药，它是山药绿豆糕啊。
1: 是的，
0: 它不是普通的绿豆糕，它当中加了10%的山药。
1: 是的，山药入脾肺肾三经，而且呢春天的时候大家知道要多吃白色食品啊，山药就是
0: 入肺经啊，
1: 对，入肺经也很适合这个春天来吃。那绿豆更是了，清凉解暑的，白云豆也是啊，叫脾之谷还健脾的，所以这三个搭配在一起，本来哈你自己要去煮杂粮粥或者煮什么其他的东西挺麻烦的，又觉得很粗很拉嗓子。我们今天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非常复杂非常麻烦的把皮儿都去了，给大家打成蓉，然后帮您炒制在一起，才能出来这么好吃的山药绿豆糕。另外没有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所以它的保质期是6个月的时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定大组合还是小组合。
0: 对，我提示大家，150就是个苗墙组合，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即将售罄啊，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150块钱的苗墙组合，真的别错过了，好不容易给大家备到了现货，这个卖完以后又不知道下次要等到多长时间了。然后呢，如果150块钱的苗墙组合大家发现没货了，你就转订199的，反正这两个组合从性价比来说呢，从你整个的那个来购买来说，其实两个是差不了太多的。
1: 对对对，
0: 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1: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给大家从头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这款安徽老字号。
2: 安徽老字号，
1: 对，为什么会把安徽老字号带到我们的上海来呢？是因为这款产品它创始于1959年，就这个品牌
2: 60几年了。
1: 然后他们家会有很多的拳头商品，其中在春夏季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山药绿豆糕。
2: 对，
1: 当中的山药的含量是大于等于10%，然后绿豆呢用到的是非常上好的绿豆以及白芸豆加上这个非遗的技艺做成的。所以这个山药绿豆糕是在外面吃不到的一个口感，
2: 吃不到，真的是吃不到。
1: 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那包括还是安徽老字号啊，安徽的老字号始于1959年，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那绿豆啊、白芸豆啊、冷加工食品，山药啊、植物油啊、木糖醇，就是那个我们对牙齿特别好的那个东西会加一点进来。
2: 是是是，
1: 所以它口感上面你是吃不到什么甜味的，很低的甜味，它是属于低糖低甜味的度的，而且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就是那些怕吃甜食的、怕这些波动的，
2: 对，
1: 咱们吃这个东西心里是放心的。
2: 没错，
1: 所以给家里的爸爸呀，给家里的妈妈吃啊，你心里是会很放心的。给孩子吃，孩子比如说脾胃不太好，有点吃不下去东西，那你可以给他吃点这个山药，因为这里面有山药的嘛，是相当于给他的那个脾胃给他助助力。
2: 对，
1: 生产日期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26年3月18号。它的保质期很短哈，它是冷加工食品，它只有6个月的保质期，因为这个里面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的，所以就是它的保质期没有办法很长。这个就是每次来了一批货源，我们就生产出来，然后就是销售完了就下一次就没有了，
2: 所以每次直播都不够卖。
1: 对，
2: 每次都有朋友买不到。
1: 上一次就是有一些朋友就没有买到嘛，对不对？然后今天所以我就特意把它放到栏目里面，然后给大家来吃一下，
2: 好好好，
1: 我们拆一包给大家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它这一包当中是有200克，
2: 对，
1: 所以这里面一共是有6块，打开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2: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打开就是这样的，里面一共有6块，全是独立包装，
2: 独立包装
1: 就是这样，你拿起来也很方便。
2: 对，
1: 这样的一块呢，它的这个口感是非常非常绵密的，
2: 对的，
1: 就你吃起来的满足感会非常强，所以有的时候假如肚子饿了，你吃个2块，哎，发现有劲儿了。
2: 没错，我稍微给大家掰开一下，让大家感觉一下这个软软糯糯的一个感觉，然后你可以感受一下，如果你是要把它就是放在牙齿上、放在舌头上面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特别，
1: 哇，你看看，
2: 哎，好棒哦，
1: 你看看，哇，
2: 特别软糯，
1: 好软糯，
2: 好软糯。
1: 所以牙齿，特别是牙齿不好、牙口不好的朋友，你直接上下牙床一抿，
2: 一碰，对，
1: 一抿就可以了。那这就是它的这种技艺。
2: 对，
1: 而且它这个技艺其实它还是很讲究的，可能大家不知道哈，它是优选了这绿豆啊、山药啊、白芸豆之后，用色洗机3遍清洗，然后挑选出颗粒饱满的，无菌水4次清洗，不添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2: 对，
1: 再又是蒸，
2: 蒸
1: 又是煮，又是蒸又是煮，
2: 还要炒制，
1: 最后对，最后做成泥状。所以它非常好吃，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它是非遗技艺来精心制作的。
2: 哎呀，我今天中午饭不用吃了，吃了太多块了。
1: 有的时候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到那个景点，有的时候一顿，哎，给你弄个面条40-50块钱，给你弄个什么粥40-50块钱，
2: 那我觉得吃一块这个我舒舒服服、轻轻松松。
1: 对，你这才2块钱、
2: 哦，
1: 对吧？2块钱，2-3块，这样一吃下去，整个人就当饱了，就很舒服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跟大家讲说，是一个春夏季，咱们又想滋补，又不希望自己特别的比如说人没劲儿，对吧？出了大汗，人的这个精液流失的很厉害，
2: 特别燥、特别烦、特别困乏的时候，来一片这个，
1: 还是有一点滋补作用，
2: 很非常滋补啊。这里面的东西都是好东西，而且真的老年人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这个软糯的口感。
1: 对，栏目当中全年只有这一次直播的机会，所以大家看中了直接扫码打电话，12盒即将全数售罄，没有预约，一盒预约都没有，我不会什么还返场给大家预约，没有，就这么多货源卖掉就结束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艺文乡创始于1959年，安徽老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 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家想一下啊，有的时候我们到外面就吃一顿下午茶，两三百块钱，
1: 对
0: 对吧？然后你喝一点什么枸杞菊花茶呀，再给你来几块糕点啊，收你两三百。你自己在家里面，你糕点里面，你那个食品柜里面，对吧？你打开，哎，今天来两块绿豆糕，明天来两块，我下周的栏目给大家带来吃核桃糕啊，核桃糕，
1: 下次
0: 也是好东西，
1: 也是好东西，
0: 对，都是大家特别滋补的。然后呢，也是大家在季节里面季节限定款，所以你想想看，你真的少在外面去吃，咱们就在家里面把这个糕点都备齐了，在家里面就打造一个非常舒适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哎，说实在的，你要去高级餐厅，可能人家端上来的就散装的啊，你也没有看到包装。其实很多糕点还不一定有我们今天的山药绿豆糕好吃、营养以及配料单纯。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不需要去花那些冤枉钱。这个你自己在阳台上摆个小桌子，咱们喝点咖啡、喝点茶，来一块这个绿豆糕，
0: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下午茶这个限定款也好了，
1: 来是
0: 我们拿过来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在家里边。那个脚对不对？不，
1: 直接拿
0: 可以了。对，我们镜头会过去的。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在下午这个对吧？天气热，现在天气也热了，
1: 对对对，
0: 人容易特别的犯懒，人容易不舒服。然后你就来上一壶菊花茶。配咱们这个绿豆山药糕，哎，我觉得也是绝配呀，
1: 真的很绝配。但是我们花的钱很少，得到的那种享受，真的不输那种五星级酒店几百块钱的下午茶。
0: 我这个我跟你讲啊，我这个，比如说吃两三块这个糕点，再加上那壶茶，我加到一起不超过20块钱。
1: 对。
0: 对不对？
1: 糕点两块钱一个。
0: 对啊，你想想看，你到外面去花那冤枉钱，你这那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那何必呢？
1: 对。
0: 但是我们的生活品质不能下降啊。
1: 太好吃了，关键
0: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还碰到一个小朋友，他说每次他作业写完了，奶奶就给他奖励一块绿豆糕。
1: 奶奶也很懂啊，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都糖过量了，再给他吃加了很多蔗糖的东西，奶奶也
0: 不放心。对，所以就给孩子来吃这个加了很健康的，对，它是很健康。汤的这样一个糕点，奶奶也可以吃，孩子也可以吃， 对不对？
1: 全家人都会喜欢的。
0: 是的，好，我再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就要收了，因为我们今天现货是不多的，大组合、小组合全部都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所以大家如果看中了，抓紧时间。香精、防腐剂是没有的，然后它是零添加白砂糖的，是没有的。那么这个里面呢，为了改善口感，它是会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就是只要你我教大家怎么去辨认啊，只要你看到一个东西它背后叫做糖醇这个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关系的。大家明白吗？我话不能说透，但是你就知道只要是糖醇它是不参与那个
1: 代谢的，
0: 那个生的，知道吧？所以你吃起来你是放心的。就比如说你吃那个木糖醇的那个口香糖，没有关系的，一样的道理。今天就将当中加了木糖醇。好，然后呢我们今天会有10%的山药的添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货不多了，02151119900。
2: 异闻香创始于1959年，安徽朗字号，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次带来山药绿豆糕，选用绿豆、山药和白芸豆，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浓厚的绿豆清香将初夏的味道揽入口中，入口软糯，甜口适中，软绵细腻，唇齿留香，清真食品限时开抢。

0: 居家零负担，智能100分，阳光零成本，经济100分，出行零排放，绿色100分，服务零距离，满意100分，会生活，会用电。
1: 有国才有家，
2: 有国才有家，
1: 爱国如爱家，
2: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3: 成为心之境，
4: 成为心之境，
3: 重德成为首，
4: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啊，听很多身边的长辈说，哎呀，这个天一冷，对吧，总感觉自己这个关节啊有很多地方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就会感觉自己身体不如以前那么的硬朗。确实啊，在我们这个年纪上去之后呢，我们这个骨骼也在不断不断的退化，尤其啊，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物质，二型胶原蛋白都在逐渐逐渐的这个减少。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年纪上去之后呢，都会发现说二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对你整个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影响的话，要做到特别好的来补充。那咱们今天非常好的品牌，我们的优乐驰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带给大家，帮大家补充到非常好的五大的核心营养物质，尤其它单粒当中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非常之高，而且我们今天原装进口的产品还给到大家我们非常优惠的价格之外，还有这样的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8: 啊，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人体的整个骨架是包括骨头和关节两部分，骨骼支撑了我们身体，同时有了关节我们才能灵活运动。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年纪时候，无论是骨头还是关节，它都处于退行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早上起来的时候，这个关节啊是僵硬的，要运动一会儿时间你才能运动开。而有的时候晚上你可能会经常会有那个抽筋的那个感觉，那么有可能意识是你骨骼里面的营养成分在慢慢的流失，所以我们现在不但要补充营养，而且要把这些营养留在你的骨头和关节当中，这就比较重要了。
7: 是，其实啊，我们在一个权威的一个来源数据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你不仅我们说整体骨骼要健康，不仅是要关注我们的硬骨，还要关注我们的软骨。软骨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其实啊应该是很高的。但是您从30岁开始看我们这个，你看图示啊，直接它的这个流失量就开始变大了。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到了这个中老年以后，对吧，这个关节老是出现一些不舒服的问题，甚至补了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钙呀，对吧，维生素 D3 呀，
8: 对，
7: 都不怎么补得进去，这个就是跟我们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是很有关系的。
8: 一方面是流失，另外还有一点就在这个分值前，是我们身体自己能合成而且大量合成的时间，
7: 是
8: 到了这个年龄之后它的合成就开始下降，伴随着身体流失，各种各样问题才会来。
7: 对，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你自己啊没有怎么能够合成这个二型胶原蛋白，年纪上去了，在家本身流失也很厉害，那么我们把这个骨骼当中的一些啊结构放大给你来看，
8: 是的，
7: 它里面就会逐步逐步出现很多的一些空洞，就整个的骨骼它的这个致密的结构就不如以前了。
8: 是的，所以当我们的骨架和我们的软骨的架构搭得致密的时候，无论是钙还是氨糖，它能留在硬骨和软骨当中，
7: 是
8: 就好比我们那个钢筋水泥，钢筋支架搭好之后你才能往里面去灌水泥，否则水泥是灌不就是会流失掉的。
7: 是，
8: 所以我们现在随着年纪增大，你是首先你的支架你的构架开始缺失，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补钙补氨糖的效率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7: 是，
8: 而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状态，要让我们的软骨构架依然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状态，就要给它相应的营养支持。
7: 对，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样特别好的产品啊，优乐驰大品牌，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这样的一个特别好的二型胶原蛋白的一个复合片，而且呢，这样的一盒当中啊，它是有到独立的300 总共呢是30粒，而且300里面还有一个单独的这样一个塑封的一个包装。这个单独哦，一个产品当中每天您啊就是说吃一粒，但是一粒当中我们开场也讲了，是含有到非常好的5大的核心的这个营养物质。首先我们里面就会有到高含量的2型胶原蛋白，在它的核心上面我们给大家标识得很清楚哦，一粒每天您吃一粒补充到的2型胶原蛋白足足就有到40毫克。
8: 对，
7: 邱老师啊，这个在市场当中属于这种补充2型胶原蛋白的产品来讲，它这个单粒的含量是不是很高？
8: 很高。我们市面上经常看到的2型胶原的含量大概在10毫克左右。
7: 是，
8: 我前两天刚刚看到，也是一个朋友推荐我的那个产品，我看了一下，
7: 是
8: 还是10毫克左右。
7: 哦，
8: 所以我们能做到40毫克，你想想这个量是多少？
7: 是，
8: 所以我们说啊，平时身体我们搭那个构架
7: 啊，
8: 你要有足够多的材料，才能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关节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7: 是，
8: 但是如果量不够的话，你这个地方也要一点，那个地方也要一点，不够用。而我们今天40毫克。足够多的量来让身体各个关节部分都能拿到它相应的营养。
7: 但是它里面又不是一个单一的只补充这样的2型的胶原蛋白，它还有别的结合到了非常好的4样的复合成分。我们主要讲里面额外的3样。其实我们给大家补充这个2型胶原蛋白以后，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就是你看胶原三肽，
8: 哎，
7: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软骨也需要这个成分。
8: 您看到了，其实胶原三肽是胶原蛋白的就是肽类的那个状态，
7: 没错，
8: 就好吸收的状态。
7: 嗯，
8: 这个胶原是我们硬骨的构架
7: 哦，
8: 2型胶原是我们软骨的构架。
7: 嗯，
8: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硬骨软骨的构架全部给到相应营养支持。那么接下来大家发现钢筋一根根竖起来的时候，要把它扎起来吧，要把它约束起来，
7: 是
8: 靠的就是鲣鱼弹性蛋白。
7: 哦，
8: 那么有了鲣鱼弹性蛋白跟我们的胶原蛋白2型胶原蛋白相组合的话，就好比我们那个沙发的弹簧，它可以让每一个弹簧都能固定在它固定的位置。那么接下来就是三组果粉，早上起来您觉得人像木头人一样，风一吹你的关节就给你报警一下气象预报，你经常晚上骨头经常有抽抽的感觉，你需不需要来解决一下？所以天然的三组果粉来帮到大家，没有什么额外的那个让大家担心的成分，所以这4个成分的组合，就是让我们不但可以更快地解决我们身体的体感，同时给到我们最终身体每天代谢之后需要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支持。
7: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已经感觉到说，尤其是在冬天，对吧，关节特别容易出现不舒服的，特别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大占比的人群就是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人，对吧，骨质流失比较的厉害，还有一些早起邱老师讲的这个沉僵的这个问题，或者平时你是比较喜欢那种运动的，关节损耗很厉害，或者以前年轻时候老是干那种什么体力活，关节有过损伤的，或者现在什么低头一族看手机，或者长时间对着电脑那个办公，对吧，或者关节僵硬久坐的人群，还有你要对于这个日常的关节养护想要来做一做的，都可以来吃我们这款产品。
8: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给到我们40岁以后的人群来进行保养，你整副骨架2大那个我们的构架支持的营养成分都在我们这个成分集中，
7: 是
8: 关键含量还足足够够的。
7: 对的，并且我们今天合身还有多重的认证，大家看到我们印得很清楚哦，权威机构给他的认证， NSF 的认证，然后呢还有到这边你看它的原产国加拿大的认证，还有到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GMP 的认证，而且这款产品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的，是非常具有实力的一款专业的好产品。那这样的我们的一盒当中呢会有到3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每天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尤其是软骨所需要的重要的营养物质，尤其是高含量的2型胶原蛋白。就是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外面一盒的价格卖的不便宜啊，因为品质确实很好。
8: 是的，我们这一盒的价格是588元一盒啊。
7: 是，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啊，这个可能也是我们的2026年，我们优乐池这款2型胶原蛋白复合片，可能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直播，直接我们做到2个组合，小组合我们是3盒，总共是90粒，外面将近1800，我们只要599。就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3盒，大组合我们是7盒210粒，那就是4000多以上的市面总价。
8: 对，
7: 我们做到了1098，也是外面2盒都买不到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这个厉害了。单粒的花销也就要几块钱，每天您吃一粒补充5大我们的关节特别是软骨所需要的营养素以外，今天大家有福了，你直接下单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有一盒这样的正装啊，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30粒300正装这样的一盒30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在别的渠道你就是正价588元一盒，你买7盒花4000多正价买都没有这样的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但东方购物可以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来免费体验看看这个产品到底好不好，开放给你试吃。但是今天我们的备货不多，抓紧时间快速抢单订购来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9: 您是怎么个疼法？
10: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9: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0: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9: 疼了多长时间了？
10: 有这有5-6年了。
9: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11: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9: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11: 不能打弯儿。
9: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11: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门。
1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
13: 我呢是67届，是老三届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得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4: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一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7: 大家看一下这个人啊，年岁上去之后，浑身各个关节包括那个骨骼真的发现不得劲儿，对吧？尤其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还是住在什么不是那种一楼的房子，你要什么上下楼梯，对吧？或者平时你还会什么那种做做运动呀，其实你这个骨骼和关节不够健康是影响我们人整个的一个活动的，甚至会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
8: 是的，因为我们那个关节啊，我们翻一页书都要动用30多个关节，关节的数量比我们骨骼的数量还要多，
7: 是，
8: 所以我们身体要保持一定的灵活性稳定性，靠的就是我们的关节。但是这个关节啊，它里面有三样物质。第一个是软骨细胞。第二个是我们说的软骨的构架。第三个就是软骨里面的我们说基质填充的成分。那么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补充氨糖，为什么？因为到了我们这年纪，大家说软骨变薄了。就是因为你基质里面的那个氨糖流失了。所以我们到了一定年纪合成不了，自己要补充。但是在现在我们发现，就像我们的硬骨要把钙留住，靠的是里面的胶原，而我们软骨当中要把氨糖留住，靠的里面是二型胶原。所以当二型胶原在慢慢流失的时候，而我们身体合成越来越少的时候，你又发现有的时候你补氨糖也补不到位。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如果知道了这个情况，我们就应该及时去补充。
7: 是，
8: 但是市面上二型胶原的含量又很低。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40毫克一粒的二型胶原，来把大家构建 更好的我们的软骨结构。
7: 对，已经是有13位观众订购到了，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欢迎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节目。刚才您在新闻频道看到那样的一个片子，都知道二型胶原蛋白对我们这个关节骨骼有多么多么的重要。我相信您平时自己啊切身身体上面也会有感觉，天一冷关节特别的不舒服，非常非常的不得劲。那么我们今天来自于非常好的品牌，专业营养素品牌优乐植这款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帮助大家，你每天吃啊一粒，然后呢，这样的一盒当中会有到300，总共是30粒，一粒当中就帮大家补充我们的关节和骨骼，尤其是软骨当中特别需要的核心的5大营养物质。
8: 是的，
7: 里面会有非常高含量的单粒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还有到我们的软骨关节很需要的肩盂弹性蛋白肽，
8: 对，
7: 还有到胶原三肽粉。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到姜黄，它是5为1体，全方位的养护我们的关节和软骨。但是也因为它品质好，它在外面价格是挺贵的。就要说我们再给大家先看一下价格，外面一盒30粒，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就是高达是588元一盒。
8: 对，是的。
7: 这个是他们别的一些电商网络渠道或者实体渠道专柜，你看到都是这个价格。那今天东方购我们先给新观众来讲，我们今天给您两个选择，一个是我们今天的小组合三盒装，总共是90粒，外面需要是1700多，将近1800。
8: 是的，
7: 我们只要599元，是外面买一盒的价格左右，我们给你三盒。我们的大组合是7盒，210粒，外面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才1098元，也是外面两盒都买不到，只能买一盒的价格，我们给你7盒。
8: 对，
7: 这个7盒当中啊，我告诉新观众，我们今天先给大家，如果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里面是有这样的一盒要送给你免费试吃的。就是我们这个3盒装没有试吃，你订购我们这样一个7盒装，你就能够拿一盒30粒先拿回家吃，你先看看感受一下这个产品好不好。
8: 对，
7: 觉得产品不好的，或者你觉得说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你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这个588元，东方购物对您来讲诚意是很足的，而且我们对自家产品是很有信心的。
8: 是的啊，所以就像现在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新的营养成分，
7: 是
8: 对于我们身体的帮助，我们也解读出来觉得是非常的好。
7: 对，
8: 所以像现在安踏还有谁做免费试吗？不用了，因为大家都知道
7: 是
8: 它的作用在哪里。
7: 是，
8: 但是如果你要把安踏给留住，让你整个软骨这一块，包括我们说的半月板这一块的软骨，厚厚的你要留住，要有相应的支架，相应的构造。
7: 对，
8: 所以今天我们的二型胶原就是搭建这样的构造。
7: 这个模型啊，我们从右边往左边看，你看白色部分是我们的硬骨，中间这个你看半透明的加这个蓝色部分，是我们这个软骨呀、滑液呀、半月板这个地方。你在年轻时候对吧，比如说滑液充沛，软骨挺健康的，没怎么二型胶原蛋白流失。
8: 对，
7: 它其实啊关节是比较的灵活的。
8: 是的，
7: 但逐步你就会发现，随着年纪上去之后，我们软骨当中的二型胶原蛋白自身没怎么能合成，而且它不断的流失，它就会造成滑液也缺损，然后软骨就磨得很厉害了。
8: 对，所以我们当二型胶原开始流失的时候，您的氨糖也开始慢慢留不住，结果就是我们的软骨会磨得越来越薄。
7: 是，
8: 当它的软骨面开始全部磨没的时候，我们的硬骨和硬骨就开始摩擦。
7: 是，
8: 而且硬骨它会有代偿性的反应，这里会我们各种刺丛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到这个时候扎着你每一次那个运动的时候，你的感受那真是痛苦不堪。
7: 是，
8: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解决的是，不但要让我们的氨糖补充进去，同时要把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里面，就要给它搭相应的支架。
7: 是，我们给大家现场来做一个实验。这边呢我们有一盆小米哦，就是说我们用3个不同的这个筛网，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你这个软骨当中框架搭得好对吧，你这个网都很密实，其实这个小米就相当于是后续补进去的钙呀、维生素 D 呀、氨糖呀，就不容易啊怎么流失。
8: 你看当我们的结构非常疏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就是留不住啊。当我们的结构稍微密实一点，它虽然也在流失，
7: 漏的就少，
8: 但流失的就比较慢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的支架给搭好，然后你发现如果我们的构架是非常致密的那你再怎么运动，你再怎么的那个抬腿啊、蹦跳啊、做家务啊，都不会有太厉害的流失。所以 根追根溯源，我们是先要把构架搭完，搭完之后你补充氨糖，才能让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让我们的软骨厚厚的，有足够的缓冲，有足够的稳定。
7: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当中，它很关键的软骨当中的框架，这个二型胶原蛋白一粒当中，它的含量就有高达40毫克。
8: 对，
7: 有没有我们的新观众家里面也有同类型的二型胶原蛋白很多的营养补充剂？你看一下你家里面现在吃的单粒含量是多少？
8: 对，
7: 大部分可能几毫克，10毫克左右。
8: 是的，
7: 这个我们今天就是单独一粒当中，咱们这个含量就有40毫克。
8: 对，
7: 这个量是特别特别厉害的。
8: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40毫克，我们的片剂非常小，很好吞服。关键这么高的浓度，它才能在身体里面分布到我们各个关节里面，给到相应的营养支持。
7: 是的，同时它还有什么？也对我们关节有很重要的额外的，有到几大我们的复合的营养素。它不是单一的只补充二型胶原蛋白。特别邱老师，你跟我们讲一讲，我们里面还有什么胶原三肽和鲣鱼弹性蛋白？这两者也是我们骨骼很需要的。
8: 因为胶原三肽其实它就是一型胶原，一型胶原就是在我们硬骨当中非常重要的构架，
7: 是，
8: 就是我们说的钢筋水泥当中的钢筋，而钙就是那个水泥，所以当它们组合在一起，你才有强健的硬骨，那么鲣鱼弹性蛋白呢，就像一束束把我们的那个二型胶原或者是一型胶原给约束在它固定的范围，它不会移动，那么就像我们坐沙发的那个弹簧，每一个地方都要有相应的位置，有了它，有了这个之后，我们的二型胶原和一型胶原才能在它特有的位置发挥作用，而鲣鱼弹性蛋白的价格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只在肌腱突软骨当中有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里面用的都是大的厉害的营养成分，而且含量都是足足够够的。
7: 是的，所以我们其实每天你吃一粒，除了有到二型胶原蛋白，有到胶原三肽粉，有到鲣鱼弹性蛋白肽以外，还有到山竹果粉，还有姜黄，五为一体，让你补充到关节尤其是软骨特别需要的好的营养素。而且我们这款产品还有到多方的认证。这款产品为什么东方购推荐给大家，我们很有信心，不仅是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它还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这个实力认证是特别厉害的。
8: 是的，
7: 还有到 GMP 的认证，美国 FD 的认证，加拿大他们原产国的认证，还有 NSF 的认证，这个说明它这个产品的品质、权威性、专业度都非常非常的高。今天你买到这么好的养护我们的关节骨骼如此好的产品，在东方购我们这边价格还划算，很建议大家就订购我们今天的7盒装，因为我们的3盒装呢其实是599元，我们的这个7盒装实物在那边210粒，然后呢总共是外面4100多，我们只要1000元左右，直接比外面省了3000多。
8: 对，
7: 这个你每天只要吃一粒，直接就是能够吃到7个月左右的时间。关键你订购大组合还不需要有后顾之忧啊，我们开放1盒正装试吃给到大家，30粒300，加拿大原装进口过来，原装塑封，价值588元，你订购我们的7盒装，免费给你先吃起来。需要的观众赶紧订购，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5: 常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7: 哇，看看我们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对于自己 身体健康，尤其是骨骼方面，特别是软骨方面，这个养护都非常非常的有意识。因为东方购，我们很多的老观众对于优乐驰这个品牌是不陌生的，它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素，在东方购这边，包括在外面各个渠道都非常的热销。那么他们对于这个骨骼和关节养护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我们这款二型胶原蛋白的复合片。大家别一听，哎呦，胶原蛋白好像跟我们什么，哎，皮肤有关，跟身体别的部位有关。其实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胶原蛋白，
8: 对，
7: 在我们软骨当中哦，二型胶原蛋白它的占比和含量是非常高的。
8: 对，
7: 如果它流失的很厉害，再加你年纪上去以后呢，不怎么能够自身合成，那这个对于你这个关节和骨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8: 是的，我们骨骼要强健，要有足够的支撑力。但是我们的运动灵活稳定都是靠我们的关节。而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处于退行的时候，我们的关节软骨和我们的硬骨都同时都在退行。这个退化首先是我们自身本来能合成的一型胶原和二型胶原，合成的速度开始降低了，合成变慢了，但是里面留着的钙和氨糖它不等你，它会每天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所以我们如果要把我们的钙和我们的氨糖留在我们的软骨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的这两个部位有足够好的支撑结构。当它的支撑结构够致密的时候，您再补充钙补充氨糖才能把它留住。
7: 对，
8: 所以我们说啊，现在我们对营养的研究越来越透，对身体成分的分析也越来越透。
7: 是，
8: 当我们发现一样对身体有帮助的物质，您去补充，那就是对健康的一种加持。
7: 是的，
8: 以前我们补充氨糖觉得够了，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可能吃氨糖觉得，哎，真的好像没有别人说的那么厉害。为什么？因为你可能还缺少好的支撑结构。今天我们40毫克的美丽的二型胶原来帮到大家，让你的软骨同样可以有一个非常密的一个网，把你补充的氨糖或者自己生成的氨糖牢牢的锁在你的软骨当中，那你才有水当当觅食的致密的这个软骨结构，来让我们更灵活更稳定。
7: 是的，我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你订了我们的小组合3盒装的话，你可以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因为小组合没有试吃的，我们今天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小组合我们的价格是599，其实你只要在小组合的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这4盒在外面的价格需要2000多以上。
8: 对，
7: 而且你订购我们这个7盒装的大组合，我们里面有1盒哦，价值588元是送给大家免费试吃。
8: 对，
7: 所以我希望很多我们订了小组合3盒装的观众，赶紧啊，你转订我们的大组合，我们送1盒给你先吃。你担心产品好不好，对不对？品质有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的优质？没问题，我们送1盒给你吃，你吃了以后再来决定剩下产品你要不要。
8: 对，
7: 不满意不想要也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转订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打电话来线路全面忙线当中，把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可以给你送货到家。需要几组家里面的高龄老长辈要养护骨骼养护关节的这个产品，也可以作为啊礼物孝敬他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12: 当然骨密度是补钙第一位的，我们讲到了让我们的硬度骨头有硬度。第二我们就要讲讲韧性了，就是胶原蛋白。话说胶原蛋白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啊，因为女性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都希望自己身上脸上有满满的胶原蛋白，因为皱纹就会少一点。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女性需要，直到最近我发现老孙瘦得厉害，我发现男性也需要。这也就是为什么老孙今天把胶原蛋白的重要性向大家强调。
7: 大家看一下，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的直播现场，我们的老观众抢得非常的踊跃。因为你在这个季节，如果关节当中，特别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这个哎呦，关节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会比啊以往的季节没有那么冷的时候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现在啊，先别犹豫，先来薅羊毛。就是你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订购下来，先薅一盒东方购的羊毛，你先吃起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你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你们节目里面说的那么的重要？我也不了解这个品牌优乐驰品牌到底品牌实力强不强？没问题，就是说，哎，真金不怕火炼，我们先送给你一盒这个产品，你先吃吃看，吃的不满意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有很多次我们东方购的常规节目都没有怎么能够试吃，而且还没有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订购有试吃的是邱老师前面我们这个7盒装，
8: 对，
7: 210粒，每天你只要吃1粒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产品

0: 含量很高，嗯，它一粒当中就有到40毫克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有没有很多原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很多的老观众都知道的，我们平台在售很多的别的二型胶原蛋白类的产品，没有别款像这款一粒含量就到40毫克这么高的。
1: 是的，
0: 别家可能都什么几毫克、10毫克，
1: 是
0: 我们一粒就40毫克，您每天不用吃很多粒，就这一粒就可以了。哎，
1: 而且我们今天不光是40毫克的二型胶原，我们还叠加了硬骨所需要的胶原三肽。
0: 是，
1: 它不是普通的胶原一型胶原蛋白啊，作为肽的话，身体吸收利用的速度会更快。嗯，另外里面还加了专门的鲣鱼弹性蛋白啊，这个成分在肌腱从软骨当中只含有一点点，
0: 是，
1: 所以它在外面市售的价格也非常贵，很少在我们这些那个骨架或者说软骨支架所需要的那个成分当中看到它。
0: 是，
1: 那么有了它之后，你会发现，嗯，我们一型胶原也好，二型胶原也好，在我们的硬骨和软骨，它都可以在它固定的位置更稳固一点。
0: 是，
1: 所以当我们的密度在的时候，我们的那个里面致密性好的时候，您硬骨当中的钙才留得住，嗯，软骨当中的氨糖才留得住，嗯，而我们当到了这种状态时候，千疮百孔，您会发现钙也留不住，氨糖也留不住。我们有的时候买的那么多的营养补剂，可能到了我们身体里面都没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嗯，所以今天我们先把构架完成。嗯，构架完成之后，我们再去填充里面所需要的材料，这种营养补充才是顺序对的，
0: 是，
1: 才是对我们身体的结构更完整的一种补充方式。
0: 是，我们请邱老师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小米要漏勺的实验。我们先做好的，你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先做这个网筛特别密的时候，
1: 是，
0: 如果你的骨骼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充分的话，你看特别的致密，对吧？
1: 对，
0: 你后续补什么钙补氨糖，包括自身它这个软骨的结构很致密，对吧？营养素都兜得住，
1: 是，都留住了。所以你在外面即使怎么运动蹦跳啊，工作手做什么样的那个家务都没有问题，你不会有那种体感了，因为氨糖和钙都留在它该留的部位。
0: 是，
1: 但是如果当我们的开始慢慢退行了退化了到这种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也能留住，但是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去了。
0: 是，
1: 稍微动一动就流失了，慢慢你就开始有体感。早上起来觉得感觉僵硬，走楼梯或者上下公交车就开始出现不稳定的状态。
0: 是，
1: 那到了这种状态，你都不要说动了，它每天都在大量往外走。
0: 是，
1: 您的身体的那个退行的问题就更厉害。嗯，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的硬骨和我们的软骨，一个是负责身体的支架，一定要坚固稳定，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软骨要让我们自由的活动，嗯，没有任何的受限，嗯，那么这个要靠我们好的架构，嗯，来把我们身体的结构给保持完整。
0: 是的，所以其实我们特别给大家在这款产品当中配到了对于我们的软骨的框架结构支架部分非常重要的高含量的二型胶原蛋白，然后还有到刚才邱老师讲到有非常贵的鲣鱼弹性蛋白肽，
1: 对，
0: 还有到你看胶原三肽粉，我们里面还有到姜黄，还有特别的这个山竹果粉，所以它是五大核心我们的关节尤其软骨特别需要的核心成分五为一体帮你来养护。所以我们其实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产品我真感觉啊，就是说它很全面，然后呢它单独啊这样一个二型胶原蛋白的量它也特别特别的充沛，
1: 是
0: 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它是来自于哪里的实验室的技术支持？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技术支持，
1: 对，
0: 这是有他们非常厉害的一个实力的一个认证的。嗯，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款产品很值得我们来信赖。哎，
1: 我们在研究过程当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人体还是对这些营养成分对我们身体的帮助，都是在有相应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然后再经过了长期的实践，到现在你能看到它在市面上同样我们也有369等，可能有几毫克的，有10毫克的，但我们今天不是，我们是40毫克，因为我们只有这样足够多的量才能在我们身体内部进行再次分配，让你各个关节各个硬骨都能拿到它相应的支持材料。
0: 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钙也好氨糖也好就能牢牢地锁在其中，
0: 是
1: 让我们的各个组织结构都处于一种好的状态。
0: 对，我们的新观众当中，你就要感受一下，不管是早起骨骼关节有没有沉僵的问题，或者到了晚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是什么骑那个助动车呀，对吧，或者步行出行风一吹，哎呦那个冷风嗖嗖的往我这个骨头这个关节里面钻呐，哎，
1: 气象预报准的不得了，
0: 对，你这身体比这个气象预报都准，什么时候什么要下雨啦，要什么天气降温了，太清楚了自己这个骨骼的那个体感。
1: 是的，
0: 老年人骨质流失的 平时运动多的关节损耗的

0: 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产品给你送到家里面，你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开始试吃。我们的售后服务和送货速度都是特别快特别好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那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那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那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什么的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有嘎吱嘎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2: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0: 咱们人啊，我们的骨骼关节遍布全身，然后呢，其实我们很多观众也会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好的，就是养护关节的好的产品。我们觉得越是就是年纪上去之后啊，这个关节的这个灵活度，对吧，包括那个骨骼的硬度韧性都非常非常的关键。但是真的我们有时候没法避免，年纪上去呢，对吧，这个软骨当中胶原蛋白呀，对吧，钙呀，还有很多重要的营养物质都在不断的缺失。怎么样我们来养护，有一个基础的工作，就是你得把这个软骨当中的框架给搭得结实，搭得致密，你后续再补充很多别的，比如说维生素 D 呀、钙呀，补充别的氨糖呀，你才能够补得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这样一个软骨和关节特别需要的二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框架，一个钢筋铁骨。咱们比如说那个造大楼，对吧，先得钢筋铁骨这个支架搭好了以后，水泥呀，各种后续的东西才能够通过这种后续的填补才能够进得去，才能够搭得牢。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人的那个结构肌理大家现在都已经研得透透了。研究出来之后，就是要为我们身体啊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要及时补充上去。那么本身像二型胶原、一型胶原、氨糖这一类都是人体自己能合成的。但是分水岭就是在35岁之后。
0: 是。
1: 35岁之后自己的合成开始变慢了，但是每天的流失还在。所以你会发现走路啊、稳定性啊、包括您的力量啊越来越不对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不要让这个问题推行得太快，我们即使把这些物质给你补充上来，今天您看我们这一盒当中，无论是我们硬骨药的支架还是我们软骨药的支架，包括把这些支架固定在相应的部位的营养成分都在这其中。而且还不是概念添加，
0: 对，
1: 足足40毫克的二型胶原，
0: 对，
1: 真的是可以到我们身体里面给到我们真正的营养支持的。
0: 对，你要说它的技术支持，它的这种配方是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有实力认证。你要说它的那个自身的，比如说加拿大他们那边原产国的认证我们也有，还有 GMP 的认证，它是按照非常高的一个生产的标准来生产的，还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还有到 NSF 的认证。你看看骨骼关节健康的老年人，哎，运动打球，对不对，或者平时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锻炼，你这个动作啊施展得开，不会说哎呀到这个幅度哎呦举不上气了，那个腿伸不开了，非常非常难受的这样一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关节对于这个老年人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你像你到了年纪再上去，你最终啊老年人的生活的这个质量，晚年生活的品质跟你关节骨骼健不健康息息相关。我们尽早的重视，及早的把这种养护的意识落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上面，送一盒给你试吃的好机会，订购我们的7盒装大组合，210粒，每天只要吃1粒，一天的花销几块钱，全方位养护我们的软骨，尤其直接补充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太有性价比了。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0: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7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7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3版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3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邱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1: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二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0: 你看价格588元1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1盒。 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1: 是的，
0: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嗯，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嗯，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1: 是的，
0: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嗯，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1: 对，
0: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嗯，要占大约59%左右了。
1: 是的，而且在大家早上起来会有这种感觉啊，嗯，就特别是60岁以上的人群，
0: 是，
1: 您看您那个手是不是经常是那个僵硬，嗯，动不开的？
0: 是，
1: 人身体是木木的，然后要运动一会儿，大概缓一缓，半个小时左右，人缓过来了。
0: 是，
1: 其实这都是身体里面关节的那个状态在退行的一个表现，嗯，而退行过程当中非常重要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软骨的构架，嗯，如果软骨的构架搭不起来，我们很多时候里面好的氨糖或者说我们的那个滑液部分就很难锁住，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解决我们各个关节部分的构架问题。
0: 是的，真的，我觉得你要补钙，要补氨糖，要补别的维生素 D 三，嗯，各种你后续需要补给自己骨骼的很多的关键核心营养物质，你先把这个基础框架给搭牢，对不
1: 对？
0: 你不要你说什么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对
0: 不对？嗯，就是你要把这个基础的部分，把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全新一代的对于关节养护核心重要地位的这个二型胶原蛋白给补好了以后，你后续很多补进去的氨糖、钙、维生素 D 三，它才兜得住，才承载得住。
1: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身体的结构是非常重要的啊，嗯，但是随着年纪增大，这个结构就是慢慢的被损坏，我们就是每天要补一点，每天让我们这个千里之堤不要毁于蚁穴啊。所以今天二型胶原40毫克一粒，您今天可以免费试用一盒，嗯，这样的机会别错过啊！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嗯，这个产品不仅是要有非常厉害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们这个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认证，它的盒身还有很多的专利，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产品啊，新加坡的专利 ，PCT 国际专利，嗯，马来西亚的专利，澳大利亚的专利，加拿大的专利，这边是菲律宾的专利，嗯，还有盒身另外一侧都给大家仔细看到，这边还有到什么？你看。这个是欧盟的专利，
1: 对，
0: 韩国的专利，美国这边这么多的专利，这个产品它是有到多方的专利的，嗯，而且还有到 FDA、GMP 包括的 NSF 的多重的认证。这个产品为什么厉害？专利多，对吧？有世界名校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生物学实验室的技术支持，还有多方认证。就哪怕你不知道怎么买二型胶原蛋白养护软骨、养护关节的好产品，你选我们这个产品，你都是闭眼入，
1: 对，
0: 买的非常非常的放心。嗯，再加我们里面单粒当中，邱老师多次强调，嗯，40毫克的二型胶原蛋白，嗯，你放眼东方购物在售别的品牌的二型胶原蛋白的养护骨骼的产品。没有别款比这款含量这么的高，比它多，别的都是要吃好几粒或者一粒10毫克左右，嗯，我们是一粒就是40毫克，你每天一粒啊，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能够吃210天，
1: 对，
0: 7个月的时间，一天几块钱，你想哪儿省不出这几块钱？
1: 是的，
0: 养护你全身大大小小这么重要的关节软骨，性价比太高了。
1: 而且大家退休之后都喜欢出去走走，
0: 没错，
1: 你坐车的时候，你下楼梯，嗯，坐地铁的时候，包括你走的时间久的时候，你想想身体的反应，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给自身体加点油，嗯，加点营养支持，而关节软骨的特定营养成分，我们是需要额外来补充的，
0: 是。
1: 所以今天40毫克的二型胶原。而且还是免费试用的机会，不要错过啊！
0: 什么都别考虑，打一个电话过来，嗯，甚至现在都不用付钱，大组合选定我们的七盒装，给你送货到家，当场开箱，产品满意的留下付钱，直接就开始试吃，吃的感觉产品不好的，没有我们节目介绍的那么品质高的，没问题，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所以赶紧下单，最后的1分多钟，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呢是六七家，就老三家的。咁么老早子呢去当过兵的，咁么当兵呢环境呢比较恶劣，咁么就造成呢就关节啊啥么子年纪大了，就年纪轻我觉不着，年纪大了呢随着岁数的增加，觉着呢脚的应该酸，腰一个腰，一个膝盖，特别是碰到阴天，走楼梯辰光，步子好像迈不开，迈起呢觉着老吃力，有辰光呢得咯吱咯吱的声音。腰呢就是讲弯腰老啥，总归老难过。
1: 就一般性鼠标用了多嘛，搿手腕搿搭就勿大适宜。总归有眼咯啦咯啦个，有辰光有眼咯啦咯啦个声音。葛末侬长时间办公用电脑，侬就会得觉得不是很自如啊。然后嘛，有的时候像我们站得多了，那么腰椎这边也会有些酸痛啊。那么肩周可能我跟别人我虽然还没到那个年纪，这种入骨的刺痛酸痛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而且你的肩部活动会受到限制，你抬不起来，位置做不到，用不上劲，就这个手就基本上功能起码去掉70%这种感觉。
2: 我能听到老年人说有关节的问题，尤其是膝关节。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是二型胶原蛋白，它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呢，在我们的软骨上织成一张张网，兜住氨糖还有钙这些营养物质，维持关节的弹性还有缓冲力。但是随着年龄增长，运动损伤，长期磨损，这张网的洞会越来越大，营养物质流失，各种关节问题也就找上门来了。传统的水解胶原蛋白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被人体的胃酸还有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和小分子肽，随后通过血液循环运输到全身，最终呢再重新的去合成胶原蛋白。
3: 我们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今天我们有试吃的是我们的大组合七盒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直接选定我们的七盒装，当中有一盒正装给你免费试吃，里面会有到30粒独立的三板的包装，每一粒啊都是塑封的。这个不是说我们说啊，你花1098元，咱们给你吃个3粒5粒，对吧？几粒？我们是直接30粒给大家免费试吃，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试吃的名额已经是不多了。你就想一下，我们的小组合是599三盒，已经比市面上面其实省了1200多，当然也很划算，但是你在这个价格上再多加400多块钱，再多得4盒。曲老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4盒外面要价值2000多，因为外面1盒的价格就是588呀。
4: 是的啊，外面因为这样的40毫克的20型胶原真的很少见的啊。
3: 你看价格588元一盒，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寄给大家大组合免费试吃一盒，小组合和大组合你根本就不用纠结。
4: 是的，
3: 肯定定我们这个大组合是有试吃的。
4: 嗯，
3: 而且我们真的告诉你啊，你哪怕你现在身体没有那种明显的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我都告诉你，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的关节软骨当中二型胶原蛋白流失很厉害。
4: 是的，
3: 你看看你自己多大年纪，如果是中老年人，我告诉你，30岁开始，二型胶原蛋白在软骨当中流失就开始逐步的增大。
4: 对，
3: 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软骨当中占比很高啊，要占大约59%左右了。大组合七盒装有试吃的，备货不多了，这个是限时放送试吃名额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5: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每周二的栏目会给大家带来好东西。大家会明显的发现哈，过了小雪节气之后，整个人的皮肤的干燥程度就一下子提升上来了。晚上睡觉啊，明明这个就是也抹了一点东西，但是怎么身上还是觉得紧绷绷的，非常的干燥。如果你使劲去抓的话呢，很可能还会挠出各种各样的印子出来，那可能会进一步带来更大的瘙痒。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您千万不要错过，那它也是为了缓解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滋润的一款好的产品。今天也请来了傅舟一起来做分享，欢迎傅舟。
6: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巨幅降温，昨天晚上我已经感觉我的脚后跟啊在磨袜子了，不仅是把袜子，人家都是袜子挂脚啊，我直接是脚皮有点干裂，他把袜子都给挂钩丝了。然后我就知道这个时候就该拿出我的宝贝，就是南非膏。南非有三宝，钻石、百洛油，然后就是南非膏，这是南非的国民品牌，大家都特别特别的喜欢，夏天冬天都好用。夏天什么驱蚊虫啊，然后清凉啊，到了冬天就来拯救我们的脚后跟、我们的手、我们的关节。今天在东方购物，在高丽老师的栏目里面特别划算哈，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哦，
3: 开场已经有朋友在订了，
6: 这么快啊！
3: 你们大概已经听说过南非膏在今年的进博会上大放光彩，
6: 彩
3: 真的、哎、好多、就是主播都会在带货，或者说是在做直播。
6: 是，
3: 它其实是一个南非国民的老品牌。
6: 老品牌，
3: 对，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品牌，叫做这个伟灵氏草本香樟护肤霜啊，就是它的全称哈。
6: 是，
3: 它是一个国民的一个老品牌，当地的牌子，深受当地的民众的喜爱。
6: 也是南非产的，
3: 对，本身也是南非产的，我们就直接就从南非进口过来的。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皮肤科的医生的批准。那这是因为是南非当地的嘛，
6: 是，
3: 所以它在南非当地的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认同度非常高。除了在南非当地之外，因为它还要往美国啊其他的地方销售，它同时也是有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认证。
6: 是，
3: 那么它的成分是什么样一个成分，跟我们来说一下以及它的作用好不好？
6: 好好好，我们给大家来看哈。首先这个大罐装的，大家可以看到是南非原产的伟灵氏的品牌 Vrox， 这边写了香樟乳霜，所以它主要的成分是香樟里面提取出来的精华物质、这边也直接写了是草本，所以它大部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比如说蓖麻油、香樟里的精华，还有这个大家特别喜欢，对，还有葵花籽油、另外您看缔造柔软美丽的肌肤，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包装。包括我把它大家这个拧开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它里面大部分都是草本的成分，所以它叫小绿膏。它的瓶子是绿的，它的这个乳液的质地是这种慕斯的质地，也有这种就是淡绿淡蓝的这个感觉，
3: 对，它有点像 Tiffany 蓝，
6: 哎，对对对对对，
3: 是不是
6: 小绿瓶？这里面哈，你闻这个味道非常清新，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那个香樟木放在衣柜里面吧，它就是那种香樟木的味道，
3: 它会有一种淡淡的、
6: 对，
3: 不是很浓哈，是淡淡的那个香樟的香味，
6: 你看到手上它就是好像很浓郁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抹在手上的时候哈，感觉就是直接一抹就延展性非常好，一抹就化成水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吸收，不会那种又油又腻让你无法吸收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一抹你看完全看不出来了，但是手觉得特别特别的柔润，特别舒适啊。
3: 是的，它是适合于全身来涂抹。
6: 对的，
3: 你像我有的时候我睡觉之前，我为了让自己能够睡得安稳一点，我在睡觉之前是一定要做一点功课的，就是脚部啊，就是足底啊，这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小腿的地方，我是一定要去抹一些东西的。
6: 必须的。
3: 对，因为你如果不抹的话，你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就是半夜里要去抓，
6: 是，
3: 然后抓了以后就一个晚上睡不好，
6: 它会掉皮屑。
3: 对，这掉皮屑就算了，咱们可以不管它、但是你会影响睡觉。
6: 对，
3: 你像前段时间我爸因为他就是那个很容易皮肤痒，然后他就是
6: 老年人是这样，
3: 对，他就跟我说，他说一个晚上没睡好。
6: 对，
3: 我
6: 越抓越痒，
3: 我当时就把这个给他，我说你拿这个来试试，
6: 是是是，
3: 你就知道了、然后我妈说我也一个晚上没睡好、也是痒，那我说我只有一罐怎么办，你俩就是你们两个人分着用，
6: 今天我们是有个大组合，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就大家不用抢了，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放在床头。
3: 没错，
6: 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3: 是的，
6: 皮肤干、皮肤痒、起皮，对吧？然后到刺儿啊、
3: 裂口，
6: 各种裂口、各种敏敏的感觉。
3: 对的，
6: 然后足底的
3: 开裂，这个特别重要哈。我相信，如果你足底不保养，就是十有八九到了这个季节、这个温度的时候，你足底就是开裂到挂袜子，而让你特别特别的难受。这些问题你都适合来用我们的伟林氏南非膏，因为我们这边会有这个功效评价的结论，这是做了测试的啊。化妆品人体功效评价试验结果显示，连续使用产品伟林氏草本香樟护肤霜28天后，该产品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温和无刺激，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放心，我们是有专业的测试报告的。
6: 它是草本的，然后六重的呵护，我们刚刚讲到有草本的
3: 香樟，对，
6: 还有椰子油，另外还有就是
3: 蓝
6: 叶
3: 油、
6: 蓖麻油以及向日葵籽油，
3: 这个都是
6: 还有一个是芦荟，
3: 对，
6: 就是一共是大概有到6种不同的这种天然的草本的东西。这个呢买回去之后怎么用呢？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我们今天12345，我们的专柜价赶紧给大家看一下。
3: 好好好，专柜价格89块钱一罐，
6: 对，
3: 就是今年的这个进博会也是大放异彩，就是这个价格。
6: 这一罐的这个重量是225克，225毫升，它容量还是很大的，
3: 很大
6: 一瓶，
3: 所以用起来不心疼啊。
6: 对对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免费试用一罐，这一罐是50毫升，这个呢你就随身带，像这种，
3: 对，
6: 我觉得这个小罐装我特别喜欢，
3: 就你带在包里面一点不占空间，
6: 对对对，
3: 随涂随抹，
6: 对对，特别好，他们开会的时候都没拿给我，我觉得这个我真的很喜欢。
3: 是的，
6: 专柜价49块钱，你就拿到以后你就先试用一下这个，
3: 小的，对，
6: 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下去，就留下来，
3: 对，
6: 你觉得不好你全部还给东方购物，
3: 全额退款退货，
6: 对，
3: 没问题，
6: 218块钱，单罐的价格是43.6块，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组合，上单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2-515-1199-00。
7: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8: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9: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10: Our Virox cream protects our skin.
11: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12: 你料我这手对吧？到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种样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6: 您现在看到的是南非原装进口的一款非常好的香樟膏，
3: 是。
6: 那么这款香樟膏呢，它是在很多的国家都有销售，
3: 没错。
6: 然后它也是获得了南非本地的皮肤专家的推荐，
3: 是。
6: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赶快把它拿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来？
3: 对对对对对，它基本上都是草本的一个成分哈，所以它的品名就叫草本香樟护肤霜，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的香樟木，从那里面提取出来的润肤的一个精华。而且再加上了蓖麻油啊、葵花籽油啊，还有库拉索芦荟啊，这些保湿包括维 E 含量非常高，对皮肤非常好的成分。所以啊，你看到了冬天您的脚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还没到这个年纪，但是我的脚已经开始脚后跟开裂了，然后你平时拿那个磨啊去磨掉没有用，那个真的叫做治标不治本，因为你磨完了以后它又开裂，关键在于你要去把它滋润起来，把这个裂口给修复起来，就不至于啊你穿鞋子的时候首先脚很痛，另外你穿袜子的时候你的棉袜都被你的脚给挂伤了，这不是倒反天罡吗，朋友们。所以啊，像你的脚后跟、手指头经常洗碗的、经常就是怎么样做家务的都有裂口，赶紧涂起来。还有你的手肘的部分，还有你的膝盖的部分，是不是都有很多色素的暗沉，还有你的指甲下面是不是都有很多倒刺，不小心撕开了一个大血口子，这个时候说明什么，你的皮肤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
6: 很好的滋润的东西来把它涂起来。
13: 小朋友的小屁屁也可以
6: 用，我们这个是不含激素的，所以说小朋友你也放心的用啊。
13: 嗯，因为就是你用起来的时候，你心里是很放心的嘛。
6: 很温和，
13: 对，它非常温和。嗯，所以在这样的季节里面，大家一定要注意滋养我们的皮肤。我们的皮肤的表面如果非常的干燥，
6: 对，
13: 你一直用手去抓，其实会有很多的隐患。
6: 是，
13: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手指甲里面会有一些细菌，
6: 对，
13: 对吧？然后也会脏脏的。那你在抓的时候，其实如果把这个皮肤抓伤了啊，那挠坏了，那刚好一些不好的那个细菌可能就会乘虚而入。
6: 说太对了，
13: 对吧？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不要使劲去挠。如果痒，就去涂抹，通过涂抹的方式缓解这种就是痒的不得了的，晚上就是睡都睡不好的各种各样的情况。
6: 对，
13: 是这样的，这款产品哈，它不是一个就是刚刚才有的一个产品，它是一个老牌子。
6: 老牌子。
13: 那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没有听说过？因为它是南非当地。你看，我们来看一下照片哈。嗯，来，我们镜头可以再推进一点。这些人手上拿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
6: 都是当地人呢。啊，
13: 对，就是这一款，看到没有？
6: 是，
13: 那就是这一款。
6: 伟林氏的南非膏。
13: 哦，我再给大家，那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牌子。
6: 是，
13: 他们手上拿到的就是这个，它是南非当地的一个大品牌，
6: 国民品牌，
13: 然后呢，国民的老品牌，就有一点像我们的一些老字号的品牌一样的，
6: 耳熟能详，所有人都知道。
13: 是的，那么这个产品呢，它在南非当地因为卖得很好，所以它是有南非的健康科学大学医学院的皮肤科的医生来批准的，
6: 还挺有学术背景。
13: 另外，它在就是因为在国其他的国家销售，所以它也获得了美国化妆品协会的这样一个
6: CTFA
13: 的认证。
6: 是，
13: 所以为什么我们就说觉得说。这个产品它还是有一些好的背书的。
6: 对，
13: 打开给大家感受一下。它当中的这个膏状哈，它是很粘稠的，所以它很经用，它不是那种清汤寡水的那种感觉。
6: 对，
13: 那看
6: 是那种慕斯乳霜的质地，所以这一大瓶是很经用的，而且它有一种就是香樟木的那种草本的清新的香味，包括这个香味还分前调中调后调，特别好闻。
13: 对，你在用的时候来给我们演示一下怎么用。 好不好？
6: 是的是的，其实你不用拿太多哈，朋友们，您稍微抹一点点就已经非常非常浓郁了。然后我在手上给大家稍微涂一下，给大家来看一下涂在手上的一个感觉，看上去好像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哈，当你把它轻轻按摩涂打圈涂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质地啊，它不是那种一层油糊在你的皮肤表面让你无法呼吸。你看涂上以后感觉因为有了滋润，它还挺透亮的一个感觉，而且它有那个水光粼粼的，很就是亮堂的一个感觉，但是没有那种油糊在表面让你无法呼吸的感觉。手是非常非常舒适的，很舒展的，延展性也特别好，吸收性也特别强，还很有呼吸性，涂上之后仍然觉得很好呼吸，很有那个透气的感觉哈。
13: 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种很好的感受呢？来源于它的很天然的成分。
6: 对，
13: 一个是草本的香樟，它这个是一种草本清凉的这样一种体感的感觉。
6: 对，
13: 另外这里面有天然椰子油的，
6: 油
13: 它对你的皮肤是进行一个深层的滋养。还有就是里面有蓝桉叶油，所以你看到的这个颜色为什么会有一种淡淡的蓝色？
6: 是是是，
13: 对，它会有蓝色。那这种蓝色有部分的是来自于今天的这个蓝桉叶 油，另外还有向日葵籽油，
6: 对，包括还有非常高哈。
13: 包括还有蓖麻油，这些都是缓解干燥包括粗糙的皮肤，帮你在这样一个秋冬季节进行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湿。
6: 对，
13: 然后呢让你整个皮肤不会处于一种很干燥的状态。
6: 是，
13: 包括还有芦荟，芦荟它让你整个的皮肤处在一种很舒缓的状态。
6: 对，
13: 提示一下大家，其实今天你要是说不知道这个东西它到底能够给我是不是真的带来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今天我们会有免费试用的。
6: 对的，
13: 今天我们这个四罐的大组合你拿回去以后不要打开，你先把这一瓶打开。
6: 是，
13: 这瓶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
6: 的，
13: 这里面也不少了，有50毫升。
6: 对
13: 啊，你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
6: 没错没错。
13: 那么你用完以后呢，你觉得哎这个确实好，你就留下来继续用或者分享给家人。如果你觉得对你没有帮助，没关系，把这四罐原封不动的还给东方购物，我们的218块钱退还给您，
6: 全额退款，
13: 所以是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的。我觉得这一点的服务真的是东方购物做得很到位的。
6: 对，
13: 因为我们都是免费的这样一个物流给您送过来嘛。
6: 是是是。
13: 所以喜欢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现在商谈排队等待非常高，大家就在抢这个试用的名额。这里面是给大家49块钱这一罐，是让大家来免费试用的，对不对？就是这一罐啊，专柜的价格是49，800708800002151111，角角零零。
14: camphor cream, Verox camphor cream, the herbal variant, has been specially formulated to moisturize the skin, to repair damaged skin, and has a very pleasant odor that is soothing. It's good for our respiratory system. And on application, it penetrates the skin very easily, and it leaves the skin feeling smooth, silky, and luxurious.
12: 哎呦，搿后跟哦像死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个袜子脱下来，现在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哪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唻，对伐？没有人去做个唻，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

0: 我们现在排队的人非常的多哈，排队其实因为这会儿因为一大早嘛，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呀怎么打电话进来忙线着急，
1: 好多人排队哦，
0: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这会儿呢就是接线员也忙不过来，毕竟一大早可能不是太多的人
1: 上班，
0: 对，我们这一大早就坐这直播了，所以大家呢稍微耐心一点，今天这个试用的名额大家一定要争取拿到，
1: 哎，那不是无限量的哟，
0: 对，不是无限量的，
1: 要靠抢的哟，
0: 对，这个它这个试用装特别好，试用装也同样是南非原装的啊，
1: 对，是的，
0: 同样是南非原装的，所以这个真的很贴心，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么好的东西，大家一定要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说它能够对你的皮肤有滋养，它能够舒缓，对吧？它能够滋养，它能够修护。哎呀，您用了有作用啊，
1: 对，
0: 否则我们说这么多都是白说的，
1: 说再多不如您亲自来用一下。
0: 对，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试用装是一个特别贴心的服务，
1: 特别贴心。你把这个试用装用完了，你再说不喜欢不好用，我们都帮您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错没错，
1: 真的，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一冷，你就会感觉这里痒那里痒，然后你就会去挠，一挠越挠越痒，
0: 而且
1: 挠了皮肤有破损，
0: 而且这个四罐是一点都不多。
1: 对，
0: 你像我们家里四个大人就一人一罐，分光
1: 了嘛，
0: 我儿子都没有，
1: 轮不到，
0: 是不是都轮不着他
1: 啊？对，
0: 是不是？
1: 而且夏天它也很有用，夏天出去在那个草坪上一玩，咬的全身都是包包，对吧？
0: 哎，对，
1: 出门
0: 一年四季，
1: 哎，把我们的这个香樟护肤霜先涂在身上，它会就是蚊子不喜欢这个味道的，但是您会自己会特别特别的舒适，包括到脸上小朋友长包包、长痘痘，你就点涂在长痘痘、长包包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这个测试出来的结果就是它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是非常温和无刺激的。
0: 商谈排队非常高哈，我们今天就是大家不要着急，就是直接就是屏幕的右下角扫码，在我的栏目当中呢，其实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我们特别好的这个南非膏。
1: 南非膏，
0: 对，这个南非膏是今年的刚刚结束的进博会的现场，
1: 对，
0: 卖爆了的产品。
1: 是的，
0: 哎，我们在进博会的现场好像这个也是卖断货，对吧？一罐也不便宜哈。也是一罐是要80几块钱，
1: 89块钱，对，
0: 89块钱，那个上海新世界大满百货，它可能在进博会的现场也要卖到个70几块钱，如果做活动的话，对，你要是买四罐，其实也要花到300来块钱，
1: 对
0: 吧？啊，我们今天218，
1: 但是到哪里都没有试用，只有在高丽老师栏目里面，我们还给大家开放一罐试用哦，
0: 全是南非原装进口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那个状态。现场呢，再给大家感受一下，大家就一边听着，现在我们的 ARS 数，我们的电话排队，包括就是，
1: 好舒服啊，
0: 对，包括这个订的人特别多。它这一罐给大家看一下是225毫升，
1: 对，
0: 它是一个这样的容量，所以呢它这个容量呢你随身带也可以，但是呢我的建议是把它放在桌上，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呢？
1: 床头柜，
0: 放在你的床头柜上。
1: 哎，
0: 我的习惯是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呢你看打开以后是这个颜色，
1: 是，
0: 看到没有，是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南非膏里面是因为它有那个桉叶油，
1: 对，
0: 就这种蓝桉叶油，你在用的时候就像我这样，那皮肤上比如说有点痒痒的，最近有点干干的，
1: 对的，
0: 你就这样抹，
1: 或者是指甲下面有倒刺的啊，直接就抹在指甲的边缘就可以了。
0: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皮肤有滋润以后，和这个干干的是不太一样的，
1: 感觉颜色都差着，
0: 哎，颜色会有点区别的啊。我两边不能厚此薄彼啊，
1: 都给涂上
0: 啊，都这个我们要两边都是这个。都能享受一下咱们南非膏的滋润，
1: 肤感很好哈，又有水的滋润，又有油的润泽，
0: 对，
1: 所以真的让你的手又透气又滋润，又舒展又舒适。
0: 我们女人的手很重要，我们女人的手啊是第二
1: 张脸，
0: 就是其实手真的很关键，就是当你的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哈，然后这个手上不能就是特别干，对吧？然后呢不能就是上边就是没有经过保养，那你戴首饰都不漂亮了，
1: 对，戴镯子戴表都不好看，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还是要稍微护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手。那么你其实没有必要去买很昂贵的护手霜，其实因为它呢是一支就是相当于护手霜再加护足霜再加身体乳，我跟大家讲，其实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我不是一个很精致的人，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东西是没有必要
1: 花大价钱
0: 、会没有必要是一定是好像你比如说像我不会去专门买什么眼霜护眼，这个护那个护，我没有这么多繁琐的，但是 大面积的我会去注意，嗯，对吧？
1: 对，
0: 你像这种皮肤，你像这些地方我都可以用得到，多好啊！
1: 哎，对吧？手肘、关节、膝盖那些
0: 都可以用得到。
1: 对，
0: 我不会干呐。我像冬天这些地方也会干燥，但是如果你用了它之后，你这些地方就不会干燥了，
1: 对的，
0: 会很舒服。
1: 是，
0: 你的皮肤就不会说老是要去抓，
1: 老是抓，
0: 干的要命，
1: 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很多破损，这都是大家循环往复的事情。
0: 今天的这一罐儿，嗯。你拿到手之后的这一罐哈，你开这一罐，这是大购，这是大的大瓶装，嗯，这是小瓶装，
1: 对，
0: 记住了哈。高丽再提醒大家，先开这个，
1: 是
0: 啊，我把这个也打开给大家看，里面是一模一样的，
1: 也是满满当当五十毫升的，
0: 哎，五十毫升的满满当当的，
1: 拿到以后就涂你的手，涂你的脚后跟，你感受一下哈。
0: 对，你先开这个，你不要开错了，你不要先啊一开心把这个打开，这个打开了以后你是不能退的，
1: 对的，
0: 你开这个以后，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你不喜欢，你是可以退的，
1: 全额退。
0: 对，全额退的，你把这个用完，你来感受一下，嗯，来自于南非原装进口的国民，他们的国民好品牌，
1: 维力士，
0: 好不好？
1: 啊，
0: 对，这个产品，我自己是用起来，我觉得这个香型也很好闻，
1: 好好闻，嗯，很清新，
0: 而且闻了以后很精神，
1: 对，让你觉得哇，精神一振，元气满满，
0: 好像到那种大自然的感觉，哎，有没有？
1: 感觉那个含氧量非常高的感觉，嗯，
0: 就是那种草本，闻着很觉得很舒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那个家里面的小区里面，它进行那个草木进行草切割的时候，你可以闻到那个草散发出来的香味，
1: 草本的香型，
0: 它就是非常的草本。如果你喜欢草本香味，你一定喜欢它。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俩，我只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讲裂开来的。嗯，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老痛啊。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会的。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就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

好玩，就是讲，哪能可以这样？也没啥，侬看，侬看，老好玩，侬看。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片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哎，袜子脱下来是在皮屑，是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一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了，对吧？没有人去做了，实际上没，就是靠搿种物事。

0: 会儿就是忙线哈，我也是非常抱歉，因为今天的线特别高，所以如果大家打电话进来，哎，这会儿好像这会儿不用排队了，哦、大家赶快打电话。我刚刚看到了，就是对，全部都是那个转订购成功了，你们赶紧打。
1: 是，
0: 他是一会儿很忙线，一会儿又全部都订购成功了，就电话就空下来了。嗯，大家就赶紧来订，或者你直接扫码也可以的。秋冬季节，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皮肤，因为你的皮肤外面因为又冷又干，皮肤是非常容易不舒服的。
1: 对
0: 我们的皮肤，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其实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皮肤表面年轻人他的那个油脂腺特别旺盛，
1: 对，
0: 到了年纪大越往上走，那个皮脂腺就越来越不发达，
1: 所以老年人觉得皮肤很干呐、
0: 原因就在这儿。
1: 你自己有很
0: 还有一些慢性问题的、我不点名，
1: 不说
0: 了，也会那个也会引起皮肤的干，我不点名。大家如果说是有这样的情况，也知道今天我节目当中不能说。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不能老是去挠，因为越挠只会越伤害，
1: 而且伤害你的皮肤屏障之后，很多细菌啊就窜虚而入了。包括到你看这个手上，真的是如果你做家务，你下冷水，你洗了衣服，洗了完以后有裂口，可能那个裂口还没有完全爆裂，但是在你铺床的时候，你一用力，那个裂口哗的一下爆裂，里面真的是叫做要流很多血的，人真的是很吃苦的，所以滋润很重要，把你那些脚部的裂口、手部的裂口给你好好的修护，给你好好的滋润，让它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屏障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这里有包包，那个地方裂一个口，让你的生活大受影响，生活质量都不好。而且不仅是老年人啊，小朋友特别不注意，比如说我儿子上初中嘛，哪个地方干了他就拼命的挠，他没有大人的那种就是说我不能挠的这种想法，他哪里痒他就挠哪里，然后这个地方长一个包，那个地方就是挠到哪里哪里长包，挠到哪里哪里长一块坨坨，
0: 而且皮肤可能会粗糙。
1: 哦，我天哪！我看到他那个腿，我简直心里太难受了。各位妈妈，我说你
0: 赶紧，是不是关节那一块？
1: 就是整个大腿、小腿哪里痒，他挠哪里，然后就是挠到的那个指甲抓过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本来不长包的也长包了。所以我赶紧让他把这个南非膏给涂上，因为这个非常温和嘛，所以像那种初中生、高中生你也可以放心的用，而且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对抗那些裂口、那些粗糙、那些暗沉、那些就是很不舒服的很干燥的地方，夏天长痘痘的时候在脸上点涂一下，然后你出门的时候怕蚊虫叮咬的时候，先在身上暴露的四肢的地方先涂一下，你再到外面去玩。
0: 对，全部都是南非原装进口的，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一大罐是225毫升，
1: 很实在，
0: 这个容量非常大，你就放在你的床头柜或者放在你的这个洗手台上面，你每次比如说洗完澡以后全身涂一涂，这是一种，然后因为这个时候刚洗完澡全身是很滋润的嘛，很湿润的，对，你可以给它涂一涂。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睡觉之前涂一涂，这样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说半夜里面痒醒，各种挠，有没有这样的？
1: 太多了，
0: 很多，
1: 越挠越痒，
0: 大家都有这个苦恼哈，
1: 大家的
0: 苦恼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好，来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个南非国民级的一个护肤的品牌，
1: 对，
0: 当地的老品牌，你看，我们镜头可以推近点，
1: 是的，
0: 看一下他们手上拿的，
1: 都是当地人拿着我们伟林氏的南非膏，
0: 那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它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是通过这一次进博会，然后被大家所了解的，说哦，原来还有这么个好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

0: 自己的老字号，比如说什么雷允上啊，什么同含春堂啊，这种哈老字号，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是它有六重的草本的呵护。
1: 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就是最经典的一个香樟，
1: 是
0: 啊，这个香樟它不会特别的浓，它是淡淡的一股香樟味儿。
1: 对，
0: 好，然后是天然椰子油。
1: 哎是，
0: 然后这边是蓝桉叶油，所以它那个颜色就是淡淡的蓝色，
1: 很漂亮啊。
0: 对，你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颜色。
1: 好的，
0: 它其实可能有部分就来自于这个
1: 蓝桉叶油，
0: 所以你看到这个蓝色，觉得好奇怪的膏状体，怎么会是这个颜色，对吧？我们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颜色的这种护肤品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是因为有蓝桉叶油，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这个颜色，它不是额外去加的。然后就是向日葵籽油以及蓖麻油，这些都是让你，为什么它很滋润，就是因为它加的油分特别多。
1: 没错。
0: 还有一个芦荟，
1: 是
0: 芦荟不用高黎介绍了吧？
1: 对的。
0: 芦荟的这个缓解咱们皮肤的一些不适是。这是咱们熟悉的东西，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用一种水的滋润和油的滋养结合在一起的肤感，我觉得这个肤感很好。
0: 对，
1: 有一些肤感就是油到你无法透气呼吸，它不会，它涂上以后很透气，很舒服的。
0: 给大家感受一下怎么用哈，就是你比如说哪里不舒服，你不用多，你可以先试着在你的皮肤的表面，就比如说这些位置，你不舒服，
1: 对，
0: 你就给它来一点。
1: 这就是慕斯质地，非常非常好吸收，很延展性，很好。
0: 对，然后这个地方这些地方手的这些地方，
1: 指甲边缘别忘了涂，因为现在这个天气很容易长倒刺嘛。
0: 啊，我已经好像有一点长倒刺，
1: 是不是？
0: 这些地方都可以来抹一点哈，就是每个指甲咱们都把它呵护住，都呵护住，护的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呢，这些地方也都护住。
1: 嗯，
0: 不是有那种专门的护那个指甲的这个甲缘的，
1: 那个比这个还贵的多得多，
0: 一瓶就200多。
1: 没错没错、
0: 啊。然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的表面被锁住了，那层水分好像被锁住了，
1: 对，
0: 非常舒服。
1: 是，
0: 你看这个手啊，伸出来啊，就是会觉得很滋润啊，
1: 滋润以后颜色都不一样，
0: 哎、
1: 都会亮亮堂堂，
0: 对对对，
1: 有光泽，好像还白了一度的那个视觉感受哈、
0: 啊。然后如果说是手肘的地方很干，像这些地方，
1: 对，这个地方也要涂。
0: 这个地方如果很干的话，都可以来抹。
1: 这里很容易暗沉，就太干疼了，不心疼。
0: 因为它东西多嘛，不心疼，
1: 是的，
0: 你都可以来用，
1: 没错。
0: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一大罐儿是放在床头柜是特别好的，对，你随时睡觉之前你想起来了，你可以像我的就是
1: 膝盖，
0: 对，就是我是喜欢在小腿地方抹，
1: 哦，
0: 小腿特别容易干，我是小腿晚上睡觉之前都是要抹一点。
1: 那我一定要抹脚后跟，因为脚后跟现在已经干到裂口，把我那个棉袜给挂抽丝了，
0: 我天哪。
1: 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肤感好让你感受到很滋润之后，我们真真正正是有测试结论的啊。您看，使用28天后，在本次测试条件下具有祛痘、修护、滋养、舒缓的功效，而且产品性质非常非常的温和，所以大家就知道它适用人群很广。另外，它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帮你修护，帮你把那些裂口给它弄起来哈。夏天祛痘、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今天是免费试用的，这一罐是给大家试用的。然后呢，这一罐的专柜价格是49块钱。
1: 49。
0: 对，我们这一罐给大家来用，所以你收到货之后，掀开这一罐，掀开这个小的，别掀开大的啊。这个大的就不能退了，当然你说你喜欢的话又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是你想要有这个更加保险一点，对，更加保险一点，你就先用小的，用完了小的觉得啊好好啊，你再用这个大的，
1: 大家都觉得好好啊。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我们商谈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021-5111-9900。
2: Virox cream is produced in South Africa.
3: Virox camphor cream for beautiful soft skin.
4: Enjoy all the products under the name of Virox.
5: Our Virox cream is protect our skin.
6: Virox camphor cream is number one cream.
7: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个，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个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个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3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个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是讲。那侬看叫呀，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8: 哎呦，搿后跟好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 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啊。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啊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的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皮肤痒痒的，然后呢你如果一直抓的话呢会很干，其实这都是正常现象哈。关键是你不能听之任之，你不能说随它去，你不能说哎呀我就使劲挠就可以了，这方法都不对，
1: 那是恶性循环，越挠越痒，越挠皮肤越破损，然后有更多的问题出现哈。所以我们就是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那这个韦林士这个牌子在南非当地也是国民的品牌，大家都特别的喜欢。其实这个配方在南非当地大家当地人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南非这个地方是又湿又热，皮肤问题层出不穷，所以那边就产生的这种护肤的品它会特别注重这方面，比如说敏感的有很多湿热的，包括很多那个痘痘长出来或者是特别干裂裂口的，它是针对这些问题来出现的
0: 啊，尤其是这个发干发干的问题，发痒的问题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嗯，我们皮肤的表面其实是人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屏障，如果说你经常用指甲是很硬的，
1: 对，
0: 如果你经常用你的那个很硬的指甲去挠它去抓它，其实相当于破坏了这一层屏障，
1: 没错，
0: 所以一定是要呵护它。你去挠它其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而是你要用好的东西去呵护它，才能够帮助你更好的缓解这些不适的情况。
1: 是，
0: 手部可以用，足部可以用，全身都可以用。就是你像我的话，我比较不讲究哈，我基本上那个脖颈间我都会去用，嗯，我不会说好像一定要面霜就是面霜，嗯，然后颈霜就是颈霜，足底霜就是足底霜，是那个护手霜，我没这么讲究，
1: 那有点区分过度了。
0: 我反正就是说，只要这个霜还比较不错，嗯，那我基本上全身我都会去用，
1: 是
0: 这个就是全身。从手到脚全身的皮肤都可以来用，
1: 对，
0: 所以它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1: 性价比太高了。就是你自己去新世界或者大碗百货，或者今年你在那个进博会的展台上看到我们的南非膏，才89块钱一罐，这一罐很大，是
0: 225
1: 啊，对，225毫升一罐才89块钱，你比很多的有一点品牌的护肤霜都便宜很多了吧。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更便宜，4大罐218，还要给你一罐50毫升的小罐来试用，你回家以后先打开这个小罐，你就往那个脚部的裂口上抹，手部的裂口上抹，用完这一罐你看好不好，如果你觉得好你留下，不好我们给你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的风险都不承担。
0: 给大家看一下是这个颜色，嗯，它这个颜色跟一般我们用到的不太一样哈，哎，因为它有蓝桉叶油，
1: 是，
0: 这里面有蓝桉叶油，就是蓝色的蓝啊，蓝桉叶油，所以它会有很多很天然的成分在这个里边，这个是南非原装进口过来的，
1: 对，
0: 就是咱们国家这种天然的东西呢，它可能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那个东西呢是他们那边比较盛产的，
1: 是是是。
0: 那然后呢，这个在用的时候，它有股淡淡的草本香，哎，所以你用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觉得身心很舒畅，
1: 心旷神怡的感
0: 觉。对对对，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在睡觉之前给自己的身上抹一点，就是我跟大家演示一下啊，怎么来抹。哎，
1: 特别有一些老年人他有泡脚的习惯。脚泡软了以后，你就直接在整个手上、脚上就抹上。
0: 对对对，像这些关节的地方都要护住，啊，这些地方都护住，
1: 是，
0: 咱们都可以来护住。

0: 以后呢，你轻轻的按摩一下，它不油腻，它就直接进入到你的这个皮肤的渗透进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会说是在你的皮肤表面很黏腻，不会的，不会的，这些地方都可以用，下面的地方都可以来用。我再来一点在下面，因为我刚刚这个上面已经抹过三次了。
1: 对，居然抹了三层还能吸收，这个吸收性很强。
0: 对对对，你就这些地方都可以来用啊，这些皮肤的这些地方，你用了以后，你就会发现皮肤没有那么干了，
1: 对，
0: 非常滋润了。
1: 是
0: 的，我们的皮肤一定要很仔细的去呵护它。嗯，对，千万别使劲挠。我跟你讲，挠了以后那个印子啊，会留很长的时间，
1: 对对对，
0: 都不好看了。
1: 没错，而且手有裂口，脚有裂口。影响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前两天我就发现我足部的裂口已经把我新买的棉袜给挂勾丝儿了，真的是很尴尬，然后让你自己很痛。有时候把那个脚部的裂口一挂皮啊，一道长长的血痕。然后手如果你经常洗碗的话，也是一道裂口，很痛的。所以今天拿回去先试用哈，50毫升的这个小罐装就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回去掀开这个小罐装，手上有裂口往手上抹，脚后跟有裂口往脚后跟抹，抹了以后感受好不好？好了留下，不留下不好，全额退款退货，你一分钱都不花。
0: 这个我特喜欢，
1: 真很棒，
0: 这放在包里多好啊，
1: 是的，
0: 对不对？然后它在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是有售的，
1: 有售，
0: 你们自己可以去买啊。
1: 对的，
0: 89一罐，嗯，就是拿大丸百货
1: 都是有专柜的，
0: 对，89一罐。那看到没有，抗肌干裂，对抗干裂，然后89一罐的话，如果是你去买的话，今天这个价格也就是两罐吧，
1: 对，
0: 两罐多一点点，
1: 第三罐都买不着。
0: 我们今天是四罐，爸爸一罐，妈妈一罐，然后自己一罐，先生一罐，或者儿子一罐，儿媳妇一罐，全分光了。
1: 对，
0: 孩子都没有了，孩子可以用这个，宝宝一罐。那喜欢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的电话排队非常高，那这会儿可能打电话进来有点忙线，大家稍微耐心一点哦，因为今天这个产品超级受欢迎，800-708800-0251-5111-9900。
2: 原料我做手对不啦？特别是到了搿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搿裂开来个，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个。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到，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崴到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泛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侬拨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我就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是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就呀，也没啥，你看老好。
3: 哎呦，搿后跟好像树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觉，困觉脱袜子，我自家觉着，袜子脱下来侪皮屑，都白个皮屑，侪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脱手，夜到呢脱脚，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手对伐，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的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来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对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伐？搿个呢，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侪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伐？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哎呀，我每次看到排队的，我就会觉得大家稍微耐心一下。
1: 对对对，真的就是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抢到，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外面是不敢想象的。外面的价格是89块钱一罐，四罐的话49×36就360块钱，还有一罐小的是50块钱左右，那就是400块钱左右了。我们今天总共才218，还有6.54块的积分，关键是还开放一罐50毫升的给你免费试用。你把这一罐50毫升的全用完，你说不喜欢，我们都给你全额退款退货，所以今天毫无成本，没有一点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今天相当于免费用完了50毫升的这一罐，拿回去之后马上涂脚后跟，涂手，你马上就能感受到它到底好不好用。
0: 给大家看一下香樟芦荟乳霜，那就这个啊，香樟芦荟乳霜，这个是刚刚趁着进博会的东风来到咱们上海，然后在上海呢，如果你看那个进博会的很多的那个直播呀，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主播都在卖这个，当时就是卖得很火。现场不瞒大家说，没有89。 现场大概是七十几块钱，
1: 七十多
0: 一罐儿。嗯，因为刚才我也问了供应商，我说你们在小屏直播的时候。

0: 对，
1: 你说你是主持人嘛，你肯定说他好了，你是嘉宾啊，你肯定说他好了，对吧？这个想法我特别能理解，所以我一直就是建议说我们给大家试用，让大家自己得出这个东西是不是你需要的，
0: 对，
1: 是不是真的能够帮你帮到你，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决定权一定是要交给电视机前的我们的观众朋友的，
0: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组合大家可以看好了，所以呢这里就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今天只有一个组合，有且只有一个组合，哎，全是最新鲜的批次，对吗？是不是啊？都是最新鲜的批次，
0: 三年保质期，
1: 三年保，
0: 六年保质期，
1: 六年啊，六月份的啊，全是六月份的，
0: 三年保质期。
1: 然后呢，这个是哪用得了三年？我觉得一会儿就用光了。拿到手以后，我提醒一下大家，先开这个，
0: 对，
1: 先开小瓶装啊。你先开小瓶装，给自己有留一条后路。
0: 对
1: 啊，就是说万一，我说的是万一，万一您不喜欢是可以退的。
0: 是的，如果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全额，你大组合就不要开。你如果说是用下来你觉得好，你就继续用，因为才200块钱，干嘛不对自己好一点？
0: 没错，
1: 你到外面喝一顿下午茶，200多没了。
0: 对的，
1: 你到外面去随便买件什么小衣服，200块钱没了，但是这个能一年四季用，
0: 对，
1: 你夏天你用用，你发现蚊子不太爱找你，
0: 哎，而且脸上长痘痘还可以点涂在脸上，它能祛痘，另外还能修护，还能滋养，还能舒缓，
1: 对，
0: 产品还很温和，这是写在我们的检验报告上的。
1: 啊，我还得找供应商，那个在我弄一罐啊。我跟大家讲，我这个那个样品都没拿到货，我这也替大家要好好的那个感受一下，之前那个样品都给我爸了，我自己都没用着，所以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商台排队非常高，800-708-800-0215-11-9900。
2: 原料我只收的嘛，特别是到了各种秋冬天哦，就讲老容易就是个裂开来的，裂开来了以后呢，就讲也老痛的。有辰光呢，我脚后跟也崴了，夜到特别是夜到困觉的辰光，搿床单高头也会得拉了一撮蚊子。我呢，那皮肤呢是比那特别敏感，就讲哦，稍许有眼刺激的物事呢，就会得绯红了。后头呢，我就涂了搿物事，阿拉囡帮我了后头呢，我总归一天要涂个三趟。就讲早浪向涂好，夜到再涂一涂。有一趟身高头好像有眼痒哦，哎，我去涂一涂。现在呢，我这手呢已经也没啥裂开来了，也没啥个痛了，就讲蛮好的，就讲。那侬看叫呀，你也没啥，你看老好啊，你看。
3: 哎呦，搿后跟哦像纸皮一样的。哎呦，夜到困哦，困个脱袜子哦，我自家觉着搿袜子脱下来是在皮笑，是白个皮笑，但是一塌糊涂。那么我用了搿只物事啊，觉着效果蛮好的。就讲夜里向呢，我太瘦，夜到呢太急，就坚持用下来。现在我就发觉好像瘦对吧，就明显老光滑的。因为搿只物事呢嘛，伊是吸收了快，水分比较好像充足，所以皮肤现在看起老光滑。而且搿只物事还有最好处，全身侪好用，侬手脚用，身体也好用，对吧？搿不嘛，手臂部啊。大腿啊小腿才好用，人家以为我是好像，哎呦，侬好像现在皮肤老光滑，到外头去好像花了大个代价去做一个嘞，对吧？没有人去做嘞，实际上没，就是靠搿边物事。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雅。今天呢，刚好是十一国庆节，首先祝大家呢节日快乐。其实呢，入秋之后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呀，现在要多吃白色的食物。但是您会发现呢，咱们的老祖宗啊，都是有迹可循、有法可依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啊，叔叔阿姨会到，尤其是到深冬季节或深秋季节的时候，吃一些黑色食物。大家都知道黑色的食物是什么呢？对肾比较的好，对吧？所以比如说像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啊等等。那今天的桑葚其实也算是一种好的黑色的食物啊，但是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不是夏天才有吗？它的这个时令性很强。来，今天我们做成原浆的形式，而且关键呢，我们做成这种方便的袋装啊。这两天有出行的这个需求，或者是旅游的时候，哎，咱们随身携带，非常的方便。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福州，你好，
1: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今天先祝大家长假快乐啊！不知道大家过两天长假，可能想能不能错过今天的高峰再出去玩一玩，是不是都想了这个问题？但是你知道长假出去玩真的很耗力气，很耗精力，天气还是这么热，然后人那么疲惫，人又那么多，所以我们今天的桑葚原浆就是让大家长假出游的时候，在家里就是招待客人的时候，帮您来补充体力，补充阴虚的，秋天特别的需要它，而且对你的肾，对你的肝也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0: 是的啊，其实桑葚是一个宝，不光是我跟福州说了算，很多的一些新闻的资料当中啊，可能都有显示，我们先来看一看，好不好啊？
1: 先给大家来看一下，黑桑葚被叫做什么哈？叫做民间圣果，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18种的氨基酸，还有8种的微量元素，
0: 对，
1: 是葡萄维生素 E 的18倍，是它维生素 C 的6倍，非常非常的厉害。另外呢，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网页资料，我们也给大家找到了，你看。
0: 对，
1: 民间圣果在古代的时候，它真的不只是水果啊，包括到它是可以补肝肾、滋阴血的，非常非常好的。说水果也行，说食材也行，
0: 是
1: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您看。阴虚的人，
0: 对，
1: 长期晚睡
0: 的人，
1: 而且皮肤想要变亮、头发想要更浓密的人，你都特别适合来吃桑葚和桑葚原浆。
0: 但是呢，桑葚啊这个东西呢，这个水果呢，时令性特别的强，对吧？而且呢，不容易保存，对吧？咱们平时那时候呢，基本上呢，可能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咱们吃点桑葚。
1: 我们是费尽心机啊，给大家弄到了一点那个桑葚。
0: 对，
1: 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吗？已经就是要融化了，看到没有？整个就泡在这种溢出来的汁儿里面，
0: 对，
1: 所以你现在想吃鲜桑葚，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哎，
1: 我们是新疆的桑葚，5、6月份的时候刚刚下来成熟的时候，就直接给大家做成原浆。
0: 所以啊，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像家里面小朋友特别喜欢吃桑葚的，或者说喝这个桑葚饮料的，我们建议大家更换一下，因为为什么呢？饮料里边毕竟的可能添加会比较的多，
1: 是。
0: 但是您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干干净净，只有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
1: 是，
0: 而且呢，适用的人群，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 啊，除了我们说到的孕妇、
1: 婴幼儿，
0: 是的啊，还有就是对原料过敏的人不宜使用之外，其他人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没错，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造商啊，在这边，
0: 在这边，
1: 大家这个福中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牌子，它是做药的一个企业，它是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它的这个制作标准非常非常的高。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像这样的，我数了一下，这样的一盘里面大概几十个吧，
0: 是
1: 完全做不了我们今天的一袋，因为我们今天这一袋是需要270颗的桑葚，这一盘新鲜的时候，我们大概要花30几块钱，270颗桑葚以这个价格算，可能要花到200-3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是在原产地新疆的桑葚哈，所以我们能够把成本控制的比你自己去零买要便宜太多了。
0: 是的，而且关键呢，咱们这一盒里边啊有7小包，和观众朋友来看一下，咱们那是独立的包。包装啊，有7袋，每一袋的净含量呢是30毫升，
1: 270克桑葚榨出来的原浆，不加糖，不加水，不加色素防腐剂。
0: 是，那我们现场呢，请这个傅州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把它放到这儿吧，
1: 行，
0: 稍微好方便一些，
1: 行，
0: 对吧？
1: 真的就是跟您买的那个新鲜桑葚是一模一样的颜色，但是绝对不是那种所谓的色素调出来的颜色哈，它就是新鲜桑葚，给你不加水，就一点一点压榨出来，就这个颜色。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颜色大家觉得是黑色吧，我把它摇一摇，你看看它这个挂壁，你就知道它其实是紫色。
0: 对，
1: 它其实是紫色，它其实是那个就是花青素的一个颜色，
0: 对吧？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颜色呢其实就是有一点泛花青素的那种青色、紫色再结合在一起，
1: 对，
0: 就像有点像红酒的感觉一样，
1: 没错没错，
0: 对吧？
1: 我跟你讲，你把这个拌在酸奶里面可漂亮了，就出现那种像那个彩虹一样的哈，慢慢的泛紫色，然后你想空口喝也可以，你愿意兑点其他的饮料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是哈，以前大家买的这个桑葚汁觉得巨甜，因为那个叫浓缩汁，
0: 对，
1: 浓缩还原加糖加水，我们这个不是的，我们这是270克桑葚榨出这样的一包，完完全全的原浆，所以它只有果子的清甜，没有那种很齁甜的感觉哈。
0: 是的，而且我们承诺给到大家是什么呢？不加水，不加糖，然后呢，甜味剂、防腐剂，还有人工色素一概都不加。你看啊，现场呢，傅舟啊一饮而尽，因为什么呢？好喝，满满的果香味在里头，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你长假的时候开车出去玩，那个车上备上几个，渴了的时候直接拿它来补充精力。
0: 对，
1: 然后出去玩的时候不是还挺费劲的嘛？就是爬山涉水的，拿它来补补元气，补补阳气也特别的好哈。
0: 是的啊，那很多顾客会说了，桑葚到底适用于什么样子的人群？我适不适合喝啊？来，观众可以看一下，我们桑葚呢，第一个是什么呢？长期的脑力工作者，为什么咋？大家一放假说，哎呦，我就要瘫在家里头不想动了。儿子女儿经常要是个伏案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包括还有呢，像学生朋友的，每天上学，你看看现在的这个学业压力大的，以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成熟人群是什么意思呢？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导致又提前的这种成熟，对不对？
1: 就是怕自己太过成熟，希望自己又太一点，是吧？
0: 对，是。还有就是什么呢？咱们的老年观众朋友啊，有时候呢，比如说你看，岁月虽逝，往事亦美好。其实我们写的都很含蓄、很漂亮的话，
1: 对吧？是的，是的。但老年人群也希望自己就是。不要有心无力，要像年轻人一样有干劲，也有力气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咱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如果你说哎，我想尝试一下的话，来走亲访友，你也可以送两盒的。我们选择六盒装啊，
1: 是
0: 六盒装，每一盒里边呢是7袋啊，也就是40多袋，199块钱。但如果你要说我长期要喝，包括呢家里边，哎呀，好不容易儿子女儿从外地回来了，对吧？最近呢孙子孙女也都放假了，在家。哎，咱们其乐融融的全家来享用的话，您可以选择12盒。12盒的话，按理说价格应该是398块钱。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是338块钱，12盒带回去，
1: 便宜了60块钱。
0: 对。
1: 而且我们中秋上门的时候，你拎上月饼，再拿上2盒我们的这个桑葚原浆，就已经非常非常的体面了哈。
0: 对。
1: 今天没花多少钱，但是你送出去的这个礼物的这个价值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营养又健康，100%的桑葚。桑葚的原汁，没有任何的水分呀，包括还有什么甜味素、糖味的这些东西都没有，
1: 都没有。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链15111-9900。
2: 桑葚，啊，这个大家应该特别熟悉，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准备的这个是桑葚干，
3: 它一方面有生津止渴的作用，比如说针对一些口干呀，就可以用桑葚，因为可能有的朋友有感觉，就是吃完桑葚以后反而大便更通畅。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桑葚起到一个生津润肠作用
2: 啊。那其实吃鲜的和吃这个干有区别吗？
3: 鲜品会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过了这个鲜桑葚季节的话，那咱们就退而求其次，选桑葚干也是没有问题的。它可能最长的季节是4到6月份，在咱北方这时候桑葚是比较多的市面上
2: 啊。对，
3: 现在可能桑葚干是多一点。
2: 这泡水是吧？
3: 泡水
2: 干嚼可以，
3: 干嚼也可以，
2: 或者骨头干吃。
3: 对对，或者桑葚酱也可以，
4: 又叫桑果、桑枣。早在2000多年前，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因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使桑果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桑葚又被称为民间圣果。
5: 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活性蛋白等等营养成分，
6: 桑葚的乌发效果好。从营养成分上来看呢，桑葚含有丰富的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它能扩张头皮毛细血管，起到补益精气的作用。经常使用可使头发变得黑而亮泽。
0: 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现在电话线一下子繁忙起来，37位顾客订产品了。
1: 哇，真是，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人讲究一个什么节气、什么时节，吃什么样对应的食物，对吧？我要是夏天，我强迫要吃那个西瓜，那是挺好的。我冬天我也说要吃西瓜，那大人肯定对你说，这不是这个节气的东西。
0: 对。
1: 那么秋天很燥、很虚，然后夏天的虚劳完全堆积到了秋天，让我们觉得秋天这个身体很不好的时候，该吃什么？该吃桑葚，因为桑葚是润燥的、滋阴的圣品，它叫民间圣果。而且啊，马上到了冬天，我们要靠强大的肾气、强大的精气去对抗这个严寒的季节，要把肾给补好。桑葚又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东西。
0: 对，关键是什么呢？咱们里面啊，100%的桑葚的原浆，不加水，不加糖，甜味剂、防腐剂，包括人工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是，
0: 所以我们给大家要来承诺一下啊。因为呢，叔叔阿姨一定要放亮眼睛是什么呢？就是市面上有太多的一些也叫做植物饮料，
1: 是，
0: 但是里边添加了很多的东西，咱都不添加。我们的配料表里边只有100%的桑葚的原浆，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1: 都没有，
0: 对吧？
1: 非常非常干净。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您看我们的名字就是叫做桑葚原浆，然后下面的产品类型植物饮料，然后配料表就是100%的桑葚原浆，什么意思？没有加水，不是那些浓缩还原汁。为什么有些桑葚汁特别甜啊？
0: 对，
1: 它是浓缩过再加糖加水给你兑出来的，可能还加点色素。这里面是30毫升一袋，有7袋，每30毫升一袋里面要用到270克的桑葚才能做出来。
0: 对，
1: 12个月的保质期。这个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制作公司是叫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他们制作的工艺是制药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每个上面都会有一个标贴，把它贴起来，没有开过封的，还会有一个查询码。
0: 对，
1: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样子呢？打开以后就是一袋一袋7袋在这边，您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把这个小撕口啊，把它往对，往下一撕，直接你就可以对着嘴巴就可以喝了。
0: 对，
1: 然后这个30毫升非常非常的好喝，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
0: 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
1: 对，因为这个放在盒子里，大家可能就是看不清楚。
0: 对，来，观众啊，我稍微拿一张这个纸来拆
1: 一
0: 下啊，来，好，没关系啊。所以观众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挂壁的颜色哈，
0: 颜色有点像那种红葡萄酒的那种，
1: 是，
0: 对吧？
1: 没错，如果你说我的桑葚汁倒出来起码黑，摇出来挂壁是那种墨水的颜色，那可能是有色素的。其实真正的花青素挂壁的感觉是这种紫颜色啊。
0: 来，我来尝尝看。
1: 是的。
0: 因为呢，现在呢，家里面有孩子，包括还有老人，经常我有时候喝一些这些饮料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就是里边有没有什么添加，对吧？包括你说你大人现在喝，我们都说了尽量避免科技与狠活，我们就是天然的桑葚在里边。
1: 没错，特别是现在长假的时候，孩子说平时不让我喝饮料，长假总让我放松，喝点饮料吧。要喝咱们也喝天然的，不加糖的，不加水的。
0: 观众朋友看完啊，喝完这儿这块的挂壁，非常非常的清楚，很明显，杯子上面呢还是有这种我们说到的紫色的东西，对吧？
1: 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含量非常高，而且关键是什么？它不甜，
1: 不甜。
0: 我们有时候喝饮料最怕的是啥？就是小孩因为在生长发育阶段，
1: 对，
0: 你给他万一糖吃的太多的话，对吧？对牙齿啊，对他发育都不好。但这个东西就是天然的水果，咱们压制而成的，而且里边没有任何的添加，自己喝也可以，或者是说呢，送人走亲访友的时候带一点也不错啊。
1: 对，
0: 因为全部都是独立小包装，
1: 是
0: 这个好，就是我放的时间也可以时间长一点，12个月的一个保质期，但是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12盒。市场的价格800多了，东方购物今天338块钱，
1: 太划算了吧？每一盒合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
0: 对，
1: 那我拿出去送给亲戚朋友。桑葚原浆什么样的水果汁的价值感能比啊？哈，完全是非常非常就有面子的。走亲访友的时候，长假去朋友亲戚家坐坐，中秋的时候拿上月饼，再拿2盒桑葚原浆就很体面了。
0: 是的啊，还有叔叔阿姨可能过了国庆要出去长途旅游的，对吧？咱包里头随身携带一些都非常的方便啊，建议大家直接订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更具性价比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2015111-9900。
7: 民间圣果是什么呢？
8: 桑葚。
7: 哦，这东西好吃啊！没想到这是他做的酒吧？
8: 是，
7: 这太好喝了。
8: 这个酒呢，还有一个特点，它是自然的酿造的、自然的发酵形成的这种酒，
9: 它是自补肝肾的。
8: 桑葚的功能呢，归纳起来可以有三大方面。第一个呢，它具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燥的作用，那么这种就是对于我们讲的这种阴液的不足具有缓解的功能，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用干的来煮水。如果是热象比较突出的，比如说有口舌的干燥甚至咽喉的疼痛，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加用银花十克，还有淡竹叶十克，用桑葚十二克来煮水，煮15分钟左右，一个功效滋阴润燥。第二个呢比较大的就是这种滋补肝肾，滋补肝肾对于腰膝酸软呐、肝肾阴虚呀、还有呢就出现这种头发的早白，那么它有很好的作用，叫乌发。还有一个是明目，如果是眼睛干涩呀、视力下降啊，也有帮助。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叫做润肠，它主要针对的是肠燥津液不足，而这个大便的不通畅，所以用它很好，可以单独吃生的。
9: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当然备货也不多，因为观众朋友你要知道啊，咱们平时有时候买那个桑葚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对吧？价格也不便宜，
1: 对，而且贵的，
0: 哎，很贵。时令性的季节，你说一年四季你能看得到苹果啊、梨啊这些东西不稀奇，香蕉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桑葚，你说你什么时候能看到？好像在超市里头、水果店里头，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1: 大概就是半个月左右。哎、而且那个，因为桑葚这个东西真的太娇嫩了，大家都知道它有多嫩，就是放一夜它就要出水了的那种、哎、所以它如果要运鲜果到超市里，它是不能等它熟的，
0: 对，
1: 它就是还很不熟的时候就得摘下树，然后再经过冷链运输，然后到商场、然后你买回去这段周期啊，如果它熟了以后它早就化水了，所以你吃到的桑葚永远是不熟的，永远很涩，
0: 对，
1: 永远不甜，你没有吃到过真的成熟的桑葚的味道。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新疆的桑葚，而且是树上自然熟的桑葚、来给大家做原浆哈，270克样、所以270克桑葚才能出一袋儿我们今天的原浆，但是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跟我们以前吃到的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加了糖，而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新疆的树上熟了的桑葚压的这个汁儿，所以你就觉得哎呦，为什么跟以前买的鲜果味道差那么远？就是这个道理。
0: 对，
1: 我们是不可能吃到熟透了的鲜果的。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的这个妈妈啊，就有时候说家里头的孩子想喝一点饮料，你碳酸饮料肯定不会让他喝，对吧？
1: 不太敢了，
0: 就有一些植物类的饮料，但是呢，你会发现哎，一打开那个配料表里边什么甜味剂啊、香精啊、色素、防腐剂啊，一大堆、但是咱没有啊，咱配料表里干干净净，就是100%的桑葚原浆，
1: 是，
0: 对吧？这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你就放心可以给孩子去喝的。
1: 对，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糖过量，对吧？什么东西里面都有糖、为了口感好。我们今天不用糖、我们口感一样的好，因为我们是新疆的熟透的树上熟的这样的桑葚鲜果、关键是它对我们真的好处太多了、小朋友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素、维生素就不用说了，它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老年人想要头发更黑、想要皮肤更润泽、想要早上在马桶上坐的时间短一点、想要吃完饭以后不会口干到好像喝多少水都不解渴，因为您阳亢阴虚了啊、在这个很燥的秋天，咱们就要吃点滋阴的植物、什么叫做滋阴圣果？其实我们民间叫滋阴圣果的就是桑葚，滋阴太强了。
0: 是的啊、所以我刚才前面还在跟福州在聊，我说呢， 我是今年明显感觉到就是一入秋这个秋燥的这个魅力了，因为为什么呢？
1: 威力。
0: 原来啊，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感受不到，现在呢你会发现嘴巴发干，然后呢经常吃完东西呢觉得渴，还有就是什么呢？哎，手上慢慢好像这个水分流失的比较多。最厉害的是什么？就是刚才像傅舟说到的，早上在马桶上的时间待的会比较的久了。
1: 是
0: 我前一段时间呢还专业机构去看，人家最后后面给我那个方子上头啊里头我看了有一项专门就是说到桑葚。哦，桑葚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好，所以呢，观众朋友您自己想，咱们小小的这一袋儿啊，30毫升，您别看说不起眼，
1: 对，
0: 它需要多少？270克哈。
1: 对的，一袋桑葚原浆，我们要用270克新疆的桑葚来压榨，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多汁儿的食物嘛，所以真的是需要大量的这个原材料才能出这样的原浆，而且不加水、不加糖、不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
0: 对，
1: 我们的原产地是在新疆，只有新疆才有树上熟的桑葚，而且新疆的日照特别长时间，有助于桑葚积累这个充分的营养物质啊，而且口感更加的好吃。而且它基本上不用打药，因为大家都知道桑叶要给蚕宝宝吃，它是不能打药的，所以它在新疆那样干燥的气候，它是没有什么病虫害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环保，非常非常的生态。而且桑葚的这个功用呢，我也再给大家在书上来看一下哈。首先桑葚是被称为人间珍果，从古到今中国人吃了好多年非常的喜欢，它能够补血滋阴，
0: 对，
1: 生津止渴，而且润肠燥啊。另外它对头发特别好，它含有乌发素，这是我们中国人这么多年总结出来的，还有现代的科学也给它的营养下了定论，它的营养非常丰富多种，芦丁、花香干、胡萝卜素、维生素 ABCE 还有矿物质钾、钙、镁、锰、铜、锌含量都非常高。
0: 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说了各种桑葚的罐头也好，冰激凌也好，酸奶也好，都有这个口味的。
1: 是，
0: 但咱们今天是什么呢？配料表再让大家要看得放心一些啊，来自己可以看看成分配料表里边就是100%的桑葚的原浆，而且呢，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的制药，我们是什么呢？安徽福中人药业有限公司，
1: 所以人家标准很高，制药标准、啊、
0: 对吧？保质期有12个月，新鲜的批次带给大家啊，放心大胆去囤，因为在外面的话，说实话价格蛮贵。我刚才还真的看了一下，我说网上搜的这种的话价格其实挺多的，因为它是100%原浆的东西的话、您自己来看一下一盒的价格啊，47.9块，
1: 是
0: 对吧？好，还有像这种呢，您看看人家上面写到的这些话，对不对啊？87.12块一盒，尝鲜价格87，人家还限时8.8折呢。
1: 这个不是什么橙子原浆，不是什么草莓原浆，桑葚原浆
0: 是
1: 档次就放在这里啊。
0: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这个12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因为12盒今天带回去的话，价格是338块钱，本来应该是398
1: 嘛，对吧？啊，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备货不足，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10: 我们用到了桑葚，桑葚黑色的，质地非常的润泽，到干了以后质地都非常的润，所以这种润泽的东西一定具有着滋补的。在滇南本草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桑葚益肾脏而固精，那就是滋补肾嘛。久服黑发明目。我们不论它后边的黑发明目有没有实践的结果，但是它益肾的作用、补肾精的作用，这是存在的。再比如说，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说桑葚呢滋肝肾、充血液、健步履、息虚风、清虚火，写了这么长一大串，就那一句话，对人好。用了以后没问题，尤其对哪儿好呢？肝肾好，所以这两个食材是滋补肝肾精。
11: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那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果呢，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果干。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啊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跟搿原材料啊， 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的呢。

0: 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勿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唻，侬讲是伐？
1: 好，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直播还有11分钟的时间啊。今年好像是有，因为有这个闰六月，对吧？所以呢，我们的到了9月底，你看10月初，我看过两天，好像这个温度还是要再回升一下。
2: 哎，是的，秋老虎特别特别的长，也特别特别的猛，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首先特别燥，然后皮肤啊、头发都干得不得了。
1: 对，是。
2: 哎，这还是外表的燥，内在的燥，你每天早上蹲那个马桶的时候，你都感受得到，
1: 感同身受这两天。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呢，就立马入秋以后，哎，这个燥的感觉就来了，就是你内里调的这种感觉，你就说，哎，我必须要加强了，就是早上蹲马桶，哎，各种羊粪球，对吧？各种马桶下不来，然后呢，
2: 好难受啊。
1: 你说，哎，我这水果也没多吃，
2: 没少吃啊，
1: 蔬菜也没少吃，为啥呢？季节到了，人家老话说秋燥，秋燥是有道理的。
2: 是的，所以为什么说春夏养阳呢？春夏要养阳气，但是秋冬季节到了，阳亢阴虚就很严重，所以我们要养阴气。
1: 对。
2: 养阴，养阴滋阴的圣果啊，就是桑葚。而且不说这两年我们把它炒作起来的，从古到今中国人吃桑葚多少年了，对吧？都非常非常的喜欢。而且桑葚里面有一种东西叫乌发素，就是对头发好。乌发，大家想想看，黑色食品入肾经啊，肾气足，头发就黑，皮肤就亮，这是一个很有逻辑的关系。
1: 你倒是提醒我了，咱们的这个妈妈们经常一到这个秋冬季节，10月份一过，然后打个什么芝麻呀、黑米。米
2: 啊，
1: 核桃粉啊，这些东西里头好一些的话，还会加一些桑葚干的，
2: 那成本可就高了去了。芝麻核桃那是真的别跟桑葚来比这个成本。
1: 对，
2: 所以在外面就是每年我们5到6月份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吃到桑葚鲜果的。首先你吃到的一定不是那种树上熟的那种果子，
1: 对，
2: 是就是到了那个就是超市，如果你是熟的果子，一定会烂的，就是出水的，很难看，卖相很难看。它必须是那种很生的果子摘下来。你才能在超市买到，所以我们永远吃不到鲜果，是那种成熟的鲜果。但是我们家桑葚是什么样的桑葚？是新疆的树上成熟的很好的桑葚，然后帮你压成这样的汁。要多少桑葚才能压汁啊？我说了大家可能不相信，因为桑葚它没有什么很多的汁，它不是出汁率很高的水果。一袋的桑葚原浆，因为我们不是还原的，我们直接压，不是那个加水的，
1: 就这一袋
2: 270克。哇，270克，我刚才那一盘估计也就30克左右，
1: 你就算它50克，
2: 就算50克，
1: 对吧？
2: 也得再来个6盘左右，那真的是100块钱的，在上海买桑葚200块钱才能出这一
1: 袋的原浆，
2: 对
1: 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为啥好？而且人家网站当中价格为啥那么贵，对吧？一盒给您标到80多块钱的都有，因为啊，咱们配料表里面
2: 不一样，真的不一样，
1: 是它跟你苹果、香蕉、梨不一样，对吧？观众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里边就是100%的桑葚原浆，没有其他的添加剂、防腐剂，
2: 没有。
1: 而且呢，这个人群上面啊，观众们，
2: 大家看清楚，
1: 看清楚，除了孕妇
2: 妈妈别喝，然后3岁以下的小婴儿别喝，其他的人都没问题，
1: 除非你。说我对桑葚过敏，
2: 对
1: 吧？好，除了这些，基本都能喝。而且呢，咱们的委托商您看一下啊，
2: 安徽福州人药业有限公司。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的生产商的资质也不一样，标准都不一样哈。
1: 是的啊，这个也不用放在冰箱里头，咱现在天气慢慢凉了，就是常温保存12个月，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再一个呢，我们让大家啊要买的放心的是什么？就是给您要做承诺，因为呢，市面上有太多的现在什么桑葚味的酸奶，
2: 对，桑葚风味的什么东西哈，
1: 对。风味和这个原浆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咱们呢里边呢不加水，
2: 不加糖，不加甜味剂，不加防腐剂，不加人工色素，不是浓缩还原啊，我们直接就是压榨的这个原汁原浆。
1: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呢这两天呢走亲访友也好，或者是出去近郊游也好，哪怕你说我不出去赶这个热闹，我在家里头待着，哎，想喝的时候随时打开一包，对吧？咱们下午呢补充一下体力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哈。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3: 眼睛嘛不大好，来嘛有糖高高，头里向侪出问题。那么之前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 花青素，还有维 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那么我现在呢，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啊，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呢，清洗这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那么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这个女将我觉得相当好，我蛮欢喜。
0: 平时呢，我来了这个水果摊啊，我得去买从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生水果呢，吃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得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生水果干。我葛末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个。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吃。葛末侬觉着吃两袋也可以，吃一袋也可以，跟搿个原材料啊。顶起码要一箩筐了，交关才好做的了。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不啦？你吃一天一包，我吃五天嘛，抓五包，搿便当嘞，侬晓得伐？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收心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2: 对，
1: 很多的叔叔还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现场呢，我跟这个福州，我俩再喝一个，
2: 是是是，
1: 喝出了红酒的感觉，
2: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哎，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1: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2: 对。
1: 有时候呢，小卓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
2: 哎，
1: 人还以为是你喝的
2: 红酒，
1: 红酒
2: 对
1: 吧？对，
2: 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270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他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
2: 紫色的花青素哈，
1: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2: 对，
1: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2: 是，
1: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8块钱，
2: 对，在外面一盒可能70-8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这才300多块钱，
1: 对，
2: 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1: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这个安心啊，因为为什么呢？很多叔叔还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2: 是
1: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2: 没有，
1: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100%的桑
2: 葚
1: 原
2: 浆。
1: 浆
2: 是的，哎，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1: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6151119900。

0: 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现在持续的爆满啊！咱们的十二盒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就像刚才傅舟说的，今年后边想要再建这个产品，其实蛮难的。
1: 对对对，我真的很怀疑到年底我们都不会有现货。我记得就是上次出现离现在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在就是其他的平台卖的太好了，然后人家说十二盒300多，下次不愿意再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价格，所以到现在价格还在拉扯中哈，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有现货跟大家见面。所以大家就先囤吧。
0: 都是新鲜批次，有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也不用放冰箱。辽宁送人的时候拿2盒桑葚这个东西送出去很体面。关键是您自己的身体需要滋养，需要滋阴啊。
2: 是的啊，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现货，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亲妈不大好，来买一个糖糕糕，这个里向侪出问题。那么自己呢，我是买个桑葚干，桑葚干呢泡茶吃，泡茶吃呢就觉着有辰光蛮烦的。 对吧？但是人家介绍我跟我讲，搿物事吃了老好啊，因为它里面有花青素，还有 VC， 还有什么硒，反正它的微量元素很多的，对人体是老有帮助的。它是100%的天然的，对吧？就是讲没添加任何，搿么我现在就讲带出去也蛮方便。 譬如讲，我出去旅游啊，白相相，小姐妹聚会，我随时一点就可以带了身了哈。我听伊拉讲，还可以拿清洗迭个地方，就讲我总体吃下来呢，就讲效果是有的，葛末对阿拉呢更加容易吸收。迭个女将，我觉着相当好，我蛮欢喜的。
4: 平时呢，我来了迭个水果摊，会得去买搿种刚刚摘下来的新鲜的桑葚过来吃白相相。为啥我要欢喜吃搿只物事呢？ 旅游辰光呢，阿拉车子高头有的交关人侪去到搿个地方专门买搿个桑葚干。我葛末我呢血糖有点高啊，伊拉呢是泡黄酒，葛末我是泡白酒，也已经大概半年快吃下来了，吃下来觉着倒是蛮稳定的，直接买搿个物事我每天弄个一袋吃吃。葛末侬觉着吃2袋也可以，吃1袋也可以，跟搿个原材料啊。 丁香味要一路框了，交关了再好做呢。搿个营养价值更加高了。我觉着搿只肉酱方便，主要是方便，吃起来便当。阿拉出去旅游嘛，我包里向摆个几包，对勿啦？侬讲一天一包，我吃5天嘛，只5包搿便当唻，侬晓得伐？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刚好呢，今天是长假第一天，
1: 对，
0: 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呢，哎呦，我不凑这个热闹了，也不出去了，哪都是人，对吧？咱在家里头呢，哎，看着咱们的这个桑葚原汁，我也订一点，对吧？因为呢，入秋之后真的很燥，
1: 现场呢，我跟这个傅舟，我俩再喝一个，
0: 喝冲了红酒的感觉，
1: 真的是红酒的感觉，你喝一点点，你会回味无穷。
0: 哎，我倒是提醒我了，咱现在呢，健康的这个饮食习惯，对吧？您说呢，虽然是到了这个节假日。
1: 有时候呢，小酌是不想喝的时候，咱把这个倒上，
0: 哎，
1: 然后还以为是你喝的红酒，
0: 对，而且没有加糖，没有加什么甜味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好天然哦，两百七十克的桑葚才能榨出这么一小杯来，所以真的它很珍惜。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我一饮而尽，喝完之后呢，这个杯子上头的还有紫色的花青素哈，
0: 哎，所以啊，它不是那种齁甜齁甜，让你喝完以后你会觉得哎呦甜的不想喝，你喝完一袋。 你还想再喝第二袋？
1: 对，
0: 你觉得是哎，怎么这么不过瘾啊？这个味道就是满满的那种果香在里边。
1: 是，
0: 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建议大家直接买这个大组合构成啊，12盒价格330块钱，12盒的话可能要奔1000块钱了。我们现在300多块钱，就是让大家长假的时候自己补充体力，补充元气。中秋节的时候走亲访友拿点伴手礼，我们今天有12盒，您拿出去您不心疼，自己还有的喝啊。
1: 是的啊，我们再给大家买一个。
0: 这个安心啊，因为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会担心里边有没有糖这个东西，
1: 是
0: 水啊、糖啊、甜味剂、防腐剂、人工色素一概都没有。
1: 没有，
0: 咱们的配料里边就是干干净净的百分之百的桑葚原浆。
1: 是的，一小包需要270克的桑葚，所以它的成本非常高。今天能给大家做到300多块钱的价格，我真的建议大家赶紧下订单。像什么不满意的话，你要退换都没问题。但是错过这档直播，我怀疑今年到年底都不会有现货了。
0: 是的啊。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0070800，首席联系人幺511199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说春季天气是逐渐暖和起来了，所以后面比如说你这个出游呀，对吧，踏春的机会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件特别好的休闲的多功能马甲的话，哎呀，这个一穿上上特别感觉有活力，朝气蓬勃。所以咱们今天新品首发，于兆麟品牌的棉质的休闲马甲带给大家，男款女款都有多种好看的颜色，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如果你喜欢的话，自己订购或者可以跟老伴一起来选择，都要把频道给牢牢锁定住了，价格尤其优惠。也是请到了老朋友大刚老师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佳姐好，观众们大家好。那这个天气我跟你讲，穿这样的一身衣服出去啊，什么包都不用带了，连雨伞、带手背、带所有的一些毛巾啊或者抹布等等之类啊，都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面，全部都可以搞定。
0: 是的，我们两个人啊上身就穿的这么好看的于兆麟的休闲的棉质马甲，男款女款各有不同的风格。
1: 是，
0: 而且呢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三个颜色，那我这边是一个女士款的三个颜色，我身上穿的是卡其色，还有一个黑色，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军绿色，而大刚老师那边是三个男款的颜色，
1: 对，
0: 灰绿、军绿，还有呢另外一个卡其。
1: 对，三个颜色呢都是供大家来选择的，100%的全棉，穿着舒适，全身加起来12个口袋，一会儿跟大家讲啊。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很多观众说马甲也是你家里面衣橱当中，对吧，除了很多比如说你这个冬季的衣服你换薄了以后身上穿了轻便了以后，其实一件好的马甲它可以跟你家里面现在春秋两季很多长袖的衣服直接做一个叠穿，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今天啊这个女款的呢，它是个特别好的一个剪裁，完全是能够遮盖你身材的一些小缺点，拉链的，你看前面可以敞开带到两个口袋，而且我们女士这款它是有帽子的，
1: 对，
0: 并且我们能够发现它这个帽子的部分包括我们所有的衣服的我们的内里部分直接就什么大牌风来袭，因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像那种 Burberry 的格纹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而且我们所有的衣服我们这个款式你打开以后会发现它这个衣服的里面我们所有的这个口袋的这个镶边包括这个衣服你能够看到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面料它是一个高棉，所以其实你说不管是黑色我们这个卡其色还有那个军绿色跟这个我们的格纹一搭配在一块，你既有那种什么素色感觉特别的干净，对吧，非常非常的简约，然后呢你会感觉这个领口那边包括你这个袋口装饰那边它全部都会有到这种格纹风的一个体现，特别的好看。而且随便我今天里面就搭了一个你看看白色这样的一个打底衫，就会觉得哎呦一下子年轻了好多，因为这种戴帽子的这样的一个马甲的这个马甲的款式会让人感觉很有朝气，对吧，你比如说帽子也可以这样子戴起来，然后呢微微露出一点点这种格纹风的一个风格，你放下来以后真的就感觉很解铃，就特别的朝气蓬勃。然后呢整个这衣服一穿上身就是非常非常的平整，它的这个你看长短也是刚刚好，差不多就是到你大腿根这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它的这个腰身啊那个幅度啊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所以你说我有点那个胃包有点那个大肚腩啊没问题，然后这个衣服的宽松的余地是很大的，你看袖口下面你说我手臂比较粗也没问题，我们这个袖洞啊也是开的比较大的，而且后面它还有一个把你腰线啊往上移的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一个花苞的一个设计。
1: 对，你显得你的身材比例呢会更好一点，对吧，显得腿更长，
0: 是，
1: 这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时尚的设计。
0: 包括你如果拉链拉上了穿，对吧，这样敞开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是带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说很休闲，
1: 对，
0: 特别的随意，因为我们现在都说什么要满满的那个松弛感，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你手机呀，对吧，一些身边随身带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口袋里面，而且这个口袋它也是特别好的，就是那种立体剪裁，你看细节部分还是把很多的一些格纹风格在这件衣服很多你可能不太会留意的地方它都能够通过细节的做工告诉大家，于兆麟做这种服装它也是很专业的。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女款的这个款式是三个颜色，还有大刚老师身上这件男款功能很多，口袋很多，而且也是看上了，就是穿上之后感觉以后就是也很年轻。
1: 这件衣服呢首先来说它是一个 V 领的设计，那这个 V 领的设计它有一个好处呢，你里面穿衬衫呀你穿你的羊毛衫呀都很好搭，对吧，而且我们现在出去旅游有一种洋葱穿法，你比如说你外面里面穿件衬衫，如果冷的话呢，里面再穿件羊绒衫或者羊毛衫，然后外面再加这样的一件，再加个外套，到了热的时候外套脱掉，这个时候如果再热呢，你把你的羊毛衫脱掉，那甚至你的打底衫都是可以的哈。这个 V 字领很方便，而且呢余量很大，你里面穿的再多一点的衣服都没问题，所以很宽松，余量很大。但是这是还不是最重要的，手摸上去100%的全棉，柔软呢、透气啊都做得很好，它有一定厚度。再最重要的是什么？它的功能性啊！我给大家看，这个功能性太让人喜欢了。你看啊，上面它其实它有4个口袋。 啊，四个口袋它是什么呢？它是按钮的口袋，所以它不是敞开的口袋啊。像这种你看它都是有按钮的，那么这样的话它东西啊它不容易掉出来，
0: 是
1: 我请了就可以了，call you 对吧。那么而且这个口袋是很深的，深到什么程度？那我的大屏手机啊，我的大屏手机啊 Nuskakura 三千这手机呢八进去，对吧，
0: 而且盖子也很服帖，
1: 对吧。而且我跟你讲这很大的啊，而且很多人是什么呢，那得得里呢大包厢一样，那这前面呢你看放个什么打火机啊，然后这个是吧，前面放个打火机，后面放一个什么烟啊，或者很多人说这边我放什么呢，比如说你的身份证驾驶证，对吧，你不容易掉出来嘛。还有呢一些你钓鱼的话会一些小工具，对吧，你看前面的口，所以我上面它有四个带靠钮的口袋，第一个实用性增加了，第二个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给你一种装饰感，你看上去它有装饰感，不单调。最让我喜欢的呢，这下面还有两个口袋，我有靠钮，我们同时还有什么呢，带拉链的口袋，我平时出门对吧，有的时候有些亚瑟才去啊，今早很多平常落雨，对吧，根本我才去我要带氧气了，我才去我碾死我要吃了，那我平常我一定要带个包，不带包不行啊。来，容我弯个腰啊，容我弯个腰，我现在做一件事情，我这个杯子是500毫升的大杯子，500毫升的大杯子啊，你看我这个拉链能不能放进去，
0: 哦，高度很高啊，
1: 500毫升的大杯子哦，这个大杯子哦，三千八进去，实际上我把两
0: 这么说的吧，
1: 我这里可以放一个，你看这里完全还可以放一个，你看，所以你如果你出去旅游，有的时候放两瓶水，这里你看啊，这个拉链一拉，一落个菜来了，
0: 哦，绰绰有余。
1: 好，第二，今早落雨，对吧？今天下雨嘛。我这个伞可不小啊，这是我刚刚问同事借过来的一把，
0: 不是那种迷你折叠伞，
1: 不是那种迷你，我还特别粗特别大的一个伞，八进去，能可。
0: 哎呀，这口袋真厉害哦！哎，
1: 所以我跟你讲，两把伞，两瓶水往这里一放，对不对啊？那当然了，很多人是什么呢？他是摄影，摄影的话，他有镜头嘛，有镜头，给他把着镜头，给他把着镜头。好啦，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好，再有我什么呢？我这里还有呢，带拉链的口袋，下面是更是防止你掉出来嘛。这个时候你比如说你放块充电宝啊。你放一个什么充电的线呀，或者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现在出去啊，你自己想想看，你包里该带的所有的东西，包括这边拉链拉开来，比如说有时候你打开开就是刚这个什么手帕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说餐巾纸啊等等之类的纸巾，很深的，我的举都要把它进去都扣到吧。所以你想这个拉链再一拉，好了，你全身出门，你那个包包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几乎啊，你一个斜挎包里面的所有东西，我这件衣服全包好。还没结束，我把拉链拉开来给你看里面啊，里箱搁到里箱，那也是一个很深的大口袋。那可我在收了搁的呢，那我在收了搁的，而且它是什么？它有一个纽扣的，你东西又掉不出来了，对吧？里面这里还有一个，你看也是带纽扣的，又深又大的这样一个口袋。所以我跟你讲，全部加起来一共32个口袋，12个口袋，这个功能性全部拉满。
0: 对的，因为很多比如说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包什么的， 对吧，你随身的一些小物件都可以放在我们这样一个马甲当中。
1: 对，
0: 而且男士我们这个材质也是特别好的，
1: 100%全棉，
0: 摸上去这个棉都是特别特别细腻的，所以我们是棉质的高品质的马甲。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像女款如果在市面上面我们吊牌你拿到手产品，我们也会有啊，市面上面价格都是蛮贵的哦，599元。
1: 对，
0: 因为它设计好，对吧，然后呢棉质，我们说现在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599是一件，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可能你早就看到了，我们是199元，三个颜色里面你可以任选，卡其色，然后呢黑色，还有呢那个就是军绿色，男士我们也是三个颜色，价格全部都是一样的。
1: 对，
0: 你男士选一件，女士选一件，两件所出的总价真的，我告诉大家，才就300多块钱。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马甲应该给自己，就是说衣橱里面你是可以要备到的，而且它这个实穿度啊会非常非常的高，对吧？你平时家附近走一走呀，或者你后面要什么旅游呀，要到什么江浙沪呀走一走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马甲穿上身特别的方便，而且真的这个马甲的这个穿着的舒适度很强，手脚呀活动呀都不影响，对吧？包括它的这种宽松的那个感觉，舒适度是非常强的。现在我们199这个价格，今天东方购我们是新品首发，你现在只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是不挑什么那种身材的，男士的尺码我们今天是5个码， XL 码到5XL 码，尤其我们今天3XL 码140到160斤之间，或者4XL 码160到180斤之间的叔叔伯伯，
1: 对，
0: 下单手速一定是要快。
1: 是
0: 女士款呢，我们是 L 码到4XL 码，也是5个码，那么是 XL 码和2XL 码，这两个 是大部分我们很多女性太太的这个体重的这个范围，大家订购手速也一定要加快。但是没关系，哪怕你现在尺码选好了，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如果觉得上身试穿以后尺码颜色也不合适，你要更换，没问题，我们后续是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所以东方购物等于说是把余兆麟的专柜啊搬到了您家门口，你就给自己一个机会，199定下来，感觉一下这个衣服质量、款式、上身效果有多好，你再来决定最终产品你要不要。所以我们抢单，你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码，需要哪个颜色，现在就开始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现在我们多邦购很多，我们今天看节目的很多的叔叔伯伯也在给自己选择这么好看的棉质马甲，
1: 对，
0: 真的很有活力哦。嗯，然后就会感觉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特别的休闲。嗯，咱们今天男士款是一个 V 领的，它没有领子，而我们的女士款是一个连帽的一个马甲，
1: 对，
0: 颜色也很洋气啊。嗯，你像这样的一个就是那种卡其色，对不对？嗯，配到里面大牌风来袭，很像 Burberry 这样的一种格纹。
1: 是，
0: 然后呢，你远看的话，这件衣服，哎呦，真的朝气蓬勃，对吧？显得非常非常的年轻。下面的深色的裤子，里面的深色的上装都能够来搭配，休闲鞋对吧，运动鞋都不挑，马甲就是穿着特别特别的方便，而且你可以啊把帽子戴起来，或者你把这个拉链打开对吧。嗯，把它这个就是说领部作为一个大的敞开的一个服帖的一个展示，
1: 是
0: 很好看，因为它没有说满身都是格子。嗯，太抢镜了对吧。
1: 对，
0: 或者是有点感觉这种大牌风啊好像有点太招摇了，我们这个没有，我们就是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里面，包括呢在袋口的地方，包括在袋口立体这个彩线的这个地方，做到了像 Burberry 这样的格纹的风格。而且啊，我们那个袖口啊，袖洞开的也比较大，对吧？你哪怕里面有些衣服，你说我本身里面这个内搭的衣服，袖子管就比较大，或者微微有点什么，哎，哪怕什么有点那种大的那种什么类似于蝙蝠袖的衣服在里面，我们这个马甲也可以套在外面。
1: 是，
0: 男士真的是，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演播室里面很多同事对这件男士马甲真的就是啊交口称赞，
2: 像百宝箱一样。
0: 对，你就带了太空，真的不要带什么包，有很多男士也不喜欢带什么手拎包啊，对不对？嗯，随身那些物件都可以放在这件马甲里。
2: 对，我们现在其实啊，我身边有很多老人，包括爸爸自己在内啊，他平常喜欢出去坐地铁的时候呢，他一般有的时候手里拎个东西，拎个袋子，为什么他要拎东西啊？谁要发吧？嗯，哎，比如讲你的茶杯要放吧，
0: 是，
2: 还有一些呢，他有些催镜子啊等等之类的嘛，他要放在这个里面，出门他必须要的呀，对吧？嗯，要么呢，他就拎一个背一个斜挎包，
0: 是，
2: 但是有的时候拎包呢，他放这个位置上，他有时候还忘记了，年纪还大嘛，对不对？好，这些情况就很普遍。还有一个呢，出去旅游，嗯，对吧？出去旅游的时候呢，尤其说你要什么，哎，车上停下来到景点了。你不太会背包，因为背包你很烦嘛，你要拍照片等等之类，你往哪儿放呀？所以最好把东西都放在口袋里面。
0: 是的。
2: 再有一个什么呢？我跟你讲，钓鱼。嗯。哦，很多是不是现在很喜欢钓鱼？我身边很多同学都在钓鱼。钓鱼的话，你不要讲啊，那你这小的东西特别多，什么鱼钩啊、鱼饵啦、洋洋洒洒小帽子啦，弄哪能弄啦？那其实你的包包里面，你就你的这个袋子里面，你都给它放好。嗯，有的亚索买全香烟了噻，对吧？打火机啊、烟啊等等之类的。
0: 是的。
2: 所以我今天12个口袋。男士最没有其他的，第一全棉，第二12口袋。好了，这个就绝对就满足我们大家需求了。
0: 是的，现在看到是这件女士款的黑色的。嗯，你看看这件它的这个内里和它这个表面的这个面。

0: 看看这件女士款，我们这样一个绿色也特别的好看，
1: 对，
0: 就是朝气蓬勃，很有那种青春的气息，对不对？像您的女儿可能在念大学，对不对？哎呦，想象一下，你看平时你也出去什么踏踏青，
1: 对，
0: 踏踏春，跟小姐妹比如说看看花展、旅旅游，哎呦，我们这件衣服搭配到的里面特别好看的，就像 Burberry 的大牌风的格纹来袭，
1: 对，
0: 细节部分见真招，包括这个衣服的彩线、针脚都做得特别的好，因为于兆麟他们家的服装在东方购也特别的热销。今天马甲来了，而且是高品质的、高棉的马甲，女士男士款都是三个颜色。
1: 是，
0: 大家别看现在帅气的大刚老师这么站着，身上零零总总放了不少东西，但是大家几乎看不出来，东西在哪儿呢？都在口袋里面。
1: 我跟你讲，今天我穿的是经典的出去旅游的穿着啊，格子衬衫、牛仔裤，是吧？你标配的就是外面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休闲马甲。为什么这样休闲马甲呢？我跟侬讲，今天一到好了才起来，对吧？我空手不背东西，别人还要背双肩包，还要背东西。好，我跟你讲，我为什么不背？第一，你比如说我酒店的这个卡，有那么进进出出，对吧？我这个是拿我们的工作卡来替代一下，就是这么一张卡嘛，很方便，多多顶顶把进去，你看，对吧？而且扣子也关键，它是有什么呢？又扣你呀，这扣你一个它掉不出来，
0: 不会你弯个腰，
1: 东西掉出来，
0: 对吧？对的。
1: 第二，你如果说叔叔啊抽个烟什么的，喏，烟啊打火机啊，你可以放在这个地方，对吧？包括前面，喏，这里还有两个扣你额点点，这两个里面你放放打火机啊，放放有一些数据线呀、等等之类，你也是可以的。好，上面四个口袋看清楚了，关键是在这里。好像我这样走得很轻松吧？好，那我跟你讲，我今天要是我嘴巴有点干了，来，我拿一个大杯子出来，哎，更爆声啊，500毫升，你设想一下，如果是矿泉水的话，你放两瓶没问题的，然后下雨了，像今天下雨了，我给戴戴丽香，这把伞还不是很小的折叠伞啊，这把其实蛮大的伞，
0: 我临时找不到了，500毫升大杯子，还有一把雨伞在里面，
1: 一把伞。八斤起啊，一只杯子八斤起，那还空落落的。而且我不用担心它掉出来，我这边呢拉链的口袋啪一拉，落了出来。好了，那问题我要是我吃饭了，对吧？大家坐下来吃饭了，哥们呢？湿巾纸大家擦擦手，湿巾纸大家擦擦手。
0: 是。
1: 好了，大家吃饭了，那我拿一包餐巾纸呢，桌上放一放了，大家弄一弄。我这一个口袋里面，你自己想想看，你这个包里面湿巾纸、吹巾纸、袋袋里一塞。哎呦，嘎多举例，对不对？前面呢，而且拉链它全部可以拉起来，对吧？这个拉链不算，前面这个地方还有两个口袋的拉链，这里还有拉链，前面还有靠牛两个袋袋，全身正面啊，全部一共加起来啥子袋袋？
0: 厉害，
1: 10个袋袋，而且都是有靠牛有拉链的，东西掉不出来。旁边如果说你有点紧了，那这里都可以防风收口，那都可以松紧的，都是可以松的。
0: 不会让你下巴都是很宽松，
1: 对吧？对。还有那有人说了，那手机放在哪那边？手机背了，他哪那边？来，手机在里面。这个手机你放心啊，这个里面还有两个大口袋。那这是我的手机屏幕其实蛮大的，这是一个大屏手机，看到没有？放进去呢，快扣不扯。关键问题呢，我还有个纽扣呢。这里纽扣我一扣扣好之后，我掉不出来了呀。所以这边还可以，太太有的时候她没有东西放了，往我这里一放，好了，我全身我跟你讲，出去嘛，男人嘛，就是一个移动的这个就怎么样呢？就帮大家背东西嘛。那太太手里轻松了呀，所有东西都在我这里，两瓶水。两部洋色湿巾纸、吹巾纸，两只手机，所有的卡咯啥么子都可以在我身上，而且我完全不嫌。对不对啊？冷了我加个外套，再冷了我里向再吹几呢羊绒衫，这个口子都很大的，侬都已经吹好了，不要紧啊。所以出去旅游，搿件衣裳是必备。

0: 真的，我觉得就是随便谁穿上这件衣服，就感觉什么。贴心的好男人，
1: 对
0: 吧？太太的东西，自己的东西，对吧？可能那个很多哎，同行伴侣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身上，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周到，对不对？因为我们很多年长观众出游，可能说很多零零碎碎的那个小东西，咱们都要带在身边，但是咱们要什么带的方便，然后呢，不要什么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容易掉，对吧？可能随手一放就落在哪儿了。那我们这件男士款的这件多口袋的棉质马甲很适合大家，而且颜色除了大高老师身上穿的这样一个灰绿色以外，我们还有卡其色，还有军绿色，
1: 对。
0: 三个颜色你任选，这个其实我们东方购199男士款的价格也比外面划算很多。
1: 对，
0: 还有我身上这件，就是我们今天女士款的，它是有到什么连帽的，有到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一样的格纹风，作为内衬里面的这样一件。现在我是把它敞开穿，对不对？你就感觉哎。就是整个人啊很清新，非常非常的干净，而且长短适中。这件你平时披着哎也可以把这个帽子啊戴起来，非常的好。你看它这个剪裁，对不对？它是没有做到像有领子，它是戴着这个帽子的，然后后面你看，后脖子和这个衣服的这个连片的那个地方，它品质也做得很好。
1: 对。
0: 然后你平时比如说，哎，稍微有点什么下点小雨啊，你就把帽子那么一戴，对，或者你平时这样子敞开来穿，
1: 是
0: 两个口袋做的面积也是比较大的。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这个长度刚刚好，
1: 哎，
0: 下摆什么的做的特别特别的平整，而且这个衣服你还可以啊直接啊拉起来，
1: 对，
0: 拉链我们做的也很顺滑，对吧？你稍微这样子一拉以后，
1: 是，
0: 哎，也很不错。
1: 太太就负责美美的拍照片啊，造型，先生嘛就负责把所有的东西背在身上，他有12个口袋，都盯所有一家人的东西全都背进去了。
0: 对，而且我们这个衣服的面料真的特别的好，里面所有看到的你这个格纹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部都是纯棉。
1: 对，
0: 咱们你看这件浅色，它的一个面料的部分也做到了高棉，特别特别的细腻，对吧？我觉得这个颜色调色也特别的好，很亮堂，然后呢它又感觉是那种偏浅浅的大地色，其实是比较百搭的。
1: 对，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件，如果你是喜欢浅色系的这种连帽马甲的太太可以来选择。还有你说我就喜欢深色衣服，黑色衣服，对吧？经典款的，那这件我们也是很好看的黑色，这个它上面 Burberry 这种格纹的风格呢，就是对比会比较的明显。还有一个，如果说你说我有点什么哎探险呀，或者什么野营啊野炊啊，有那种风格感觉的，可以选择我们今天这样一个军绿色。
1: 对，
0: 女款外面一件都是599元，你订购一件直接省400元。所以如果你喜欢多个颜色搭配的，可以选一件这样浅色的。我们的军绿色和黑色里面你可以再选一件，买两件也就是有300多块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马甲也是东方购，我们俩刚才还在说马甲也是东方购比较少有的衣服的款式，
1: 但是太实用了，
0: 赵琳带给大家，
1: 对吧？
0: 对的，
1: 对，这非常实用的，你出门也好，逛街也好，你出去一天玩也好，你到周边去旅游也好，我跟你讲太实用了，对吧？而且呢很牢的，因为它考虑到你户外运动的这个要求，所以它的每个口袋都很结实，东西不容易掉出来。
0: 是的，赶紧选择喜欢的颜色和尺码。现在其实我们的男士款的2XL码、3XL码、4XL码都蛮热销的，女士款的 XL码和2SL码也非常的热销。100多块钱这么好的棉质的马甲，今天我们东方购啊给你送货到家，你还可以上身试穿。我觉得给自己一个机会，你没有这种类型的连帽的马甲女士款，或者像男士大刚老师上那件多口袋的马甲，你拿到衣服你看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都可以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这个价格在东方购以外的别的渠道很难看到，打电话来选择款式尺码和颜色，订购热线是02151119100。

0: 哇，真的，我们今天有很多顾客，男士款、女士款都在选择，100多块钱。材质这么好，棉质的高棉的这样的这个马甲，我觉得其实女士款今天我们说这件衣服啊，你别看设计非常非常的简约，但它真的不简单，恰到好处把这种大牌风来袭 Burberry 的这种格纹做在我们的衣服的里面，但它不是满满的格子，正面里面全部都有，真的我们感觉画龙点睛，在我们衣服的帽子的内里，包括呢连着这个拉链的这个门襟的地方，以及口袋的这个装饰部分和口袋的侧面，咱们都会有到这样的 Burberry 的格纹的风格。别看这小小的几道格纹，为什么我说啊，哎，奢侈品品牌对不 对？感觉是永不退潮流。我们在衣服上面只要有到一点点恰到好处的装饰，这件女士马甲就显得什么不单一，不简单，没有那么的好像太过于素雅，太过于矮板了。
1: 是，
0: 背后它还会有一个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让大家啊，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太太说我这个腰围啊2尺6啊2尺7啊，没问题。我们整件衣服它不是一个很细的很窄的一个收腰版的，是不挑什么身材的，而且我们相对就是说这个正常的长度，我们再把这个腰线包括整件衣服的长度往上提了一下，然后能让你下半身这个腿的比例啊显得更加的好。男士款呢，我们是一件V领的，
1: 对，
0: 拉链的，没有领子，V领的这样的一件啊多功能的多口袋马甲。这件衣服啊，口袋的设计，我告诉大家，真的让大家解放双手，
2: 叹为观止，是吧？你包包都不用带了，对吧？而且关键问题是你出去旅游的话，你也不知道的，万一风一下子起来了，万一要下阵雨，这个时候呢，我说句实话，你有个马甲呀，挡挡风、遮遮雨，你还暖和很多呢，对不对啊？最重要的是，它全身啊，正面就有十个口袋，内侧还有2个口袋，一是大盖里啊，所以它是双层内衬的啊。这样的话呢，感觉上啊，这个衣服的实用性，包括保暖性，包括它的穿搭百搭性。哎，侬穿羊绒衫的辰光，侬冷了，侬外头套件马甲。哎，侬出去旅游，侬也热了，羊绒衫脱脱里向，衬衫也可以加马甲。哎，或者说你就把这个T 恤衫打底，你把外面再脱掉。然后你再试马甲也可以的，所以这个东西你看钓鱼啊、旅游啊、或者在城市里面的这个city walk 都可以的啊。
0: 哎，就感觉这个衣服啊，我觉得无论是男女款，一年能够穿四季，因为马甲你里面长袖也可以，短袖也可以，薄的打底衫也可以。羊绒衫、羊毛衫，对不对？什么貂绒衫都可以穿，它是不挑你里面衣服是怎么搭配的。下半身我们也感觉也不挑，对吧？
1: 对，
0: 你搭得好的话，哎，裙装、裤装、休闲裤、牛仔裤，对吧？不同的一些鞋子的装扮，所以我们说，就说一件衣服实穿度，包括它给到你这件衣服一上身以后百搭性，就是很多好的服装品牌所能够给我们设计到、给我们做到的。但是价格这么划算，199元，130位顾客订购到了。您喜欢的话，选择颜色，女士款是黑色，然后呢卡其色，还有呢绿色，男士款是卡其色、军绿色和灰绿色，根据你的体重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特别的好看。你看我们女士款的，
1: 对，
0: 戴帽子连帽的一件棉质的这个马甲。下面哪怕你说有点宽松的裤子也能搭，对吧？里面简单搭一个白色都可以，就是这个马甲是不挑你任何的裤装、上身里面的这个衣服怎么搭。
1: 对，
0: 真的我跟大家讲，马甲的实穿度非常的高。
1: 对，
0: 你现在春秋两季可以穿，
2: 早上出去晚上出去。
0: 对，
2: 你刚刚嘎吉姆嘎恰奇，哎，不就是专穿马甲出去吗？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还连帽子的，万一有点风的话，哦呦，你这个头上你还真的薄起来了。
0: 对的，现在我们男士款的大刚老师身上穿的那个军绿色特别的热销，我啊可以做到，哎，跟大家如果很搭对的话，我身上也换了一件这样一个绿色。
2: 军绿色啊，
0: 对，
2: 出去旅游，
0: 哎，这样如果两个人搭一个情侣衫的话，其实也可以的，因为我们男女款都里面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军绿的一个颜色，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呢做到了，你看，哎，女士款就是比较的简约，比较的精致，男士款的这个功能性的，你看这个军绿色的，我们可能有很多的太太对吧，也蛮喜欢那种什么军绿色搭到 Burberry 大牌风来是那种格纹的浅浅的这种奶茶色、红色、白色、黑色这样一个格子，而且军绿色你看看。那个连帽的地方里面所有这个格纹的地方全部都是100%的全棉的，而且有口袋，
1: 对，
0: 这个口袋我们你看侧面还给大家做到是这样子，是立体的，
1: 是
0: 不是说你好像扁扁的，对吧，就是贴在这个口袋的这个衣服的这个正面这一片贴死，它是做这样的立体的，
1: 对，
0: 所以既是增加了容量也增加这个口袋的这样一个立体度，而且这个衣服真的就是比比挺，这个衣服就你上身你不会说好像感觉这个衣服皱皱的，对吧，好像表面有很多的一些折痕，不是，它一上身超级的挺，我再把拉链拉起来给大家看一下，你可以随便，哎，拉链拉起来穿，对吧，你就稍微露一点这个里面这个格纹风的这个风格都可以，也非常的好看，而且背后它也不是简简单单一片剪裁哦，它是有那种立体花苞的设计，把腰线也往上移了，但是你看下摆部分，
1: 对，
0: 很服帖，对不对，或者你帽子如果戴不戴的话其实随便，你如果你戴起来，你看
2: 你看
0: 也很好，
2: 一阵风来了，
0: 对不对，
2: 对吧，你在外面到山上哗一阵风来了，马上帽子一搭，对吧，拉力一拉，你这个时候你前胸后背护住了就不要紧了呀，不容易感冒着凉了，
0: 是不是，
2: 哎，
0: 对，这个衣服的这个设计啊它特别的好，而且我就感觉这个衣服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就是说我甚至感觉这个衣服啊你要自己什么，你要拿到衣服以后上身穿你就知道轻便，特别的轻便，没有好像感觉很重啊，穿着你很累赘的感觉，轻装上阵，这是我们今天女款的，而且女款我告诉大家咱们这个里面啊做工哦也超级的好，你看看我们的这个包边里面、
2: 哎呦，你看考究啊，
0: 真的很考究、
2: 是
0: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是啊给大家做到，你看全部都不是说好像简单的几片的里料的这样一个剪裁的这个拼接都很讲究，所以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衣服要看细节，这个是我们今天女款的，你可以定下来拿到产品仔细去看，品质不满你没关系，都可以换都可以退的，
1: 对，
0: 男士款更加好好展示一下，
2: 对对对，
0: 口袋功能性太多了，
2: 哎呀，我身上穿的是这个军绿色啊，因为这个颜色我发觉现在特别大家非常喜欢啊，它第一呢它穿衣服 V 领嘛，你衬衫也可以穿啊，你的这个 T 恤打底衫全都可以，而且全都可以叠穿的，因为它这个袖口的地方很大啊，你穿进去它干净养毛起来都谁么猛的啊，第二点它方便，这个方便在于什么呢，我们说出去旅游啊，男士一定要成为那个最靠谱的啊，要什么都有什么的那个男人，我跟你讲啊，你看为什么这样讲啊，哎，出去我们可能出去吃饭啊，酒店的卡呀，酒店的卡要不要，你随时要带吧，进进厕所老比当，我拿个模拟啊，这是卡的大小比这卡还大一点，我放在这个里面，你看轻轻松松完全没问题，而且呢我防止它掉出来，我这里呢能扣你一扣落个菜来了，对吧，好，有人说我你记住了，我今天早上我要吃第三个药，明早吃第三个药，我那个小药盒板我随身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中餐晚餐你可能都要随身吃药吧，好，你放在这个里面你不容易掉出来吧，好的，那么还有一点呢，今早我平时中浪向我杯煮啊吃了逮它了，我下午要泡杯茶，
0: 带泡茶，
2: 我小小的带泡茶，我口袋里可以放一点吧，对不对啊，我随身出去旅游我这些东西我都要掌握的，好，然后呢我中午我确确实我有点渴了，爬山爬到一半有点渴了，那不要喝水吗，太太要喝水我也喝水，对吧，那拉链的口袋拉开来，好了吃足了，矿泉水可以套冰出来，我的里面泡的茶也可以，你里面放点什么西洋参你都可以啊，我这是500毫升的一大杯完全没问题啊，好了一阵雨来了，那阳伞要不要，要的，我这个是大阳伞、一把大阳伞，一个大茶杯，搁得一把，搁得一把，侬自家看，带带好拉力举不拉起来、对吧，我说句实话就是说你要什么其实我出去我都可以，哎，要毛巾，
0: 所想所用所需接在手边，
2: 对对对对对，菜有了来吧， 穿金子给侬。嗯。啊，吃饭了，手龌龊吧？那手绑着了，那我啥金子掏出来，手擦一擦。嗯。对吧？手机不要掉出来吗？手机放口袋，拉链有拉链，你还怕什么掉不掉得出来呀？所以我跟你讲，这个是真的哦。我跟你讲，我像个百宝箱一样的，啥都能放，是吧？所以我跟你讲，还有里面啊，里面两个大插袋，很深很深，手机也可以放这个里面的。
0: 是。
2: 所以有的时候你像，比如说太太如果穿刚才那个马甲，她不能放很多东西的，呀有好亏，不要鼓鼓囊囊的，男士呀，对吧？都放在这个里面，你出去的时候包也不用带了。哎，所有要的东西，从喝水到毛巾到吃药到小孩子什么奶瓶啊，什么换的东西都可以放在这个里面，没关系的。嗯，
0: 是。所以你想对不对？我们的设计多好，
2: 对，
0: 因为这样的这种功能性的多口袋的男士的马甲在东方购物也是极少出现。
2: 对，
0: 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也是三个颜色选，我觉得今天你真的要自己买，跟太太或者说那个先生都可以一起买的，199元，女士款市面售价是599，直接单件订购是省400元，男士款其实我们也是便宜不少的，而且。

0: 到衣服，哪怕你现在啊，你可以把这个尺码拍下来慢慢选，哪怕选好尺码，衣服到你手中，你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没选准或者颜色不喜欢，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男士款的140到160斤之间的叔叔，选择3XL码的手速是要加快。女士款的 XL 码的115到130斤之间，体重范围在这个区间的太太是蛮多的，也要加快你这个订购的这个手速。颜色我们都是3个颜色，你甚至比如说男士款的你选一件卡其色的，或者跟女士款的这个卡其色也可以搭起来，
1: 对，
0: 或者女士款的我们这个军绿的跟男士军绿也搭起来，对吧？男士款还有什么灰绿色，女士款还有一个我们太太也很喜欢的黑色，颜色选择面很多，但是现在赶紧下单，这个力度价格真的难得一见，订购热线是0215。

0: 后的两分多钟，真没想到今天我们这个棉质的马甲特别的受欢迎啊，
1: 对，
0: 男士款女士款都很热销，所以上海很多我们的一些叔叔伯伯、太太阿姨看得懂东西，
1: 对
0: 吧，也是家里面真的就是说衣柜里面就缺少这样的一件马甲，想过的外面能够买到男士款口袋这么多、女士款设计这么好的真的不容易啊，
1: 对，
0: 今天东方购我们的直播的节目里面看到了、买一件东方购把产品送到您家上身穿起来，对吧、
1: 对，
0: 你感受一下男士款这么多马这么多口袋，
1: 对，
0: 用起来方便，
1: 出去旅游
0: 东西多的、零零碎碎想要分类来摆放的男士款这些马甲一定满足你的诉求。哎呀，
1: 当同样别的团友是吧，那个包包背的气喘吁吁的，拿东西嘛都不好多东西拿不出来的，你太太问你伸手一要什么东西，你的口袋里一样一样变给他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最靠谱的、可以值得信赖的那个男人，因为什么什么东西你都你踏踏实实的嘛，对吧，实实在在的。
0: 我觉得就是上海很多男性也特别会照顾家里面、尤其心疼太太，对吧，左一个包六一个包，然后呢、感觉那个手劲儿提的也蛮累的蛮辛苦的，越是我们退休闲下来了以后出行时间多嘛，
1: 机会多，
0: 旅旅游呀、周围走一走，我觉得男士真的就是，所以我们说就很多上海的男士啊，绅士贴心，对吧，给太太分担很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真的很好，零零碎碎小东西啊，
1: 但是这件马甲帮了他了，
0: 真的 是
1: 对，
0: 300位观众订购到了，太太呢就是像大刚老师说的
1: 美美 的照片，
0: 对吧，这种大牌风的衣服一穿，
1: 对吧，你像格纹飞出来衣裳沙沙挺啊，对吧，飞出来就是洋气，
0: 立体剪裁、对吧，你身材的一些掰掰肉呀，
1: 对对对，
0: 你那些大肚腩呀或者大腿比较粗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呀，肚子那个腰围臀围比较大没问题，这件衣服可以在很大程度帮大家去避免这样的一些身材的小缺点，我们现在时间不多，把产品送到您家，你可以上身试穿，尺码颜色不合适不喜欢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选择你需要的款式颜色和尺码，订购起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9: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豆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1: 接下来这个产品是我特别要推荐给大家的，嗯啊，我女儿特别喜欢吃北极甜虾，但是呢就怕一个麻烦，她剥这个壳，哎，都每次都是我帮她剥好，哎，今天北极甜虾仁儿虾仁给到大家，对吧？总共是有10包，每包是125克，价格也很划算啊，原产地都是来自于冰岛，所以呢吃得更正宗，吃得也更放心。嗯，
2: 多囤两套啊，因为为什么多囤两套？
1: 是
2: 去年首卖的时候啊，7月份也是天热的时候，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在中午12点钟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卖得特别的火，接下来就断货，
1: 一年来一次。
2: 一直没有直播，为什么？其实一年来一回，它不是人工养的那些虾，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有很多地鲜，什么南北白对虾等等的，养了100天马上就能捞起来了。
1: 对，
2: 但是北极甜虾要取到这么大的虾仁，这么大规格，真的自然的海里面差不多要长个好几年的时间。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备货就更加的难得，而且这个是熟冻的。
1: 熟冻
2: 什么意思？打开包装自然化冻，稍微进水冲一冲，马上就能吃。
1: 对，
2: 马上就能吃，
1: 直接装盘了呀，好吃呀，你蘸点芥末啊，空口是多好
2: 吃，清清甜甜。就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包装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合成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他们家的三文鱼很多爸爸妈妈很熟悉的，品质非常好啊。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北极甜虾仁儿，同类商品在市面上比较少见。
1: 对，
2: 比较少见。
1: 北极甜虾是有的，但甜虾仁很少。
2: 就是北极，要不就是冷冻的北极甜虾，带头带壳，对吧？
1: 对，
2: 就是分量都算在一起了。
1: 去头去尾。
2: 要不就是日料店里面吃刺身那种，北极甜虾，对吧？
1: 不便宜的、哦，
2: 很贵啊、我们今天是全部都是虾仁儿、然后原产地看到没有？就是冰岛。对，我们的配料表的话，一个是虾仁儿，一个是食用盐也没有其他东西了。125克是一包的分量，然后上海合成食品有限公司啊，冰岛进口的原材料，我现场开一包，好不好？
1: 开一包，
2: 来，这一包就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提个醒哦，你要化冻的话，要吃的话，提前1天冰箱冷冻室里面拿出来，把它放冷藏，让它自然化冻，
1: 对，
2: 千万不要用热水去烫，对吧？这个本来就是熟冻好的，你要去用热水烫的话，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1: 对，
2: 然后来吧，我们看看每一只的个头大小，
1: 一百
2: 干净不干净？
1: 125克这一包，
2: 对，
1: 你看。
2: 这一包啊，
1: 看到吗？
2: 我这个很大嘞，
1: 大到
2: 我拿个手稍微我就上个手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1: 看大不大？
2: 看
1: 大的呀！
2: 就我跟潘老师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带壳的北极甜虾
1: 啊，
2: 就剥出来的那个虾仁儿哦，就是看上去虾挺大的，把头、把尾、把壳一剥就没有多少肉了。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像这种。这么大个头的北极甜虾，
1: 金啊帮侬挑，
2: 在北极圈深海海域这块地方自然生长，
1: 又粗。
2: 我来吃一个，
1: 尝一个。
2: 哎，
1: 鲜啊，
2: 甜，
1: 好吃。
2: 它为什么叫甜虾？对吧？就是清甜的味道，啥也不用放了，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1: 好吃。
2: 因为像
1: 这个熟冻的，本来就熟的呀。
2: 对，什么意思呢？熟冻。我们的捕捞船就是开到这个格陵兰海域这块地方，就是北极圈这块海域地方，深海捕捞上来之后啊，从我们的洗虾，用海水洗虾，包括用海水煮熟，包括我们的去壳去头，这些完成30分钟之内，
1: 对，
2: 30分钟差不多之内就把它完成，然后直接把冷冻锁鲜了，所以它能够吃到这么鲜的味道
1: 啊。
2: 然后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现在很爱的
1: 轻食，
2: 我这两天已经在外卖点，像这种如果是有
1: 带虾仁的。
2: 带北极甜虾的价格贵，他没放那么多，可能就给58块钱。
1: 但是我今天
2: 他要放那么多，可能就给88了。
1: 我今天十包是218，
2: 每包
1: 算下来20块出头。
2: 对，
1: 150克的分量，150克什么概念？3两。
2: 三
1: 两的北极甜虾的虾仁帮你剥好的，帮你味道都就是盐，帮你稍微调调味道，有点味道，好吧？
2: 这个是直接吃，冷吃的吃法啊。然后你还可以
1: 手炒，
2: 不要炒太长时间，
1: 对，
2: 稍微油锅里面热油。油一滑就可以了，不用放其他的料了，因为我们本身它是自带这个就是海水的咸度的咸味。
1: 虾仁，小朋友现在就是可以吃的东西也很多，但北极甜虾仁
2: 对
1: 好吃鲜甜，
2: 对
1: 啊，这个还
2: 这个是放一点醋，你喜欢吃醋，这都但是我觉得
1: 芥末也可以，
2: 但我觉得北极甜虾就吃它原味就很好吃了，
1: 不要放醋，
2: 就
1: 吃它的原味。然后这个是虾仁炖蛋，
2: 虾仁蒸蛋，我想快点，
1: 一会儿再来一个虾仁炒饭，
2: 可以，
1: 都来的呀，都好吃的呀，对吧？
2: 对你就是水蒸蛋上面边上放一点油，
1: 对
2: 吧？
1: 甜麻油、哎、酱油浇上去。
2: 好，我们的虾你不用放很多味道了，千万记得啊，它是本身就有味道的。
1: 对，
2: 开袋就可以吃，自然化冻开袋就可以吃
1: 了。每包是125克，
2: 125克，
1: 然后呢是10包，
2: 十包
1: 、嗯、对吧？
2: 1250克，
1: 1250克，
2: 对，
1: 1250克有2斤多的分量了。
2: 对，
1: 2斤2两的分量
2: 了，对，
1: 对吧？然后再来北极天下人，然后它原产地是冰岛，
2: 对，
1: 冰岛啊，冷冻保质期是18个月，慢慢吃呀，
2: 慢慢吃，你多囤2套吧。
1: 对，
2: 我们家反正去年卖完了之后，我们家拿回去1套10包，没几天就吃完了。
1: 熟冻的不用再去处理了，咱们稍微清水冲一冲，净水冲一冲，直接端盘上桌，好吧？炒饭炒菜都好吃
2: 啊，
1: 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仁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对吧？特别是海虾仁，又是北极甜虾啊、原产地就是冰岛，冰岛那边有什么冰岛啊、格陵兰岛啊等等啊，
1: 对，
0: 这些富裕的，就是包括像三文鱼啊等等，
1: 对，比目鱼啊，
0: 比目鱼，
1: 对，都是冷水、就是海域这块地方的，然后海鲜海产品
0: 多吃点，
1: 对，知名度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的话，营养这个价值也非常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口感、口感真的非常棒，
0: 甜甜甜。
1: 但是，一想到买这个叫什么这块海域的一些什么海鲜、大海鲜、小海鲜，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价格就是属于贵的。
0: 对，
1: 价格真的是
0: 你就看日料店好了呀。
1: 对，
0: 日料店吃一份这种什么北极贝啦、北极甜虾啦，加点三文鱼，这一份好了，都好几十块钱呢，对吧？
1: 对。
0: 有、居然北极甜虾包馄饨、
1: 奢侈啊，
0: 真的
1: 真奢侈。
0: 哎，但是在家里吃，咱们吃的很放心。
1: 哎呦，真的太适合现在这个季节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去年2024年7月份卖过一次，夏天卖得很好，对吧？现在我们又是2025年的，快要7月份了，然后也是夏天。你愿意包馄饨的话，中式做法也可以。
0: 对。
1: 但是你可以网上去学一学啊，学一学西式做法。我跟大家说，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很多的一些西餐哦，用北极甜虾做出来之后，卖相真的特别好。
0: 是。
1: 配一点牛油果，对吧？再来一点这种什么色拉酱。甚至你要做个什么这种北极甜虾的那种什么，就面包底托的那个叫啥？那个叫啥西餐？一下想不起来了。
0: 反正就都很方便，好吧，都很方便，很好吃。然后因为甜虾它本身个头不大，因为有些虾啊、虾仁啊它太大了，一口咬下去有点这个肉质有点太木讷了。但这个甜虾很鲜嫩，
1: 北极甜虾你不要看它小小一只，它的生长非常的非常的慢、因为本身啊北极圈这块海域就是海水温度比较低，海水温度低的大家都懂的啊，温度低的它生长就会比较缓慢。
0: 对对 对, 对,
1: 对，但我们今天是精挑细选稍微带一点规格的北极甜虾，
0: 熟冻的，本来就熟的、买回去之后换完冻，你稍微水里面洗一洗，
1: 对，
0: 净水洗一洗就好了，就直接可以装盘上桌了。然后再来，每一包是125克，125克、然后原产地是冰岛，
1: 对，
0: 冰岛
1: 啊，
0: 然后配料里面你可以看啊，配料里面很干净、
1: 就两样东西，
0: 对吧？
1: 来来来，上面第一行，第一行
0: 在哪里？来来来，
1: 对，一个虾仁，
0: 然后食
1: 用盐，对，
0: 蛋白质含量来每百克达到了13.2克，
1: 脂肪
0: 13.3。
1: 脂肪零，碳水也是零，
0: 对，
1: 对吧？然后钠也不是特别高，
0: 所以难怪像这种啊，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吃的啊。
1: 就是现在管控身材的一些，对吧？全麦吐司面包，对吧？配上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虾仁儿，还是给大家看看我们的品质啊。合成品牌是大品牌，合成的这个品牌。然后你看一包里面倒出来，不是什么碎碎的边角料。你知道有的虾如果买的很便宜的话，很可能就不是这种完整的虾仁儿。而且我们今天是完整的虾仁之外，尽量挑选大规格的虾仁之外，处理的干净吧？
0: 对，
1: 处理的很干净的，你看。而且最主要这种虾，因为你要直接开袋，对吧？化冻就要直接吃的，
0: 对，
1: 所以卫生品质一定要非常的到位。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讲究东方购物的这种食品的品质啊，而且它吃很好吃，
1: 这个肉太嫩了。
0: 一点都不腥，
1: 肉又嫩又弹、
0: 很甜很鲜，淡淡的咸味儿，
1: 对，
0: 挺好的。又那夏天要稍微吃点咸，因为你想你本身出汗就比较多嘛。
1: 是，
0: 然后再来，咱们做了好多菜啊，这个就是咱们说中午的时候吃点什么所谓的素食啊，
1: 对，加点轻食。
0: 轻食，
1: 对
0: 吧？来点什么白煮蛋，来一个
1: 低碳轻食。
0: 哎，其实有的虾仁啊，白煮蛋可以不要了。为啥？我们的蛋白质很高啊，每百克13.3克。
1: 是，
0: 这个脂肪含量是零、
1: 这个里面呢，配一点那个吧，红薯、玉米、南瓜。红薯、玉米、南瓜就可以了。
0: 再来点藜麦。
1: 对，这个就非常、
0: 装了藜麦了，
1: 对，这个就非常的合理的这个一道这个叫什么？
0: 中式餐来了，中餐来了，这个虾仁炒饭。
1: 酱油虾仁
0: 炒饭。哎呀，这一勺下去，小朋友不要太吃。
1: 那都是用河虾，对吧？淡水虾、养殖虾做的炒饭。我们今天这个是深海自然捕捞上来的甜虾做炒饭。
0: 看到啊？
1: 对。只只小小 QQ 弹弹嫩嫩，对，新鲜的，
0: 你这一勺下去啊，这满嘴都是北极甜虾的甜和鲜啊！
1: 哎呦，这个嗲，这个嗲，来看
0: 这个荔枝是吧？
1: 对，荔枝，
0: 荔枝芒果
1: 都是现在芒果、牛油果，对。然后这是一个类似于像水果色拉这种感觉，你要配色拉酱的话，你就配一点色拉酱啊；你要不愿意配色拉酱的话，你就直接这样吃啊！看到没有，这个手势也蛮到位的吧？
0: 到位到位，这一盘不少钱的，这一盘真的不少钱。
1: 哇，
0: 姑且不说这些水果，你就这盆甜虾好了，
1: 是
0: 真的不少钱，
1: 是
0: 好吧？今天在家吃没有负担。
1: 我们今天这一包才20来块钱哦，
0: 20来块钱，
1: 对吧？
0: 20来块钱，那炒菜也可以做，炒饭也可以做，煲汤也可以，好吧？
1: 10包远远不够吃，
0: 不够吃。
1: 你要是真的就是信任我们的，你真的可以囤个2套。
0: 是是是，2套或者3套，你送送人啊，送送爸妈都好的，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225119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这个北极天虾仁啊，确实很少见，也是东方购物出现频率非常低，去年就出现一次，
1: 今年也第一回来。
0: 河虾仁、海虾仁多了去了，对吧？但是为啥要吃北极天虾仁？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吃的那一口鲜和甜，对吧？吃的是一种难得，你像冰岛、格陵兰岛那边要。而且是海捕啊，不是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就我们自己，就是很多人都是认为的地球的两极嘛，对吧？地球两一个南极一个北极，对吧？海产品的话是特别让人放心的。
0: 而且海产品里面富含很多营养元素啊，对吧？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多吃一些，没问题的，好不好？然后脂肪含量是零，蛋白质含量是每百克13.3克。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高蛋白，完完全全的低脂肪。
1: 对，而且我们这个虾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回去之后我们是帮你处理好的，直接船上面已经煮熟的。对吧，船上面熟冻的啊，煮熟了直接帮大家冷冻好的，可回去打开包装浸水过一下，马上就能吃。
0: 对，
1: 马上就能吃，你就吃它的原味就很好吃啊。
0: 夏天吃这个特别爽口，对吧，也很下饭，
1: 对，
0: 也很佐餐，也很配老酒，
1: 对
0: 吧。其实像这种菜确确实实不多的，刚才雅玲也一直在说这10包不够的呀，
1: 是不够，
0: 确确实实你10包，你一顿125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吃每天想吃的话，每顿想吃其实也不够吃的。
1: 你看像这样子的西餐，做个这样子铁虾三明治，对吧？还有你知道家里面很多小朋友放暑假了，妈妈在家里面，外婆在家里面怎么做的？做那种越南卷，你去买那种越南的春卷皮，水里面一泡，把这个铁虾再包裹一点什么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包裹进去，可有食欲了。
0: 而且还有怎么吃啊？米饭裹着这个，
1: 可以
0: 甜虾，再来点海苔卷一卷。
1: 哦，饭团，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寿司饭团，
1: 对，
0: 多好吃。这怎么吃随你便。
1: 打造清凉厨房。
0: 早上我还给孩子们做了一个生菜加烟熏三文鱼片
1: 啊，可以
0: 再来一个太阳蛋，
1: 也是很好的海产品，
0: 然后再加两片面包，
1: 是
0: 这个有荤有素有营养，孩子爱吃，大人就哪怕不吃都很开心。
1: 对，但是你天天给他顿顿给他这么吃，他也会吃腻，对吧？你说你顿顿给他吃三文鱼，是不是也会吃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你就给他要每天换的就是吃法，不一样的吃法。
0: 而且他关键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马上就能装盘吃饭的，
1: 是
0: 马上就能够吃的，
1: 凉拌一下。就能吃，
0: 对，你要热炒也没问题，但你空口吃更好了，鲜甜就完全能够挥发出来。
1: 我给大家建议，就不要再去放其他重的料了，对吧？你什么醋啊，什么东西啊，这一放，你这个鲜甜的味道你就吃不掉了，
0: 因为它本身就有味道，
1: 吃不到了，对，
0: 就很鲜甜的味道，
1: 对，
0: 也有咸味的，好不好？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218，总共是10包，每一包是20块出头，每包125克，这个分量也不少了。
1: 对，反正你就可以烧10顿嘛，差不多每一顿也就花了差不多21.8块左右的价格。最主要是我们备货真的很难，因为不是人工养殖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北极这块地方，要真正的能够有捕捞资质的团队都不是很多，这种船啊能够去捕捞的都不是很多。
0: 是，所以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可能就是一年吃一季，然后就吃一次的这么一次机会啊。8007088000021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哎，这个做法还是第一次见啊！就柠檬切片泡在醋里
1: 捞汁，
0: 捞汁，
1: 捞汁小海鲜，对吧？这个也是清凉，就是夏天清凉菜
0: 会被盖掉。
1: 你可以偶尔吃嘛，反正我们有十包嘛，你可以拿一包这样做。
0: 这么简单的吃法，你就直接装盘吃了呀。
1: 这个很好吃了。
0: 化完冻以后，你直接水里面进水里洗一洗，直接来点芥末酱蘸一蘸吃，不要太好吃哦。
1: 对，
0: 这个可以实现我们北极甜虾的自由。
1: 那真是的。
0: 你到饭店里去吃，你还要看看菜谱。你去看看日料店里面多少钱一份，对吧？你北极甜虾加上北极贝，
1: 搞个很好看的造型，对吧？放在那个冰块上面，对吧？虾头往上一翘，大概5只6只左右的北极甜虾，点一份多少钱了？
0: 咱们生活啊，这个平时家常菜就不要什么仪式感了，对吧？仪式感可以放在比如说结婚纪念日啊，对吧？
1: 在家里面，对，
0: 考大学啊等等。但是在家里面吃呢，一个吃的实惠，
1: 是；
0: 第二个呢，吃的有营养，咱们都具备了。
1: 对，家里面吃的话，现在其实也要吃的稍微讲究。讲究是什么呢？不是说你那个仪式感讲究，而是菜呢、食材呢本身稍微讲究一点，对吧？要吃的新鲜，要吃的味道好。我们今天这个都可以保证大家。
0: 是的，
1: 还很方便。对，
0: 像这种吃法啊，何家人也能做得到。
1: 对，
0: 对吧？
1: 但是
0: 北极甜虾人今天还可以让你品种更加丰富，直接空口吃，何家人做不到。
1: 不是人工养殖，这个往深度里我们就不去说了
0: 啊。
1: 我们是自然生长的，
0: 懂
1: 的啊？对。啊，
0: 吃法有多种，
1: 对
0: 吧？你西餐吃加点这个很流行的呀，什么紫苏叶啦，然后再加上那点什么，对吧？香茅，你来点这个就。
1: 泰式的，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中餐你炒饭就别炒了，你和虾仁也能炒，然后就直接装盘就可以吃，蘸点芥末酱，
1: 是，
0: 对吧？其他料都不用摆，什么酱油醋都不需要的，
1: 是，
0: 就是吃它的甜虾，甜味鲜味咸味都有了，
1: 对，
0: 开胃的，小朋友特别爱吃，
1: 对，
0: 我小女儿就喜欢吃甜虾，
1: 对，
0: 但是以前就是我给她剥。虾头可能去掉的，但那个虾尾啊，就帮你补开了。
1: 对，
0: 但这个我都帮你去掉了。
1: 我们全部都是处理好的，对吧？海里面直接捕捞上来之后，就在船上面帮你去头、去壳、去尾了。
0: 对。
1: 然后又去熟冻了，再去帮你做到冷冻了啊。
0: 是是是。
1: 这些全部都是帮你控制在一定的时间内的。
0: 对。
1: 就是保证它的一个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度。
1: 对，保证新鲜度。
0: 保证新鲜就保证口感。对吧 ？Copy 不走样，落地不走样，好吧？抓紧时间，218，今天是几包啊？
1: 十包。
0: 每包多少克啊？
1: 125克。
0: 好吧，吃的又划算又便宜，
1: 是
0: 可能要。比你一包河虾仁还要
1: 一套肯定不够，一套肯定不够
0: 吃，对吧？那买个两箱，买个20包，你送送人，分你啊，好，对吧？
1: 对，
0: 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511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虾吃过，海虾吃过，北极甜虾也想吃，但是觉得以前第一个价格也很贵，第二个也不是说哪个平台都有的，对吧？东方购物其实去年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今年很有可能也就这么绝无仅有的没几次机会。
1: 对，在市面上也是不太多见的啊，因为北极甜虾我们确实听到的比较多，对吧？日料店也会吃得到，
0: 对，
1: 包括高端一点的海鲜酒楼，还有的话，我们之前有一些电商渠道等等会卖到那种冷冻的甜虾，对吧？也有卖，都好吃，但是呢，处理起来是不是很烦？
0: 是，
1: 我们今天已经帮您剥好的。就你连壳都不用自己剥了，我们是甜虾仁儿，回去之后煮都不用煮了，打开包装，清水一过，马上就能吃的那种甜虾仁。
0: 稍微打打蚁，稍微打打蚁，
1: 对，净水一冲就好了啊。
0: 来点芥末酱也好，对吧？你直接吃装，哎呦，这个就一勺一勺吃、
1: 油醋汁也行，
0: 好吃停不下来。
1: 是。是，而且吃又过瘾，又不用吐壳，也没有卡刺儿。
0: 对，
1: 然后甜虾的口感是什么口感？嫩的，甜的，
0: 甜的，
1: 对，鲜中带甜
0: 的
1: 、对，鲜中带甜的啊。
0: 哎，你难以想象你饭店里面这一大盆的甜虾得多少钱？你这里是不是可以实现我们甜虾的自由？对吧？你炒的、炖蛋的、凉拌的、蔬菜色拉的，对吧？什么虾仁儿、龙井的，
1: 就是中式的、西式的、热的、冷的都可以，对不对？中式点心、西式点心也都可以。
0: 菜呢是这样的，反正我吃了40多年啊，我总结下来就是菜呢，咱们不一定要吃的很多，但是得涉及面要更广一些。同样是虾仁，我河虾仁要吃，对虾仁要吃，对吧？斑节虾也要吃一点啊，鸡尾虾也要吃一点，
1: 可以，
0: 海虾也要吃。
1: 对，
0: 海虾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就是你很难吃得到它很正宗。你想随随便便可以去冰岛去补啊，
1: 对
0: 不对？
1: 对。
0: 然后你看，而且它补完之后还帮你加工好，
1: 对，
0: 但加工呢它没有其他的什么科技狠活，就是虾仁加上食用盐。对吧？虾仁加食用盐。
1: 哎，我觉得它很严谨啊，你看我们合成品牌括号当中的它的学名，对吧？都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
0: 嫦娥，
1: 哎，
0: 我都了。
1: 不知道呀，
0: 很长，就这意思啊。好吧，然后再来，
1: 俗名叫甜虾。
0: 然后这一包是125克
1: 啊，
0: 125克的分量，总共10包，1250克。
1: 哎，多囤2套，我们小小的一包，没有多余的花哨的包装，对吧？你有时候包装太大了，你自己冰箱也不一定放得下。我们就是刚好这样子一包一包，冰箱里囤个2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是是，然后今天是你看都是透明包装，
1: 对，
0: 你放在冰箱里面不占地方的，好不好？所以你分一分啊，或者是送送人啊，都好的，好不好？老人家其实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是来这盆荤菜有了烫个蔬菜就好了呀。
1: 对，但是还是友情提示大家啊，自然化冻。只是吃它原来的口感，千万不要说急着，哎呀，要化冻，把它放在热水中的烫，这个味道就变了啊，
0: 不对了啊！你要吃那一口鲜甜啊，就是自然化冻，冷藏也可以，
1: 只有33组。
0: 你放在厨房间里面，像这天半个小时估计就解冻了，
1: 是的、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抓紧。这个不是说我今天买个河虾仁，买个其他海虾仁都能买得到的，这个是自然海捕过来的啊，北极甜虾仁啊，抓紧时间，东宁购再减5块钱，8007088000021511190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0: 个我们供应商特地把那个北极甜虾原虾带过来，
1: 就外面基本上买得到的啊，
0: 这
1: 是带头带壳的，对吧？
0: 真的剥出来之后没咱们这个大，估
1: 计而且太费劲了，
0: 对
1: 对吧？你说吃鱼，鱼好吃吧？好吃，怕什么？怕吐刺儿啊？虾好吃吧？虾也好吃
0: 啊？
1: 就最烦剥壳，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是甜虾虾仁，甜虾的虾仁，
0: 218，
1: 对，
0: 十包，
1: 每一包125克。可以做10顿，我觉得挺划算的，因为218你换算一下，日料店里面你去吃甜虾能吃多少？
0: 是，
1: 对不对？你外面如果饭店里面点上一盆什么甜虾的那种菜肴，一道一道的，你点个两道吧，点个3道菜，差不多了吧？
0: 现在流行什么轻食，牛油果加个小番茄就能当一顿午饭了，但我觉得热量还是不够的，对吧？它的蛋白质含量摄入还是少的。你加上这个是高蛋白，真正高蛋白的东西，每百克那个营养成分表有的，
1: 对，
0: 每百克蛋白质是13.3克。
1: 对，
0: 各位，这个其实你就想想看，它的饱腹感更强，应对下午的工作呀等等，你哪怕出去对吧，打个球什么的，对吧，都挺好的。
1: 对对，就是又方便嘛，又能保证营养，对吧？
0: 是是是。
1: 还有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说妈妈在厨房间里面真的做菜、买菜或者天热出去买菜，都是比较费劲儿、比较吃力的一件事情。
0: 对，
1: 我们这个就很方便了，冰箱里拿出来自然化冻就可以了。
0: 啊，
1: 愿意热炒，油锅里面一滑，半分钟、几十秒时间就可以出锅了。
0: 对，
1: 不愿意热炒的，凉拌的就可以了啊。
0: 所以最后的11分钟时间啊，我们今天是北极甜虾仁，然后原产地是来自于冰岛，
1: 对，
0: 对吧？北极甜虾仁嘛，北极圈里的，对吧？然后本身就是自然海捕的，
1: 对，
0: 但是帮大家都加工好的，但是这个加工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哦，
1: 对，
0: 啊，就是放点食用盐，
1: 对。
0: 就是为了保鲜锁鲜嘛。
1: 我们的加工不是那种深度加工，我们只是把你繁琐的这些工序帮你给加工了， 对吧？你要煮熟，我们帮你煮熟了；你要剥壳去头去壳，我们帮你处理了。
0: 是的。所以这个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21511-99900。

肉质弹嫩，口感鲜甜，合成北极甜虾仁新品登陆，北大西洋海域深海捕捞，活虾熟制处理，船上快速单动锁住原先，去头去尾去壳，方便烹饪食用，解冻后可开袋即食，也可随心烹饪，好吃不贵，大人小孩都喜欢，现在就来尝鲜吧。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到了这个季节，温度有所回升，接下来会越来越暖和。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想要去踏青，想要去公园里面做一下运动。那今天呢，推荐大家来自于三枪的一款背心式的文胸，它是前扣式的，而且我们所有的面料呢，用到的是高棉的有弹力的材质。现场也请到了李银和一起来介绍。你好，李银。
1: 你好，青青，大家好。春夏季节到了啊，而且前段时间你会发现30几度嘛，穿得越来越单薄。这个时候如果再去选择厚厚的海绵，然后呢硬邦邦的钢圈是肯定不舒适的。
0: 是。
1: 三江大品牌啊，在这个徐家汇商圈啊、长宁商圈啊都有专柜和门店。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一个非常给力的价格，
0: 是
1: 218元。218元是满满当当哦，总共所见
0: 二，
1: 对的，5件所见即所得。
0: 是的。
1: 而且考虑到夏天我们的衬衫颜色啊、T 恤颜色都是浅色嘛，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都是那种肉肤色的感觉。
0: 现在全部都是流行低饱和的一个颜色，灰紫色、粉色、中肤色，这三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两个颜色是随机的。
1: 随机的，而且随机的颜色也全部都是浅色系的，所以不会耽误说我穿浅色的衣服会不会好像露出内衣的痕迹来啊？
0: 是的，那这一件的话，我们做到的是无钢圈，而且它的裁剪的话，全部都是立体的一个裁剪。背心的款式，前扣式的一个文胸，可以看到整个材质非常的柔软，90几点的棉加上了90几点的一个氨纶，
1: 里料是100%的棉，我们侧翼的地方是96%的高棉，再加4%的氨纶。
0: 是的，是的，所以整件衣服的话，它的一个材质的弹力会非常的好。然后现场的话，李银已经演示给大家，
1: 对，
0: 如何来穿着了。
1: 我是最近爱上了前扣式，因为前段时间我把腰给扭了，你们看，
0: 对，
1: 不光光是肩膀不好，后扣式的不方便。如果腰背不好的话，后扣式也不方便。我们前扣式的，只要你会穿外套，只要你会穿背心，就会穿我们的文胸。它前扣式的好处在于哪里啊？里料的部分100%全棉，前面帮你做到3个暗扣。这个暗扣啊，就是不会影响你的穿着感受和体验，它在穿的过程当中帮你做到一个再聚拢。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三枪的品牌啊，做到的是全包裹式的，跟那种1/4的罩杯、1/3的罩杯是不一样的。而且宽肩带，所有肩带的部分做到高棉的同时再加入到氨纶。如果你是胸部比较丰满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通过一提二拉三聚拢，能够使得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它的侧身片有很多的文胸啊是窄的，而我们直接是做宽，做宽你会发现我这个地方是什么，副乳。但是做高做宽以后，能够将副乳的位置全部推到该集中的部位，变废为宝。还有就是夏天穿很多的衣服啊，拒绝虎背熊腰。如果是那种细细的肩带，你会发现穿着起来不舒服。我里边穿了一件针织毛衣哦，但是基本上没有什么痕迹，而且无论怎么动好了，
0: 就看上去这个面料就很舒服、很弹力，而且不是那种很厚的。
1: 我给大家来拉伸一下，它不是那种厚厚的面料，就是现在我摸到的我们三枪的面料就是高棉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所以上身体感也很好。
0: 对的，
1: 我现在外穿式做一些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你会发现它跟普通内衣不一样，有很多内衣在没有钢圈的情况下什么跑杯，然后呢肩带会滑落，但是现在我无论怎么动，运动啦，然后呢活动啦，打太极啦，晚上跳跳广场舞啦，不跑杯，它能够有很好的稳定性，但是穿完以后绝对不勒哦，绝对不勒。
0: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是在夏天穿着文胸，担心勒的、担心紧的、担心闷的、担心热的，都完全可以摒弃掉这些问题。
0: 是的。
1: 穿着起来既舒适，
0: 是，
1: 而且又有很好的承托力。
0: 因为它的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然后整个一个剪裁呢，又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看到没有？这条线它就是一个立体的剪裁，然后呢，蕾丝花边非常的轻薄柔软，所以这件衣服的话，今天算下来40几块钱，很多说哇太划算了。三枪本身在门店的话，价格也是卖的不便宜的。
1: 对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要买到高棉材质的罩杯里料是全棉的，什么样的价格？这一件159，而且还是400多打完折扣以后啊。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一件的价格是119，也是200多打完折扣的。这一件的价格是加宽的土台，109块。而且这些做到高棉材质，它的棉是不是分得很细？这也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啊，拿到以后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三枪1937年诞生的品牌，它在成分当中，罩杯的里料100%棉，因为罩杯里料不存在说需要弹力等等之类的，做到棉是更为透气的。
0: 是，
1: 但是我们侧身部位的地方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既有承托性又有弹力，穿着起来又很舒适。
0: 是的，尺码呢给大家准备了5段的尺码，80的 B， 80的 B， 85的 B， 然后呢90B， 95B， 那其实 A B C 不用去管。

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这个内衣穿上之后，整个人是非常舒展的。记得我们以前穿的内衣又勒，然后又有钢圈，其实很多女性是觉得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觉得。但是没有办法呀，你为了型好啊，而且以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背心式的文胸，
1: 对的对的，而且前扣式的
0: 然后在家里的话，很多人就很纠结，哎呦，这个家里几代人同堂，穿内衣嘛又就不塞眼，不穿呢又好像不行。
1: 对，
0: 所以有了这样的背心款的话，你会觉得哎呦，整个人在家里又舒展，又能够做家务，几代人同堂呢也不尴尬。
1: 是的，我把这款文胸三枪的啊，称作为是24小时都能穿着的。画面当中这位阿姨其实属于丰满型的，她的体重是在140斤左右的，她选择到的是90B 这个尺码。但你看她在家里穿的很薄的睡衣，里边依然可以带我们的高棉文胸，而且我把它称作为是高棉，其实罩杯里料是100%全棉的。它对于大胸的，然后有外扩现象的女性朋友，能够起到很好的承托力。但它没有钢圈哦，反复强调没有钢圈，因为现在我们对于钢圈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以前没有这种承托性比较好的文胸，我觉得钢圈就是有承托力的。但你基本上戴了8小时，回到家里以后把内衣脱掉，整个下围就胸部下围的地方哦，都是有一根很红的印子的。这根红印子不光是看上去恐怖，它也意味着你在8小时的时候一直顶在你那个血液淋巴的位置，导致血液不循环。所以我们女性啊，穿着内衣不仅要型好，而且还得健康。我们这位模特是属于丰满型的，她的胸部特别特别丰满。但你看她选择85B 这个尺码，基本上后背是比较薄的，然后肩带的位置是宽肩带的，加高的土台和加宽的土台能够使她的大胸部得到一个很好的承托。
0: 对的对的，因为像这位模特我也是比较熟悉的，她虽然胸很大，但是她跟我说也有一些就是松弛啊，
1: 对，地心引力啊，
0: 对，她还没有生过孩子，她说以后生完孩子的话还更害怕了。但今天的这款内衣穿好之后，她的副乳还是给她推进去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侧边的地方是加宽的。
0: 对的，我们是全罩杯。然后整个一个后背的话呢，我们用到的就是大身的面料是94的棉，
1: 九十六的棉
0: 的，
1: 对的，安伦。其实晶晶为什么会说到94？其实我们是在材质部分升级的。我们70年几款在门店卖的是94的棉，
0: 但是现在我们考虑到三枪这几年一直在升级
1: ，所以现在我们是罩杯里料升级为100%的棉，然后在侧身边的位置和肩带的位置做的96%的棉，再加入到4%的安伦。我提示大家啊，我们这款卖的非常好，因为218元这个价格在三枪的门店当中最多就只能够买3个了。但是今天我们是3+2的组合，总共带过去5个高棉文胸，而且全部都是前扣式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带有宽肩带的。
0: 是的，5个呢，颜色是这样子的，3件主品的颜色我们是固定的，灰色，然后呢是粉色以及中肤色，全部都是低饱和的一个颜色。因为现在的话就是流行浅浅的，这种有点像马卡龙的一个颜色。
1: 你想
0: 搭配服装，
1: 如果你是浅色服装的话，人内搭不想外露颜色的话，只能穿浅色。但你说像我这样的，今天穿黑色的，我里面穿浅色也没有问题，对吧？今天刚才跟我两个人都在分享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买过的文胸是什么样子的，来也
0: 很扎的，
1: 来给大家那个分享一下
0: 啊，文胸
1: 就是厚海绵的。
0: 是的，
1: 这种厚海绵你家里如果还在有的话，你剪开来看一下，都已经是发黄的了。这个就是汗渍啊，你在洗涤的时候搓的时候，你认为表布是搓干净了，但是里边的汗液啊、汗渍啊，就是捂在这个海绵里边。高温天一来，37度，你带着这个钢盔在胸前，紧不紧？勒不勒？热不热？闷不闷？对吧？还有就是这个是钢圈，钢圈的这个位置，你经过几次洗涤之后就开始变形了，然后这个钢圈始终是处在你淋巴的位置，来顶住你8小时、9小时，你是不舒服的。现在我们这种文胸啊，基本上都不穿了，真的。我们讲究的是舒适。三枪的文胸首先做的是高棉，高棉，然后没有这个钢圈。你看哦，就是出去旅游，然后呢，踏青踏春，放在箱子里边，携带起来也很方便。就是这个地方完完全全是没有钢圈的，然后无论怎么蹂躏好了，就是薄薄的一层高棉的布。而罩杯里料呢是做到升级的，就是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紧贴我们私密处，我一直把我们的胸部也称作为私密处的，这个地方做到的全部都是100%的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无论外面什么颜色，里面罩杯里料都是白色，因为这个就是棉本身的原色，没有任何染色的，直接贴合你的皮肤。我们做到的是全罩杯，所以呢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说，哎，承托性还是很好的。有观众在问啊，说5个颜色是哪5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
0: 是的，灰紫色、粉红色、中肤色，3个颜色是固定的，另外2件的颜色是随机，从刚才3个颜色当中来随机，总共是5件带回去。然后他穿着的方式的话，就不会像以前就手要这样 背过去。
2: 背过去。
0: 很多人是已经是不能够背过去了，但我们今天只要是穿衣服这样子往上穿就可以。
1: 而且我发现我这么穿还挺好看的，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黑色的，黑色的为了让你看到这个肤色，它到底包裹性是多少？前扣式的，前面单扣总共三个，底部那个先扣上。
0: 为什么你这么穿好看？因为整个内衣好看。
1: 对。
0: 如果内衣不好看，你这样穿上去别人会好
1: 奇怪的，对吧？
0: 对。
1: 你看我们这个土台是加宽的，加宽的土台，一般这个地方我捏啊，全部都是软的，没有钢圈的。
0: 看远看有没有像一个运动背心？
1: 对的，
0: 是一个可以外穿的运动背心的既视感。
1: 对的，练瑜伽呀，或者做运动啊，都可以穿。
0: 夏天家里在做运动的话，你就可以穿这个，
1: 对对对，
0: 四几块钱。
1: 大家来看肩带的位置啊，它不会像那种细细的肩带，跟你讲着话讲着话滑落了。这个时候你的个肩带啊，在八小时之后也会容易有这个印记，对吧？我们是软软的肩带，然后起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度。在这边提升的过程当中，胸部就帮你往上托了。我们全罩杯，然后你看45度的一个倾斜，两片式的分割，让你的胸型得到一个更好的集中。我穿黑色的给你看，就是看这个土台的位置和侧身片的位置。你一下子我转到侧面，你认为我胃包是鼓鼓的，但是侧身片是有点往里集中的，因为这个就是副乳的位置。如果比较浅的文胸，就基本上只有这么点。你很多时候这个副乳在外面，在外面的时候，第一有年龄感，第二不好看。我们是加宽加高，让你副乳的位置再往里边收，收到该集中的部位，侧边全部帮你抚平赘肉。而且好的文胸哦，还得看背面哦。我背后穿的这一件针织衫是竖条纹的，而且有一定厚度的。但是穿完之后，基本上肩膀的位置、后背的位置还是很薄。那有很多人说了，透气吧，绝对透气啊。因为现在我拉伸给大家看的就是高棉，96%的棉，再加4%的氨纶，既有弹力，又能够像呼吸的第二层皮肤一样。你出汗嘛，很多人说我出汗，前胸后背出汗量特别特别大。那你前胸和后背的材质很重要，不能够再选择那种纸纤维的啦、蕾丝的啦、闷的啦，对吧？容易长痱子，容易热。我们是高棉材质，再加罩杯理疗是全棉的。而且你看我无论怎么动，有很多人说我穿了文胸去买菜啊，晚上跳跳广场舞啊，我要运动的。他不跑杯，就不像有的文胸，我抬个胳膊，他跑到上面去了，那你这个下面就跑杯了，不舒服的。
0: 那你在外面的话，一直要去调整
1: 啊，
0: 那是非常不方便，也不非常
1: 这个不用。我无论动作幅度多大，
0: 是
1: 我哪怕去看个演唱会，
0: 对，
1: 看个足球比赛，做拉拉队，
0: 你这个动作。有点像跳广场舞
1: 广场舞对吧？广场舞，因为广场舞的时候你要穿文胸的吧，对吧？你就穿它，又薄又透气，然后呢舒展性又非常的好。
0: 是的，我们今天算下来每一件的话平均是40几块钱，可能在外面的话你就是一杯饮料的价格，40几块钱你在三枪的门店可能只能买一条内裤一双袜子。
1: 对的，
0: 但今天拿到的是一件背心式的文胸。
1: 是的，我跟大家说，今天如果三枪推出的是其他一些材质的文胸，我倒不是那么建议大家买，但是三枪今天我一看是高棉加全棉的。必须得买，因为三枪在棉制作这一块咱们是非常有优势的啊。
0: 对的，
1: 我们来看一下90到110斤体重跟我和晶晶一样的80B，我演示的就是80B，110到130斤85B，130到15090B，150到17095B，170到190斤甚至于200斤吧。
0: 对的，
1: 100B 哦，尺码免费做更换。
0: 是的，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您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你看传统的内衣的话会比较的勒，尤其是有钢圈的，就你在家里的话你不可能是24小时穿了，
1: 对的，
0: 就是你可能外出的时候还会啊，我今天忍一忍我穿吧，但是你在家里的话很多妈妈就选择我不穿内衣了，
2: 不勒子不勒子，
0: 尴尬呀，
2: 人家送快递叮咚按门铃，你要等一下来，要把文胸穿好再要去开门，到小区底下去遛那个扔垃圾，然后小区里边带狗遛娃遛狗你都得穿的，对吧？而且天气越来越炎热，我也承认的，让你穿个很厚的那个文胸，有钢圈的文胸确实不舒服，但是我们这个穿完以后没有任何束缚感，软软的面料，高棉加全棉的材质，所以像阿姨这样的比较丰满型的，比较怕热的，在家里愿意活动活动的，穿着薄款的睡衣，里边带我们三枪这个好了，既不透，然后呢又穿得很得体，同时自己呢也没有说觉得特别不舒服。
0: 还有买的时候这个价格不用让人说200多块钱一件，哟，要想来想去的，我们是218元五件，平均到每一件是4几块钱，根本就不用犹豫的。如果你跟你的姐妹之间的话体重接近，你可以选择一个码数，两个人可以分享，你拿3件我拿2件，
1: 对
0: 吧？
1: 对的，总共是5件带回去，我们今天平摊下来每一件才40几块钱，而且你看我们背心式的后背啊，高棉材质的，帮你做到4%的氨纶，它都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性，包括前面的这个土台的位置是加宽的，无论你的胸部是丰满到 D 还是丰满到 C， 它都是有承托性的。
0: 是的，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呢直接扫描我们右上角的左上角的二维码，或者直接在我们的 APP 上面来订购，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三枪的内衣，三加二件，我一套五件218元。首先价格是划算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材质的部分，上罩杯的里料100%的全棉，然后其他的大身的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
1: 对，很多人可能会有个疑问，为什么说整个不能做100%的棉？因为我们考虑到需要有弹力，包括需要有这个提升力嘛。如果说是罩杯里料的话，100%棉是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胸部的出汗量是比较大的话，就能够通过100%的棉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但是我们考虑到侧身片的位置，包括肩带的位置，它是需要有一定的提拉性和承托力的，我们就加了4%的氨纶。而且这个文胸还有个好处在于哪里？洗涤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一些有钢圈的文胸，你出去旅游带也不方便，它容易在放在箱子里面变形，对吧？我们这个放在箱子里边随便，而且还不占空间。
0: 是的，所以这个文胸的话，跟你的妈妈分享，跟你的闺蜜分享特别的好。我们的大身面料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然后贴合着你的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而且我们的棉全部做棉的原色、
0: 是的，
1: 就是长绒棉的原色，白色 的。而且罩杯里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不是一片式的？我们帮大家做到的是45度立体的，两片式立体裁剪。其实多这一道闸线哦。多这一道闸线哦，做起来是蛮复杂的。
0: 是的，
1: 全部都是老师傅手工车线帮你来做到45度倾斜。
0: 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就是你看软软的，然后对折之后也就做那种薄薄的。对于特别丰满的，像罩杯达到 C 呀、甚至是罩杯达到 D 呀、都能够来穿着。它这个剪裁你看到没有？看立体的剪裁，土台的话大约是2指的一个宽度，旁边的身片特别的宽，加宽加高，所以呢，它的整个一个穿着是稳定性强又非常的舒服。
1: 对的，说到这个穿着，我直接在我这个黑色的上面穿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人说就想看一下到底穿完以后它的覆盖面是怎么样的。首先你不要纠结于它是 A 罩杯、B 罩杯还是 C 罩杯，我跟大家说它是全罩杯，
0: 它
1: 是全罩杯，
0: 看体重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前扣式的，一般有很多的文胸如果是后扣式的，肩肘不舒服的，背不舒服的，腰不舒服的，自己扣不上，扣起来的话还那个铜扣，容易洗涤之后掉色的，锈掉那种。但我们这种搭扣啊，简单，稳定性强。你把第一个扣住的时候，胸部已经往里集中了，但这个时候可能对于大胸部的人来说还不够。
2: 来，给到你第二个扣子，再直接扣上，再到第三个扣子。
1: 当我第三个扣子全部扣上的时候，我的胸部已经牢牢的被我们的100%全棉的这个内里所包裹住了。这个时候稍微出点汗，你会发现能够及时的吸湿排汗。但你说如果一个文胸都做100%棉，我告诉大家是没有弹力的，没有弹力，你上身以后就是两块布。所以我们的设计好在哪里？在肩带的位置啊，这个肩带提拉的位置做到96%的棉，再加入到4%的氨纶，这个提拉和提升很重要，不仅是宽边的不易滑落，第二能够起到一个再提升再聚拢。我更喜欢的是什么？内衣的侧面，它像个背心，而且你看侧面哦，侧身哦，好多文胸
0: 哦。你还跟我说你要减肥，这个衣服显得你侧身
1: 很薄，
0: 有没有？
1: 对，晶晶，我跟侬讲，
0: 就是还跟我说啊，我要减肥。
1: 对对对，晶晶，我跟你说，就是说你选择背心式的文胸，就能拒绝虎背熊腰。
0: 是的，
1: 就是穿完以后，
0: 你看身材的赘肉是一个怎么说抚平
1: 对
0: 管理，但是相反不好的文胸反而把给你硬生生挤出一团一团的一圈一圈的肉。
1: 对的，我跟大家说，你看我的侧身片，我的侧身片宽到这种程度。如果没有这个宽的侧身片，我的副乳是在外面的，这个地方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然后手一弄啊，所有的嘟嘟肉、
0: 一般的身片就是我们的都在这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加宽的，
0: 是
1: 加宽以后把你腹部的这个肉就抚平了吧，然后背后做到 U 型美背，这个我特别喜欢。而且我即便穿了一件毛衣，外面再穿我们这个内衣，不热哎，青青，你看到没有？
0: 透透的，加上氨纶，对。
1: 背后的位置帮你做到超透气，越丰满的女性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出汗量越高，对不对？
0: 对，
1: 你就选它。还有很多人担心没有钢圈的文胸，我动起来会不会跑
0: 背？你都跳舞了，直接
1: 来来来，
0: 你以前就是专业学跳舞的，
1: 广场舞跳起来，演唱会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地方不跑背。哎，什么叫跑背？我来演示一下，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手一抬。
0: 对，
1: 那跑杯了。
0: 他们以前说坐地铁稍微抬一胳膊，完了，
1: 完了，完蛋了。
0: 那个，
1: 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开始要调整了，对吧？
0: 对，
1: 我们这个不跑杯。然后你看到没有？我无论怎么动，它的稳定性很好，不跑杯，不跑杯。所以你运动啊、锻炼啊，或者夏天的时候想跑跑跳跳的话，你穿它完全可以啊。
0: 夏天轻薄透气，稳定性好。来，尺码呢是5段，110斤左右的选择80，130斤以内的85，150斤以内90，170斤以内95，190斤左右选择100。 100，反正尺码不合适，后续可以来更换啊！大家放心的来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111-9900。我们来到的是三枪，位于盐城大丰的生产基地。三枪品牌是1937年成立的，到现在已经经过了83年的历史。从我们的祖辈到父辈，到我们现在都在选择穿三枪的内衣。三枪真的不愧是老字号，一针一线都是秉承三枪永不满足的精神。无论是从它的面料、剪裁到款式，都秉承着三枪的匠人精神。所以说，三枪更加的精益求精，始终坚持为广大的消费者带来更加优质的商品。

0: 好，我们的直播还有约14分钟左右啊，前扣型的 U 型的美背，而且我们的面料呢高棉，罩杯的里料是全棉，所以三枪的话它在棉的方面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1: 对的，而且做到浅色。
0: 前面看到其实那个片子是我去拍的，
1: 拍的你去看
0: 他们工厂，蛮多年前去看了他们，它这个是原料基地。哎，然后它还有专门的制造基地，三枪是非常专业，
1: 还有车间，对吧？所以刚才我们在看的时候，旁边陶姐在说，她说大厂就是大厂，
0: 是的呀，
1: 它那种实力能够让你感觉到我买那个商品是放心的。
0: 对，
1: 而且你想，为什么我们三枪的全棉产品，他们全都产品，它每一年啊，其实棉也是产量非常非常少的，但是我们大厂之后就能够拿到大的原料。你想，你进一吨的棉，跟建100吨的棉，价格肯定不一样，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制作成成衣之后，很多小品牌的棉特别特别贵。但是三枪可以拿到很给力的价格，给到回馈东方购物的顾客。
0: 像我们之前三枪的内衣，它的棉全部都是新疆棉，然后我是去看了它存放原料的地方。
1: 现在也是对吧？长绒棉。
0: 它的棉对选择都是非常好，而且优质的。
1: 对的，欣欣有没有发现？
0: 它不会采过差的棉。
1: 对的，还有就是我们考虑到内衣是直接贴合皮肤的，我们不做染色，做深色不做。
0: 对的，对的。
1: 因为染色做的越深。其实多多少少还是会破坏掉棉的手感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做到的全部其实都是浅色，而且浅到什么程度啊？连罩杯里料直接是棉的原色，就是白色的棉，你看到没有？就是贴合你皮肤的，贴合你胸部的。
0: 而且现在好像不太穿黑色或者是浓郁的颜色的内衣了，
1: 太深了，
0: 大红大绿已经不穿了。现在全部都是像韩式的那个妆容一样，就是低饱和，
1: 淡淡的，
0: 现在就是都叫低饱和色系。
1: 其实越淡越浅，对棉的要求越高。
0: 你说对了，
1: 对吧？
0: 你说对了，
1: 你要做的很浓很浓。
0: 差一点的棉给染黑了，你也看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手感你会发现，
0: 是
1: 那个深色的和浅色的棉摸上去的手感。

0: 感戴在你胸部上，直接贴合你皮肤，那个触感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款我跟晶晶两人试穿下来以后，发现是真的很舒服，而且不仅是我跟晶晶这个年龄可以穿，我们妈妈哦也都有试穿。像这位模特儿是我们内衣模特儿当中属于胸部丰满的，
1: 对，在 C 到 D，
0: 而且你要知道生理期的时候胸部还会肿胀一点，他就直接上升为 D。 但他就在说啊，就是拍完我们的外拍之后，他直接就买了。他说他自己穿完的感受是全罩杯，
1: 对，
0: 罩得住啊，罩得住。
1: 对，但是因为他跟我也分享，就是他可能在家的时候也不想全天穿内衣，但是因为他太过丰满了，如果长期不穿内衣，他的胸型是
0: 往下坠的，
1: 往下坠到腰这边。他说那整个人的身形看起来显老了10岁，
0: 对的，对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说，我们女性朋友啊，对抗地心引力，越丰满的人越会有下垂的烦恼，所以你必须在平时的时候也管控起来。那我们不要你戴那种钢圈的，太为难你了，我们就选择三腔的高棉全棉，再加无钢圈前扣式的，穿脱方便，洗涤方便，
1: 是
0: 携带起来也不紧也不勒。
1: 是的，而且尺码呢，我们是有到5段的尺码。今天呢，反正尺码的话是换到满意为止啊。免费热线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是满满的3+2，五件离拿在手上，五件带回去。那
1: 今天这里拿了3件，每一件都是有这个独立带包装的，
0: 独立的包装，
1: 对吧？
0: 所以是可以分享的。比如说两个人体重在20斤左右的一个上下，对吧？
1: 就可以了呀。
0: 20斤以内，
1: 我跟晶晶都是选择80B这个尺码的，
0: 比如说我们就可以分享。他100斤左右，我们是可以分享一个码数。
1: 再送2件哦，再送2件哦。
0: 是的。
1: 所以晶晶，我们打开给大家看看，1、2、3、4、5。哎，这是落的落吧？来，
0: 这两岁，
1: 15件哦，5件哦，
0: 是
1: 3枪哦。
0: 而且它包装上信息写的非常的清楚。我们的罩杯的外面侧翼部分是96%的棉，加上4%的氨纶，罩杯的里料是100%的全棉，等级达到了1等品。今天平均到每件40几块钱。免费热线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给你推荐这款食品啊，非常的特别，它是来自于宁波的，叫做宁波的面节。什么意思？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结，但是呢又有点不一样。品牌叫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直街，那边有很多的这个小吃，所以呢它是宁波的特色啊，老宁波传统的面节。
1: 对，
0: 199元是九盒。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请到傅舟和我们一起慢慢的给大家来介绍。你好，傅舟。
1: 哎，青青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吃晚饭的时间点啊，所以你说今天天气这么热，如果我们家里能有这个做好的面节，蒸一蒸，红烧一下就能上桌，也减轻了我们很多负担。
0: 是的，
1: 关键真的太好了，我们是用鲜肉做的。
0: 是的，我们有的三个味道，一个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荠菜鲜肉的，虾仁鲜肉的，以及鲜肉的味道，每一个味道各三盒。
1: 对的，各三盒，然后每一包就是这个样子，给大家来看一下哈。仓桥里，仓桥这个地方它的面节就是特别有名，所以我们就是老底子的老辈子的正宗的面节，而且不是用冻肉做的，我们是用鲜肉做的，所以叫鲜肉面节，老底子的鲜香记忆。怎么做大家都知道哈，煮汤也可以，清蒸也可以，大概都是12分钟左右。
0: 对，
1: 包锅仔，然后直接或者是红烧一下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然后大家来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特别干净。首先第一个就是猪肉，然后就是千张皮，然后一点盐，一点鸡精，没有别的东西了，就是我们家里面厨房里都会有的调味料，非常干净。关键我们的肉含量特别的多，你看肉馅含量占我们产品的净含量是50%以上，然后它的保存方法呢，18个月以下冷冻就可以，足足有12个月的时间，都是新鲜批次啊。哪里产的？好正宗，宁波产的，你看到没有？浙江宁波，净含量每是240克，
0: 8只，
1: 对，8只、哎。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蔺草捆
0: 在上面。对的，对的，我们它用到的是优质的千张，它的豆皮的这个香味啊，特别的浓，豆香很浓。然后呢，猪肉的话，我们是3肥7瘦这样的一个配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用绳子，它是用蔺草来扎的，久煮不发黑。
1: 对，有点那种荷叶鸡的感觉。
0: 然后有那个稻草的这个草香的这个味道。
1: 是的，
0: 在宁波的话，这个面节他们怎么吃？他们是把它当做面的浇头，就点一碗面的话，会有两个这样的一个面节，一般的价格是13块左右。而我们今天的话，在上海，你可以比如说单档、双档，可以用它来做。
1: 是，然后给大家稍微夹一个起来，让大家看看哈。你看这个扎着我们这个蔺草，感觉特别有意思哈。感觉这样吃着呢，首先它那个肉里面，这个千张里面已经吸收了蔺草的清香味了。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掰开一边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肉多不多？哎呦，肉特别饱满，你看清蒸出来全部都是肉汁儿，然后肉不是那种肉泥啊，是肉块儿，看到没有？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个我们叫百叶包也好，他们叫面节也好，这真的是老少都喜欢。哎，这中间好像是一个大的虾仁儿，哎，
0: 对，
1: 超级大的虾仁儿。
0: 是的，是的，
1: 肉也满，虾
0: 仁味的，荠菜猪肉的，对吧？虾仁猪肉还有纯猪肉这个味道的。
1: 然后它这个千张皮应该说不厚也不薄，就是非常非常适中的。
0: 虾仁特别大哦，
1: 非常大的一个虾仁儿，我给大家撕开来看一看，肉也很多，虾仁也很大，虾仁也是这种粉粉的，一看就是非常这个新鲜的虾仁，肉也是这种粉粉嫩嫩的，所以哇，一口肉，一口虾仁，一口这个千张，我来尝一尝，
0: 是的，
1: 轻轻也尝一尝，
0: 好的，然后你可以跟粉丝对吧，放一个汤，白菜粉丝呀，家里有鸡汤的话那是最好了，跟这个粉条啊，是吧？
1: 好好吃，
0: 待会我也来一个，我也来尝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1: 现在那个。就是大家觉得很热的时候，不想下厨房的时候，这种东西真的要尝味。是的，又有蛋白质。
0: 上海人本身就爱吃百叶结，
1: 对，
0: 有到这个豆皮嘛，有到这个豆香，有到这个千张，
1: 完了，
0: 豆腐、肉，
1: 我们两个都说不出话来了，太好吃了，真的。
0: 而且还非常管饱，
1: 没错没错，有一些千张太厚了的话，你会觉得有点抢那个肉的风头哈。我们的千张是那种厚薄适中，有肉的清香，然后又有蔺草的清香混杂在一起，还有豆制品的清香，真的好吃得不得了。
2: 是的，而且我现在吃的这个是虾仁猪肉的，那个虾仁特别的大，
1: 非常大。是的，其实大家在外面吃虾饺的时候，那个虾仁我觉得都没有这里面的那个千张那么大哈。另外我们还有就是对。有这个虾仁鲜肉，有荠菜鲜肉，还有纯鲜肉的，反正三个口味都非常非常好吃。
0: 算下来呢是22块钱一盒，但是一盒里面我们有八
2: 个。你想在当地吃一碗，如果是面上面放那个面节做浇头的话，一碗面上面才两根面节就要13块。
3: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关键是正宗啊，关键给大家用的不是冻肉，用的是鲜肉，又是宁波来做的非常非常正宗的老底子的面节、啊
2: 对的，而且肉的配比是3:7，三肥七瘦。哎呀，
3: 太完美了，
2: 宁波产地啊，所以呢，今天在上海也是买到了正宗宁波的这个小吃啊，留时间给大家。家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9000。
4: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看了一下，保质期非常的新鲜，12个月的保质期，生产日期也是非常新鲜的。嗯，我手上拿的像鲜肉的这一款的话，蛋白质18.9。哦
1: 呦，太好了！夏天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要吃点高蛋白的一个食品哈，我们就不能就是吃的太垃圾，比如说你碳水吃的太多，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脂肪摄取的太多，对我们的身体不太有利，特别是老年人。那今天我们的蛋白质真的叫超高，为什么？豆类也是植物蛋白，
0: 对的，
1: 肉类，然后虾类又是动物蛋白，
0: 对的，
1: 所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高蛋白质的食品。嗯，
0: 而且你清蒸也可以，煲汤也可以，
1: 可以红烧也行、
0: 然后对，炖一下就很方便。哎，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就你平时吃那个早餐双档单档的，你里面也是一个东西，所以家里有了这个东西以后，它真的叫做百搭。哎，
0: 对的，
1: 早餐、午餐、晚餐，宵夜都可以。
0: 是的，关键在这个季节，你就是做的太过于肥腻的东西啊，你可能是吃不下去的，对吧？但是百叶包的话，我们叫做这个面节啊，它有点像上海的百叶包，看起来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清爽的
1: 诱人、
0: 然后这个豆香呢让人也是食欲大增，
1: 对，
0: 但是它又不是纯素，我们是这个千张里面有鲜肉、荠菜肉或者是虾仁肉，哎，在这个季节你又能够吃得饱、然后呢又比较的清爽，
1: 对，
0: 尤其是放汤，我感觉粉丝啊，我们上海的话肯定是比较喜欢跟它放那个粉条放在一起烧，
1: 然后油面筋一起，对，都非常的好吃，因为我们里面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的口感跟用冻肉的完全一个天一个地，这就是细节。然后我们又捆上蔺草，所以让这个豆腐皮啊、还有让我们的鲜肉里面都会有蔺草的清香，解腻增香，非常好吃。
0: 是的，观众说想打开看一下啊、我们给观众朋友打开这一盒，它就是这个样子的，每一盒里面呢、是这样子的。8个，
1: 哎，像
0: 你就直接带着这个蔺草啊去蒸、去放汤，或者是去做这样的一个锅仔都是可以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在宁波吃一碗面节面，就面条上它是做浇头的，就这么2个加一碗面的话，13块左右。
1: 是啊，
0: 我们今天吃整整8个啊，8个在里边。
1: 对的，合下来每一个才2-3块钱。
0: 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皮哦，它这个千张、我们是优质的千张。
1: 对的，
0: 豆香味特别的
1: 特别浓郁，然后加上蔺草之后一蒸啊，这个豆香带着蔺草的草木清香，真的好
0: 是的。然后里面的肉含量特别的多，
1: 特别高。
0: 对的，我们有鲜肉、虾仁肉。然后荠菜肉3个味道，这个是蔺草、你不能用绳子，
1: 对，
0: 哎，我们宁波正宗的面节就是一定要用这个蔺草去扎的，看到没有，
1: 有
0: 久煮不发黑的，
1: 像那个广东人不是吃那个荷叶鸡嘛、你必须要用荷叶，然后鸡才会有荷叶的香味、我们也是一样哈，我们面节就带上了这个蔺草的香味。刚才给大家来开了一个那个是
0: 虾仁肉，
1: 虾仁的
0: 虾仁肉，
1: 然后这个应该是
0: 你还可以红烧，对，
1: 纯肉的，我给大家就是开一个纯肉的，你看拿在手里就觉得哎呦好有美感，像一个沉甸甸的小包裹一样，
0: 对的。
1: 然后我稍微给大家就是，
0: 哎，我们掰一个，
1: 一半啊，
0: 哎，这还是虾仁，
1: 我怎么老能开到虾仁？手气挺好哈。但是你看这个汁水是不是非常非常的丰盈？因为我们用的是鲜肉，不是冻肉，所以它里面的纤维没有被破坏，它是很有汁水的。然后给大家放的这个虾仁巨大，
0: 整颗的虾仁啊！
1: 我在外面吃虾饺，我都没见到过这么大的虾仁，就是随手开的、
0: 而且这虾仁一看就品质是特别好的，
1: 特别 Q 弹的一个虾仁。但观众朋友，看弹不弹？跟那个肉、鲜肉配在一起，那真的叫做鲜活，嚼在舌头里面哇！爆汁儿的感觉啊、
0: 是的，所以呢我们是又可以清蒸、又可以煮汤、又可以锅包，时间的话怎么煮我们包装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你说哎呀我不会、写得很清楚，像清蒸的话大约12分钟，煮汤的话也是大约12分钟即可，
1: 太好吃了。
0: 所以呢12个月的保质期你囤在冰箱，你放放心心的去吃，
1: 真的太好吃
0: 了，是吧？红烧，这个是红烧的一个方法、也可以，
1: 今天晚上不吃别的了，就吃这个很环保。
0: 哎，是的呀，你跟那个粉丝煮在一起，你跟面条煮在一起，就相当于是一碗主食了，再放点这样的这个青菜、蔬菜。
1: 我又拿了一个，这个应该是荠菜的。
0: 对的，荠菜，
1: 给大家掰一个荠菜的啊。
0: 好，
1: 哇，这个荠菜哦，蒸熟了。
0: 上海人蛮爱吃荠菜猪肉的哦，
1: 湛青碧绿，还是湛青碧绿，还是很绿的这个荠菜，然后肉也很多。我们承诺给大家肉的比率不低于我们整个成品的50%，
0: 是的，
1: 肉量非常
0: 对的，我们的得肉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一定要3肥7瘦，才能够吃到那个爆汁的这个感觉。
1: 哇，好清香的这个荠菜的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这个季节真的是给你打造了清凉的厨房，食欲大增，又是宁波的特色。我们说上海有很多的这个宁波人有宁波情节，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呀，所以今天给你买到的是正宗产自于宁波的面节，199元，是9盒3个味道带回去，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今天一九九是三个味道九盒，每一盒呢是240克，将近半斤，每一个的话大约每一支大约是30克这样。
1: 对，每一盒呢是20出头一点点，但是每一盒里面有8支，所以算下来每一支
0: 才左右
1: 2-3块钱。
0: 对的，
1: 这里面这些鲜肉加上鲜虾的成本，那真的都不止2-3块钱了。
0: 关键你在上海，你蛮难去吃到面节的。
1: 对，
0: 反正上海的话有单档双档，你看到过，面节没有。
1: 是，
0: 我吃过之后，我发现跟上海的百叶包呢，它还是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没错，
0: 它的这个千张啊更香，稍微再厚一点点，但是呢又不会说哎呦咬不动那种感觉。
1: 哎，
0: 肉呢它是3:7比，
1: 是，
0: 然后有虾仁味道的。我们上海一般就是纯猪肉的，
1: 纯猪肉的，而且
0: 它有这个
1: 荠菜
0: 猪肉。对的，我们没有另炒的，我们可能就一个绳子或者也不扎东西。
1: 对的，但是扎了另炒之后，观众朋友真的叫锦上添花，
0: 香，
1: 画龙点睛。你让整个的肉里面还有这个千张的豆香里面增加了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对，
1: 哇，真的很清新。
0: 是的，
1: 因为有些朋友觉得吃面节你会不会有点腻啊，但是有了另炒的加持，你会觉得一点不腻，只有鲜美。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调味也调得特别特别的好哈，不是那种齁咸的。
0: 对的，
1: 也不会很淡，所以我们这个老底子宁波做的就是正宗。因为仓桥本来就吃面节特别有名的地方。
0: 对的，你想你光放一个粉条蔬菜汤你不抵饱呀。
1: 不抵饱，
0: 这个的话是蛮抵饱的，因为里面有肉，然后有这个千张。
1: 对，
0: 包括你也可以学宁波人，我们煮一碗面的时候把它当做浇头放上去，
1: 这个就叫面节面哈。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蛋白质的盛宴，又有植物蛋白，又有动物蛋白。
0: 对，
1: 老年人要多吃蛋白质啊，否则什么来合成您的肌肉？没有肌肉，什么来保护你的腰椎，保护你的关节？
0: 对的。
1: 所以这个对老年人来说，又是童年的回忆，又是自己喜欢吃的食品，对身体还很有好处。
0: 是的，像我家里，我的外婆是宁波人，对吧？所以像我妈妈呀，我家里人看到这个是非常喜欢的。包括这个季节你清蒸，清蒸嘛也是很方便，12分钟，你也不用再厨房待很长的时间。
1: 对，
0: 毕竟这两天的天啊，就有种有黄梅雨季的感觉了。
1: 真是，厨房里待不下人，一进去就要那个出很多汗啊。
0: 是的，
1: 咱们就清蒸一下，或者是那个锅煲一下，烧汤，怎么做怎么好吃，又有虾又有肉，又有荠菜又有豆皮儿，哎呀，真的是太美味了。
0: 是的，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又是12个月的保质期，所以放心的来囤货，正宗的宁波味道，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撒好，便可以下锅。

0: 好的，今天这个很多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在问，导演在问我，好吃吗？
1: 太好吃了，
0: 好吃，我可以回答大家，绝对不是演出来的好吃。首先我们上海人，我就是蛮爱吃豆制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观众也是吧，尤其年纪大的。
1: 我觉得中国人应该都很喜欢吃。
0: 你也喜欢对吧？
1: 对。
0: 因为豆制品的话，你的牙齿比较咀嚼得动，
1: 对，
0: 它不会太老。
1: 是。
0: 第二呢，里面有到很多的营养、植物蛋白。包括我们中国人本身就爱喝豆浆的，
1: 还有、那个、
0: 豆类的，
1: 你说太对了，大豆里面还有大豆异黄酮、对吧？对我们身体都非常好，加上肉以后更是美味到不得了。
0: 对，我们现场又多了很多菜啊、我都是馋死了呀！
1: 尝尝
0: ，我一定要吃的。哎，
1: 刚才我们都一直做点红烧的，
0: 这个我倒没有想到，
2: 我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很创意的菜、
0: 我要吃一下这个，我拿一个啊，
2: 好，
0: 我拿一个。哎，你可以把这个跟我们的炖蛋炖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2: 以前觉得炖蛋觉得很单调，
0: 对，
2: 今天直接把我们豆
0: 面节
2: 放进去。
0: 一起更底饱了，它里面有到千张、对吧，有到肉，然后我们你看还有
1: 蛤蜊
0: 有炖蛋，哎呦，半盆给我吃掉了，
1: 赞赞赞，
0: 你说小孩子看到这个得多开胃啊、
2: 对，然后你放两个放三个、在这里放了四个，哎，卖相也很漂亮对吧，
0: 对，
2: 有一种八方来财的感觉、刚好有八个小朋友老人都会特别的喜欢吃，以前只吃蛤蜊炖蛋的话、你真的觉得有点不顶饱、
0: 你别说吃它还挺有仪式感的，你要把这个蔺草、
1: 拆掉，
0: 给它拆下来，好，看看这个是什么味道的啊、
1: 这个我估计是虾仁儿。
0: 你别看它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小小的一个面节，但其实很扎实，
1: 很扎实。
0: 这一个有30克，
1: 我吃的是荠菜的，满口下去荠菜的清香，
2: 纯猪肉，
1: 哇，好棒！我刚才一直都没有拆到那个纯猪肉，
0: 你来尝个这个
1: 纯猪肉的，
2: 好吃。
1: 刚才那个虾仁儿的我也吃了，荠菜的我也吃了，我就没有吃到纯猪肉。
0: 而且它这个猪肉啊、是粉色的，
1: 爆汁，
0: 三肥七瘦，
2: 爆汁哦，
1: 真的爆汁，
0: 带一点点咸味，咸香。
1: 这个猪肉是粉粉的，一看就超级超级新鲜，哇，一闻都陶醉了，太好吃了。
0: 你不要看它颜色浅，它也很下饭，
1: 很下饭，好好吃，我真的。
0: 配点米饭，配点蔬菜，好健康。
1: 然后你还有蛋，还有蛤蜊，
0: 哇，
1: 那个蛋和蛤蜊有了。这个面节的加持更好吃了，
0: 感觉你晚上就光这一个蒸一蒸
2: 够了，
0: 搞一点蔬菜就够了。
1: 对啊，米饭都不用吃，因为有豆，感觉好像都代替主食的感觉啊。另外我们这边还做了一个汤，这里放了点虾仁儿，然后放点我们的面节，然后这里放两片咸肉和笋，哎，有点腌笃鲜的感觉。腌笃鲜里面
0: 是的，我们的这个面节它又可以做汤，
1: 对，
0: 又可以清蒸，
1: 哇，
0: 然后呢又可以做面浇头。
1: 哎，对，你看我拿在手里，我一个小勺子都装不下它。个头很大很大
0: 呢，
1: 对，是的。然后你吃一个，你都觉得好饱。我觉得就是男士朋友吃这么一
0: 两个
1: 都挺管饱的哈，
0: 四个已经很饱了。
1: 对，哎呦，太赞了！我来尝尝这个汤哈，有了面节在里面，是不是特别的鲜美？
0: 我在吃刚才那个炖蛋，你别说这个炖蛋啊，吸了那个面节的香，
2: 好好吃，
1: 就比纯的蛤蜊炖蛋好吃很多，
0: 对的，而且更底饱。
1: 哎，这个汤也非常好喝。
0: 对，在这个季节不可能光吃素啊，也会容易饿的呀。
1: 有豆香味。
0: 但你说给你一碗红烧肉，你可能又肥腻吃不下去。
1: 真的是。
0: 但这个的肉眼，首先我们去看，看就是很清爽的，
1: 对，
0: 白色的，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品尝。它有到豆香，结合了这样的这个肉香，然后上面又是这样的这个蔺草扎着的，有到这个草的这个稻草的这个清香，
1: 真是。
0: 所以你看这个是不是还原了我们儿时的这个味道啊？
1: 对，
0: 我外婆是宁波人，
1: 这真的是老辈子的老底子的，
0: 吃不到了。但我们是正宗来自于宁波的啊。
1: 对，这个汤超鲜哦，星星，你今天要喝一下这个汤，有那个豆香，还有肉香，然后我们还放了点笋在里面，
0: 你还可以放那个粉条，
1: 好香好香好香，
0: 好好喝。
1: 真的，观众朋友赶紧买，这个随便怎么做怎么好吃，
0: 好吃，真的是的。所以今天199元
1: 好
0: 九盒，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
0: 尝鲜价格，
1: 体验价格，
0: 12个月的保质期，打造清凉厨房，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9。

0: 仓桥里，我们都知道宁波有一个仓桥之街，对的，它就是来自于那里的。在那条街上，如果你去吃一碗面节面，上面只有两个面节，一碗面大约13块。
1: 对的，
0: 我们今天一包里面是有到8个，一对一对，这样是4对，8个，240克，平均每只大约是30克，
1: 所以每个都很扎实。关键是它的含肉量非常高哈。
0: 是的，
1: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用的一定不是冻肉，我们用的是鲜肉。
0: 是的，
1: 鲜肉你煮出来才能爆汁儿，鲜肉你煮出来才有鲜美的味道，而我们的肉的用量，鲜肉的用量不低于成品的50%，所以你想我们给了多少的肉？而且除了非常鲜美的猪肉之外，我们还有虾仁儿，我们还有荠菜的口味儿，反正都是以猪肉打底。
0: 3种味道，
1: 对，
0: 对吧？有荠菜鲜肉。虾仁鲜肉，
1: 对，
0: 还有纯猪肉，
1: 所以它成本是放在哪里的？而且这个猪肉啊，它都是那种颗粒，就有点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扬州的那种葵花展，它展出来的肉粒，它不是那种肉末肉糜，吃起来没有什么质感，它是大颗大颗，很弹牙，很好吃的。
0: 对的。
1: 然后虾仁不是虾仁碎，是一整颗虾仁，而且是很鲜很弹很灵活的那种虾仁
0: 啊。所以这绝对不是你菜场里面去搅一点猪肉，
1: 买
0: 点那个千张，自己回家包一包，你做不出来。人家是传统特色，
1: 对，
0: 面节是有到这个工艺在里边
1: 的，对
0: 的，
1: 老底子的面节，老辈子的面节，而且是老宁波的面节。有时候去仓桥的话，你肯定要吃那边的面节面嘛，因为那就是那边的特色。我们今天不用你跑了，不用你去排队了，就直接把宁波的仓桥的面节放到你家里，你要做面、做菜、做汤都可以。
0: 是的，它又可以做成干的，比如说你蒸一蒸，又可以做成汤的、湿的，
1: 是，
0: 就做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无需解冻。
1: 对，
0: 你要是蒸的话，你直接拿出来蒸就可以了呀。
1: 对呀，或者你煮饭的时候，你上面放个中格，直接就把我们这个菜也解决了。
0: 是的，而且在上海的年纪大的很多是以前来自宁波的，像我的外婆就是宁波人了，对吧？所以看到这一口的话是非常亲切的，它就是来自于正宗的宁波产地的，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大家扫码下单就可以了，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汤鲜面节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节就做好了。4个面节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我们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的，它机器是做不出来的。
1: 对呀、啊，
0: 你自己在家里做，你现在也不太高兴吧？
1: 对对对，就去哪弄这个蔺草、嗯，我都不知道、
0: 没有。
1: 然后我在上海也吃了很多什么单档、双档的、我就没有见过扎蔺草。
0: 不一样，
1: 但是扎了以后，你发现蒸了以后、煮了以后，味道就不一样，
0: 有清香，
1: 很清香，就很像那个广东人做的那个荷叶鸡，没有那个荷叶，那个鸡、没有那么好吃。
0: 对的，所以它这个呢，比我们上海的，我觉得那个百叶鸡、百叶包啊，更精致一些，
1: 对啊，
0: 味道更不一样，
1: 而且很有仪式感，像一个。就是
0: 你看，好看
1: 吗？
0: 这个就是清蒸，你就这么清蒸一下，十几分钟端上菜桌，很开胃，又管饱，鲜章有到植物蛋白，豆香浓郁。然后我们里面的猪肉呢是三肥七瘦，
1: 对的，这个肉也很有讲究，不能用冻肉哈。大家说你都做成肉末，我们不是肉末哈，我们是肉粒儿哈。是不是看不出来、但是你吃到嘴里你完全能吃出来，冻肉就是干干巴巴很柴的、但是鲜肉就是爆汁儿，很软，
0: 是的、这就是打开之后我们有到八个面节，每一个大约是30克，因为这么一盒的话是240克，将近半斤哦，
1: 半斤左右，
0: 我拿在手上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沉甸甸的，分量还挺重的，里面的你看不是空的，看到没有，里面的肉好扎实，厚厚的，里面都是肉，
1: 而且好 Q 弹啊、
0: 不是说一捏捏下去是空的，它这个就是里面很扎实的，
1: 全是肉给你撑起来的，
0: 很大的一张的那个千张，然后里面厚厚的肉、这个是生的，给它做熟之后我们看哪个菜好呢，
1: 看哪个，要不
0: 东西太多了，
1: 直接看、
0: 好的，再给大家掰一个，我们、
1: 这个稍微凉一点、我就直接上手掰啊，你看拿在手里面，
0: 看一下里面的肉量，
1: 鼓鼓囊囊，哎呦呦呦呦，感觉就哎呦好可爱啊，感觉就好好扎实啊，然后
0: 就真是用料扎实的、这个是虾仁味道的。
1: 你说为什么我每个都是能开出虾仁的？
0: 而且这个虾仁啊，
1: 我把这个虾仁
0: 给大家，好大一个，
1: 虾仁还好顽皮，
0: 整颗的虾仁
1: 还不肯出来，好大，这个虾仁
0: 我来瞅瞅看，
1: 你来瞅瞅看，哎，大不大？
0: 看到没有？
1: 虾仁大不大，朋友们？
0: 整颗的，
1: 粉粉的虾仁，粉粉的肉，这个肉给的真多，我们肉的含量写在盒身上是大于等于50%，所以你不用担心是不是这个皮儿特别厚，皮儿给的特别多，把成本减下来，肉给少了，肉更多，而且这个肉直接哦爆汁儿的一个感觉，我给大家看看这个肉，
0: 我都把虾仁吃掉了，
1: 吃掉了，爆汁儿了，因为它是鲜肉，它不是冻肉，所以 你把它弄熟了以后，它肉汁儿都飙出来，
0: 这个对肉的品质要求其实非常高，否则你做出来这个千张啊，您这个面节你就不好吃了呀，
1: 大颗的肉粒哈、它不是那种肉末肉泥，它是大颗的肉粒，
0: 是的，
1: 非常好吃，
0: 老两口晚上这都够了、粉条青菜，哇，对吧，油面筋加上我们这个千面节，对吧，
2: 其实我觉得这个不用吃主食了，
0: 不用了，
2: 蛋白质也够了，
0: 对吧，
2: 对，千张直接就是主食啊，
0: 是的，是的，
2: 太鲜美了，
0: 好吃的，我这个半盘都给我吃掉了，对吧，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看着都是口水啊，馋的，真的是好吃的，12个月的这个保质期、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吧、三个味道，每一个味道三盒，总共是9盒，
1: 9盒
0: 平均到每一盒大约是22块钱，
1: 对，但是每
0: 一盒的正宗的老味道，
1: 8支，每支合下来就2-3块钱、
0: 是的，是的、好吧，大家赶紧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 021-531-9900。

0: 我们上海人有当宁波情节的，对吧？宁波的枪哈，
1: 对，
0: 宁波的那个咸鲜臭。我的外婆是宁波人，松孝，从小就是吃宁波的美食长大，
1: 那个豆腐，对吧？宁波的那个豆腐也很好吃的，
0: 对对，就是那个
2: 很多，
0: 还有那个臭豆腐，臭的，对吧？嗯，然后宁波的面节是他们的一个特色，嗯，这跟上海的百叶包看着有点像，
1: 有点像，
0: 但是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嗯、你自己去买一张，这个什么千张回来卷点肉啊，你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首先，我们肉不、一定不是冻肉，很多朋友说你做成肉糜，然后你那个肉，人家就不知道是冻肉还是新鲜肉了，
0: 是的，
1: 完全吃得出，因为你把它加热之后、清蒸之后，鲜的就是会爆汁儿、鲜的就是很柔软，冻的就比较柴、比较老、比较干。所以我们为了保证品质，一定给大家用的是新鲜猪肉，不用冻肉。然后这个千张呢，很有讲究的，千张做厚做薄了都不好吃。然后千张把它发起来是很难的一件事，你在家里是做不了的，一定是仓桥这种宁波的老底子，他能把千张做的就是厚薄均匀，然后特别拥有豆香味儿、
0: 这倒是真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不太吃豆制品的，我倒是长大之后才爱上
1: 的，才懂得欣赏
0: 豆制品。对对对，真的是这样子，我小时候这种东西不吃的，现在才知道好吃，
1: 好吃。
0: 但是就像你说的，过硬的过软的，就尤其是硬的我不爱吃。
1: 对对对，是的、有一些那个就是我们叫那个百叶包的，它把豆哎，对，弄得很厚。哎呦，我觉得是不是为了少放点肉啊？
0: 难吃哦，
1: 是不是能够节省点成本？
0: 哦、有一些百叶包是的呀，肉特别的少，
1: 肉特别少。
0: 而我们是一个个长得像小胖墩儿一样的，
1: 对的，
0: 里面的肉很多，
1: 而且它肚子大，完全是因为肉包的多，把它顶出来了
0: 哈。是的，
1: 不是那种虚胖，所以大家今天放心的买。我跟青青都给大家认证过了，我们在现场一直不停的吃，因为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哎，
0: 真的是这样子的，而且它的配料是干干净净的，里面只有一个氯化镁是什么？它就是那个碱水，
1: 对，
0: 那个千张的那个碱。水啊，
1: 做千张一定会用的，
0: 对，所以你是可以完全放心的。像我看到的鲜肉的话，它的蛋白质还达到了18.9，鲜肉味道有18.9的这个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它也是特别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也适合我们打造清凉厨房的。
1: 没错没错，夏天多吃点蛋白质，然后我们就是平时长点肌肉，不是挺好的吗？
0: 是的，
1: 老人孩子都需要啊，
0: 真的是这样子。你看颜色就很清清爽爽的，包括上面再加了这样的一个蔺草，
1: 像两个蝴蝶结，好漂亮，
0: 食欲大增。哎，你这个摆盘出来，你就拿这么。八个这么去蒸，蒸好了拿上来，真的是，哎呦，看了就很舒服。
1: 但是也不只是个造型上的作用哈，它的香味儿，
0: 对，
1: 真的是帮我们增光添彩啊。
0: 而且它这个蔺草的话，久煮不发黑，你不能说现在看着颜色很好，你煮完上来是黑色的，你也不行。
1: 这个是很厉害的，久煮不发黑。
0: 里面的肉也是鼓鼓囊囊的。扎扎实实的，哎，这个应该是虾仁味的哦，这个是鲜肉的，拿的是鲜肉味的，
1: 哎，真的，你看你拿的是生的嘛，
0: 对，
1: 我拿的是熟的，哎，蔺草还是同样的颜色吧，朋友们，它不会煮成黑色的吧？所以这个蔺草也非常的新鲜，很优质，很优质。这个是荠菜的，我再给大家稍微掰一个荠菜的看一下，
0: 我们有荠菜肉、虾仁肉、纯猪肉，
1: 我刚才吃了一个荠菜的，真的是好吃的不得了，满口都是荠菜的清香，而且这个荠菜煮熟了还是湛青碧绿，还在这里爆汁儿哦，真的好吃到不得。夏天的时候，哎，你会觉得说很腻，那我吃个荠菜的，真的叫清新当中又有鲜美。
0: 对的，然后我们还开发了一个做法，就是麻酱拌，有点像把它做成这个冷馄饨那种感觉的，
1: 是，
0: 把它蒸好了，你咸热，你把它稍微凉一凉，给麻酱去拌一下，
1: 好漂亮，真的像那个冷馄饨。这个就我就不破坏它了吧，
0: 好的，
1: 太漂亮了，给大家来看一下，真是坐在家里面，坐在餐桌上面，家人都会更有胃口，都会觉得哎呦好美啊，好漂亮啊。
0: 所以现场你看，可以炖汤，
1: 对，
0: 可以直接清蒸，可以麻酱，可以红烧，然后这个跟蛤蜊炖
1: 蛋加，
0: 这个是小孩子应该也非常喜欢的话，
1: 会喜欢，
0: 而且很拌饭，你可以跟它跟米饭拌在一起
1: 啊。
0: 蛤蜊炖蛋半碗给我们吃掉了、哎，然后我们的这个跟粉条烧在一起，
1: 就像双档单档那样烧、
0: 对的，
1: 但是可能比你在市面上能吃到更好吃、
0: 更鲜美、
1: 更清新。
0: 马上要断货了。每一个都是手工现包的，
1: 对的，
0: 手工包的，没有机器
1: 做
0: 的，对的，所以断货之后要等很长的时间。备货还有15组，加油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90。

0: 品尝当中啊，好吃的，
1: 对的，
0: 很开胃，哎，嗯，开胃不是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不是说要用辣的、酸的去开胃，
1: 是的，是的，
0: 反而这种清爽的也很开胃的，
1: 这种才是叫做原味儿，能吃到食物最纯粹味的味道哈、嗯。是，其实大家说是不是我跟青青说这么好吃、嗯，是不是吹牛的？是不是为了卖出去？真的不是、嗯，是我们俩真心觉得好吃。
0: 是的，
1: 您没有看到的时候，我们俩在不停的吃，
0: 真的
1: 把嘴巴都塞得满满的，
0: 而且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上海的口味。
1: 对，
0: 嗯，他不是说你今天来一个川菜，那可能我们怎么说啊？这个
1: 好像太辣受不了。
0: 符合的人群比较少。嗯，宁波的味道，上海有很多的宁波人，
1: 对，
0: 对吧？老底子的这个味道，嗯、而且我们选的是宁波的面节，
1: 是
0: 也没有选宁波的什么一个臭的，因为宁波很多咸鲜臭嘛。
1: 没错，
0: 因为臭的这种东西也是那个人群就现在缩小了，
1: 所以应该说是合家欢，嗯、就是家里从老的到小的，哎、
0: 对吧？
1: 到年轻人都会喜欢、嗯，因为我们是很大的放大了食物的本味原味，
0: 对的，
1: 鲜肉给你在里面做底，嗯、所以你吃到的就是肉汁四溅啊、嗯，肉非常的柔软，因为是新鲜的猪肉。嗯、然后这个千张那是正宗宁波老底子的千张，
0: 对，
1: 不厚不薄、哎，那个豆香味十足，
0: 是的，
1: 特别纯粹，没有一点豆腥味，只有豆香味。
0: 是的，
1: 关键是扎了蔺草，这个你在上海市场上基本上是买不到扎了蔺草的。
0: 这跟你自己家里或者你去门口什么熟食店去买这个，哦、你说我买个百叶包，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啊！我个人觉得是不一样的。
1: 像我们那种标准化的工厂，嗯、你刚才看到了，特别放心，嗯、工人都是统一着装啊、嗯，都要多次消毒啊，
0: 是，
1: 然后才来做。跟你门口熟食店，你卫生标准你也不知道，
0: 对
1: 吧？然后谁做的你也不知道，你肯定是吃这种有品牌、嗯、有标识的，更加放心一些。
0: 是的，
1: 而且我们都是新鲜批次，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非常非常新鲜。
0: 而且你想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去蒸、去煮汤就可以了，
1: 不用
0: 非常方便。
1: 现在外面下雨，对吧？
0: 对，
1: 然后过两天又据说又天气要骤变，
0: 很热。
1: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嗯，非常简单就能吃上，不要再出去排队了。嗯、
0: 现在唯一问题是马上要没货
1: 了，
0: 现货马上卖完了，最后的这个7组啊，先到先得，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汤鲜面结是关键，取猪前腿肉剁馅，拿一块千张，再任意一角放上适量的肉馅，对折包好后，这样一个面结就做好了。四个面结为一捆，用草席扎好，便可以下锅煮制了。

0: 面捷，居然才2-3块钱。
1: 对的，对的，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剂，
0: 没有，
1: 都是新鲜手工制作的，
0: 真的。
1: 所以上海人啊，家里有宁波人的，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0: 对，这两天要下雨，天气又很热又很闷，出去一头汗，您就别出去跑了，我们免费冷链送货到您家里，您往冰箱里一放，然后想蒸、想红烧、想做汤、想做个那个双档单档的，都可以直接冰箱里拿出来，画吧画缝都可以做。
1: 是的，做宵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吧，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的现货要不足了啊！如果预约的话呢，我现在不确定，
0: 但
1: 是大家直接抢我们的现货，然后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八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八袋装。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除以八，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1: 划算的，
0: 划算的呀。
1: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0: 对的。
1: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0: 是的，
1: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部分精华。
0: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1: 对呀，
0: 很占分量的呀。
1: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0: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1: 中旬嘛，对吧？
0: 大年三十，
1: 大年三十儿除夕
0: 是。

0: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1: 对的，
0: 海，这算海鲜
1: 吗？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0: 可以，
1: 这个呢清蒸
0: 可以，
1: 或者炒一下
0: 都没问题。
1: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0: 对，
1: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这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0: 对，
1: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0: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1: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0: 吃些批次
1: 吧。每一袋是450克。
0: 对。
1: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0: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1: 对，
0: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1: 是。
0: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制作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1: 是
0: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1: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0: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1: 好的，
0: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1: 亲身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0: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看看，轻轻
1: 检验一下，严师，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
0: 忙。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1: 我们一起来给他看一下，
0: 拿这只，
1: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0: 是
1: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他挖出来，我俩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0: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他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0: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1: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0: 是
1: 甜甜的，
0: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1: 你上嘴，你上嘴，
0: 对对对对，尝一尝。
1: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几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的。
0: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1: 对对对，
0: 这个
1: 我上手了。
0: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1: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0: 对，这里面大块大块的啊。
1: 我觉得我们今天蒸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0: 对，
1: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0: 对的，
1: 好有黏的感觉，
0: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
1: 啊，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0: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0: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肉质
1: 满口的肉，
0: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做起来
1: 鲜甜，
0: 对。
1: 而且呢，梭子蟹里面的肉啊，它也是高蛋白、低脂肪的，
0: 还真是。
1: 我们给你还原了东海的美味。
0: 哎呦，轻轻吃着，我们现场随便看一下，然后大家赶紧下单，好不好？
1: 好吃的
0: 避风塘梭子蟹块。我问问大家，市面当中你随便点一份有那么多只吗？对不对？可能200来块钱。对呀，这个价格不知道多贵了。
1: 是的。
0: 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就是小葱吧，就是清炒一下也没问题。
1: 爆炒。
0: 哎，这是咖喱的。哇。
1: 是的。还有上海人可以放些那个年糕片。
0: 对。
1: 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准备那个宁波的水墨年糕。跟我们的梭子蟹也可以炒在一起做一个红烧的。今天我们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278元是8包带回去。每一包450克。 分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大约是6到8块。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刚咬了嘴巴上，不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多仔细，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它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2: 对呀，
0: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2: 是的，
0: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 鸡鸭，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2: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
2: 需求会那个克重要变更多，
0: 对对对对，
2: 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0: 对，
2: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
0: 对，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2: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2: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2: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2: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我要吃进化要干嘛？去壳呀。
2: 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2: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2: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它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2: 对，
0: 那么它又不帮你去壳，对吧？一起称的，
2: 对，
0: 就很贵的，
2: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分量。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对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
2: 很高，
0: 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一斤。然后的话呢，6到8块。
2: 对的。
0: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两三块，你拿个两三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2: 对的。
0: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
2: 个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2: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多，最怕商品是过多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就一块一块挺大的，
0: 太棒了，
2: 东海的美味啊！
0: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2: 首先，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2: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2: 这肉，
0: 对，
2: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2: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还有点小黄，
0: 这个还带点黄，
2: 这个还有点小红，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2: 嗯。
0: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2: 对，
0: 很多爸爸妈妈们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2: 是的，是。
0: 对吧？
2: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
0: 冷的。
2: 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0: 对对对，来，青青，
2: 这个是辣的，
0: 干锅，我
2: 干锅，
0: 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2: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2: 随便随便拿一。
0: 一块儿，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2: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2: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铺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哎，做成咖喱的，
2: 对，
0: 红烧的，
2: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2: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2: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啊，
0: 这里面吃到的
2: 清蒸，哎，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0: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儿，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2: 随便拿，
0: 梭子蟹块里面的肉，
2: 对，都是大。
0: 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边的肉，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年前很有可能我们梭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1: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1: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嗯，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1: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1: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1: 对，
0: 买点虾，
1: 对，
0: 买点蛤蜊，
1: 可以
0: 烧在一起，
1: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1: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嗯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嗯，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嗯，过年吃个几包，嗯，是需要的，嗯，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一袋是450克，嗯，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
0: 是。
1: 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啊。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又鲜美，营养又高。哎呦，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的好一点吧。年夜饭嘛，这个热菜，牛肉
1: 要。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就是
0: 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块，
0: 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夹的，
1: 随机夹的，随机夹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信息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搬来你自成。哦哟，
1: 你看看，
0: 是哦，
1: 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2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
0: 的。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但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 嗯，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
0: 哦、
1: 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啊、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哎、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两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9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今天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啊，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进行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1个半小时哦，1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啊，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Omega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的，
1: 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赏识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得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觉得穿个左啊，穿不漏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两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绝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一份
0: 乌冬面放进去，
1: 哦，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哇，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构成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哎呀，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 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蟹了，老开心。搿梳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哦，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上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拨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观众朋友们，2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7天，5到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
0: 对，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晶晶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31下，最后要1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只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囤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两个字就不用多说，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
0: 啊！
1: 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会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
0: 啊。封你呀，2块你盖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
0: 了，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我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是的，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了，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
2: 是
0: 开春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
1: 对呀。
2: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1: 是我们一勺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以两百七十八，对，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它去除掉了，
0: 对，
1: 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现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上？
0: 当然的，
1: 对吧？有可能，对吧？
0: 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
0: 所以
1: 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好像就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
1: 哎，就是
0: 我们有8包，多种多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我们现场的，
1: 哎，
0: 咕嘟咕嘟的。
1: 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
1: 当然了，
0: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有这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这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也挺好的。你把这种蟹块解冻之后，水冲一冲，在里面煮一煮，
1: 嗯，都没问题。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
1: 哎，
0: 煮点粉条。哇。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 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
0: 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 02153199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肉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像蒸的是老好吃的。不过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42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一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
1: 解冻一包试一下，
0: 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
1: 值得值，
0: 你来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1: 对，
0: 哎，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要囤年货，
1: 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1: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是是是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
1: 值得啊，
0: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看房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9199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今天是大雪节气，天气是特别冷的，冬天养护身体，咱们年长观众要关注两个重点，一个是心脑血管方面的，还有一个就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呼吸道。最近天气一冷以后呢，冷空气对于比如说呼吸道、嗓子、咽喉刺激非常之大，咳的问题其实也很严重的。而我们说麦卢卡蜂蜜当中特别好的毒麦素是一个养护的好东西，今天帮你把高指数的20价的麦卢卡蜂蜜做成糖，在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加之长，而且特别的好吃。由于难得我们今天价格超级划算，还有我们直接买8包再送1包的9包组合，性价比特别之高，所以不要错过。嘉宾也是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佳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最近这个时间啊，大概气温越降低的时候，大家知道那个气温，整个的一个空气当中的空气就会更干燥，然后大家会发现口腔、咽喉、呼吸道老是感觉到，坐地铁的话，坐那些公共交通的话，你会发现什么？咳嗽声音越来越多，还有嘴巴里面会各种各样长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咽喉是我们人体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防线。但注意了，你会发现现在咳嗽的人越来越多，同时很多人会戴口罩。如果旁边有一个人一直在咳嗽的话，你甚至会担心自己的身体是不是会中招。这个时候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的糖，就这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保护的同时，注意啊，这是一个网红产品。
0: 对，
1: 每一年在东方购物，它只在上海的平均气温低于20度的情况下销售，因为它是蜂蜜做的，容易粘在糖纸上，温度过高。
0: 对，
1: 而今天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
0: 对，而且我们这个产品其实也是全新升级，品质比原来更加之好了。
1: 对，
0: 咱们其实单包都是大包装的，而且每一包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咱们说，你买麦卢卡蜂蜜的好东西，一定是要用你看 UMF 协会认定的20家的高指数的这个认定。
1: 是的，注意啊，观众们，买蜂蜜我们知道吃价钱的就在这个地方，毒麦素20家 UMF 的麦卢卡蜂蜜，一瓶的价格是1199块钱。而注意，我们今天的润喉糖没有给大家用到10家、15家的概念性添加，而是直接用到了解决问题的这个加号。20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咽喉、口腔、呼吸道有问题的人，是建议大家吃这个润喉糖，特别的有帮助的同时，注意啊，它比蜂蜜其实还要好。有很多东方购物叔叔阿姨吃了十几年的麦卢卡蜂蜜，对不对？
0: 哎，
1: 流质状的，对不对？这种状态，很多朋友说，对，它对黏膜系统，就是胃黏膜、肠黏膜都有好处，但问题在于哪里？它在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不了太长的时间，5秒、10秒钟以后滑下去的时候，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特别喜欢吃这个麦卢卡蜂蜜的味道，甜甜的，又不是那种很齁的那种感觉，蜜香、花香、果香非常浓郁。但是瓦库尼德，15秒钟以后，随着你口水的吞咽，一样会什么到达你的胃肠道。
0: 对，
1: 而我们把它做成了糖的形式，观众们，足足20到25分钟时间，持续的滋养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
0: 对，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糖的颗粒啊也是比较大的，而且特别特别的厚实。这个在你嘴巴当中慢慢滋养你整个的口腔，而且里面啊缓慢给大家释放出来高指数的20家的麦卢卡蜂蜜，从你这个嗓子眼儿、喉咙到你这个食道，慢慢慢慢这么顺着一路下去，特别的好吃。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全部都是用麦卢卡蜂蜜做的，以后它的整个的花香、蜜香、果香会更浓郁的同时，大家知道含水量越低，我们的蜂蜜越不甜，所以这个润喉糖，观众朋友们，它不像你一般吃到的润喉糖，很多观众会对比，像这种润喉糖，观众朋友们，第一点，它当中可能这种化学的那种成分会比较刺激，所以很多时候吃完以后啊，那个清凉感直冲脑门，感觉到甚至有点不舒服的感觉。但注意了，第一点，我们用到的是纯天然的麦卢卡蜂蜜的同时，
0: 对，
1: 我们整个的包装啊，观众们，它有多大？我们来对比一下，你看整个身材就知道了。
0: 我们足足是150克。
1: 这样的润喉糖基本上也要卖到20-30块钱一盒，而我们今天观众们看清楚，150克，
0: 对，
1: 3两的这个分量到底有多少啊？我让教杰现场给我们大家给它倒出来。
0: 好，
1: 您看看，基本上是可以装满一个果盘的。
0: 是，就当场撕开这么一整包给大家来看一下，量很多，哇，不得了，这一个盘子铺满哦。很多很多，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我们每一盒当中基本上是有什么？是有30粒左右，而且我们是做到了一个加大的处理。一般的糖，观众朋友们，3克左右。那我们今天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经过几次的更新换代以后，变成了5克左右。为什么要做5克？很简单，颗粒越大，在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就越长，越好的滋润你全身的黏膜系统的同时，注意啊。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小包装，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好？哎，你把它打开以后，随身放在车里面、包里面、裤子口袋里，晚上出去遛弯啊、出去旅游的时候，随时随地可以自己吃或者跟家人分享。
0: 对，
1: 而且注意啊，我们每一个糖纸上，观众看清楚啊，给大家看一些细节。我们当中添加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20家，观众朋友，还有什么？柠檬、薄荷。天然的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糖的口感啊更加酸酸甜甜的同时，它会稍微带一点清凉的感觉，让您在得到麦卢卡蜂蜜滋养的同时，哎，整个的身心都会感觉到为之一振。
0: 对，而且我们还有到维生素 C，但是你不放心很多不好的东西啊，像什么哎人工色素呀、香精、防腐剂完全是没有的。包括这个产品现在在新西兰当地吧，特别新的 Good 杂志上面也是在新西兰当地同步发售，包括大家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就在这边，你看 百奥盒的这款蜂蜜桃，同款同包装。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它的价格可是多少钱呢？43.8元纽币。观众们看得清楚吗？好，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啊，我现场有一张在新西兰的很多的药房当中销售的图，看到没有？43.8元纽币。如果折合今天差不多的汇率是194.6元，注意这是汇率差。好，在中国的价格，我们一旦卖到199，其实这个价格我觉得定得很合理。为什么？等会儿给大家比价你就知道了。199，马上到了，可能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中国人总要吃点糖，而且它的包装大家看到没有？金色的、红色的这种配色，特别喜庆的同时，
0: 是
1: 大家本来就要买糖的同时，得到那种好的口感的同时，我们还对你的健康得到很好的帮助。
0: 已经四位顾客订购到了，最近咳得很厉害，对吧？都很需要这个糖。今天我们东方购什么价格？两个构成，一个是我们你看四包装，四包在外面是小800左右市场价，我们价格是369元，单包做到了92元左右。还有另外一个，我开场做了预告，买8包再送一包，9包组合在外面是将近1800，我们价格从本来的738元，今天降到了698元，单包低至77元左右，还能够凑单啊！如果你把作为一个凑单神器，凯单成功，相当于整个组合298元，
1: 对，
0: 9包，每一包的价格33元。
1: 咱们先不说凑单不凑单的事儿，朋友们，我们先看77.5元。注意啊，77.5元，如果你要买麦洛卡蜂蜜糖，您连5家都买不到，何以为证？我们来看一下啊，朋友们，大家看到啊，非常大的食品超市当中买到的，5家，注意5家的一瓶的价格差不多200元左右，它跟20家之间是6倍的价差，5家无法解决你咽喉口腔呼吸道现在存在什么疼啊、痒啊、咽口口水就感到不舒服那种问题，它要卖到多少钱？88元，同样分量的5家要卖到88元的同时，好，我们说那我要卖20家，好，没问题，20家在网上有一些小包装，注意啊，40克，看到没有？40克它卖你99元，我们今天一包是多少？
0: 150克，
1: 相当于这个包装接近于4包的量，也就意味着如果按照它的价格卖，它得卖400元。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们开场我们说过了，就超市当中卖199这个价格其实很合理了，但东方购今天77.5元的价格，
0: 对，
1: 那你真的是打着灯笼都难找了。
0: 量足，颗粒大，新鲜批次，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指数报告数据还高，所以快速抢单订购，给大家直接送货，每年卖的时间非常短，这个糖家里面可以囤货的，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咽喉干燥呢，这个应该说和我们普通的咽干啊，比如说口渴啊，咽干就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你说口渴这种普通的，我们喝一喝水，可能也就缓解了。那么这样的咽干呢，往往就觉得特别的灼热啊，持续性的，那么往往伴的有黏膜的萎缩。
1: 第二个是
2: 咽喉异物感
1: 啊，每天刷牙的时候咳不出来，又咽不下去，
3: 咽不下去，哎
1: 呀，觉得特别的难受。
0: 是的，的的确确，这种异物感呢，就是说，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异物，它是由于我们比如黏膜的水肿啊、肿胀啊，或者说呢。我们说咽部呢有很多的淋巴组织增生了以后呢，就会产生这种异物一样的感觉。
4: 把那玻璃老皮当也打起来，然后我那个是手肘大概几天，那个抽上是光上嘛，医院上的很快吃下好，这个是对喉咙十一点，所以讲老吴现在是出去，也喊我打点个么子，对啊，那个种老烟头吃起来喉咙老伤的。
5: 一到搿种那秋天哦，喉咙呢就是要开始痒啦啦。上海我讲痒啦啦痒兮兮的，总归有辰光像有口痰一样的，咳嘛咳不出来。吃吃看，我吃吃倒是蛮好，喉咙好像很润的那种。可能阿拉年纪大了，有辰光蹲了外头白相相，哎，我刚刚老什么喉咙老干的，吃吃蛮好。还有两个朋友，伊拉吃了还讲是蛮好蛮。

0: 在做这档直播下来之前，咱办公室啊咳嗽声音也是蛮厉害的，真的是此起彼伏，尤其是天越冷啊，冷空气对你呼吸道的刺激是蛮厉害的。而且平时我们很多老爷说，哎呦，抽烟对吧，对这个咽喉呀嗓子刺激也是蛮大的。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太太每天哎油烟机炒菜对吧，那个中国人厨房里面这个油烟也是特别特别厉害的，所以你特别需要好的东西来滋养你的喉咙。其实曼纽卡蜂蜜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1: 注意啊，其实刚刚娇姐提到一个人群，抽烟的，像我爸大概抽了已经40多年香烟了，有的时候真的看到他咳嗽，真的有的时候担心，哎，会把肺咳化。
0: 是
1: 因为大家知道，有的时候一直的咳嗽，一直那种剧烈的咳嗽，其实会什么，把你的心脑血管也动得不稳定的同时，最后会把肺给咳伤掉。甚至有的时候我看我爸咳嗽，咳嗽的满脸通红，甚至那个嘴巴里他告诉我有点血腥味。我们知道咽喉口腔呼吸道当中有很多的毛细血管，如果长期的这种咳嗽，甚至剧烈的这种咳嗽，甚至会把毛细血管都会咳破。所以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嘴巴里面含着这个麦卢卡蜂蜜糖爱罐的话，一举两用。为什么一举两用？第一点，它能够很好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的同时，哎，抽烟的人不就嘴巴里面哎觉得少东西吗？他不就要抽香烟吗？至少他在吃这个糖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在25分钟之内不抽香烟了？对他身体能够减少一点尼古丁的伤害的同时，还能对他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做到很好的保养。还有，抽烟的人其实不自己不知道的啊，嘴巴里那个口气特别特别难闻，因为嘉伟是平时不抽烟的人，像有的时候我跟我爸讲话，我都要靠他离得远一点，为什么？因为这个嘴巴里这个味道啊，自己知道很难闻。那你想想看，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啊，嗨，或者有些叔叔跟什么，哎，出去跳个广场舞，跟有些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哎，先退避三舍，为什么？或者小孙子小孙女跟你讲，你不要抱我，你不要亲我，因为你的嘴巴里面有一股非常非常难以去掉那种香烟啊混合和口气的这个味道。注意，这种情况下，你直接把一粒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里面，那你在跟别人交流、跟小孙子亲近的时候，你嘴巴里面发出来是什么？花香、蜜香、果香、麦卢卡蜂蜜的味道。
0: 对，
1: 哎，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人家甚至还会问你，哎，这个你嘴巴里面这个味道是含了什么东西啊？哎，我是不是可以吃一下？你递给他的同时，每一个糖纸上，观众们，我们都印着啊，麦卢卡蜂蜜20加，添加新西兰天然的柠檬和薄荷的口味，让它的口感更好的同时，对你的身体产生更多的健康的帮助。
0: 对，嗓子干、嗓子痒，平时容易咳，还有希望自己什么口气清新，包括平时比如说你这个出门在外，如果什么没有戴口罩，希望自己整个的一个嘴巴、喉咙、咽喉有一个特别好的养护的话，就把这个特别好的麦卢卡蜂蜜糖含在嘴巴当中。刚才我们也看到，白盒它其实也是连续多届参加进博会，像这个蜂蜜糖在进博会上面也是很受欢迎的。
1: 对啊，我们在进博会上，官方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是展台当中要各显神通，让很多的展的那个参观者要到我们展台来嘛，我们就把那个糖放在前面给大家试吃。但注意啊，来一次就排一次队，只能拿一粒。有很多阿姨叔叔特别有意思，他兜完一圈以后，他又去排队了，然后跟我们说这个糖特别好，
0: 还想吃，
1: 能不能每次给我多拿两粒？我说最多最多拿两粒啊，观众朋友们。但今天你在东方购的价格，观众朋友们，特别特别优惠，
0: 是
1: 连买20加蜂蜜都拿不到的价格，买回去的其实是更高版本、更方便去携带、更方便家人分享和更方便在口腔咽喉呼吸道停留的麦卢卡蜂蜜的糖。
0: 对，闭眼入我们的九包装，价格只需要是698元，一包的价格才70几块钱，赶紧抢单订购，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呢，偶尔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咳醒，又非常的影响睡眠。
3: 我这个干咳没有痰，然后就是嗓子痒痒那种，浑身发热。
4: 我觉得自己就像个火山一样，然后我的喉咙就是个火山口，但它喷出来的不是岩浆，而是黄澄澄、黏稠稠的痰。
5: 是蜂蜜味道，
6: 蜂蜜
5: 有这个蜂蜜味道，有蜂蜜味道，
6: 很浓的，哎，很浓的是吧？
5: 对，
6: 蜂蜜，
7: 对，蜂蜜，
6: 感觉就是甜而不腻啊、哎，入口感觉很好的，
8: 挺好的，吃了就觉得喉咙就马上有液体，好，就挺滋润的，
9: 口感挺好的，稍微有一点凉。
10: 有点凉
9: 啊、挺舒服的。
11: 吃了以后喉咙感觉，就是湿润一点。
10: 凉凉的。
11: 然后现在有了，现在有一点点原味的蜂蜜的，
12: 口感还可以，然后不是很甜。蜂蜜的味道还是蛮重的。
13: 但有点薄荷的味道。
10: 有点薄荷的味道。您这边呢？
14: 它有一点点。
10: 会有一点蜂蜜的。
14: 对对对啊，对，蜂蜜的那种感觉，蛮浓的。
0: 42位观众订购到了，看到没有？像进博会上面这么多试吃的观众说的， 很好吃，嘴巴里面很舒服，润润的。关键它有特别浓郁的蜂蜜的这个味道，它是添加了20家麦卢卡蜂蜜的蜂蜜桃。也到年底了，年关将至，对吧？元旦过年，家里面来亲戚朋友做客，是不是要备点糖果？与其买那些什么人工香精、色素、防腐剂过多的，不如买健康的蜂蜜糖给大家来吃。哎，
1: 这一点其实娇姐说对了，因为我们中国人讲究喜庆，包括吃点甜的东西，你会让他们开心。
0: 对，
1: 包括下午啊，像这种天气特别容易下午打瞌睡，或者有时候开车的时候感觉到人特别疲乏的时候，哎，淡淡的薄荷味加上麦卢卡蜂蜜，天然这种花香、蜜香、果香，精神为之一振的同时，吃到美味的东西同时，哎，对你的身体没有额外的负担，
0: 是
1: 还会对你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还有随着你每一口口水的吞咽，它最后融化掉以后，是不是还到你的胃肠？
0: 对，
1: 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你全身的黏膜系统都是一种很好的帮助。但关键是什么？20家的蜂蜜其实很贵。
0: 对，
1: 我们大家知道，20家基本上是在麦卢卡蜂蜜当中金字塔塔尖的级别。嗯，像我这一瓶，观众朋友啊，您吃了很多年的麦卢卡蜂蜜，专柜的价格1199，
0: 是
1: 它很好。但是今天我们的糖，我觉得是比它什么更适配、更多的对你的身体产生帮助的这样一个好产品。为什么？蜂蜜大家知道的啊，这样的蜂蜜你看。虽然好，但你说它在口腔、咽喉、呼吸道能停留多长时间吗？10到15秒钟了不起了。
0: 对，
1: 甚至有很多说还说，哎呦，这个蜂蜜我很喜欢吃的。但问题在于，侬把古尼德呀，10到15秒钟以后，它就流到你的身体当中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做成这种糖的形式，20分钟以上啊，足足舒刷一慢。
0: 对，
1: 能够持续的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我们再看一下前面，我单独举这个颗粒，你感觉不到。咱们前面你看，也把它跟原来产品做对比，我们糖的颗粒特别特别的大，
1: 对，
0: 又大又厚，而且里面富含这个20家麦卢卡蜂蜜的量也更多。
1: 跟大家说一下啊，以前我们是3克左右，因为3克呢，后来我们在新西兰其实开始销售以后，很多的新西兰的消费者他们就普遍反映，把古尼德跟上海话一样的啊，就是不过瘾。为什么？
0: 对，
1: 他们觉得这个蜂蜜如果说糖做的更大一点，那咽喉、口腔、呼吸道保养是不是就更多一点？这种情况下，我们把它做了好几次改良。一般来说，市面上的糖3克，我们这个糖的颗粒特别大，那你就可以在咽喉、口腔、呼吸道停留的时间更长的同时，能够感受到它更好的一个口感。
0: 对，而且单包我们量很足，150克。来，嘉伟撕开给大家倒出来再看一下。
1: 给大家看一下，150克接近3两的这个分量啊，整个打开上面其实是一个1丝口的设计，你打分开也可以，但是倒出来以后，哥们你自己看啊，
0: 好多，
1: 完完全全都
0: 掉
1: 了好
0: 几
1: 粒，差不多是30粒左右，整个这样一个分量。
0: 是，
1: 而且注意每一个，观众朋友们啊，看清楚。哎，为什么说我说这个糖啊，其实放在你们家里的果盘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或者送人的时候特别体面。甚至啊，你随手随地放几个在兜里面，跟小姐妹啊、跟朋友出去分享的时候，
0: 对，
1: 你把这

0: 疼，有点隐隐作痛那种感觉。嗯，这个时候你把糖这个糖含在里面。
1: 对，
0: 注意啊，它的口感特别好。嗯、建议大家吃完可能含完十秒钟左右，嗯，就十秒钟左右以后，你干件事，深呼吸。嗯，深呼吸以后呢，朋友们你会发现，哎，那个蜜香、柠檬的花香，包括甚至于那个薄荷的味道，淡淡的，有一点清凉的感觉。然后你会发现，甚至于旁边的空气都会感到特别清新的同时，
1: 是
0: 心情愉悦，身体健康。
1: 对，用嗓过度的，平时讲话比较多的，嗯、对吧？伤了喉咙，然后呢，咽喉刺激特别之大。
0: 这一包150克，其实像我妈有段时间啊，等会儿导演可以放一下，我妈自己接受我的采访，嗯，她说到有一年的时候，她自己都买不到这个货，为什么？嗯，因为这个包装，首先第一点，哪怕你出去送人，这一包199块钱你也送得出手。哎，小朋友到你家里来，小孙子小孙女来了，你给他一个伴手礼，嗯，对吧？这种情况下就很合适。
1: 对，
0: 还有。大概9包，哥们朋友大概是多少粒呢？一共差不多是200多粒。嗯、但我告诉大家实际情况啊，嗯、像我爸我妈，因为我爸平常抽烟会吃的比较多，一天吃个4-5粒，哦、我妈凭什么吃个2-3粒？好、哦，按照这种算法，这一套大组合差不多你只能吃1个多月的时间，过年之前。你想要这个糖、嗯、可能就不会再有了，好吧？
1: 是，所以现在赶紧囤货，也确实到这个12月份、嗯、我们也是个糖特别好的新鲜批次给到大家，不用订购这个就小构成四包装，抢我们这个9包装的698元，698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3包，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就是足足9包，我们单包的价格低至77.5块，凑单成功以后相当于9包才298元，一包是33元哦。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专柜199、啊、我想强调啊，你看15家128，嗯，但我们今天没给大家销售15家，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字塔尖级别20家，
1: 是备货不多，赶紧迅速抢单订购，我们给大家快速送货到家，多组订购9包装组合的观众才真正是精明的，给大家快速送货，行动起来，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2: 真的有，
3: 有吗？
2: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把搿糖带辣身浪向。只要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3: 辣海之后，就觉得
2: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关，
2: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2: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已经没倒。
4: 侬自家扛的勿舍得拨人家。
2: 老早侪吃光了。

0: 我跟大家讲，其实啊，嗓子不舒服，整个人会特别的难受。为什么？你平时呼吸、讲话都是要用到嗓子的，你本身嗓子就很难受，你每呼吸一次，对吧？这种冷空气对你这个咽喉的刺激啊是特别特别大的。如果有一个好东西啊，能够慢慢慢慢滋养我们的喉咙，而且不是通过说哎一下子特别凉的什么那种，薄荷或者那种冰凉的感觉，它是通过特别天然的麦卢卡蜂蜜里的毒麦素给我们特别好的滋养，我们当下一定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1: 对，还有些叔叔阿姨们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吃的比较油，吃的比较辣，哎，酒一天到晚吃就容易产生什么上火的问题，
0: 是
1: 嘴巴上面，哎，口腔当中那个黏膜地方是不是会破？
0: 是
1: 口腔上面、舌头上面是不是会长一些小疮？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你吃任何的东西，你看到疼、不舒服，哎，食欲都会大减，整个看到好吃的东西的时候，那种兴趣也会大减，
0: 对，
1: 很扫兴。
0: 好。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你把这个麦卢卡蜂蜜糖，你就贴在那个烂掉的地方，或者是发东西的地方，因为它当中添加的是20加，所以这种妙用，其实很多叔叔阿姨用完以后发现什么，哎，整个状况就会什么好很多。
0: 是的。
1: 还有就是真的提醒一下啊，如果有抽烟习惯的朋友，这个糖真的必备。哎，有的时候像我爸前面说到了，大家看到没有那个采访，我爸说了，这个糖它只要含着，真的在含的期间，一声咳嗽都不会咳。像现在啊，前段时间我家里面就是大家亲戚朋友聚会。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很多叔叔上了年纪，对吧？酒过三巡以后，跑到阳台上去抽香烟，哎，三四个人在一起吞云吐雾，吞完吐雾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大家都在咳嗽，或者甚至于有些人他还不注意，他不一定跑到房间外面，哎，可能马上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啦，或者有时候打打牌啦，在那边抽香烟，注意啊，观众们，如果是阿姨，你千万不要受到这个二手烟的困扰，你进去帮他们倒茶啦。哎，或者有的时候帮他们去准备一点吃的东西的时候，
0: 对，
1: 你就嘴巴里面含着这粒糖，
0: 是
1: 有很多东西，我们前面强调了，有很多坏东西都是通过我们的口腔、咽喉、呼吸道进去的。咽喉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要塞，这个时候你含着这个糖，哎，开玩笑，麦卢卡蜂蜜就在持续的滋养你的身体，保护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
0: 对，特别像东方过这边，我们这么多做节目直播的一些主持人，这个平时也是我们自己私下里面的护嗓的好宝贝啊。我们平时拎到直播间来小的包包里面，自己的车上、办公桌上面，到处都是这个白毫荷20加。的这个蜂蜜糖，平时讲话比较多，用嗓比较厉害，或者还有很多我们的主持人确实已经是咽部有点健康方面的问题了，随时随地来上一颗，这个也不耽误事儿，也不要用什么单独什么勺子呀、开蜂蜜呀，对吧？留。

0: 的，单独再去挖着吃，随时身边带着，撕开包装含上一粒就能够吃，特别的方便。关键我们今天独立包装给到大家，每年就卖几个月的时间，我们也是给大家保证，就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时候，这个糖的品质质感更好，给大家限时供应。但是现在年关将至，大家需求量都很大，今天很多观众直接下单多读我们的酒包装，备年货的，家里面准备糖果的，过年送人的，现在都可以下单，直接酒包装单组是698元，多组下单凑单成功，一套才298，迅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1: 真的有，
2: 我出去旅游什么，我一定要把搿糖带辣身浪向。
1: 像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一粒糖。
3: 辣海之后，你就觉着
1: 搿只糖阿拉来
3: 适意交
1: 关，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3: 哎，
1: 伊
3: 都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
1: 问。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你搿糖有了不啦？我讲今天糖倒就没倒。
4: 搿侬自家扛也勿舍得拨人家。
1: 没了，老早就吃光了。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就是嘉伟的妈妈，连嘉伟的妈妈、爸爸平时都在问，糖到了没有了？糖到了没有了？我们平时东方购物我们的客服接到无数电话，每年尤其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天气冷了，大家咳的问题严重了，嗓子不舒服，很多电话打电话过来问，麦卢卡蜂蜜高指数的蜂蜜糖有没有？
5: 对，注意啊，朋友们，我想强调一下，他为什么说那么如此断货，不是人为造成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用独立的小包装，这种糖纸做的。
0: 对，
5: 这个糖纸大家知道，蜂蜜它的熔点就是它不耐高温，20度以下。它就会蔫了，它就蔫在这个糖纸上，所以很多观众什么会影响品质，我们不希望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每一年我们在上海平均低于20度左右会销售，这就已形成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上海平均气温20度以下的没几个月，10月份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2月份了不起了，
0: 对啊，
5: 所以这种情况下很多出来说，哎，难道我夏天不抽烟吗？难道我夏天咽喉不会疼吗？难道我整个可能春秋季节的时候，这种可能说花粉各种各样过敏的时候，难道我不舒服吗？
0: 对啊，
5: 好，这个时候你想再买这个糖没有了，因为我们要考虑到整个品质性的这个问题，所以建议大家真的看到有现货应该囤，更何况今天东方购的价格是77块多一包，你在市场上面是连5家都买不到的一个性价比，
0: 对，而且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糖不是说我们在节目上面给大家直接品尝，平时我们私下里面都在吃，首先啊含到嘴巴里面，你直接感觉这个糖，哇，第一次吃的观众啊，哇，颗粒好大，然后紧接着慢慢慢慢很浓郁很浓郁的麦卢卡蜂蜜的味道，它跟别的蜂蜜的味道也不一样，它有毒麦素，是花香蜜香果香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微微一点点什么柠檬的那种清香的味道，然后呢很耐含，因为它颗粒很大，慢慢滋养你这个嘴巴，
5: 对，
0: 单粒能够含到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5: 注意观众朋友啊，哎，我刚刚大概差不多是节目大概35分钟左右吧，到现在为止差不多20分钟时间，观众朋友看一下，还在这里看一下，还有很大一颗颗粒，所以往前看看看啊，完全还在这儿啊，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你吃一些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水分泌会特别多，
0: 对，
5: 注意啊，电视机叔叔阿姨们，哎，年轻人，你看你们家小朋友，口水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流口水，你现在的问题有的时候，哎，嘴巴干，经常会干，还有你嘴巴里面会有味道，为什么？哎，塞吐斯的某个啥很敏感起来，为什么？年纪大了，注意啊，我们人体当中的体液，就我们说到的精液，和你吃喝进去的水完全不一样，我们刚刚前面专家听到了没有，他说光喝水没有用，因为水马上就下去了，而我们人体是需要什么，哎，眼睛里面分泌眼泪，对吧，嘴巴里面会有口水，甚至你身体当中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体液，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滋润你的，你含着这个糖，第一点你会分泌大量的口水去滋润你的咽喉口腔呼吸道，同时在这些整个的口水当中全部都含有什么20家的麦卢卡蜂蜜，而且我还想强调一点啊，观众朋友们，市面上面有很多叔叔阿姨们说，哎呦，润喉糖嘛无所谓的，我揉的搓子几回马了，对不对，好，这个润喉糖第一点，有很多叔叔阿姨反应，有些润喉糖因为它当中是化学合成的，你会感到什么，冲脑门，真的是非常非常冲脑门的同时，观众朋友们啊，你买润喉糖肯定没有想到过，甚至它还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观众朋友们看到没有，
0: 看看
5: 这个东西里面还有一个什么，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啊，应该是个化学成分，它是导致你这个润喉糖特别清凉的一个成分，但你看啊，过量食用可能会引起轻微腹泻，
0: 还有提示，
5: 对，所以你想想看，哎，吃个糖还可能对身体造成隐患，或者说你看到这个标签，你还会把这个糖给你们小朋友吃吗？
0: 不会。
5: 而我们今天这个糖，小朋友，因为我们糖做的比较大，这个实话实说，
0: 对，
5: 2岁以下不要吃，因为他的食道还没长好，2岁以上的小朋友完完全全都可以来吃它的同时，享受美味的同时，你甚至哎，像这种天气对吧，天又比较冷，
0: 对，
5: 小朋友在那边做作业，或者今天做了一件好事儿，对吧，奖励他一个小红花，对吧，精神奖励的同时，再给他吃个几粒糖，
0: 对，
5: 他开心，他快乐，甚至于有的时候他身体不舒服，你说你。

0: 你去配一些这种专业机构买回来的东西，嗯，苦的他也不愿意吃。
1: 对，
0: 这个糖你喂他吃的时候，完完全全他特别开心，这是一种奖励，不是一种就是你要逼他去吃的一些东西，对不对？
1: 对，咱们这个糖里面是没有任何的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非常的天然，特别特别的安全，而且还是高指数的20+麦卢卡蜂蜜添加在里面。嗯，真的，这个单包价格你都别说30几块钱，70几块，外面15+的麦卢卡蜂蜜糖你都很难买到。
0: 别的不说，就这个，观众朋友们，让你感觉到辣嗓子，让你感觉到冲脑门。甚至有些安全隐患的糖，这个东西你看大小，这包东西超市里面是不是要卖20块钱左右？进口的，对不对？20块钱左右。
1: 是。
0: 我今天150克，你看这个身材，差不多这一包相当于它的10几包。
1: 是。
0: 那这个性价比完完全全无敌的同时，注意啊，如果你要买麦卢卡蜂蜜糖，这一包当中差不多是30粒，什么概念？嘉伟经常啊，因为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消耗比较大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对吧？手上抓一把，哎，出去跟什么小姐妹出去的时候，随便给的，然后还有放在家里面果盘里。
1: 对，
0: 我跟大家讲个真实的故事啊。
1: 好，
0: 有一次她把家里面不是就是逢年过节时候她放点糖吗？啊，我有一个姐姐带着她家女儿来到我家来做客，好，然后我妈就说，哎，你吃点糖给小朋友吃。结果那个姐姐说了句话，哎，我们家小朋友不吃糖的，不吃甜的东西。然后好，坐下来，那个姐姐就咳嗽了两声，因为秋冬季节咳嗽很正常哈，她就自己拿这个糖，她说，哎。这个糖我吃一粒啊，然后他吃完以后，哎，这个东西味道蛮好的吧，麦卢卡蜂蜜嘛，然后他就叫他女儿，乖女，过来过来，哎，来吃粒这个糖，然后我当时忍不住我就说了句，我刚，你们家女儿不吃糖的，然后他说不是的，这个是蜂蜜呀、然后小朋友的话是最真实的，对不对？他吃完这个糖，我姐姐包括那个我妈就问他好吃吗？好吃，观众你要知道的，小朋友会惦记这个东西，走的时候，哎。两只小手抓一大把放在两边口袋里，那我妈为什么说到最后这个糖她自己会没有？我妈这个人很大方的，来 ，no box， 对不 对,
1: 对？
0: 小朋友到你家里来，你临走的时候送人家一份小礼物，
1: 对，
0: 或者说你真的啊，如果是比方说你走亲访友，走一些相对来说稍微远一点的亲戚或者朋友，
1: 对，
0: 你就拿上两包，
1: 小四百了，
0: 拿上两包，专柜价格400块，
1: 对，
0: 档次是20+，
1: 是，
0: 你说你送得出手吧？完全送得出手的同时，东方购今天150块钱，150块钱块吧。你现在连苹果能买几斤？你连一个进口果篮你都买不到，送出去的整个一个体面性和整个的一个实用性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包括今天在东方购这边，你也不需要找朋友到新西兰那边去代购，那边代购的价格纽币折合人民币一包的价格190几元，国内的进口商超一包的价格是199元，所以你想698外面买几包，外面现在如果有现货也就是顶多3包左右，买不到4包的，我们的价格足足698是9包哦，
0: 真的推荐给大家大组合。为什么？你翻倍以后，其实我们今天先降40块钱，再给大家一模一样的一包。如果你按照专柜价格算，今天大组合比小组合一套要省掉多少钱？省掉239块钱。一套省掉239，关什么？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同时，九包装，哎，这个东西真的啊，所有的叔叔阿姨买小组合的，回头都跟我讲，哎呀，上趟子我三碗妈都做
1: 不够吃啊，
0: 又划算，又什么又精吃。
1: 对，
0: 因为真的四包你算算看，一天如果吃5粒，我刚才给大家算了一下，一天吃5粒。
1: 对，
0: 这一包小组合基本上半个月干掉。
1: 对，
0: 等到你过年的时候，你想吃，哎呀，我们家小孙女要来玩的呀，哎，我家里面那个老公他平时抽烟的时候要这个糖的呀，你老公等会儿跟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说，香姨帮我打好，打帮我打好，打没了，很尴尬吧？所以这个时候你买九包装，真的有很多老观众，我们刚看到没有留言都是，不是吧，一套不够，
1: 对，
0: 都是两套买的，好不好？
1: 怕断货。
0: 对，
1: 现在你自己盘一下，你跟老伴两个人每天消耗要吃多少日常吃的，然后呢元旦家里面是要来人的，平时你要带出去分给小姐妹的，包括很多老爷叔抽烟的时候备在身边的，还有过年，对吧，你平时啊备年货准备糖果，把整个需要几组9套大构成，
0: 真的大包装，真的不够，真的不够大家分
1: 的，
0: 但关键是到你想要的时候，这个九包装因为上海气温回暖，
1: 对，
0: 就不卖了，好不好？叔叔阿姨们，
1: 是保证品，对，大家新鲜批次的，快速行动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000。

0: 有。我一定把搿档带辣身浪向。但是有些人家勿适意啊，或者啥物事，人家哎呦，喉咙痛啊，或者啥，我最好拨人家来打。
1: 后来海之后，你就觉得搿
0: 只档阿拉来
1: 适意交关，
0: 对伊特别好，真的对伊特别好。是，阿拉真的就是希望。我一直来问，一直来问，那糖倒了不啦？那糖倒了。
1: 哎，伊做一直讲，因为是糖屋里啊，一直背。
0: 人家问我，阿拉董事长问我，那人家糖来了不啦？我讲今年糖倒就没倒。
2: 侬自家扛的不舍得不人家，
0: 老早就吃光了。

0: 我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的小组合四包，大购城市足足九包。你想，我们如果说小组合买两组的话，八包，对不对？价格需要花到将近是740元左右。但是我们大购城足足九包，就已经给大家降到是698元了，相当于给你省钱了，还多给你一包。不用考虑，不用犹豫的，直接订购我们大购城九包装，性价比才高。大部分顾客都是九包装，多组下单。为什么？5套、6套、7套、8套、9套这么定？我们很多官爵粉丝都在说，这个糖啊，说断货就要断货，身边是不可或缺的，平时都要什么常备在身边的。
1: 关键是它的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比方说，随便说一个啊，有很多阿姨都跟我抱怨说过，哎，可以叫自己老公、叫自己的小孩，平时的时候喝酒喝得多，平时在外面乱吃东西，叫他带瓶麦卢卡蜂蜜，放在车上放一年，回来还是这瓶蜂蜜。打都没有打开，这个讲句真心话，我们男的我也实话实说，你让我带瓶蜂蜜啊，随时随地拿出来咬咬刚吃，那么很奇怪的，对不对？对，这种就是很奇怪，不可能去带的。但我们拿上这个蜂蜜糖，哎，你往他包里，你往他口袋里，你往他车里面随便塞一点，我告诉大家，最后啊，有很多你家里的儿子或者老公，甚至反过来会问你要，就像我爸，哎，我告诉大家，前面我分享一个故事，是不是？我爸跟我妈现在出去旅游，或者说有的时候到近郊去玩两天，他就会说，他说香烟帮我打好，打没帮我帮我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抽完香烟，因为有的时候咳嗽起来，因为有的时候难受起来，甚至你就在每个下午感觉到人累了，不想走路了，开个车感觉到疲乏了，哎，想睡觉了，你就马上含了这个糖，提神醒脑，再加上对咽喉口腔呼吸道特别有帮助。而且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口感啊，如果你是一个麦卢卡蜂蜜的拥趸，就是你特别喜欢吃麦卢卡蜂蜜，但以往你吃蜂蜜不过瘾的，20分钟到25分钟时间持续滋润的同时，我们当中还有柠檬的酸甜，还有薄荷的清凉。注意啊，薄荷的清凉我们来自于新西兰的天然薄荷，而不是像有些什么冲脑门那种化学合成的东西，一下子让你感到太刺激不舒服。
0: 对，我们产品当中还添加了维生素 C 啊。现在其实我们很多人说，哎呀，对吧，降温冬天你要多补充维生素 C， 产品当中任何的什么人工色素、香精、防腐剂咱们是完全没有的。像画面上面，哎，咳得很厉害，嗓子干、嗓子痒、烟熏火燎的，厨房里面油烟过重的都可以来吃。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个糖，大概我差不多35分钟，现在还在我这里。为什么？因为嘉伟这边右边这里上面有点地方有点烂掉了，我刚刚就一直把它贴在那里。贴在那里呢，相对来说它还在你的嘴巴里面停留时间更长一点。啊，看到还在，
0: 还在哦，
1: 还在啊！刚才你看啊，还是在一点点，还有一点点啊。所以我现在讲话，观众们有没有发现我的音调比前面还高8度？然后口水这样直接的这样子滋润我的咽喉呼吸道以后，我刚刚说了，我开场之前感到这里有点小刺痛，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一点，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妙用啊！我有一次开车，真的有很多叔叔阿姨啊，比方像亚瑟五 T K 兔子，开一个长途或者是开一个时间，比方说比较堵，心情烦躁，对吧？
0: 头昏脑胀。
1: 这个时候干什么？你想睡觉的时候，你想感觉到不开心的时候，你做一个 Plus 版本。什么叫 Plus 版本？就加强功能版本。这边有矿泉水吧？就这样，含着糖啊，含个1分钟以上。挡囊液，哎，撒上健康气，挡囊液把这个水咽下去，哇，刚刚那个普通的矿泉水，马上就变成了蜂蜜薄荷，
0: 柠檬，
1: 哎，柠檬水，一下子，哎，精力来了，开兔子把锅都起来了，对吧？然后整个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整个活力又出现了。
0: 对，
1: 这其实啊，注意啊，现在像我们这种可能说上班的人，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疲乏，纵然想也要困觉。
0: 对，
1: 哎，但是上班啊，你有应酬啊，你可能还有工作啊，甚至可能晚上的时候感觉到什么，人特别累的时候，含着这个东西
0: 是
1: 对身体的帮助，整个的口感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还有很多同事啊，比如说这边中午吃好饭以后，对吧？五角场我们公司附近逛一圈，对吧？就是要把这个好像边走边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外面什么冷空气呀，什么空气的一些污染呀，对吧？还有很多不好脏东西啊，对于咽喉的刺激啊，都不太怎么怕了。还有关键，我们看这么大一包哦，今天如果抽完单以后，33元左右一包，150克，足足这么大一盘的量啊，家里面就放着吃啊。其实这个糖消耗起来是蛮快，但是经常容易断货。
1: 注意啊，这一包你不要看它多，差不多30粒，因为我们做的实在，不要去做实实在在的事情。鱼油的含量都很高，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用20加，但是20加我不是给你什么40克、50克什么一两。
0: 对，
1: 我给你的是观众朋友们，足足3两的这个分量。
0: 对，
1: 这一包有多大？观众朋友，我刚刚拿了一个普通的润喉糖比，它整个普通的润喉糖，哎，你观众朋友你自己看一下，
0: 你看，
1: 相当于它多少？相当于它10几包了吧？
0: 是，
1: 这种润喉糖你都要买它20块钱一盒吧？进口的，我们今天也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同时，一包150克，拿个伴手礼送给小朋友，2包送一家人家完全没有问题的。同时，像我爸我妈，我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会断货？很简单，每天吃个5、6粒你不感觉。但是我刚刚给大家算了大组合，还大概差不多还有1个多月过年，对不对？好，差不多50多天吧。
0: 对，
1: 我刚给大家算了，1天吃5粒，你今天这套9包装你都坚持不到过年的时候拿出去放在果盘里，送给你们家可能来的亲戚朋友，彰显你整个一个对健康的理念。

0: 这个档次啊，吃个糖都吃二十家，咽喉、口腔、呼吸道就会不舒服。包括过年的时候，哎，抽二手烟，几个叔叔在那边吞云吐雾，你们又不好意思叫他们不要抽烟，但这些二手烟其实对身体的帮助更有危害。然后可能说到了过年的时候，哎，小姐妹出去唱个歌 KTV，
1: 对
0: ，K 歌唱高音唱不上去，唱完以后喉咙都哑掉了。这个时候拿了一糖，是不是很舒服？
1: 对的，
0: 对自己美味的同时，分享的同时，还能对自己身体有帮助。这个麦卢卡蜂蜜的糖真的非常棒。
1: 对，老观众都在做主下单，新顾客你在外面很多的进口商超看到一包就是199元哦。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20家的蜂蜜糖，今天东方购我们9包的价格不需要外面小1800，我们才698元。
0: 注意啊，再对比一下，在新西兰当地有销售，194.6元，折合人民币，在中国199块钱一包。
1: 寄检测报告，所以你放心买，放心订购，赶紧盘一下，总共家里面需要几套。大构成之前订了小构成的观众赶紧转订9包装大构成，家里面更加的好。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许明。在上集中，我们排除了餐桌上的各种地雷，今天这下半集我们要进入实战环节，不用迷信昂贵的食材，也不必每天焦虑的计算卡路里，只要掌握科学的搭配逻辑，接下来我将通过几道经典菜肴带大家看透其中的营养玄机。菜肴的营养解剖学，以一道国民家常菜西红柿炒鸡蛋为例，这道菜酸甜开胃，但从营养密度来看，它严重缺乏膳食纤维和钙质，且如果在烹饪时加入过多的糖和油，就会变成一道低营养密度的热量炸弹。如果我们做一点微调，少放一半的油和糖，出锅前撒上一把切碎的菠菜或木耳，它就瞬间升级为富含铁元素、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的高营养密度佳肴。再比如，很多家庭爱吃的红烧肉配白米饭，五花肉虽然解馋，但饱和脂肪极高，而纯白米饭升糖指数快。想要吃得健康，我们可以将主食换成杂粮饭，也就是燕麦、糙米或红薯丁混合的二米饭，这样能在相同的热量下提供2到3倍的 B 族维生素和纤维素。同时，配菜中一定要保证深色蔬菜占一半以上，比如清炒西兰花或凉拌胡萝卜，用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来平衡肉类的油腻感。这就是我们提倡的杂、衡、鲜、简原则。食物多样如彩虹，荤素粗细要均衡，多吃新鲜天然食材，烹饪尽量简单清淡，身体的求救信号与精准补充。有时候身体出现的一些小毛病，其实是缺乏特定营养素的求救信号。如果你经常感到脚踝浮肿、精神萎靡，这可能是缺钾的信号，日常可以多吃香蕉、紫菜、土豆或是煮毛豆。如果牙齿不牢固，容易抽筋并伴有腰酸背痛，说明你可能缺钙了。除了每天保证300毫升以上的牛奶或酸奶，还可以多吃豆腐皮、荠菜和小油菜等深绿色蔬菜。对于免疫力低下、食欲减退的人群，要注意补充锌元素，羊肉、鱼类、核桃和葵花籽仁都是极佳的选择。而如果你发现自己皮肤暗黄、无光泽，指甲苍白凹陷，很可能是缺铁性贫血，此时应适当增加猪肝、鸭血或瘦红肉的摄入，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以促进吸收。此外，像口腔溃疡、情绪低落、伤口不易愈合等问题，往往对应着 B 族维生素或维生素 C 的缺乏，全谷物、干香菇、猕猴桃和鲜枣都能帮你有效改善。再来看看很多人喜欢吃的酸辣土豆丝配白粥，